0: 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9点，跌54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9.73美元，卖出4,420.0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3.8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但骤雨亦影响内陆地区，上午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噶，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啦。车公庙路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咁车龙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钦州街西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兴华街西。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咁另外啦，青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行车缓慢，咁而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龙尾排到去坑口嘅永隆路。朗屏啦，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朗屏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6: 寻找创科的故事。
7: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谁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和做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8: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1: 哎呀，喂，明仔，冇事啊嘛？搬呢啲大型重嘢，千祈唔好夹硬嚟啊！太重就要用辅助工具或者揾多啲人嚟帮手先得。
12: 嗯，知道噶啦。唉，呢度咁多货，我哋都系揾多几个人帮手啦。
1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3: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4: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3: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4: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5: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1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8日，旅监局撤销两间旅行社及一名导游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李家超称，香港与中亚去年贸易总额较2020年增加 27%。 产学研一家计划过去三年政府承担超过30亿元，新一轮申请展开。世界气象组织报告揭示气溶胶及地表臭氧威胁人类健康，呼吁加强监测。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7: 时间嚟到8:12，喺9月8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关于同旅游业有关嘅，想同大家讨论下。咁啊，再有旅行社同埋导游咧，系涉及到嘅威逼团友购物而被旅监局咧系撤销牌照噶。咁啊喺就话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埋一名持牌导游嘅牌照。咁啊，旅监局就话咧深入调查两宗涉及到内地入境旅行团嘅个案咧，之后就发现啦。涉事的持牌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在接待内地旅行团的旅客期间，是未有采取一切合理的步骤确保团友是不受威逼购物的。咁亦都话涉事的导游是对有关的团友作出一些威胁的言论，去威逼购物，有关于涉及到一些威逼购物的情况对一些的旅客。咁18723呢，讲下你的睇法，而家喺唔同的措施啦或者条例之下啦，有一些咁嘅情况出现嘅。咁旅监局呢就话呢，喺国庆黄金周的假期就嚟到啦，咁会联同到其他的執法部门呢是加紧巡查，严格執行呢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的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咁亦都再次提醒旅客啦，如果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包括一些威逼购物的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嘅。请嚟嘉宾又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姚柏良，早晨。
18: 早晨，主持。
17: 你好，你好，你好，
18: 观众。
17: 再有旅行社同埋有导游啦，系涉及到有威逼团友买嘢购物嘅情况嘅，咁亦都其实到而家今年嚟讲都有累计都有三间旅行社同埋三名嘅导游系除牌㗎啦。咁好似喺八月亦都有即系曾经暂停有一间注册商店嘅注册啦，30日啦。咁点睇呢个情况呢？接连有一啲即系叫做威逼购物嘅个案系出现，有冇都了解到系咪近呢段时间又多返定系点样呢？
18: 其实到大家都知道 旅監局成立後呢，即係都可以講話呢單係算係叫做第二單啦，即係有涉及到因為強迫購物而將嗰個導遊同埋旅行代理商嘅牌照係吊銷嘅。咁呢方面嚟講，即係我哋大家整個業界都係認為，即係呢類型嘅不良分子呢，害群之馬呢，我哋係一定係嚴厲打擊嘅，係零容忍嘅。要可以講話一單都嫌多嘅，因為你對整體旅遊業界嘅形象係受損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即係今次旅監局即係再次透過呢個深入嘅調查行動咧，能夠將一單呢個強迫購物牽涉到嘅導遊同埋兩間旅行社係吊銷嘅牌照。咁我哋認為呢個係一個即係反映到整個監管嘅機制咧係有效嘅，而都睇到咧旅監局在這方面打擊強迫購物不良營銷手法這方面的決心是堅定的。事實上大家看到其實現在旅客呢，即其實保障維護自己的權益這方面的意識都很高的。還有你手機錄音啊，各方面錄影啊，各方面的一些提證的方面呢都是很容易的。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們本身旅遊業條例呢也都可以說是相當之辣的。現在旅行代理商如果是觸犯到即係呢方面嘅法例，佢係一經定罪咧，持牌人嗰方面咧係會被即係罰款10萬同埋監禁2年，係一個刑事罪行嚟嘅。導遊一樣係可以受到一個即係5萬蚊同埋監禁1年嘅一個咁嘅刑罰。所以其實本身條例佢刑罰係相當之嚴格嘅，可以講話對於即係對比全世界嚟講，我香港嘅旅遊業呢方面嘅監管咧係非常之嚴厲。咁問題就係話，即係都仲係有呢類嘅一啲嘅害群之馬係出現咁嘅情況，我覺得我哋都係要即係細心去諗諗啊，點樣去用一啲有效嘅措施去防止呢類型嘅事情發生， okay. 同時嚟講咧，去令到即係嚟香港嘅旅客有更好嘅保障。
17: 今次都涉及到即係調查便發現啦，有涉事嘅持牌旅行代理商咧，係話佢冇啊，未有採取一切合理嘅步驟，確保個團友係不受威逼購物嘅咁。其實呢、這個即係旅行社嚟講，個角色可以做啲咩咧？即係譬如喺在外帶團嘅導遊，佢點樣講係咪完全旅行社係知道咧？嗰啲所謂威脅啊，或威逼嘅言論係咪完全知道曬？即係旅行社可以做啲乜嘢係叫做做足一切合理嘅步驟咧？係。
18: 其實就即係事實上旅行代理商咧喺營運上面嚟講咧，事實上都有一定嘅風險嘅。個風險喺邊度咧？即係如果你唔好彩，你揾咗個即係真係咁嘅害群之馬嘅導遊，而呢個導遊有喺帶團嘅期間有咁嘅行為，有咁嘅違法嘅行為，其實會影響到成個旅行社。即係你睇到今次呢單同埋之前嗰單，其實都係牽涉到係兩個旅行社三間旅行社同埋兩個導遊，其實歸根到底就係，如果帶團嗰個導遊喺嗰個過程當中，佢如果用一啲嘅威逼嘅手法去要客人去購物，咁樣嘅話咧，其實即係如果作為旅行代理商嘅持牌人，即係嗰間旅行代理商去聘用呢個導遊，如果佢本身喺個過程當中，佢冇做足一個即係各方面嘅一啲嘅指引啊，同埋安排，咁啊，亦都即係喺嗰個導遊嗰方面嘅工作上面，佢冇好明確嘅3申5令嘅話咧，即係可能就會代入咗一個，即係佢係一個一方面嘅疏忽啦。咁同時嚟講咧，喺嗰個購物店嗰度嚟講，其實亦都係佢喺參加呢個行政計劃咧，佢亦都係有個責任咧，係要確保即係佢啲客人喺嗰度購物嘅時候咧，係冇受到威逼。咁呢方面嚟講，正正就係話喺嗰個。點解旅監局喺呢啲個案度好似拖咗好耐咁咧？但正正就喺個調查方面同埋嗰個整個取證方面嚟講咧，佢係有一定嘅時間嘅過程，同時嚟講亦都有一定嘅即係佢嘅申訴嘅過程。咁所以變咗嗰個時間點好似耐啲。但其實講到尾，今年一路講開嘅都係講緊呢兩單。
17: 嗯，但所以就話咧，究竟點樣去確保？即係求其即係唔係求其？應該話係咪頭先咁講？旅行社即係講清楚，就同個導遊講唔好做啲乜，就叫確保咗，叫盡咗一切合理嘅步驟，係咪咁嘅意思咧？
18: 正正就係話第一呢啲持牌嘅導遊，佢係帶呢類型嘅購物團嘅時候，即係其實呢啲老闆、旅行社嘅老闆、持牌人。或者持牌人咧，我哋即係佢應該係要有好清晰嘅工作。

0: 咁我平時熟嗰啲獨立導遊咧，比較即係係比較即係資深嘅導遊咧。如果啱啱佢要放假去休息，咁要揾一個嚟頂嘅時候，可能有時揾咗一啲比較生手啊，比較即係冇咁資深嘅。咁但係本身佢哋可能對呢條法例咧個了解認知係比較淺嘅，甚至好似覺得都唔會有咩嘢嘅。咁正正就話好容易就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咧，呢個導遊嘅行為就會令到成間旅行社遇到成個業界就會造成一個即係不良嘅一個咁嘅形象，一個影響。
1: 嗯，你覺得而家究竟喺現時嘅譬如旅遊業條例啦，已經講到話即係威逼購物係屬於一個刑事嘅罪行啦，有一啲即係相應嘅即係罰則嘅。如果任何人係一經定罪，最高可以處罰款100,000元，同埋係監禁2年。咁另外亦都係跟住條例咧，旅監局係有設立到一個叫入境旅行團註冊商店行政計劃嘅。咁所有加入嗰啲行政計劃嘅商鋪咧，都係要簽個承諾書啦，包括就係話。承諾為符合退款規定的貨品提供100%的即退款保障。你自己覺得為何在這樣的情況下仍然會出現一些威逼購物的情況呢？是不是純粹用一個培訓就可以處理到的問題，還是根本在個即業界當中其實仍然很需要一些低團費或者即比較低團費的一些的運作去賺錢？如果它低團費的時候根本去成本上面都覆蓋不到的時候，就自然會向這些即是叫做在購物團去抽佣的方式去維持他們導遊的生計，是不是都是仍然是維持著這個狀況？現在的監管措施你自己怎麼看？
0: 其實就旅客呢就很多元化的，就是有些他用一種就是報名入來一些比較廉價一些比較優實惠一些的一些團來參加，就是第一次來香港啊，或者他來香港他是希望就是體驗一下，就是用一個即係比較實惠啲嘅一啲團費咁嚟參加咧，呢個無可厚非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無論佢參加豪華團又好，一般嘅即係廉價團又好，或者咩團都好啦，即係我哋接待得佢嘅，你應該就係要有翻一個基本嘅一個原則，就係一個好客之道。同時嚟講咧，係冇強迫性嘅購物，同埋即係嗰啲不良嘅營商手法去呃人嘅手法。嗱，呢個係嗰個基本嘅底線。咁其實就係話，即係如果在過往來講呢，即其實在這些團的運作裏面呢，即有一些是自費的一些項目啊，或者一些透過一些指定的商店購物去有一些回佣的形式 來令到導遊的收入增加啊，各方面來講呢，其實這個現在那個誘因其實沒有那麼大的了。因為以往來講即是那個導遊的待遇其實現在都已經大大提升了。那同時來講呢，即現在的法例呢是真的非常之嚴厲的。咁所以係兩手抓係好重要嘅，一個咧就係要令到前線嘅同事要明白到呢條條例咧係真係唔係即係紙老虎嚟嘅，真係一把尚方寶劍嚟嘅。咁你今次一個吊銷牌照，其實後續咧仲分分鐘係會即係旅監局會將呢啲證據擺上去俾呢個律政司，由律政司研究會唔會再做一個刑事嘅檢控。咁一經刑事檢控咧，即係又落案底啦，又要罰款。甚至坐監，所以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嚴肅嚴厲嘅一個法例嘅監管嘅一個制度。Okay. 所以一方面就係要加強要求，另一方面就係要加強執法。嗱，加強執法嗰方面當然唔係話純粹淨係大嘅節日啊，內地旅客多嘅時候做啦，但其實平時都係要做嘅，因為呢啲團咧就不一定係喺大假期嚟嘅，平時反而仲可能仲會多啲添。咁你睇翻而家個數據就係話，2025年其實我哋嗰個跟參加呢啲入境團嘅旅客個數字咧，其實已經恢復到2018年嘅水平嘅差唔多嚇，咁仲恢復得仲快過呢、這個即係、就是、整體嘅旅客數字。點解咁嘅原因咧？因為即係就正正啊，呢類型嘅客其實係有相當嘅需求嘅。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做好佢，令到佢對香港留下深刻嘅印象。今次佢哋比較用一個比較即係實惠啲嘅一個團咁去參加。下次佢自己嚟玩嘅時候，或者佢去用一啲再深度嘅體驗嘅時候，佢係願意花費多啲。所以呢種即係最佳嘅一個營銷手法，就係令到佢開開心心咁購物，令佢開心心咁使錢，而唔係話用一種強迫嘅方法嘛。
1: 嗯 ，OK， 好啊，唔該曬姚柏良同你傾到呢度先啊。啱啱傾過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啊，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有旅遊聯業工會聯會顧問梁芳月早晨。
2: 早晨，
1: 你好。今次旅監局咧就係涉及到撤銷兩間旅行社同埋一個導遊嘅牌照啦，話佢哋係涉嫌有威逼內地旅客購物嘅情況。其實今年到而家涉及到威逼

0: 購物嘅情況個案咧，已經有累計有三間旅行社都有三名嘅導遊除牌嘅。點睇接連有呢啲個案出現，或者對旅行業界、旅行社嗰個聲譽嘅影響咧？
1: 其實即係早前嗰單我都其實我都係講過嘅，呢啲即係打擊嘅手法咧，其實係即係我哋作為業界係歡迎嘅，應該係即係即係總之我哋係唔想有呢啲咁嘅情況繼續有發生，咁但係亦都知道咧有陣時係好難一下子將佢完全係杜絕到咯，因為始終仲係有嗰、那個。對於某啲人嚟講，仲係一個吸引有個吸引力喺度嘅，揾錢快，即係比較容易，即係可能唔需要有太多嘅技巧性。咁但係長遠嚟計，真係呢一啲咁樣嘅操作，事實上係對行業嘅嗰個傷害係極大噶嘛。咁但係而家講除牌，即係依一個可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警示啦。咁但係其實既然有法喺度，有法可依嘅話，其實都最好係真係，我覺得係真係嚴格去執行就最好啊！依、這個先係真真正正起到一個阻嚇作用咯。
0: 其實點解仲有呢啲低價團嚟出現咧？喺而家咁多呢啲監管之下，如果低價團根本佢哋個運作，都可能成本都未必去夠比嘅時候，可能就會用到呢啲威逼嘅手法。咁但係而家有好多規管嘅啦嘛，即係點解仲會喺個業界出現呢啲咁嘅低價團嘅？
1: 係有市場咯，即係始終其實講真一句啦，即係你話如果要做一啲嘅唔好話係高價團啦，我只係話用翻一個正常嘅運作嘅話咧，其實好坦白係要花費好多心機，呢啲心機花落去個成本係相當大嘅，可能要用好多時間，即係我哋食譬如睇一啲行程出嚟，我哋要踩線，要真係可能花費好多嘅人力物力去做到一條線路出嚟，而一條線路出嚟之後，要靠導遊要好用心、好俾心機地要去講解啊，要去俾客人去更加多嘅嗰個瞭解，咁樣嘅團咧，其實佢個成本大，但係未必係客人會知道嘅。即可能佢會覺得，哇，都唔係帶我去食兩餐行乜嘢，咁啲景點係喺度，但係一個景點雖然佢係固定喺度，但係點解要由呢個景點去嗰個景點，或者點解我喺依一日裏面去編排呢啲景點，喺啲景點裏面即點解會將佢編成一種線路，係突出到某一種嘅主題，令你了解到香港呢？其實好多時客人佢唔會去 feel 到呢啲嘢，咁變咗咧，即好多人就會捨棄，我唔想去做咁樣啦。更加簡單嘅就係我先吸到客先，點樣最容易吸客呢？就係當然就係廉價啦。呢個市場始終都係即係好多人都係鍾意係即係難聽啲就係貪平㗎嘛。咁佢參加到團啦，嚟到啦，我再喺呢個當中去透過其他嘅手法去攞返我想要嘅嗰個利潤返嚟。咁呢個咪形成咗有呢啲購物，即係有威逼購物嘅呢啲事情會出現囉。
0: 所以基本上逢是廉價團，佢如果佢就咁個團費係唔能夠覆蓋嘅成本，基本上你先話其他方法攞翻個利潤，就係講緊喺嗰啲購物嘅地方啦，可能攞到嗰啲嘅佣金。即係其實嗰啲旅客係咪都知係會有咁嘅情況咧？
1: 應該知咯，我覺得其實真係你用一個正常，因為所有呢啲團啊，其實佢都有一句，你喺個網上睇到都係，佢都會話有呢個咩資助啊嗰啲。但呢個資助其實佢點會係政府嘅資助啊？即係
0: 咩資助？咩意思？呢個係講緊咩？
1: 即係所謂嘅，即係有贊助之類啦。即係佢講嘅，譬如99蚊去香港包乜包啊？即係我哋係有呢、這、一個有啲就明目張膽地講係政府部門嘅資助。我聽過直情話有旅發局咁都夠膽嘅，即係但都係我哋係行內人，我一定唔會相信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啦。即係點會咁樣去贊助你做一某一啲旅行社個別旅行社去做團咧咁？咁但係
0: 即係都係虛假陳述嚟嘅咯，可唔可以咁？
1: 肯定係啊，但係佢喺內地虛假陳述，我唔知道依個係會點啦。但實質上呢個事實上，即係我喺好幾個平台度睇到，我都聽即係見到佢哋會有一啲咁。事實上，如果有一啲咧，佢就唔會即係佢唔會咁 個明目張膽講係政府啦，就係政就咁話係有資助或者有、
0: okay.
1: 有呢、這、一個咁資助。
0: 林方遠，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下。佢係旅遊聯業工會聯會顧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及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方及乌方会谈。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及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的安全顾问亦加入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在过去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的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时加强协调。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圈，中国球手郑钦文直落两盘7-5和6-3，击败八号种子斯维亚迪克，晋身女单八强。郑钦文首盘两度被破发，一度落后0-5，之后上演大逆转，连取7局反胜。第二盘郑钦文率先破发，最终以6-3胜出，盘数2-0淘汰对手，相隔两年重返呢项赛事的八强，是他职业生涯第三度晋身美网女单八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的最佳成绩。郑钦文在八强将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赖巴坚娜在第四圈是以直落两盘6-1和6-4击败日本球手大阪直美，跻身八强。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8点，升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4.84美元，卖出4,425.6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3.5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啊，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车公庙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 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后少少啦，香港仔隧道出翻湾仔，龙尾就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咧就比较挤塞。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啦，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4: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2: 留意是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4: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2: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5: 2026年九月八日，旅监局撤销两间旅行社及一名导游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李家超称，香港与中亚去年贸易总额较2020年增加27%。产学研一家计划过去三年，政府承担超过30亿元，新一轮申请展开。世界气象组织报告揭示气溶胶及地表臭氧威胁人类健康，呼吁加强监测。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剛才都講到啦，再有旅行社同埋導遊咧涉及到有威逼團友購物而被咧旅監局咧係撤銷牌照嘅，涉及到兩間嘅旅行社同埋一個嘅導遊嘅。今次係18723啲咧講下你睇法，繼續同梁方遠傾，佢係旅遊聯業工會聯會顧問。早晨，
7: 早晨，系文文。
6: 你好，你好。头先就讲到嗰啲低价团啦，你都话啊、提到佢哋即系喺啲内地嗰啲平台就话啊，佢哋系有资助嘅，因为我哋就问到，其实呢啲低价团其实啲旅客系咪都知道有可能系即系啲工作人员啦，或者啲导游啦，可能系透过呢一啲购物嘅方式去即系攞到佢哋嘅佣金啦。咁其实会唔会都系即系涉及到一啲购物嘅环节咧？咁你提到一个所谓嘅资助，你见到嘅情况仲系点啊？头先讲到一半，因为
7: 資助好多時啲團會出現嘅，因為佢自己都知道唔合理啊嘛個價錢。咁但係事實上亦都係個背後真係有資助，所謂嘅資助就係、是、其實就係店鋪啊嘛，佢哋一條龍噶嘛。咁啊店鋪出佢哋所有嘅食嘅、住嘅呢啲費用，咁佢可以佢理所當然就係資助。過往咧嗱，即係我唔知道而家最新嘅佢哋嗰種威逼嘅手法啦。以前咧喺旅監局出現之前嘅威逼咧，我知道咧就係、是、真係講話，喂你哋嘅食宿係有人資助咗嘅喎，你哋知嘅喎，呢啲資助就係店鋪喎，所以你哋要買嘢嘅喎，即係佢係好理直氣壯嘅。咁但係而家我相信就唔敢噶啦，即係唔敢用到咁直接啦，可能係另外一種這個我未了解到，講真一句，因為本身我哋就唔係做開呢一類團咧，咁佢哋當然佢哋而家亦都唔會好似以前過往咁明目張膽地，即係好多嘢佢都知道，其實深知嘅，其實做緊嘅人佢知道呢個係違規違例，甚至違法嘅。
6: 我見有啲業界就話，其實過去兩年內地一啲訪港團數都係維持大約每個月平均5000團，咁啊大約15-20萬人次左右嘅水平啦，咁就冇乜大增長，咁所以就話行業嘅競爭咧都好激烈嘅咁。
7: 激烈係好激烈嘅，係一路都激烈嘅，同埋咧真係疫情之後咧係真係難做嘅，事實上個經營係艱難，咁但係我亦都睇到啦，即係有一啲部分嘅業界人士咧，係真係諗緊點樣去真係喺個死角度去尋求一個突破嘅，所以我睇到佢哋好用心做嘢㗎，真係佢自己設計好多線路啊，做好多嘢出嚟，但亦都有當然有啲人就當然係希望快啲快速地即係扭轉啦、啊，咁所以每一個經營嘅手法都唔一樣，咁但係咧就我相信咧，大部分人其實都知道係應該要守法，即係做賺錢要賺得有個度啊嘛。咁但係仍然真係好難去避免係有啲人佢係挺而走險，即係覺得話邊樣快我揾到錢先，即係抱住個僥倖心態咯。可能你冇咁容易捉到我嘅，咁即係唔排除有啲咁嘅心態嘅人喺度。
6: 整體你覺得而家旅監局啦，譬如有旅遊業條例等等嗰啲嘅監管，係咪都可以有效減少到威逼購物咧？同埋今次呢啲事件有冇即係尤其是喺臨近國慶黃金週之前出現啦，會唔會都有即係進一步影響到香港可能喺旅遊上面嘅聲譽，或者影響到啲團友嚟唔嚟香港咁咧？
7: 其實每一次嘅呢啲負面新聞咧，其實對個行業咧係一定，即係對整體嘅旅遊業咧係一定會有一啲唔好嘅，即係嗰個影響一定有嘅。咁即係變到有啲人會更加會正常啲嘅旅客，可能會覺得算啦，我都係唔參加旅行團啦。咁唔排除有呢一種情況出現咯。所以就係點解會作為業界，我哋對於旅監局嘅咁樣出手，我哋一定係歡迎嘅，同埋即係希望更加加強啲。即係講真一句。可以講，只不過依一兩單冰山一角嘅啫，根本就唔係其實真係仲有好多存在嘅。其實有啲嘢，我覺得咧，可能除咗旅監局，即係佢成日都人手唔夠啊咩嘅，係咪真係都要設一啲獎勵出嚟，俾啲導遊嘅啫，或者市民啦、舉報，市民就難啲辨別到嘅啫。但係即係行內嘅人咧，其實有時會睇到嘅話咧，佢係咪可以？即係舉報之下有獎金，咁可能就會多啲人去投入做呢件事，咁變咗你咪唔使擔憂嗰個人手問題咯。而家事實上即係成日都講就係、是、巡查嗰樣嘢係需要好大嘅人手，好大嘅人力物力啊嘛。咁即係我覺得係可以再加大啲嘅嗰個打擊鏈嘅。
6: 好。 好，唔該曬梁芳遠，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啊，今日。梁芳遠咧就係旅遊聯業工會聯會顧問，涉及到頭先講到一啲威逼旅客購物嘅情況啊，有旅行社同埋有導遊咧係被撤銷牌照嘅。1872311，我哋休息陣先。
8: 收音 ready， 鏡頭 ready，
9: 演員 ready， 導演
10: 好，全世界預備 ，action！
11: 學生哥都可以體驗傳媒工作，電視節目傳媒初體驗，記錄本地中學生初嘗真正媒體工作的實況，從電台到電視，從構思至製作，經歷傳媒行業種種挑戰和喜悅。今晚9:30，港台電視31，
12: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6: 施政報告咧，下個禮拜三咧就會發表啦。有報道啊，嚟自大公報啊，有消息所講，新一份施政報告咧會公布港珠澳大橋過關呢個叫自通行嘅新措施啊。咁啊，入境處咧其實會喺今年12月啦，根據報道所講，會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推出一個叫自通行嘅先導計劃，利用科技咧自動識別咧已經登記咗合資格嘅跨境私家車嘅司機同埋乘客，咁可以做到叫做車上無感通關嘅咁。咁就係而家咧私家車去到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啦，司機同埋乘客咧都要經過一啲唔同嘅手續嘅，包括衛生署嘅檢查、入境處嘅手續啊、海關一啲清關嘅手續啊，去完成成個嘅程序，咁先可以駛嚟私家車嗰個檢查亭嘅。咁去到珠海口岸咧。之後咧，車入邊嘅乘客啊，除咗司機之外啊，亦都要全部都要落車啦，咁去做一個嘅通關嘅咁。而家有呢一個叫自通行，根據報道所講，呢一個嘅計劃其實可以有幾大幫助咧。我哋又請嚟嘉賓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陳仲尼，早晨。
13: 早晨啊，蕭立文你好。
6: 你好你好。根據報道所講，呢個叫自通行嘅新措施啦，可以做到嘅車上無感通關嘅。因為你之前都有提過類似或相關嘅建議嘅，講講你嗰個諗法係點，或者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解釋下點樣做到無感通關咧？
13: 話其實我嘅建議咧，同而家政府公布嘅自通行咧都係類似嘅。
6: 報道所講嗰個自通行嗰、那個係
13: 啦，就當然我冇呢個名唔係我諗出嚟嘅，政府佢創作出嚟啦，但係類似嗰、那個。執行是很相近的，就是說不需要呢，即是人和車在起碼在香港口岸的時候他過了對面，不需要說人啊車啊都要分開這樣檢測。現在特區政府在我們香港口岸呢就推出了，現在大家都知道過關的時候我們是不需要落車的香港口岸，但是就要停低啊拿證件啊，那他用肉眼來識別啦。那我提出的建議呢，就是希望咧，慢慢慢慢，我哋有呢個咁樣嘅科技系統咧，咁啲人咧，直情話好快，即係爭取時間，好快咧就能夠即係根據用科技掃描 AI 嘅方式咧，就能夠過到關啦。即係純粹就喺個時間同埋便捷方面。
6: 即係所以你了解到真係會嚟緊會公布一個叫自通行嘅計劃嘅，喺先報告。
13: 這個我都係睇報紙嘅，
6: 我
13: 自己都唔了解。不過咧喺今年上半年咧有個議案辯論嗰陣時候，我提出個類似嘅建議嘅。
6: OK， 咁但係而家嚟講咧，頭先都講到啦，譬如要過即係港珠澳大橋嘅關啦，咁都有啲手續去做嘅。咁其實日後最慳時間慳咗嘅係邊啲部分咧？其實
13: 我諗就係慳咗嗱，我哋香港呢部分咧，咁到時大家就唔需要話停低架車，咁即係要可能好慢咁過咯。佢過一掃，咁然之後，如果個科技係好精確嘅，咁其實已經可以過到㗎喇。咁我覺得最終呢，我自己個人希望呢就是、做到我哋港府呢要同內地啦，同埋譬如澳門嘅政府部門啦，海關啦，入境處呢商討呢，就係、是、能唔能夠做到雙向嘅呢個自通行啦。即係我哋而家香港做咗啦嘛，但係如果我哋嘅車從內地口岸或者從澳門翻嚟仍然係要行佢嗰套噶嘛，咁仍然係要司機就揸住架車過關，一人咧要落車而入去個大廳嗰度噶嘛，咁呢個程序如果大家行過咧，其實最快都要10分鐘啊，有陣時個高峰期咧遠遠唔止10分鐘嘅，即係要20-30分鐘，咁呢個係比較麻煩咯。咁最終如果能夠三地嘅政府都傾到，大家都用呢套自通行嘅方式啦，咁就真係會方便好多咯。
6: 頭先都講到啦，而家香港口岸通關咧，其實 車入面嘅乘客同埋司機咧就唔使落車嘅，不過車上面咧就接受入境處人員等等啦，佢哋一啲檢查。咁若根據報道所講呢個自通行咧嘅講法咧，佢會有啲系統會有多鏡頭實時追蹤車入面嘅人員嗰個容貌特徵啊，再配合埋頭先所講啦，即係 AI 去即係做一個嘅即係演算法去搜尋啦咁。有冇都可能喺技術上會有一啲嘅挑戰咧？即係譬如車入面嗰啲光啊，或者乘客坐嘅位啊，係咪真係可以好準確去做到咧？咁呢一個有冇都即係你之前都提過類似呢啲建議啊？有冇都關注到其實技術上會有啲咩挑戰咧？又
13: 會唔會即係落埋我覺得最初咧乜嘢嘢科技都係要嘗試下先嘅。
6: 嗯，
13: 我哋要俾時間佢咧，即係慢慢咧係落地，然之後用得好啊。頭先其實你講咗，我即刻諗到，譬如夜晚會唔會黑得滯，光線唔夠咧？係咪先啦？或者會唔會落大雨啦？出邊狂風大雨？咁嗰啲雨水嘅水珠或者影響咗嗰個捕捉嗰、那個準程度啊，係嘛？咁或者譬如頭先你都有講，個乘客可能佢坐得唔係好正，佢唔係望到正一正嘅鏡頭，咁有啲角度會唔會遮掩咗啊？甚至乎啊，即係呢個端啲啦，可能有啲乘客戴住太陽眼鏡，或甚至乎口罩，咁可能係掃描唔到嘅。所以我諗初嘅時候咧，都會有呢啲咁樣嘅蝦碌位會耐唔耐要出現嘅。但我覺得咧，隨住措施嘅落實咧，就不斷咁樣將佢係優化，同埋我自己認為咧，政府喺推出前咧都要做好大量嘅宣傳，譬如喺網上嘅短片啊，或者我哋喺電視啊，即係要教一教啲乘客咧或者司機啦，係點樣去預備呢套新嘅科技咯，係嘛？譬如大家個係咪要望住咩角度啊，或者要採取一個咩嘅姿勢啊？同埋特別要講明咯，你如果要行呢套即係系統嘅，一定要預先登記咯，係嘛？就去自通行嗰個軟件裏面要做好曬登記啊！即係我諗要教一教大家，因為始終係新嘅事物嚟噶嘛。
6: 嗯，你覺得譬如即係要試幾耐先真係可以用到呢個系統？又或者頭先你所講初期都可能出現一啲情況嘅，有啲所謂異常啲嘅情況咧，又或者嗰個旅客可能即係掃唔到佢某啲資料過唔到咧，咁會唔會反而又仲慢咗咧，導致嗰個成個過關嘅情況？
13: 初期會有呢啲我哋叫氣急啦，少少阻滯嘅。
6: 嗯。
13: 咁我自己都諗過下，其實就係話咧。啊！當一架車，譬如前面嗰架車入咗去嗰個關準備掃描啦，後面嗰架車咧一定係要同佢保持起碼兩架車嘅距離嘅，即係唔能夠咧車頭同前面嘅車嘅車尾貼住。一點解咧？譬如佢真係出咗問題啦，過唔到啦嘛，係嘛？咁我就諗一定要喺兩邊左右兩邊咧要有人工查驗嘅通道嘅，前面嗰架車佢噴翻出嚟，係嘛？打橫仔去譬如左邊或者右邊咧，要用人手過關。咁樣先至唔會塞住後面啲車尾，因為前面嘅車頂住，咁後面可能有十架車跟住嘅喎，咁咪成條隊咪塞死曬，都要有呢啲咧應急嘅辦法嘅。譬如頭先都話啦，人工查驗嘅車道要喺左右兩邊啦，咁甚至乎我覺得出咗咩事啦，要有啲緊急嘅我哋叫求助嘅掣啦，即刻撳啊，咁嗰啲工作人員又可以嚟幫手睇有咩事啊，即係要有呢啲我哋叫做後備嘅方案咯，應急嘅方案咯。
6: 另外頭先都講到多鏡頭喺個系統度啦，會係追蹤車入面嗰啲人士嗰啲嘅容貌特徵啦，咁會唔會都屬於比較即係敏感啲嘅生物特徵，或者有人都關注嗰個私隱保障嘅問題咧？
13: 這個肯定是的啦。咁我覺得咧，想使用嘅司機或者乘客咧，佢首先第一自己要考慮。佢擔唔擔心私隱嘅問題啦？咁如果佢冇擔心，佢咪登記咯，係咪先啊？如果佢比較擔心嘅，咁就唔好登記啦。即係首先有個選擇權先，係嘛？第二登記咗嘅政府都必定咧要有個向公眾嘅承諾，就係話咧佢哋一定咧係以最高級別嘅嘅保安啦同埋加密程度咧係儲存呢啲咁樣嘅資料嘅，係嘛？同埋佢用途係我哋做乜嘢嘅？嚴格遵守我哋嘅私隱條例咯，即係政府要俾。市民有個定心丸咯。
6: 好，唔該曬陳仲尼同你傾到呢度啊。今日陳仲尼係立法會議員，頭先都講到有報道啊，嚟自大公報啊，提到話施政報告咧會公布喺港珠澳大橋過關一個叫自通行嘅措施，咁就到時可以會利用到一啲科技啦，自動識別到咧已經登記合資格嘅跨境私家車嘅司機同埋乘客咧，可以做到車上無感通關嘅咁。又請多位嘉賓一齊傾啊。電話旁邊有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早晨。
14: 系早晨，
6: 早晨李耀培。 不如都同大家講一下，你就經驗比較豐富啦。咁但係過往揸車去到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成個過關嘅流程係點，或者比較花時間又係邊個位咧？又
14: 嗱，當然嘅，今次咧就我哋首先改咗一個，就話喺香港我哋出關嘅時間，車上嘅無感通關。咁呢個係好事嘅，咁因為逐步逐步去做啦。因為以往咧，其實香港我哋都好方便嘅，係人車共結。
6: 嗯。
14: 咁不過咧，就話海關嘅關員咧，佢就要開槍，就叫司機攞身份證啦，亦都攞曬乘客嘅身份證。咁咧，佢就要逐個嗌名，即係個車上到佢讀個名，咁你舉手，咁佢睇一睇。跟住咧，佢喺電腦度輸入翻，就係話你出關嘅資料。咁整體嚟計嘅話，大概都快嘅，大概三分鐘，兩至三分鐘。咁就香港關過咗嚇。咁不過咧，就是、香港呢邊好暢順嘅，都叫做。咁當然啦，小文去到珠海就好麻煩啦。啊，咁咪人又要落車，車又要檢查，人等車，車等人。嗱、今次咧。我哋香港呢邊咧就改善到咧，我哋響人車共檢響香港段嘅一啲我哋叫做無感通關，嗱呢個係非常好嘅，因為過往咧始終係要個關員咧，即係要望，即係你諗下一個關員，每一架車可能有司機連埋乘客五六個，佢一個鐘頭可能望好多好多好多人係嘛？我唔敢講話會有出錯，咁但係當然啦，照政府而家去查驗翻咧，佢用一啲新嘅技術啊、科技啊等等嘅話咧，每個咁樣喺架車上高，包括司機人識別好，或者呢一、這個乘客各樣嘢都好，佢講緊係用幾十秒啫嘛，咁而且個準確度比人好好多係嘛？咁同埋你諗下，要每架車。要兩三分鐘或者甚至三分鐘，而家可能嚟計一分都唔使，咁嚟計喺香港段咧，我覺得係非常暢順，同埋日後呢個咁嘅即係做法咧，蘇立文，其實我就好想咧，即、就、係、是、希望咧，特別喺珠海我哋港車北上嘅關口咧，即、就、係、是、起碼都要用翻一啲新啲科技啦，係咪先？大家都明白啦，即、就、係、是、過往嚟計嘅話。啊！又要落車，要分開，哇！呢個好低效嘅一啲模式嚟嘅，即係幾十年前用緊嘅嘢。咁而家係咪我哋有新嘅科技嘅時間係可以即係幫到港車北上好、粵車南下好，即係嗰個安排咧更加好啲。今次我覺得港府大頭咧包括黃江佢用一地兩檢啦，五合一嘅車道啦。而家我哋機場出關嘅時間，港珠澳用一個無感嘅通關，嗱，好明顯嘅，過往我哋科技咧唔夠我哋內地行得快。不過今次咧，如果講關口咧，我哋就好明顯咧，我哋就好似勝咗一籌咯。
6: 但當中仲有冇啲咩關注咧？因為涉及到喺車入邊嗰啲人員，你要攞佢哋一啲或者用到啦個鏡頭睇佢哋嗰啲容貌特徵啊嘛，咁有冇都可能喺實際上面嘅運作，你都有啲咩關注？係咪真係咁順咧嚇都？
14: 嗱，呢個係啱嘅，因為所有科技係準確，不過都係要人去測試調配，甚至咧當我哋用即係叫。肉爆式，大家都明白。我哋喺架車裏面話，係嘛？咁可能出面嘅天氣啊、光線啊，甚至我哋車窗嗰個黑啲啊等等嘅話咧，其實呢啲係會影響咗個準確度。咁呢個咧，我都希望可以用再好嘅科技調配嘅方式咧，做得好啲嚇。咁當然啦，香港好注重私隱啦，係嘛？咁我哋嗰個收集咗嗰啲數據啊等等嘅話，嗰、那個即係、就是、安全嘅做法應該點？咁如果真係出現問題，或者係因某啲情況 check 唔到人面識別啊等等，有啲咩可以做咧？係咪有啲上訴嘅機制咧？咁亦都要俾司機同埋乘客一定要知道，我哋要用呢套系統嘅時間咧，第一我哋眼係望乜嘢位置啦？啊！如果你有口罩啊、戴帽啊呢啲咁嘅嘢咧，咁我覺得係自動化，就冇人去提你噶啦、啊。如果你自己冇做到呢啲，可能識別唔到咧，咁你自己過唔到關。 咁、當然啦，即係響一啲就係話一啲自動化嗰啲，我哋係咪有一啲申訴嘅機制可以撳一啲掣，可以通知到真一啲真人咧？包括有人嚟做，係即刻可以幫手啦。等
6: 呢個係咪就係你頭先所講嘅上訴機制？即係揾到真人嚟處理係咪？
14: 冇錯。呢、這個上訴機制除咗係用真人可以即刻做嘅時間，佢係咪每個系統裏面亦都有一啲我哋叫做後備嘅系統，可以用一啲後備系統可以即刻做呢？其實呢啲都係我哋長遠呢去做優化嘅時間要考慮嘅地方囉。
6: 嗱，李耀培，因為時間差唔多啦，轉頭再講多少少點樣後備系統去做嗰個運作啊。轉頭再傾下中國香港汽車會榮譽名譽會長李耀培。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律宾警方昨日在大马尼拉地区一间医院，向涉嫌在防洪项目贪腐的前众议长总统小马可斯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送达逮捕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说，罗穆亚尔德斯因为血压不稳定和焦虑被送院，但目前已经被剥夺自由，住院治疗不会妨碍逮捕令的执行，只要医生判断他的身体状况可以出院，他就会被移送至关押设施。有众议员表示，针对罗穆亚尔德斯的调查可能只是贪腐案的冰山一角。罗穆亚尔德斯之前曾经表示不会让自己成为代罪羔羊，却令真正应该负责的人逍遥法外。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说，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同相关国家政府及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日经平均指数报66684点，升259点。港金报41345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4.67美元，卖出4425.4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但是骤雨亦影响内陆地区。上昼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珊恩。
4: 先看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古洞北市中心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馆。消息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发表的施政报告将会公布。为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康文署正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机构商讨筹划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专馆形式展示国家在科技、文化、体育等不同方面的重大发展和成就，同时彰显香港的独特优势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角色。据了解，康文署辖下博物馆出年将会举办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大型专题展览，并会同内地文博机构合作，加强策展丰富度和周边活动。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星期三会在立法会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且随即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一连两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规划和报告两者相辅相成。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开篇和结语都会提及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施政报告的个别措施亦都会提及到怎样透过具体行动落实五年规划定落嚟嘅宏观指标。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再有两间旅行代理商同一个导游涉嫌威逼旅客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今年累计有三间旅行社同三个导游除牌。旅监局话，随住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强巡查，以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有旅游业界人士认为事件有损本港旅游业声誉，但亦都反映监管机制奏效。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说，当局不排除会将案件转交律政司研究作进一步刑事检控，并相信在吊销牌照和潜在刑事起诉的双重威胁之下，对业界潜在违规者已经具备强大的阻吓力。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新一个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的17号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联同多名官员和医护人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他呼吁市民尽早接种。他说，今次流感季节已经有16名的小朋友因为流感重症需要入院，包括一宗死亡个案。长者就有超过450名因为重症入院，其中接近300人死亡。经济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导致原定计划去年年底前迁入的临床服务未能够开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昨日首度开腔回应事件，都说对工程延误感到失望。就有报道指裂槽歪斜等，卢颂茂没有正面回应，并说作为大楼的使用者不适合评论技术细节。发展局已经全力推动建筑署和承建商处理，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网上流传片段葵涌一间食肆一碗外卖沙爹牛肉米粉，入面有仍然蠕动的活幼鼠，食客随即通报食环署，涉事的餐厅今日停业清洁一日。食环署昨日巡查发现，这间食肆部分地方卫生欠佳，已经向经营者提出检控。署方强调，现阶段是不适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情况判断幼鼠几时和经什么途径进入食物，是会继续调查跟进。信报报道。
4: 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文汇报获悉，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星期三公布的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在古洞北设立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古洞北毗邻深圳，通过合作举办展览和租借展品，国家发展和成就馆可以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博物馆加强合作。人心回归是一项长期工作，特区政府应该同社会各界通力合作，用好用足各类软硬件，共同构筑爱国主义教育同心愿。文汇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香港业界长年禁之不住的乱象之一，强迫购物，旅监局强势打击值得肯定。面对住劣迹斑斑的旅行社和从业员，规劝和警告无济于事，唯有露头就打，才能够对其他潜在的害群之马产生到即时的震慑。星岛日报社论。
4: 商报时评，香港科技园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的首批投资名单，基金最大亮点在于公司营深度协作，以私人资本的市场敏感度和专业判断弥补公共资金灵活性不足的短板。未来香港持续深化公司营协作，依托湾区产业土壤释放科研价值，就能够持续巩固和提升国际创科中心地位。商报时评。
3: 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月的24号是会访问美国。评论认为，如果说特朗普5月访华是上集，这样习近平今个月访美就是前后呼应的下集。正好是中美签署一年贸易休战协议到期之前无奈，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如无意外能够在贸易方面取得相当可观的进展。信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嘅交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隔田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较为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同时呢，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跟住兴田村一段呢较为挤塞，车龙呢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一段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就排到海丽村。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石围角村一段都系慢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三栋屋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2026年9月8日，旅监局撤销两间旅行社及一名导游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李家超称，香港与中亚去年贸易总额较2020年增加 27%。 产学研一家计划过去三年政府承担超过30亿元，新一轮申请展开。世界气象组织报告揭示气溶胶及地表臭氧威胁人类健康，呼吁加强监测。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9:13啦，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嘅。头先就讲到一半啦，讲到有报道咧提到喺港珠澳大桥啦，嚟紧咧会有一个叫智通行嘅先导计划，咁用到啲科技啦，可以识别到已经登记一啲合资格嘅跨境私家车嘅司机同埋乘客嘅，可以做到车上无感通关咁。报道所讲话，施政报告嗰日咧都会有啲相关嘅公布嘅。又同阿李耀培继续倾下，讲到一半，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名誉会长，早晨。
7: 是早晨。
6: 剛才呢就講到一半是咩呢，就是會不會有啲挑戰啊，即係可能有啲技術上面嘅情況呢，因為要追蹤到嗰個車入面嗰啲人嘅容貌特徵啦，咁你都提到話可以有一啲叫上訴機制，或者叫後備系統。講講所謂後備系統，你個諗法係點樣先？
7: 我諗自通關或者我哋叫無感嘅通道呢，佢哋都係採取一啲即係新啲嘅科技啦，例如一啲容貌嘅識別啦，或者可能用一啲叫多鏡頭嘅感應啦，嗰啲鏡頭可能有唔同嘅角度啦，因為架車上高坐嘅位不同，係嘛？咁亦都可能佢會利用一啲 AI 嘅追蹤方式啊，實時嘅報導啊等等嘅嘢。咁嗱，我正話提到咧，即係話有一啲後備嘅方案咧，因為車咧日嚟越嚟越多，咁排隊咧係一架架跟住嘅，咁唔得咧。是麻煩，甚至你未必吞到，即使吞到後，咁所以我哋有一啲叫做後備嘅方案咧，或者係我哋一啲要做得好啲咧。嗱，第一咁當然啦，鏡頭不外乎咧係有冇啲後備嘅鏡頭啦，係嘛？即係如果呢一套系統 即係如果出現某一個人或者某一部車出現異常嘅話咧，佢係咪即時有一啲我哋叫視啤後備嘅一啲鏡頭可以做啦嚇？咁、啊、呢個最簡單嘅。如果真係得嘅時間嘅話咧，係咪有一個叫做我哋叫做一個叫做emergence 嘅一啲緊急嘅機制，一撳咗個掣嘅時間，有人可以答佢問佢咩事之後嘅話咧，我覺得咧就係、是、話我就即係於交通方面做多啲嘢，我覺得咧就要有一個叫後備嘅人工嘅通道，即係話如果呢一個我哋叫做智通行或者智方便呢、這個無感真係某啲情況可能系統可能架車上高有啲嘢問題，咁咧佢有一個後備嘅方案咧，就佢會指示呢個車咧向前行前面咧可能響某啲嘅位置咧係有一啲叫人工嘅通道，呢、這個人工嘅通道好明顯啦，有海關人員啦、有入境處嘅人員喺度啦，係啦，咁咧即係話換句説話講。佢有指示叫佢洗錢嘅500米靠咗，咁就有一個呢啲咁嘅通道。咁呢啲通道咧，好可能咧就係話真係用除咗系統再做一次之外咧，係真係可以用人去睇睇究竟車上高係真係個系統問題啊，定係真係人嘅一啲識別嘅問題？因為大家都明白，即係每個人咧，即係當然佢嘅準確度係好高，但係萬中有一個。check 唔到就係 check 唔到，咁呢個 check 唔到係咪就代表佢唔得咧？或者個人嘅唔可以過關咧？未必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嘅上訴嘅機制啊。咁換句説話講咧，即係除咗響嗰個即係話智通行嗰度，我哋有一啲後備嘅即時嘅方即係嘅做法咧，咁亦都係有一啲緊急嘅通訊。而呢個通訊裏面咧，佢會指示話俾呢個車廳向前行幾多靠右或者靠左，咁咧就一個叫人工嘅通道。咁響學喺個人工嘅通道裏面咧，再做一啲咧即係一啲確實啲嘅嘢。咁如果真係唔得，咁大家都明白啦。就算車上高嘅乘客唔係有啲咩特別嘢，如果做過兩次都唔得，咁好可能咧就係話嗰個人面識別或者佢本身嗰、那個乘客。出現咗一啲異常嘅，譬如一啲問題，咁呢個咧，我諗我哋大家都可以安心咯。
6: 嗯，好啊，唔該曬李耀培同你傾到呢度今日。李耀培咧，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咧，頭先都提到有報道啦，大公報所講嘅呢個智通行嘅先導計劃可以做到喺香港口岸啦，講緊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嗰個部分咧，可以做到車上無感通關。咁係咪真係會有相關嘅公佈嚟緊會做咧？咁睇下下個禮拜三施政報告會唔會都提到啦？咁啊，18723啲咧，頭先講到呢一方面啦，你又點睇？轉頭翻嚟都係同施政報告有關，轉頭翻嚟再傾。
8: 不同節目，不同聲音，
9: 香港電台第一台，快樂相伴。
10: 我係事業快樂嘅彪爺。有一次做完節目之後咧，係好唔開心嘅，因為覺得自己發揮得唔好。點知過咗幾日之後，收到聽眾嘅手寫信，佢話當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鳴，好似喺我低潮嘅時候有個朋友扶一扶我咁樣。
8: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0: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6: 都係同施政報告相關，就係、是、有議員之前都有交錄建議書啦，喺施政報告方面。咁啊，請嚟有呢位嘉賓啊，立法會議員林小露，早晨。
11: 早晨，蕭樂
6: 文。針對施政報告，你都提咗一啲具體嘅建議嘅。我見有唔少嘅措施，其實都同北部都會區係有相關嘅。講講你對於喺施政報告你提嘅建議，有邊啲同北部都會區有關嘅先？
11: 嗱，整體嚟講咧，北部都會區依家就唔係概念階段㗎啦。其實講緊我哋點樣全速推進，全速推進咧，其實就唔係基建或者係起樓啊依啲咁嘅工作為主，那個當然係重要一部分啦。但係實際嚟講，我哋做北部都會區嘅目的係乜咧？就係我哋支持產業發展啦，希望借到北都吸引人才啦，希望借到新嘅發展區疏解我哋現有市區裡面嘅一啲嘅擠迫嘅情況啦咁樣。

0: 聚焦點喺邊度，同埋政策嘅力度有幾大啦。
1: 嗯，如果講到資金人才，你有冇啲具體嘅建議，點樣有啲嘅措施可以再做得好啲？我嘅操作上面係點做呢？
0: 其實我自己睇咧，就依四樣嘢最主要嚟講咧，都係需要特區政府咧係盡量能夠同內地嘅包括中央政府同我哋喺灣區裏面嘅友好城市咧係共同協作嘅，因為香港依邊我哋無論諗得幾好都好啦，但係始終個資源嘅流動咧，跨境嘅流動咧，係一定係需要協商。咁所以喺個協調機制裏面，依家係咪已經發揮得好好呢？因為需要加強呢，咁依家我當然我哋理解有專班啦咁樣，咁但係喺依方面嚟講呢，即係縱然喺譬如一啲範疇喺人力資源嘅流動方面，針對河套區咁大家都大概有個印象會係點做㗎啦，譬如白名單咁。咁但係喺個討論嘅過程裏面，這個白名單在河套區適用的情況底下，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北到其他的地方，會是怎樣應用呢？大家都會希望呢，就是政府能夠具體一些去闡述。
1: 嗯，另外就是剛才在說，就是一些流通方面，其實你覺得現在在譬如吸引啲產業發展啊，或者一個資金的吸引方面怎樣？即是在現在那個市場氣氛之下，都成日都說比較審慎一點。有些什麼的程度的，即是譬如規劃彈性可以提供，令到可以吸引一些投資者，可以長期的投資者可以入場呢？會可以。
0: 起碼我們近期即係喺洪水橋個片區嚟講咧，都得到市場嘅基本支持先嚇。我唔會形容話反應好熱烈，即係我都會實事求是睇。去作為一個新嘅手段去試一試市場嘅反應咁可以嘅。依種嘅模式既然可以嘅話咧，咁我哋都需要考慮清楚。或者起碼政府自己要分析落標嘅團體，佢喺產業嗰部分。實際佢個投入係幾多咧？其他嘅部分究竟係有幾多係用嚟支撐個產業發展嘅咧？咁樣分析到依樣嘢咧，對於未來嗰啲園區嘅招標或者係招商引資咧，先有最有作用。呢個係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喺創科有關嘅範疇，包括即係創科局咧，最主要嚟講，我哋講緊個產業鏈究竟係點打造咧？我哋招到啲龙头企业翻嚟，好好啦。咁系咪完全由呢啲龙头企业带动晒成个产业链咧？因为其实我哋都要主动去谂一谂，中间会唔会有一啲嘅缺位嘅地方咧？政府可能要更加主动出击，去填补翻嗰个产业链嗰个空档，令到呢个位置更加完善啦。咁嗱，呢点又唔系净系睇香港本土。如果香港我哋補到某一啲嘅產業鏈嘅缺口位，而又幫到成個大灣區，咁呢個就係香港嘅作用啦，亦都可以盡量發揮去做。咁所以好多呢啲細位咧，我自己覺得咧喺個政策上面咧都要進一步即係深化同埋加速。
1: 嗯，除咗係講到北都嘅產業發展等等之外咧，我見你都有好強調，其實北都嘅鄉村就唔應該淪為一個叫靜態保育區嘅，就話倡議打造一個叫田園中的科創咁。其實點樣可以又兼顧到鄉村，又可以做到新興產業嗰個嘅共融咧？
0: 其實我哋講緊城鄉共融咧，就好容易咧，我哋具象化咁諗咗，係鄉村咧就係綠油油一片噶啦。咁我哋完全保育翻曬啲農地，或者係原有嗰個鄉村嘅面貌。唔能夠話依樣嘢係錯。但係我自己個人嚟講，我睇城鄉共融咧，我唔希望發生嘅咧就係、是。會出現咗，或者十年、廿年後出現咗內地好多城中村嗰種情況。
1: 嗯，
0: 即係話喺規劃上邊，我只係畫一個圈去嗱，依、這個就係鄉村發展區啦。咁你城市發展唔好踩入去依個範圍裡面咁。
1: 嗯，
0: 嗱，依個喺我嚟講唔係一個共用嚟嘅。
1: 嗯，
0: 反為喺鄉村裡面，佢本身已經有個演化喺度，佢原有個屋宇、原有嘅活動係咪可以同周邊嘅發展融合咧？譬如就算講農業咁。我哋依家都提倡農業科技，甚至農業發展，兩者之間嘅關係點咧？農業其實可能同醫藥有關嘅喎，我哋中草藥又點樣結合咧？嗱，依啲都係可以諗。第二，北都成個發展嘅過程好漫長嘅，唔會即係聽日就會完成曬嘅。咁正正。

0: 家鄉村嗰個環境裏面，喺個北都建設個過程裏面，無論佢屋啊，或者佢有機會提供到一啲服務咧，都可以支撐呢個過渡期。啊，咁呢個咧就慢慢等啲人咧，係都係唔單止係適應，係甚至係參與去推動協助個北都嘅發展。咁將來嘅成就感會好唔同。
1: 嗯，另外其實我見你市區重建嗰個情況，你都話覺得可以有啲嘅措施利用到北部都會區嗰個發展作為契機，呢個嘅諗法又係點？市區重建啦，
0: 其實政府已經行咗半步㗎啦，咁半步係咩呢？咁譬如市建局，咁我哋唔當北都先啦，咁市建局可以喺將軍澳攞到政府一個撥地咁樣。同樣嚟講咧，政府亦都行咗就係我哋一啲嘅即係地積嘅轉移咁樣，可以幫到咧係市區嘅更新重建嘅。咁啊，北都未來有咁多土地啦，咁相對嚟講，呢啲土地嘅價值咧，點都會係比起市區係會平啲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會唔會有機會借補土地，唔係一種純現金嘅方式，將呢個市區重建嘅一啲項目咧，同北都嘅土地發展咧連動咗佢咧？咁呢啲我相信咧，即係政府咧已經即係我睇到咧，係已經係進行足。咁我希望啊，能夠個試點係越嚟越快啦，越嚟越多啦。
1: 有啲就未必同北都有直接關係嘅，樓宇維修都係你關注嘅議題啦。咁其實之前都有議員又好，或者有組織都有提過嘅，係咪可以成立一個獨立機構咧？咁你自己喺呢一刻自己覺得，譬如施政報告都會唔會有相關嘅呢啲建議？又覺得呢個獨立機構，如果要成立嘅時候，有啲乜嘢要再釐清或者要講清楚嘅咧？
0: 嗱，其實我哋睇翻一個屋宇嘅維修保養咧，睇翻佢政府嘅角色。如果我哋政府其實依家從來都已經唔只係鼓勵噶啦，基本上我哋講緊係支援啦、監管嘅即係工作為主啦咁樣。咁如果我哋話依家其實支援同監管咧，可能個力度都唔夠，你要加強佢。咁啊，加強佢以外，如果我哋話要成立一個獨立嘅部門。甚至一個局去睇嘅時候，咁我亦都聽到好多嘅建議，要做篩查，甚至係代行咁樣。嗱，咁嘅情況咧，我哋就要諗清楚，究竟我哋講緊嗰四個角色：支援、監管、篩查、代行。其實依家散落喺乜嘢嘅部門度？係咪完全統合咗佢？如果統合咗佢嘅時候咧，新嘅部門咧，其實就會取代咗現有好多部門嘅職能噶啦。啊，佢一個超級部門嚟。咁係咪咁嘅諗法咧？因為唔係，我純粹都係我聽到有啲聲音，其實都主要都係支援嘅啫咁樣。再可能幫篩查咁，篩查只不過就係協助去篩查做得緊密啲咁樣。嗱，如果係咁嘅時候，我哋要睇翻現有嘅部門出現嘅問題究竟係乜咧咁。究竟是人的錯誤啊，又是制度上的錯誤啊，又是指引不足呢？如果我們連那個即是這些的權責的分配都沒有深入討論過的時候呢，去匆匆下結論呢，我自己覺得生出一些新的部門出來呢，其實未必有幫助的，可能會令到整個程序累贅了同埋貴了的。
1: Okay.
0: 所以我自己期望社會都要在各方面再深入討論。
1: 半分鐘到，所以你覺得傾向係支援，定係如果有呢個機構嘅話，係真係取代而家現有部門某一啲嘅職能咧？
0: 我諗加強監管同支援係必然要行嘅。咁、但係代行咧，其實政府都有做嘅。不過咧，就係當個市場完全失效，咩意思咧？就係佢真係影響到公眾安全，咁咪代行咯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移向代行嗰部分嚟講咧，就係、是、我哋係用緊全港嘅市民嘅力量去支援啲小業主。咁、呢條界線咧？社會整體要繼續討論。
1: OK， 好，唔該曬林小老，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小老係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朝鮮國防相金成基說，如果美國和美國的盟國企圖對朝鮮進行新的軍事對抗，朝鮮亦將採取強而有力的應對措施。官方朝中社報導，金成基昨日發表談話，指美國、日本和韓國目前再次進行挑釁性的聯合軍演，美方更企圖拉攏日本和澳洲從今個月8日至24日進行規模超過往屆的東方之盾聯合演習。金成基指出，美日韓三國軍事共助體系正是逐漸變成攻擊實體，美國主導的戰爭預演不斷上演，令朝鮮半島和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局勢逼近極限。如有必要，朝鮮將以更堅強、更堅決的行動回應敵人的挑釁。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圈，中国球手郑钦文直落两盘7-5、6-3击败8号种子斯维亚迪克，晋身女单八强。郑钦文首盘两度被破发，一度落后0-5，之后上演大逆转，连取7局反胜。第二盘郑钦文率先破发，最终以6-3胜出，盘数2-0淘汰对手，相隔两年重返呢项赛事的八强，是他职业生涯第三度晋身美网女单八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郑钦文在八强将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赖巴坚娜在第四圈是以直落两盘6-1和6-4击败日本球手大阪直美，跻身八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8点，跌104点，成交金额1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3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6.96跌5.4，盈富基金25.86跌1.4 ，MiniMax 359元升8.2，江波龙新上市报236元，南方恒生科技4.41跌2.6，剑桥科技131.6升11.4。腾讯控股436.4跌2元，恒生中国企业86.38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3.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98点，升 75点，港金报41,345蚊，升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19美元，卖出4,43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咧去到兴田村。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就去到海达村。而同时喺新界区啦。屯門龍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慢車，車龍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咁最後仲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車，每10,000步最多可以減大約1.8公斤嘅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齊繼續減碳好習慣嚇。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1959年，安阳后江村一座圆坑被考古队打开，挖出了73具人骨，头颅朝下，婴幼儿只剩头盖骨。李石在剪伤恩州之变与华夏新生中，将呢座坑放喺全书嘅开头。佢以近乎平静嘅笔调复原咗杀戮嘅流程。
5: 书中引李石嘅判断，对商人嚟讲，喺聚会典礼时杀戮异族，唔单止系俾诸神奉献祭礼，亦系令围观者获得精神刺激同满足嘅盛宴。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嘅迹象。死者腰挂成串海贝，胸前布袋装住300枚货贝，嘴里面含住入殓的贝壳。杀人者不是看中钱财，任由铜鼎玉饰一同埋入。发掘者推测，呢批死者属于商人中级贵族舒智子家族，被纣王下令献祭，连婴幼儿也难幸免。李石统计，殷墟皇陵区已经发掘约1400座祭祀坑，每坑平均埋5到10具尸骨，保守估计被献祭者过万。商朝是一台以人血为燃料的统治机器。甲骨文是龙山时代以航部落旧习未褪的男人们创造的文字，嗜血诸神主宰住万方大地。
4: 所谓国之大事，在智与容。智排在容前面。李石主张人祭不是自然退场的，而是被周人强制抹除的。历史记忆自此留下空白，后人忘却了华夏这段血腥的历史。后江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让这段被抹除的历史重新显影。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剪伤：恩州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9月8日，旅监局撤销2家旅行社及1名导游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李家超称，香港与中亚去年贸易总额较2020年增加27%。产学研一家计划过去3年，政府承担超过30亿元，新一轮申请展开。世界气象组织报告， 揭示气溶胶及地表臭氧威胁人类健康，呼吁加强监测。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9:40啊，系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都系千禧年代嘅。先讲天气嘅情况先，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咧，而家就系生效紧嘅咁。嗱，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咧就系上年年底咧，其实11月起咧分阶段启用嘅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啦。之前都有报道啊，亦都讲到话多部嘅升降机咧系有一个嘅故障，系需要维修嘅咁。嗱，建筑署啦、机电署啦同埋医管局咧，上个月初咧都有一个嘅联合回复嘅，就提到话升降机工程咧处于最后嘅测试、验收同埋执漏阶段，安装同埋运作咧都未能够达到合约嘅要求啦。咁负责兴建新大楼嘅建筑署咧，其后亦都喺社交平台嗰度咧有公布啊，28部嘅升降机入边咧有24部出现比较多运作唔畅顺啦，或者系稳定性嘅问题，包括咧有升降机电子仪器破损啦、电线接驳位欠妥等等嘅情况。去到上个礼拜都有一啲报道，有一啲嘅进展嘅，提到话lift槽系咪出现一啲嘅歪斜，即系歪咗啦，咁而导致个升降机咧冇办法垂直安装咧，咁报道有咁样讲嘅。及后去到发展局咧，喺上个礼拜五咧都有发稿啊。就公布咧，就要求建筑署同埋机电署咧系交报告啊，就话咧曾经咧督促相关部门全面检查升降机唔同嘅装置，咁亦都提及到咧。井道嘅狀況咧，係首次提及到嘅咁。喺尋日啦，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啦，同埋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咧，都有回應到事件啊。其中咧，盧寵茂局長咧喺見記者嗰陣咧提到就係話，對於現階段嘅延誤，作為醫務人員而言咧，係感到有啲失望嘅。咁佢都期望咧，工程執修能夠咧係盡快進行，亦都知悉咧，發展局已經係推動建築署啦，同埋承辦商去處理噶啦。亦都話咧，從整體在醫療需求來說，所有醫院重建以至是新建的項目對於醫療系統都是相當重要的。至於李夏欣的說法就是這樣的，對於工程延誤確實感到失望，但是和期待有很大落差。他就強調現在瑪麗醫院是沒有服務，沒有受到影響，但是所有醫院的重建項目都是為了中長期的發展，而將來瑪麗服務嘅發展咧，亦都係好倚重咧呢一項嘅重建計劃嘅。咁佢話，由於而家咧都係未完成收樓啦，咁所以要進一步評估日後發展嘅影響。相信完成收樓之後咧，瑪麗醫院嘅同事咧就會更加即係好努力咁樣咧去追翻成個進度。有關於喺瑪麗醫院呢個臨床大樓一嘅一啲升降機嘅情況啦，18723D1，18723D1，我哋轉頭咧會講一講嘅。咁呢個時候我哋休息陣先。
7: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首先讲到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嘅升降机嘅故障嘅情况啦，我哋转头翻嚟倾啊。呢个时候有讲下有关于咧啲同单车意外相关嘅情况啊。嗱，警方咧就话咧，其实今年上半年咧，本港有59宗嘅致命交通意外，导致到63人死亡啊，按年上升超过40%。咁当中同单车相关嘅致命事故咧，就系升咗125%，即係多過一倍，咁啊導致到有一共有9個人死亡啦。咁亦都提到意外背後嘅一啲成因可能。 能就同譬如一啲即係踩單車嘅人士啦，可能忽視咗一啲交通燈號啊、路面嘅一啲交通指示啊，冇留意到路面一啲情況啊，就即係踩過單車啦。有啲就涉及到咧，可能係一啲違規載客啊，甚至有時有啲並排行駛嘅一啲危險行為啊。咁啊，新界北總區咧就喺8月1號起咧就已經推動一系列一啲單車安全嘅宣傳教育工作嘅，咁有啲喺街頭宣傳啊，有啲係一啲社區講座等等啦咁。其後咧喺今個月4號同埋5號咧就展開咗代號叫朝陽嘅專項執法行動，就係針對一啲容易發生即係引發意外嘅一啲單車違規行為咧做一啲執法嘅。兩日咧就一共發出咗9次嘅警告同埋159張嘅傳票。請嚟嘉賓同我嚟傾下，元朗區議員賴月君，早晨。
8: 系、hey, 早晨，主持人你好。
6: 你好，你好。先讲下单车相关嗰啲致命事故，头先都讲到多，即系升多咗一倍，125%啊百分之。你点睇而家一啲单车嘅即系意外嘅数字，又或者有冇都睇到啲咩原因喺当中咧？
8: 其实一直以嚟咧喺区内咧都会有好多呢啲嘅情况，我哋譬如见到一啲即系违法去揸騎單車的人士呢是會影響了路面一些的即是駕駛者的一些的情況，導致亦都會有一些的意外發生啦，那這些都不樂見啦，那見到現在暫時都有很多的一些的宣傳功夫啦，或者是教育市民啦，這個措施都加強了咯。
6: 可不可以講多一點點怎麼違法騎單車，你見到區內那些騎單車的人士可能怎麼有一些違規的行為呢？
8: 例如佢哋咧，都冇喺正確嘅單車徑上面行駛啦。咁好多時都會喺行人路啊，或者係直情喺馬路上面都會有呢啲情況，見到可能係有一啲嘅駕駛者與駕駛者之間嗰度，佢哋就會即係都有騎單車啦。咁但係騎單車之餘，又未必有好好嘅配備啊。咁、變咗有一啲即係有啲位又未必睇得好清啊，咁會影響咗駕駛者一啲嘅即係嗰、那個。安全度啦。
6: 你觉得呢个问题嘅出现系咩原因，或者系咪近呢段时间多咗，定系其实不嬲都有存在咧？
8: 我哋望到嗰度有机会系其实一向都存在呢一啲嘅问题，不过你话系咪话而家先特别严重咧？我又未认为系咁啦。不过但系我哋见到咧，往往嗰啲嘅即系出咗事嘅情况咧，可能佢哋真系。即係甚至乎死亡嘅人士咧，佢哋都冇戴到頭盔啦。呢、這個本身最基本嗰個嘅狀態，我哋都見得到咯，都係令人擔心嘅、
6: 其實多唔多區內啲居民係投訴先？你講話有啲即係騎單車人士一啲嘅行為或者違規嘅問題，譬如頭先都講到啦，其實有一啲意外嘅發生咧，可能同有違規載客有關係啦，即係可能嗰、那個。踩單車嘅人用一啲唔正當嘅方法，又可能再多另一個啊咁，或者有啲叫並排行駛啊等等，你有冇都聽到觀察到，或者有市民投訴呢一啲咁嘅情況？
8: 都相對會有嘅喺區內，因為好坦白，譬如好似一啲嘅公屋區或者係康文署嘅公園呢啲等等咧，咁都有好多係違法使用單車啦。咁導致到可能好多路人，我哋咁講啦，譬如老人家或者係孕婦咧，呢啲我哋都比較覺得危險，因為佢係突然間就會衝出嚟，咁呢個都感覺係唔係咁安全啦，係啊。
6: 但區內有啲咩措施可以即係減少呢啲咧，定係都見到又多咗一啲宣傳教育嘅工作啊，有冇用咧？
8: 我哋咧分別喺區議會度咧，都其實都有提出過好幾次嘅提問啦。咁、我哋亦都有即係希望，譬如話警方同埋係有關嘅部門啦，即係譬如頭先提過嘅公屋區啦，或者係康文署嘅一啲場地嘅一啲嘅負責啦，會唔會可以採取一啲即係加強一個嘅規管？因為而家暫時，譬如話見到係啲保安同事咧，咁其實佢哋係冇執法權噶嘛，但係往往就可能即係都有呢啲嘅違規情況喺度，佢哋都相應咧係比較去難處理啊。我哋都希望會唔會有一啲可以即係大家去思考幾個部門聯合係可以會唔會有一啲嘅執法權俾到一啲嘅部門嘅同事，等佢哋咧可以即係做更加多嘅好嘅規管啦，咁啊。 希望可以減低一啲嘅危險情況發生啦。
6: 喺公屋區可能會出現啲咩情況？而家嗰個即係佢哋嗰個權力嘅限制啦，令到嗰個問題係去到點啦？可唔可以都講多少少係點樣呢？
8: 可以，因為基本上咧，其實公屋咧，就算啲即係。保安員見到下有同即係有人搭單車咁先算啦，咁佢都只可以係勸咗，係咪？即係話即係都表説係啦，只可以表説。但係咁踩單車嗰啲好坦白，佢踩咗就走咗去㗎啦嘛。咁其實你喝止都冇咩意思。咁但係如果係可以有即係嚴厲啲嘅嗰個可能係監管一啲違法嘅行為咧，咁就會有個監管權，有個執法權咧，就會可以提升翻嗰個區內個質素啦。
6: OK， 好啊，唔該曬賴宇君，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啊。佢係元朗區議員，因為都因應到咧，其實警方喺今個月初啦，就係展開咗一個嘅執法行動，就針對一啲容易發生意外嘅單車違規行為嘅。咁啊，其中提到就話兩日一共發出9次嘅警告，同埋159張嘅傳票啊。休息一陣先。
9: 十五五規劃綱要勾畫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嘅戰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2。
1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剛才都講到關於呢瑪麗醫院臨床大樓一嗰個嘅升降機故障嘅情況啊，咁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同埋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呢尋日見記者都講到呢係對延誤呢係有啲失望嘅，咁究竟而家個情況係點呢？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佢嘅關注係點啊。立法會議員陳海欣，早晨。
11: 早晨，小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6: 點睇即係局方啦同埋醫管局方面嗰個嘅回應呢？尋日都有提到話對延誤感到失望嘅。
11: 其實呢件事由一啲嘅工作人員問呢個工作人員放上網啦，再到傳媒都廣泛報導，再到做近期咧嗰個報導，亦都係比較結構性去講，因為可能喺升降機嗰、那個lift 槽啊，有啲可能係咪起到歪歪稱稱嘅，即係個井度導致到嗰個問題比較嚴重啦。其實呢個已經係差唔多接近一個月，而運 lift 咧就已經係由舊年咧，即係機電工程處講到到今年嘅數據。咁到琴日因為呢一個重建嘅工作係牽涉咗瑪麗醫院，即係港島聯網一間龍頭醫院。咁等咗咁耐先至聽到佢哋話對呢件事有少少失望，而且係話因為牽涉好多可能技術性嘅可能點樣執收或者係計數嘅細節啊，咁佢哋都唔適合評論，我真係好失望。即係因為呢件事係對臨床而家好似講到啊冇其實未收樓，所以其實佢哋都係好似受影響。我會覺得會係好期望、好期待啦，因為呢一個嘅重建，究竟而家嗰個往後嗰個係咪可以具體啲講個影響有幾大呢？同埋究竟發生咩事？點解機電工程署啦，呢、這個建築署同醫管局，甚至而家牽涉醫衛局局長，仲有發展局亦都有出稿，但係總係講唔得清清楚楚。如果真係井道，真係個結構性問題，講清楚啦。即係如果你裏面真係起得即係歪歪稱稱，嗰、那個lift 嗰、那個嗰、那個lift 嗰、那個嗰、那個架構嚇，那個 lift 個大細可能放入去都係撞到部 lift， 所以就會整到咁，係咪咁咧？咁樣咁就變咗而家就知道延期啦，28部有24部都唔係運行得好啦，咁樣。好啦，咁整個而家有棟大樓唔用得之後，咁對我哋嗰個醫療服務就話而家仍然係有嘅，呢啲服務仍然係有。個問題係呢一棟 lift， 我哋係2014年開始批初步，唔係 lift 啊，對唔住，係整個呢一棟大樓嗰個重建係2014年已經開始陸續批前期嘅錢，我哋講到而家已經係超過10年嘅。 咁但係到而家嗰個大樓就係、是、都係我上次都你都有訪問過，我都係咁講啦，得物無所用啊嘛，係咪？咁同埋我哋公帑又俾咗出去㗎啦嘛，咁就我變咗覺得就係嗰個首先第一個真正嘅原因，其實而家都係一個好基本嘅發展局最新上星期五嘅新聞稿嘅一啲基本嘅原因啦。
6: Okay.
11: 第二就係整體嘅臨床服務，我哋而家有新嘅手術室，有新嘅病房，但係就因為個 lift 嘅問題唔用得，咁嗰個整體又對往後瑪麗醫院嘅其他重建有咩影響啦？臨床服務我哋即係少咗幾多張病床可以用到啦，因為其實都有提升到數目啊，手術室嘅數目都我哋都係有提升到可以手術嘅數量等等嘅，咁我覺得都具體都未見到有一個比較清晰嘅回應咯。
6: 而家因為發展局嗰、那個即係法嗰邊啦，都提到就係要求建築署同埋基建署交報告嘅，都提到就係話曾經督促咧相關部門咧全面檢查升降機唔同裝置，包括個井道狀況。嗱，如果涉及到井道狀況，你自己評估可能嗰個嚴重性去到啲咩地步咧？又或者係咪真係好似建築署早前所講就話可以預料今年第四季入邊完成有關嘅工作？你自己係咪都即係預期？仍然可以做到这个时间呢？
11: 如果你是即是他讲井道啦，因为其实井道都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问题，据传媒的报道就是说因为那个建筑呢起到那个即是 lift 槽啦，他讲的井道就是 lift 槽啦，就歪歪清清的，那就亦都是几夸张的歪清的，那就导致到跟那个 lift 那个不配合啊，那如果是咁，究竟嗰個歪稱嘅程度係幾嚴重？係普通哦，原來可以執修，即係真係可以磨翻埲牆就可以，一定係話唔係喎？啲 lift 全部要買細啲，因為最窄嘅地方都過唔到部 lift 咁樣，要全部換過曬。其實呢啲就而家完全冇呢一個掌握喺度。
6: 嗯。
11: 咁所以希望，梗係絕對，梗係希望佢係純粹一個比較簡單啲，係咪可以磨翻線翻直縫牆？即係因為始終我都唔係呢方面嘅專業啦。咁係咪就可以，又或者買過要幾多錢咁樣？咁係咪要有個交代咧？咁我自己會覺得因為第一次政府即係譬如其實早喺之前傳媒出嘅時候咧，機電工程署啦，這個醫管局啦，同埋呢一個屋宇署咧，這個建築署，佢哋係有聯合出過。當其實冇整到呢個問題，即係冇寫到呢一度，純粹係講緊一啲可能電線接駁啊，嗰個 lift 嗰個質素啊，工人嗰個手藝啊咁樣。咁我覺得係見到發展局今次講咧係升級咗嘅，咁升級咗梗係我覺得就嚴重咗啦。咁我仍然都好希望佢哋好似佢哋嘅回應咁樣，第四季啦。如果唔係咧，真係再俾佢哋講再延遲咧，我覺得係會失咗好多信心，即係市民嘅信心啦。另外仲有我自己都會覺得咧，醫管局亦都係責無旁貸，因為點解咧？呢嚿錢去整個重建嘅第一期嘅重建項目咧，當年咧係由食物及衛生局咧係去到財委會攞錢，咁而且都有議員問到，喂，其實醫院仲有其他嘅服務進行緊嘅喎，你哋會係咪要密切留意住呢一度重建呢個地盤嘅所有嘅工作啊？咁樣當其時亦都係好肯定咁答咗，係會有一啲負責嘅人士咧喺完成項目嘅唔同項目去睇嘅。咁同埋仲有而家最重要呢棟大樓嘅16樓血庫，亦都係有醫護人員翻緊工。咁醫護人即係醫管局嘅人員啦，即係佢哋可能亦都係有啲係醫護人員，因為係血庫嚟，咁所以我諗問呢個情況仍然都係擔心會發生，咁我覺得都要盡翻一個盡責任嘅機構去睇下究竟而家個情況係點咯。
6: 嗯，最後一分鐘，你會點樣跟進呢次事件咧？
11: 其實之前我已經出咗信㗎啦，我已經相信喺呢一個衛生事務委員會咧，希望阿主席啊林醫生咧就係將呢件事，因為10月。 我哋衛生事務委員會重開會咧，就已經係有會議噶啦。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對於即係譬如公帑嘅使用啦，對於病人嗰個未來嗰個使用服務嗰個影響啦，咁我覺得都係相當重要。咁我好希望佢哋係可以至少手上有幾多開誠布公係嚟翻我哋議會去交代。咁所以呢一個我都會繼續跟進同埋了解。
6: 嗯，好啊，唔該曬陳海欣，多謝你。陳海欣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到咧就係呢個瑪麗醫院嘅臨床大樓一啦，其實喺上年年底已經分階段係啟用㗎啦，咁啊至今咧都仍然係有多部嘅升降機係被圍封啦，出現一啲嘅問題嘅，係暫時講到呢一度先啦，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一度啦，外面氣温30度，相對濕度74%，酷熱天氣警告咧生效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电商亚马逊波音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的事件，调查人员开始收集相关资料，继续善后及回收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回收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及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这些设备会被送往委员会总部，以便读取及分析资料。报道指，一组人员会专门负责营运及人为因素方面的调查，亦将审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相关营运方的监管情况，亦有专门小组负责调查空中交通服务雷达资料，并分析管制员与机师之间的通话记录。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及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及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傅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及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在过去的星期六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基辅。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及落实解决方案。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并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时加强协调。塞尔维亚总理马塞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塞特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塞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了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予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切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及总统候选人。武切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及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7点，跌咗95点，总成交金额513.8亿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1点，跌3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70.5跌咗47.5 ，XL2 南方海力士44.54升咗3.48，小米集团26.96跌5.4 ，Minimax 340元跌咗10.8。南方恒生科技4.404跌咗3.4，盈富基金25.9跌咗1毫，长飞光纤光缆176.4升2，剑桥科技127.7升7.5，联想集团29.36跌3元，腾讯控股438元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622。瑞士法郎9.7，澳元5.657，加元5.68，新西兰元4.605，欧元9.122，每百日元对港元5.1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97点，升咗97点。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76美元，卖出4433.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翻湾仔方向，近住怡和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不过现场就未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怡和大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車，龍尾屯門騎瑞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長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龍，同埋清水灣道碧屋落斜西貢。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專心留心唔分心，揸车时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喺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快乐相伴。
2: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呢？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都好开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3: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9月8号星期二的一桶金，朝早一桶金由方嘉莉主持，时间来到朝早的10点09分。星期二的嘉宾会找来麦嘉嘉，转头就会跟他倾倾大市的情况。恒生指数今朝都是延续上日的跌势，最多的时候曾经跌大约190点，低见25,225点，现在就报紧25,296点，跌了就是116点，跌幅是大约0.5%。科技指数就报4493点，是跌了大约0.8%。大市成交额暂时有555亿。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差的一只就联想集团，跌紧都有接近9%。咁就据报就话同业英特尔的电脑CPU 都计划会加价就10%，大家都比较关注返电脑行业嗰个嘅竞争嘅情况。至于排联想之后跌得较多嘅仲有宁德时代，跌咗超过4%，百济神州亦都跌咗大约3%。而表现最好嘅系属于一啲金属股啊、资源股啊，尤其是系铜啊相关嘅股份啊，因为铜价咧都创咗新高啊，带动咗相关金属股份嘅表现。洛阳木业咧升4%，咁另外啦，黄金方面嘅老铺黄金升咗超过3%，油价做好亦都利好咗咧石油石化嘅股份表现，中石化就升咗超过3%，紫金矿业亦都升近3%啊。咁油股咧仲有见到，就譬如上石化啦、中石化、炼化工程啦，呢啲股份咧分别啦都升咗咧近2%同去到近4%嘅。咁头先提过啦，铜嘅相关股份做好，江西铜业升紧超过50%，中国大冶有色金属升接近咧就4.6%啊，中国有色矿业亦都升超过2%。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系啱啱俾有大行咧就削减咗个目标价嘅智普啊，智普跌紧超过4%，报972蚊。XL2 南方海力士44.6就升近9%，小米集团跌大约2%，报27.02元。南方恒生科技4.39元跌大约1%。Minimax 341.6跌咗大约3%。盈富基金25.84跌咗超过0.6%。长飞光纤光缆178.2升咗大约2%，联想集团29.54跌大约9%，第九位咧就系剑桥科技啊129.7升大约8%，咁啊长飞光纤光缆啦，同埋剑桥科技啦，都见今朝早咧光通讯嘅股份咧都继续有一个比较好嘅表现啊，咁而除咗佢哋呢两只之外啊，仲有咧中制旭创咧就系升幅咧相对微啊，升紧大约0.3%，就係報1208元嘅。咁至於話咧，仲有一隻咧，匯創匯聚科技啊，1729咧就係升緊咧，大約0.8%啊。咁啊，數股份數埋第十隻啦，騰訊控股437元就係跌咗咧，大約0.3%嘅。而今日咧，亦都有一隻新股上市啊，就係光波龍啊。光波龍咧，佢嘅報價而家係235元嘅，跌0.4%啊。咁佢開市嘅時候係持平喺個招股價水平236元，最低去到232.4嘅。咁呢個咧都係全球第九大嘅存儲器廠商啊，喺內地嚟計咧，亦都係最大嘅獨立存儲器企業啊。好啦，而家揾翻咧就係證監會持牌人永豐金證券研究部主管麥嘉嘉，早晨啊，嘉嘉。
5: 早晨啊，嘉莉。
1: 嗯，咁见大市咧又有个回落啦，虽然话而家嘅跌幅咧百零点咁啊，但系会唔会话见个形势上咧，好似又要去翻二万五千点个水平咧？
5: 系啊，见到恒指今早低开之后咧，其实都反映到个市场气氛系偏向审慎嘅。留意翻港股，其实近日个成交咧都仲系低嘅，反映到个流动性咧明显收窄，市场嗰个观望气氛比较浓啊嘛，资金咧唔系太愿意大手去加仓，呢个亦都系解释咗点解每次恒指一反弹到去一啲关键阻力位咧就明显泛力噶。咁事实上恒指喺整个八月到而家为止咧，其实都未摆脱嗰个横行嘅格局嘅。咁主要个交易区咧介乎喺25,000点啦，到25,800点之间。咁25,000呢个关口位咧，都系一个几重要嘅心理关口位噶。咁一旦失守咧，会有啲触发一个技术性嘅沽盘啦，后市嘅情绪咧，亦都可能会转差。咁喺宏观嘅市场方面咧，我哋见到琴晚虽然美股就有啲假期休市啦，咁但系喺欧洲盘中咧，都见到有发酵一啲美伊嘅局势紧张，令到个油价就扯咗上去。咁但系同一时间咧，美汇同美债咧有啲回落。咁油价升，美汇美债跌咧，其实都反映到个市场对于个地缘嘅风险嘅反应啦，夹杂住对于联储局嗰个货币路径嘅政策。今日翻嚟见到个亚太区股市咧，其实对于嗰个地缘政治嘅噪音，相对个反应就比较克制嘅。見到日股有得先跌後升啦，韓股都比較勁，咁反映到個資金咧未有大舉嘅外流。咁我哋覺得今個禮拜都係兩組嘅關鍵經濟數據啦，包括係禮拜四同禮拜五美國公布嘅 PPI 同埋 CPI 數據。咁因為呢兩組數據咧，對於下個禮拜二三咧聯儲局個議息會議結果咧，會帶嚟一啲影響性。咁同埋都提下投資者咧，要留意翻個 yen 嘅走勢啊 ，yen 咧就升翻。穿去一啲高位啦，係二月以嚟嘅一個高位嘅，亦突破咗七月美日聯合干預嘅一個高位。其實背後個風險咧，就係嗰啲套息交易啊 ，secondary trade 啊，嗰個拆倉嘅壓力。如果 yen 比較急速上升咧，有機會會觸發一個比較大規模嘅即係拆倉啦。呢個會令到個市場嘅資金有啲逆轉，對環球個金融市場造成一啲流動性壓力，亦都間接影響港股嘅。咁所以短線嚟講，我諗投資者要留意翻。yen 同人民幣嗰啲走勢。
1: 如果講 yen 嘅話咧，日元啊，美元對日元咧就已經跌到去153.2附近嘅水平啦。換言之咧，日元係強到153附近嘅水平啊。咁佢自從咧好似突破咗155嗰個關口之後咧，嗰個升勢都有進一步加快啊。講緊日元。好啦，另外咧，尹嘉嘉咧今朝都想講講啊新上市嘅光波龍啦。咁啊，存儲股即係自從咧即係 AI 嘅發展啊越嚟越快之後咧，存儲相關嘅需求啊，存儲器相關嘅需求亦都係非常之。但呢只股份上市啦，但今朝见咧，而家嗰个跌幅就唔至于话好大啦，但系都叫做跌穿上市价啦。系受住市况影响啊，亦还是系有其他嘅隐忧咧？尤其是见佢上半年个盈利增速咧，按年都急升成超过700倍，即系按年嘅升幅咧，呢个数字都一个非常之大。会唔会话担心后续嘅盈利能唔能够仲有咁大嘅升幅咧？
5: 當然啦，呢、這個即係高估值同埋高基數嘅效應之下咧，對於佢個盈利嘅預測性咧，市場都比較緊緊。咁我諗最緊要就係近排新股嘅表現咧，都比較唔算十分理想啊。我諗源自於就係港股嗰個流動性咧，喺八月到九月咧有一個明顯嘅收緊。咁呢個其實喺部分新股啦，又唔係屬於一啲即係港股通嘅標的啦。咁對於冇乜即係內地資金去支持嘅流動性咧，又會更加緊張啲。咁所以就算下光波龍今日上市嘅，佢都係即係全球第九大嘅即係存儲器嘅廠商咧，亦都係半導體嘅存儲器。其實佢對於外部嘅銷售，即係七成嘅收入咧嚟自中國地區以外嘅。咁其實佢個基本因素都強勁嘅。不過市場而家因為個流動性嘅問題啦，對於個新股一啲高估值啊嘅態度咧比較偏向審慎。咁所以我諗投資者要。比較留意翻近期上市嗰啲股份個波動性嘅風險咧，就唔好單純用一啲超購倍數咧作為判斷嘅指標啦，反而要留意翻咧港股嗰個流動性啦，對於新股表現嘅影響。
1: 如果话咧睇咧，尤其是今个月上市嘅几只新股啦，首日咧都系破发嘅，即系如果按照光波龙而家去到收市都仲系微微偏软嘅话咧，首日会唔会都有机会继续系破发咧？咁好似譬如寻日啦，麦科田嘅话啦，咁啊单日咧上市第一日咧嗰个嘅股价都跌咗成近43%啊，今朝早咧股价就有个反弹5%啊，但见啦累积个跌幅咧，因为寻日跌得多啊，都仲系比较大嘅，而今个月上市仲有希音啊同埋梅卡曼德机器人啦，个跌幅累积咧都有成20%以上嘅。就学你话斋啦，其实系咪啲新股咧，会唔会呢一轮咧个市况都同埋个资金流啊，都影响咗佢哋嘅表现咧？即使系佢哋系受市场追捧嘅板块都好。
5: 系啊，你见到就算有啲机械人股啊，甚至乎即系今日上市嘅即系半导体存储器啦，都系一啲近期嘅热炒嘅主题或者热门嘅话题之一。咁但系因为嗰个流动性嘅情况啦，对于有啲散户可能攞咗货咧，又有啲即系急住沽货离场，咁就会出现咗一个越买越低嘅恶性循环咯。咁对于一啲即系新股嚟讲咧，当然个流动性偏紧咧，系会对佢哋嘅表现咧带嚟一啲嘅压力嘅。
1: 嗯，好啊，唔该晒嘉嘉你嘅分析啊。头先提过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5: 冇持有。
1: 好啊，唔该晒。咁啱啱咧就系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咁再睇翻咧恒指嘅表现，恒生指数报紧25,270点，跌咗142点，跌幅系大约0.6%。科技指数报4,477点，跌咗1.1%。主板成交额大约621亿。呢一次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中午再见，拜拜。
6: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7: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8: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2。

0: 翻正嚟到10:22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温度30度，相对湿度72%。唉，心情麻麻地，
1: 沉重。
0: 早晨，今日星期二，
1: 是啊，快乐，
0: 快乐。
1: 唔系，听我两把声又讲沉重啊，又话心情麻麻地，就唔好吓下听众先。
0: 系，
1: 其实阿彪咧就都系应该系伤风咳嗰啲嘅啫，咁但系就即系喉咙就可能都未发声发得好好啦，咁啊即系费事影响我哋节目质素啦。
0: 系，
1: 咁同埋即系因为即系我惊影响到我哋唔正声。
0: 你讲埋咪后你讲嗰啲，冇翻嚟传染你啊嘛。
1: 我你講喎呢個
0: 係咩咩？係唔係講笑啫？即係希望阿彪快啲好翻，即
1: 係
0: 快啲歸隊，因為冇咗佢唔得嘅，真係。
1: 真係㗎，因為冇佢咧，我係想放假。
0: 我唔知咧，冇咗佢，我心好似有一塊 puzzle 走咗咁樣。
1: 即係輕嗰啲啊！
0: 即係我要擺翻塊 puzzle 落去。
1: 哦，係咩？
0: 個心靈深處。
1: 佢係個節目嘅最後一塊
0: puzzle
1: 砌圖。
0: 冇錯，就係咁嘅情況。係
1: 啊，等佢翻嚟啦。
0: 冇錯。咁啊，但係咧，即係有唔開心嘅消息講，亦都有開心嘅消息講嘅。咁點解咧？因為咧，咦，我哋今日咧真係聽一台係有著數，我一直都係咁樣講。
1: 真係。
0: 係啊。咁所以咧，一台咧。聽眾呢有福啦。
1: 有咩福呢？
0: 因為如果只要你一路黐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嘅話呢，我話俾你聽啦，禮物滾滾來呀。
1: 係從邊個節目開始一直黐住一台呢？
0: 邊個節目都
1: 係因為24小時㗎。
0: 係啦，
1: 所以你從邊個開始咁我聽到第二日24小時。所以
0: 我感覺到你想陰我。我感覺到你想陰我，但係唔緊要，我唔會俾你陰到嘅。咁我講返正經先啦。我哋呢即係一台呀。聽者有賞計劃
1: 咩嚟咧？
0: 勁啦！咁就係話，當你黐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啦，亦都打電話嚟1872311咧，可以答問題攞獎品。我哋即刻聽下呢個環節先。
2: 有嘢聽，
3: 有嘢聽，
4: 聽真啲，
5: 聽真啲，
6: 聽真啲，
7: 嚟聽下，
8: 嚟聽啦！
9: 一台聽者有賞計劃開始啦！
0: 咪哈，你講講啲獎品先。
1: 獎品咧就豐富，
0: 你覺得吸引啲好冇？
1: 係今日獎品豐富啊！今次，哇，大件事！因為今次咧，我哋會咧有4位得獎者，咁所以得獎咧有唔同嘅獎品嘅喎。最快打到嚟嗰個咧有大獎，
0: 哇！
1: 一個運動水樽，
0: 係
1: 即係運動用嘅水樽。
0: 多謝你。
1: 運動用嘅時候咧，
0: 就可以都係一個水樽，係啦，都可以飲水嘅。
1: 運動開心啦，咁
0: 好。
1: 咁跟住三位咧就會得到一個精美嘅磁石貼啦，同埋環保袋嘅。
0: 我研究過啦，如果你想得到磁石貼環保袋，我係唔中意攞運動水樽。遲
1: 兩秒打嚟，
0: 遲一秒好啦，
1: 一秒，
0: 因為好快就會到第二個啦嘛。即係最快嗰位咧就即係得到運動水樽啦，而其餘三位咧都可以得到精美磁石貼咧加呢個環保袋嘅。咁啊，即刻咧問一問今日條問題啦。問題係咁嘅，今日會考下大家。有關於精靈一點的問題的準備好未啊？問題來了，節目精靈一點主持曾用強勁，其中一位的是方建儀，有陣時都在電台我撞到他打個招呼的都
1: 他有沒
0: 有事、啊、是沒有事，
1: 我撞到
0: 他。他除了主持精靈一點之外，還主持香港電台第一台的哪一個節目呢？
1: 有兩個選項， A 日出前告白， B日出前邂逅。
0: 是啦，咁知道答案嘅话呢，快啲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啦。
1: 咪有貼士㗎喎。
0: 你有貼士。
1: 有貼士喎。
0: 兩個答案都有貼士。
1: 係咪即係如果都唔知竟然。大家可以上返去我哋 rthk.hk 啦，或者呢個 rthk on the go 啊，重溫節目裏面去搵個答案。
0: 冇錯，咁與此嘅同時呢，亦都可以即係重溫返我哋事實快樂啦。
1: 係，係，同埋

0: 去試下嗰個撳星
1: 星星嘅係啦，
0: 明明介紹緊真一點同埋其他節目
1: 係啦，好
0: 去試下發個
1: 係啦。我諗即係大家都已經知道答案㗎啦，快打埋一百七。
0: 如果想攞磁石貼就遲兩秒，唔係遲一秒。
1: 冇啦，而家冇再打嚟都嚇快啲啦。
0: 等等，我見到電話嚟。
1: 好，
0: 好啊，喂，Ada， 我想問咧，因為見阿Bill就即係放病假咧，我反省啊。即系我个人咧，你知道我最即系个强项就系检讨别人啦，跟住就系
1: 抬举自己，
0: 唔系之前系检讨自己。
1: 系，
0: 即系我喺度谂紧放假咧，有冇咩原则嘅咧？即系例如你请病假啊，你个当年放产假系咩情况？有冇噶？
1: 我生 B B 嘅时候，我系冇做电台噶啦。所以我係冇需要，係啊，即係咩前四後六嗰啲，
0: 我就冇諗。
1: 而家都唔係前四後六，好似而家都係可以，
0: 好似揀，
1: 好彈性
0: 嘅，可以揀。有啲公司爸爸都有得揀。
1: 係啊，係啊，所以我嗰陣時冇咁嘅情況。
0: 但如果俾你再經歷一次，你會係即係都翻住工啊，定係還是都真係攞一個長假、去
1: 嗱？呢、這個問題問得好好。通常咧睇第几胎，唔系我唔系讲笑喎。通常第一胎咧好紧张嘅，
0: 系啊，
1: 咁你尽量咧就即系之前放住假先啦，准备好先啦。但系当你生到第二、三、四胎嘅时候咧，你估点咧？
0: 就点咧？
1: 生到最后尾一日，咦生咯、啊？哎，好啦，咁我去生啦，咁样
0: 即系开始阵痛咯，哎，执下嘢，
1: 系啦，执埋 office 啲嘢，哎，做埋啲嘢先啦，咁然后先生。
0: 淡定嘅咩？
1: 我见好多朋友都系咁噶，系、
0: 哦、
1: 啊，咁咪翻埋嗰日工，然后自己揸车入医院，即系好容易处理嘅。睇下你生到第二胎嘅紧张嘅程度咯。
0: 系，因为放假，我觉得我哋咧香港人系好惊放假咁样。
1: 唔系啊，喂，我想问一下你有冇试过生病嘅时候咧都翻工啊？
0: 长期喎、啊。长期，因为咧，我个问题咧就系，例如嗱，电台咧都好啲，因为有拍档嘛，即系就算即系真系唔舒服，咁靠你哋啦，咁样。咁但系咧，例如喺大学工作咧，
1: 哦，
0: 咁你个学期排好咗，
1: 系啊，
0: 咁你又唔系嗰中学，中学就你每日都有接课咧，你好快追得翻个进度噶嘛。你大学
1: 好难补噶，
0: 你一个礼拜得一堂课，系嘛？咁你如果你 skip 咗，咁你几时补咧？
1: 系啊，
0: 然后你补嘅时候又唔系所有同学都有嗰个 time slot 俾你去补噶嘛？有阵时都要夹硬上咁样，但系夹硬上嘅时候我都有啲觉得对啲学生唔好嘅，即系你个质素差咗噶嘛？你有阵时系嘛，即系唞你唞耐啲啦，声又唔够啦。
1: 系啊，冇错。咁我试过一次，好类似做完手术咁样咯。咁跟住都系翻工嘅。嗰阵时记得个伤口都未埋好，好痛噶。即系我唔记得咗系即系详情系点啦。但系都系翻咯。
0: 点解？
1: 因为我会觉得我呢度痛啫，但系我把声又好似冇乜影响咁啊嘛。咁所以我都系继续翻。嗰阵时系我因为一个人主持啊。
0: 哦，系咯。
1: 咁、
0: 就是、
1: 所以一个人主持咧，你又费事揾人顶你啦，系咯，咁所以都系即系死顶咯。
0: 你可以揾我嚟。
1: 嗰阵时你应该好似未出世
0: 啊？未咧？
1: 唔系你出咗世，可能你未入行。
0: 我帮手，
1: 仲读紧书。
0: 我最中意做音乐节目嘅，
1: 系嘛？
0: 我成日自荐做音乐节目，
1: 系咩？
0: 系啊，
1: 但系冇理由冇人俾你做噶。
0: 大家都
1: 有冇谂过点解？
0: 所以证明即系领导们系有啲见识嘅，
1: 系冇错，
0: 唔俾我做。
1: 唔系你其实可以试下嘅，
0: 真系咩？
1: 即系因为你，我谂你听嗰个选择都
0: 系啊，其实我想
1: 几好
0: 嘅，但系就可能未必做到时日快乐咯。你点谂？
1: 点解啊？
0: 咩？你夜晚又我即系最系我，
1: 又系夜晚啊？
0: 真系。
1: 喂，讲到呢一度咧，即系同事话，即系礼物已经派晒啦，好快啊！
0: 咁快
1: 系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时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入境处将喺12月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喺无感医导嘅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嘅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表示，现时跨境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时，司机同车内乘客无需落车，留在车上向入境处人员递交身份证或旅行证件，接受目测核对。他认为利用 AI 科技扫描可以令通关更加快捷。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使用初期或者会出现不同问题，例如车内的光线不足，或者大雨导致车窗有水珠，影响 AI 扫描。不过他认为所有新科技都应该先尝试再作优化，建议当局要设后备应急方案，例如在无感通道旁设部分人手通关通道，提供协助。加拿大针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在当地星期二生效。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早前的公布，加方将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从上个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关措施生效之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且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及落实解决方案。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并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与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时加强协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79点，跌咗133点，总成交金额70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29点，升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71蚊，跌咗47蚊；南方恒生科技4.32毫仙二，跌咗4.6仙。XLE 南方海力士44.9跌，升了3.84。Minimax 331.2跌了19.6。小米集团26.72跌7.8。盈富基金25.86跌0.4。长飞光纤光缆179蚊，升3.8。联想集团30.04跌了2.32。剑桥科技129.4升了9.2。腾讯控股437.4跌1蚊。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 日元 153.2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1，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445 点，升了45点，港金报 41,460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22.39 美元，卖出 4,423.73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爱民村。咁仲有较早前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跟住怡和大厦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不过而家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浙江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街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浙江街。转嚟隧道情况，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富荣花园，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利安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山西街系慢车，龙尾过咗北拱街。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2026房中暑劇場，編劇蒙欣欣，演繹譚偉權、錢沛卿、譚永彪，第七集主題多飲水。
5: 哇，頭先呢真係暈暈地呀，唔係好舒服呀，好彩呢而家飲咗支水唞下好返啲。
6: 係呀，蛇仔呀，啊！正话见你咧面青口唇白，而家面色啊好翻好多啦。
7: 游哥，你啊做得啱啦。蛇仔唔舒服，你就叫佢入嚟办公室饮水唞下，做得非常之正確。第二天时做嘢，嗱，我哋嘅身体咧就会增加排汗，帮助散热、调节体温。如果唔适时补充翻身体流失嘅水分，咁样咧就会大大增加中暑嘅风险啊。
5: 咁有陣時我懶得行去飲水㗎嘛。
7: 咦、我哋老闆係好好啦，提供足夠嘅水機，十分鐘內嘅路程就可以攞到水飲。
5: 我不嬲都係口渴先飲水㗎喎、
6: 哎呀，石姐講過㗎，口渴嗰陣身體可能已經出現咗輕度缺水㗎啦。
5: 喔、咁我以後開工途中記得飲水囉。
7: 要養成定時飲水嘅習慣。而家天時暑熱，每個鐘頭要飲大約一至兩杯水。如果是特別熱又或者工作量大呢，可以加到每15至20分鐘大約是飲一杯。但是要記住啊，飲水呢就不是說越多越好、啊、每個鐘呢不可以超過1500毫升，即是大概6杯左右，以免血液中鹽分濃度過低，反而會影響健康啊。
5: 咁飲嗰啲電解質飲品又得唔得啊？
7: 如果在酷熱環境下連續開工超過了2個鐘，可以適量補充含電解質的飲品。
6: 我知道啤酒啊、濃茶啊、咖啡那些就不啱嘛。
5: 啊，點解啊？
7: 因為酒同埋含咖啡因的飲品呢，反而會加速身體水分透過泌尿系統流失。記住最好是飲清涼的水，需要的時候呢再補充電解質的飲品。
6: 仲有啊，蛇仔，遮陰都好重要㗎，可以呢唔使俾太陽直曬住，減低我哋吸收熱輻射。
5: 咁我哋老闆呢又算好嘅，地盤呢度都加咗好多帳篷啦、太陽傘，咁我哋開工嗰陣呢就唔使俾太陽當頭曬住㗎嘛，真係舒服咗好多㗎。
7: 咁呢個呢就係遮陰嘅重要啦。另外呢，我哋要注意通風同埋散熱，好似清涼巾、便攜風扇，還有穿淺色透氣的工作服，加上防曬手袖，都是有助降低身體負荷的。
6: 這些東西我做齊了。
7: 這樣好咯。還有地盤不同的位置都放了吹風機、噴霧風扇，都是可以大大提升散熱的效果的。
6: 這些呢我們都有為工友準備。
7: 還有啊，休息是很重要的，在陰涼的地方休息可以幫助身體散熱。开工每两个钟最少要有10至15分钟的休息时间。
5: 休息这样东西呢，我蛇仔啊肯定不会不记得啦。
7: 如果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的时候呢，更加要安排多些休息的时间。我呢就跟老板讲过的啦，话在这个地盘呢加多两个凉亭，等啲工友可以多个地方休息。
6: 哇，蛇仔啊，你真的好肯为我哋设想啊。
7: 咁我都有受惠㗎嘛。啊，是啊，遲啲呢我哋會轉去另一個地盤開工，嗰度偏遠冇電力供應㗎。 我呢就同老板讲咗，加多一个太阳能流动清凉休息站，等我哋啲工友休息嘅时候呢都舒服啲。大家做好飲水、遮陰、通風散熱同休息，就真正做到職安健啦。
6: 總之大家記住，石姐講，我哋工友開工就最爽。
1: 聽完短劇，打電話嚟18723111，答案問題嘅頭五位聽眾就有機會獲得紀念品，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問題係喺酷熱環境下工作會大量出汗，工友最適合飲用乜嘢有效補充水分呢？ A 清涼飲用水或適量含有電解質嘅飲品， B 濃茶咖啡。2026防中暑劇場是由勞工處、職業安全健康局、香港電台第一台聯合製作。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好啦，剛才呢聽完我哋嘅即係防中暑劇啦，咁如果知道答案嘅朋友呢都繼續打碼嚟1872311咁攞獎品喎。
1: 喎、
0: 哇我哋啲獎品真係
1: 派唔切啦。
0: 真係我都唔知點樣形容啊。聽住我哋一台呢果然就係聽者有獎啊。
1: 係啦，咁尤其是聽住時日快樂。
0: 係啦，聽時日快樂更加開心添。
1: 同埋記得上去重溫嗰度撳。
0: 撳五星星。
1: 好煩啊！
0: 好煩，真係好煩。你真係好煩。不過唔緊要，我哋都係不厭其煩。
1: 係啊，冇錯。
0: 咁講翻咧，頭先咧，一台咧聽者有獎遊戲咧，咁啊，哇，有得獎嘅名單喺度啦。咁啊，大獎啦，得到我哋運動水樽嘅朋友咧，就係陳家樂嘅。另外咧，得到精美磁石貼咧，同埋我哋環保袋嘅咧，就有三位啦，包括有黃桂生啦、岑碧雲啦，同埋梁志華嘅。恭喜曬四位！
1: 恭喜曬！
0: 不過咧，都想提下大家啦、因為頭先好似聽電話嘅時候咧，都提我，佢話嗱攞個獎品嗰啲咧。让俾其他人啦，即系唔好话攞完又攞，攞完又攞咁样啦。因为好多听众都好想攞到奖品
1: 嘅，系一齐玩一下咯，系咪、啊？一齐开心一下，
0: 冇错。好啦，咁啊嚟到是日标题党啊，讲我条题先吓，我条题系咁嘅，手机支架可以变咩？变防毒面具好唔好？
1: 咩叫做手机支架？
0: 即系站住嚟睇剧嗰啲啊？
1: 哦。咩我冇，
0: 唔係好難明係嘛？
1: 唔係我真係唔明，手機支架哦，原來我知啦，佔住電話嗰啲，好好。我題目係咁嘅，每個星期一次嘅清潔日啊，應該安排喺咩時間做咧？
0: 邊度先 ？Office 定我屋企？
1: 定係講個頭？一個星期
0: 你個頭？
1: 唔係清潔日，佢梗係講緊你即係家居、或者你即係可能工作嘅環境都係嘅，即係
0: 一個星期一次咋？
1: 有啲例如尤其是 office 啊或者你书房嗰啲唔係使日日做㗎嘛。
0: 哦都係嘅都係嘅。一個星期一次應該安排咩時間啊夜晚囉。
1: 夜晚。
0: 半夜。
1: 等下你聽。
0: 半夜。好咁即刻嚟我哋以下呢個環節啦。
2: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實只要啲內容夠豐富俾個標題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謂喎、
2: 大嫂你又講得啱喎。
4: 认真事，
5: 趣怪事，
6: 无聊事，
7: 有趣嘅都话你知，
8: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9: 是日标题党，
0: 睇呢单咧，关于即系韩国一位小朋友咧，佢发明咗一啲嘢嘅同时咧，谂起阿米哈，你以前都系发明家嚟嘅，细个嗰阵时，
1: 我个志愿系发明家，你留意翻，唔好成日 skip 咗嗰啲字，
0: 系
1: 个志愿系发明家，
0: 你发明嗰啲。好勁嘅
1: 嗱，我意圖同埋志願發明一個永動機，
0: 係永動機，係我唔記得咗永動機，
1: 係啦，即係
0: 解決袋啊，
1: 解決人類嘅嗰個能源嗰個問題啊，
0: 問題啊，
1: 只要佢嗰個不喐，咁不斷有動能，生產到即係一個永續嘅一個力量，
0: 即係太陽能電筒嗰個原理啦。
1: 唔係太陽能都係一個即係將會即係係嘛，需要好多年啫，都會消逝。
0: 係啊，但係嗰個
1: 永動機唔會。
0: 系啦，嗰、那個永動機之外，仲有一個咩袋啊？
1: 啊，我個寶貝袋。
0: 我寶貝袋係啊，咁呢啲都係你嘅發明啦。但係你嘅發明咧，遠遠都唔及呢一位即係韓國小朋友咧，佢得12歲嘅啫，少少小學生嚟嘅啫。呢位少少嘅發明家啦，咁佢就將咧一個手機嘅支架變咗咩咧？就變咗防毒嘅面具啊！嗱、
1: 哦，
0: 頭先阿米哈唔知道咩係手機支架嘅，咁啊，嗱，平時我哋睇劇啊，你要晾起部機噶嘛？
1: 我隻手就係個支架。
0: 咁好攰啦，系嘛？咁有阵时咧，我哋会有嚿嘢摆喺个即系手机即系背脊啦。咁、你打横佢晾住又得，搣咗佢又得。
1: 系
0: 咁嗰个就为之即系一个支架啦，叫做咁。咁呢一位嘅小学生咧，其实佢有见咧就系即系有好多嘅灾难发生嘅时候咧，好多人都系因为即系譬如尤其是火灾啦，去吸入浓烟啊。咁佢就即系点样可以帮到啲人咧，系喺嗰刻咧即系能够逃生咧咁样。咁你吸入浓烟嗰刻咧，就即系你好多时你未必可以好快揾到一啲譬如湿毛巾啊，
1: 遮住个鼻，
0: 遮住个鼻啊咩咁。咁佢就諗起就話啊，不如我發明一樣嘢咧，就係、可以嗱，因為我哋佢見到啲即係都市人成日都機不離手
1: 咁啊，冇錯，
0: 手機就成日黐住喺自己手度，咁又點樣結合到呢件事咧？即係又可以幫到嗰一刻嘅即係呼吸方面嘅問題啦、而又容易可以即係你攜帶到咧咁。咁呢一位即係小學生啦，佢個名叫金志溫。咁金志溫咧就喺一個即係佢哋叫做全國嘅一個比賽啦。叫做韓國學生發明展覽啊，咁佢就有好多嘅小學生咧，就係去參 參加呢個比賽。咁大家咧去發明一啲嘢咧，就係即係去競逐有某一啲嘅獎項咁樣。咁佢咧呢個獎咧，呢個發明咧就係得到咧最高榮譽嘅叫總統獎。
1: 有冇揾運動水樽？
0: 冇，佢淨係咧就將嗰個手機咧一個殼黐住一嚿嘢咁樣，即係你知嗰啲叫所謂支架啦。咁佢咧就用嗰嚿嘢咧，就係可以變成咗一個呼吸器擺喺個口嗰度，就係幫到一啲當你遇到災難嘅時候，你點樣可以咧喺嗰一分至兩分鐘咧，就係用呢一個呼吸防護咧，係去爭取啊，即係嗰個逃生嘅時間咁樣。咁嗰個亦嗰嚿嘢係點樣做咧？佢話咧就係佢話通過咧即係一個即係可以壓喺個鼻度嘅一啲嘅纖維，即係活性碳嘅纖維，同一個叫不織布類網，哇！真係深度咧，不織布類網嚇。
1: 而家小學生咁犀利。
0: 係咯，咁佢話咧佢可以咧就係過濾到一啲微細微嘅即係果粒咁樣，咁然後咧就幫到嗰一刻嘅呼吸。咁即係證明佢其實有研究過，其實用啲乜嘢嘅即係物料去做呢、這、一個即係呼吸器係可以幫到手咯。即係一方面又有過濾嘅功能咯，另外一方面就係即係可以幫到即係嗰一分至兩分鐘嘅一個即係呼吸系統嘅一個即係進行求救的時候，你都是真的需要，你知道爭分奪秒的嘛，你能夠逃生呢，有時就是看你那一分兩分鐘，
1: 可能就是差那裡少少，可能你就走出了個現場了。
0: 沒錯，是啦，那我看過即係相啦嚇，咁我見到呢位小朋友都好得意啊，佢攞住嗰個呼吸相嘅時候咧，佢就即係真係佢調翻轉頭嗰個手機掹咗出嚟咧，佢係一個架啦，一個套住個手機，而另外嗰邊箱就好似一個圓形嘅即係呼吸器咁樣，
1: 好似本身好似嗰啲咧，我哋吸喺即係牆上面嗰啲
0: 吸管
1: 咁然後就吸咗
0: 冇錯，但係佢係有啲過濾器同埋有啲纖維喺裏面，即係可以幫助到呼吸咁樣咯。咁好啦，咁呢一個第39屆嘅即係韓國學生發明展覽會啦，咁當中咧其實有好多所謂即係專利局啊或者咩，咁佢就希望喺當中咧就係揀一啲獲獎嘅作品咧，即係可以即係發明出嚟咁樣。咁而呢一位小朋友咧，由於得到嗰個叫做即係總統獎啦，咁所以咧，佢係得到咧300万嘅韓元咧作為獎金嘅，咁而呢一位咧即係金智溫嘅小女孩咧，佢就將呢一啲獎金咧就全數咧就係捐咗俾一啲發展中國家嘅，
1: 都萬幾蚊港幣咯。
0: 係啦，節實咗萬零蚊咁樣咯，咁嗰佢就全數就係捐出咗咁樣。咁呢位小朋友，我覺得佢都真係好叻啊！即係12歲，我哋仲喺度霸緊場打羽毛球嘅時候，
1: 係咯，
0: 佢係發明緊嘢嘅。
1: 唔係個問題冇捐錢嘅概念。
0: 冇錯，我哋仲喺度諗下點樣用咧啲錢係嘛？
1: 點樣用咧咁犀利？而家嗰啲手機支架啊嘛，我而家學識個新嘅詞，又叫支架，已經真係好多嘢喎。即係咧有啲我見到最近係又整公仔啦，即係好似公仔孭住個手機啊咁樣得意咁樣。我覺得即係如果你咁樣發展落去咧，就好似阿嘉欣哥啊嗰個角色啊。十大武器咁樣咧，即係咧纏住一抽嘢喺個手機度。嗱，呢個防毒面具啦，呢個防狼器啦。
0: 唔係啊，啲女仔好中意，譬如吊隻公仔，係嘛？又可能又珠鏈咁樣，係啊。
1: 所謂滴滴氹氹，
0: 滴滴叮叮氹氹，叮叮氹氹，係啦。咁啊，不過即係我自己都好少用呢啲支架嘅，因為我覺得好似多咗嚿嘢，我電話已經好重啦嘛。
1: 係咯。
0: 咁我再多咗嚿嘢，我覺得好似好壓住咧。
1: 我就連埋個手機。
0: 啊，係啊，你嗱。已經不是手機支架咯，
1: 係喎，原來我有，
0: 你自己本身都有，仲話唔知添，
1: 係啊，唉，有陣時啲好即係好成日用嘅嘢都唔知佢係叫咩，嚟個胃啦，
0: 係啊係啊係，
1: 腸啦，
0: 係啦，
1: 原來成日用，
0: 冇錯，
1: 都唔知係咩，
0: 係啦，咁啊恭喜曬呢位小朋友咧，
1: 到我個題目啦，關於呢一個清潔日啊，
0: 係，
1: 你就即係都好
0: 成日清潔噶。
1: 甚至有少少潔癖㗎嘛。
0: 我係有潔癖㗎，係啊。係。
1: 所以你對於每星期嘅清潔日呢，就覺得太疏係咪？
0: 睇下真係睇你邊度啦。譬如你話 office 咁樣呢，其實我都覺得 OK 嘅。我都覺得 OK 嘅。咁但係你話屋企呢，其實真係有陣時我諗3日都好頂頂。
1: 但係個關鍵係究竟係你做清潔啦。定係有幫手呢？
0: 係啦，咁我就有幫手嘅。咁但係如果你又冇幫手嘅，就會懶惰啲係咪？即係講返你呢，你係點呢？
1: 我係手動㗎。
0: 你幾耐淨一次啊？
1: 嗱，所以就係話啦，咁我修正下題，每星期一次嘅自己執行清潔日。 应该安排咩时间做呢、哦、因为呢自己做同埋别人做系效果唔同嘅，因为个重点呢就唔系淨係清洁本身，今次就想讲呢点样通过清洁去即系减低个压力。
0: 哦，
1: 系啊，系咁咧，嚟自于普林斯顿大学啦神经科学研究所嘅研究咧，就即系讲到，即系当你个人处喺一个混乱嘅视觉环境之下咧，其实会严重干扰你嗰个大脑嗰个处理能力啊，即系对于信息嘅处理能力。咁所以咧，佢会令到你个人咧容易攰咗，因为你个地方好乱咧，咁好多系分散你个注意力，咁你又会攰咗啦。
0: 系
1: 咁所以将你个工作环境或者家居清理干净咧，其实系移除咗一啲就系所谓视觉上面嘅即系干扰物咁样。
0: 会啊，
1: 咁咧令到你个大脑可以诶、欸，好似即系集中喺当下咁样。咁而配合住呢个研究所讲咧，就系话心理学家就系话咧，其实当你手去执嗰啲嘢咧，
0: 嗯，
1: 其实系一个建立紧。首先执嘅时候咧，佢会你见到由混乱去到干净咧，其实嗰个系一个好治愈嘅过程嚟嘅，
0: 会啊，
1: 即系自己会开心咗啦，会有即系脑内啡嘅出现啦，等等啦，或者脑内啡啦叫做，咁、令到你有一个正面嘅情绪啦。更重要系咩咧？就系、是、其实执嘢咧系唔难嘅。心理学家话，
0: 嗯，
1: 即系意思系咩？佢唔系一个咧要好高要求先会做到嘅东西。
0: 嗯、
1: 即系举例，你要写个程式，咁你要啲技术啦，你要去即系跳过唔知几多米高，咁你要啲即系都会失败啦。但系执嘢系你好难失败嘅、
0: 嗯，
1: 最多未执好嘅啫。但系你一定有个过程会见到，
0: 系
1: 即系佢一定会整齐个之前咁。咁所以咧呢一、這个当你去建立咗一个叫做稳定同埋规律嘅清洁嘅生活。即係狀態啦，習慣啦。咁、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好嘅建立一個儀式感，就係、是、啊，我固定地去執清楚啲嘢，然後又好容易達成唔到嘅。咁從呢一個你可預計到就係話，哦，有啲嘢我做咗咧，其實就會有正面嘅即係情緒翻嚟嘅，就會開心咗噶啦。咁就會慢慢你個人咧就會調節翻一個規律啲啦，個心又定啲，冇咁亂嘅狀態。
0: 係，即係有時你翻到屋企見到所有嘢都係齊齊整整，其實個心情都係好啲嘅。
1: 係啊，係啊，
0: 即係你一打開到門，哇，原來一堆。即系污糟衫，然后一堆碗碟喺个台度，
1: 系啊，
0: 仲有食物添上面吓，咁你已经感觉唔好啦，已经
1: 啱啊，
0: 感受系嘛？
1: 系啊，所以咧，就专家就话啦，咁所以就培养呢个习惯啦。咁讲到啦，究竟咩时间系最好咧？咁
0: 夜晚，
1: 心理学家就话啦，嗱，睇你自己觉得一日最攰嘅时间系几时？
0: 系咯，
1: 即系如果你夜晚系最攰，咁咪夜晚咯。但系有啲人可能系下昼，因为而家好多人可能工作喺屋企工作未定，即系可能你三四点，或者有阵时讲紧系你个工作环境啊嘛，即系你 office 度，咁、你都要执下 office 噶嘛，咁你好难。嗱，平时又翻工啦，你唔会专登
0: 翻去，
1: 即系周末我翻去清洁。其实我见过上司系咁嘅。
0: 哦，
1: 即系佢真系周末其实唔使翻工咧，佢专登翻去系执下个房嘅。
0: 哦，系冇人嘅时候。
1: 系啊，
0: 有阵时咧，你 office 系本身系好多人，但系突然之间你翻到系冇人嗰刻咧，其实感受好好嘅。
1: 系，但系我哋有怀疑过佢应该系想逃避太太，所以即系周末翻。
0: 咁你有冇问过佢太太系咪？
1: 唔识佢太太，
0: 你问佢。喂，你老公咧成日喺公司，系咪谂住避你啊？
1: 系咪成日停车场成日都唔上你啊？翻咁所以专家就话啦，一周里边咧，一星期里边咧，揾你觉得最容易攰或者最攰吓嗰日，咁啊通常都系傍晚嘅，或者星期五嘅下午或者下班嘅时间啦，或者周末嘅早上，咁可能都系一啲叫做你俾自己惯性星期里边去即系调整翻，系咪一个即系又 refresh 下啦咁嘅开始嘅时间咯咁。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其实执系执几耐咧？
0: 哦，
1: 通常
0: 喂，睇下你屋企有几大啫，你2000尺咁样，
1: 唔系，我讲 office 先啦，自己个位先。
0: 我 office 啊，我以前都有台嘅，吓、啊、即系我而家冇啫。
1: 你要随时都开张俾你？
0: 冇，真系唔系，知唔知我以前要搵张台都唔系容易噶，
1: 系、啊，
0: 即系要申请好耐。咁我以前都有张台，我系长期都好整洁噶，
1: 系，
0: 我每一日都执嘅基本上，
1: 哦、
0: 即系每一日都执，每一日都会tidy up 啦，我哋叫做嚇、啊，即係譬如你好亂咁，我搭翻好啲嘢，再睇我哋 CD 啊，啲文具啊，搭翻好咯，
1: 看似整齊。
0: 係啦，每一日我都做嘅，其實、
1: 哦、
0: 基本上。
1: 咁你又真係厲害，因為其實咧專家就話啦，就算你間屋咧2000尺都好啦，其實因為呢一個係唔係單單為整潔嘅嘛，係為咗個心理嗰、那個即係復原啦。
0: 係啊，
1: 咁佢就話咧，其實唔使太過俾壓力自己嘅，其實只要咧做一個5至15分鐘嘅收拾就得㗎啦。即係可能你專注一個好細嘅區域都得嘅，即係因為有陣時咧，你會當啲嘢太龐大嘅時候咧，你就處理唔到噶啦，即
0: 係
1: 個成間屋咁大點執啊咁樣，就唔想執啦，
0: 你唔想執，寧願放棄。
1: 係啦，咁所以咧就唔好咁諗，你只要咧集中，總之執5至15分鐘，咁然後咧就可以即係將件事即係處理咗一部分，咁下次咪再執其他。 即係地區囉，即係唔係個個都好似 A 大屋企咁大嘅，不過就即係我哋呢就執，我諗我屋企執兩分鐘都差
0: 唔
1: 多。
0: 但你係咪都係日日都執？
1: 我一個禮拜執。
0: 一個禮拜
1: 周末尤其是書房嘛，即係書房係成日都整得好亂嘅，即係你一開壇做嘢咧，就會
0: 一個廳啦，
1: 抄曬書啊。廳其實冇咩好多，但係可能
0: 坐過喺廳。
1: 吸物喺邊度嘅啫？真係冇咩嘅。
0: 係咯，係啊，好少嘢。
1: 但係都係一個禮拜一次嘅啫，我都唔係好密嘅。我冇人幫手嘛。
0: 唔係，但係你個人咁整潔，你個屋企污糟極都有限啦。
1: 唔好咁講，嗰啲塵都會飛入嚟嘅。
0: 係，但係你都唔會係一啲行到入去見到係一個災難嘅情況。
1: 咁我諗唔覺嘅。係啊。
0: 但係有啲人會嘅，真係。
1: 真係啊，咁所以就培養下呢一個即係習慣咯，一個禮拜都執一次先啦。咁你再執得密啲都更好啦。
0: 係，咁啊，即係其實有啲。就是說你成日執呢，其實你一次過執好辛苦，你成日執住呢，你就反而大掃除嘅時候冇咁辛苦了。好，咁大家加油啦，執下屋執下台啦。好啦，時候去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轉頭返嚟繼續試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一般为期两年。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发布仪式致辞时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他表示，有关安排体现香港的独特优势，香港青年熟练掌握两文三语，兼具中西方文化背景，在专业能力、国际视野等方面都拥有独特优势，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宝贵人才。崔建春又提到，当前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联合国作为推行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需要更多能够应对全球性挑战、开拓新疆域治理的人才，而香港在金融、知识产权、反腐败、气象等诸多领域拥有独特的优势，有能力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的力量。政府下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时指出，截至2025-26 年度，政府已经收回超过520公顷私人土地，完成平整大约120公顷土地。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五年可以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平方米的楼面。凌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及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预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及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有报道指，入境处将会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在无感医导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表示，现时跨境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时，司机和车内乘客无需落车，留在车上向入境处人员递交身份证或旅行证件，接受目测核对。他认为利用 AI 科技扫描可以令到通关更加快捷。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使用初期或者会出现不同问题，例如车内光线不足，或者大雨导致车窗有水珠，影响 AI 扫描。不过他认为所有新科技都应该先尝试再作优化，建议当局要设后备应急方案，例如在无感通道旁设部分人手通关通道提供协助。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82点，跌咗130点，总成交金额86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9点，跌咗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34.5，跌咗83.5 ；Minimax 325.6，跌咗25.2。南方恒生科技4.38仙4，跌咗5仙4，盈富基金25.86跌0.04，XLE 南方海力士44.92升咗3.86，小米集团26.7跌咗8毫，长飞光纤光缆177.9升咗2.7，联想集团30.32跌咗2.04，恒生中国企业86.36跌咗4.6。腾讯控股437.8跌咗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614，瑞士法郎9.691，澳元5.652，加元5.68，新西兰元4.599，欧元9.1158，每百日元对港元5.1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45点，升咗45点。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24.69美元，卖出4,425.6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跟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跟住雪厂街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嘅，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同时咧，东区走廊去柴湾，跟住太古城咧一带较为车多。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海防道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车龙就去到会场道。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隧道出口去将军路，长征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2: 我是时日快乐的杜文蔚，讲个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为我当彪爷和米克是后辈，其实不是，我当米克是哥哥，我当彪爷是我的假想敌。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5: 演员 ready， 导演
6: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7: 學生歌都可以體驗傳媒工作，電視節目傳媒初體驗，記錄本地中學生初嘗真正媒體工作的實況，從電台到電視，從構思至製作，經歷傳媒行業種種挑戰和喜悅。今晚九點半，港台電視31，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時日快樂。

0: 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1: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1: 哎呀，乱讲，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0: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1: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2: 穿越啦，唔该。
3: 时空穿越抵达的年份是
4: 1979年。
0: 报告舰长，
1: 是
0: 我哋今日只舰有个队员
1: 跌咗出去，
0: 病咗，所以咧直播室里面咧得我同你只舰长。
1: 唔紧要啊，你去咗边啊？
0: 我喺度，系啦，咁即系直播室里面有米哈啦、杜文慧啦，咁啊继续我哋试下快乐。咁今日咧，我哋呢个环节咧，穿越啦，唔该，去到1979年啊。喂，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精彩嘅，即系年份。我后屘即系谂翻下吓，即系当然1979年咧，我都仲系，我唔系话即系报细数啊，我都仲系好细个。
1: 系，
0: 咁咧冇乜印象嘅，
1: 我印象唔系上一世啊。
0: 系啦，印象系唔系好深刻，但系咧。记忆中咧，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咧，电视台系好多时系斗到好紧。
1: 哦，电视大战。
0: 系啦，咁嗰阵时嘅电视大战，我而家即系无线电视、丽的电视啦，吓咁再之前啲真系我都真系冇印象嘅
1: 街市
0: 啦，吓咁唔好讲到咁远先啦。1979年咧，其实嗰阵时咧都斗到好紧要嘅。咁当其时咧，丽的电视咧就喺、是、一个即系电视史上咧就有套戏咧就爆咗出嚟。
1: 哦，
0: 咁套戏叫咩名咧？就叫做天蚕变啊，
1: 系啊，
0: 系啦，
1: 劲啊呢、這个，
0: 呢、這个劲系嘛？你都有印象系嘛？
1: 唔系我，因为我研究
0: 系
1: 流文化啊嘛，呢一、个就变到话变走个主角嘛。
0: 啊，系冇错冇错，变走个主角。但嗱，其实点解又变走个主角咧？咁样我哋慢慢讲啊。首先讲翻呢套剧先啦，呢套剧咧喺1979年咧爆红，红你知唔知套戏讲咩？其实
1: 讲咩咧？
0: 天蚕变大概系讲咩？其实咧我都即系都系抄翻啲资料啦。咁啊，当其时咧主演嘅咧就系即系徐少强吓，徐少强先生
1: 系，
0: 咁佢咧就系、是、真系当时得令啦，当时系即系好多
1: 打戏
0: 古装片啊，尤其是
1: 冇错
0: 古装，因为佢叫大侠啊嘛，
1: 系
0: 大侠啊嘛，咁所以咧佢一即系拍呢一套戏咧，其实当其时一出咧就系大收噶，咁佢点解会即系呢套戏有啲乜嘢即係會吸引到觀眾咧。首先咧，就係佢唔係一出場就係一啲哇好威風嘅大俠，即係佢係一個即係個角色係即係有啲受欺凌啊嘅一個小人物，但係一路捱啊捱下，其實觀眾就好似一路同佢咧，即係睇住佢，哇佢俾人蝦咁、啊。後來點樣咧？就係、是、天蚕神功破茧而出咁樣嗰件事咧。係咁咧就然後就即係變咗就即係大俠啦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咧呢一套劇咧好受歡迎。咁受歡迎又點咧？受歡迎就變咗。另外那边商的电视台呢就要想办法怎样挽回回那个所谓黄金时段的一个即
1: 收视。
0: 那时候呢我看资料天蚕变播的时候呢另外那边的电视台 呢就是播的单元剧。
1: 哦、
0: 那些单元剧就不是说长剧或几十集那些可能十集。
1: 哦、
0: 或者即係十零集即是几集过那些。
1: 知道知道。
0: 但是当天蚕变一出哇弊啦，收视去晒嗰边，
1: 同埋追看啊嘛，即系点解会有个连续剧嘅？就系你开始睇咗入去咧，你就要继续睇啦，你就唔可以即系跳嚟睇啊嘛。单元剧就系你跳住，系嘛，今日唔睇，听日睇就都唔影响剧情嘅。
0: 冇错，咁所以咧抢晒啲收视嘅时候咧，咁哪边商就要谂办法咧，点样去抢翻个市场翻嚟咧？就于是咧就话，不如我用呢一个即系武侠剧咧，就去迎战佢啦，咁去抢翻啲即系收视啦。嗰时咧就即刻咧就揾嚟咧就系秋官郑少秋啦，就系拍。一套咧叫做《楚留香》啊，嗱，《楚留香》咧系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有好多嘅印记。
1: 佢
0: 印记系乜嘢咧？就系话啊，原来男人可以有几个老婆嘅，咁啊唔系，唔系，嗰啲红颜知己嚟嘅啫。
1: 哦，
0: 红颜知己即系咩啊？
1: 红颜知己。真
0: 系
1: 唔系老婆，
0: 真唔知啦，系咪？即系嗰阵时系好迷茫嘅。哇，佢有三个红颜知己。
1: 唔系咁，你冇乜睇武侠小说啫，武侠小说个个都系咁啦，睇韦小宝啊嗰啲咪全部都系咁。
0: 哦，又系喎，又系喎、
1: 啊，
0: 你又啱，你又啱。咁啊，红颜
1: 寻秦记，
0: 红颜知己啊。咁啊，红颜知己咧就即系有嗰阵时话，即系一个楚留香啦，有三个红颜知己咁样啦。咁、又跟住佢啦。咁楚留香其实讲紧咩咧？就话即系佢系一个侠盗嚟嘅。 你知唔知噶？
1: 知。
0: 你有冇印象啊？
1: 有。
0: 吓，咁佢咧就专系劫啲坏人嘅，
1: 系，
0: 即系
1: 罗宾汉咯。讲完。
0: 多谢你。唔系佢好似系劫完之后摆低啲嘢噶嘛？
1: 系啊系啊。
0: 摆低朵花定唔知摆低啲乜？
1: 唔系佢一个即系叫做合嗰啲叫做咩啊？合道啦。
0: 盗税。
1: 合道系盗税，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系即系计多啦，
0: 系
1: 然后劫富济贫。濟貧，
0: 致富濟貧啦，
1: 系啦，咁啦，咁所以
0: 行知嘅又多啦，
1: 系啦，行知嘅多啦，但系就即系比較狡猾嘅，處處留情咁樣，咁所以就係就好睇咯，即係嗰啲即係都係陸小鳳 type 噶啦，即係嗰種狡猾型，即係佢係大俠得嚟咧，佢又唔係嗰種喬峯嗰只大俠嘅，即係佢係嗰啲風流，即係
0: 但係好似坐住只船咁啊，你記得啊？
1: 成日撐住只船，
0: 成日撐住只船，
1: 係啦，即係好即係公子嘛，公子就係咁咯，係
0: 咯，
1: 你撐住只船即係等於你個跑車嚟嘅啫嘛，你點樣？
0: 咦係喎係喎，
1: 點樣去係嘛？
0: 咦你咁講我又明喎，係啦，咁好啦，咁哇你出到即係秋官啦，咁去拍一個楚留香咧，就係去迎戰啦。咁當然咧個。即係嗰個收視率咧就又搶翻咯，咁嗰邊又點咧？嗰邊又喂你，我收到風，你拍楚留香咩？我又拍楚留香，
1: 哦係啊！
0: 嗰陣時咧係有一段時間咧就係1979年啦，咁啊，我當知道即係有台嗰邊咧就拍緊楚留香咧，就呢邊又我又拍楚留香，講緊咩咧就拍。即係另外一部咧，就係都係楚留香嘅故事。本來咧就叫做即係盜税留香嘅，嗰邊係叫楚留香，所以點解係楚留香大戰楚留香咧？
1: 哦，就
0: 係咁解啦，
1: 有件咁嘅事哦。
0: 係啦，但係咧嗰陣時嗰邊嘅即係所謂盜税留香咧，因為個版權問題嘅，所以佢就唔係好攞到個版權。據講嚇，咁佢就唯有咧，
1: 即係買翻嚟嘅。
0: 係啦，佢就唯有咧轉一轉條橋，就叫做合盜留香。就唔用盜税留香啦，系啦，咁啊叫合盜留香，又唔可以叫楚留香，因為個版權問題啊嘛。
1: 哦，因為我即係對方電視台已經用咗楚留香啦。
0: 係啦，咁所以佢咧就叫自己做即係盜税咁啦，即係唔可以用楚留香呢件事去拍啦咁樣。咁但係佢講嘅咩咧，都係楚留香啫，講嚟講去。咁咧就楚留香打楚留香啦。咁但係咧嗰陣時麗的電視台嗰邊咧就係即係潘志文先生咧就係主演即係楚留香咁樣。咁但係佢嗰陣時咧就係星期六播嘅。
1: 嗯，
0: 即係佢唔係黃金時段一至五播嘅，咁佢星期六播咧就一個星期就有一集啦，咁所以其實咧個迴響咧又唔係咁大嘅，咁講翻啊即係麗的嗰邊啦，咁佢就因為一個星期先播一次，所以咧成件事咧就係真係俾。秋官嗰、那個楚留香啦，就係攞翻曬啲無論即係口碑啊，咪個聲勢啊咁樣咧，就真係嗰邊就叫贏咗一仗咁樣。
1: 哦，但係呢一個電視大戰都係即係不斷來來回回噶嘛。
0: 係啊係啊，即係講翻譬如《天蠶變》咁樣啦，其實《天蠶變》咧都係即係嗰陣時麗的電視咧，即係史上最成功嘅武俠劇之一嚟嘅。咁嗰陣時爆紅咧，即係本來就話拍30集嘅，後來見到喂。好收得，於是咧就即係不如拍10集啦，咁樣再加碼啦，咁樣。咁但係因為男主角咧，即係因為外借翻嚟拍啊嘛，咁所以就我本來拍30集嘅啫，我而家又傾唔掂，唔知點解傾唔掂。咁於是咧就要逆角啊嘛。咁就係嗰件經典嗰件事，就係佢點樣逆角法啦，
1: 就喺個蠶裏邊。
0: 係啦，嗰個蠶裏邊點樣破解而出，就變咗另外一位演員咧，就由顧冠中先生咧就係接手咧演呢個雲飛揚。咁嗰陣時。都真系几大件事噶吓，
1: 但系呢一条桥都系劲嘅，即系你入咗去之后，系咪出翻嚟？咁咩叫做变啦？变咪就系变咗你个人，个样子都唔同埋咁样，即系你合乎剧情地转啊嘛。即系有阵时硬转就系、是，即系有阵时我哋啲超级英雄电影都系咁啊。第一集个演员系嘛，第二集
0: 系
1: 扭计咁样先算啦。咁
0: 咪
1: 转嘅，咁咪夹硬转嘅啫嘛。
0: 嗯，
1: 但系佢呢度起码个古仔里边即系衔接到咁转咯。
0: 系，咁同埋咧，即系當其時啲電視劇咧，啲主題曲係好勁噶嘛，咁連帶譬如《天蠶變》嘅主題曲咧，都係即係家傳户曉啦嚇，即係當中係咪你識唔識唱啊？
1: 唔識喎，
0: 你識唔識啊？命運在冷笑暗示前無路係嘛？有一句咁嘅歌詞類似啦，咁、哦、獨自在山坡嘛，
1: 獨自山坡，
0: 高處未算
1: 高，
0: 係啦係啦。咁、
1: 哦、
0: 但係哪邊雙秋官咧都係勁噶嘛，即係你諗下，
1: 應該顧家輝、黃沾噶嘛，
0: 係啦，即係湖海洗我胸襟啊嘛，河山飄我影蹤啊呢啲歌詞。咁當其時咧，你連帶追劇，連帶追唔係單止主題曲，其實每一套劇咧都有叫片尾啊，或者係插曲啦。其實嗰陣時係追得好勁。 定嘅，即係每一套戲咧都會總會有主題曲、插曲都有兩三首。
1: 其實嗰陣時嗰、那個即係70年代尾80年代嗰個流行工業就係佢電視同埋歌曲同埋明星制度咧係三個即係連埋一齊。咁、所以嗰樣嘢就係令到即係所謂整個文化工業都係即係大家見好多偶像出現啊，然後家傳户曉就係嗰個時期咯。咁但係即係當年我都聽。

0: 打法啫嘛，就係、是、你諗住係嘛搞掂，我唔係、哦，我有大地恩情喎、哦，咁即係嗰種，咁係當年一個即係幾有趣嘅電視風光。
1: 不過咧，即係你話要去到腰斬，其實係好少見嘅。
0: 係，
1: 即係你拍拍一部戲，你已經拍完咗，你仲要腰斬呢件事咧，係好少見。但我睇翻啲資料咧，譬如楚留香咁，因為佢係臨時，即係話喂，快啲去拍啦，即係我嚟要打對台啊咁樣咧。其實佢係真係好急嘅情況底下，係有講過咧，就即係邊拍邊播。
0: 哦、
1: 即有我呢、這個我要再即係，
0: 其實打對台呢、這個、即係兩個楚留香，我冇乜聽過呢個故仔，講真。
1: 啊、
0: 但係楚留香本身落嚟打天蠶變咧、啊，我又覺得係都係好重手嘅。即係意思咧，因為古龍先生啲小説咧，就本身就已經當時啊，即係一個叫做新派武俠嘅時期啊嘛，就已經係好中意睇㗎啦。即係我即係唔知道大家即係對於新派武俠幾熟啦，即係大家可能淨係記得金庸先生先算啦。
1: 係啊，冇錯。
0: 古龍先生都好多噶嘛。係
1: 係
0: 咁而古龍先生咧，就我個人咧就係、是、又中意又唔中意嘅佢啲古仔。
1: 係。
0: 因為咧，佢啲角色係寫得好好嘅。
1: 係。
0: 同埋啲角色咧，你好想做嘅。
1: 即係你好想做，你中意魏小寶，中意楚留香啊？
0: 唔係，即係你又好似
1: 紅人知幾多啊嘛？
0: 佢好瀟灑，
1: 好瀟灑，係
0: 古龍先生啲角色咧特別瀟灑嘅，
1: 係
0: 因為咧金庸先生啲角色咧佢好多責任噶，即係嗱韋小寶你冇計，因為《鹿鼎記》係另一套，即係基本上係另一種寫法嚟，
1: 好多責任。
0: 但你之前嗰邊咧全部都係好多責任喺身啦，
1: 家國啊，
0: 即係家國啦，而你個自己嘅派門派啦，
1: 門派
0: 就算你令狐沖好似好瀟灑，其實佢都好多好多顧慮嘅，
1: 啱啱啱，
0: 係好多即係係咪張無忌，全部都係好多裏邊內在嘅，
1: 係喎係喎係喎。
0: 但係咧，你古龍先生啲全部都係玩世不恭，即係咧喺度
1: 好啱你，好啱你性格係嘛？
0: 好想咯，
1: 係係，
0: 好想咯。咁你就覺得啊，即係呢樣就好咯。如果可以咁就好啦。
1: 係，不過我唔敢講即係我好熟啊，古龍先生。但我細個嘅時候嘅印象咧，係佢講嘢係抽象啲嘅，
0: 抽象啲
1: 嗱，即係譬如佢打咁樣啦、
0: 哦，
1: 譬如我同你打咁，我哋而家迎戰啦、
0: 哦，
1: 我心中有劍。
0: 哦
1: 就得㗎啦，即係我而家出咩咦贏咗囉。
0: 哦。
1: 佢係有好多呢一堆嘅，我唔係真係要實肉打嘅、嗯、而係我好似有一啲嘢。
0: 你冇睇如來神掌咩？講如來神掌都係咁㗎啦，招招招招招招招。
1: 係唔係佢直情唔使出招㗎，好多時好似講出嚟
0: 心中有招㗎嘛。
1: 係呀，我心中有招，我已經贏咗你啦，咁我輸咗啦咁樣。咁所以就唔係話個風格唔同囉。
0: 咪就演化嘅，就算喺金庸先生呢輸劍恩仇錄嘅時候呢都好多實肉打法㗎，即係呢好多一啲拳腳功夫嘅。去到後來天龍八部啲全部都係已經即係要有 CG 先畫到㗎嘛，即係咁樣。咁所以都係嘅。咁但係古龍先生特別嘅地方就係呢佢角色寫得好好啦，好吸引啦，但係佢啲故事情節呢成日個尾呢都唔知點埋
1: 㗎。點解呢
0: 佢有陣時開得太玄妙啦，因為佢有一種、除咗你聽都係啦，你睇金庸先生你好少見到即係所謂合道啊道碎呢啲㗎嘛。即係其實古龍先生嘅寫法係有少少將武俠同埋一啲叫做推理懸疑啦嗰啲係加埋一齊㗎。係、咁但係你有推理懸疑呢即係有呢個密室啊、有呢個密碼咁嗰啲呢咁你寫寫下呢有陣時呢即係未必寫得咁圓滿嘅。同埋即係據稱即係都係都你剛才講話即係電視拍就係即係邊拍邊播啦咁其實嗰陣時即係好多以前啲小說都係一路連載一路寫咁但係寫完之後你要唔要再去即係係咪潤飾返呢咁又唔係個作家咁做嘅咁所以係囉有陣時就係角色好吸引、但係啲古仔有陣時你唔係好記得清楚啲故仔。
1: 係、喎又係喎即係金庸先生嘅係你角色吸引之餘，你個劇情你多啲記得嘅，
0: 係啊，
1: 係嘛？但係即係古龍先生嘅咧，就好似點講咧？嗱，即係冇咁古道係咪？
0: 可能係因為當然都係各花入各眼啦、但係就即係有陣時係一啲叫經典嘅場面或者情節嘅設計，咁就未必係古龍先生最雕琢嘅地方。
1: 冇錯，咁講到話即係楚留香啦，咁秋官嘅古裝造型，我諗大家都即係無庸置疑係瀟灑
0: 靚仔
1: 係嘛，瀟灑同靚仔嚇，咁然後就喺只船度啊嘛，
0: 你成日都幾多係坐船？
1: 我哋話齋，即係喺只船，即係好似一架跑船，
0: 記得咯，
1: 咪記得咯。系啦，咁啊，三位紅顏知己，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啦？即係有自畫之姐姐啦、高妙思小姐啦，同埋即係廖安麗
0: 哦，
1: 三位咁樣，咁啊跟喺秋官隔離，真係開心嘅啫。

0: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1: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0: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1: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现在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政府下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时话，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五年可以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0平方米楼面。凌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及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及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有报道指入境处计划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若果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便捷。虽然预期试行初期或者会有不同问题，但认为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6点，跌咗107点，总成交金额97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升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27蚊，跌91蚊 ；Minimax 328蚊，跌22.8；南方恒生科技4.36仙六，跌咗5.2。XLE 南方海力士45.74上升4.68，盈富基金25.88跌0.02，小米集团26.86跌6.04，长飞光纤光缆179.2升4蚊，恒生中国企业86.48跌3.4，联想集团30.42跌1.92，腾讯控股437.8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615，瑞士法郎9.691，澳元5.653，加元5.68，新西兰元4.599，欧元9.1158，每百日元对港元5.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647点，升咗249点。 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39美元，卖出4432.1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少少。咁同埋而家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重返市位置就是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系有坏车噶，而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咁同埋而家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告士打道咧系多一宗坏车噶。咁而家龙尾咧都系继续排到去马会大楼噶。最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一段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公落斜去西贡，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将军路隧道出口调景岭，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还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萧叔同大家一齐研究咧，世界仔我点样译做英文。咁我嘅 proposal 咧系 a smooth talker， 但呢个翻译咧系有一个非常严重不足嘅地方嘅，就系我净系表达到一个人讲嘢。說話技巧好圓滑，是一個 people pleaser 嚟講係。咁但係呢就表現唔到世界仔嘅另外一個緊要嘅 element， 就係佢一個好了解呢個世界點運作啦，可能金錢係點運作啦，人同人之間嘅關係點運作啦嘅一個人嚟嘅。而純粹把口朗過油呢件事呢係不足以表達到包含到我頭先講嗰啲點。所以個難度就係呢度。有其他網友有個 proposal， diplomatic 得唔得呢？我一個人好 diplomatic 呢就係講嘢就唔係淨係滑頭啦。 diplomatic 係嘢講嘢好小心翼翼，唔會講錯說話，極度小心用字，係諗過度過先嘅，我哋先至叫一個好 diplomatic 嘅 person， 同世界仔好似唔係太大關係。另外有啲人 proposal 話我一個人好 street smart。 street smart 呢就冇嗰個我哋講一個人世界仔嗰個輕微嘅貶義，同埋通常我哋用到一個人係 street smart 呢係會 as opposed to being intelligent， 即係佢唔係一個好有 intellectual capability 嘅一個人，但係呢佢好了解呢個世界點運作，我哋就會話呢個人係 street smart。 咁用嘅時候呢係通常都係頗為正面嘅字嚟嘅，就同我哋講一個人係世界仔都有關係嘅，其實即係能夠表現到世界仔某啲嘅 elements 嘅，咁但係就唔係一個好好嘅直接嘅翻譯，都係嗰句好難揾到一個直接翻譯。大家如果有咩意見咧，即管留言或者電郵俾小叔叔，大家一齊研究一下。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节日快乐。

0: 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1: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1: 乱讲，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0: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1: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入翻啲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2: 穿越啦，唔该。
3: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4: 1979年。
5: 好啦，咁我哋今次咧穿越嘅年份咧讲到1979年啦，不过咧未翻翻去1979年，我翻翻而家先吓，因为呢一刻咧想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啱啱喺11:30咧系生效嘅。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米哈同埋杜文慧。
1: 系啦，咁啊难得嚟到1979年咧，就要啱晒我两个，
5: 啱晒，
1: 真系
5: 真系
1: 去揾一个咧我哋中意睇嘅恐怖片嘅其中一个，你话呢啲叫做咩？秘祖级啊，
5: 系秘祖级系啊，
1: 一个电影，
5: 系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你关于呢一部电影啊。咁啊，阿米克讲呢部电影咧，我都即系你知道我冇份人噶啦，
1: 系认真
5: 尽责，
1: 认真勤力，
5: 认真勤力，
1: 三个优点，
5: 冇办法，
1: 但好似系同一样嘢。
5: 系啦，咁我咧就即刻咧即系睇翻呢部戏啊，吓、
1: 哦，之前有冇睇过？
5: 之前冇，完全冇印象啊。
1: 哦
5: 啊、直情你俾个名字出嚟嘅时候咧，我都冇认，唔敢认，因为我好似冇听过呢套戏。
1: 哦，系啊，咁咧就系一套咧1979年嘅电影咧，由 Stuart Rosenberg 拍嘅，就叫做《鬼屋》啊，香港嘅译法啊，
5: 香港译法就咁叫《鬼屋》。
1: 系啊，好直接，哦、我中意呢个译法。
5: 我最中意，
1: 因为佢作为第一套，即系所谓电机式咧，就系、是、我哋而家睇咧，嗱，而家睇咧，我哋就会觉得，哦，咁啲桥都系呢啲啦，一间屋里边系嘛，一家人
5: 有鬼啦，
1: 有鬼啦咁但系咧呢套。片嘅厲害咧，就係其實係呢一個類型電影，就係鬼屋類型裏邊咧，所謂即係現代拍啦嘅第一套，即係所謂電機，即係一種咧就係當然有啲前前後後嘅意思，就係話係聲稱係啦，即係括住啊，根據真人真事啦，
5: 係
1: 嗱呢一個係有啲條件嘅，即係聲稱根據真人真事啦，然後一種叫做可能繼承咗啦，或者購買咗一個即係曾經發生過啲命案嘅屋，咁然後鬧鬼事件，咁呢一個嘅類型呢種故事情節咧，我哋就話呢一套咧就係個始祖啦。
5: 係咁啊，話分兩頭啦，即係首先就係話佢係根據一個即係叫做真人真事嘅一單命案。
1: 嗱係咁樣嘅，如果要按翻呢套電影嗰個時序咧，就係1979年就拍咗呢套電影出嚟啦，就開始播啦咁。咁但1977年咧，其實首先係有本暢銷書先嘅。
5: 啊，係係。
1: 咁啊，先咁就。
5: 有書先有電影，
1: 系啦，咁就報導咗一件乜事？件事係咩咧？就係、是、再之前啲，係啦，就係話咧發生咗喺即係一個小鎮裏邊啦，有間屋喺長島嘅咁樣，咁就係一個即係鬧鬼事件咁。咁所以就係啦，聲稱從一個事件，但其實當然你可以當係都市傳聞啦。然後就變成咗一本書，一本書之後咧就再變成一個電影。
5: 係咁啊，即係話説就係租咗一間屋啦嚇，咁嗰間屋就即係鬧鬼咁樣，然後就即係拍成咗電影。咁樣但係咧，後來
1: 講完，
5: 唔係未講完嘅。後來咧，後來就話眾說紛雲嘅，就話究竟間屋係咪真係鬧鬼咧？
1: 哦，呢個係
5: 嚇，有啲人就話其實唔係嘅，因為再之後有人住過咧，冇事啊。都冇事咁樣，其實就有啲人就指出就話可能係屋主本身呢就係為咗即係攞一啲 noise
1: 啊，
5: 即係賣書啊等等咁樣。
1: 所以我哋都唔係着重喺個鬼嗰度，我哋着重於喺呢個創作嗰個類型呢，佢點樣成為咗一個
5: 經典
1: 係啦。咁難得嚟到咁就睇下呢套片啦，1979年。咁先講返個故事啦，雖然唔係好少簡單，但係都係有少少即係交代嘅。咁首先就係兩公婆，咁啊，講緊 George 同 Kathy 啦，咁咧就新婚，就跟住咧就帶住三個小朋友，咁就買咗一棟喺即係長島嘅即係 Long Island 嘅一個屋咁樣啦。咁買嘅原因就好簡單嘅啫，特別平。咁而平嘅原因都好簡單，就係因為咧嗰間屋喺一年前咧就發生過一個即係慘案。系一个伦常惨案咁样，咁但系因为太平啊嘛，咁啊买咗啦，咁搬入去之后咧，咁啊先嚟咯，佢嗰种咧即系 jump scare 同埋即系好多嘅情节，就系你会见到其他之后嘅电影咧，都系好多变奏嘅。首先神父嚟到，即系去祝福个电，祝福间屋啦，即系你新房啊嘛，咁样，咁嚟到之后咧，就开始出现到大量嗰啲乌蝇啊，跟住就周身唔舒服啊，
5: 病倒咗啊，
1: 系啦，
5: 神父都，
1: 咁所以有句经典台词就是、get out。即係嗌佢走咁樣，咁嗰句咧都係成為咗當年宣傳一個即係 即係一個 tag 咯，即係大家 get out 咁樣，即係咩 get out 咧？咁樣就去睇咁樣。
5: 係咁啊，有好多即係譬如有另外一啲嘅角色啦，譬如有啲人即係行近啲間屋都會感覺到喎嗰種嘅唔舒服嚇。咁呢一個都係後世都有一啲咁嘅氣氛嘅，
1: 係嘅，
5: 嚇都學習啦。但係當中學得最，我覺得最令我覺得，喂、這個情節咪就係閃靈嘅情節咁。
1: 邊度邊個位？
5: 就係、是男主角咧，佢後來因為佢住咗喺裏邊咧，令到男主角嗰個性情大變，
1: 好暴躁。
5: 本身有一個好愛老婆、好愛小朋友，一個即係好顧家嘅男士咁樣啦。去到咧就變，慢慢就變成咗一個咧，身體好似越嚟越差啦，面色越嚟越差啦。然後咧就好多時咧就係好暴躁啦。然後咧就攞個斧頭就即係劈柴嘅時候，就顯現出佢好似好有一個暴力傾向咁樣。
1: 啱啱
5: 咁後來咧，佢仲真係攞住個斧頭咧，就係即係劈
1: 咯，系啊！
5: 咁嗰一刻咧，我就谂起，咦，閃靈都好似出現過咁。
1: 其實好近嘅，閃靈就八零
5: 年
1: 啦，冇錯，後一年。咁所以就佢都叫仙啦，咁樣。
5: 係喎。
1: 如果我哋就會懷疑啊，邊個先？
5: 閃靈佢先
1: 啦。咁但係就閃靈係八零年嘅。咁但係咧嗰個性情變啦，然後劈斧頭啦，同埋咧，即係有陣時咧睇啲所謂即係恐怖片啦，有陣時攞共鳴噶嘛。裝出一個共鳴咧，就係啲中年男人嘅共鳴。
5: 係。
1: 佢開始有啲即係奇怪嘢嘅時候咧，就。啊！每晚凌晨三點幾起身？
5: 哦，三點十五分嗰個設定係
1: 準確三十分，自己會醒咁樣。
5: 係係。
1: 啊，原來呢、這個啊有啲嘢咩咁樣，平時都唔知嘅咁樣。係。咁就三點咁就開始即係海爾所講就變得好暴躁啦。
5: 嗯。
1: 咁然後就亦都變成一個即係恐怖人物啦咁。
5: 明啊。
1: 咁由另一方面，你發覺咧呢、這個戲咧直頭係佢每一個細點咧就之後變咗做一套戲嘅，即係意思係咩就係、是。其實佢每一個嘅玩法咧，佢之後都延伸咗咧，其他嘅電影咧會就係針對嗰個玩法咧，去變成一套大橋。
5: 哦、即係譬如空少啦，
1: 係啦，
5: 你係咪講緊呢啲啊？即係仲有嗰套叫咩啊？鬼驅魔人
1: 係啦，嗰啲其實啲名咧，通常我都搞到亂曬噶啦。
5: 係驅魔人
1: 係啦，即係你個老豆嗰個玩法，咁啊成套戲就係玩即係老豆嗰樣嘢啦。
5: 呢、這個都好多戲係咁。
1: 係啦，咁樣咁由另一個咧，又係會即係叫攞出嚟之後會延伸咗去支撐其他電影咧，就係、是、個女會有一個叫做。唔存在嘅朋友
5: 啊，系啊，系啊，系啊，
1: 佢喺呢套鬼屋里边就叫 Jody 嘅，
5: 系系
1: 系啦，但系其他屋里边咪有其他嘅公仔啊，
5: 系系
1: 其他嘅即系朋友，所以系不断都系好多，我点经典之所以经典就系咁啦，即系佢有好多元素就系之后会变成其他电影。
5: 但系我哋追溯翻就系话，其实呢一套戏 before 呢一套戏之前嗰啲恐怖片，其实冇乜呢啲元素，可唔可以咁讲啊？
1: 喺故事上面少啲啦，同埋佢冇一种叫做个真实氛围咁重嘅，
5: 哦，
1: 但系有阵时唔会系一个即系。即係覺得係真人真事，然後改編，即係唔係呢類型嘅做法嘅。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就追個源頭都係追呢一套嘅，就話呢個電機長呢種類型咁樣啦。咁然後咁講完佢阿爸啦，咁佢女啦，然後媽媽咧，媽媽都係成日都望到窗外邊有嘢咯。
5: 嗯，
1: 即系因为等于我哋上次讲嗰套混咗一间屋里边雨水即系锁住咧，就系咁样，即系嗰个玩法，就成日都望出边有嘢，你对红色眼成日望住望住，
5: 但系真系出有嘢，
1: 真
5: 系佢咪玩过嚟？
1: 系啦，咁然后就咁嗰啲基本即系所有呢啲恐怖电影都有嗰啲 jump scare 啦，啲凳会自己摇啦，有好多昆虫啦，然后啲窗会突然间夹手啦，即系夹小朋友手啦，然后好多污糟嘢啦，同埋即系嗰啲即系喺个十架会调转啊，呢啲即系都系咯，呢之后系不断出现。
5: 唔係嗰個小朋友傾偈嗰個咧，即係我哋講detail啲就係嗰個小朋友會話即係阿 Jody 唔中意佢嘅，咁樣佢邊個 Jody 啊？
1: 係
5: 我朋友咯，啊邊個點解會有朋友嘅咁？系啊，佢我同佢倾偈啊，我去好朋友嚟，即系类似啲咁样嘅情节咧。其实往后嘅电影都好多呢啲，就系话 visitor 啊嗰啲咁样，即系突然之间，咦，佢好似多咗朋友喎。
1: 唔系，哪怕系妈咪都玩呢个噶。
5: 妈咪
1: 嗰套有个短名个妈咪咧，咪话我个朋友喺，点知真系有个朋友，即系嗰种 double， 即系佢玩转嗰样嘢。咁即系所以系好正嘅。对于我哋呢啲中意电影嘅人咧，就系你见到嗰个源头喺边度嚟啊，就系哦。你一套電影咧，你支撐咗之後呢個類型裏面十套電影條橋，即係淨係用你一條橋就可以發展出一套電影喎。
5: 係，仲有就係嗰個配樂咯，其實往後咧都影響好深遠啊。
1: 啱啱，
5: 即係嗰啲配樂係用配樂嚟嚇你啊嘛。
1: 係啊，
5: 即係其實嗰啲烏蠅嚇唔到你嘅，但係佢嗰啲音樂啊，
1: 睇人嘅啫。即係有啲人就係見到密集嘅嘢咧，就已經驚啦嘛。
5: 嗯。
1: 咁所以嗰啲好密嘅烏蠅啊，嗰啲昆蟲啊，嗰啲即係啲卧底洗手間啊，咁其實都好驚啦。但音樂嗰個就係、是、亦都係經典，就係、是、點樣可以用個音樂去佔住，成日都講噶嘛。即係如果你睇恐怖片，你試下瞄咗佢咧。 其實未必驚㗎嘛，即係其實係音樂嚇你㗎嘛。
5: 係，或者你配一啲好輕熟嘅音樂，喺一部恐怖片裏可能你冇咁驚。
1: 唔係，童謠都係嘅，童謠都驚。
5: 嗱，講翻個音樂啦，其實成套戲咧係唯獨係音樂係有提名過奧斯卡嘅，即係音樂獎咁樣。咁我自己睇嘅時候，嗱最初我唔知道有提名啦，但我睇嘅時候，我心諗，咦？呢部戏作为一套恐怖片，佢音乐几认真喎、
1: 啊。系啊，即系
5: 好奇怪嘅呢样。
1: 同埋嗰个系，唔系所以之后先发现到原来音乐系喺恐怖片里边有咁重要的元素。
5: 嗯，
1: 即系有阵时好多我哋见到，即系套片如果净系睇 footage， 你会觉得好似即系未调色未成咧，你会觉得啲人唔惊嘅咁。但系调完色，跟住然后就真系即系有埋嗰个音乐咧，你就会惊啦。咁再加上就系我刚才讲，其实呢套电影当年嘅争议就系、是、究竟系咪真人真事咯？
5: 哦，
1: 即系嗰个系一个佢宣传嘅时候系咁用嘅，系、因为个所谓啦，括住啊，个所谓嘅真事就系1974年真系发生咗一件命案啊嘛，咁、然后真系一年之后又真系有嗰个屋主买咗啲屋，买咗间屋噶嘛，咁然后有一连串嘅、即系超自然事件，咁喺真实事件里边咧，嗰班即系个屋企人咧，其实只系住咗28日度咧，就
5: 已经要走啦，
1: 要走啦，系要走啦咁样。咁咁究竟系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咧？咁就有人都尝试 fact check 嘅。咁第一件事就系嗰件事件，即系嗰个命案咧，即系个惨案咧系真嘅。咁嗰家人咧买咗之后好快走咧，都系真嘅。咁但系电影里边见到嗰啲咩鬼啊、红眼睛啊、超自然现象咧，就从来都冇任何即系证据证实到嘅咁。咁而最大争议就系咩咧？咁后来因为就涉及咗即系呢间屋啦，究竟系真定假啦，又有好多即系一啲叫做相关嘅官司出现咗。咁咧其中一个即系为咗嗰个本身最，因为嗱你用咗呢一个真实命案啊嘛。
5: 系啊。
1: 咁但係之後你攞呢個命案再宣傳啦嘛，咁所以本身涉及命案嘅即係嗰個案主呢就提告咁樣啦，咁就幫手辯護嘅律師就即係聲稱其實根本呢一夫妻就係一齊去構思咗呢啲所謂恐怖故事，
5: 係
1: 同埋甚至都同人哋即係講過，即係同可能就朋友之間都透露過，其實所有嘢都係我飲住酒作出嚟嘅咁樣。咁當然對外呢調返轉咁個夫妻就話冇講過啦，因為否認都係呢個騙局啦咁樣，咁聲稱啲事會發生咁樣，咁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口同鼻拗嘅故事。
5: 係咁，同埋呢我哋而家講緊叫做1979年嘅一個版本啦。其實呢、這、一個即係呢條橋啦，咁其實去到2005年呢就再重拍過另外一個版本喎。嗰、那個版本呢就有一啲譯名叫做即係3.3 啦，零時3.3咁樣啦。咁都係一部即係嗰陣時我記得我可能有冇睇呢，好似都冇睇，我都係搵返啲資料。係
1: 咪
5: 咁都係同一個即係古仔系嘛，类似嘅古仔。咁但系咧个主角咧就换嚟阿死侍啦，即系主演嘅。
1: 哦，系
5: 吓，即系赖恩雷诺士啊。
1: 系啊，嗰阵时都系佢当年都仲拍紧好多呢啲所谓 B 级制作。
5: 嗰阵时都后生嘅。
1: 咁样。咁但系呢套电影讲翻，即系1979年一个鬼屋电影啦。即系其实个所谓喺嗰个历史上系咪恐怖片历史上面嘅重要性系咩？就系、佢之前系咪冇恐怖片咧？系有嘅。不过之前恐怖片咧，通常咧系一啲叫做哥德式啦。古堡式嘅，
5: 哦，吸血僵尸嗰啲
1: 系啦，咁咧你就算吸血僵尸又好，定系即系灵体都好啦，嗰样嘢系同嗰个叫城市咧系有距离嘅，即系大家只系好有距离地睇咗一个恐怖嘅故事咁样。但系今次咧，佢就将嗰个故事摆咗入去一个典型嘅系咪一个美国啦中产家庭嘅一个住宅里边咁样，咁就同一般人嗰个日常，即系话你睇完套戏，翻到屋企，屋企咪就咁咯，咁即系嗰种好近嘅。恐怖感咧，咁佢就即係好成功啦。咁所以有幾個元素，即係驅鬼嘅元素，或者驅魔嘅元素啦。然後跟住一個即係遭受到詛咒，即係一個助咒嘅一個鬼屋啦。咁然後一個即係小朋友會有 invisible friend 啦，即係呢啲等等咧，全部都成為咗之後呢個類型，我哋就用翻呢一個做一個源頭去睇咁樣咯。
5: 冇錯，好咁我哋今日穿越咧講到呢，我哋變咗好似講戲咁添。
1: 咁快咩？我都未開始入戲肉，
5: 你
1: 入
5: 戲肉
1: 啦！哎呀，都真係太精彩嘅節目。
5: 聽日啦，交俾你啦。
1: 聽日又穿越唔到
5: 喎。不過咧，呢一刻咧，我哋即係把握時間要講講咧。頭先我哋嘅即係預防中暑。
1: 係啊係啊。
5: 咁我哋咪送出咗一啲嘅禮物。
1: 係。
5: 咁我講一講個得獎名單先嚇，分別咧有招妙瓊麥。 嘉麗、阿玲、黃玉蘭同埋何錦佩嘅，咁啊全部嘅呢五位朋友咧都會得到我哋精美毛巾一條嘅。
1: 恭喜曬！
5: 恭喜曬！咁啊，唉，希望即係阿彪哥咧早日康復啊！
1: 哦，係、啊，
5: 即係都知佢辛苦，希望佢快啲好翻。
1: 係啊，
5: 嗯，準時食藥，
1: 準時翻工，
5: 就係啦。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樂。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李家超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宁汉豪说，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的问题，政府会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加拿大針對美國的等額反制關稅措施在當地星期二生效，特朗普在加方相關措施生效前威脅禁止加拿大私人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在美銷售。新聞的詳細內容，特區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來自13個職系的香港青年公務員前往聯合國任職，今個月起陸續出發。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的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的制度优势，亦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陈晓君报道。
2: 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第三次派出16名来自12个决策局和部门以及廉政公署，合共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参与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方案，前往联合国不同的机构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布仪式致辞说，今次参与的公务员数目是历届人数最多，凝聚香港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将会为特区服务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对时代挑战作出贡献，对他们寄予厚望。
3: 特区政府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视野，累积经验，丰富才干与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香港青年的风采，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
2: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去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也都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
4: 很快第三批青年也将从湘江扬帆起航，奔赴世界各地工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年公务员走进联合国，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到常态化参与的跨越，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心关爱。
2: 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工作的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说，希望可以向国际间展示天文台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涉及工程与技术以及监督验收问题，包括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运行不太畅顺，政府会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宁汉豪又说，解决措施涉及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承建商和分判商负责。崔慧欣报道。
5: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新的升降机运作不畅顺事件，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事件涉及两组问题，包括工程与技术、监督验收。针对工程和技术的问题，林汉豪指出，包括出现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等。
6: 应该就是那个 lift 有一些的部件的安装的工艺有欠妥，亦都有一些的部件可能有一些的破损。 即係個 lift 槽嗰個嘅結構咧，佢係某啲地方咧，可能係嗰個外邊嗰個牆嘅結構咧，嗰、那個尺寸係有啲偏差，佢以至再安裝嘅 lift 入去咧，中間嗰個虛位咧，有陣時可能就唔夠啦，明明一個 lift 行嘅時候唔係咁暢順啦。
5: 凌漢豪話：有關部門已經掌握問題所在，認為有方法解決，會陸續處理。佢強調今次解決措施涉及嘅全部費用，必定要求有關承建商同埋分判商負責。目前難以具細無遺交代情況，因為涉及合約索償，以免有法律爭拗。
6: 呢啲嘅解決嘅措施咧，全部嘅費用都我哋必定係會要求負責嘅承建商同埋分判商咧去支付嘅。既然施工有欠妥，亦都被發現啦，我哋係會公務部門會按合約保留權利咧，係作出嘅索償嘅。有關嘅公務部門咧，我留意到有媒體報道，點解佢哋唔係逐一將所有嘅問題一一列舉出嚟？正正係因為遲啲咧，仲有好多合約上嘅索償啊，可以能夠避免咧，都唔希望喺呢個階段公開地有一個嘅討論，以至日後雙方都會有法律嘅爭拗嘅。
5: 凌漢豪強調會開誠布公，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處理，確保符合要求。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7: 有報道指入境處計劃在12月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導計劃，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識別科技，自動識別已登記的合資格跨境私家車司機和乘客，實行車上無感通關。立法會議員陳仲尼認為進一步利用科技協助可令通關更便捷，應該先作嘗試再優化，最重要是有應急方案。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可以使用有關科技提升通關效率。陳曉慶報導。
8: 現時跨境私家車經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出入境的時候，司機和乘客不需要落車，在車上向入境處人員遞交身份證或者有效旅行證件，接受檢查和目測核對樣貌。有報道指入境處將會在12月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導計劃，在無感醫導的基礎上，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識別科技，自動識別已經登記的合資格跨境私家車司機和乘客，實行車上無感通關。立法會議員陳仲尼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若果進一步利用科技協助，可以令通關更加便捷。雖然預計試行初期或者會有不同問題，但他認為應該先嘗試。
9: 乜嘢嘢科技都係要嘗試下先嘅，我哋要俾時間佢咧，即係慢慢咧係落地，而之後用得好。我即刻諗到，譬如夜晚會唔會黑得滯，光線唔夠咧，或者會唔會落大雨啦？咁嗰啲雨水嘅水珠或者影響咗嗰個捕捉嗰個準程度啊？譬如佢真係出咗問題啦，過唔到啦嘛，係嘛？一定要喺兩邊左右兩邊咧，要有人工查驗嘅通道嘅，即係要有呢啲應急嘅方案咯。
8: 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喺同一節目話：香港口岸使用有關科技係好事，但佢更希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同時使用。
10: 喺香港段咧，我覺得係非常暢順，同埋日後呢個咁嘅做法咧，其實我就好想咧，即係希望咧。特別喺珠海，我哋港車北上嘅關口咧，即係起碼都要用翻一啲新啲科技啦。啊，又要落車，又要分開。哇！呢個好低效嘅一啲模式嚟嘅，即係幾十年前用緊嘅嘢。
8: 兩人都認為，由於市民都好着重私隱問題，希望當局喺呢方面能夠做好。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7: 加拿大針對美國的等額反制關稅措施在當地星期二生效。根據加拿大聯邦政府早前的公布，加方將對價值大約2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徵反制關稅，涉及鋼鋁、乳製品、家電、農業設備等領域。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加方相關措施生效前，威脅禁止加拿大私人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在美銷售。羅宇光報導。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指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特朗普会如何执行针对庞巴迪的措施，或者采取什么步骤阻止庞巴迪交付已经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白宫暂时未发布正式通告，也未提供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在今年一月底曾经以加拿大并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发出许可证为理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报道指庞巴迪的飞机符合美墨加协定中的相关规定。有美国航天分析师指出，他不认为有公务飞机客户会取消庞巴迪的订单，又看不到特朗普有什么手段阻止到庞巴迪的飞机销售。他又指大多数庞巴迪私人飞机其实都是使用美国制造的引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上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的反制，从本月8日起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7: 美国电商亚马逊货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最少5人死亡的事故。美国当局说已经找到货机黑盒，调查人员将开始调查工作。报道说其中一组调查人员专门负责营运及人为因素方面的调查。张子欣报道。
12: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电商亚马逊波音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的事件。调查人员开始收集相关资料，继续善后及回收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回收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及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这些设备会被送往委员会总部，以便读取及分析资料。报道说由32名成员组成的调查组将开展工作，并且收集信息。他们将安排一组人员专门负责营运及人为因素方面的调查，亦将审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相关营运方的监管情况。另外亦有专门小组负责调查空中交通服务、雷达资料，并分析管制员和机师之间的通话记录。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涉事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最少5人死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在通报中并没有透露事件中遇难者的具体资料，但他说遇难者来自地面上被撞击的两架汽车，呼吁公众向当局提供现场照片或影片以协助调查。报道指涉事航班从波多黎各圣胡安起飞，机上有两名机组人员，飞机冲出跑道之后撞到导航辅助设施及设备，再撞到一架货车，车上当时有7人。这架货车属于一间为航空公司提供清洁服务的承包商。飞机随后冲破周边围栏，撞到一部行驶中的车辆，再冲入草地，撞到另一道围栏。飞机共滑行大约400米。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朝鲜国防相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令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韩国方面就强调军演是例行防御演习，遵守国际法和准则，以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应对能力。罗宇光报道。
11: 美国、韩国和日本昨日起在东海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领域军演，持续至来星期五。朝鲜对此表示不满。官方朝中社报道，国防相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指出，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具挑衅性，美方更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今日至到本月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批评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日韩三国从2024年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韩联社报道，今次三国共派出共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机、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与。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三国通过今次军演，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以及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合作关系。驻日美军司令乔斯特较早时在日本东京西部的横田空军基地举行的演习开幕仪式上表示，美日韩三国基于共同利益，企在同一阵线，准备好维护三方多年来共同建立和捍卫的和平和安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7: 跟住落嚟系一节动感天地。
13: 动感天地，
7: 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圈，中国球手郑钦文在比赛的其中一盘再次上演惊天逆转，直落两盘7-5和6-3，击败八号种子斯维亚迪克，晋级女单八强。郑钦文在今届美网赛事摆脱在先前赛事的低迷状态，从资格赛起步，连续多场取胜。他在上一圈对基斯的比赛中曾经上演大逆转，在决胜盘落后0-5的情况下反胜。金像面对波兰名将斯维亚迪克，郑钦文首盘在自己的发球局两度被破发，0-5落后之下上演大逆转，连追7局反胜。第二盘郑钦文率先破发，最终以6-3胜出，盘数2-0淘汰对手，相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职业生涯三度晋级美网女单八强，亦都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的成绩。他在2023年和2024年都曾经杀入八强。郑钦文在八强将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拿。赖巴坚拿在和曾经在美网封后的日本球手大阪直美的较量中，直落两盘6-1和6-4胜出。赖巴坚拿凭强劲的发球控制比赛节奏，首盘轻松取胜。进入第二盘，大阪直美尝试反扑，不过赖巴坚拿迅速站稳阵脚，并锁定胜局，全场只用了1小时6分钟，职业生涯首次晋级美网八强。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李家超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林汉豪说，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的问题，政府会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加拿大針對美國的等額反制關稅措施在當地星期二生效，特朗普在加封相關措施生效前威脅禁止加拿大私人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在美銷售。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3-4，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4，健康風險是中。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下午一般同路邊監測站是中至甚高，聽日上午一般同路邊監測站是低至中。預測在過去一小時京士柏錄得的平均紫外線指數是4，強度是中。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 鹿儿岛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延续上日跌势，恒生指数最多跌近190点，低见25,225点，之后跌幅收窄，中午收市报25,345点，跌67点，跌幅大概0.3%。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近1,050亿。科技指数跌1.1%，报4,477点。ATMXJ 多数下跌，小米跌超过2%，美团就升近2%。人工智能大模型股下跌，智谱跌近10% ，Minimax 跌咗超过6%。电子产品相关嘅股份受压，联想集团跌超过5%，比亚迪电子同埋信宇光学跌咗近3%或以上。铜价创新高，油价亦都上升，资源相关股份逆市做好。洛阳木业升超过6%，中国铝业升近4%，三桶油升近3%至到近4%，中石化嘅表现较好。内房股亦都向上，龙湖集团升超过4%，中海外同埋华润置地升超过1%至到超过2%。江波龙首日挂牌，中

0: 六之間係運行。咁我覺得踏入到九月份之後咧，其實市場一方面就將個焦點咧由過去港股嘅業績啦，轉移去到外圍，包括美國聯儲局嚟緊嘅議息會議啦，同埋依家內地一啲經濟數據嘅表現嘅。咁所以喺相關嘅一啲因素仲未清晰嘅情況之下咧，港股可能都未話有一個太大向上或者向下突破的動力，同埋近段時間從港股嗰個成交去判斷嘅話咧，港股亦都係相對個交投比較低迷啲，反映住資金入場都唔算係話特別地充足嘅。咁所以我自己短線睇嘅話咧，港股有機會繼續圍繞住25,000到26,000之間運行，可能更加明顯啲嘅趨勢咧，要等聯儲局意識咗之後先至有機會出現。
1: 咁睇返今朝早啦，咁见到啲电子产品相关嘅股份啦跌幅就比较大啲，咁包括一啲手机设备股啦，咁近期呢其实都有啲手机嘅新产品发布啦，咁呢类嘅股份呢受到啲咩因素所拖累呀？
0: 我諗有几个因素啦，首先从宏观方面去睇嘅话呢，就係喺近年啦，因为手机一啲制造嘅成本啦，包括系一啲记忆嘅芯片价格持续上升啦，咁所以令到有唔少一啲手机品牌咧，其实都存在一个加价嘅情况嘅。咁当个加价上调咗之后咧，就令到全球嗰个手机嘅消费意欲咧，其实就有所下降嘅。包括反映住喺今年嘅上半年啦，全球智能手机嘅出货量咧，亦都有啲按年下跌。咁所以依家嗰个行业发展趋势咧，都几同一啲记忆类别个芯片价格咧嚟紧个趋势变动都几密切下。咁第二点咧，就系喺近日咧，其实亦都有一啲品牌咧就推出咗一啲新嘅产品嘅。咁呢啲新嘅产品咧，其实唔同产品佢自己嗰个定价嘅定位啦，同埋个性能咧，其实亦都有所唔同。咁所以新产品嘅竞争力咧，有机会亦都令到嗰个公司咧嚟紧个股价表现可能短期亦都会有再进一步嘅影响喺度。
1: 咁另外咧睇埋一啲即系同资源相关嘅股份啦，咁今朝早表现比较好啲啦，咁包括一啲金属啊，同埋啲油股啊个表现啦，咁嚟紧嘅走势点睇啊？
0: 見到啲資源價格類別近段時間咧個波動相對都比較顯著啊，咁我覺得一方面咧就係、見到依家嗰個即係地緣政治局勢啦，可能令到市場對於一啲避險需求都仍然相對比較高漲，所以帶動到喺前期咧一啲金嘅價格咧，其實升幅都幾顯著下，帶動埋其他一啲金屬價格亦都有一個唔錯表現。不過依家隨住市場踏入到九月份啦，即係下個禮拜聯儲局就正式有一個即係會議啦，咁市場依家其實對於呢一個月咧加息嘅憧憬或者預期都比較高啊，咁所以如果利率往後再進一步向上走嘅情況之下咧，對於大宗商品價格，包括一啲資源類別嘅金屬咧，其實嗰個影響咧就未必話太過利好，咁所以依家我覺得一啲金屬價格，包括一啲貴金屬咧，依家嗰個價格表現咧都有機會係相對係區間運行為主，未有一個太大嘅方向嘅，咁所以可能往後短時間之內咧亦都有机会继续维持住呢个趋势住先嘅。
1: 好啊，咁我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伍礼贤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345点，跌67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049亿8,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报25,296点，跌40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智普916.5跌咗101.5。Excel 以南方海力士46.24升5.18，盈富基金25.92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2跌咗4.6 ，Minimax 329.6跌咗21.2，小米26.84跌咗6.6，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咗2.4，长飞光纤光缆178.3升3.1。联想集团30.6跌咗1.76，腾讯437.6跌咗8。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华津国际控股、Top Standard Corporation、乐享集团、直华集团、南昌古茶。今朝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同源康医药、盛隆感受国际、博泰车联、君豪集团、兰谷股份。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4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升7点。日经平均

0: 指数报66,525点，升125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5，瑞士法郎9.689，澳元5.657，加元5.68，新西兰元4.592，欧元9.1134，每百日元对港元5.1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6。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22美元，卖出4,432.72美元。内地海关总署公布，八月份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5%，符合市场预期；进口增长28.2%，略低过市场预期。上个月嘅贸易顺差大约系1,191亿美元，符合预期。今年头八个月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期内嘅贸易顺差超过8,055亿美元。上个月内地以人民币计价出口按年增长18.6%，进口增长21.7%。头八个月嘅出口同埋进口分别按年增长14.6%同埋22%。金管局就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当局指可以为市场提供更清晰同埋稳健嘅定义，期望金融机构同客户合作，将资本引导至最需要嘅地方，帮助唔同行业转型。金管局又话，正协助业界为新嘅气候披露标准做好准备，计划今年稍后咨询业界。由罗伟浩报道。
1: 金管局发布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覆盖更多行业的经济活动和转型活动，并且展开公众咨询。金管局处理总裁阮国恒说，分类目录可以为市场在绿色方面提供清晰、透明和稳健的定义。他期望金融机构和客户合作，共同识别真正的风险和机遇，将资本引导至最需要的地方，帮助温室气体排放严重的行业转型。
2: Why we need a taxonomy is because we need to give the market very clear, transparent and robust definitions of what counts as green, what counts as credible transition, and what counts as an effective and credible adaptation activities. And we're trying to do that because we want to give ou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ability to work with the clients, corporates and individuals alike,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 real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and thereby channel the capital to where the economy needs most.
1: 阮国恒指出，近年各地发生的天然灾害，包括西藏和尼泊尔的泥石流，以及香港持续受到台风和暴雨侵袭，反映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他说，为了增强银行体系的韧性，有需要提高业界对气候风险的认知，并且做好准备。面对长期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银行需要了解对现有客户的影响，以及风险敞口将会怎样演变。因此正是制定以客户参与为核心的指引，将相关的风险意识传导至到实体经济。他指未来将会要求银行业加强气候风险披露，当局已经完成相关的研究，现在正是协助业界为新的披露标准做好准备，计划今年稍后时间咨询业界。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现在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分别近住告士打道同埋礼顿道嘅坏车已经拖走咗㗎啦。咁龙尾而家系消化緊喺葛亮红医院。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喺电信大厦。上亚厘北对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155規劃綱要勾畫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好155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怎樣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好155》星期三晚7:30，港台電視32。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12:34，星期二中午的嘉宾会有红星证券董事兼总经理张益祖。请张 Sir 出来之前看看港股中午跌幅有所收窄。恒生指数今朝早段的时候最多是跌大约190点，低见25225点，但后尾都收复回25300点的水平，中午是报25345点，半日跌了67点，跌幅是大约0.3%。科技指数跌了1.1%，报4477点。主要分类指数个别发展，地产分类指数表现较好，其他的话变动幅度都不算话非常之大。蓝筹股入面跌得最多的是联想集团，跌了超过半成，信宇光学科技和比亚迪电子分别就跌了超过3%和近3%，两只股份的跌幅在蓝筹股榜入面都叫做排得比较跌得比较多。潍柴动力变成了新进蓝筹的第二日，跌了就大约3%，扭转了上日的升势。个别的汽车相关股份亦都偏软，小米集团和理想汽车跌了都有超过2%。而如果看埋好似譬如领跑汽车啊、比亚迪股份啊，亦都是跌了就2%和超过1%。咁再睇埋蓝筹股逆市上升嘅，以金属股啊同埋一啲嘅资源股为主啦，个别嘅内房同埋医药股亦都升幅较大。龙湖同埋中新制药升咗超过4%，但蓝筹股升得最多嘅就洛阳木业升咗超过6%，中石化升近4%，部分嘅资源股中国铝业、紫金矿业都升了接近4%。咁铜价创新高，油价亦都做好，利好咗咧啲能源相关啊、金属相关嘅股份啊。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智普916.5跌咗大约10%，咁智普咧被个别大行都削减咗个目标价。而第二只咧 XL2 南方海力士46.24升咗接近13%。咁韩股方面做好啦，重上7000点关口以上啊，而家都升紧超过2%。韩国相关嘅股份咧亦都有个利好喺度啊。第三位嘅盈富基金25.92跌 之零点三，南方恒生科技4.39仙二跌1%， Minimax 329.6跌咗6%，小米集团26.84跌超过2%，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咗大约0.3%，长飞光纤光缆178.3升咗大约2%，第九位嘅联想集团30.6跌超过半成，第十位嘅就系腾讯控股437.6跌咗大约0.2%，仲有啊数埋今日新上市嘅江波龙。上市價呢就喺呢個嘅而中午係報234.4，比起上市價呢236元呢係低咗大約0.7%嘅。早段嘅時候曾經低見232.4。咁電話旁邊就有證監會持牌人紅星證券董事兼總經理張益祖，你好張 Sir。
9: 係你好。
8: 講講大市先啦，其實而家睇呢25,300穿過又再上返去，會唔會話呢即係呢個嘅延續上日跌勢之餘呢未必會去到25,000，唔會穿呢、這個，即係唔會穿25,000咧。
9: 咁呢度咧就其實嗰個係比較上樂觀一啲嘅，唔穿25,000就，因為現時咧就恆指就行個位就越嚟越窄咧。咁250,000咧，25,700咧，始終咧就係、是、過唔到嘅。咁下面咧就其實25,200呢一穿咧。就基本上就會落低啲嘅，咁而冇乜太多嘅消息，咁只不過近期啲係嗰個指數嘅重磅股咧，就有陣時咧就日日有啲消息輪流就拱上去，但係拱嗰兩三隻之後就唞氣啦，咁所以變咗咧就短期都係反覆為主，咁但係上升嘅動力咧就比較上差啲嘅。
8: 我哋不如咧講一下一啲咧比較移動嘅板塊啊，好似譬如頭先報價都講過咧一啲金屬相關。股份啦，今朝咧就逆市做好啦。其实会唔会话都系受住铜价创新高嘅带动咧？而铜价创新高，有啲咩因素推动到咧？
9: 咁其實銅價咧就創新高啦，咁但係其實香港嘅銅股咧就其實主要都係以個江西銅為主啦，就358啦，咁但係其實咧就都喺度反覆喺度波動嘅啫，其實就係冇創新高嘅。咁銅咧就工業用咧，咁同埋咧就係、是、嗰、那個喺個美國亦都囤積得好犀利嘅，咁所以變咗影響到各個國際嘅銅價嘅。咁而咧就係喺嗰個光通訊錄資方面嗰度咧。就講緊會用多啲銅咧，咁但係呢度都仲係一個概念啦，講緊咁實質上面咧就係、是、始終都係工業用為主嘅。
8: 但銅咧而家大家關注緊咧，點解咁多流入去個美國嗰度啊？美國囤積個庫存，會唔會話咧其中一個因素係大家擔心美國會有銅方面嘅相關關税咧？
9: 咁呢啲咧就係一陰謀論嚟嘅啫，因為你已經係嗰個美國企業咧，自然間有佢哋嘅消息同埋嗰個諗法啦。咁事實上嘅話咧，咁佢哋喺度囤積緊嘅話，就只要嗰個關稅一加咧，咁其實嗰啲美國企業就自然賺大錢啦。咁現時咧，就而家咧就係喺個美國啲內幕消息咁緊要嘅話咧，咁事實上有咁嘅可能嘅。
8: 不過如果咧睇嗰個銅嘅庫存啊，而家全球銅庫存算唔算都仲係keep 得到，都仲係有一定嘅高水平咧？因為大家都擔心話會唔會一旦庫存，尤其是而家咧全球嗰個嘅庫存流向嘅問題啦，倫敦嗰邊個庫存會唔會好緊張，變相個後市銅價都仲可能會持續破頂啊？
9: 因為事實上咧，就係、是、嗰個南美洲嗰邊咧，就係、是、嗰個美國久唔久都會影響佢嘅，咁所以變成咧，就喺個生產個方面咧，就其實俾啲投資者咧，就係、是、有啲係嗰個擔心會唔會咧，就政治原因咧，就係、是、個影響嗰、那個、那個、那個南美洲嘅產出。從而咧就係、是、嗰個影響係嗰個中國嘅，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其實銅價咧就有啲飄忽嘅，咁但係始終銅價咧就係、是、嗰個喺個上升軌嗰度，但係香港嘅銅股咧就實在係不容易啦。
8: 剛才張 Sir 提到的江西同業半日就升了超過 5%， 是報 38.52 元。另外我們看看石油股的表現，三大油股半日來計都升了近 3%， 至到去超過 4%。 油價都是有一個好像向上的形勢，是不是已經出現了呢？布蘭德期又暫時在97美元以上一桶，會不會說回到100美元短期內都有機會見得到？
9: 咁油價咧就嗰個喺嗰個美伊嘅消息咧就比較上緊要啲，因為始終咧就係話停停打打咧，就令到嗰個油價咧就比較上波幅大啲。咁但係始終咧就係嗰個唔容易咧，就係完全咧就係大家和平收手啦。咁所以變咗嗰個喺啲油嗰個方面咧，油價就好難話大幅度落嘅，只不過咧就隨住消息咧就喺度波動。咁而香港嘅石油股咧就都仲係喺上升軌嗰度，咁但係回應個消息咧就比較上慢啲。咁同時香港啲石油股咧就嗰個股息都唔錯嘅，咁所以變咗有翻啲係叫刺激嘅消息，咁同埋咧就加上唔錯嘅股息咧，都有啲嗰個啲資金係收集下，咁但係大幅話短期內上升咧就唔容易嘅。
8: 另外我哋不如傾下咧光通讯嘅股份啦。早段嘅时候咧，光通讯股份咧都几多咧系有一个做好啊，去到半日咧就个别发展啦。中制旭创咧而家系跌紧咧大约1%嘅。至于话咧剑桥科技咧就升近50%嘅。咁其实如果睇啦，即系长飞光纤、光缆啦，亦都系升大约2%。光通讯嘅股份咧，相信系受住个别股份获得大行咧俾呢个评级所带动啦。因为是学你话斋，其实6G商用啊，或者有其他方面啊，都有一个推动，导致今朝早段嘅时候一度系全线即系比较多，都系做好咧。
9: 咁六 G 商用咧嗰个政策落地咧，就对呢个系啲光通讯股份就有啲憧憬嘅。咁但系咧个政策上面系叫做适时启动咧，就唔系话系快速启动咧。咁所以变成适时启动咧，就短期内咧，咁其实大量资金投入咧就系唔容易嘅。咁变成嗰个股份咧，就受某啲股份受消息嘅带动而涌高咧，咁其实对个短期盈利是完全冇影响嘅。咁但係咧就喺嗰啲嗰个啲投资者咧就成日憧憬咧啲金属啊、光通讯啊、AI 硬件啊嗰啲咧，就都係会係受嗰个政策嘅嗰个背书咧，就中长线咧就都会係有啲叫做盈利增加。咁但係短期都係以炒股为主嘅。
8: 好啊。咁但係仲有一个呢就讲埋，不如摩尔善程啊，喺呢个嘅内地股市度挂牌嘅。咁但係呢佢尋日呢就经历咗上市以嚟呢最大嘅单日下跌喎。单日呢就跌到去20%跌停板喎，总市值亦都跌穿咗2000亿元人民币啊。而今日呢半日嚟计呢亦都跌咗呢就3%啊。咁佢最新嘅消息，摩尔善程呢就係喺上市以嚟呢第一次即係出现咗一个解禁股。今次解禁嘅股份呢超过呢5%啊，2570几万股嘅，但而家睇紧咧12月左右嘅时候啦，12月头咧亦都会有另一批，嗰阵时会重大，超过1亿8000万股啊，占咗总股本咧都挨近就系40%。而家见解禁股份已经对佢有咁大冲击，12月嗰次仲要解禁更多，会唔会话变相个后市沽压都仲系非常之大咧？
9: 咁摩爾善程咧，因為其實佢嗰個上市成本價係114.28嘅啫，咁400蚊上市嘅話咧，就自然間咧就係唔少投資者或者早期入股嘅啲係嗰個啲長啲投資者咧，就都會係沽啲貨嘅，咁所以變咗流通前嘅話咧，咁其實咧就其實嗰個啲流通盤都係3000几万股啫，咁而係個解禁後咧已經增加到5000几万股。咁所以变咗咧，就系话盘源或者系啲货源咧就增加咗。咁而12月嘅时候嗰个解禁咧，就总股本系占39.5% 嘅，呢个系一个咧比而家嘅7倍嘅。咁所以变咗投资者自然小心啲嘅。
8: 好啊，唔该晒张 Sir， 头先提过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9: 冇嘅。
8: 好啊，唔该晒。咁啱啱同我哋分析大市嘅咧就系红星证券董事兼总经理张益祖噶。
10: 投资多面睇。
8: 強積金 MPF 相信咧香港大多數嘅打工仔咧都唔會陌生噶啦，但大家又有冇咧定期去檢視一下 MPF 嘅投資組合啊，甚至乎係基金表現呢？今集投資多面睇，我哋就請嚟宏理公積金信託產品策劃基金顧問及管理助理副總裁歐陽錦龍 Morris 同我哋一齊拆解一下 MPF 基金同一般嘅基金嘅分別到底喺邊啦，同埋點樣去做到咧適合自己嘅靈活調配啊？你好啊 ，Morris。
10: 你好啊 ，Carrie。
8: 咁啊，究竟咧，其实月供嘅 MPF 基金啦，同市场上见到嘅一般嘅零售基金啊，佢哋喺嗰个收费结构啊、投资目标啊，同埋监管要求方面咧，又有啲咩分别咧？
10: 其实两类基金咧都有佢嘅即系收费啦、投资目标啦，咁但系个结构上都会有啲唔同啦。先讲收费啦，一般成员最关注噶啦。咁喺收费上面咧，其实强积金我哋就讲紧收一个管理费啦，譬如受托人啦，咁依家就有一个叫做积金易平台嘅管理费。咁亦都有基金经理嗰啲投资管理费，再加一啲个成员服务费咁样啦。喺零售基金方面咧，就冇咗嗰个平台积金易啦。咁但系佢都有相关嘅受托人啦，有行政。咁呢个咧就系管理费啦。如果喺零售平台咧，譬如我举个例啦，一般你认购或者有时赎回嘅时候咧，有相关嘅行政费用嘅。咁甚至转换啦，亦都会有费用。咁甚至可以咁讲啦，买卖咧有买卖差价，其实变相都系费用嘅一种啦。而喺强积金嚟讲咧，头先所讲嗰几种费用咧都冇，咁所以相对嚟讲咧，我会觉得即系强积金个收费咧系比较清晰、简单易明啦。咁呢个第一样，咁投资目标方面咧有类同啦，咁但系可以总体咁讲啦，强积金嘅投资目标咧，一般嚟讲个风险咧系相对比较低少少。咁我相信个原因就系因为强积金系照顾紧全香港嘅市民啦，咁包含咗即系无论系一啲识或者唔识投资嘅市民，咁所以相对嚟讲咧喺个风险取态嚟讲咧，一般系比较相对系谨慎。举一个例子为例啦，债券基金啦，喺强积金嗰个世界里边投资咧，只可以投资一啲投资级别嘅债券啦。咁好多时喺零售债券见到嘅，譬如话一啲叫高息啊，甚至可能买一啲叫做非投资级别嘅债券咧，喺强积金就唔会出现。咁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咧，就算有股票、债券、基金咧，喺强积金嘅投资咧，一般会比较严谨，比较系个风险会相对零售嚟讲咧系相同或者低少少。咁呢个咧就主要嗰个分别。
8: 咁但係其实呢，如果 MPF 基金啦係每月定额供款啊，呢一种嘅平均成本化可以带嚟啲咩嘢嘅优势呢？
10: 係啦，咁月供嘅 MPF 啦，可以咁讲啦，通常就会出现係一般打工仔呢每个月出粮，咁出咗粮啦，根据法例要求啦，定期定时根据返嗰个比例咁就去作出供款啦。即係讲緊喺市况波动嘅时候呢，其实平均成本化呢就係一种好好嘅方法。因为点解呢？要令到平均成本化发挥佢最大效用呢，其实有几样嘢。第一，要有个时间去即系支援翻，咁佢唔会好短期见到效。咁第二咧就话个投资嗰个相关嘅基金咧，我哋预期佢个波动性会相对比较大，即系话咧可能有时即系上落个幅度比较大啦。咁如果系强积金嚟讲咧，一般出现喺股票基金类别个波动性会比较大。譬如我以今年为例啦，可能譬如一啲香港股票、亚太股票啊，甚至北美股票咧，相对见到个波动性会比较大。咁而我哋讲紧个好处系乜嘢咧？就系讲紧因为当市况下跌嘅时候啦，你系定期定额去供款啊嘛，即系假设系跌市嘅时候咧，你嗰个月得到嘅基金单位嘅数量比较多啦。咁而个好处就系当市况回升嘅时候咧，你会因为嗰个得到基金单位嘅数量多咗，而相对个回报会更加好。咁呢样嘢咧，对强积金嚟讲咧系更加即系有效去体现嘅。咁个原因咧就系话，强积金我哋而家跟法例咧，一般嚟讲65岁退休我哋先攞啦，时间值就系、是、即系嗰个平均成本法一个最紧要嘅要求。
8: 面对住咧市况波动啊，有时候啊，有啲打工仔咧就可能会好频繁咁样转换基金去捕捉个升跌啦。不过，但系如果讲到 MPF 咧，往往专家都会建议咧，大家其实要做长线投资，攞嚟做退休部署嘅，就唔应该频繁去转换啊。咁你认为咧，应该几耐去检视 MPF 嘅投资组合表现，同埋几耐先至转换个基金
10: 咧？呢度咧，我哋都有啲即系过往自己公司咧都有做啲有趣嘅研究啦。如果笼统咁讲啦，我哋见譬如话依家嘅市况波动咧，其实一年我谂都建议做2次到4次嘅去 review 翻自己嗰个投资组合啦，去睇翻需唔需要做调配。我讲紧2次到4次咧，就唔系叫大家即系 調兩次到四次，而係即係攞兩次到四次嘅時間咧，去睇翻自己有冇需要做轉換，咁啊因應翻自己個需要啦，因應翻市況啦，可以作出一啲調配。咁而頭先講咧，即係話我哋有個有趣發現係乜嘢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多成員咧喺個市況波動咧，嘗試去即係可能短炒啦，甚至即係我見即日做轉換嘅即係成員都多嘅，有時
8: 即日做轉換，
10: 即係可能今日譬如今日做即係買入啦，咁可能過一兩日當個成交完成啦，又再轉出一啲譬如近次可能股票市場短炒嘅現象都有，係啦。
8: 但會唔會即係其實做完之後咧，嗰個反映喺個回報上面未必話咁顯著？
10: 係啦，嗱呢個咧我哋就係個有。有趣研究咧就係喺呢度講啦。我哋咧，譬如以美股為例啦，2023年嘅時候咧，美股如果全年嗰個回報大概24-25% 啦。咁我哋個研究咧就係睇咧，如果那個投資者啦，即係話錯過咗三日即係最佳表現嗰三日咧，其實只係錯過三日，全年裏邊咧由24% 嘅回報咧已經跌咗，即係超過三分一，跌到得翻16-17%。咁而如果唔好彩啦，你錯過咗五日，當年最好嘅表現咧，個回報投資回報更加得翻一半。咁想講乜嘢咧？即係除非即係話可以好準確去 time 個 market 去睇個市場啦，否則嘅話咧，好大機會咧，你冇辦法捕捉即係個最好或最差嘅時間咧。其實好多時你係會即係做唔到，叫係高買啊低買嗰個效果都做唔到。尤其是強積金都係一個長線投資啦，應該比較即係中長線去睇成個部署啦，就唔好嘗試去即係短炒個市場。這個我哋其實都唔建議嘅。
8: 如果有啲咧，佢哋從來都冇調動過基金嘅，啱啱開始嘅時候做供款，亦都冇好認真咁去揀選啲基金嘅組合啦。其實如果而家開始想要檢視投資策略嘅話，按照而家個市況，佢又應該要點樣做選擇咧？
10: 嗱，咁呢個問題咧都比較複雜，因為點解咧？我哋冇辦法知道每個即係成員啦，佢自己整體嗰個即係投資啊財政狀況啦。咁亦都係因為呢個緣故咧，其實積金局咧喺2017年咧推出一個叫預設投資。咁預設投資咧，其實就簡單講，佢一個好簡單嘅即係投資方案啦。咁淨係考慮嗰個即係成員嘅年紀，咁就去幫佢做一個資產配置。我可以咁形容啦，如果可能個成員對自己嗰個即係財政狀況或者個投資風險咧，未係好詳細了解，純粹一個好即係high level 嘅嗰個叫做資產配置啦。咁你亦都係參考咧預設投資啦，即係 DIS 啦嗰個配置比例，50歲以下嘅成員咧就一個6:4比例，即係六成就比較高風險嘅資產啦。咁一般亦只係股票啦，咁四成就一啲比較低風險嘅資產，一般嚟講亦都係指債券。咁可以用呢個比例咧去幫自己去諗，即係成個投資組合預設投資。其實就會調整到即係按年紀啦，咁去調配到65歲，80%債券，20%股票。即係我好多時都會同成員分享啦。你可以當呢個一個套餐，呢個套餐咧就係話，當唔知道大家嘅背景，淨係年紀嘅時候咧，可以咁樣調配。咁其實成員更加亦都可以用呢個配置比例咧，可以幫自己再諗多少少。譬如舉個例啊，我亦都想嘗試再提高少少風險嘅，因為我本身我自己另外有投資有儲蓄啦。咁你可以將譬如頭先講6:4比例自己調配到7:3嚇，呢個可以，甚至係調翻轉啦，6:4變翻即係3:7咁樣，亦都係冇問題。咁但係調翻轉你話啊，可能我其實都覺得好煩，咁啊亦都好中意即係積金局嗰、那個即係預設投資，咁咪就簡單用咗個預設投資咯。
8: 強積金投資嘅組合啊，大家都會關注咧，到底應唔應該集中配置喺單一市場或者係資產嘅類別啊？嗱，例如可能有啲人淨係配置喺港股或者係美股，甚至乎咧就淨係擺喺債券基金。不過，但係如果做分散投資嘅話，分得太散嘅話，又對個回報唔係好事。到底點樣去咧掌握去平衡好咧？
10: 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個比較宏觀嘅觀察啦。譬如我哋講緊疫情之後咧，其實我哋見到個環球經濟咧，我哋講緊去全球化，咁即係話咧嗰個唔同地區嗰個投資機遇風險咧，其實都會幾唔一樣。即係頭先都有講過啦，除非本身個成員或者投資者佢對某一個資產佢好有信心嘅，即係自己有一個好強嘅睇法啦。咁否則嘅話咧，我哋覺得分散投資咧會相對比較適合。講緊預設投資咧，其實背後嘅股票或者債券投資咧，都係以一個環球分散嘅形式去做。咁、那個好處咧就我哋見到啦，即係一啲嘅過往 backtesting 啦，喺個風險回報嚟講咧係一個平衡嚟嘅，即係有效去平衡翻風險同回報。咁分散我哋見到好。咁如果你話譬如揀基金選擇啦，我哋一般舉個例咧，可能係大 概三隻至四隻左右嘅基金啦，會係比較合適嘅。因為點解呢？我舉翻個極端例子啦，假設你揀到二十隻基金，每隻基金你買5% 嘅啫，喺個投資組合裏邊，就算有兩隻你係話啊，我揀得好好，我揀啱啦，咁但係因為你只得5% 啊嘛，相對可以即係令到你整體自己個投資組合個回報咧，你個貢獻係好有限，咁所以即係話你揀得啱，最終嗰個結果都唔會話好理想，咁所以反而調翻轉，一般嚟講，我哋覺得係三至四咧，就係一個比較合適嘅嗰個選擇數量咯。
8: 嗯，如果有啲人咧就覺得話啊穩陣啲，咁佢諗住想要全數擺喺保守基金或者保證基金，長遠退休規劃嚟睇嘅話，又會有啲乜嘢嘅隱藏風險咧？
10: 嗱，呢個咧我哋就絕對唔建議，我哋過往咧都不停同成員啦去做一啲溝通啊教育啦，即係千祈唔好咁樣做，因為好多時咧我見到成員咁做個原因咧，背後就可能係唔想諗咁多啦，亦都係法例需求啦，每個計劃都有嘅保守基金啦，咁咪即係絕大部分時間都唔會蝕錢咯。但係個問題咧就其實長線咧一定係跑輸通脹，因為保證好多時咧就通常都係保本再加少少息啦，咁或者甚至咧成員都要留意翻咧，其實市場上嘅保證基金咧有部分系一啲即系所谓嘅有嗰个保证条款，即系话当你要符合一定嘅条件咧，先至会有嗰个保证生效。咁所以咧就唔系绝对保证，呢个就要留意翻啦。咁至于你话保守基金，就好似头先讲啦，因为通常佢背后咧系一啲近似货币基金啦，一啲比较超低风险嘅投资啦，同样咧低风险相对嘅回报都系比较细啦。咁亦都譬如话睇翻即系过往一啲积金局嘅数据啦，呢两类基金咧都系大幅跑输通胀。咁所以嚟讲咧，如果长期挤落去嘅话咧，你未必会见到蚀钱，应该大部分机会都唔会蚀钱啦。但系你就会见自己就冇一个即系资本增值咯。咁退休金即系除咗你话可能好多时咧成员系望住投资回报啦，希望每年有一个好好嘅回报啦，过去几年都有。但系实际咧想提一提各位嘅即系成员咧，其实实际上令到个退休金储到钱咧，系个时间值，系个复息效应。所以每年个复息，即系我哋讲紧 annualized年度可以提供到几多回报咧？系连续性嘅回报咧，紧要过你话喺过去即系某一两个财政年度有一个好好回报咧，持续性嘅年度化嘅投资回报咧系更加紧要吓，嗰、那个复息效应。咁所以就千祈唔好集中摆一啲即系超低风险嘅基金嘅一个长时间作为资产配置啦、避险啦、吓停泊啦，系适合嘅，但系长线投资绝对唔建议嘅。
8: 系咁啊！听完咧宏理欧阳锦龙嘅分享啊，我相信咧大家对于认知度啊，强积金投资咧真系唔能够不闻不问啊，同埋要留意住啊风险啊，低风险并唔代表系零风险添啊。但咧个强积金咧亦都唔适宜咧就频繁转换啊，最紧要根据住自己嘅人生阶段咧去做好啲资产配置，累积退休储备啊。今日多谢晒 Morris 同我哋嘅分享啊，唔该晒你，
10: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事件，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回应事件时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办承建商及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与技术方面，林汉豪说，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都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的地方。林汉豪强调，今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承建商及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合约保留索偿的权利。有报道指，入境处计划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加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电商亚马逊波音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的事件，调查人员开始收集相关资料，继续善后及回收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回收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及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这些设备会被送往委员会总部，以便读取及分析资料。报道指，一般人员会专门负责营运及人为因素方面的调查，亦都将审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相关营运方的监管情况，亦都有专门小组负责调查空中交通服务雷达资料，并且分析管制员和机师之间的通话记录。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 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2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2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8点，跌咗105点，总成交金额110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6点，跌3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18蚊，跌咗100蚊。XLE 南方海力士44.42，升咗3.36。盈富基金25.88，跌0.2。南方恒生科技4.37，跌咗6仙。Minimax 329蚊，跌咗21.8。小米集团26.86，跌6.4。恒生中国企业86.42，跌4毫。长飞、光纤、光缆175.8，升6毫。联想集团30.46，跌0.9。腾讯控股436.2，跌2.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1， 英镑 10.619， 瑞士法郎 9.692， 澳元 5.66， 加元 5.682， 新西兰元 4.595， 欧元 9.1167， 每百日元对港元 5.11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9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24 点，跌了176点。港金报414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3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花园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口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4: 我系事业快乐嘅彪爷。能夠同 Ada 姐同米哈做節目呢，當然係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單止係我嘅貴人咁簡單啊！你知佢兩個生得又高啦，顏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養又高啦，佢哋簡直係我嘅高貴人啊！
3: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5: 有限通往無限，
6: 現在開拓未來。
7: 未来无限。
5: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8: 而家是 AI 的时代，当然我们都可能需要将 AI 整合到去 DNA 的领域里面。
9: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2: 健康无分年纪，
13: 健康不论贫富，
1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5: 正令一点，健康你主场。
16: 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在九月八号星期二的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郑顺文和我的新拍档廖恒恩。Hello Anne，Hello
17: Karen，
16: 系啊 ，Nice to meet you。我哋第一次合作啦，跟住的两个小时多多指教吓。嗱，同大家讲一讲今日的天气情况啊。大家咧望下个窗外边都知道，哇，今日都几热几晒啊。见到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大家咧要注意个天气啦，饮多啲水啦。咁啊，同大家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内容啦。今日咧，我哋两个钟头嘅节目，首先头一小时咧会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嘅望闻问切。今日同大家继续关注阻塞性睡眠窒息症。不过咧，今日有一个新嘅切入点啊，因为咧我哋除咗系一贯都中西医之外咧，咁我哋西医方面咧系有牙医上嚟同我哋分享噃。
17: 嗯，究竟系有啲咩成因会系导致睡眠窒息症嘅咧？会唔会系磨牙有关事噶啦？
16: 嗯，系呢一方面。方面咧，其實我又冇乜點聽過，陣間真係要請教一下醫生先得啦。咁啊，好啦，跟住咧，去到兩個鐘，唔係去到兩點鐘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翻去電台嗰邊啦，會同大家帶嚟另一個嘅系列啊，護理及助產專科學院系列，同大家講解護送醫學。其實好多時咧，我哋即係救急扶危啊，諗起醫護人員對病人嘅照顧咧，可能喺醫院入邊啦咁，但係護送醫學咁即係涉及咩階段咧？
17: 可能是轉院的時候，即是可能不同醫院去另一個醫院的時候，怎樣去做一些的護送呢？這個可能都是護送醫學會講到的東西了。
16: 嗯，所以呢每一個環節都有我們的醫護人員為我們把關的。好啊，咁啊，如果各位有相關的健康疑問都可以打電話令我們的健康熱線 1872-311-1872-311。事不宜遲，即刻開始第一個部分望聞問切。
0: 中醫四診望闻问切，
17: 现代语言大概就是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0: 精灵一点，游合中西，望闻问切。
16: 即刻为大家介绍我们今日的两位嘉宾，同我们讲解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分别有牙科医生温港玉医生，以及是注册中医师陈振健医师的。欢迎两位。 你好。
17: 係
16: 啊，咁我哋今日講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啦、正如我頭先所講咧，就話啊，上次咧都係揾西醫啦，即係呼吸科啊咁樣樣，或者精神科上嚟講解啦。但係今次係揾牙醫喎、温醫生，我好想知道其實咧牙醫同呢一個睡眠窒息症嗰個關係係啲乜嘢嘢啊？
12: 是啊，其实点解个我讲话呢个系一个人体嘅病啦，其实好似唔关口腔事，咁但系点解会搵咗牙医睇呢、因为其实而家嚟讲紧好多时候，原来喺牙医入面，我哋喺我哋嘅初步嚟讲，唔好讲治疗，喺初步嘅筛选嚟讲，其实我哋牙医系帮到好多嘅、因为我谂冇人比我哋牙医见得更加多嘅口，因为除咗个口，我哋都好似好少睇其他嘢啦。咁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口腔入面，我哋见到病人可能睇有磨牙、或者有牙交通啊，呢啲好初步一啲嘢。嘅时候，我哋可能我会见到，咦，会唔会关睡眠窒息事咧？咁嘅样。
17: 咁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咧，其实系口腔边一个位置出现咗问题而导致有呢个病咧。
12: 咁阻塞性睡眠窒息咧，顧名思義係一個一啲嘢阻住個氣管嘅管道唞氣唞得唔好，而有呢個睡眠窒息。咁另一個喺口腔入面嘅話咧，就我哋講緊有幾樣嘢嘅，一個就係一個結構性嘅問題，我哋可以係個下顎太短，條頸太長，或者我哋個軟組織我哋個吊鐘過長啦，冚住咗啦，或者我哋個扁桃腺太大個啦，又或者甚至我哋咽喉附近啲組織鬆弛咗，同埋條脷太大。呢啲都會就背後變到一個我哋一個管道一個窿，我哋咧塌咗瞓覺嗰時候，咁就會令到我哋唞唔到氣啦。所以點解要關牙醫事就係咁嘅。
16: 但係其實咧，成日都會覺得咧係好似年紀開始大啊，或者男性啊先至容易有呢啲情況，即係好少小朋友、細蚊仔或者女性有呢啲情況咧。係咪你頭先所講嘅各種嘅因素咧，其實真係好唔非凡啲男性嘅咧？其實。
12: 其實咁講咧，問得好好啊。其實講緊我哋大概有幾多少人有呢個病啊？其實喺我哋香港嚟講咧，我哋有2-4% 嘅人有，男士真係比較多啲嘅，大概4%。而女士咧，我哋係有大概2%。但係年紀越大，女士過咗更年期咧，就差唔多啦，因為個荷爾蒙嘅改變。同埋咧，我哋有啲研究甚至講，我哋有10%，即是話10個人入邊，可能有一個已經有睡眠窒息啦。
16: 所以
12: 都
16: 幾多喎，
12: 都唔少㗎。係
17: 咯，都算多喎。咁我想問一問一下陳醫師啦，咁究竟喺中醫嘅角度啦，睡眠窒息係即係同打鼻鼾係有乜嘢分別嘅咧？
18: 咁喺我哋中醫入面咧，睡眠窒息咧本身就冇一個嘅描述啦。咁但係我哋有啲比較接近嘅描述都同佢好相似嘅。咁最開初嘅時候咧，我哋會有啲叫做鼻鼾啦，叫做鼾眠。咁就係指咧喺我哋瞓覺嘅時候咧，咁喺咽喉嘅部位咧就會有一啲嘅聲音啦。咁個描述咧就係話咧喺我哋嘅咽喉部咧，我哋嘅氣通過啦，咁我哋嘅氣喺嗰度有阻塞，咁所以咧佢就衝擊我哋嘅咽喉，於是就即係發聲啦。咁然之後咧去到再後期少少嘅描述咧，就再似啲睡眠窒息啦。咁佢就有提到咧，就話係我哋嘅肥胖嘅人啦，肥人啦。睡眠嘅時候咧，就咽喉有聲啦嚇。咁我哋嘅肥胖呢嘅人咧，嗰個氣血比較沉厚一啲嘅，咁就容易咧有壓迫我哋嘅喉間啦，於是就有聲音啦。咁再跟住嘅症狀咧，就係瞓覺嘅時候咧，就會有大聲嘅鼾睡啦，好快就醒嘅，笑傾即醒咁樣。咁所以喺呢度咧，其實我哋都見到中醫古籍嘅記載咧，都有指出喺咽喉嘅病位上面咧，係導致到有呢個嘅睡眠嘅時候好大嘅鼻鼾聲啊，甚至乎係會扎醒啊，會驚醒啊咁樣。
16: 看嚟咧，其實咧，即係中醫啦，同埋西醫牙醫方面咧，對於我哋嘅口腔或者係咽喉呢一個部分嘅位置咧，其實有好多即係大家都留意到嘅一啲嘅地方啦。但我又想問一下温醫生啦，即係其實咧喺牙醫見到個病人擘大個口嘅時候咧，即係係啦，會唔會其實咧已經望一望都估到，呢、這個人咧將來都可能係高危，甚至乎係已經見到佢有一啲嘅即係症狀啊，一啲嘅。狀況咧應該咁樣講，就估佢可能係有機會有，但係佢冇同你講過，會唔會嘅咧？
12: 會㗎會㗎、啊。其實我哋有陣時講緊睡眠窒息呢個病啦、其實由小朋友都好似會有機會有。咁、所以如果我見到個口，個小朋友可能父母見到佢打鼻鼾啊，或者我哋見到佢去睇牙嗰時候，咦個口腔好細個喎，可能佢好啲牙好唔齊整啊，好逼啊。咁嗰時可能我哋會懷疑佢有睡眠窒息。如果大人嚟講咧，就話啦，我哋見到咦擘大個口。話好似所有嘢一擘大字塞住曬，乜嘢都睇唔到嘅，
16: 即
12: 係我哋叫做
16: 咗落去咁。
12: 係啦，條脷成個塞住曬。咁有時如果大家想知道大家有冇咧，其實可以擘大個口，望望睇望唔望到自己嘅喉嚨。 如果你望唔到个喉咙嘅话咧，其实你系少少，我叫有啲咁多，有个 risk 系比较即系个高危性大啲啲。
16: 系。
12: 咁大家知可能用呢啲好简单嘅方法咧，都会睇得到自己嗰个有冇嗰个睡眠窒息。
16: 系、哦，即系擘大个口就咁，可能喺厕所对住块镜已经得啦，就唔使话瞓低睇。
12: 诶，咁我哋就瞓低睇啦，咁你哋就擘大个口望下，睇下咦，究竟系咪有问题咧？咁样。
17: 哦，即系其实可能自己都观察到噶喎，平时。
16: 嗯。
12: 诶，其实你隔篱嗰个最知，
16: 系即系擘大我俾阿家人睇啊，
12: 唔系唔系，系瞓觉嗰阵时，
16: 瞓一半。
12: 系啊，
16: 系，
12: 或者去旅行嗰阵时咧，你同人一间房，哇，你好嘈喎。个鼻鼾声，咁咧就会变咗，我哋都会怀疑，好咦会唔会？因为睡眠窒息嘅人，其实好多人佢都会打鼻鼾打得好重，
16: 嗯，
12: 同埋会有我叫做一啲窒醒啊，
16: 系
12: 你隔嗰声，咦点解突然间咳嘅声？
16: 哦，系啊系啊系啊，
12: 系啦系，
16: 但系我又唔明喎，嗱，即系你话条脷或者个吊钟会唔会塞住个窿又话啫？棚牙咧齐唔齐乱唔乱又有咩关系咧？其实
12: 因为如果我哋个讲啦，如果你好逼唔齐整，呢代表你个口腔、我哋叫比较细啦，即系口阔嘅人咧，咁就好少啲牙唔齐嘅。
16: 嗱，
12: 嗰个口好窄，即系颚骨比较细，我哋叫做
16: 即系
12: 成个喉呢个位好细好短，你见到啲人咧好似冇下巴。
16: 系啊系啊系啊，
12: 咁嗰啲可能呢度好细个。
16: 哦，
12: 你好细，你个空间自然咪细咯。咁空间细，但又要放晒咁多嘢喺度，你唔会少咗样嘢噶嘛？
16: 系。
12: 咁你喺唞气嘅时候，其实咁讲，我阻塞性嘅意思系塞住咗。
16: 系。
12: 之前你有讲过中央性，中央性就系话你个脑唔识得叫你唞气。
16: 嗯。
12: 但系阻塞性就系你瞓咗觉嘅时候，你啲肌肉松弛咗，但系唔系个个会嘅。
16: 系。
12: 咁咧就会令到你嗰个位已经细嘅时候，你啲嘢塌陷，我哋叫做成个扁晒。
16: 系。
12: 咁就唞唔到气。
16: 嗯。
12: 而你个脑要叫你起身唞翻气。
16: 哦，原來咁，我又想八卦下陳醫師啦。咁好多時睇即係病人嘅時候咧，都會望聞問切啊，伸條脷出嚟睇下啦。咁睇下條脷嘅時候咧，會唔會都留意到？哇，你條脷特別肥嘅喎，你可能啊問多佢兩句，瞓覺瞓成點啊？有冇嘅咧？
18: 都會㗎。我哋有陣時咧，會喺病人嘅舌象上面咧，都會好似啱啱温醫生所講啦，可能有啲真係好半大嘅嘅舌頭啊嘅舌象會見到嘅。咁我哋都可以睇下個圖啦，或者自己照鏡嘅時候伸個脷出嚟望下啦，咁樣嚇。咁譬如我哋如果見到圖咧，第一幅咧左手邊嗰個咧，咁佢嗰個嘅舌咧伸出嚟咧，就係比較我哋會形容佢係半大啲嘅舌象啦。咁我哋叫佢做咧張口係滿舌嘅嚇，咁即係佢嗰個個舌頭咧，好似佔據咗佢口腔嘅位置啦，已經霸曬成個口咁樣啦。係，咁啊，同埋佢個呢個嘅舌頭咧，喺兩邊啦，仲有啲粒粒突突嘅齒痕印。咁呢一種咧，就係叫做一種比較脾虛啦，嘅一種嘅舌象啦。係。咁而隔離嗰幅圖咧，咁我哋都見到有個明顯嘅分別咯喎。咁另外嗰個舌頭咧就冇咁闊嘅，冇咁肥嘅，會瘦長少少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嘅舌上面咧就比較多一啲嘅舌苔啦，白蒙蒙一片啦，顏色比較白、比較厚一啲啦，咁同埋咧見到有啲反光嘅。

0: 就係有痰濕呢一個舌象噶咯，係咪啊？
1: 係啊，一種脾虛啊或者痰濕嘅體質咧都比較多嘅，咁都係一種常見嘅阻塞性睡眠實質性嘅一種嘅症型之一嚟嘅。
2: 哦，咁痰濕咧，痰濕又我諗起同肥胖又真係都好有關係，嗰陣肥起上嚟咧，即係。連條脷都會肥埋喎，
1: 係啊！我哋中醫咧就認知一啲肥胖身形嘅人咧，就係一種叫做痰濕體質比較重一啲啦嚇。咁如果係比較常常都比較消瘦嘅病人咧，或者嘅身形嘅人咧，就係一啲叫做火比較重一啲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有句即係就叫做肥人多痰濕嘅呢一種嘅體質所出現啦。
2: 咁如果嗰個人係比較火氣重啲，係咪就冇咁容易有呢一個嘅睡眠窒息咧？
1: 都唔一定嘅。如果咧身體比較消瘦嘅、瘦弱啲嘅病人咧，咁我哋都會有機會出現一種咧肺脾都會氣虛一啲。咁佢嘅喉嚨間嘅肌肉啊、頸部嘅一啲呼吸嘅肌肉啊，咁可能都會係氣虛一啲。咁嗰個嘅呼吸力度就會比較弱啦。咁所以咧都會有一啲嘅因素咧係加重咗喺度嘅。
2: 係，咁喺舌象方面佢又會點樣表現㗎？
1: 如果喺舌象方面嘅表現咧，佢哋就會比較那個舌象就會比較瘦薄少少啦。咁個身形上面咧都係會比較消瘦啲嘅。咁嗰個脈象上面咧都係冇乜氣力啊，比較虛弱一啲咁樣。
2: 所以阿 Anna， 我哋咧照鏡去觀察自己咧，除咗好似温醫生話望下見唔見到自己喉嚨之外咧，仲可以睇埋條脷啊，嗬？順便
3: 睇下自己條脷有冇呢一個情況出現。
0: 我另外想問一下温牙醫咧，就係咁。通常是有啲乜嘢嘅成因會導致有阻塞性睡眠窒息嘅咧？即係磨牙啦，或者係仲有冇其他嘅原因呢？
4: 其實呢個原因，其實睡眠窒息，我話叫阻塞性睡眠窒息嘅原因可以好多，好複雜下嘅。咁如果咁咧，我話肥胖係一種啦，因為我哋話知啲嘢太逼啊。咁條肥胖嘅話，其實條脷都會肥嘅，佢唔係淨係個人肥，咁條脷又會肥啦，咽喉附近啲組織又會肥啦，同埋加埋食煙啦、飲酒啦。或者我飲酒嗰啲都或者食嗰啲安眠藥幫手瞓覺嘅人，都會容易啲睡眠窒息，因為啲肌肉鬆弛咗。其實最主要係肌肉鬆弛咗，而令到你瞓覺嘅時候塌陷咗，而塌陷咗就令到你會有睡眠窒息。咁所以最主要係，但係有冇辦法幫助咧？就有陣時有啲運動可以做嘅，
2: 減下肥係咪定係？
4: 減肥都係，有啲我哋叫做口腔嘅運動都幫，係好多好嘅。
2: 好想知喎，但係呢個
4: 另一類嘢，
2: 係因為呢個去到治療嗰 part。但係喺診斷方面，其實都仲想知多少少啦。因為之前不嬲都會覺得啊，咁如果係瞓覺瞓得唔好，好多人去咗睇呼吸科啊，或者係精神科咁樣樣啦。其實喺咩情況底下會喺牙醫嗰度咧去處理呢一個嘅睡眠窒息症咧？
4: 其實我哋而家就講緊我哋其實而家咁講喺美國嚟講，佢行得比較前啲。佢已經喺度講緊就話喺2028年嘅時候咧，佢都話講緊，所以希望啲牙科醫生訓練嘅時候都已經會可以 screen， 即係可以篩查到呢樣嘢。咁就睇開個口腔，頭先我講啦，個口腔嗰啲問題有冇大啊，即係有冇啲嘢磨牙啊，有冇啲管道細啊嗰啲咁樣講。喺個篩查入邊，如果我哋懷疑嘅話，其實我哋可以叫病人做一個睡眠嘅問卷。填下個問卷，咦？你有幾多機會有先？咁如果發覺咦，你有機會大啲嘅喎，咁我就話例如啊，你好容易瞌眼瞓嘅，例如點咧？就我哋問卷會問佢，咦？你會唔會好容易就坐喺度，仲一聽就瞓著覺？有啲人睇下電視坐喺度瞓著覺，即係揸下車又會瞓著覺。咁呢啲咁容易瞓著覺，其實唔係淨係話你唔夠瞓咁簡單，係可能你係一個睡眠窒息。咁所以呢個都係要正視嘅問題。
0: 咁陳醫師啊，又想問一下咧，咁睡眠窒息症會點樣影響我哋嘅日常生活咧？
1: 咁睡眠窒息症咧喺我哋日常生活上面咧，因為晚上嘅瞓覺嘅通氣唔足夠啦，咁可能有機會出現一啲好低嘅通氣啦，甚至乎即係窒息嘅嗰個氣上唔到去，嗰個含氧量都比較低嘅咁樣。咁變咗咧夜晚嘅休息唔足夠嘅時候咧，咁我哋日頭咧就好容易都會好似温醫生啱啱想講所講啦，病人就好疲倦乏力啦，咁經常都係集中力啊、注意力都比較低啲嘅，咁都影響咗佢日常工作嘅那個嘅效率嘅，咁都會出現一啲咧我哋所講叫做氣陰兩虛嘅症狀嘅，咁氣虛咧就係成日都會覺得疲倦乏力啦，唔夠氣啦咁樣，咁精神又唔足夠，咁而陰虛一啲咧就因為夜晚嘅時候可能嗰個呼吸咧都會經常會擘大口啊、張開口去唞氣，咁變咗咧半夜啊、朝頭早啊都會好口乾舌燥嘅，咁亦都會再加深一個佢晚上瞓覺睡眠就更加差啦，咁可能就會口乾口渴又會醒啦，窒息又會醒啦，咁又去起下身飲下水啊，去下廁

0: 到啊咁樣，咁變咗整體個睡眠嘅質素都比較差嘅。咁然之後咧，日頭嘅時候就會有我哋叫做一個嘅氣血上頭上得唔好啊，咁於是咧就容易頭暈頭痛啊咁啦。
1: 係，咁但係咧，即係會唔會呢件事係互為影響嘅咧？即係你見到哦，佢嘅舌象、佢嘅脈象，佢都係脾虛啊，又即係唔知乜嘢虛咁樣樣啦。跟住但係呢一個虛咧，個身體五臟六腑受到影響之後，又會反過嚟影響佢嗰個嘅即係睡眠窒息症會再嚴重咗，會唔會嘅咧？
0: 都會嘅。咁所以咧，喺我哋中醫入邊咧，我哋除咗我哋即係呼吸啦，喺肺部上面最係一個影響嘅臟腑之外啦，咁其實仲有兩個臟腑咧都好相關嘅。第一個咧就係我哋嘅脾臟啦嚇。咁因為我哋嘅脾臟咧係幫我哋去到運化我哋身體嘅食物啦，屬於消化系統嗰方面嘅。咁所以咧，當呢啲嘅食物啊、水分啊嘅嘅痰濕咧所運化得唔好嘅時候咧，咁就會停留咗喺度啦，
1: 就越阻滯啦，
0: 係啦，就會更加阻塞啦。咁所以咧就會本身可能亦都有肺虛、脾虛，咁再加埋局部嘅一啲氣嘅阻塞或者痰濕嘅阻塞，咁就叫做有個因果兩樣都加重咗。咁所以咧喺臟腑上面啦，或者喺局部嘅症狀上面咧，都有機會係互為因果嘅。
1: 明白。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嘅睡眠窒息症咧，要喺即係佢出現咗之後咧，要喺一個切入點咧。截斷咗佢就唔會令到個身體咧就越做即係越搞越差啦。因為咧其實聽之前所講咧，睡眠窒息症除咗係瞓覺嗰個問題之外咧，對身體其他嘅器官啊、心臟啊、腦啊等等咧都有好多連帶嘅關係，同埋咧都會影響同身邊人嘅關係。係呢個都好緊要嘅。咁如果各位咧有相關嘅問題咧，記得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嘅健康熱線啦。同埋咧跟住落嚟咧，我哋新聞之後會同大家講下咧相關嘅治療方法。唔好行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多个部门的香港青年公务员，本月起将陆续启程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亚内罗毕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为期两年，参与人数是历届最多。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地球系统数据与预测师工作。他说香港天文台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预报方面获国际肯定，希望在当地向国际展示相关专业和能力，并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多元文化。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将会前往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调约师禁毒事务处工作。他认为获推送到联合国的16名公务员犹如16张名片，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知识，可以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有报道指入境处计划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加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港大医学院和国际机构奥比斯合作推出计划，免费为1000名儿童检查眼睛，协助家长及早识别问题，并且提供专业指引，同时为1000名50岁或以上患有近视的成人展开全面眼科筛查。眼科检查分阶段开放登记，首阶段接受5至12岁儿童报名参与免费眼科检查，第二阶段针对50岁或以上患有近视成人的免费筛查将随后推出。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希望透过同慈善机构合作，结合临床技术、科技创新及人口健康研究，减轻香港近视及并发症的影响，同时提供科学数据，引导眼睛健康政策与临床实践。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6点，跌咗96点，总成交金额128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3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7点，跌2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921蚊，跌咗97蚊；XLE 南方海力士43.6，升咗2.54。盈富基金25.8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8跌5.8，Minimax 325.6跌咗25.2，恒生中国企业86.46跌3.6，小米集团26.96跌5.4，长飞、光纤、光缆173蚊跌咗2.2，阿里巴巴109.6冇起跌，联想集团30.22跌2.14。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1， 日元 153.56，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兑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054 点，跌了345点，港金报 41,460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22.69 美元，卖出 4423.6 美元。香港电台列席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摩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上水扫管暴露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仍然一带比较车多少少。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西贡公路方向，跟住银湾花园系一带比较挤塞。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直资扩容计划招收了几多呢一啲非本地学生？
4: 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定安，
6: 最少咧都应该有超过350个嘅申请嘅，大概90几位嘅学生都已经透过用学生签证呢一个嘅安排咧入读咗香港嘅直资学校。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7: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嚟第二節嘅精靈一點，繼續同大家傾下咧關於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嘅。喺直播室呢度咧，有我哋嘅兩位嘉賓啦，佢咧就係牙科醫生温廣玉醫生，以及係註冊中醫師陳振堅醫師嘅，歡迎兩位。
1: 你好。
0: 咁頭先咧，我哋就講咗好多啦，中西醫方面咧，即係有啲乜嘢類型嘅人士咧，特別容易有呢一個嘅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啦。咁啊，但係咧，傾傾下咧，我發現我漏咗個問題想問啊，就係、是、咧，我見到咧喺即係温醫生嗰個嘅 PowerPoint 入邊咧，見到咦，原來牙教痛可能係其中一個即係端倪，咦，嗰、那個人有機會係有睡眠窒息症，點解咧？唔明個關係喎、
2: 啊，
0: 又
2: 係啊，呢、這個係有啲複雜。其實咁，因為我咧喺睡眠窒息入邊，我頭先講啦，因為阻塞性睡眠窒息係你塞住咗唞唔到氣，
0: 係啊，
2: 咁你個腦會叫你唞氣。
0: 嗯、
2: 你不會是因為這個病而死的，咁但是咧，佢會叫你睇下點咧，唞氣嘅時候，佢就會將個下巴拉出嚟，
0: 嗯，
2: 不停做呢個動作。咁如果你一個鐘頭入邊，我哋講緊，如果呢個睡眠窒息有講緊你有一個鐘頭有十次啊，咁即係話咧，你有十次要想唞氣，咁嘅時候就不停做呢個動作，咁就會拉到你個牙膠就會有痛，哦、加埋你啲嗰啲肌肉，呢、這個面部嘅肌肉都會酸痛，
0: 哦、
2: 因為你成日喺度喐緊，
0: 成晚喺度咁樣運動，好、緊張啊啲肌肉。嗯、
2: 所以如果你有牙膠痛或者你磨牙得犀利嘅，咁可能我哋就話會懷疑你會唔會多一樣嘢，唔係淨係講緊磨牙或壓力咁簡單，
0: 嗯、
2: 可能係會唔會你有睡眠窒息咧？
0: 哦，
1: 咁、如果呢一方面咧，陳醫師會唔會有一啲針灸嘅方法咧，可以舒緩牙膠痛啊？
3: 會嘅，我哋會可以喺呢個嘅下巴附近啦，咁跟住嘴旁啦，牙膠嘅關節位置啦，上邊呢一啲嘅位置啦，咁樣都好多我哋嘅穴位上邊可以去到運用嘅。咁如果遠少少咧，我哋適合家庭觀眾可以自己去到幫助自己啦，亦都安全啲嘅嚇。咁呢啲位置我哋留翻俾即係
0: 負責
3: 中醫牙醫啊，咁樣去到處理啦嚇。咁我哋自己都有一啲手部嘅穴位咧，可以有一個遠端嘅作用。咁因為佢嘅經絡咧都係通暢去到上去我哋嘅面口嘅部位嘅，咁第一個咧可以大家去可能都聽過咧，就係我哋嘅合谷穴啦，就喺我哋
0: 出名嘅穴位，
3: 虎口位置啦，係啦係啦。咁我哋最簡單嘅取穴位嘅方法咧，就係將另外一隻手嘅手指公嘅關節咧，就放喺個虎口位上邊啦，咁然之後咧就按落去，咁呢個位置大概就係合谷穴嘅位置啦。咁我哋終於有一個穴位嘅歌訣咧，就叫做面口合谷收嘅，咁佢就。即係囊括咗咧，我哋合谷穴咧主要處理面部啦、口部嘅呢啲嘅部分，咁可以加強佢嘅血液循環啦，同埋放鬆佢局部嘅一啲嘅肌肉嘅功能啊咁樣。咁再加埋咧，合谷穴本身有一種清熱嘅功效，咁所以咧，如果有啲即係譬如佢係過敏性鼻炎啊、反覆嘅一啲扁桃腺發炎啊、腫脹啊，咁啊加重咗佢個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嘅症狀啦。咁呢一個咧都係好啱用我哋合谷穴去按壓佢嘅。
1: 咁呢個合谷穴咧有清熱嘅功效噶嘛？咁如果平時咧我打完邊爐，覺得熱氣係咪可以得閒按下？
3: 都有少少功效，咁但係要大力啲嚟講。
0: 係最好都係唔好咁熱氣啦，
1: 係
0: 係唔好乖乖地係啦。咁但係咧嗱，即係嗱睡眠窒息症咧，其實咧我都知道有好多唔同嘅治療方法啦。病人通常咧依發現自己有睡眠窒息症咧，第一樣嘢諗咧就係唔想用嗰個呼吸機嘅，即係因為可能會阻住啊，有好多抗拒性喺度。咁我想問循序漸進地咧，例如喺中醫或者西醫方面咧，有啲乜嘢方法去逐步去幫佢啊評估一下究竟佢適用邊一種咧咁？
2: 其實咧，如果我哋喺牙醫角度啦，我哋見到一個病人，如果我哋見到佢懷疑佢有睡眠窒息，我首先第一樣嘢，因為呢個係個身體嘅病，我哋會轉介佢睇咗西醫先，睇耳鼻喉或者睇一啲呼吸系統科嘅醫生，咁啊睇下究竟佢嗰度係邊度有問題，佢係咪真係有睡眠窒息，做咗個測試啦，跟住有啲我哋會做埋一個叫做睡眠內窺鏡，睇問究竟你喺邊度塞咗，因為你個管就由個鼻哥去到呢度，其實好長。邊個位置塞咗咧？如果我哋塞個地方，我哋喺個咽喉附近嘅地方嘅話咧，其實牙醫係幫到你嘅。咁、如果我哋治療又點治療法咧？咁我睇個口腔啦，咁邊度塞啦？咁如果咁講，有幾個方法啦。其實我哋由好似，如果我哋普遍牙醫可以最容易做到咧、就我叫做一個前置器，或者我叫做個口腔嘅矯治器。係做乜嘢嘅咧？就係、幫你個下巴拉出嚟。拉出嚟嘅時候，因為我哋下巴會跟埋個我叫下巴個顎骨，係會條脷啊，或者我哋咽喉啲肌肉係會黐住嗰度，黐住個顎骨。一拉個下巴出嚟嘅時候咧，自然個管道就開翻，條脷都會跟住出嚟。 咁嘅話，變咗成個房，我哋叫做一間房俾你啲好多大件傢俬阻住，咁但嗰啲大件傢俬就縮翻細咗，因為你拉近咗佢，咁個窿就大咗，咁窿個大咗時候，自然啲氣入咗落去啦。
0: 咦，咁但係如果係咁用呢一個口腔矯治器係要好個人化喎，因為人人個口啦、牙齒嘅排列咧又唔一樣喎，咁其實喺即係做啲前期嘅準備功夫，大概個步驟又係點樣樣
2: 嘅咧？咁講咧，咁如果啲人本身有定期睇牙醫嗰啲咧，就問題唔大嘅，因為其實我哋睇啲牙齒，如果牙齒好多蛀牙，又掉掉揈嗰啲咧，咁就梗係唔可以做嗰個嘅我哋叫前置器啦。點解咧？因為我哋要嗰、那個前置器箍喺個牙上高，先至可以拉你嘅下巴出嚟。所以冇牙嘅人咧，就做唔到嘅。最少我哋咁講咧，有十隻牙齒啦，上下夾埋十隻牙齒，咁幫助我哋拉個下巴出嚟。
0: 即係有啲固定嘅位掹得到啦。
2: 係啦係啦，要掹得到佢，咁我哋先至可以做。咁跟住之後咧，就會我哋再睇咧，究竟有冇牙臼痛咧？如果你本身牙臼好痛，我哋仲要拉你嘅下巴出嚟，你記住係拉你。可能瞓覺係六個鐘，咁我拉出嚟嘅時候，如果本身嘅牙臼係好痛，本身有其他問題啊，唔係因為睡眠窒息引致嘅牙臼痛，咁嘅話，我哋可能要治療咗個牙臼痛先，睇個牙臼有冇得唔得，可唔可以拉咁多個鐘頭出嚟？咁同埋你可以褪個下巴有幾出？如果你講緊大概褪出我哋口有7-8mm 最少，我哋先可以做嗰個前置器。因為如果唔得嘅話，你夾硬扯佢其實係冇意思，你只會拉到佢痛曬，咁解嘅啫。
1: 咁呢個前置器咧，會唔會有年齡嘅限制？即係會唔會話小朋友可能係幾多歲之後先可以用嘅咧？
2: 前置器我哋講緊個多數係講緊大人嗰時用嘅，因為我啲牙齒啊、顎骨都穩定曬。如果未穩定嘅時候，如果我哋做呢啲就唔係好適合。咁如果喺小朋友嘅睡眠窒息啊，小朋友睡眠窒息同大人唔同嘅，有啲人佢專注力不足嗰啲咧，佢哋唔會瞌眼瞓嘅，佢會周圍走嘅。咁如果你發覺咦佢可能有睡眠窒息喎，咁嘅話咧，可能如果睇埋個口腔會唔會好細個？如果有嘅時候，可能需要用一啲箍牙嚟幫助個口腔。擴張翻，而令到佢可以個睡眠窒息醫得到。
0: 係，明白。嗱，如果小朋友呢一個都幾特別啦，係箍牙啦，即係其實係 keep 住都要睇住佢嗰個發育狀態係點樣咯。咁但係如果例如用口腔矯治器，OK 嘅，咁係咪以後都係用翻嗰一副咁就得嘅咧？定係會唔會隨住唔知啊，即係個病徵又好啲，可能佢又減咗肥，跟住又要再調教嘅咧？
2: 其實本身個口腔矯治器，我哋吞個下巴出嚟啦。咁你因為人係會變嘅，即係嗰嚿嘢就唔變嘅。咁你個人就會變，可能你會肥咗啊，或者你嗰啲肌肉再鬆弛多咗啊。咁個時候其實人大咗係會再差多少少嘅，我發覺。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下邊咧，而家有啲運動係可以做咧，幫助你肌肉收緊翻嘅。咁咧啲嗰啲面部嗰啲肌肉。口腔嘅肌肉運動啦，我哋而家叫做咁幫助，可能條脷可能收翻緊啲啊，個咽喉啲肌肉又收翻緊啲啊，
0: 幫佢嗰位減肥喎，可以
2: 係啦，可以咁講。咁等你肌肉收緊啲嘅時候，咁自然佢冇咁易塌陷，冇咁易塌陷嘅話，咁咪自然會好啲，同埋減肥啦。減肥係好明顯地，你減10% 嘅話已經爭好遠。
0: 咁啊，事不宜遲，温醫生即刻教我哋呢個口腔操可唔可以啊？
2: 這個口腔操其實要找專人訓練員
0: 教，是啊，是啊，我以為可以就咁可以即刻教大家啦，唔緊要，所以咧各位嘅觀眾聽眾咧可以問一下你哋嘅牙醫咧，睇下有冇得轉介咧去學一下呢個口腔嘅即係口腔操啊，係啦係啦。咁我又問一下即係醫師啦，其實喺西醫見到就話可能咁樣即係拉翻下巴出嚟就已經可以啦。你頭先都簡介咗可以撳下合谷穴啦，咁但係始終其實喺中醫嘅角度，我諗呢啲嘅鼻寒啊，或者應該話睡眠窒息症嗰啲症狀咧，係同身體五臟六腑嘅關聯係最大噶嘛。咁其實係咪即係要內服，然之後再外針咁樣樣，其實一併過咁樣去處理呢個病人咧？
3: 係啊，咁如果最好咧，當然係即係我哋叫做內外兼治啦，嚇，即係局部嘅位置上面可能有啲嘅運動啊，有啲嘅針灸穴位去到令到佢嘅氣血更加通暢啦。咁亦都好好嘅咧，就係我哋可以幫我哋成個人打翻個底，咁啊將我哋嘅即係肺脾腎呢幾個最相關嘅臟腑咧，都去加強一下佢嘅。咁我哋臨床上面咧比較常見就係即係肥胖嘅病人啦，咁呢 種咧就係一啲痰濕類型嘅症型嘅病人啦。咁好多時候好似啱啱所講啦，可能有啲飲食上面啊、夜瞓啊，咁再加埋啲熱氣咧，就會變咗痰濕啊、濕熱啊咁樣啦。咁如果係呢一種嘅話咧，我哋就會用一啲健脾化濕、清熱化痰嘅方式。咁譬如有啲陳皮啦、茯苓啦、白術啦、川貝啦等等嘅藥物咧，可以去幫助嘅。咁另外咧一種咧就係一啲虛弱一啲啦，咁就係肺脾氣虛嘅。咁亦都好似我哋啱啱温醫生都有提到啦，一啲呼吸嘅肌肉冇乜力啊、痰陷啊、比較即係攰啊咁樣嚇。咁呢個咧我哋會加強翻佢嘅力氣嘅。咁啊透過咧去到健脾補肺益氣，將個氣咧去到升提嘅啊咁樣。咁我哋就會用到一啲常用嘅，譬如黃芪啦，即係北芪啦嚇。咁黨參啦、白術啦、隻甘草啦、柴胡啦、桔梗啦、星麻啦等等嘅一啲藥物嘅。咁另外最後咧，就仲有一種症型都常見咧，就係可能係年紀大少少嘅，病情比較長嘅，咁佢個局部嗰個嘅咽喉後面嘅組織咧，可能都有少少增生啊、增厚咗少少咁樣。咁呢一種咧，我哋就叫做一種痰瘀嘅狀態啦。咁所以我哋就會化痰啦，活血去瘀啦咁樣。咁就會用到一啲桃仁啊、紅花啦、赤灼啦、牡蠣啦等等嘅中藥嘅。咁就可以希望可以令到成個體質可以改善啦。咁同而咧局部嘅一啲阻塞咧都去通畅佢，咁样就希望有个内外兼治嘅效果啦。
1: 咁如果食疗方面日常嘅话，有冇话可能係要戒啲乜嘢，或者係食啲乜嘢会比较好呢？
3: 日常主要咧，我哋都係要避免，即係都要減肥啦。咁所以咧就尽量避免食一啲比较肥腻啦，同埋比较燥热性质嘅热气嘅东西嘅，好似烧烤啊、打边炉啊，或者比较辣嘅东西啊咁样，因为咧都会容易，好似啱啱所讲啦，令到湿再加埋热，咁就湿热啦。咁然之后咽喉嘅局部可能佢嘅肿胀啊嗰啲又会加重。咁就會加劇咗嗰個嘅症狀嘅出現。
0: 其實個人嘅管理啦，好重要啦。咁中醫西醫都係一樣噶啦，即係管理體重咧係一個即係最緊要嘅必做嘅一樣嘢啦。我諗，但係我又問多少少啦，即係温醫生，你頭先都話啦，即係嗱，如果用牙即係矯齒器前置器，咁其實呢一個都係外力去幫佢拉出嚟噶嘛。我見到咧，其實都仲有手術嘅方法，但係手術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咧？會唔會話特別乜嘢人咩年紀可能會考慮用呢一個方法咧？
2: 其實手術呢個我哋叫做一個最後嘅方法啦。咁可能我哋知道，如果我哋一個阻塞性睡眠窒息，其實我哋有呢啲就係正壓機啦，大家聽過，打啲氣入去呢個一定會一定得嘅。咁但係好多人唔想戴啦。咁就可能佢戴唔得嘅，戴個前置器啦，就將個下巴拉出嚟。有啲人可能話：，我知可能都。佢好嚴重啊，可能唔止30，可能去到一個鐘頭，佢個睡眠窒息嗰個指數可能去到50-60，好高嘅。咁你話又冇辦法啦，又戴唔到機，個前置器又幫到有限。咁個時候，可能我哋可能一個做個手術嘅方法而幫助佢。而手術嘅意思就係話咧，其實佢係將我哋依個上顎加埋一個下顎呢兩個顎。是整個會探出來，我們有個 PowerPoint 那裡有一個，就整個會將這塊東西拉了出來。拉了出來的時候，就你想想這個東西拉出來的時候，自然後面那裡管道就會大了空間，那些氣就走進去。主要是這樣。所以有什麼人要做呢？就是我覺得最多就是他本身都下巴很小的那些，天生喂好的色好像沒有下巴喎，那加上睡眠窒息比較嚴重，他又不想再戴一些即外來的東西了，這時候呢就可能一個手術會幫到他來幫類似根治，因為其實都難根治這個病的。
0: 在年紀上有沒有限制呢？我想小路仔就未必啦，老人家呢那又
2: 如果老人家的話，我你即那個手術我見到有些他50-60歲都做得的。是啦，這個不是年齡，一個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1: 手術之後又怎樣跟進呢？或者是不是真的完全不會再翻發的，做完手術之後？
2: 其實我見到一些就是說，就算做了手術都好，它會即時是跌了很多，即個指數是跌到可能由幾十去到得十幾，跌了一半以上很多的。但是慢慢耐了之後，手指的東西記住都不變，是你的肌肉會變。你肌肉又會再鬆弛回，可能人又會再肥回。系啦，咁所以呢啲嘢都要繼續要幫助佢做翻呢啲運動啊，呢啲嘢而令到佢會 keep 住好啲咯。
0: 係啊，都真係啊，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嘅睡眠窒息症咧，係要早啲去正視啦，唔好去到好嚴重嘅時候咧，先至咧去諗住處理啦。今日咧好多謝咧温醫生啦，同埋陳醫師同我哋分享咧呢一個角度嘅睡眠窒息症啊。另外咧都想提提各位嘅觀眾朋友啦，我哋咧嘅精靈一點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嘅環節咧，即將要完結㗎啦。跟住落嚟嘅一小時咧，我哋會翻去電台嗰邊繼續我哋嘅節目，同埋咧有一啲嘅小遊戲咧，可以同大家玩啊。呢個就係一台聽者有賞計劃啊！究竟咧有啲咩相咧，有咩內容咧，大家要留意咧。咁啊，陣間咧喺電台嗰邊繼續同大家見面啦。
4: 每逢翻風落雨，好多長者都會話呢度痛嗰度痛。咁究竟風濕骨痛係咪真係同天氣有關呢？
5: 大家好，我係劉澤星，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
4: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刘教授，究竟风湿痛是不是真的跟天气有关的呢？
5: 其实我们天气潮湿啊，打风落雨的时候，关节会痛楚呢，都知道了很久了。多数有这个所谓风湿那些人呢，他们都有一些关节的病。而这些关节在打风落雨的时候呢，是会再痛楚一点。其实正式的原因我们都不知道，有机会呢是因为同譬如说打風落雨的時候，那些氣壓就會低一點，就可能跟個氣壓那個是有個關係。
4: 那西醫講的風濕和中醫講的是不是有分別的？
5: 我相信我們大家都在這裡形容緊那些關節在打風落雨的時候不舒服，那西醫的就是因為有關節病打風落雨不舒服，那中醫其實相信也是一樣。但是風濕呢，因為關節有問題嘛，那有很多不同的關節病呢，都會令到人有呢個嘅風濕呢個嘅病徵。
4: 有風濕科疾病又可以點樣治理呢？
5: 最緊要就係要知道嗰一個嘅關節嘅病係乜嘢啦。咁如果譬如話係退化嘅話，咁我哋好多時咧就會希望用一啲嘅止痛嘅藥，令到嗰個病痛楚會舒緩啦。咁如果嗰個關節嘅病係因為譬如好似紅斑狼瘡或者類風濕性關節炎嘅話咧，我哋就會控制嗰個嘅病情，喺嗰個嘅免疫系統嗰度咧，係做一個嘅抑制嘅藥物嘅治療啦。
4: 咁風濕科疾病有冇得預防㗎？
5: 其實好多嘅風濕病，好似一啲免疫系統出咗事嘅類風濕性關節炎或者係呢個嘅紅斑狼瘡嘅話咧，我哋都係冇一個嘅預防嘅方法。但係我哋亦都知道，及早診斷、及早治療咧，嗰個病係可以控制得好好嘅。某一啲嘅關節病，譬如好似痛風咁嘅樣，係因為我哋食物啊、飲食嘅關係嘅話，咁當然我哋留意我哋嘅飲食就可以預防啦。
4: 有人話曬多啲太陽都可以醫治到風濕科疾病，究竟有冇科學根據㗎？
5: 其實個太陽出嘅時候，大家都係天朗氣清啦，咁可能心情好啲，啲痛楚都會減低啲嘅。但係太陽會唔會真正會治療到個風濕病呢？其實冇呢一個嘅根據。但是另外一樣嘢都會想提醒翻嘅，就係系統性紅斑狼瘡病啦。呢一啲嘅病咧，係曬完太陽之後咧，個機會個發作咧係會有機會提升嘅。咁所以咧就反為係應該要避免暴曬喺太陽嗰度。
6: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靈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地球系统数据与预测师工作。他说，香港天文台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预报方面获得国际肯定，希望在当地向国际展示相关专业能力，并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多元文化。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将会前往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调药师禁毒事务处工作。他认为获推送到联合国的16名公务员犹如16张名片，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知识，可以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时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和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和技术方面，凌汉豪说，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的地方。凌汉豪强调，今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合约保留索偿的权利。加拿大针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在当地星期二生效。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早前的公布，加方将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与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从上个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关的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关措施生效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0点，跌92点，成交金额14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3点，跌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74跌6.4 ，MiniMax 324元跌26.8，恒生中国企业86.5跌3.2，小米集团27.02跌4.8，阿里巴巴109.3跌3毫，长飞光纤光缆171元跌4.2，联想集团30.28跌2.0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2，系10.627，瑞士法郎9.708，澳元5.663，加元5.692，新西兰元4.6，欧元系9.1236。每百日元对港元5.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8点，跌731点。港金报41305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3.31美元，卖出441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吸水门大桥噶清屿干线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下昼4点啦。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湾方向，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屿山桥塔至到马湾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多次呢一个封路嘅位置啦，就系清屿干线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下昼4点啦。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屿山桥塔至到马湾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到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系比较车多噶，龙尾过咗亚公湾路。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的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里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4: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7: 我是试日快乐的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在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食早餐的时候咧，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佢行埋嚟嘅时候咧，喺个手机度 show 咗一张咧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咧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听节目啦，然后真系好似有朋友嘅感觉。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做品用上马的速度和向前冲的拼劲，去比与向目标进发的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的热诚，将舞步融入这首电子舞曲当中。

0: 制谭国胜填词小美。什么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1: 精靈一點，
2: 健康資訊守護大眾。
4: 時間嚟到下午的2:11，咁啊同大家提提啦，天氣咧方面都係要注意嘅，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都係現正生效。嚟緊嘅一小時咧，有我鄭瑞文啦，同埋廖杏欣啊 N 咧，同大家陪住你哋留意政令一點啊。咁我哋陣間咧會同大家咧去講一講咧護理及助產專科學院系列關於護送醫學方面嘅話題嘅。不過喺呢一個時候咧，就會有職安精靈學堂嘅內容先啦。今日嘅主題係咩啊 ？N。
5: 今日嘅主题咧就系教职员同埋校工嘅职安件，系关于保护声线。
4: 哇，睇嚟都几啱我哋啊吓！今日剧情就系话咧，新入职嘅老师阿华啱啱开始教书，经常都要大声讲书啊，唔使几日把声已经沙晒啦。咁有一日放学之后，阿华就喺教员室问阿 Sir 点样可以 keep 住把靓声咧？阿 Sir 可 Sir 就分享自己点样护声啊！
1: 职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教职员及校工的职安健保护声线。
6: 阿 Sir 啊，我有啲果仁啊，你啱唔啱啊？
7: 诶，好喎、啊，阿华，喂，多谢晒啊！
6: 诶，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7: 系咧，我记得你系啱啱毕业噶，一毕业就嚟呢度教书，关唔关啊
6: ？OK 啦，不过咧，而家一日要讲咁多嘢，真系口水都干啊！有时咧，班学生又嘈、啊，我惊坐喺后排嘅学生听唔到，又惯咗要讲大声啲，搞到而家先教得嗰几日书，个喉咙啊已经唔系咁舒服，把声都沙沙地啊！
7: 诶，咁唔系咁好、啊，只系教咗几日书就咁啦。喂，之后点算啊？做老师都要识得护住把声先至得噶。
6: 我都想啊，可 Sir， 你有冇啲护声心得可以分享下噶？
7: 唉，心得就唔算，我哋互相交流下啦。嗱，譬如你头先话要好大声去讲书，但系其实靠把声就未必系好方法噶、哦。嗱，如果有需要咧，可以用辅助器材，例如用咪同扩音器讲书啊，减轻声带负担啊。嗱，另外咧。都要记得要有充足的休息和睡眠啦、
6: 啊。又是、哦、用咪就不用靠自己大嗌啦。
7: 还有啊，平时喝多些暖水，除了可以保持喉咙和声带湿润，还可以舒缓喉咙痕痒的感觉的。
6: 嗯，咁睇嚟我都要戒冻饮，饮多啲暖水啦。
7: 要戒的还有一些坏习惯、哦，你要避免成日清喉咙或者惯性咳嗽，可以试下吞口水或者避免食啲刺激性食物。嗱，呢啲咧都对你保护声线好有帮助噶。
6: 好，咁我就由今日开始跟住你啲护声贴士，好好保护把声先。
3: 教师要保护声线。可以用辅助器材，例如用咪同扩音器讲书，亦都要确保有充足嘅休息同睡眠。另外，饮多啲暖水都可以保持声带湿润。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正式開始我哋精靈一點護理及助產專科學院系列嘅護送醫學呢一個嘅話題啊！喺直播室呢一度咧，除咗我瑞文啦同埋 N 之外咧，亦都已經邀請咗我哋兩位嘅嘉賓啦入到直播室呢一度陪大家噶。咁佢哋咧都係嚟自香港急症科護理學院，分別咧就有院士李晨飛阿飛 ，Hello，Hello，
1: 大家
0: 係啊，仲有會員李國欣，國欣啊，
2: 係你好，
0: 係。兩位好啊！其實咧，今日咧呢一個嘅話題咧，我喺開始嘅時候同阿 N 都講，哦，四個字都識讀啦，
1: 係啊，
0: 但係加埋一齊，
1: 究竟係點解咧？
0: 係啊，關於邊一方面咧？咁睇真啲咧，原來同急症科係有關係，可唔可以大致同我哋即係簡介一下啦？咁其實即係護送醫學係一樣點樣嘅嘢咧？點樣嘅概念咧？其實係。
1: 嗯，好啊。咁啊，其實護送醫學咧，我哋平時英文叫做咧就係 escort medicine 啦，或者叫做 transport medicine 咁樣嘅。咁簡單嚟講咧，就係當個病人需要由一個治療地點啦，轉到去另一個治療地點嗰陣咧，我哋點樣可以喺途中確保個病人咧都得到安全、持續同埋適當嘅呢個醫療照顧咁樣嘅。
3: 嗯，咁其實唔係真係喺醫院嘅裡面由一間病房跟住可能轉去手術室或者係。轉去深切治療部，咁就係等於護送醫學嘅其中一環咧。
2: 呢一個可以係咁講，因為這個護送醫學其實有分開院內同埋院外嘅運送嘅。咁呢個頭先你舉個例子啦，譬如個病人喺我哋急症室度睇個醫生，做咗適當嘅急救，發現原來佢有一個緊急手術要做嘅話，咁我哋就要運送呢個病人去個手術室嗰度做手術咯。
0: 咦，睇嚟我用過呢個服務喎、啊。喂，我好耐之前咧，即係食物敏感，然之後唞唔到氣，入咗急症室，跟住就要聞氧啊咁樣啦。跟住好似見我穩定咗咧之後咧，因為我嗰陣時喺威爾斯嘅，我記得係，跟住喺急症室嗰度咧，咁啊推住我咧，我就覺得自己穩穩頓頓咁樣啦，一路望住啲燈口發下發下咁，即係一路過咁樣，就上翻應該係內科病房啦，應該就係咁，就係、是、呢個中間嘅過程，就係一個院內嘅護送啦，可唔可以咁講啦？係
2: 啦，你可以咁講。
0: OK， 好。咁、但係，咦？咁、院內護送，即係我嗰次就其實都嚴重嘅，因為我係唞唔到氣嗰只啦。咁、但係我諗對於好多人嚟講，就覺得嚇，咁、院內護送其實都係搭一兩次 lift， 然之後喺啲走廊推嚟推去啫。咁其實中間有啲乜嘢即係巧妙之處咧，或者都想提翻大家，原來喺呢一個位置咧，醫護人員咧都做咗好多嘢去即係保護住你哋嘅生命嘅咧。
1: 係啊，其實咧喺你哋睇唔到期間咧，我哋係做咗好多嘢㗎。咁、包括咧，即係我哋都要睇下個病人係咪真係穩定，可以即係可以做到呢、這個即係轉送先。咁同埋咧喺呢個轉送之前咧，其實我哋都有好多預備嘅功夫咁樣嘅。咁、包括咧可能譬如頭先你舉個例子，可能你話啊，我可能真係有機會係有出現呼吸困難嘅情況，咁可能你會需要聞啲氧氣啊，或者係可能有其他啲監察㗎嘛。咁、可能我哋就要喺轉送之前咧，我哋可能就要可能准备好啲氧气啊，准备好啲监察仪器啊。另外就系稳定你个情况啦。咁同埋咧，我哋都要同呢个对家，即系讲接收个病房去沟通咁样嘅。咁就等佢知道啊，你个病情，我哋喺急症室做咗啲乜嘢嘅处理。咁上到去之后咧，咁佢哋再同你即系可能安排一个可能合适嘅床位，或者系一个合适嘅一个照料咁样咯，系啦。咁之后喺运送期间咧，可能即系当时你个病情比较危急啲啦，咁可能咧你。嗰刻你又唔係好知道我哋做乜嘢嘅，
0: 其實真係唔知道啊。
1: 咁但係其實咧，我哋喺運送期間咧，我哋即係可能醫護人員咧都會睇翻你當時嘅一啲生命體徵啦，睇翻你成個狀態啦，睇下會唔會喺運送期間發生一啲可能真係會可能突然之間，譬如可能血壓又可能有啲驟降啦，或者可能啲血含量咧會有可能會偏低啊，咁我哋會可以做一啲即時嘅處理咁樣嘅。咁好啦，咁啊真係去到呢個病房咯，咁我哋亦都要將你嘅情況咧好清楚咁交。俾對方嘅同事啦，咁可以係一啲又係醫生護士嘅團隊，咁等佢哋知道了解清楚你成個可能喺之前喺急症室做咗啲乜嘢，咁喺運送其中我哋有冇遇到啲咩嘅困難，或者處理咗啲咩嘅事情，咁等佢哋了解曬成個病情啊，同埋嗰個即係運送期間嘅一啲事項咧，咁我哋做咗個交接咧，咁先叫做一個完成㗎。
3: 咁有冇試過咧？係曾經可能一位急症嘅病人啦，佢到呢個急症室嘅 A 之後啦，咁然後就發覺佢又要再轉去其他嘅醫院，會唔會係？成日都會有呢一個情況出現㗎。
2: 其實呢個情況都會偶有發生嘅、嗯，因為其實我哋最主要就係、是、因為一個我哋都係一個醫療團隊啦，咁我哋都要因應病人嘅實際情況啦，而去作出一個適當嘅決定，究竟佢應該去邊一度去再接受一個適當嘅治療咯。咁、嗯、所以有陣時候我哋都衡量過個病人啊，喺我哋呢一個服務醫院入邊嘅服務嗰度，可能未必達得到，咁我哋有機會就要轉去第二間醫院，等佢哋去一個適當嘅治療咯。
0: 係、嗯，咁如果轉去第二間醫院，我諗即係嗰個嘅安排上一定係再複雜好多啦。但係呢個我想後一步講，我想集中翻喺即係醫院入邊院內嘅運送問多少少，因為自己親身感受過，叫做即係好模糊啦嗰、嗯那個印象。但係咧，我又想問啦，嗱，咁喺醫院內部咁樣嘅運送咧，其實係唔係有一啲特定嘅路線去行㗎？其實？即係我感覺上，例如我去探病咧，我又唔會好覺得成日都有啲病人喺啲走廊度俾人推嚟推去咁樣噶喎。
2: 咁當然我哋會有一啲特定嘅路線，
0: 係咪啊？
2: 即係有啲 lift 我哋可能係會俾我哋醫護人員會用咗先咯。咁因為探訪嘅 lift 可能就會比大眾容易啲接觸得到啊，上得到嘅病房，咁、嗯、你俾你哋用。咁至於一啲急救用嘅 lift 咁呢啲梗係留翻我哋內部人員嘅醫護人員用啦。
0: 咁但係嗱、嗯，就算醫護人員用都有人潮有人流噶嘛，咁咁嗰個嘅感染控制其實已經離開咗一個病房或者係嗰、那個急症室嗰個環境咧，咁點樣去控制呢啲咁多外邊環境嘅因素咧？其實有冇一啲嘅指引㗎？
1: 其實一般我哋就可能會同呢個管事部啊或者保安部去做一個溝通嘅，係、
0: 哦、
1: 啦，即係譬如你舉例子，可能真係會頭先你講有啲、嗯、可能有啲感染控制需要，可能特別去處理嘅病人嘅話，咁我哋就會同呢、這個管事啊或者保安部咧預先溝通咗個路線先嘅。
0: 哦，即係可能
1: 係啦，係、嗯、啦，咁就變咗可能喺嗰個路線期間咧，咁我可能會做一啲特別嘅一啲防護或者係一個處理啦，咁最尾嗰個路線就唔係。可能啲大眾或者可能其他病人會接觸到嘅地方啦，另外咧事後亦都會有啲特別嘅處理咁樣嘅，所以呢方面就唔使話擔心咁樣嘅。
3: 要同咁多唔同嘅部門去溝通咧，咁呢啲係咪屬於一啲可能嚴重啲嘅病人啊？

0: 可唔可以又解釋一下呢？
1: 咁呢個可能牽涉到病人嗰個當其時嗰、那個情況，睇下點樣。因為有陣時候有啲手術可能真係未必一間醫院可以做得到，可能病房原因又可能病房冇位，或者手術室真係冇位，咁所以可能我哋真係要去到第二間醫院度接受呢個治療，咁可能我哋都要同第二間醫院嘅醫護人員啦聯絡啦，問下佢我哋而家呢個病人需要做某一類嘅手術，咁你哋可唔可以即時安排得到啊？咁如果佢哋話得安排得到，床位又有，手術室又有，咁我哋就可能就要即刻諗下方法，點樣去將一個危急嘅病人呢帶去嗰間醫院度啦。
0: 哇，所以其實當刻你哋要掌握，首先要掌握到個病人情況，佢需要啲乜嘢，諗好曬，然之後再去打電話喎，其實係都係你哋嘅工作嚟喎，係去揾位啊，所謂嘅
2: 係要事先一啲溝通咯。我諗即係首先可能個病情都要講溝通清楚啦，因為都要即係雙方嘅團隊去即係去即係覺得呢個病人係適合做呢個轉院呢個動作先嘅咁樣咯，係啦。咁之後就中間仲有啲其他嘅準備，譬如頭先講嘅床位啊各方面，咁我哋都會可能事先要溝通好咁樣咯，係啦。
3: 咁護送團隊嗰個分工又係點嘅咧？即係會唔會係你做開，即係可能喺國恩做開嗰個崗位，就永遠都係可能嗰個崗位可能負責藥物嗰一 part 嘅？定係其實成個團隊裡面，你哋會輪流去做唔同嘅崗位咧？
1: 其實唔同嘅人真係有唔同嘅崗位㗎。咁譬如最前線嘅，可能嗰個 case nurse 即係做開嗰個護士，咁可能最熟。知道而家一個病人需要一啲咩治療，咁可能佢要話翻俾我哋當日嘅護士長聽啦。譬如佢可能有啲藥要準備定嘅，咁佢可能會話俾我聽，我哋就要幫佢準備定啲藥物啦。尤其是啲可能係要涉及到 DDA 啦，即係危險藥物嗰啲咧，咁我哋可能一早要準備定先啦。咁第二方面，咁我哋都可能要問翻阿醫生啦。你嚟緊會有啲咩方案我哋要處理㗎？因為其實一架車程入面，你話香港大唔大細唔細，咁你分分鐘近嘅可能半個鐘頭你去得到，遠嘅你可能成個鐘頭先去得到。
0: 會去到跨咁
3: 塞車啊，計埋
0: 咁大嘅圍度，
1: 會試過咁樣噶。咁所以我哋當中都要問一下醫生，你有啲咩方案？因為其實我哋都可能會貨思得到啊，呢個病人可能嚟緊呢一個運送嘅中間嘅過程，可能會牽涉到一啲我哋預計得到嘅問題出現。咁我哋可能就會話不如我哋早啲去解決咗佢先。譬如藥物方面啦，咁可能我哋一早已經要準備定啲適當嘅藥物啦。咁或者儀器方面，咁如果呢個病人真係唞氣好差嘅，咁我哋可能同醫生商量過，可能不如即時我哋而家插咗喉唞咗氣先，解決咗氣道嘅問題，然之後總好過喺架車上面發生咗嘅問題，我哋先再處理就再難好多。
0: 即係要估計埋可能喺車程發生嘅嘢。咁你頭先話準備藥物嗰樣嘢，其實係喺車程入面要用到嘅藥，定係點樣呢？
1: 要按住唔同嘅病情嚟決定，因為其實有陣時候可能呢個病人血壓好高，我哋要可能要幫佢減低個血壓，咁我哋呢啲藥可能就要問下醫生啊咩情況之後我哋會再打，咁我哋就可能要計算啊呢段路程要大概你要幾多針劑藥，咁我哋可能就幫你準備定先。
3: 咁通常个护送团队咧系有几多人噶？因为咁你救护车嘅位置系有限噶嘛，咁护送团队系佢会上埋救护车啊，定系有分佢救护车前系一 team 人，跟住可能上救护车又另一 team 人咁样嘅咧？
2: 我谂咧救护车你话边一即系个 team 系点样组成咧？其实就视乎翻个病人嘅病情需要咯。如果佢相对病情唔系话即系好复杂啊，或者系病情相对唔稳定嘅话咧，咁可能咧即系可能有时就系护士同埋即系救护车嘅一啲运送团队一齐带个病人去做一个院制嘅转运咯。咁但系当然，如果譬如可能好似国恩咁讲，哇头先嗰个病人已经插咗喉咯，或者可能嗰啲血压啊，心跳都好唔穩定嘅話咧，咁呢個時候我哋就要考慮，可能醫生都要一齊幫埋手咁樣咯，係啦，所以醫生都有機會，可能他都係運送團隊嘅其中一員嚟嘅咁樣。
0: 但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嘅決定啦，有時可能會幾艱難嘅，即係盡量都係個病人情況穩定啲嘅時候先去做呢一個嘅移動咧，會係比較安心啲啦。我諗大家團隊嘅壓力都會細啲啦，但係即係。如果要去到醫生都要上埋車嘅話，那個人係勁緊急嘅喎，其實呢一個情況

0: 都
1: 會係嘅。
0: 係，咁好啦，咁啊，即係好緊急地，有冇啲即係剩翻少少時間分零鐘咧？有冇啲即係經驗分享咧？就係、是、哇，原來喺即係喺你哋自己嘅經驗入邊咧，係有啲嘅喺車上面有啲啊特別細節要留意，然之後最後咧都真係幫到個病人嘅咧。
1: 特別細緻就你真係要留意一下，同阿救護員一齊要研究一下嗰段車程，睇有咩幫助。因為回想一下有個 case 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即係因為其實嗰次就即係要比較長距離嘅運送啦。咁嗰次其實我哋一早已經計落條數，有一隻藥我一定要喺中間一定要換嘅啦。咁所以就一上車嘅時候已經同救護員講大約20分鐘左右到，我呢隻藥就應該用完，咁麻煩你一陣間可唔可以行慢少少俾我？咁我等我幫手換。咁當其時，咁啲救護員都好好嘅，佢都特登咧話俾我聽，嗱呢段路最好噶啦，咁我哋行慢少少，咁啊同埋咧啲救護員都幫手啦，扶住我啦，咁啊等我可以兩隻手可以就即時去處理咗個劑藥咯。
0: 係，哇，聽到都覺得都好緊張啊！好，我哋休息一陣啦，新聞翻嚟咧會繼續同兩位咧傾下呢一個嘅護送醫學方面嘅小知識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下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时表示，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五年可以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平方米楼面。凌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和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和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有報道說，入境處計劃在12月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導計劃，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識別科技，自動識別已登記的合資格跨境私家車司機和乘客，實行車上無感通關。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最重要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港大医学院与国际机构奥比斯合作推出计划，免费为1000名儿童检查眼睛，协助家长及早识别问题并提供专业指引，同时为1000名50岁或以上患有近视的成人展开全面眼科筛查。眼科检查分阶段开放登记，首阶段接受5至12岁儿童报名参与免费眼科检查。第二阶段针对50岁或以上有近视成人的免费筛查将会随后推出。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希望透过与慈善机构合作，结合临床技术、科技创新和人口健康研究，减轻香港近视和并发症影响，同时提供科学数据，引导眼睛健康政策与临床实践。天气方面，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5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158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4点，跌9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41.72升6.6，智普903元跌115元，盈富基金25.92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2跌6.6 ，Minimax 325.8跌25元，恒生中国企业86.5跌3.2。长飞光纤光缆170.5跌4.7，小米集团26.98跌5.2，阿里巴巴109.7升1毫，中芯国际65.25跌3.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841, 日元 153.89,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2,澳元兑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269 点，跌 1,130 点，港金报 41,140 元，跌140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00.07 美元，卖出 4,401.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喺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主要系影响到啦广东道南行比较车多，龙尾系去到官涌市政大厦。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港岛方面，铜锣湾嘅哥顿道去电器道方向近兴发街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而家铜锣湾消防局一带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咁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其他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系车多，龙尾过咗恒益村。另外喺九龙方面啦，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银影路一段呢是比较车多慢驶，仲有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去到必加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近期有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有得打针去预防多种癌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
4: 首先要跟市民讲讲，假的针药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是直接注射入我们的身体。刚才提到的 WT1 这种这非法针剂，他叫它做防癌疫苗，其实这个是很错误的一个名字，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它可以防癌的。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6: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8: 1959年，安阳后江村一座圆坑被考古队打开，挖出了73具人骨，头颅朝下，婴幼儿只剩头盖骨。李石在展商恩州之变与华夏新生中，将这座坑放在全书的开头，他以近乎平静的笔调复原了杀戮的流程。
9: 书中引李石的判断，对商人来说，在聚会典礼时杀戮异族，不单止是给诸神奉献祭礼，亦是令围观者获得精神刺激和满足的盛宴。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的迹象，死者腰挂成串海贝，胸前布袋装住300枚货贝，嘴里面含住入殓的贝壳，杀人者不是看中钱财，任由铜鼎玉饰一同埋入。发掘者推测，这批死者属于商人中级贵族舒智子家族，被纣王下令献祭，连婴幼儿也难幸免。李石统计，殷墟皇陵区已经发掘约1400座祭祀坑，每坑平均埋5到10具尸骨，保守估计被献祭者过万。商朝是一台以人血为燃料的统治机器，甲骨文是龙山时代以航部落救集未吞的男人们创造的文字，是血诸神主宰住万方大地。
8: 所谓国之大事，在智与容，智排在容前面。李石主张人祭不是自然退场的，而是被周人强制抹除的。历史记忆自此留下空白，后人忘却了华夏这段血腥的历史。后江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让这段被抹除的历史重新显影。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恩州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10: 有嘢听，
11: 有嘢听，
12: 听真啲，
13: 听真啲，
14: 听真啲，
15: 听下，
16: 嚟听啦！
17: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开开始啦！
12: 听一台咧，除咗有嘢学之外咧，仲有奖啊！一台听者有想计划啊，究竟今次系点玩噶？
18: 今日嘅玩法咧，就系咧，听众今日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唔同节目，打嚟1872311，1872311，最快答啱问题嘅4位听众咧，就有机会得到精美嘅礼物啦！最快接通又答啱嗰一位咧，会有大奖无线充电器。咁跟住嘅三位咧，就会有精美磁石贴同埋环保袋。
12: 哇，系咪好吸引咧？好啦，我谂大家都准备好要听问题啦。我即刻就问下个问题啊，咁留意住啦。个问题系咁嘅， 广东广西主持阵容强劲嘅，请讲出其中一位姓马嘅现任主持。阵间开股答案，快啲打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18723111啦。
18: 嗯，俾啲小 tips 大家啦，大家咧可以去 rthk.hk 或者 rthk on the go 重温节目揾答案。
10: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好，繼續精靈一點，我哋最後一個環節啦，有我哋嘅兩位嘉賓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嗰度啦，佢哋咧都係嚟自香港急症科護理學院嘅，有院士李晨飛阿飛，以及咧係會員國恩嘅李國恩 ，Hello 兩位
1: ，Hello。
0: 哎呀，我哋头先咧喺新聞之前咧就讲到啊，其实咧即系呢个嘅护送医学咧分为院内嘅护送啦，以及系即系转院啊院外嘅护送啊咁。咁啊讲到嚟呢度咧，我哋头先就讲到啊，院外护送咧其实有机会咧嗰个嘅即系距离咧个车程咧系八九个字啊，至到一小时，其实都可以几长下噶。咁喺呢段时间入边咧，会唔会都有好多即系不确定或者系风险嘅因素咧？大家即系作为急症科护士，其实都要好好地即掌握住有啲乜嘢嘢大家会睇嘅咧。其实
1: 回顾翻都系根据我哋平时学嗰啲嘢啦，咁A B C 先啦 ，airway、breathing、circulation 啦。咁解決咗呢三個問題咧，咁好多問題都應該都解決得到嘅。
0: 係，
1: 咁譬如 airway 嗰部啦，咁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如果個 patient 真係佢保唔到佢自己本身透氣嘅方法，咁我哋就可能考慮下會唔會試下加啲氧氣俾佢先。如果真係都係唔得嘅話，咁不如同醫生講，喂，早啲我哋不如插咗喉透咗氣，解決咗呢個問題先。咁當然其實，你解決咗呢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亦都會出現，咁呢啲就可能就真係我哋平時去上堂學習啊，同埋我哋嘅經驗累積啊，咁我哋去當其時就要再解決囉。
0: 但我又有問題啊，呢其實我哋成日都覺得救護車好多急救嘅用品已經有齊喺度㗎啦嘛，咁你哋再執啲乜嘢上去，係咪即係本身你哋對於個救護車有啲乜嘢，同佢個病人再需要額外啲乜嘢嘢呢？其實要好清楚啊，要好了然於胸㗎呢。
2: 係啊，因為咧喺運送嘅期間啦，咁咧救護車入邊嘅物資亦都有機會可能會成為我哋需要嘅物品咁樣嘅，咁所以我哋都可能喺運送之前咧，除咗我哋要了解，即係我哋都要知道救護車係有啲乜同埋冇啲乜啦。咁但係譬如好多一啲可能真係我哋急救藥物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儀器咧係救護車未必有嘅，例如可能一啲真係即係令到我血壓可以穩定嘅藥物咧，咁呢啲就可能個救護車係冇啦。另外就係一啲可能即係譬如好似因咁講，個病人咧，如果係真係插咗喉嘅話，咁我哋需要有啲呼吸機嘅一啲配置嘅話咧，咁呢啲咧就喺救護車都冇咁樣嘅，係啦。咁個呢啲我哋可能就要喺呢個轉院院制嘅運送咧之前，我哋就要準備好呢啲儀器啊，或者藥物咁樣咯，係啦。
3: 咁喺國恩同阿飛你哋接觸嘅個案裡面啦，有冇話邊一啲係好深刻，或者係邊一啲試過係最危急、最危險嘅護送嘅情況啊？
1: 最危險嗰啲護送都係始終都係嗰啲血壓好唔穩定嗰啲，因為當其時嗰啲都係真係佢要去第二間醫院做手術，咁當其時其實都佢個情況都其實真係好唔穩定，咁我哋都要喺途中入面不斷咁樣睇住佢個血壓啦，咁同埋都已經即係都大家都有個共識，就係當一個血壓去到邊一個時候，我哋要再即時再打藥俾佢啊。咁嗰啲我哋都要即時再打藥俾佢。咁同頭先都講過啦，因為其實駕車行得幾快下㗎，最低都行80公里啦，如果喺高速公路咁咁所以其實我打親藥嘅時候，我都可能都要同阿救護員講，你可唔可以真係扶一扶我，幫幫手？要我唔係嗰個咪我就打唔到藥，如果唔係就多一個 patient 嘅啦，因為我接咗喺度嘛。
0: 係啊係啊係，因為其實你哋有啲嘅工作咧，個好精，好需要好精細啦，手又要定啦，然之後咧，你唔好話其實即係你可能你要記錄翻一啲佢嗰個嘅生理嘅指標等等各樣嘢，你都要起碼唔好寫到，即係如果你突然間轉個彎片個彎，你都已經可能寫亂咗都唔定。噶嘛，系咪先？系啦，咁但系咧，我想问下喺个救护车上面咧，你哋护士咧嘅即系个护送嘅过程，当然我睇住佢哋一啲嘅状态咧，有需要就要出手，仲有啲乜嘢工作可能需要喺个车度同步有做紧嘅咧？咁。
2: 我諗最重要就係可能一啲監察啦，即係監察翻個病人嘅情況啦。咁除咗睇嗰個病人之外，當然睇翻啲儀器嘅。不過最緊要係照顧咗個病人先咁樣啦。咁另外就係亦都可能要同你其他嘅團隊嘅成員溝通啦，包括醫生嗰邊啦，同埋可能就係救護車嗰邊嘅同事咁去溝通翻咁樣嘅。如果你有任何嘅情況，咁就可能要同佢哋講翻，睇下點樣處理啊咁樣咯，係啦。咁另外就係要有機會啦，亦都可能要同對家即係 接收方可能要需要做一啲溝通咁樣嘅，譬如可能真係有遇到啲一啲緊急嘅情況嘅話，可能我哋未必可以去即時去到一個可能即係。原本嗰個規劃嘅一個地方或者路線，需要可能即時做出即係做一啲決定，可能要譬如可能我哋要埋站去一個最近嘅地方，令到個病人穩定先嘅話，咁你都要可能將呢個計劃可能話俾原本嗰個接收的地方啦，同埋可能要講俾你嚟緊會將會去嗰個地方嘅同事知道，咁知道佢哋等佢哋可以做一個準備咁樣咯，係啦。
3: 咁有冇試過咧喺護送嘅途中咧？个病人系出现一啲并发症啊，或者一啲系好奇怪嘅状况咧。
2: 有时都会遇到啲病人，其实系佢哋有时嗰啲状态系我哋可能会预想到嘅一啲情况咁样嘅。咁当然啦，喺运送嘅之前，我哋已经系为咗呢啲情况做一啲准备嘅，包括头先讲一啲，譬如有啲药啊，或者我哋可能运送啊，如果呢个病人咁唔稳定嘅话，我哋可能就要揾埋医生一齐去做一啲运送啦。但都试过有啲情况下，可能即系喺运送期间，譬如我哋可能紧急处理咗，或者可能处理。咗之後都有啲可能即時嘅一啲跟進嘅話咧，我哋可能真係需要考慮，就係可能嗰個運送嘅路線可能需要做一個變更咯。咁但係呢一個係一個團隊決定嚟嘅，即係如果係真係即係遇到咁嘅情況嘅話，我哋都會同醫生傾咗啦，同埋同救護車嗰邊嘅同事真係溝通咗之後，我哋先作出一個即係咁樣嘅決定咁樣咯。咁都係基於個病人嘅最即係佢最當刻最好嘅一個醫療安排，同埋最緊要係佢嘅安全咯。
0: 明白，都明白，即係成個會係一個團隊嘅醫療決定啦。但係最即係你最前線，你望住個病人嘅時候，你有好多嘢你要留意到，同埋你有嗰個都係當機立斷。你究竟呢樣嘢通唔通報？究竟會唔會影響佢一啲其他嘅即係後續嘅一啲嘅處理咧？你嗰下你就要即係好快嘅應變啦咁。但我係想問啦，即係嗱喺個救護車入邊啦，我個想像入邊啊，除咗係病人就喺嗰個嘅牀上面啦，咁然之後有可能一位至兩位護士，甚至有醫生，然之後就有救護員喺度嘅都，咁會唔會有時係有埋即係嗰個病人嘅家屬上嚟㗎？
1: 通常都冇㗎啦，因為我哋個救護車一嚟嗰個空間有限啦，咁二嚟其實如果家屬喺度嘅時候，其實有陣時候都我哋未必話咁方便到做嘢，咁同埋有陣時候我哋都發覺就都同佢哋講不如你哋搭第二啲車去第二度地方啦，咁嗰個目的地
0: 喺目的地等嘅，
1: 係啊，喺目的地等啦，咁我哋都會咁樣通知佢哋。
3: 係，咁即係有時我睇戲嗰啲係假嘅，可能係劇情需要先至可能有家屬咁啱一齊上埋車嘅，係咪通常都冇？
2: 你講嗰個情況有機會遠前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譬如遠際間嘅轉運，如果本身已經有護士啊、醫生嘅話，可能個空間真係比較有限嘅，所以我哋都即係有時真係冇辦法，就可能要請個家屬，我哋會同佢講話，我哋嚟緊會轉去邊度嘅，咁有個溝通之下咧，咁叫佢哋自己就可能安排個交通。去嗰個地方就會比較合適啲咯，
0: 明白。咁但係咧，我喺度諗咧，即係有時即係當然喺轉院呢個過程，大家都係想盡快啦，即係縮短中間嗰個距離，亦都係即係確保嗰個嘅病人安全啦。有時家屬咧可能好想幫手嘅，即係好想睇下可以做到啲乜嘢嘢。我諗都係人之常情啦，作為家人嚟講。咁喺你哋即係會唔會有啲乜嘢建議俾到佢哋唔知道要帶啲乜嘢，或者係俾啲咩資訊？有冇呢啲嘅，即係我哋作為普通一般市民可以留意到嘅地方咧？點樣可以幫到你哋啊？最好定係唔嚟就已經係最好咧？
1: 唔係咁有病有唔舒服，梗係要嚟睇醫生啦。咁其實最主要就真係如果好唔舒服嘅話，咁最主要都係即時可能即係打999叫救護車嗰啲去到最就近嘅醫院啊嗰啲去就醫啦。咁同埋都係講翻你哋所知嘅嘢。就已經足夠
0: 了，即係家屬所知嘅嘢，可以有啲咩資訊可以俾到護士咧？你覺得可以？
2: 哦，可以，即係可能如果個病人可能佢本身有長期病患，食開藥或者佢以之前嗰啲狀態，譬如可能有啲可能老人家獨居嘅，咁可能或者係可能屋企人先會比較了解佢嘅情況嘅，咁呢啲都可能要靠屋企人去俾一啲資訊我哋咯，譬如可能屋企人話 今朝八點鐘打電話同佢講嗰時仲好好地地㗎喎，但係點知譬如當十二點佢就咁樣啦，咁我就知道啊，原來八點鐘呢位老人家仲喺個神志狀態仲係清醒咁樣，所以嗰啲資訊好重要對我哋嚟講。
3: 咁作為家屬嘅話呢，如果可能平時都已經準備定一個清單，即係可能本身佢嘅病歷啦，咁係咪對救護嘅工作都係非常之有幫助呢？
2: 係啊，如果即係可能係平時有啲老人家，譬如佢有啲長期病患，食開啲咩藥，或者本身有啲藥物嘅敏感嘅一啲即係病史嘅話咧，都即係可以有即係家屬幫手記錄低，咁就變咗我哋如果係我哋醫護嘅話，更加容易就可以即時知道一啲比較即係基本嘅資訊咁咯。
0: 明白。咁所以咧，即係各位聽眾都可以自己留意一下啦，即係關注自己身邊即係屋企人嗰啲嘅病歷咧，其實自己可能 mark 翻低都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啦，仲有啦，我想問咧，嗱頭先喺院內我都有問到個問題啦，點解我喺嗰個嘅即係牀上面咧，俾你哋推嚟推去咧？究竟你哋做咗啲乜嘢嘢啊？嗰啲感染控制上面咪即係你哋都要可能預先同唔同部門打通咗，話開咗條路先，等我可以順暢地上到去病房。咁如果喺呢一個嘅院外嘅護送上面咧，嗰個感染控制有冇啲乜嘢嘅特別嘅基準或者係要求㗎？其實都。
2: 我諗都係視乎翻個病人嗰個原本嗰個病史啦，去做翻一個即係感染控制嘅需要嘅咁樣咯，係啦。咁咁如果係一啲可能特別，譬如可能頭先舉一啲特別嘅啲傳染病嘅話，而需要有啲特別嘅即係運送安排嘅話咧，我哋會同呢個消防處救護車嗰邊咧係可以做一個溝通咁樣嘅，因為除咗我哋要保護我哋自己之外，都可能要保護救護車嘅同事噶嘛，所以我哋會喺運送之前，我哋就可能會打電話溝通清楚，咁佢哋嗰邊嘅即係再安排咧就會比較合適啲咯。
0: 哦，即係其實可能某啲情況你要保護埋即係工作嘅同事。就要穿埋可能一啲特定嘅保護衣等等嘅裝備。
1: 會㗎會㗎，咁因為其實我哋都會同救護員嗰邊溝通，咁等佢哋有個適當嘅安排，同埋有陣時候佢哋可能都會比較特別嘅救護車俾我哋。
0: 係，咦？咁呢啲我即刻諗起咧，嗰陣時 COVID 嘅時候會唔會比較多遇到呢啲咁嘅情況㗎咧？
2: COVID 有當然都會有啲咁嘅情況啦，係啊，即係有啲COVID。中咗 COVID 嘅病人就可能 call 救護車咁樣咯，咁所以就我見即係救護車嘅同事佢都做咗一啲個人嘅著咗個人防護嘅裝備咁樣咯，
3: 係。咁如果啲家屬咧好心急啊，我自己揸車送個可能病人過去醫院，你哋對於呢個睇法有咩意見啊？係咪唔好啊？定係咪咧？
1: 其實我就覺得最好就真係打999會好啲。因為其實救護員會係喺運送期間，其實佢都會密切監察住病人嘅情況啦。咁同埋佢哋都有一啲指引咧，幫到個病人去即時做一啲即時嘅處理。譬如可能血壓低嘅，可能佢會幫佢吊鹽水啦。氣喘嘅，可能會俾啲哮喘藥俾佢啦。咁呢啲其實可能就救護員佢哋會有相當嘅經驗啊，或者資格啊，咁俾到一啲適當嘅治療俾病人會好啲咯。
0: 啱啊，即係呢啲都係咧救急扶危咧，要讓專業人士咧去接手咧，咁其實真係最安全嘅。今日咧好多謝李晨飛阿飛啦，以及係李國恩啊國恩咧，同我哋講解咧呢一個護送醫學嘅點點滴滴啊，多謝兩位 ，thank you。好啦，今日我哋咧即刻咧要翻翻去呢一個一台聽者有賞計劃啊，轉眼間咧已經有呢一個嘅。哇！得奖嘅朋友嘅名单喺我手上啦，咁啊，
3: 究竟边位咧？
0: 但我公布边位之前咧，我要讲多次我哋今日嘅问题同埋正确答案啊！我头先嘅问题系咁嘅，嗱，广东广西主持阵容强劲，请讲出其中一位姓马嘅现任主持，正确答案系马鼎盛以及马恩赐嘅，咁啊，是但答中一位都啱嘅，而得奖嘅听众朋友咧有四位。得到大奖嘅咧系张少贵，跟住咧另外嗰三位嘅朋友咧就得到咧磁石碟啦，同埋环保袋嘅就有蔡炳春、林俊伟以及系卓靖宇嘅。咁我哋嘅工作人员咧就会喺一星期内联络呢几位嘅得奖者噶啦。好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我哋留意下昼嘅3点钟，港式生活馆就会有下一轮嘅游戏，不如我哋一齐讲拜拜好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的时候说，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五年可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平方米楼面。凌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和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和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的时候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与技术方面，凌汉豪说，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都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地方。凌汉豪强调，今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合约保留索偿权利。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电商亚马逊波音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的事件，调查人员开始收集相关资料，继续善后和回收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回收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和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这些设备会被送往委员会总部，以便读取和分析资料。報道說，一組人員會專門負責營運及人為因素方面的調查，亦都將會審視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對相關營運方的監管情況，亦都有專門小組負責調查空中交通服務雷達資料，並且分析管制員與機師之間的通話記錄。天氣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333 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171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7仙2跌6仙6。Minimax 329.4跌21.4，恒生中国企业86.5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0.6跌4.6，小米集团26.94跌5.6，阿里巴巴109.6无升跌，中芯国际65.25跌3.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8，澳元5.657，加元5.686，新西兰元4.593，欧元9.1139。每百日元对港元5.0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0点。港金报4114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87美元，卖出440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喺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不过天星码头一带咧，仍然系比较车多繁忙。广东道南行嘅龙尾系接近官涌市政大厦。港岛方面啦，哥顿道去电器道方向，近住兴发街嘅意外都处理好。铜锣湾消防局对出一带咧系稍为车多，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坚拿道天桥是坚拿道西行，告士打道西行至啱，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是车多，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是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稍为车多，龙尾去到雅丽阁。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每一段稍为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仲有就是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银影路一段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0: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0: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大家好，我系时日快乐嘅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以为我当杜文慧系前辈，其实冇，我当佢系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系老细啦。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在南冰洋深处，暗淡无光的深渊和冰冷之中，隐藏着世人所知体型最庞大的无脊椎动物，它就是南极大黄鱿鱼，亦被称为大黄酸浆鱿。南极大黄鱿的体型和质量远超一般无脊椎动物的极限，它的体重可达500至750公斤，身躯厚实呈短圆筒状，好似一发巨大的深海炮弹，配搭它直径可达30至40厘米，几乎和篮球相当的巨大眼睛，令它能够在黑暗的深海之中捕捉到微弱的光线。和亲戚大黄乌贼主要依赖大齿吸盘不同，南极大黄鱿的触腕上生满了可以旋转的尖锐钩爪。长期以来，南极大黄鱿的行踪神秘，在过往漫长的时间入面，人类对它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抹香鲸胃入面的残骸，又或者是渔船偶尔捕获的破碎尸体。我们从未在真实的深海栖息地入面掌握过它们的动态，直到近代深海科技突破，我们才能够透过远端遥控潜水器在南极海域捕捉到它们珍贵的活体身影。南极大黄鱿长期隐身在人类视线之外，在我们集体潜意识入面勾勒出一个狰狞的轮廓。这种和美国作家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不可名状之物极为相似的特性，完美体现了宇宙恐怖 Cosmic Horror 的核心。当人类面对一些远超自己理解范围的事物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知识其实非常有限。对于深海探索者而言，这种未知的恐惧和震撼亦都令南极大黄鱿仿佛成为现实世界中一个活生生的黑苏鲁神话。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港式生活馆。
2: 报个时先啦。
3: 而家是三点十三分，下午的三点十三分。
2: 唔该晒。室外温度摄氏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晏昼嘅两点半已经生效咗，大家记住留意啦。咁另外仲要留意嘅系咩呢？就系、是、有一件好重要嘅事，有嘢俾大家。
3: 重要嘅事系讲三次咋？
2: 系啊，讲三次。我哋有咩做啊？而家
3: 我哋有嘢玩，有嘢玩。同埋有嘢玩，
4: 有嘢听，
5: 有嘢听，
6: 听真啲，
7: 听真啲，
8: 听真啲，
9: 嚟听下，
10: 嚟听啦！
11: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开开始啦！
2: 紧要啊，紧要啊！听者有份计划，我哋有嘢玩，有嘢送啊！喂，
3: 点玩？点玩？点玩？
2: 点玩呢？就听住咯，各位亲爱嘅听众，今日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唔同嘅节目咧，就打嚟18723111，最快答啱问题嘅四位听众就有机会得到精美礼物咧。
3: 系啦，最快接通又答啱我位咧，会有大奖啊！大奖系保温水杯啦，跟住落嚟最快我三位咧就会有精美磁石贴同埋环保袋啦。咁不如讲下问题系咩咯？
2: 好兴奋你今日讲啦，
3: 系咪啊？我 keep 住噶啦，
2: 系继续。
3: 今日会考下大家有关手下留情啊，即系刘生嘅问题啦，系嘛？系咪开正你嗰份？你识唔识答先？
2: 我未必识噶，你不如你讲下问题。
3: 准备好啦，问题嚟咯。嗱，问题就系、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手下留情》。节目时间系
2: 哇咁难嘅呢条问题有冇？
3: 所以我俾两个选择你啦。
2: 好、
3: 啊、A 就系早上十点，咁、
2: 啊、
3: 早瞓醒未咧？唔知。B 就系晚上八点。
2: 系啦 ，A 同埋 B 是但一个答案啊。好啦，答案一阵间咧，我哋就会开股俾大家噶啦。而家呢个时候最紧要做咩啊？梗系打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即系18723111啦。咁如果大家真系想要啲 tips 嘅话咧，亦都有噶，可以即刻上去我哋嘅 rthk.hk 或者 rthk。K on the go 重温节目嗰度咧，就可以揾到答案啦。
3: 冇错啦，大家快啲踊跃打嚟啦。
2: 系啦，咁就而家我哋都要揾啲嘢，
3: 系嘛？要揾你个 friend，
2: 你个 friend， 同埋你哋个 friend。
3: 冇错。
12: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水，
13: 好大人惊啊！上次同苏姐睇黄色鸭仔，跟住见到有摩天轮，苏姐捉咗我去玩，我好惊啊，好高，我惊跌落嚟啊，后尾冇跌，下次我唔玩啦。
2: 好驚啊！
3: 我覺得你係整鬼啊，姐姐啊！
2: 咁但係你難得嚟到香港係咪？即係嗰次點解呢？就係、是、去睇黃色鴨仔嘛。
3: 知道。漏氣未嗰陣時？
2: 冇、
3: 啊。後屘咪漏咗氣嘅。
2: 其實呢佢嚟過兩次㗎嘛，黃色鴨仔係咪嚟過兩次啊？我總之記得有一次咧，就係喺尖沙咀碼頭嗰邊嘅。
3: 人就係咁啊，就係記得唔好啊，即係漏氣。我唔記得佢嚟過幾多次。
2: 唔係喺尖沙咀嗰邊都試過變喇叭餅嘅。
3: 係。
2: 跟住之後咧，就有兩隻一齊嚟啊嘛。咁、我就係、是、我記得一隻嚟嗰陣咧，我就同我媽去睇。跟住兩隻一齊嚟嘅咧，就捉咗姐姐一齊去睇。
3: 但係點解要捉人哋上摩天輪啊？
2: 哦、因為睇完個鴨仔之後咧，咁你個海濱嗰度咁靚，咁啊梗係同佢行，同埋佢未搭過船啊。
3: 哦，
2: 所以我就諗住捉佢搭船過海啦，咁樣。咁點知行下見到個摩天輪，咁喂、哎、坐唔坐啊？好高喎、啊，坐啦咁。咁我就
3: 你一個唔係問題嚟嘅，你一個命令嚟嘅。
2: 係啦，
3: 坐坐啦咁樣。
2: 係啦，坐啦，咁佢就上咗去啦。咁佢一路都係話好驚嘅。我話你唔使驚。即系咧，
3: 你抱住 Eason 嘅幸福摩天轮俾佢？
2: 冇，我讲我播咗俾佢听，佢都
3: 唔识听，
2: 唔识听噶啦，系、okay. 啦。但系咧，但系我就同佢讲得噶啦。嗱，你上到去唔使惊，你唔好望下低，你一路望住上面，望住周围，你眼前平嘅呢个视线嗰啲风景，你就唔惊噶啦。
3: 咁佢去到最顶嘅时候，点样仲望个顶啊？个顶得个天啦、啊。
2: 去到个顶嘅时候，佢喺度狂影相啊！
3: 哦，即系其实佢个惊系。唔係堅驚，唔係真驚。
2: 佢驚跌落嚟，但冇跌落嚟就冇事，就係咁樣啦。同埋咧，搭多少少先。其實咧，玩完個摩天輪啦，咁好興奮啦，咁然之後就去搭船啊嘛。佢搭船都驚。
3: 搭船驚咩？驚沉啊？
2: 因為佢話佢唔識游水啊。
3: 哦。
2: 即係無論係。 沉咗定係唔小心俾我拱咗佢落水，咁佢都驚，因為佢唔識游水，就係咁樣啦。
3: 我個經律呢唔係隔船會沉或者點樣，那個經律係點解你會拱佢落水，大家作為同屋住咗咁耐，嗰個經律係咁樣。
2: 其實個經律就係點解要為呢一個家庭服務，而呢個家庭裏面點解一個咁黐線嘅人喺度。
3: 的而且確係咁。講起黐線嘅經律嘅經驗呢，我都有一個喎。咁呢呢個呢就關我同我太太事啦。咁我太太成為我太太之前呢係我過程嘅，佢係會成為咗我女朋友先㗎嘛。
2: 唔係，最初唔係女朋友，最初係同學仔。
3: 最初
2: 係
3: 同學仔，跟然之後就成為咗女朋友啦。咁後咩呢，咁啊成為咗女朋友之後呢，我哋第一次出街喎。咁通常拍拖第一次出街會做咩？
2: 未先。但係你未拍拖之前。
3: 好驚啊，突然之間想問問題。呢個真係經歷，真係經歷。
2: 未拍拖之前有冇試過出街先？即係曖昧時段。
3: 有。即係或者因為認識咗好多年，你都會有獨處㗎嘛。
2: 因為我就係聽過有好多年青人呢，都係幾年前嘅事啦吓。佢哋拍拖係點樣拍嘅呢？其實拍拖呢係用嗰啲叫通訊軟件嚟拍，
3: 係啦
2: 通訊軟件嚟拍嘅，已經係拍到咧大家好愛噶啦，用文字或者用聲音已經好愛噶啦，跟住之後出嚟嗰一下，第一次真係出嚟拍拖咧，已經係熱戀當中。
3: 呢啲咪神交咯，咁高尚嘅精神交往，
2: 但你係咪咧？
3: 唔係。
2: OK。
3: 係啦，咁我哋anyway 啦，拍拖之前咧會有啲獨處啦，但係拍拖之後即係正式拍到出拍咗拖之後咧，話驚，拍咗拖之後咧，咁啊～正常出街啦，咁咪做正常拍拖嘅，咪行街睇戏食饭咯。嗱，我问你啦，勤，咁你都拍唔少拖啦，
2: 都系噶，
3: 咁就啱。
2: 唔系，你唔好开心啊！我咁样答，
3: 我几惊你话冇啊，即系我问唔到落去噶嘛。嗱，咁你正常拍拖第一次出嚟行街睇戏食饭，会睇咩戏咧？
2: 我係咪咩嗰啲男仔就要帶啲女仔去睇嗰啲好驚嗰啲戲，跟住呢等佢咁樣攣喺你個心口嗰啲啊？你係咪行呢招㗎？
3: 如果真係俾你估到，其實呢小弟呢
2: 我仲係直神嚟嘅，
3: 就乜都驚一餐嘅。嗱，搭飛機又驚啦，玩呢個機動遊戲又驚啦。我真係
2: 驚㗎
3: 。我而家係真心開心自己係佩戴耳機，因為佩戴耳機係好多機動遊戲唔玩得嘅。咁你有個好 decent 嘅藉口呢，唔使玩機動遊戲啦。咁樣
2: 我係唔可以玩
3: 㗎。好多好刺激嘅，因為佢驚扣你唔住，即係我個安全嘅措施呢扣唔住你咁樣。
2: 咁即係過山車呀嗰啲
3: 唔得㗎。甚至去某啲主題樂園呢，有啲好缓慢嘅列车咧，咁佢咪有一个安全嘅一个卡，佢闸落嚟扣住你嘅，
2: 即系佢唔系揈你360度嗰啲，揈到你呕。
3: 系啊，就算我啲咧，佢落嚟，因为可能我啲耳肢太厚啊，佢扣唔住咧。正常佢扣住你系啲肉会食一食住咗落去噶嘛，但系耳肢系硬噶嘛，佢都唔俾你噶，我都玩唔到噶。Anyway 啦，咁样咁我乜都惊嘅，搭飞机啦，
2: 曱甴
3: 啦，机动游戏啦，昆虫啦。我好驚鬼喎，即係我就算我一個人只喺屋企呢，我都好驚㗎喎。係啦，好驚
2: great 㗎喎
3: 咁樣。咁所以呢喺咁嘅情況呢，我就自己好少睇驚慄片嘅。咁點知我太太係好喜歡睇驚慄片，同埋我太太係好喜歡睇住我睇驚慄片。咁所以我哋第一次拍拖呢就睇咗阿王嘅一套懸疑片啊。偵探片
2: 是不是
3: ABC
2: 搭住
3: 是 CBA 的，它的次序是
2: 什麼叫 CBA 啊？
3: C 加 B 加 A 是 CBA 這樣的，是的，那它就看了第一部，因為那時是2007年，那就看了。那最驚慄的事情呢都不是在套戲裡，最驚慄的事情是因為剛剛拍拖你要扮不驚慄。
2: 我喺戲院睇啊！
3: 喺戲院睇，咁當時冇咁多平台可以喺屋企睇，跟住然之後咧，你就好啦，咁然之後我要訓練自己啦，好啦，你望住個熒幕啦，你就好鬼驚噶嘛，咁你要扮望住個熒幕，但其實你唔係望住個熒幕嘅，然之後保持鎮定，然之後咧你又驚佢啲音響突然間走出嚟嚇你啊嘛，咁就好驚。
2: 其實係音響得人驚過畫面嘅，我覺得。
3: 其實我都驚
2: 㗎。哦 ,ok,
3: 即係我最驚慄嘅地方係乜都驚。
2: 係
3: 有時我望住你都怯怯地㗎。係
2: 啊，所以我突然間覺得我搵錯人啦。哈哈繼續。
3: 咁所以呢睇完成套戲之後呢，其實我唔係好知套戲講咩㗎。因為我係咁避開個鏡頭，我又係咁避開啲音響咁樣。
2: 你點樣避開啲音響㗎鏡頭，我當我唔
3: 諗其他嘢囉。
2: 我諗其他嘢
3: 我唔接受，即係盡量令自己唔接受。總之我就唔想喺 啱啱进入呢段关系嘅时候咧，就俾我太太知道我系一个咁懦弱嘅，咁懦弱嘅一个男子。咁所以咧，我就系啦，我尽量保持好镇定。结果我系好镇定嘅，但系之后我为咗同佢有话题咧，套戏当出咗嗰阵时都仲系出VCD 嘅，出 VCD 之后我自己都系睇翻一次嘅。
2: 哦，喺屋企睇系会
3: 冇咁惊，冇咁惊，系啊。同埋，譬如我嗰阵时未结婚咁，我屋企妈咪有啲喺度，咁啊热闹啲睇咧，又同埋灯光火猛睇咧，又好啲嘅。即系我气氛冇营造咁咯，咁所以系啦，我就咁样。
2: 但系你经历过你睇过嗱，即系其实拍戏嘅嗰啲套路，大家都知噶嘛。
3: 嗯。
2: 咁当你睇得多嘅时候咧，某程度上系会帮你个胆咧系增厚咗嘅，我觉得。咁你有冇睇过之后，当你再睇另外一套嘅时候，系咪会好啲咧？
3: 唔会咯。
2: 唔会啊？
3: 因为嗱，譬如我明白嘅，因为咧你心里。

0: 好啊，
1: 其实是有一套李心洁做主角好出名嘅，
0: 隻眼嗰个
1: 见计啊，
0: 系
1: 见计
0: 系
1: 啦，系即系隻眼嗰个，靓
0: 叉烧嗰个嘛，
1: 系啦，即系隻眼嗰个啦。咁咧，跟住就有一次咧，因为喺嗰啲电影台嗰度睇到嘅，晏昼流流。着曬燈屋企，晏晝都要着燈，咁你諗到其實我都怕嘅睇呢啲，我相信好過你少少嘅啫。咁跟住我坐喺度睇啦，一路睇，咁我都仲一路咧 keep 住係支持得住嘅，直至到有一下，因為屋企有人噶嘛，嗰陣我老豆喺度噶嘛，跟住我老豆咧就望住個電視就，哦呢套啊見計啊，我睇咗啦咁樣，佢又行開喎，又入廚房，跟住佢又行翻出嚟，咁我一路咧我係因為當你覺得有啲壓力嘅時候，你點樣去睇咧？就是你要將自己縮埋一嚿，攬住攬住個膝頭哥咁樣去睇噶嘛。咁佢見到我嗰隻咧又少少騰啦，但又要睇啦。跟住佢突然間行咗喺我後面，嗱佢出嚟啦，佢出嚟啦咁樣後面咁講，嗱呢度佢出嚟啊，你睇住。跟住哎呀你唔好搞我啦，好驚㗎，你睇住好驚。嗱跟住好驚咁樣，不停喺度講。咁然之後咧，我而家咁講我都冇管動添。咁跟住咧，我就話哎呀你唔好搞我啦。咁跟住我老豆見我啲反應，令到佢咁開心，佢就話你小心啲啊。一陣間喺你間房裏面，咁跟住佢走咗，佢咁樣講喎。
2: Uncle 好好啊，
1: 佢感覺翻可以。
2: 你知唔知佢幫香港電台幾多員工報咗仇啊？
1: 哇，好慘啊！我覺得搞錯，你咁樣對你個女，跟住喺嗰一下，我真係熄咗電視，我好驚，俾佢咁樣嚇一嚇。
0: 我諗而家好多聽眾都係講呢句，梁麗芹，你都有今日啊！
1: 喂，但係咧，我覺得咧，即係如果講驚或者毛管動咧。所有嘢我哋頭先講嗰啲嘢咧，都係一啲好emotional 嘅，即係好感性情緒而衍生嘅一啲毛管動嚟噶嘛。但係咧，真實肉體上嘅毛管動咧，其實係呢啲。當你去到冬天嘅時候，天氣凍，人人都毛管動噶啦，係
0: 嘛？我而家個心都係咁，
1: 使乜驚？

0: 加上 Anthony 嘅心形是冷啊！哎呀，我个毛管仲冻紧添，真系要揾个人出嚟帮我定一定经啦。
1: 我会揾翻个人出嚟抚平你啲毛管啊！我哋今日就揾咗我哋嘅大人啊，吉他大人啊 ，Jackie 刘卓威，都系我哋同事啦。
0: 系啦，转头会听到 Jack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多个部门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今个月起将会陆续启程，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亚内罗毕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为期两年，参与人数为历届最多。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地球系统数据与预测司工作。他说，香港天文台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预报方面获国际肯定，希望在当地向国际展示相关专业和能力，并在日常生活之中显示多元文化。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将会前往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调约司禁毒事务处工作。他认为获推送到联合国的16名公务员犹如16张名片，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知识，可以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有報道說，入境處計劃在12月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導計劃，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識別科技，自動識別已登記的合資格跨境私家車司機和乘客，實行車上無感通關。立法會議員陳仲尼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進一步利用科技協助可令到通關更加便捷，應該先作嘗試再優化，最重要是有應急方案。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關科技，提升通關效率。加拿大針對美國的等額反制關稅措施在當地星期二生效。根據加拿大聯邦政府早前的公布，加方將會對價值大約2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徵反制關稅，涉及鋼鋁、乳製品、家電和農業設備等的領域。美國和加拿大近來貿易爭端不斷，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從上個月22號開始對從加拿大進口的紅酒、水泥等數百款特定商品加徵 50% 關稅。加拿大政府隨後宣布對美國實施等額對等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關措施生效之前在社交媒體發文，威脅禁止加拿大私人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在美銷售，除非龐巴迪開始在美國生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6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183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914.5跌103.5，盈富基金25.92系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6跌6.2，Minimax 330元跌20.8，恒生中国企业86.62跌2毫，中芯国际65.1跌3.2，阿里巴巴109.5跌1毫，小米集团27.08跌4.2，长飞光纤光缆170.1跌5.1。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1， 日元 153.95，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8， 人民幣 6.712。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269 点，跌 1,130 点，港金报 41,140 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8.2 美元，卖出 4399.2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多，龙尾过咗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仔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另外香港仔大道去渔光村方向近住天后庙车多，龙尾去到巴士总站，另外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左转去香港仔大道的支路都是车多的。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戏曲中心；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去到胜利道。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大角咀道有渠务工程，直至下昼五点，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惠安街部分嘅慢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唔好饮酒，仲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3: 喂，犀利啊！我哋港式生活馆好多听众打电话嚟啊！
4: 冇错啦，所以而家就由我陈浩源嚟公布答案啦。
3: 咁我梁礼勤就听你公布答案。
4: 好好啊，我哋两个夹得。好啦，我哋头先嘅问题就系、是、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节目手下留情嘅节目时间系正确答案系 B 啊，晚上八点啊。
3: 好啦，咁啊，亦都揾到有四位听众咧，就系、是、打电话嚟。
4: 喺
3: 几
4: 百位里边有四位啊。
3: 系啦，咁啊答中咗，好犀利啊！咁啊第一个打嚟答中咗嘅大奖得主咧就系陈树新，咁另外三位咧能够攞到我哋礼物嘅听众咧就系有蔡炳春、陈锦卓同埋罗少云嘅，恭喜晒！
4: 恭喜晒四位啊！我哋嘅工作人员咧会喺一星期内联络你哋噶啦，咁一阵记住留意今晚八点嘅手下留情，咁就会有下一轮嘅游戏。
3: 好啦，咁啊喺港式生活馆嘅梁礼勤同陈浩源而家咧就同大家一齐听啲嘢，就系、是、啊。
4: 就是我們的吉他達人劉卓威 Jackie
3: 的訪問、梁禮勤、
4: 陳浩源，
5: 港式生活館，港式達人，
3: 吉他達人 Jackie 劉卓威。各位親愛的聽眾，今天我們港式生活館很重要，就先啊要有一首啊好精彩的作品呢是送給大家先，我們有請我們的達人
4: Jackie 來

0: 真系正哦！诶，欢迎我哋嘅吉他达人 Jackie，
1: 多谢，
0: 多谢威
1: ，Daniel。
2: 阿勤讲翻呢首系咩歌嘅？前奏。
0: 嗱，如果有听啊，唔会冇听啦。我哋港式生活馆咁好听，系咪？重温仲要五星星，再加个
2: 听两次，同埋两个五星嘅 submit。
0: 冇错啦，寻日嗰集节目咧个尾咧，我哋咧就拣咗 Beyond 嘅《命运是你家》，就系 Jackie 拣嘅。咁啊，所以咧为咗啊，我哋要 echo 翻我哋寻日嘅节目咧，
2: 首尾呼应系嘛？
0: 冇错啦，咁啊今日咧一开始访问嘅时候咧，阿 Jackie 就诶等我嚟录两首先，咁就系《命运是你家》嘅一个 intro。
2: 哇，现场听真系好舒服，
0: 好听
1: 啊，吉他好好听噶。
0: 系啊，嗱，寻日我哋就探讨过阿 Jackie 嘅少年时候啦，又好力又好气咁样咧，就托 T 恤。农历新年卖嘅时候，仲系卖到满堂红啊！
2: 最紧要系咩？孝顺啊嘛，所有钱系上缴噶嘛。呢个系
1: 依家谂翻，其实唔知啊，唔识嘢细个。
0: 系啦，寻日亦都有探讨过，即系 Jackie 嘅吉他人生嘅开始啦。咁就攞起支吉他咯，开始好想立志，希望可以做到音乐咁啦。
1: 系啊，
0: 成日都话啦，香港做音乐实在太困难
1: 了，好困难。
0: 因为咧，我都有睇过阿 Jackie 咧，你个社交媒体啦，
1: 是是
0: 你有条片嘅，
1: 哦，个微电影，
0: 冇错，佢有个微电影咧，就系见到佢。哎，不如你讲个
1: 挫折嘅故事。
0: 系啊，你讲个故仔出嚟。
1: 系啊，我好中意咧，同人分享嗰啲挫折嘅故事、失败嘅故事嘅，因为成功嘅故事大家听得好多，但系其实真实嘅一面咧，你要寻找自己嘅梦想咧，即系特别音乐呢行啊，我觉得系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嘅。咁最紧要系因为你热爱啦。咁我嗰个微电影其中一个就系讲话，我以前读演艺学院嘅，系啊，咁我喺嗰度就主修吉他演奏嘅。咁毕业头嗰一两年咧。就好想揾多啲機會去訓練下自己，去周圍表演啊，周圍做演講啊咁樣。我記得頭嗰兩年咧，我係成日去啲學校咧，就冇收佢哋一蚊都冇收嘅，真係居馬費都冇收。咁就去啲學校度分享吉他啊咁樣。咁我諗哇，依家數翻可能都去咗百五六間學校啊喺香港。
0: 百五六間。
1: 有啊有啊，最少。
0: 即係中小學。
1: 中小學、大學都有係。咁啊，當然啦，去到後面開始 build up 到自己嘅明星啊 ，professional 就可以開始收錢啦。咁以前啱啱畢業。就好多都冇收錢嘅，
0: 係係
1: 咁我記得其中一個最最唏噓、最深刻嘅經歷咧，就係試過有一次有間學校打俾我，就佢唔知邊度聽到我名啦，就話想邀請我，咁我好樂意去啦。咁佢話啊冇 budget， 我唔緊要，冇所謂，係去到天水圍咁遠嘅，
2: 係。
1: 咁我就住旺角嘅，咁啊好遙遠啦。咁啊，但係我就好興奮嘅，細個咩多就係、是、時間多啊嘛，精力多啊嘛嚇。點知去到搞好耐咧，又冇人招呼你啦。其實 even 連邀請我嗰人嗰日都冇出現嘅，佢唔知點樣攞咗假咁樣。
2: 咁似詐騙咁樣嘅？
1: 係啊，但係嗰陣時未興詐騙嘅。跟住咧喺台嗰度等咗好耐，問啲老師啊，得㗎啦，知道㗎啦，有交代落嘅，即係到你出場啦咁。跟住等咗個幾鐘之後咧，到最後咧係有個老師走過嚟同我講，佢話啊唔好意思啊，劉生，我哋今日咧啲節目排得太滿咧，因為佢係星康，即係嗰啲歌唱比賽大會嗰啲係。咁佢話我哋都係唔需要你表演啦咁樣。咁
2: 系当时咩心情啊？
1: 我心里边当然就 what 咁，即系心里边冇搞错啊！咁但系当然啦，而家唔会咁样同佢讲啦。咁心里边系有啲愤怒，同埋好有啲委屈嘅嗰阵时，
2: 不受尊重啦。
1: 因为我拎住个吉他盒咧系好大个好重嘅，咁同埋拎住个吉他 M 又好大个好重。以前有冇
0: 车揸？最惨系带埋个 M 去。
1: 系啊系啊，我嗰个微电影入边嗰两个咧都系真实，我当年带去。
0: 哦，系。
1: 系嗰嚿嘢，我影相跟住叫佢拍翻落去咁样。
0: 吓。
1: 连嗰张相咧都系嗰个人样都系我当年真系咁嘅样嘅，廿年前。嗰陣時係覺得好憤怒嘅，但係咧其實好快之後咧，我就重整咗個心情。點解會有人邀請你，佢冇俾錢你啦？你去到佢都唔珍惜你啦。其實我就覺得咧，真係係因為自己唔夠叻咯。我真係咁諗。
0: 又或者個名氣唔夠大咯。
1: 冇錯，名氣唔夠大啦，你自己唔夠叻啦。即係我成日都話，即係有啲人可能一個 job 揾你彈吉他，可能得居馬費幾百蚊，但係一樣有人收幾萬蚊彈一個 job，即係點解嗰個唔係你呢？就係你唔夠叻囉。咁可能都係我自細培養咗呢個吃苦嘅習慣呢，即係我就好少抱怨嘅，即係我唔會話即係搞錯啊咁都得嘅，咁我反而就會有少少將呢啲嘅失敗歸咎咗係自己嗰度囉。咁我就覺得 咁我要更加叻咯，我第时我要收翻人哋萬幾蚊彈一場咁樣，即係我就不斷係朝住呢個方向咯，咁所以其實嗰個咁嘅微電影咁悲哀咁委屈嘅經歷咧，都唔止一次嘅，試過好多角色各樣都出現過嘅、
0: 嗯。我其實喺呢度我好想問，咁而家彈一場啊冇嘢啦都係。
2: 你係咪有 show 介紹啊？
0: 唔係，我純粹想知價啫，冇，唔使答。
2: 頭先人哋已經喺我哋節目度彈咗，
0: 所以
2: 入拍㗎啦。
0: 我咪就係覺得，我咪就係覺得，其實係豪俾我哋咁嘅啫，咁所以我咪就係想知道究竟豪咗幾多俾我哋。係
2: 咯，
0: 真係年青人嘅經歷，同埋咧，你聽 Jackie 講嗱，雲淡風輕啦，係咪？咁、但係即係當刻唔開心一定有。
1: 係咯。
0: 不過咧，我又覺得呢個係一個對年青人係一個好好嘅參考，同埋好好嘅 advice 嘅。一般正常情況之下。有啲咩事發生，我覺得你對我唔好，咁我就係覺得你對我唔好㗎嘛。係
1: 呀係呀，覺得係你衰。
0: 而唔會諗係我自己唔夠班，我會努力，係好少咁樣諗嘅。正常情況之下。
1: 係呀。
0: 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肯咁樣諗嘅時候呢，可能你將來得到嘅嘢係會更加多。
1: 絕對係呀，呢個我都係學音樂裏面學返嚟嘅。呢個其中一個我點解會咁確信呢樣嘢呢，你做得唔好失敗呢，當然可以好多因素啦，可能人地呀、天時地利呀、或者咩，但係自己都你無可否認係自己應該係佔咗一大部分嘅。咁呢個我後嚟真係好認清，做得唔好呢，你唔好將嗰個責任歸咎俾其他人，就算嗰啲人真係壞都好啦，點解啲人對某啲人會咁好，對你會咁壞呢，都有原因
0: 嘅。嗰個壞可以喺你身上
1: 發生
0: 到呢，
1: 咪就係、
0: 是、都關自己事。
1: 係咪就係、是、你唔夠料，你未去到嗰個市場囉。呢、這個我係跟邊個學嘅呢，其實我係跟阿書文學嘅。書文書老闆
0: 監製，
1: 係啊，監製，即係佢阿容祖兒好多歌啦，佢
0: 專一係佢作嘅，
1: 係啊。以前我跟佢幫佢錄嘢嘅時候咧，我成日都話啊，點解有時啲人編曲啊、作曲啊，好似硬係冇以前啲歌咁好嘅咁。咁佢講咗一句咧，對我係當頭棒喝嘅，我記得佢就話，其實唔係嗰啲作曲人、音樂人唔好，係聽眾要咩，佢哋就俾咩。佢話有水準嘅大有人在，但係當嗰啲人作返以前嗰啲嘢，下次又冇人搵佢做嘢。
2: 我個市場唔要。
1: 係啦，咁我呢個我就輾轉諗到，其實係雙向嘅，即係所有嘢都係雙向嘅。所以你譬如可能你得唔到啲好嘅待遇呀、或者成功呀、其實係我會諗到就係自己未夠叻啦。係呀、所以我就咁多年都繼續好努力好努力。同埋最緊要係咩，最緊要係熱愛。因為你都唔會 care 有冇回報成唔成功，你好鍾意做，反正我都係鍾意彈吉他㗎啦，係呀，呢個好緊要。

0: 覺得咧 ，Jackie 咧，你有即係萬千嘅優點裏面咧，其中一個最勁嘅咧就係咧你個轉換心態。你後來遇到好多不愉快嘅事發生咧，都可以轉換。譬如你之前有講過，咦？你到30歲嘅時候發現自己
1: ADHD
0: 有 ADHD 喎，
1: 係啊係啊，
0: 但係你當笑話咁樣講出嚟，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眾聽你點做到嘅咧？
1: 我真係好開心，係啊！我直情叫個醫生出咗張即係因為我唔係話自己話有 ADHD， 我係專登去睇嗰啲精神科醫生去評估嘅。
0: 然之後你叫醫生出張 cert 俾你啊？
1: 係啊，俾我媽睇咯。
0: 即刻畢業咁樣，我媽睇下
1: 我。媽睇下，我細個唔係因為我，
2: 唔係因為我特別曳。
1: 曳啊！我真係係咁。
2: 即係有過度活躍同埋有專注力不足㗎。
1: 係啊，因為我第一次發現咧，就係做一個細胃嘅 test， 咁佢得十零條題目嘅啫。做 test 由細到大咧，未試過攞滿分。嗰次我呢啲人比較有創意，就唔悶得嚇。嗰陣時咧，佢其中一條題目就係、譬如你去到提款機前面，如果有五六七個人排一隊，你係咪會唔攞錢都算數啦？咁我都心諗，咦，我成日都係咁喎。一見到有人咧，或者間餐廳好多人咧，我明明想食咧，我都掉
2: 頭走。我都係咁。
1: 嗱、你哋中咗第一條啦，五分嚇。另一個就係話，佢話如果你聽嗰啲演講啊，佢話你會唔會喺啲演講場合偷偷地走咗出去啊？咁樣，我想講，我翻咗咁多年教會咧，我其實。即係暗馬底，唔好俾我牧師聽到。我以前細個嗰時咧，十次啊七次咧，啲人講到悶嘅時候咧，我都會走咗出去個操場嗰度行圈。其實係我唔可以坐喺度好專注咁聽啲好悶嘅。
0: 如果瞓著咗咧，係咪唔算？
1: 不幸地，我就係瞓唔到，我因為我好唔中意瞓。
2: 唔係，佢問緊佢自己。
0: 係啊，我唔會走出
1: 嚟。其實瞓到係好嘅
0: 。我唔會走，因為我覺得好似有少少唔尊重啦，瞌著就尊重。
1: 同埋好尷尬啊，
0: 係啦。
2: 我以前就係會係好唔耐煩，但又唔走得嗰啲。但係咧，當我開始喺台上面工作，即係有一啲主持工作開始咗之後咧。咁我就會識得體諒嗰個發言嘅嗰個人，
1: 哦、
2: 即係講真啦，你喺下低坐咗咁多年，你都知道冇乜人聽你講嘢啦。咁、所以我就覺得我係工作嘅一份子，甚至乎我唔係工作嘅一份子都好啦。咁、我覺得我都要俾到佢哋自信咯。因為好慘㗎，你講嘢冇人聽。
1: 係啊，我都有同感㗎，係啊。咁我嘅人生，我學音樂，其中一個喺音樂裏面悟出嘅道理咧，就係我要做第二類人。呢個世界大部分都係第一類人嚟嘅，就係咧，譬如阿爸打個仔啦，個仔大過咗咧，就會打翻自己個仔，就話喂，我哋都係咁樣俾人打大㗎啦，係有乜咁出奇啊咁。咁有啲上司欺壓啲下屬啦，到個下屬有一日真係做咗上司嘅時候咧，佢又可能會無理欺壓翻其他下屬嘅話，我哋個個都係咁捱出嚟啦，你有咩好怨啊嚇？你頂唔順你走啦，即係會咁啊。咁我就形容呢一個咁樣嘅人咧，係第一類人，即係好自然地會咁做。但係我就決心要做第二類人咧，就係你受過嘅苦，你受過嘅委屈，你知道係咁痛苦，到對你有能力嘅時候咧，你就應該斬斷佢，唔好俾後邊嘅人同你經歷翻一樣咁慘嘅事咯。係啊，所以我係好明白，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阿勤其實你都係呢樣嘢，不過你冇將佢總結出嚟。即係當我坐喺下低，或者到你上台嘅時候，你發覺哇，如果下低啲人好唔專心，原來你會好唔開心。當你明白咗呢個道理咧，你下次做觀眾嘅時候咧，你都會。專登俾多少少 support 佢啊，留心啲係。
2: 通常啲人咧發言完之後咧，我拍手好大聲，希望可以咧引導到身邊嗰啲人咧拍手。
1: 係啊係啊，好好啊，你呢啲聽眾
0: 係好好㗎。
2: 唔係啊，
0: 又提攜後輩又勝。
2: 唔係啊，呢個係一個主持嘅慣性，
1: 特質
2: 係個毛一著咗，咁你就會做呢啲嘢，咁嗰啲咧。
1: 係啊，啱啊。咁所以我頭先講緊個 test 啦，就會成日走出去。咁我發覺自己好多都滿分喎。睇好多書嘅都覺得哇，喺點解講嗰啲嘢咁似我嘅咁重嘅，
0: 因為做個 assessment 啊，
1: 係啦，跟住就真係去揾個精神科醫生去即係評估詳細咯。咁佢就哇，你好嚴重 ADHD 喎。
2: 咁但係有咩需要做㗎？
1: 即係喺治療嗰方面，冇嘅冇嘅，
0: 即係我自己殘疾人士啦，我成日同佢講啊，如果你 proud of 你自己殘疾人士咧，係最高嘅境界。你唔單止接受咗自己，你仲擁抱呢件事，然之後你為呢件事而驕傲，咁啊係最高境界。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我覺得係完全喺你身上面揾到呢、這個，你唔單止接受咗自己 ADHD， 你擁抱佢，你仲為呢件事覺得好驕傲。
1: 我鼓掌添㗎，為佢。
0: 係啦、啊，咁嗱、你係咁樣啦，你屋企人即係你攞張 shirt 翻去，媽咪我100分啊，喺 ADHD 嗰度。咁你屋企人知道咗呢件事之後，佢有啲咩？
1: 佢冇乜感覺，佢唉。
2: 有大個仔啦，冇嘢嘅。
1: 唔理你啦，
0: 又係行得走得跳得，
1: 佢冇乜嘢嚇。不過係。好多朋友做音樂嗰啲人，即係我識得好多行內做音樂嗰啲人，有時同佢講開，啲人就話：，嘿，邊係病啦咩啊？咁我跟住就同佢分析啊，講下啲症狀咁樣咧。跟住話：，我哋都係咁嘅喎。
2: 其實可能就係因為成個圈子裡面個個都有啲，即大家都變成係好相類人。
1: 係啦，我想講呢、這個一定要為佢平反下，講下佢嘅好處。佢個唔好處咧就係專注唔到啦， 但係佢有個特質咧，就係、是、如果你中意嘅嘢咧，你會係 crazily
2: 死心塌地，
1: 死心塌地。譬如我。突然發現自己好中意彈吉他，我一日真係可以彈十六七個鐘，彈到唔瞓覺唔食飯，你都唔覺得辛苦嘅。即係呢啲就係 ADHD 嘅人嘅特徵啦。所以我成日都同嗰啲家長講，萬一你個細路仔 ADHD， 你一定要好努力輔助去揾出自己嘅熱情喺邊度啦。係啊。

0: 咁你將嗰個熱情爆發到出嚟嘅時候咧，真係好似有無窮力量咁咯。同埋呢啲人都係比較有創意嘅，因為佢成日會跳啊嘛個思想。
1: 嗱，講真，一般嘅家長如果發現自己嘅小朋友有呢一類嘅問題，永遠都係 negative 嘅，即係好負面嘅情緒就會湧出嚟，弊啦，點算咧？阿仔好大件事啦，要食啲咩藥，可能要搞好多嘢，即係永遠都係去咗嗰一個角落嘅偏多嘅。咁但係聽完 Jackie 咁講，其實正面地面對咧，可能嗰件事先係一個解圍嘅好方法。
0: 真嘅，真心啊，我係好 proud of 同埋好感恩，原來自己有呢個病，佢有好嘅一面。我通常咧嗰个我哋叫做闷点好低啊，即系譬如一班人坐喺度听个老师讲嘢，无论个老师系讲得佢就算唔系好闷，佢普普通通，譬如我老婆咁，佢话啊都唔系好闷啦 ，OK 啊咁样样，我就已经会觉得咧唔系呢个人讲嘢好闷，讲完未啊咁啊，即系我系成日永远咧都系全场里面第一个顶唔顺，第一个觉得闷嘅人嚟嘅。
2: 系
0: 咁，我发觉呢样嘢点样帮到我咧？就系当我做老师嘅时候咧，我自己闷啦 ，OK 啊咁样样，我就已经会觉得咧唔系呢个人讲嘢好闷，讲完未啊咁啊，即系我系成日永远咧都系全场里面第一个顶唔顺。第一个觉得闷嘅人嚟嘅，咁我发觉呢样嘢点样帮到我咧？就系当我做老师嘅时候咧，我自己讲嘅时候咧，我都仍然会系全场第一个人 feel 到，诶，继续讲落去咧，就会开始闷啦。
1: 系
0: 啊，咁跟住我就会即刻转话题啊，谂啲方法出嚟。
1: 就要令到大家会仲仍然有个热情，好开心咁听住。
0: 系啊，冇错啊。所以到我教书嘅时候咧。我嘅課堂係非常開心嘅，啲人係上堂上到唔捨得走，咁快夠鐘啦咁，因為我係會好意識到咧邊啲嘢悶，唔好玩嘅，唔好嘥時間。
2: 即係我有個推介俾你啊，你可以聽多啲我哋廣式生活館，然之後話俾我聽咧，我個悶點低唔低？即係如果你可以乖乖咁樣聽曬成個鐘頭嘅話咧，我哋應該做得幾好。
0: 咁即係好精彩啊，係啊。
1: 啊 ，Jackie， 其實你個人咧係咪好坦白㗎？
0: 我係啊，係啊。
1: 哦，咁唔好講。
2: 哎，我好開心啊！即係 Jackie 頭先講。因為他一開始用絕症來形容了 ADHD，
0: 是啊，
2: 他在個絕症裡面執回所有好的東西出來，
1: 是啊，可以找到那個好處，然後在那個好處那裡再建立，
0: 是啊，
1: 我想這個才是面對逆境的最佳方法，
2: 是啊，但是呢逆境的東西呢，它是會離完一樣又離第二樣，今天我們講了這個，明天呢我們會講一下 Jackie 他的人生呢是還有另一些逆境來找他，看看他又怎樣可以再扭轉那件事。

0: 谭耀文嘅为你解闷啊，为你解闷嘅除咗有我哋嘅嘉宾阿 Jackie 之外咧，仲有我哋港式生活馆嘅两位主持，
1: 包括有陈浩源同埋梁礼勤啊，应该讲你先，系梁礼勤同埋陈浩源啊。
0: 系啊系啊，我哋咧逢星期一、二、三啊呢三日咧，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港式生活馆里面。
1: 所以大家逢晏昼三点同四点钟个灯门就打开电台听我哋港式生活馆，就有陈浩源同梁礼勤陪住你哋。
0: 你要 keep 住 stay tune 系一台，但系咧三点至四点咧一定唔可以熄机，就咁啦。港式生活馆，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星期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凌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的时候说，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五年可提供大约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大约100000平方米楼面。凌汉豪重申，北都已经踏入收成期，规划和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房屋项目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在河套和沙岭已经有企业进驻。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鐵表示留意到相關網上片段，對有關逃票的行為予以譴責，並且十分重視事件，公司已經就事件報警，並且會加強車站巡查和多加留意。港鐵表示經翻查閉路電視片段，相信事件發生在上個月23號晚大約11點幾，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繳付正確車資出閘。港鐵嚴正提醒乘客，任何未有正確繳付車資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為都屬於違反港鐵附例。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國第四批緊急援助尼泊爾的物資今日上午啟運，包括救援、運輸、照明和遺體處置等的物資。發言人毛寧表示，為支援尼泊爾救災，中國社會各界積極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前往當地災區搭建臨時安置點，向災民提供生活物資和基礎醫療服務。尼泊爾中資企業協會日前亦都向尼方移交首批賑災善款。毛寧強調，中國將會繼續與尼泊爾守望相助，共克時間。江西遂川上個星期六凌晨發生泥石流，截至今日下午，現場尋回五具遇難者遺體，仍然有七人下落不明。當局說泥石流核心區的失聯人員搜救、道路鞏固和次生災害防範等的工作同步展開，救援指揮部已經初步定位失聯人員和房屋，將會現場分为四个工作区域，出动170多名救援人员拉网式搜查。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5点，跌97点，总成交金额198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911.5跌106.5，盈富基金25.9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2跌6.6 ，Minimax 330.8跌20蚊，恒生中国企业86.5跌3.2，中芯国际65.4跌2.9，阿里巴巴109.5跌1毫，小米集团26.98跌5.2，长飞光纤光缆171.3跌3.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71，澳元5.654，加元5.685，新西兰元4.583，欧元9.1077。每百日元对港元5.0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跌1,130，港金报41,140跌1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3.39美元，卖出4,39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上环市政大厦挤塞噶，车龙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花园台。另外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跟住明爱大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礼宾府。后车少啦，坚尼地道近住香港公园都车多噶。另外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排到兆辉台，后车少啦，近住港安医院门船处至到松柏新村呢一段啦，下行都系慢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车多。龙尾过咗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就近住浅水湾别墅繁忙，龙尾排到门牌110号。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去到桑亚道油站。最后系新界区嘅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启德成峰道去儿童医院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3: 我系事业快乐嘅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咧，系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音、
5: 陈思正。
6: 欢迎收听今日嘅动力四射。Hello， 重哥你好。
7: 系你好，思正。
6: 系啦，嗱，今日我哋嘅动力四射咧，邀请到呢一位朋友咧，呢位后生就好犀利啊！佢就系亚运男子四百米栏港队代表钟朗希 Cyrus 嘅。Hello， 朗希你好。
7: Hello，Cyrus 你好，我个仔啊叫 Cyrus。
6: 啊，非常之好啊！嗱，咁头先有介绍过啦，咁佢咧就跑呢个四百米栏啦，咁啊嚟紧咧就会去参加呢个亚运会啦。咁嗱，我知道呢次咧。都是你第一次参加呢个亚运会咁，我谂好多朋友咧都会好期盼住，哇！今次咧有好多港队嘅代表咧就参与啦。咁可唔可以讲翻以前啊？你系几多岁开始练田径嘅咧？咁同埋系即系点解会开始由跑步啊，去到跨栏啊咁样嘅咧？
8: 我系小一第一次玩陆运会嘅田径，
7: 哇！跑要好细个，
8: 系啊，六七岁到，
7: 系
8: 咁就跑嗰阵跑六十米嘅，
7: 系
8: 因为唔知啊，求其乜都试下，咁短又冇咁辛苦啊嘛，咁咪报咗，跟住又好彩攞第二翻嚟，跟住就好开心啦，嗰阵赢就开心噶啦嘛，跟住就即刻报咗田径队，但系就因为我教练啦，即李君亮教练啦，咁佢就见我2007年咁样，咁就2007年12月出世嘅我，咁就系嗰阵叫做细仔啦，即系跑嗰啲比赛都系好唔着数，
7: 蚀底啲，
8: 系
6: 咯，
8: 即系要同嗰啲年头出世，
7: 我都12月嘅，
8: 系啊，跟住佢就见我冇乜着数，跟住嗰阵就冇拣我入精英田径队嘅，咁嗰阵就唔系好开心啦，跟住就去咗即系。细个好中意喐嚟喐去嘛，即系
7: 好活跃嘅。
8: 屋企人成日话我有过度活跃症，
6: 跟住中意玩啊。
8: 系啊系啊，跟住就去咗报足球队，跟住踢到去小四嘅时候咧，跟住就谂住玩埋田径啦，跟住就报啦。咁嗰阵一报就我就冇好彩，佢就无啦啦收咗我做精英田径。咁之后之后问翻佢就话即系佢觉得系一个即系机会，系一个启示去，即系
7: 命中注定你要跑步啊，
8: 系啊，
6: 系咯，
8: 跟住就嗰阵就收咗我啦，跟住就一路跑。咁一开始咧就其实系玩跳高嘅，我又转咗去。
6: 哦，因为你够高啊，系咪咧？
8: 系嗰阵好高嘅，跟住就玩跳高啦，但系去到小六嗰啲九北区赛咁样，跟住就跳得好差。嗰陣仲輸俾同校嗰啲女仔咁樣，跟住就
7: 係，跟住就好難過。
8: 跟住嗰陣就諗，可能會唔會田徑又唔啱我咧？跟住又撞咗疫情咁樣，又兩年冇練，跟住就都冇乜，完全諗唔到其實會個進步幅度會咁大咯。
6: 係咯，咁同埋嗱，即係你之前玩過跳高，又玩過即係足球咁樣啦。咁但係點解又會去到跨欄咧？嗱，我知道你跑四百米欄之前係跑百一米欄噶嘛，係咪啊？係啦，即係你又點樣由呢一個跳高，即係有少少哎呀做唔到成績啦，去到跨欄呢樣嘢咧？
8: 咁跳高即係好明顯就係、是。唔係我擅長嗰方面啦，即係跳得咁衰，跟住就咁啱嗰兩年疫情咧就即係嗰啲運動場閂曬啊，完全冇得練咁樣，咁我就同我啲教練傾下咁樣，咁我又想繼續做下運動咁樣，即係其實嗰陣都冇諗咁多，純粹係想 keep 住 keep fit 咁樣，自己又中意喐，咁 就同都係依家個教練嘅就去嗰啲跑嗰啲山，即係跑好好長
6: 嘢咁樣嘅，
8: 就其實唔關跨人士嘅，純粹係喐下咁樣啦，跟住就去到佢嗰陣就想我試下跨欄，因為見我即係佢嗰陣都係冇諗好多，純粹係咩都試下咁樣啦。跟住就去咗跨百米欄咁樣，跟住又真係唔知點解，可能真係天注定我真係要跨欄。跟住就係跟住第一年跑應該係 B grade 第一年跑學界咧就攞咗第四，咁就見好似跑得好好咁喎，咁咪繼續跨欄咯。跟住點知第二年跑就好似就第八名咁樣，跟住又好似又唔係好啱咁樣，即係我天生就。可能個爆發力唔夠啦，跟住就唔夠啲人，其他人又高過我，咁就唔夠佢哋。
6: 咁好彩咧，就係你覺得自己可能百一米難未有好成績，但係其實你都係中意跨欄嘅，中意去跨越一啲嘅障礙嘅。咁所以咧，教練就安排咗你去到四百米難啦。喂，但係四百米咧，其實都係一樣幾難。拿捏嘅一個距離嚟嘅，即係無論係有難又好，淨係跑四百米都好咧，即係你又要有速度，但係又要留到去尾都可以發揮到。咁其實你點樣去即係將自己由一個百一米難嘅一個運動員，去到四百米難，同埋可以即係做到呢個成績咧？
8: 其實嗰陣都好難適應嘅，即係你諗下跑百一米難去，即係好短嘅啫嘛，十幾秒咁樣就過咗噶咯。但係相反係四百又輕鬆啲喎，四百米咁樣你跑即係可能有啲人會以為四百米可能一開頭你係流力咁樣，跟住留翻最尾一百米唔好拉咁多車，但係其實唔係嘅，其實你一開始
7: 由頭放到
6: 就爆㗎啦，
8: 一開始其實你都要差唔多90%-95% 嘅頭嗰一百米，所以其實同你跑一百米一開始嘅速度就冇乜分別咁樣，所以就。即係訓練上的強度會真的差了很遠咯，
6: 係咯，
8: 所以就即係心態方面都要難適應了很多咯。
6: 冇錯，的而且確係啊。咁其實上年咧10月、11月度咧，咁你就先後破了香港的 U20 同埋學界的400米欄的紀錄啦。咁當時的狀態，你會不會形容自己是最 fit 的狀態呢？
8: 我覺得破 U20 個槍不算最 fit 的，我覺得純粹是。即係嗰場係東亞青年錦標賽啦，純粹係即係見到好多海外嘅選手，咁我就俾咗個即係刺激我要去即係 push 自己，同埋嗰陣又想攞獎，跟住就唔諗咁多啦，就直接一開頭就即係加速咁樣，跟住就唔好流力啦。又真係 work 喎，即係去到最尾又頂到個第三名返嚟。
6: 哇、wow. ！
8: 但係嗰陣我覺得個狀態最好嗰陣係應該係學界同埋12月嗰陣啦，因為學界其實嗰啲我記得嗰日係落勁大雨啦，跟住即係嗰啲天氣都勁好惡劣咁樣，跟住又好早喎，但係都因為學界係跑三日咁樣嘛，咁其實我。keep 住三日都跑到一個比之前嗰日更加快嘅時間，同埋做四百米嗰度都做咗兩個 PB， 同埋破咗兩個紀錄，所以我覺得嗰陣係好似求其跑都跑到個 PB 出嚟。
6: 你欠虛啫，嗱咁你好努力㗎。係
7: 咯，咁你為咗DSE 咧就決定參加精英賽啦。咁目前你學業嘅情況點啊？咁你會唔會即係喺未來嘅日子咧轉為一個全職嘅運動員？
8: 我依家就喺CTU 讀緊啦，讀 BBA 嘅，但係轉全職我估應該會讀埋呢個 degree 先咯，因為始終我都知道即係運動員呢條路可能30多歲就已經好多都退役咁樣，咁你仲有咁人生仲有咁長，咁你冇理由真係靠即係淨係靠運動員就可以維持到之後嘅生活，所以我覺得有翻一個學位都好，即係對你之後揾工或者自己做生意都好大幫助。
7: 咁你讀書同埋喺訓練嗰方面咧，點樣喺個時間上點樣去平衡？
8: 我覺得依家大學因為大學始終個生活都自由啲啦，你可以嗰啲課程嗰啲上堂嗰啲時間都可以自己安排。咁其實中學嗰陣就真係辛苦好多，即係由朝早7點幾去到晏晝。翻到4點，跟住又唞一個鐘，可能食啲嘢就要練習啦。跟住瞓又瞓得唔夠，跟住啲 所以嗰陣就中學時期就培養咗我自己好好嘅自律性啦，同埋時間管理嗰度都進步咗好多。咁我覺得嚟到呢個大學有更加多自由度俾我去安排，所以我覺得係輕鬆咗好多咯，即係兩邊。兩邊都平衡得好啲好咗咯，
6: 係啦，亦都正正係因為你喺即中學時代嘅一啲努力咧，就讓到你有好嘅成績啦。嚟緊咧亦都會代表港隊咧出戰呢一個亞運嘅。咁至於你備戰會係點樣咧？咁我哋唞一唞先，轉頭再同中朗希傾下嘅。
9: 國旗、國徽、國歌係國家嘅象徵同標誌。根據國家憲法，五星紅旗係我哋嘅國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0: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6: 继续我们的动力四射，有我施政，有重哥在这里，另外还有我们的亚运男子400米栏的港队代表中朗希的。
7: 是啦，那朗希人刚才呢，即是讲起呢，就破这个 U20 的纪录那枪，亦都成为了2025年400栏的No.1 在年度最佳的时间，对你们讲是代表什么呢？
8: 其实都没想很多，因为我觉得即係始終即係嗰個，如果對比翻可能亞洲或者世界都唔算一個好快嘅時間，咁我會會將更加多嘅注意力擺喺自己嘅弱點嗰度啦，即係希望可以改善，透過唔同嘅訓練啊，跟住同教練嘅溝通啊，再反省，可以改善嗰啲弱點，就可以可能 keep up 到同亞洲同埋世界嘅水平咯。
6: 由弱點開始呢樣嘢係好緊要㗎噃。咁你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其中一樣你最想克服嘅，或者你變強嘅嗰點係咩呢？
8: 我覺得即係同比咗咁多場賽，我覺得自己弱點就係最尾嗰100米啦，即係係啊，即係俗稱拉車啦，即係我覺得自己拉車嘅問題都好嚴重，所以我就係、是。同埋自己本身只跑400米嘅能力又唔算特别高，所以我最希望就係改善呢一个问题囉，同埋都应该都幾辛苦，如果要改善呢个问题
7: 係
8: 咪跑好多好长嘅。
7: 咁喺呢方面教练呢又提供咗啲咩方法俾你去练最嬲尾嗰100米？
8: 佢就会俾好多，即係都係俾一啲 program 我练啦，跟住就留意提醒翻我要就算最尾嗰100米拉車都唔應該要 focus 喺覺得自己好攰嗰度，應該要即係諗住個動作要做得好啲啊 ，keep 翻好個動作啊，其實keep 到個 form 就唔會自然就唔會跑得慢得去邊嘅。
6: 咁又係即係技巧同埋心態嗰方面都要好好調整。我相信你教練亦都會加好多體能嘅訓練俾你啊，讓到你各方面都可以更加全面一啲啊咁樣嘛。其實咧田徑港隊嘅成員咁多啦，咁大家都會喺唔同嘅場地同埋時間訓練啦。咁朗希，你嘅訓練安排又係點樣咧？譬如喺邊度練習啊？通常喺乜嘢時間練多咧？
8: 我訓練嘅日子就係、是一個禮拜可能五六日到啦，咁1、3、5就會喺即係跑即係跑運動場為主，咁通常喺灣仔或者學校啦，咁學校嘅設施就會多啲啦，同埋即係有教練喺度，多啲教練喺度睇住，咁樣都安心啲。咁星期二同埋星期六咧就會做一啲舉重方面嘅訓練啦，咁就唔係好似傳統嗰隻舉得好大重量，純粹係做嗰啲可能攞好輕嘅重量，跟住做發，主要係做嗰個速度，同埋又唔會做，係啊係啊，唔會做到好辛苦，但係會練到嗰個發力同埋嗰啲技術嘅要求咯。
6: 咁即係可能近年所講到呢個 SNC 咧，即係呢個肌力及體能訓練嗰方面都會集中多啲啦。
7: 係啊，同埋咧跑難咧，其中有一個好難 即係對我嚟講啊，個觀感啊，唔係觀感，係個感覺嗰、那個嘅最難度就係你點樣拿捏每一個難嗰個節奏咧？你跑幾多步啊？喺呢度咧，你又落咗幾多心思啊，或者幾多功夫去訓練？
8: 我覺得因為我係由八一難轉過嚟四百難啦，咁、如果對比一啲四百米轉去四百難嘅運動員嚟講，我覺得自己難方便嘅節奏係好過佢哋嘅，即係可能對難嘅距離感啊，即係中間要跑幾多步啊，會好過佢哋嘅。但係相反，即係可能有啲人會好 focus 喺一啲難上面嘅動作啦。
6: 係啊，
8: 咁我就覺得最緊要唔係難上面嘅動作，因為我覺得最緊要係即係要好清楚自己。

0: 嚟会好唔同啊？
1: 系啊，好唔同啊，因为百一米栏，其实你中间跑三半嘛，
0: 好快就要跳，
1: 嘣嘣嘣咁样就完咗啦。但系四百米栏咧，中间系跑十几步咁样啦，仲要跑咁多只，其实即系个力量分配，我觉得系最大同百一米栏最大嘅分别咯。但系百一米栏讲求可能对呢个爆炸力同埋栏上面技术。嘅要求就會高過四百米欄。
2: 係啊，咁所以其實你頭先一路咁講嘅時候咧，都似乎係好似係教練同你一路去檢討翻過去或者近期嘅比賽當中有邊啲可能需要改善嘅要點當中嘅一啲嘅可能一啲總結你都未定喎，咁似乎都係你嚟緊進步嘅方向喎，係咪啊？係啦，咁你會點樣形容你而家目前嘅狀態咧？同埋喺而家啦。就嚟要出戰呢一個亞運啦，呢一個階段你會點樣調整呢？
1: 我覺得依家狀態都其實幾 fit 嘅，因為雖然啱啱考完 D， 即係今年考完 DSE 啦，但係都調整咗幾個月，都俾個幾場賽都大概知道自己嘅問題喺邊嘅。預備亞運呢段時間都係就住自己嘅弱點去希望加強佢啦，所以暫時嚟講嘅狀態係。唔錯嘅，咁嚟緊得翻可能一兩個禮拜到，都唔 expect 會有啲咩好大幅度嘅改善啦，所以就係、是去做翻，即係重複做自己最大機會出錯嘅嘢啦。咁希望就係有到時有咁多對手咁大壓力嘅時候，都唔會有太大嘅出錯，同埋就都唔會改好多嘢啦，因為都係想熟習翻咁樣就最好咯。
2: 係啊，冇錯，比賽前唔好試新嘢，好緊要。
3: 係啊，咁但係喺上個月嘅世界青年錦標賽咧，咁就雖然就再做唔到52秒啦，53秒，咁你覺得喺嗰一次嘅比賽對你嚟講有冇啲咩啟示嘅作用？
1: 有啊，因为嗰个其实系我第一场嘅世界赛啦，仲要喺美国，跟住嗰个场其实都系嗰啲最精英嘅跑手，
3: 世界顶级嘅，
1: 系 啊，所以其实即系加上见到好多世界级嘅运动员，佢哋嘅即系有观察佢哋嘅热身啊，跟住佢哋嘅心态啊，佢哋赛后嘅访问都。其實都學到好多嘢啊，同埋最緊要係可能即係個 mindset 上面嘅改變咯。
2: 係啦，
1: 即係其實可能喺香港自己長期都係青年嘅拉頭馬咁樣，但係出到去其實發現個世界仲好大，仲自己仲有好多嘅弱點可以應該要改善咯。
2: 咁我相信咧，你去到亞運嘅時候咧，就見到更加多嘅高手咧，你學嘅嘢會更加多。咁啊，朗希，我想問一下啦，嗱，咁嚟緊咧四百欄嘅即係亞運嘅比賽初賽就會9月27日舉行啦。咁啊，你會幾時出發啊？會唔會提早好多出發咧？
1: 21日出發㗎啦，所以嚟去到應該都會有4-5日俾我去適應下個天氣，同埋再做一啲熱身啊，同埋熟習下個場地咁樣咯。
3: 嗱，咁你首次參加亞運啦，咁你對你自己喺今次嘅亞運裏面定咗一個乜嘢嘅目標啊？
1: 如果時間上嘅目標，我就希望可以破多次自己个青年纪录啦，因为都过咗差唔多一年咁样，所以都想做啲突破。咁心态上嚟讲，就希望自己以平常心去出战呢个亚运啦。因为都知道，可能亚运呢个咁大嘅舞台，可能会有好多压力啊，跟住有好多人睇啊，所以最紧要系平常心去放松咁样去面对比赛啊，享受下个气氛咁样，我觉得。反而咁樣唔會俾一啲無謂嘅壓力去影響自己嘅發揮，咁樣會仲好
3: 囉。咁你會用一句咩說話呢為自己打氣？
1: 用一句說話，我會用機會係留俾有準備人嘅，所以我覺得自己喺過去嗰幾個月都有好充足嘅訓練啊，都有好系統性嘅訓練咁樣，所以我覺得只要準備好身體準備好同埋心態都預備好呢，其實自然都會就會跑到一個好嘅成績㗎喇。
2: 冇錯，我哋都準備好為你哋打氣嘅。好，咁今日多謝曬亞運男子四百米欄嘅港隊代表鐘朗希嘅，多謝曬你。而今日嘅動力四射時間亦都差唔多喇噃，咁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喺返香港電台第一台再見大家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听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间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间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下个星期三发表，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提交意见书，建议包括先发展北部都会区部分试点，例如新田、洪水桥、河套香港园区，避免资金过度分散，以及建议政府向市场提供清晰的卖地计划和时间表等。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的时候指出，北都和大湾区的向市场提供清晰的卖地计划和时间表等。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的时候指出，北都和大湾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对北都发展充满信心。他期望政府在发展北都的时候能够一站式处理批文等的文件，可以为地产商节省一年或者以上的时间。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失窃，其中一幅已经沉毁。路透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朝早接近六点，多名可疑人士潜入博物馆偷走四幅画，警员发现疑匪之后随即追捕，期间疑匪怀疑遗下其中一幅画，并且带住另外三幅画逃去，当局仍在追查他们的下落。事发的雷诺亚博物馆建于1960年，收藏了印象派画家雷诺亚的十多幅作品以及数十件雕塑，当局暂时未公布失窃画作的更多资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7点，跌95点，总成交金额2061.6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916蚊，跌102蚊；盈富基金25.8元，跌1.2元；南方恒生科技4.3元，跌6.6元。Minimax 330

0: 31.2跌19.6。恒生中国企业86.52跌3毫，中芯国际65.35跌2.95，阿里巴巴109.5跌1毫，小米集团26.92跌5.8，腾讯控股435.4跌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9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0点。港金报41,070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6.35美元，卖出4,397.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香港仔隧道南面入口稍为车多。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驶龙尾近爱都大厦，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龙尾接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行的龙尾去到南塘别墅对开。另外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至到富贵阁比较多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这一段比较多车。另外通州街天桥去美孚方向，跟住宏景台至到兴华街呢一段车多，仲有加士居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拔萃女书院系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车多。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成峰道小隧道方向儿童医院、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底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15規劃綱要勾畫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澳15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怎樣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澳15星期三晚7:30，港台電視32。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4:40，星期二下午的嘉宾会有卢楚仁。今天我们会找卢楚仁都谈谈油价和就超级厄尔尼诺交易。油价方面都要跟进一下，就是现在那个布兰特期油已经升到去每桶99美元以上，纽约期油亦都去到94美元以上。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有急升呢？转头就要听听卢楚仁的分析啦。在讲返这个的商品期货方面之前呢，就看看港股。港股呢收市的时候跌幅都有收窄的，早段的时候曾经呢都跌到去25,225点，但下午呢不断都收窄个跌幅。最终全日跌咗95点，收市是报25,317点嘅。咁最高位日内嘅时候呢亦都去到25,394点嘅。全日跌幅呢就係大约0.4%，科技指数就跌咗1.6%，报4,454点。主要分类指数个别发展，地产同埋公用分类指数係升，金融同埋工商业分类指数就跌嘅。主板成交额全日有2,061亿几嘅。如果话睇区内其他股市嘅表现，一韩台股份都系偏软，日股收市系跌咗1.7%，韩股升穿过7,000点之后到收市又回落翻去7,000以下，收报6,954点，全日跌咗大约0.6%，台股亦都跌咗大约0.5%。至于上证指数就微升0.2%，深证成分指数就跌咗0.5%。蓝筹股表现最差就是联想集团，跌了超过6%，比亚迪电子、中芯国际、华虹宏力跌幅就由超过半成去到就是大约就3.几%，这个华虹宏力跌得比较少一些。而蓝筹股表现最好的那批都石油的股份占了比较多，洛阳木业就排了在蓝筹股升幅最大的一只，升了超过7%。三大油股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升了大约4%或以上的。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是 XLE 南方海力士，收报41.7，升了大约1.6%，但早段的时候曾经升幅多达大约13%。随着韩股由升转跌，相信对它即全日的表现也都有个影响在这里。智普916元跌了10%，盈富基金25.88跌大约0.5%，南方恒生科技4.3毫7仙2跌 咗大約1.5%。Minimax 331.2跌5.5%以上。恒生中國企業86.52跌大約0.3%。中芯國際65.35跌超過4%。第八位嘅阿里巴巴109.5跌咗1毫。小米集團26.92跌超過2%。騰訊控股435.4跌咗大約0.7%。數股分嚟到呢度，星期二嘅嘉賓獨立外匯商品分析師盧楚仁，你好 Jasper。
8: 你好方家利，大家好。
7: 咁我哋先呢，不如讲咗油价先啦。油价嗰度呢，头先报价都有提一提过，伦敦布兰特呢期油已经升到去$99以上啊。下午突然之间有个抽升，升幅达到2%以上，咁去到呢都好挨近$100一桶啊。会唔会话都因为中东个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呢？因为下午好似传出个消息话沙特能源设施受袭喎。
8: 是啊，冇錯。我諗個油價升得嘅都離唔開呢啲原因嘅啦。咁啊因為而家現時中東嗰個嘅局勢方面咧，其實基本上完全主宰住嗰個油價咯。如果你從基本面嚟睇咧，其實基本上咧，咁啊全球嗰個對原油嗰個需求咧，其實就唔係咁大嘅。咁啊，因為始終長遠嚟講，我諗對嗰個油方面咧個需求唔大。個主要原因就係話，因為而家現時好多時候都用嗰啲嘅潔淨能源啊、風力發電啊、核電啊、以至天然氣發電啊等等啊，咁啊太陽能添啊仲有，咁所以變咗對呢一個嘅原油方面嘅需求咧，我哋只會咧長遠嚟睇咧都會需求減少。咁但係奈何依一陣嘅中東嗰個局勢遲遲咧叫沒完沒了，咁啊二月到而家，咁啊我哋初頭我都以為咦好快出現出佢啦，因為始終俄羅斯烏克蘭就可能持久戰，因為大家勢均力敵，咁但係冇理由㗎，美國咁啊以色列加埋冇理由同伊朗勢均力敵㗎，咁根本唔夠打㗎。咁但係我哋有啲唔明白，咦點解你打到半坑又唔打咧？咁啊變咗成個局勢好似俾阿伊朗嗰邊而家控制住，咁啊有陣時又話封你，有陣時派啲無人機炸兩嘢嗰啲嘅沙地亞美啊，或者周邊嘅嗰啲嘅鄰近國家嗰啲煉油田啊、煉油廠，咁啊個油價又升，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咧，其實我哋都大感意外嘅咁啊所以冇計啦，咁啊大感意外還意外，確實真係而家現時咧個局勢嗰個嘅持續升温，咁啊或者係即唔係升温嘅啫，始終其實就唔係話即係話兩邊軍隊大規模戰鬥，哇死傷慘重冇，完全唔係呢回事，純粹就係伊朗夠唔夠派啲無人機炸兩嘢咁樣，跟住就有啲有心人幫拖咁啊幫手幫一手咧就。喺軍事上，咁啊喺個原油市場上邊幫拖，係咁夾上去，咁啊所以變咗令到個油價咧係咁樣出現咗咁嘅現象嘅啫。咁如果你問我，我做炒期油嚟嘅，我可唔可以追揸？我一定唔追揸。咁啊呢個因為始終追揸個風險好高。咁啊你話追沽咩？咁啊即係拋沽沽咩？我亦都唔會做住。咁啊始終即係等消息先咯，即係有啲咩利好消息、利淡消息咧，我先至會出手做嘢啦。咁啊而家現時我喺油市方面，我都係翹埋雙手，我乜嘢都唔做噶啦。咁啊預咗佢再。夾多陣嘅呢一陣，如果呢一陣再夾多陣，應該就係如果以紐約期油嚟睇咧，應該就以睇$97嗰個阻力咯。
7: 咁但係如果話咧，即係好似譬如布蘭特期油咧，就都$100好近啦。咁紐約期油亦都而家咧喺$94附近啦，距離你頭先所講嘅$97亦都係目標，亦都係非常之近啦。會唔會話即係其實兩種嘅原油期貨咧，即係有邊個心理位嘅水平？一旦突破咗嘅時候啊，對個市場咧，即係會明顯有一個嘅大啲嘅大幅度啲嘅調整啦。
8: 我諗而家現時嗰個嘅如果以布蘭特嚟計，去到100呢啲位，我諗亦都唔排除有部分嗰啲嘅獲利回吐盤嘅啦。因為始終學你話齋，啲心理位啊、心理關口位啊，兼夾就係話嗰個油價上升，絕對唔係話兩軍大規模戰鬥導致嗰個上升，純粹就係啲細埃嘢咁啊，攞啲無人機咁啊炸一炸，係咁炸，係咁喺度干擾。咁所以變咗呢啲消息係咪能夠真係足以令個油價上一步攀升咧？咁啊油價 RSI 日線圖亦都去到70多啲啦。咁所以變咗呢啲位，咁啊仲有幾多上升空間咧？我自己覺得咧就我有啲質疑咯。咁啊況且就係話特朗普嗰邊嗰個團隊咧，其實基本上好多時咧都好刻意咧油價，佢覺得已經去到某啲高位， 覺得唔可以俾佢再上咧，其實佢哋開始出口術嘅啦，扮和解啊，扮談判啊，扮達成協議啊，咁啊到時咧咁啊導致個油價咧，哇跟住咧就叫夾好倉，咁啊夾翻落嚟，咁所以變咗我只覺得而家現時嗰個油價咧，咁啊隨時回調噶啦，咁啊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就千祈唔好呢啲位追揸，儘管你覺得後市係睇升嘅，都情願等佢回落先揸，就唔好而家現時衝緊嗰個高位咧走去衝入去揸，我諗就危險啲咯。
7: 嗯，另外我哋讲下咧，今日个主题啊，就超级厄尔尼诺交易啊，其实咧呢个方面咧，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因为事关叫得做咧超级嘅级数咧，75年嚟只系得三次啊，更加所谓咧今次有机会系咧历嚟最强嘅超级厄尔尼诺添啊。嗱，对于咧大宗商品啊，或者系咧各类唔同嘅农产品啊等等方面啦，个冲击咧可能都嚟得非常之大。八月份嘅农业现货指数已经见到升咗咧超过一成三，创咗14年嚟最大嘅单月升幅，分钟呢个升势有排都未止，系咪咧？即系如果超级厄尔尼诺系咪有一个现象出现咗咧？同埋就对于农产品嘅价格又会点样推动翻
8: 咧？如果大前提嗰个厄尔尼诺、超级厄尔尼诺系成立嘅话咧，农产品即系我谂系绝对有排升。嗱，呢个绝对个后边嘅配合就系乜嘢咧？就系超级厄尔尼诺系成立咗嘅，唔能够咁矛又话唔系喎，呢刻中有，下刻中我哋科学家又话冇喎，冇呢回事，咁啊咁啊，冇得咁矛啦，系咪先？因为我哋唔系嗰方面专家，我哋听嗰啲专家讲就系超级厄尔尼诺。咁当然我哋作为一般市民投资者，我哋都 feel 到嘅，就算我哋身处香港，我哋都感受到嗰个全球嗰厄尔尼诺嗰个威力嘅。咁啊，更何况一啲嘅重灾区，净系单系欧洲，成个欧洲咧，据说啦。咁啊，加埋都死咗成10万人嘅超過，即係歐洲各地嘅法國啊、德國啊、英國啊，好多嗰啲嘅或者係老人家啊，或者係中暑啊等等咧，咁啊都幾，你諗下個誇張係好離譜嘅，好誇張。所以你諗下人都死啦，真係你諗下農作物點會唔死咧？啊，所以呢件事咧，嗰啲農作物咧其實幾失收係幾嚴重嘅。單係啱啱今日出咗新鮮鬼嘢一個報告，就係法國嗰啲鄉民區。嗰啲嘅香檳嗰啲嘅莊主咧，嗰啲嘅釀酒嗰啲莊主咧，都話咧今年嗰啲香檳嘅產量咧，應該會係減少48%嘅，即係成一半嘅。因為點解咧？啲葡萄死咗咯，話乾旱好熱好咩，即係總之就死咗，咁啊釀唔到香檳，咁所以香檳嗰個產量咧就減半啊。所以你可想而知係幾誇張，冇一半香檳，所以變咗未來咧飲香檳嘅話都貴咗啦。咁所以其實我諗相信咧，唔單止香檳，我諗其他噼里啪啦即係你噏不出嘅農產品最近咧，其實基本上都升嘅。你我唔知道有冇睇漏，因為農產品確實個種類好多啦。咁我應該冇乜睇漏啦。最主要嗰啲嘅大宗農產品，包括埋嗰啲嘅乳製商品，其實枕住都係升嘅呢排。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厄爾尼超級厄爾尼諾個影響嗰個嘅威力咧，我諗呢一個情況咧，咁大家值得關注啊。咁另一方面關注就係話，大家有諗有心理準備㗎啦。咁嚟緊可能飲杯咖啡都貴啲㗎啦，咖啡豆又貴，糖又貴啊。咁買花嘛，棉花貴咗，你買件衫可能貴咗㗎啦。咁你食嚿豆腐啊，飲杯豆漿都貴咗嚿，因為呢一個嘅大豆貴咗。未來食牛扒，因為貴咗，因為啲玉米做養牛嗰啲玉米嗰啲飼料又貴咗，咁所以變咗呢啲嘅農產品嗰啲嘅價格上升咧，其實基本上咧，我諗而家好或者即將都好啦，好快脆嗰啲嘅價格咧就會係傳導到去嗰啲嘅消費品嗰方面嘅啦，或者副產品方面嘅啦。
7: 咁啊，通脹又再急升啦，
8: 冇計啦！呢鋪真係一方面冇計，二方面真係。都唔怪唔到邊個噶啦，因為始終厄爾尼諾都冇邊個可以怪噶啦，係一個嘅地球一個嘅大趨勢，咁所以變咗而家現時呢一個嘅影響下咧，我相信咧學你話齋，咁商品價格會貴啦，嗰啲嘅通脹嚟緊可能都會升温，況且油價，你話油價而家跌到一撲個碌都好啲啊，都叫做啲農產品升，油價跌翻係好，抵消翻好多啦，又唔係喎，油價學你話齋，我哋都講啊，呢啲黑中做節目係咁夾住上，咁所以變咗环球通胀，即系超高压嘅利落所带嚟嗰个环球嗰个通胀咧，其实下一步咧就会噶啦，咁啊可能就话，咁啊就衍生乜嘢咧？ 就是、物價又貴啦，咁啊呢啲央行就話哦，你又加，佢又加，加咩咧就加息，咁所以變咗嚟緊全球各大央行咧都可能咧背後一個加息周期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要小心留意翻就係邊啲央行加息周期會比較硬啲咯，啊咁嗰啲嘅貨幣當地嘅貨幣咧就可能會係比較個升值潛力會高啲咯。
7: 嗯，不過咧農產品方面啊，種植啊其實都有唔同地區去分啦，會唔會話即係而家大家關注咧超級厄爾尼諾啊影響之下啦，啊歐洲面對咗好多咧極端高温啊？咁啊，東南亞有機會咧種植嘅地方，好多時候都會遇見一個乾旱嘅現象啦。但相較於咧，即係美洲嘅話咧，厄爾尼諾會唔會對佢哋嚟講種植嘅條件反而係變得咧就相對好咗咧？
8: 都唔係啊，我聽過，即係問題依家仍然傳統厄爾尼諾都存在噶啦。咁問題就係啲地區性咧，邊啲較為嚴重，邊啲冇咁嚴重。咁即係話換句話講咧，就農產物嘅。都是失收的啦，問題是失收是嚴重啊，定係冇咁嚴重咁解嘅啫。好似歐洲咁，你見到啦，歐洲主要嘅兩種農產品咧，就應聲上升嘅啦。即係同歐洲厄爾尼諾有關嘅，一個咧就係嗰個嘅小麥啦，啊，因為俄烏咁啊一方，呢兩個就係全球即係數一數二嘅主要嘅小麥出口國啦。啊，咁再加埋當地嗰啲嘅戰鬥戰士咁啊，嗰啲嘅小麥嘅糧倉啊，運麥嗰啲嘅遊輪啊、船啊、船隊啊。都被炸啦，啊咁啊，所以供应亦都会少咗，咁啊呢一方面都系有个影响。咁另一方面，欧洲亦都种好多甜菜嚟生产糖啦，啊甜菜亦都死咗好多啦，即系埃尔尼诺嘅影响啊。咁所以变咗咧，糖啊、小麦啊，就会受就系、是、受欧洲嗰边嗰、那个影响性多啲。咁你话至于呢一个嘅美国咁啊，以至即系北美洲以至南美洲嗰边都有，咁但系。最唔係係咪最顯著咧？亦都唔係咁顯著。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唔顯著還顯著。你見到大豆、玉米咧，啊呢啲南北美洲主要嘅農作物種植地同埋出口國咧，其實大豆、玉米咧其實都係升嘅。啊咁啊，所以變咗你要留意翻就係、是，咁啊放肆就係話大豆、玉米，大家除咗係炒呢個厄爾尼諾上升，咁啊仲有就係啦，阿習主席嚟緊會訪問美國，咁啊市場就可能憧憬，咁啊中國喺呢方面咧可能會加大力度去買美國嘅農產品，因為厄爾尼諾下咧，我唔排除。除大陸嗰邊部分呢啲農產品咧都失收，可能咧即係不嬲都要入口噶啦，即係而家現實，哎呀，大陸嗰邊都失收咗啦，咁啊可能而家呢一波咧可能會更加進口多啲啦，咁所以大家現時咧都有唔同層面去炒作呢啲農產品，厄爾尼諾係大前提啊，咁啊習主席訪美亦都係其中一啲嘅小主題啊，咁啊。咁啊，俄烏戰爭嗰邊亦都係啲嘅小主題。咁況且油價上升，大家都會諗到一樣嘅，就係如果知係種嘢嘅人就知啦，就咩就要施肥嘅。啊，油價升，無疑咧嗰啲嘅有原油生產出嚟嗰啲副產品嗰啲嘅尿素啊、化肥啊又貴咗。咁成本自然就轉嫁消費者㗎喇。啊，咁所以變咗咧呢啲咧種種嘅因素咧，其實都係炒埋一堆就係咩咧？通通都利好呢啲嘅農產品，所以變咗農產品價格嚟緊咧，我自己都幾樂觀嘅。
7: 嗱，不如咧就講埋咧工業金屬方面啦。有啲人就話即係超級厄爾尼諾咧，除咗農產品係啦，就能源啊、工業金屬咧，亦都會受影響。不過，但係佢哋就覺得咧，即係工業嘅金屬咧，應該個影響咧就相對係滯後啲嘅。尤其是往往可能厄爾尼諾事件出現咗之後嘅第二年咧，先至急升啊。包括咧有啲分析報告提到咧，就煤價啦。咁而當中咧，即係工業金屬咧最反應得快嘅咧，可能就已經係講到鋁啊。其實你點樣睇即係鋁啊、銅啊、煤啊呢啲啊，係咪會滯後啲先至出現個影響咧？相較於農產品，
8: 都唔係啦。你見到銅都創新高啦，已經基本上而家現時厄爾尼諾嘅影響下咧，咁啊可能對嗰個嘅用電會係急升啦，因為無論你厄爾尼諾。嘅夏天好熱，或者冬天好凍，咁大家都可能又要開冷氣，又要開暖氣。咁我自己本身都識一啲做冷氣嘅，安裝冷氣嘅一啲嘅老闆，咁佢哋話啲生意咧做到做唔切啊，好誇張。佢請咗好多工人去幫手去裝冷氣咁樣。咁所以變咗其實基本上咧，我諗而家環球各地咧，我諗嚟緊咧嗰個嘅對於嗰個嘅。電力嘅需求都幾大啦，厄爾尼諾耗電啦 ，AI 嘅熱潮又耗電啦，啊咁所以變咗咧電方面需求大，咁自然重啦、啊。 我哋話齋鋁啊呢啲咧都會大嘅啦。鋁可能自不然就係我嚟做冷氣機啦，啊咁啊銅啊我嚟做電纜啊電線啊呢啲啦。咁所以變咗呃嘢嚟落嘅影響下咧，其實好多商品價格咧咁啊都係有炒作空間嘅嚇、啊。所以呢一樣嘢其實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多加留意啊，呃嘢嚟落咁啊，當然大家都唔想啦，但係唔想唔嚟都嚟咗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作為投資者啊，有啲乜嘢？嚟緊啊，會有炒作空間咧。有啲嘅其實有啲嘅企業其實基本上佢哋都可能驚啲糖價嚟緊急升啊。咁啊佢做甜品嘅冇糖點做咧？出面咗可能嗰啲企業咧都基本上咧，咁啊都可能都會不斷去搶貨噶啦嚇，幾貴都要搶啦，貴都好啊，係咪先？佢驚就喂冇貨喎，搶唔到喎，啲糖俾啲行家搶曬喎，咁佢個廠點啊？佢間甜品廠點啊？嚇賣糕點嘅嗰間廠點啊，唔都執咗佢啊？咁所以變咗呢啲嘅惡性循環咧，就會嚟緊。慢慢咧就會浮現嘅啦，啊，所以呢一啲嘢，即係其實我哋就要密切留意住個相關嗰個影響性，咁啊究竟，咦，哇，咁啊，無論作為小市民點樣應對啊，作為投資者又點樣應對啊，大家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咯。
7: 嗯，同埋其實作為小市民嘅話咧，即係有陣時覺得話，有啲農產品會唔會即係離我哋好遠咧？都唔係喎，其實就算話你日常生活嘅一啲消費品咧，都亦都可能受到咧個氣候嘅變遷嘅影響。
8: 嗱，
7: 頭先講到啦，可能譬如厄爾尼諾之下。啊，咁嗰個冬天咧變到咧個氣温比異常咧就温度高啲啊！你冬天都未必會再著咁厚嘅衫。咁如果生產開厚衫啊、雨褸啊嗰啲即係羽絨服嘅嗰啲嘅公司咧，佢哋嘅需求又變相下跌喎。同埋有啲咧即係可能飲品廠啊或者係啤酒廠啊都有講緊咧氣候嘅變化對佢哋嘅生意咧已經造成一定嘅干擾喎。呢啲都好似影響咗消費嘅需求喎。
8: 是的，我想如果即是你問我厄爾尼諾，咁我諗啤酒應該 OK， 因為凍啊嘛，所以變咗大家可能飲多兩支啤酒消暑。咁但係飲啤酒生產即係用製造啤酒嘅小麥，佢都失收，
7: 原料就高啦。
8: 系啦，供應又減少咗，即係原材料供應又減少咗，但係需求又大咗，咁可能啲啤酒廠都頭痕嘅啦，可能都要加價嘅啦，啊咁所以變咗呢一方面啊，會唔會做啤酒嗰啲嘅廠啊，未來啲股價都可能有啲嘅影響咧，啊，因為始終原材料係咁升嘅話咧，咁對佢哋嗰個做啤酒嘅盈利咧，可能都會減少。
7: 嗯，但係會唔會話咧，即係超級厄爾尼諾預計咧，即係今次咧可能會持續幾耐先至見到消退，即係暫時定係都太難講到喎都。
8: 根據純粹我係根據我唔係呢方面專家先啊，一定唔係啊，但我都係叫做口水尾嘅人哋咁樣分析，我咪咁講。咁根據佢哋所睇咧，持續會困擾嘅。而家問題就係話持續困擾落去啦。咁究竟呢個持續困擾會唔會去到出年都未散咧？如果今年又失收，出年又失收，哇！嗰啲農作物咪即係貴到飛起，炒到飛天啊！咁所以呢一樣嘢大家都要密切留意。所以短期內咧，我哋都係覺得個厄爾尼諾冇咁快會消散嘅，都會繼續困擾。問題就係話出年會唔會進一步惡化咯？
7: 嗯，头先咧，我哋都同阿卢彩仁 Jasper 咧倾咗几多方面啦，超级厄尔尼诺到底会造成咩影响啊？即系其实各方各面啊，农产品都非常之阔啊嘛，由棕榈油啊，到椰子油，甚至乎咧去到大豆油各类啊，都系咧啲大宗商品啊嗰、那个嘅情况，其实咧都影响层面好阔啊。都多谢咧 Jasper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下次咧再揾你倾其他嘅话题啊。
8: 好啊。
7: 系啊，唔该晒。咁咧，啱啱咧就系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嘅分析啊。呢一节嘅一桶金时间亦都到呢度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海关今年五至八月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并且与内地及海外多个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贩毒，共侦破超过400宗案件，检获超过6吨怀疑毒品，市值大约14亿，拘捕150人。海关表示，不法分子企图利用香港航空网络作为转运毒品的跳板，而海关凭着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在机场切断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铁表示留意到相关网上片段，对有关逃票行为予以谴责，并且十分重视事件，公司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且会加强车站巡查和多加留意。港铁话经翻查闭路电视片段，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缴付正确车资出闸。港铁严正提醒乘客，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属于违反港铁附例。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中方愿意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坚定站在中国的一边，卡方将会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他又說，卡方讚賞中方秉持客觀公正立場，支持中方關於促進中東安全的倡議，願意同中方加強協調，維護全球能源通道安全，盡早恢復地區和平穩定。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7点，跌95点，总成交金额206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 部分港股的造价至普916元，跌102元，盈富基金25.8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7.2跌6.6。Minimax 331.2跌19.6。恒生中国企业86.52跌3.0。中芯国际65.35跌2.95。阿里巴巴109.5跌1.0。小米集团26.92跌5.8。腾讯控股435.4跌3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09，瑞士法郎9.661，澳元5.655，加元5.682，新西兰元4.582，欧元9.1067。每百日元对港元5.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0点。港金报41,07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03美元，卖出4,39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嘅报告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重柏朗慢线有坏车，一带系稍为车多，经过请小心啦。另外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北角码头亦都系慢线有坏车阻路噶，一带慢车，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系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咁另外慢线落湾仔咧，亦都系排到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慢驶，龙尾近花园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柏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系接近东山台。另外，黄泥涌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稍为车多，排到去惠豪苑对开。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过了松荫园，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至富贵阁车多。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系啦，唐美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通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启德成峰道小隧道方向儿童医院、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狮隧入口沙田，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34，听朝日出时间清晨嘅6:0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10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快乐相伴。
6: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咧？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都好开心。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星相伴。
8: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9: 爵士普及学。
10: 咁譬如話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啲歌啦。又其實佢就被呢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啦，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8: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9: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1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3: 言不尽，风不息，
1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5: 自由风，自由风。
16: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17: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18: 你好，
17: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今日由戴希立同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次节目会倾下一两间旅行社同埋一名导游被撤销牌照，以及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完成北京职务考察。听众想加入讨论，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 18723111，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026891100。旅游业监管局星期一就宣布国明旅游、百爵旅行社和导游孙冠英在今年接待内地团的期间没有采取一切合理的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加作出威胁的言论，威逼购物。这两间旅行社和那位导游由即日起钉牌。
18: 喂，我睇到呢段新聞呢就有兩個問題㗎。一個呢就有一段時間呢啲就不良嘅行為就好多嘅。咁所以政府呢就開始立例啦、立法啦，咁就要去介入啦。咁點解突然間今次又會有啲，因為其實我哋冇發過嘅，其實已經復發緊，咁所以依家發咗警發啦。就喺警發啦，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就想問呢，就是這個殺一儆百呢，那個即是那個這個行為那個違反了之後那個罰則呢，
17: 是
18: 其實是可以不止釘牌的，
17: 可以嚴一點的，是啊
18: 是啊是啊，那為什麼今次就只是釘牌呢？如果想殺一儆百，
17: 那嚴重程度的權衡啦，那
18: 我就即刻這時候有這兩個問題啊。
17: 是，那旅監局就說深入調查兩宗涉及內地入境旅行團的個案之後，就發現涉事持牌旅行代理商分別在2026年2月同埋四月，即係而家兩間旅行社嘛，接待內地入境旅行團嘅旅客嘅期間咧，未有採取一切合理嘅步驟，確保團友不受威逼購物，而涉事導遊咧更加對有關團友作出威脅言論，威逼人哋購物。嗱，剛才嗰啲用語係法例嚟嘅，其實
18: 係
17: 因為有法可依啊嘛，依法執行啊嘛，係咪？好啦，呢次行動咧，其實係咁，係旅監局繼今年四月同埋六月撤銷一間旅行社同埋兩名導遊嘅牌照，而且喺八月暫停咗一間註冊商店註冊30日之後咧，再次就威逼購物採取嘅執法行動。根據旅遊業條例呢，所有持牌導遊、領隊同埋旅行社，以及喺入境旅行團註冊商店行政計劃底下嘅註冊商店，都需要確守牌照條件同埋服務承諾。持牌人有責任確保旅行團參與者不會因為騷擾、威逼或者不當影響而被迫進入或者留喺任何商店，亦都不得在購物的行程當中或者其他情況下被威逼購物。如果發現有關情況，持牌人有責任盡力制止。旅監局重申，違反牌照條件是刑事罪行。
18: 是啦，刑事罪行來的，這個
17: 一經定罪，旅行代理商可以

0: 处罚款100,000元同埋监禁2年，导游或者领队可以罚款50,000同埋监禁1年。嗱，呢个就条例嘅规定。咁啊，点几时即系要只系除牌，几时要刑事检控咧？当局自有佢嘅考虑啦。
1: 即系仲有下文嘅可能。
0: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好啦，呢个时候呢我哋请嚟呢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啊谭光顺先生。谭先生你好。
2: 是两位。
1: 好。
0: 首先今次呢件事呢就係、相信业界都唔希望又再发生啦。
2: 是啊，梗係啦。因为一單都嫌多啊，我哋嗰單。唔希望有人犯規啦，唔可以犯法啦，亦都係真係我哋覺得係應該要嚴厲執行，要我哋叫零容忍啦，同埋強迫動物啦，即係等等呢，我哋唔容許嘅。
0: 係啦，當局嗰個新聞公佈其實我引述咗啦，咁又具體狀況就未有詳盡說明嘅。你有冇知得多啲嘅嘢可以同我哋聽眾講下呢個情況，即係嗰個有關案件呢？
2: 你都好詳細啊！你哋講得都好詳細。我諗冇乜嘢太多補充啊。絕對係我覺得係一個正確嘅做法啦。我哋都喺議會嚟講，我哋一定係會全力支持嘅呢、這個果斷行動咁樣。咁至於你話佢哋會唔會有後續行動呢，就呢個要睇真係要睇佢哋旅監局喺嗰個法例係咪受施予佢哋嘅權力，亦都係咪呢個案件係需要做咁做呢？呢、這個就係後續嘅說話啦。
1: 譚生，我想問清楚呢，就係咪你哋依家感覺上依單呢，第一頭先新聞報道都唔係最近嘅第一單嘅。你哋依家睇嗰個情況係一個偶然性，不過你哋想殺停呢個咁樣嘅不良作風啦，因為其實你發現已經周圍都出現咗一種咁嘅情況，所以你哋就想即係用呢樣嘢去殺得警白，係究竟你哋嗰呢次嘅出手係對於現時嘅實際情況嘅判斷係點樣嘅？
2: 好，這個真的要講返兩句。第一，就是旅監局在2022年開始運作到現在呢，其實就是未停過，亦都不應該停去這個這些行動的。譬如說去監管他們啦，又或者是有問題出現就要調查，甚至會果斷行動。大家都問啊，點解突然間會有3間旅行社、3個導遊出現呢？其實就冇一個叫做刻意去做呢個樣動作。我咧似乎我哋業界或者甚至乎大家都感覺到咧，過去嗰幾年一開始嘅時候，大家都好嚴厲執行，大家亦都上好多堂或者要攞牌啊。包括旅行代理商，即旅行社啦，又或者是導遊啦，咁佢哋都要上堂嘅，咁要攞牌㗎嘛，要續牌㗎嘛，咁大家都好記憶猶新，咁大家咪知道囉。咁但係嗰2-3年之後呢，幾乎大家鬆懈咗啦，又或者甚至乎呢、這個我哋或者業界或者我個人嘅猜測呢，我都覺得天下太平啊，咁係咪有啲我哋覺得係越少嘅害群之馬係諗下蠢蠢欲動，就諗下好似都冇乜嘢嚴厲嘅措施喎、咁似乎大家都有可能會有人諗下係咪可以有啲灰色地帶啊，咁呢幾樣加埋呢，就所以做到呢幾次嘅案例，咁就要切實執行。咁呢個呢，我覺得係主因係咁，就唔係等於話點解要喺呢度使一警白呢，咁已經效有呢，咁就唔係咁嘅意思嘅。
0: 一如譚先生所講呢，香港嘅旅遊業呢喺2022年9月1號就全面實施咗旅遊業嘅新嘅規管制 制度啦。咁過去呢就係、是、旅遊業呢就係、是、叫做行業自律監管嘅，而家就過渡咗到呢成為呢法定機構嘅統一規管。咁有兩個機構，一個就係旅遊業監管局啦，就係、是根據旅遊業條例而成立嘅政府法定監管機構。而香港旅遊業議會呢喺目前嚟計，雖然佢1978年已經成立啦，目前嘅性質呢屬於非盈利行業組織嚟㗎，或者一個總商會嘅角色囉。
2: 咁冇錯冇錯。
0: 咁我又都想了解其中一個狀況呢，旅遊業工會聯會顧問梁方遠呢，佢接受電台訪問嘅時候，佢就提到呢有一個叫做內地團，有一個所謂叫做假贊助，就係而家喺內地好幾個社交平台上面呢，有一啲旅行團呢即係標榜就話以99蚊香港四天三夜極低價呢作為招來，甚至就話呢嘿有政府部門或者旅遊局旅發局旅遊局啦去贊助㗎咁樣。呢啲當然係純屬虛假陳述，但係喺呢個狀況嚟㗎，你哋業界有冇睇到呢種情形，係咪要對付一下呢啲咁嘅違法違規嘅行為呢？你覺得
2: 我哋有睇到嘅，有睇到嘅，大家都睇唔同渠道啊，亦都係講咗係有一小絕部分啊，內地或者香港人我哋係做緊呢樣嘢，咁但係我哋係好正視。當然我哋議會嚟講，作為行業總商會，喺而家雖然卸下咗自律嘅功能，但我哋都會極，當然因為我哋有千幾間旅行社會員啦，有8個商會啦，咁我哋都極其注視呢樣嘢。咁一有任何嘅，坦白講呢啲叫做我哋覺得係唔係好恰當嘅行為咧，甚至乎非法行為咧，我哋都會同旅監局啦、旅遊事務處咧，我哋一定會同佢哋會溝通，唯有呢啲狀況出現，因為你諗下有假陳述，亦都係話零團費、負團費，咁嘅效果係咩咧？效果就咪會走出同啲購物啦。
0: 嗯，
2: 就好簡單啫嘛。
0: 係，
2: 我一定會有做
0: 嘅。係嗱，今次嘅宣布就涉及兩間旅行社同埋一名導遊啦。咁據了解咧，其中即係涉事嗰位導遊就係其中一間旅行社嘅成員嚟嘅。實情導遊自己出事，背後嘅僱主或者委託佢做嘢嘅旅行社都要承擔管理責任嘅，係咪啊？
2: 完全正確，完全正確。因為咧，旅行社註冊商旅行社係要有完全嘅法律責任，係令到嗰啲僱員或者佢哋嘅旅客係唔會受到強迫購物。所以咧，佢哋會用佢哋有責任係用一個方法咧，係令到呢啲唔會發生啦。第二就係佢哋要專業培訓佢哋嗰啲導遊啦、領隊啦，甚至乎從業員啦，令到佢哋唔可以做強迫購物嘅行為。佢哋會其實唔係話一次過攞個牌就算啦，請佢翻嚟就算啦，打一個團算。其實佢哋係要幾乎係每一團出發，或者每日佢哋都要有啲 operations 咧，佢哋要做嘅。呢、這個係包括好重要。呢、這個就係正正係而家要喺呢個旅監局之下咧，係要求做呢樣嘢。咁所以佢哋有完全嘅責任，唔止責任，其實係法律上嘅牌照上嘅責任嘅。
0: 係，頭先所講嘅啲虛假陳述，又話即係有當局嘅贊助，所以先至可以咁平。咁可能有啲團友確係相信，咦，我咁平都平得合理啊，咁樣都唔出奇啊。咁有你哋業界有冇同內地嘅有關當局咧去聯繫？例如即係有一啲黑名單啊嘅公佈啊，從源頭治本，從源頭直接咁樣截斷咗嗰啲唔合理嘅低價團嘅宣傳同埋收客，有冇做呢啲嘢呢？業界
2: 其實呢，我哋喺我哋嘅層面，我哋有的有做，唔係而家先做，係無時無刻我哋都會關注呢樣嘢，我哋都有做喺我哋嘅層面。其實甚至乎呢，係旅監局呢、旅遊事務處呢，其實佢啲都有做，即係話喺無論喺官方層面喺局方層面，喺我哋個其他商會啊等等咧，呢個業界咧，我哋係呢個層面，我哋都有做嘅，係 係未停過嘅。不過當然啦，呢、這個嗰、那個做法係咪咁簡單？一下子可以杜絕咧？其實我哋都努力咗好耐，我哋都繼續努力緊。坦白講，因為實在幅員太大啦，亦都係而家資訊太發達，咁所以變咗我哋咧，唔係話一下子就可以杜絕曬咁簡嘅嘢。
0: 嗯，今次有一個資料就咁講就。

0: 當然啦，出咗事之後，咁佢哋會我相信佢哋已經係商討緊啦，亦都係點樣做當然佢哋而家已經係冇咗牌，咁亦都冇咗牌照，咁亦都唔會擺喺度啦。這個我諗要問翻促進會，但我相信我聽到佢哋講咧，佢哋都係覺得係絕對唔恰當。
1: 嗯，譚先生，我想最後問一個問題咧，就係嗱，睇即係你講啦，你哋一路都不停咁監察住啦。咁所以今次嗰個所謂我哋叫做死灰復燃呢，就梗係有啲害群之馬就專登喺呢個時間拎出嚟又再查老鼠沙煲，咁睇下自己係咪可以成功啦。咁但係你哋即時就即刻發現咗，依家就要處理啦。我想問一個問題啫，就係話就永遠查老鼠沙煲梗會有咁嘅人嘅，亦都你就算成日睇住啲死灰都有機會復燃嘅，其實呢個都可以理解到嘅。咁你覺得今次呢次處理得到個教訓呢，你覺得即時依家暫時嘅處理嘅懲罰足唔足夠，同埋你哋會唔會再鼓勵一啲比較更加嚴厲啲嘅能夠即時嘅舉報嘅制度，去使到呢啲死灰復燃嘅情況盡量減至最低呢，雖然未必即刻可以變零。
0: 首先呢，呢次嘅做法我覺得係完全恰當，亦都呢係一定有好大程度上嘅警嚇作用嘅。因為第一，旅行社唔可以再經營落去，嗰位導遊亦都
1: 牌
0: 照被吊銷。咁你話以後佢可唔可以大家都講緊係移形換影再做呢，今時今日呢唔係話你想做就做，因為你到時攞牌申請牌照有咁嘅記錄，有冇人請你呢，跟旅行社會唔會批個牌照俾你呢，絕對我覺得絕對不容。
2: 嗯，
0: 至於有冇夠唔夠阻嚇力，我覺得夠嘅。亦都係講翻正話嗰句，如果佢話喺刑事方面，佢需唔需要做啲嘢咧？這個就等於係睇法律官喺嗰、那個法律層面睇啦。咁如果你話有冇啲乜嘢可以保障，其實都係嗰句，都係嗰句。其實真係可以叫啲旅客安心又放心，因為而家有呢啲咁嘅狀況出現咧，佢哋收到消息就話：咦，佢哋就更有保障，亦都係更加安心、放心嚟香港呢個購物。咁有咩事嘅時候，好簡單啫嘛。我哋有個 TI 呢個旅監局有個熱線，一個電話或者甚至乎報警方，好簡單，好簡單協助，其實就已經做到啦。咁所以呢個係好透明、好公開嘅。所以絕對係唔成問題，亦都呢係令到我哋嗰個形象更越嚟越好。我覺得翻圍會係吸引多啲遊客嚟香港。
1: 所以呢個消息就唔係壞消息嚟㗎，呢個消息雖然係一個唔好嘅一個害群之馬嘅消息，反為呢個會增加咗個透明度同埋嗰個對香港嗰個旅遊保證嘅一個咁樣嘅宣傳，係咪係嘛？
0: 是啊，完全同意，完全同意。
2: 是你發放的訊息出去尤其是內地的民眾。
0: 是啦、
2: 啊。是香港很嚴的，你有什麼做得不錯釘你的牌。
1: 而且是即時舉報都得的，即是
3: 這樣。是啦、
0: 啊。沒錯，即時舉報，即時舉報，即時會接受個案件的調查
2: 的。剛才你又說導遊自己本人呢就釘了牌，即是 再從業都困難重重啦。但有些市民也都擔心釘了牌的旅行社又會不會又借學經營就又開那間新公司呢？
0: 我哋嗱咁樣嘅，依家佢都有困難嘅，因為每一間旅行社要有幾年、五年以上嘅管理經驗，仲要係你嗰個底係點樣咧？佢哋會絕對考慮嘅。
2: 好，咁啊，多謝你啊，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譚光順先生，香港嘅旅遊業希望一帆風順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的时候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

0: 政府會開誠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處理問題，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處理，確保符合要求。針對工程與技術方面，凌漢豪表示，問題或在於有關升降機有些部件安裝工藝欠妥，亦都可能有些部件破損，而涉及升降機槽外牆尺寸有偏差，導致升降機運行不太暢順。他說有關部門已經掌握涉及的問題，認為有方法解決，會陸續解決欠妥地方。凌漢豪強調，今次解決措施引申的全部費用必定要求負責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政府會按合約保留索償權利。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預計明日上午9:50舉行，正是中國空間站執行載人航天任務的神舟23號乘組指令長朱陽柱、航天員張志遠和香港首位載荷專家黎嘉瑩將會為港澳學生進行專家講解、實時示範科學實驗活動，並且進行天地互動對話。教育局向各間中小學發通函，指天宮課堂是難能可貴的航天科學教育學習活動，邀請各間中小學安排師生實時觀看直播。通函指天宮課堂活動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聯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共同主辦，天宮課堂由中央電視台亞太總站負責節目製作，香港電台負責廣播，港台電視31亦都會安排現場直播。江西遂川上個星期六凌晨發生泥石流，截至今日下午，現場尋回五具遇難者遺體，仍然有七人下落不明。當局表示，泥石流核心區的失聯人員搜救、道路鞏固和次生災害防範等的工作同步展開，救援指揮部已經初步定位失聯人員和房屋，將現場分為四個工作區域，出動170多名救援人員拉網式搜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元朗方向跟住松柏朗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噶啦，就系之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坏车都处理好，两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啦，塘尾道去荔枝角方向跟住通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龙尾就排到接近旺角道。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两边都排到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接近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的，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至于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的车龙排到去花园台，是排到去花园台。 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都车多噶，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明爱大厦车多，咁加上咧亚巴甸街落山方向稍为繁忙噶，龙尾现时排到接近楼梯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后车少啦，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至松柏新村都车多。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慢车，龙尾排到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过咗屯门河桥面少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喺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底去马鞍山，狮隧入口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启德成丰道小隧道去儿童医院。最后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啦就可以减少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近期有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有得打针去预防多种癌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忠茂，
6: 首先要同市民讲讲，假嘅针药咧，其实系好危险嘅，因为系直接注射入我哋个身体度。头先提到嘅 WT1 呢种咁嘅非法针剂，佢叫佢做防癌疫苗啦，其实呢个系好错误一个名嚟噶吓，因为冇任何证据佢可以防癌嘅。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 言不尽，风不息，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7: 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由戴希立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刚才在新闻报告之前，我们谈过两间旅行社和一名导游被撤销牌照。跟着下来，我们第二个话题就会讲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完成了北京的职务考察。咁大家特别有兴趣嘅咧，想知道我哋嘅议员啊，去完北京考察完之后，对于北京喺道路交通规划啊、网约车平台运作啊、以及无人驾驶、智慧交通应用、道路维修保养、新能源交通工具呢啲项目上面嘅经验，有啲乜嘢值得我哋香港借镜咧？咁一阵我哋会倾下嘅。而家我哋先听下 Uncle Seal 先。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呢，蕭叔同大家一起研究呢世界仔我哋点样译做英文。咁我嘅 proposal 呢係 a smooth talk。呢个翻译呢係有一个非常严重不足嘅地方嘅，就係、是、我淨係表达到一个人讲嘢說話技巧好圓滑，是一個 people pleaser 呢度係。咁但係一直表現唔到世界仔嘅另外一個緊要嘅 element， 就係佢一個好了解呢個世界點運作啦，可能金錢係點運作啦， 人同人之间嘅关系点运作咧，第一佢系人嚟嘅，而纯粹把口朗过油呢件事咧，系不足以表达到包含到我头先讲嗰啲点，所以个难度就喺呢度。有其他網友有個 proposal 啊 ，diplomatic 得唔得咧？話一個人好 diplomatic 咧，就係講嘢就唔係淨係滑頭啦 ，diplomatic 係嘢，講嘢好小心翼翼，唔會講錯説話，極度小心用字，係諗過度過先嘅，我哋先至叫一個好 diplomatic 嘅 person， 同世界仔好似唔係太大關係。另外有啲人 proposal 就話，話一個人好 street smart，street smart 咧。就冇嗰個我哋講一個人世界仔嗰個輕微嘅貶義，同埋通常我哋用到一個人係 street smart 咧，係會 as opposed to being intelligent， 即係佢唔係一個好有 intellectual capability 嘅一個人，但係咧佢係好了解呢個世界點運作，我哋就會話呢個人係 street smart。咁用嘅時候咧，係通常都係頗為正面嘅字嚟嘅，就同你講一個人係世界仔都有。關係嘅，其實即係能夠表現到世界仔某啲嘅 elements 嘅，咁但係就唔係一個好好嘅直接嘅翻譯，都係嗰句好難揾到一個直接翻譯。大家如果有咩意見咧，即管留言或者電郵俾小叔叔，大家一齊研究一下。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叔。
7: 1872311听过 Uncle Xu 之后咧，时间到咗5:42啦。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考察团咧，就喺9月2号到5号去到北京职务考察嘅。咁想话了解一下北京市新发展区域嘅道路交通规划同埋道路维修保养经验，睇下可唔可以咧帮到我哋推进北部都会区呢啲新发展区嘅交通规划嘅。呢个时候我哋请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议员，陈议员你好。
10: 你好梁家永，你好各位听众。
7: 陈文斌，你作为交通事务委员会嘅主席，亦都系今次嗰个考察团嘅团长啊。喺几日嘅考察当中，你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咧？你觉得边个项目参观嘅地方印象最深刻啊？
10: 今次咧，我哋最主要咧去睇几样嘢嘅，一方面咧就系对北京网嘅平台嗰方面嘅了解啦。另外就系智慧交通嘅应用。自動駕駛同埋城市道路規劃嗰啲方面嘅知識啦，咁即係對於當地嘅發展咧，其實都係相當之成熟嘅。呢啲平台啊，呢啲即係科技公司嘅總部咧，其實都係北京嘅。咁今即係嗰啲經驗咧，其實對於成個北都嘅規劃啦、係運輸啦、甚至乎對於我哋議員之後咧精準咁樣向政府建議咧，其實都係加深咗認識，亦都可以令到。是更加高效啲。
7: 是啊，陈恒斌，那条电话线路不是几稳啊。好不好你收线，我哋立即再打个电话俾你好吗？
10: 好好。可以可以。
7: 是因为不是很稳。嗱，今次其实考察团呢就根据他们的计划呢是去过以下的地点和机构，但是后来有没有修订我不知道，根据之前发表的资料而已。包括呢就是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啦，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啦，滴滴出行总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啊。咁另都亦都有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埋位于北京亦庄嘅滴滴出行自动驾驶示范区，同埋百度 Apollo Park， 以及高德地图嘅总部嘅。
11: 梁家荣啊，你有冇留意正话我哋萧叔叔咧讲 Street Smart？咁就讲街道点样可以智能化啦，系咪？啱啊，呢个题目啱晒，系啊。咁不过咧，我就一阵等陈议员翻翻嚟，我有特别有一个问题想问下佢。
7: 接通咗你个电话，你讲。
11: 陈文，
10: 系
11: 我戴希立，系我想问一个比较好似唔系好相关嘅，你今次去好似系咪同政府嘅嗰个局嘅同事一起去嘅？
7: 其实系局长应邀一起去。
11: 是你应你哋要，是你哋主催就 局跟咗你哋去。
7: 你講得啱唔啱啊？
11: 係咪啊？
10: 其實局長都係團長嚟嘅，佢係帶領政府團，咁我係帶領立法會團。不過我哋兩個團咧就同行。
11: 同行嘅意思係咪原先大家都有一個意願一齊去，一話大家都發覺要去，咁然後大家同行咁樣啊？
10: 咁呢樣嘢我相信咧，大家都有咁嘅需要啦，係咪？因為畢竟對於尤其是我哋嚟緊都網約車嘅規管啦，而家都招聘緊網約車嘅平台。咁就住一啲智慧應用啊、自動駕駛啊，其實而家都發展到如火如荼嘅。咁我哋今次去咧，主要都係即係同局方一齊商量啦。咁大家都一齊同行啦，咁樣。咁事實上即係行政立法兩邊都要良性互動啊嘛。咁呢次嘅同行咧，都係可以促進大家喺呢一方面嘅增進了解嘅。
11: 你最後嗰句嘢最重要啊！我啱啱就想問咧，係咪依個日後嗱？第一，依家啱啱去定一個15規劃啦，唔係淨係講緊施政報告啦。咁我哋對於未來特別北都會區嘅發展，就某啲項目，我哋去關注係好啱嘅時候，而依家你係出現咗一個情況，就係、是、行政同埋立法會同行，係咪依個將來會係一個新嘅模式啊？
10: 其實過去不嬲都係咁嘅，即係出行嘅時候呢，如果政府一齊去呢都係會有嘅，以往去外訪呢都會邀請埋政府，咁佢哋亦都會帶領佢哋嘅代表團啦，我哋會帶領我哋嘅代表團啦，包括上一屆呢我去上海嘅時候呢，其實當其時嘅運輸物流局呢亦都有代表咁樣出席嘅。
7: 好啦，言歸正傳，唔好意思。
10: 這個唔係今次先係前對係。
7: 講返個正傳先，你剛才你提過呢個智慧交通應用，實在我有啲咩可以借鏡嘅，冇可唔可以演繹一下呢個問題？
10: 因為我哋香港其實個道路都好高密度啦，咁如果我哋未來要發展無人駕駛，甚至乎我哋無人化要做規模化要做商業化嘅話呢，咁喺呢一方面其實即係我哋都要參考多啲唔同嘅方式。咁畢竟喺呢一方面嘅管理嘅體系啦、需要運作啦、應急嘅機制呢，其實都好有經驗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就去睇呢，就係話點樣克服喺呢路面上面嘅一啲挑戰，甚至乎喺起新路嘅時候要點樣可以預早將一啲需要必要嘅措施而擺咗落去，令到呢唔使有呢間公司嚟又要掘路，呢間公司嚟又要再喺度搞咩舊嘢落去。咁呢啲呢其實都係提早規劃嘅。咁但係又要做到恰到好處，如果唔係你過度咗又唔得㗎嘛。另外呢就係網約平台啦，咁呢方面嘅規管如何可以去運算，譬如話我哋政府要攞網約平台嘅資料，咁邊啲資料先係最核心最重要嘅呢，我哋都要知㗎嘛。
7: 係。剛才提及到關於個新發展區呢就啱晒啦，而家我哋北部都會區發展嘛，咁你係空一塊平地，白紙一張，最好㗎啦，所有嘅規劃由而家開始咁。喺北京嘅新發展區嘅道路規劃同埋維修保養上面，你見到啲乜嘢嘢係即刻講攞出嚟講大家係覺得好醒神嘅一個項目有冇？
10: 道路維修嗰方面啦，北京嘅四環呢佢維修呢佢有個經驗呢就係統籌曬各個有關嘅部門。咁一試過咧喺嗰個區裏面用一晚嘅時間咧，幾千人一齊做嘢，咁咧就將所有要搞嘅嘢咧全部一次過搞，就用一晚嘅時間搞掂曬佢，就唔需要各個部門呢樣又掘下，轉頭佢又掘下。咁呢一種即係跨部門嘅協調嘅模式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好值得借鏡嘅。另一方面就係道路嘅規劃嗰方面啦，咁因為我哋都去通州嗰度去睇，即係喺一個核心區裏面再生多一嚿嘢出嚟，咁喺呢兩地嘅通勤嘅往來咧，應該點樣發展？咁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經驗。
7: 係嗱，而家我哋就係正正喺度落實緊網約車規管嘅進程啦。你哋參觀過內地嘅網約車企業嘅總部嘅，喺呢方面有啲乜嘢經驗係值得我哋學習咧？
10: 其實網約平台咧，我哋都去睇咗滴滴啦，咁因為佢都係喺內地一間最大嘅網約平台，咁我哋去了解一下佢成個運作，包括佢數據嘅儲存如何做到安全啦，另外佢如何同司機之間嘅一種溝通協調，另外車同埋路之間嘅需求一啲即係數據啊嘅處理啊等等啦，咁包括一間網約車平台佢嘅運作嘅思維究竟係點樣呢， 咁呢一方面呢，我哋都係同佢有個好好嘅交流。
7: 啊，我特別有興趣勞工權益嘅保障啊，喺新嘅營運嘅模式底下呢，呢、這個網約車嘅司機嘅權益喺呢上喺呢點上有冇咩睇到？
10: 我哋都有同佢哋討論嘅，咁佢哋滴滴呢都有好多司機嘅關愛啦，唔單止係一種派單俾你，你就自己去做嘅模式。咁佢哋都會後勤呢，會有好多嘅即係人去接線啦，去支援返個司機喺前線嘅情況。咁甚至乎有啲話即係投訴個客，投訴個司機，咁有啲呢個司機都可以投訴返個客嘅。咁即係話其實喺支援司機嗰方面呢，嗰個平台嘅運作都好重要嘅，唔好淨係諗住賺錢。咁佢哋都係一間比較即係做比派單做多幾步嘅一種模式，咁我覺得呢種都係幾好嘅、即係除咗賺錢，仲有啲企業嘅責任咧、我覺得好重要。
11: 同意。陳斌，你就係話講緊有幾個你哋想了解或者印象最深刻嘅一個操作咧，就是、關即係個智慧交通嘅應用啦、道路嘅規劃啦、同埋維修保養呢三個方面啦。咁其他啲就係一啲好具體嘅項目嚟嘅啫。呢三個項目你最深刻印象嗰啲，全部都跨部門嘅喎。
10: 係啊。
11: 咁你呢個考察對於香港要去學習，咁唔係你一個交通事務委員會要解決嘅問題嚟嘅喎。呢個係香港長期存在嘅問題，點樣解決，而且要應用喺將來嘅北都會區呢？因為呢個係跨部門嘅問題嚟嘅喎，呢個。
10: 其實我諗任何跨部門都有個主導嘅，即係有起碼有一範係主導啦。交通嘅事情咁咪交通主導囉，係咪？咁如果你係關於規劃嘅事情，就規劃主導啦。咁我諗都係同一個政府嘅，任何人行先啲，將啲經驗帶返嚟呢，都對於成個運作係有益嘅。譬如話今次咁樣，我哋睇到智慧交通嗰方面譬如話高德，佢係用數據運算嘅模式去推算啲燈號嘅時間。咁而家我哋喺燈號嘅管理上面都係裝一啲 sensor 啦。咁其實係咪可以用返佢推算嘅模式去控制返啲燈號呢？咁佢哋其實都有類似嘅產品嘅。咁今次去睇呢，其實亦都對於呢類嘅智慧交通嘅運用同埋數據嘅處理呢，係認識加深咗嘅。
7: 好，另一方面喺自動駕駛嗰度呢，你哋參觀咗逆裝經濟技術開發區，咁佢哋有一個叫全球首個高級別自動駕駛示範區㗎。喺呢點上有冇咩觀察？
10: 今次呢逆裝嗰度呢，就係基本上全國唔同嘅無人駕駛呢都喺呢個區裏面喺度自行緊嘅。咁我亦都去即係拜訪佢管理嘅部門啦，佢亦都係同我哋分享咗好多關於無人駕駛最新嘅技術係去到乜嘢情況。咁至於係車上面直情冇個司機嘅運作模式係點樣，包括如何落實個商業化嘅運作，如何喺制度上面去規管完善嗰度呢，佢都係同我哋係即係有啲好實際理解。另外我哋都係坐咗兩間公司嘅無人駕駛啦，咁亦都知道呢啲無人駕駛包括可能即係滴滴佢嚟緊都會嚟香港啦，而家百度喺香港運作緊，咁究竟佢而家個運作模式如何進一步行呢？咁我哋都喺今次嘅拜訪裏面增添多咗認識同埋加多啲信心。
7: 好多謝你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議員，佢係今次嘅團長。咁另外呢，佢哋其實都係訪問咗滴滴出行㗎。滴滴出行呢就話有個計劃呢，會喺以將軍澳區呢作為佢哋一個測試嘅試點，自動車嘅先導牌照嘅。依家我哋請嚟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西貢區議員方國山議員嘅。方國山你好。
12: 是嘉永你好啊，大校长
11: 你好。
7: 就住嗰个将军澳区话会做首个测试点啊，你作为嗰度长期喺度心耕细作嘅议员呢，必定有你嘅睇法，可唔可以发表下？唔该。
12: 是啊，其实如果系一个工业区比较小车同埋路阔呢，其实都系一个可以考虑嘅位置嚟嘅。咁但我哋个社区都有成千几架重型车，即係透由将军澳隧道一路入到嚟我哋工业村嘅。咁我就觉得呢个繁忙时间呢就不能够阻住我哋本身嘅一啲基本嘅运作啦。咁如果佢哋真係有一个这个无人驾驶测试嘅场景呢， 如果喺我哋工業村範圍，可能嗰個路面嘅狀況，譬如點樣去清理咗我哋路旁兩邊比較多嘅環保斗啊，或者嗰啲馬路上嘅一啲地線咧，咁可能要重新油過啊，加強嗰個雙白線啊，或者單線啊、咳線啊，或者總之路標啦、或者路牌啊各方面。因為我自己咧都有幸啦，就隨住我哋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去咗北京嘅亦莊啦，咁正如阿 Ben 啊恆溫主席都有咁講啦，即係佢嗰個路面嘅測試其實喺內地咧都好成熟。咁我睇到佢哋個車上咧車頂，我自己坐喺個車裏面睇到佢無人駕駛嗰個車咧，佢係叫 Level 4啊，即係直情係嗰個座駕駛者嗰個位置咧係冇人嘅。咁去到嗰個層次比較高啲，咁佢咧個車頂係有個雷達，同埋附近有啲所有傳感器啦，同埋一個 thermal sensor， 即係嗰啲温度嘅
7: 熱感
12: 器，譬如
7: 熱感
12: 係啦。咁佢甚至佢展示過，即係譬如如果假設夜市嘅時候有一個有身體嘅熱能嘅，或者一啲動物喺度咧喺路邊咧，佢哋都會感應到。咁佢哋個測試咧，其實即係都比較成熟啦。咁我哋如果嚟落翻嚟將軍澳，我哋當然我哋就應該要循序漸進，因為我哋嘅社區都係佢哋應該就會要有駕駛員啦，即係安全員坐喺度，即係我哋嘅層次即係冇咁一步到位啦，即係內地有啲已經測試咗幾年，咁呢個佢哋喺內地比較成熟啲。咁我哋如果一個小區測試嘅時候，我哋個路面、路況啊、周邊嘅環保斗啊，或者啲夾斗車啊，嘅配套嗰度嗰方面，都應該要即係打理得好啲，做好啲安全功夫之後先安排到佢哋嘅測試，我會覺得個效果就更理想啦。
11: 阿方學生，我聽你講咧，對於喺將軍澳市咧，你有正面亦都有一啲擔心，兩邊都有嘅。咁我就好快想你用一分鐘答一下咧，因為香港遲早咧都要開始試一下喺一啲即係所謂正常嘅社區裏面行呢個自動駕駛啦。咁你覺得揀一個乜嘢嘅區，或者唔好講邊個區？具備啲咩條件先進行呢個區嘅測試作為前提？你覺得邊啲條件要首先考慮到？
12: 我自己都好 buy 將軍澳嘅，咁呢、這個如果真係知我哋大家其實創科呢樣嘢，即係話無人駕駛，其實始終有一個即係前瞻㗎啦，已經。咁你美國又有？
11: 你覺得條件具備有邊幾個條件呢？大約一分鐘左右嘅時間。
12: 譬如雙線雙程啦，兩邊嘅道路都要寬闊啲啦，同埋即係佢唔係主要我哋主流嘅巴士或者公共交通，佢主要已經係全部到曬，應該其實係最後一公里佢可以彌補到我哋一啲勞動人口，譬如司機都唔願意去嗰啲比較偏遠啲啊，接駁令到我哋可以補充到呢個缺口，就唔應該影響到我哋現有嘅勞動市場嘅一個範疇嘅。
7: 好多謝你方國山議員，結束今日嘅節目時間，再見，
11: 拜拜。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龙翔到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现时啦，彩虹交汇处一带车多。塘尾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通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菲林明道桥底，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以及左转秀茂坪道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至于反方向啦，张隧去观塘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花园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同埋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李家超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最新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表示热烈欢迎。王毅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讨论中东局势，表示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各方的合理关切应该予以妥善照顾。详细新闻内容。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陈晓君报道。
2: 特区政府第三次派出16名来自12个决策局和部门以及廉政公署，合共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前往联合国不同机构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布仪式致辞话，今次参与的公务员数目是历届人数最多，凝聚香港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对他们寄予厚望。
3: 特区政府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视野，累积经验，丰富才干与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香港青年的风采，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
2: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去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重要举措，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
4: 第三批青年也将从湘江扬帆起航，奔赴世界各地工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年公务员走进联合国，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到常态化参与的跨越，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心关爱。
2: 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工作的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说，希望可以向国际间展示天文台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
5: 天文台是世界气象组织的承认的其中一个我们叫做临近预报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所以其实都是对我们在临近预报包括是利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的能力是一个肯定来的，继续承接我们这些前辈的一个实力，希望可以向国际同事和朋友都可以显示得到我们的能力和专业所在。
2: 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说，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的知识，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最新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与大湾区城市能够优势互补，有关排名有助本港招商引资。崔慧欣报道。
6: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排行榜，通过三项核心指标以识别世界级创新活动在当地的集中程度，包括透过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发表量等， 根据最新公布，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新华社报道，中国三大集群位列前十名，包括北京集群位列第五，上海苏州集群位列第六。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发言人强调，加速创科发展是本届政府施政重点，已经初见成效。初创企业数目由2015年1500多间跃升至去年超过5200间。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目前有超过100家科技企业或机构签订租约并陆续进驻。香港私募基金市场发展亦都蓬勃，管理的资产规模近2500亿美元，在亚洲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内地。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认为，香港同大湾区城市各有特色，亦都优势互补，形容有关排名重要，有助招商引资。
7: 原因是很多家族办公室啊、长期投资啊、内心资本甚至是创科投资咧，都好紧张佢啲钱搵唔搵到一个适当嘅一啲投资项目，可以令到佢去继续增值嘅。咁而香港呢个排名咧，俾到一啲内心资本同埋家族办公室咧更有信心喺香港落户，都一个正循环，令到香港咧越嚟越多资金，亦都越嚟越多好嘅项目嚟香港搵资金。啲独角兽咧亦都睇到个趋势咧，越嚟越愿意喺香港设立佢哋嘅总部。咁呢个就系令到香港整个招商引资更加是生机勃勃的。
6: 他期望各界用好创科相关基金，推动产学研发展，将创新项目尽快孵化。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讲下业界对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最新排名的看法。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的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涉及工程与技术以及监督验收问题，包括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运行不太畅顺。政府会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宁汉豪又说，解决措施涉及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承建商和分判商负责。崔慧欣另一节报道。
6: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新的升降机运作不畅顺事件，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事件涉及两组问题，包括工程与技术、监督验收。针对工程和技术的问题，宁汉豪指出，包括出现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等。
8: 应该就是那个 lift 有一些部件的安装的工艺有欠妥，亦都有一些部件
6: 的问题。宁汉豪指出，包括出现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等。
8: 应该就是那个 lift 有一些部件的安装的工艺有欠妥，亦都有一些部件可能有一些破损，即是 lift 槽那个结构，它是某些地方可能是那个外面那个墙的结构那个尺寸是有些偏差，它以致再安装的 lift 进去中间那个虚位有时候可能就不够了，明明一个 lift 行的时候不是那么畅顺。
6: 宁汉豪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问题所在，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处理。他强调，今次解决措施涉及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承建商和分判商负责，目前难以具细无谓交代情况，因为涉及合约索偿，以免有法律争拗。
8: 这些的解决的措施呢，全部的费用都我们必定是会要求负责的承建商和分判商呢去支付的。既然施工有欠妥亦都被发现啦，我哋係会公务部门会按合约保留权利呢係作出嘅杀偿嘅。有关嘅公务部门呢，我留意到有媒体报道，点解佢哋唔係逐一将所有嘅问题一一列举出嚟，正正係因为迟啲呢仲有好多合约上嘅杀偿啦。可以能够避免呢，都唔希望喺呢个阶段公开地有一个嘅讨论，以致日后双方都会有法律嘅争拗嘅。
6: 宁汉豪强调，会开诚布公，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发表，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提交意见书，建议包括先发展北部都会区部分试点，例如新田、洪水桥、河套香港园区，避免资金过度分散，以及建议政府向市场提供清晰的卖地计划和时间表等。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时指出，北都和大湾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对北都

0: 發展充滿信心。他期望政府發展北都時能夠一站式處理批文等文件，可以為地產商節省一年或以上的時間。海關今年5至8月在機場進行大型緝毒行動，並與內地及海外多個執法機構合作，打擊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販毒，一共偵破超過400宗案件，檢獲超過6噸懷疑毒品，市值大約14億，拘捕150人。海關表示，不法分子企圖利用香港航空網絡作為轉運毒品的跳板，而海關憑情報分析和風險研判，在機場切斷跨國毒品供應鏈，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任浩峰報導。
1: 香港海关联同内地和海外执法机构今年5月至8月共同执法，打击不法分子企图利用空运、客运和货运将毒品走私进出香港，在本港机场和市内和其他地方机场共破获424宗贩毒案件，当中货运占超过300宗，检获怀疑毒品 6.1 吨，所有毒品市值共大约14亿元，共拘捕150名不同国籍人士，来自亚洲区的占八成，被捕人士当中七成人的年龄18至40岁。海军话反映出不法分子向年轻人伸出魔爪的趋势，忧虑年轻人被误导参与跨境贩毒。海军话有抵港旅客的行李藏有做工粗糙的雕像，内有一批怀疑可卡因，亦都有空运货物报称油漆，但是攞上手感受不到液体流动，实际内藏白色结晶状的怀疑氯胺酮。海军形容不法分子手法层出不穷，试图鱼目混珠。毒品调查科处理高级监督王雅伦批评不法分子利用本港航空网络转运毒品，而执法工作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2: 他们先会从毒品市值较低的源头制造或购入毒品，企图经香港转运至市值较高的海外市场，藉此赚取暴利。但凭我们精准的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成功在机场切断了这条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1: 海军话期内在本港机场发现到的毒品案件数量、检获毒品重量、市值和被捕人数都有显著上升，可能同中东战事导致航空旅客飞行路线改变有关。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听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话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话，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会安排现场直播。有报道说，入境处计划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认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到通关更便捷，应该先作尝试再优化。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使用有关科技。陈晓庆报道。
3: 现时跨境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的时候，司机和乘客不需要落车，在车上向入境处人员递交身份证或者有效旅行证件，接受检查和目测核对样貌。有报道指，入境处将会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在无感医导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通关更加便捷。虽然预计试行初期或者会有不同问题，但他认为应该先尝试。
4: 乜嘢嘢科技都系要尝试下先嘅，我哋要俾时间佢咧，即系慢慢咧系落地，然之后用得好。我即刻谂到，譬如夜晚会唔会黑得滞，光线唔够咧，或者会唔会落大雨啦？咁嗰啲雨水嘅水珠或者影响咗嗰个捕捉嗰个程度啊？譬如佢真系出咗问题啦，过唔到啦嘛，系嘛？一定要喺两边左右两边咧要有人工查验嘅通道嘅，即系要有呢啲应急嘅方案咯。
3: 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喺同一节目话：香港口岸使用有关科技系好事，但佢更希望珠海口岸亦都可以同时使用。
5: 喺香港段咧，我覺得是非常暢順，同埋日後呢個咁嘅做法咧，其實我就好想咧，即、就、係、是、希望咧，特別喺珠海，我哋港車北上嘅關口咧，即係起碼都要用翻一啲新啲科技啦，啊，又要落車，要分開，哇！呢個好低效嘅一啲模式嚟嘅，即係幾十年前用緊嘅嘢。
3: 兩人都認為，由於市民都好着重私隱問題，希望當局喺呢方面能夠做好。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访华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讲到中东海湾局势时表示，各方的合理关切应该予以妥善照顾，中方愿意与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郑浩景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将发展对卡关系放在中东外交重要位置，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之中保持良好协调。中国是卡方发展进程之中最可靠、最长期的合作伙伴，双方要夯实并且拓展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合作，加强投资、高科技、人民交流等领域合作。中方赞赏卡方长期致力斡旋热点问题，为平息争端、争取和平付出大量努力，愿意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双方又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他说，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应予以妥善照顾，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加应该切实遵守。中方愿意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穆罕默德表示，卡方坚定站在中国一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外部干涉中国内政。卡方将会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与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十年。中东局势方面，穆罕默德表示，卡方赞赏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支持中方关于促进中东安全的倡议，愿意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全球能源通道安全，尽早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探讨体现地区国家自主精神的安全架构。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加拿大針對美國加徵關稅的反制措施，當地時間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總理卡尼說，政府會保護工人與企業，協助他們拓展多元市場，強調加拿大要減少對單一貿易夥伴的依賴。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加方相關措施生效之前，威脅禁止加拿大私人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在美銷售，除非龐巴迪開始在美國生產。張智恩報導。
7: 加拿大針對美國加徵關稅的反制措施，當地時間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開始對來自美國的鋼鐵、乳製品、農用設備、紙張及電子產品等徵收等額反制關稅。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关税措施生效前夕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毫无根据的关税，政府会保护工人与企业，协助他们培训技能，拓展多元市场。加尼强调，加拿大要减少对单一贸易伙伴的依赖，政府正在推进对外贸易与服务关系的多元发展，这个既定方针不会改变。政府今个星期稍后将会举行内阁会议，评估现有措施的进展及成效，以及听取专家建议。加拿大同美国的贸易谈判早前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上个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本月8号起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较早时特朗普发文说，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指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及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特朗普会怎样执行针对庞巴迪的措施，或采取什么步骤阻止庞巴迪交付已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白宫暂时未发布正式公告，亦都未提供更多细节信息。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8: 新闻特写。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记者陈乐谦访问了邱达根，听下他的意见。
9: 开心之余呢，我唔係好惊讶嘅，我觉得我哋係应该得到呢个排名嘅。喺深圳、广州、香港呢个领域入面呢，我哋各自嘅优势如果完全发挥呢，我相信我哋可以一直保持呢个咁高嘅排名。科技领域入面呢，我哋如果你话要做个生产生态圈方面啦，你任何智能硬件，你任何科技产品，我相信喺深圳亦都能够系一个世界最高性价比嘅地方可以生产到出嚟。人才，我哋深圳、广州、香港有各自嘅人才，你讲科技相关嘅、研发相关嘅、生命科技相关、医学相关嘅，我谂我哋三个地方加埋亦都系拥有世界最密集或者最顶尖嘅一啲人才。咁所以我相信嚟緊呢个创科集群，如果我哋喺深圳、广州、香港这个领域，我们有更加多在四流的方面，在跨境的方面能够做到更加多的突破，我们是可以继续维持到这个地位。
10: 今次这个排名对于香港，譬如说招商引资或者吸引创科的企业啊、人才啊来香港发展，或者来到这个集群里面，来大湾区里面发展的话，有什么帮助？
9: 我相信这个排名一定是正面，看我们对外宣传香港作为一个创新基地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正面的方向。我希望后面嚟緊我哋都見到有一啲唔錯嘅我哋孕育咗出嚟嘅企業，最近亦都有一間譬如我哋醫學機械人嘅公司募集咗幾大嘅一啲新嘅投資資本啦。咁我希望能夠後面呢，我哋帶住呢啲團隊出去， 俾唔同嘅國家去宣傳、去演示，睇到原來哦，香港研發、深圳、廣州大家一齊創造出嚟嘅公司係可以做到一啲咁成功嘅案例。咁我相信隨住呢啲實際嘅案例，我哋推廣出海咧，就可以有更加多投資者啦、願意創業嘅團隊啦，佢哋願意嚟呢個廣深港呢個地區去。

0: 啊嘅企業咧，其實好多都喺上海周邊帶出嚟。咁亦都係呢個點解我哋香港一路提，我哋要聚焦喺某幾個產業嗰度。有幾個垂直產業，我哋係香港有一定嘅基礎或者人才配套喺度，譬如我哋金融、醫療，我哋就應該扎堆去做呢方面，因為一個集群，你有啲好公司會帶動好多周邊嘅公司喺呢個方面，大家繼續沿住已經做得好嘅，再做深啲啦。咁我諗呢個係可以保持個集群領先優勢嘅方向。
1: 特區政府下星期咧就會公布五年規劃個文件啦，同埋施政報告啦。咁你譬如話建議翻香港喺呢方面咧，即係點樣可以即係鞏固翻現有嘅優勢？
0: 好高兴过去几年都见到特区政府推出咗好多关于创科方面嘅措施同政策噶啦。喺人才方面，我哋见到有唔错嘅趋势，好多人才愿意嚟香港。土地北部点样做好佢？入边有好多跨境嘅政策，我哋点去突破？呢个仍然系下一步要去做嘅。内心资本，我觉得多多益善，我哋要继续推动更加多嘅内心资本积聚喺香港。政策最近好多新嘅科技突破啦，关于人工智能啊，关于生命科技嘅方面一啲相关嘅发展啊，都需要我哋有好多政策嘅推动先至能够成型嘅。咁有啲新嘅领域，譬如商业航天啦，譬如海洋探索啦，呢啲我觉得政府都希望佢喺政策方面有更加多嘅开拓，或者一啲新嘅政策嘅措施嚟支援呢方面发展嘅。
2: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嚟自13个职系嘅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李家超期望佢哋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嘅好故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最新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表示热烈欢迎。王毅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讨论中东局势，表示各方的合理关切应该予以妥善照顾。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6至7，健康风险中至高，路边监测站是5至6，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连跌两日，不过恒指高低点数波幅全日不够200点，收市是报25317点，跌95点，主板成交金额大约是2062亿元。科技指数拖低大市，低收 1.61%， 报4454点。ATMXJ 当中，小米表现较差，跌超过 2%。AI 相关股份普遍受压， Minimax 联想跌近 6% 或以上，智普就急跌一成。另外三桶油升大约 4%， 个别资源股亦都做好。新股江波龙首日上市，收市是报233.6，较招股价低 1%。内地八月进口和出口延续双位数字增长率，反映外贸保持韧性。海关总署

0: 话内地强大嘅创新能力对于外贸形成有力助推。宋家良报道。
1: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八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5%，进口增长28.2%。上个月贸易顺差大约1191亿美元，今年头八个月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期内贸易顺差超过8055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上个月出口增长18.6%，进口增长21.7%，头八个月出口同进口按年增长14.6%同2%。头八个月内地出口机电产品按年增长大约2%，占整体出口6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内地强大的创新能力对外贸形成有力助推。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内地今年头八个月以美元计，对美国出口按年上升6.2%，至美国进口升3.4%，累计贸易顺差超过1998亿美元。外电计算，内地八月对美国贸易顺差291亿8000万美元，创旧年一月以来最大，出口增长34.4%，增速系三个月最高，至美国进口亦都加快至17.8%。内地头八个月对欧盟出口按年升15.3%，至欧盟进口升6.2%，对东盟出口升25.8%，进口升25.3%，对俄罗斯出口升30.7%，进口升26.5%。有分析指出，随住第四季出口基数升高，预计短期外贸增长放缓，市场继续关注中美同中欧经贸关系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金管局表示，为增强银行体系的韧性，需要提高业界对于气候风险的认知，包括了解客户的风险敞口怎样演变，正制定以客户参与为核心的指引，并协助业界为新的披露标准做好准备，计划今年稍后咨询业界。罗威豪报道。
3: 金管局处理总裁阮国恒出席活动致辞的时候说，西藏和尼泊尔的泥石流以及香港持续受台风和暴雨侵袭等各地发生的天然灾害，反映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为了增强银行体系面对极端天气的韧性，需要提高业界对气候风险的认知，包括了解风险敞口怎样演变。
4: Banks do need to understand not only what climate change means for the clients today, but how the exposures will evolve over time. We are developing guidelines that makes client engagement central to the process because banks' action in terms of helping the transition journey has to be supported by a transition pathways of the clients.
3: 阮国恒又说，将会要求银行业加强气候风险披露。当局已经完成相关研究，正是协助业界为新的披露标准做好准备，计划今年稍后时间咨询业界。另外，金管局发布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的原型，阮国恒相信分类目录可以在绿色方面提供清晰、透明和稳健的定义，期望将资本引导至最需要的地方，帮助温室气体排放严重的行业转型。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说，上半年绿色金融业务持续增长，未来会持续完善相关的产品。
5: 上半年呢 ,ESG 投资的基金同比上升超过了一倍，新贷出的绿色按揭跟绿色的个人贷款金额也是比同比的增长了4倍，这说明啊，我们对客户对绿色金融的关注度跟参与度是持续的提升的。
3: 中国银行就指，截至6月底，绿色贷款余额已经超过50000亿元人民币，重点支持清洁能源、节能减碳、绿色交通等的领域。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证监会和金管局发表年度联合调查显示，香港去年非交易所买卖投资产品的销售达到9亿9000万元，创新高，按年急升63%，受惠市场参与度破纪录，以及对于固定收益 貨幣及商品相關的需求強勁。調查顯示，參與非 ETP 交易的客戶和公司數目都創新高，完成至少一項交易的客戶升33%，去到超過1,600,000名。從事投資產品銷售的持牌法團和註冊機構升9%，當中總交易額達到10億元或以上的大型公司數目升27%。金发局发表报告，建议香港由现时的上市平台进一步发展为全周期资本形成中心，又提出扩大强积金对另类资产及基建类投资的参与空间，并且同内地养老金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等。赵家俊报道。
6: 金发局发表名为《香港资本市场领航之路 2.0 的报告，就本港资本市场改革提升长远竞争力勾画出短、中、长期的策略路线图。针对短期发展，报告建议研究透过专门分类安排，扩大强积金对另类资产和基建类投资的参与空间，并就内地养老金经香港进行国际化配置的条件和制度安排，建立常态化和具结构性的沟通机制。金发局表示，建议并非提倡改变强积金的资产配置或者产品，而是更多关注如何为内心资本提供更多投资选择。行政总监董一岳说，丰富投资选择不单止对强积金生态至关重要，亦有利于国际内心资本的部署。他又提到，内地内心资本对离岸产品的投资需求殷切。
7: 内地的一些内心资本，其实我们明白得到他们都想积极安全地去投一些离岸市场的投资产品。其实我们看得到在八月底 ,GDII 其实是会重新去有一个增了一个额度。所以这一件事其实我看得到是內地政府其實是透過這個 QDII 即是現有的一個機制去擁抱著一些即是環球的投資，所以在這個這樣的領域，我們要去望一望到底即是這一類內心資本到底要怎樣投些什麼東西。
6: 中長期發展方面，報告建議建立法定的企業拯救框架，並完善法院監督下的重組機制，又建議在政府現有發債框架基礎上，進一步提升港元和人民幣債券市場的發行規律性、期限覆蓋範圍和透明度，長遠就要推動順清結算進一步發展為涵蓋多元資產類別的綜合平台，逐步整合固定收益產品和股票的託管服務。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7点，跌95点，成交金额2,061.6亿。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296点，升70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 ：XLE 南方海力士41.7，升6.4；智普916蚊，跌102蚊；盈富基金25.88，跌1.2；MiniMax 331.2，跌19.6，恒生中国企业86.52，跌3毫，中芯国际65.35，跌2.95，阿里巴巴109.5，跌1毫，小米集团26.92，跌5.8，腾讯控股435.4，跌3蚊。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华津国际控股、吉辉控股股权、大成玉米集团、沈阳公用发展股份。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盛隆锦绣国际、骏泰控股、景业明邦集团、中国三地。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2，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金系报41,070蚊，比上日收市跌2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394.7美元，卖出价4,395.3美元。港汇指数100.2，跌0.2。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9: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大旗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仍然稍为车多。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永德里广场曾经有交通意外，所以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去祖尧村对开。较早时塘尾道去荔枝角方向，近通州街嘅意外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意外都清了场的了，不过太子道东以及清水湾道去彩虹交汇处仍然是比较多车。还有就是深水埗有坏交通灯，青山道和钦州街交界的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的时候请加倍小心确保安全。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比较繁忙的车龙一路排到落去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的龙尾去到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另外九龙区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接近启德消防局这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慢驶，去油塘方向和去将穗方向的车龙再长少少排到去接近儿童医院。另外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龙尾就去到亚街老街，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出一段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在马料水泽祥街近住中大医院的回旋处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大埔公路，经大埔公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美田路。另外大老山公路去马料水都是比较车多，龙尾近亚公角。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和葵涌道上呈祥道马家烈桥底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0: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2: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上上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13: 财经新思维，
14: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推动餐饮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环境保护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建筑环保评估协会和香港绿色建筑议会近期都发布了一个针对业界处理厨余、塑胶废物等难题的评估准则，叫做绿建环评餐饮 1.0 版。我们找来建筑环保评估协会行政总裁何志成，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这个是什么标准，和怎样帮到业界。你好啊，何先生。
15: 你好啊，嘉莉你好。
14: 咁啊，绿建环评咧，一般嚟讲，我哋听落去咧，都会觉得啊，好似应该同住宅啊、写字楼啊等等嘅建筑有关啦。但其实点解咧，今次会推出一个即系针对餐饮业嘅一个评估机制咧？而呢个评估机制，其实你哋想咧达到啲咩目的咧？
15: 第一方面咧，你问得好好嘅，我哋一向都做紧环境嘅评估，特别系建筑嘅评估嘛。咁点解要评估餐饮业咧？咁样，其实喺2014年之后咧，当其实一个世界一啲环保会议咧，14年开始决定咗咧，佢人类所有起嘅一切嘅嘢，我称为叫 built environment， 都对环境有影响嘅。所以唔单止我哋大家一般所认识嘅建筑，所以凡系人类起嘅嘢，所以包括你所讲餐饮都系一个。人建造出嚟嘅嘢，佢对环境都一定嘅影响嘅，好嘅面同唔好嘅面都有。咁大家知道咧，餐饮咧就有啲特殊性嘅。首先大家知啊，每天好多嘅厨余啊废物，全港而家我哋嘅厨余咧占据整个堆填区嗰啲固体，即系最后堆填嘅嘢咧，原本喺未有焚烧之前系三分之一。好大，咁所以啊，另外建築廢料又佔咗三分一，咁可想而知咧，呢樣嘢對環境嘅影響幾大。餐飲咧耗水同耗能都好犀利嘅，耗能為止啊，最主要喺廚房咧，佢耗能都好犀利。咁第二樣嘢咧就耗水，呢樣嘢咧水啊同能源等等對環境都有影響，亦都係好大嘅問題啦。咁而家餐飲業都面對一個比較嚴峻嘅挑戰嘅，喺邊度着手咧？一方面都開源啦，揾多啲客啦；第二方面梗係節流。咁其實好多餐飲業可能都唔係太理解啊。其實而家嘅環保嘅一啲嘅解決方案咧，已經可以幫佢哋可以慳翻好多水，慳翻好多電。嗱，咁呢個做完出嚟之後，結果咧喺個營運成本係降低好多嘅。所以點解我先推出一個咁嘅？有一个所谓叫做工具嚟帮业界咧，能够达至佢能够喺营运方面系有个成本嘅减省啦。另外一方面咧，佢对环境系作咗个负责任嘅做法。第三咧，啲品牌效应都喺度嚟嘅。
14: 但其实咧，实际上个评分机制咧系点样运作咧？即系要从边啲方面先至可能评估得到一个餐厅佢到底够唔够绿色、够唔够环保咧？即系同埋佢要点样先至可以攞到个绿色认证咧？
15: 咁又分两层啦，第一层就系佢究竟评估啲乜嘢，第二点至攞到个绿色认证啦。咁我哋嘅工具咧，唔淨止呢一套嘅，我所有喺我哋 BIM Society 所推出嘅工具咧，都有两个好大嘅特色。一个特色系全生命周期，譬如以大厦嚟讲咧，佢系由佢攞个土地平整，直到佢建成去交托，跟住做营运。因为我知道一样嘢就话，你唔可以就 beautiful once 嘅，你应该 beautiful always。即系你唔应该就系某一环节我好环保，但之后我唔环保咁，所以我全生命周期。而第二系全面嘅覆盖，我哋评估唔系一个单维度啊，净系评估你能源啊，咁或者净系水，唔系，我哋一个整体嘅评估嚟嘅。咁一个餐饮业都不例外啦，其中系能源啦，我要评估你是否能够节能啦，用水啦，咁仲有室内嘅空气啊，呢、这个都好重要啊。咁特别对厨房嘅人嗱，而家今天你知道一样嘢，人工。升咗，而人力咧又短缺，咁好多工人而家佢择业咧，佢除咗人工之外，仲谂下紧职安健噶嘛，咁你可以谂下喺厨房嗰个咁嘅环境啊，如果空气嗰个健康程度、嗰个干净程度唔好咧，咁影响个员工嘅。唔好讲佢中唔中意先啦，如果个员工病一两日咧，呢、这个都系成本嚟噶嘛，所以我哋室内嘅环境啊、空气我哋要评估。咁仲有一样嘢就系你点去营运佢咧？因为无论我点做到点好都好啦，即系喺绿色嘅解决方案俾晒你啦。譬如话你可以将一啲灯咧，你唔着嘅时候咧，某一个 zone 所谓某一个地点
14: 就熄咗佢啦。
15: 但啲人我唔熄，咁都系冇用。咁所以变咗点去营运管理咧，都系一个维度嚟嘅。咁所以点解话咧？可以咁讲，我哋将一个建筑物又好，或者将一个绿色嘅餐饮都好咧，我哋对佢一个全面嘅评估嘅。各个方面，当我评估完之后咧，佢整体就好似健康检查咁，你唔净止血压噶啦，唔净止你嗰、那个胆固醇，系一个整体嘅体检，而俾翻个报告大家咯。
14: 但佢拎住个报告咧，跟住做一啲嘅改进嘅工作啊，令佢可以改善到，令到自己嘅营运成本可以悭得多啲咧，可以帮助悭水悭电，应该都一个几大嘅诱因，几大嘅吸引力去鼓舞佢哋做呢件事系咪咧？
15: 其实系嘅，等于我问你，你今日有几健康咧？咁你真系凭一个感觉，你都唔知嘅。但当你进行一个全面嘅体检咧，个医生俾个报告你。我哋有一个说话成日都咁讲嘅，即系 you get what you measure。 仲有第二個說話咧，就話你不能夠量度，你不能夠管理。
16: 嗯，
15: 咁對所有管理者都係，佢都要打個報告出嚟，睇到自己邊啲做得好，邊啲做得唔好啊嘛。咁第二樣嘢咧，因為我哋嗰個評估工具咧，佢係一個標準嘅工具，即係話俾你聽，而家業界普遍你能夠做得到嘅標準喺呢度。未做評估嘅時候，佢已經知道一樣嘢，嗯，睇睇本書仔咧，我就知道我要做啲乜嘢咧。原來係可以係攞到分數之餘，我自己係有咗個價值嘅咁就做咯。咁啊做完咗。评估有个分数，咁佢就知道用我英文讲 ，Where do you stand？ 你究竟企喺边个位置，喺边个继续向前行啊嘛？咁呢个就一目了然。所以对嗰个餐饮业嘅营运者嚟讲咧，呢个好有价值嘅一个报告同一个评分嚟。
16: 可能初期嗰个投资咧都唔细。如果话餐饮业嚟讲，本身可能利润空间已经系都几有限，甚至乎竞争又非常之激烈嘅，点样可以游说到佢哋可以投放资源去做加强环保啊，提升相关嘅标准咧？
15: 其实有两个概念我都想搞清楚嘅。第一，我相信我哋放钱喺环保度系一个投资，唔系一个所谓 consumption， 唔系消耗。你投资一蚊咧，你他日会可能攞到两三蚊。咁点解咧？同第二个概念有关系。我有时都咁讲嘅，你系越穷咧，越冇钱咧，你更加要做 budget。如果大把钱行出街咧，用唔完嘅钱，使咩预算，使咩做啫？正正餐饮业今日面临嘅问题，正正成本上涨啊嘛。做一个评估，你就完全知道原来边啲地方就可以悭啲钱，边啲地方系可以做得更好，边啲可以吸引顾客，边啲可以留住啲同事，边啲可以减少佢告病假。呢啲最后都系转化成一个有形嘅一种嘅着数嚟嘅。所以点解就唔好觉得就话我要做绿色建筑啊，我要投放啲成本，呢个消耗咗冇咗，唔系。其实佢俾翻你嘅，我举个例子咧，一啲譬如大型嘅餐厅，你有自己嘅中央空调等等，而家好多新嘅空调嘅设备咧，你换完之后咧，系好容易令你悭翻能源，大约30%，接近咗三分之一，系呢个唔难做到啊。灯光又系你可以做到呢样嘢，节水又系，当你做完呢样嘢，有好多嘅投资，我叫投资，唔系损耗咧，或者系耗用咧，可以讲喺三四年就收翻噶啦。我又舉個例子，譬如我在新界做一間很小的餐廳仔，我上面已經是單層建築物，如果天台你擺個所謂叫 solar thermal， 即是用太陽能產生熱水，我夠膽說兩年之內就翻本了，咁你之後兩年之後開始淨賺嘅啦。咁所以點解我就話呢，你越係你個 budget， 你個預算係緊，你越係需要係慳錢嘅話，你越係要做一啲咁嘅評估先得。
16: 但呢，以你所觀察啦，其實啲餐廳呢喺做啲環保升級嘅時候呢，一般嚟講遇到最大嘅難題會係啲咩呢？同時協會又可以點樣幫佢哋解決呢啲面對嘅困難呢？
15: 最大嘅難題呢，喺我過去幾年同啲餐飲業好各個業界接觸嘅時候呢，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心去做呢樣嘢，佢知佢做完對佢有着數。仲有一個咧，就無形嘅利益，就品牌效益嘅等等。你做呢樣嘢咧，個人最大係嗰個 mindset， 同埋佢有冇呢個知識。我問佢，佢都唔知點去做得好。咁呢個反為第一個最大嘅困難。所以問個最大嘅困難就冇合適嘅工具，冇合適嘅知識，冇呢個咁樣嘅思想狀態。所以第一就要解決呢樣嘢。我呢本書出咗之後咧，就正正話俾佢聽，有啲咩你做咪得咯？你點算攞到分數啊？咁已經俾咗個指引佢，就等於啲人我讀某小説啊，你最驚咩？我冇咗九陽神功嘅嗰個譜啫嘛，有我開始練啊嘛。咁我幫佢解決，
16: 要識得點練嘅竅門先得。
15: 係啦，冇錯啦。嗱，呢個就我要做嘅。所以點解我哋幫佢解決就話，我要點就嚟識咧？咁我哋嘅閉會咧有三大宗旨嘅。其中兩個好重要，第一就是制定標準同做評估工作啦，而第二個就是 capacity building， 就為個社會係建造呢啲 knowledge， 即係話令到啲人有呢個知識做，所以我哋唔係就推本書就算，我哋培訓埋啲人嘅，咁挺佢知道點去做，咁咪做好咯，咁呢個就最開始嘅困難，我覺得係最大嘅困難，認知嘅困難啦，同了解嘅問題，咁仲有第二個困難嘅，就而家做餐廳啦，好多人講話喂，我預算都相當緊嘅啫，咁點算好啊？咁啊唔使擔心，而家我哋個工具有一個好有彈性嘅做法俾佢嘅，剛才我提議咧就話個個不如做個全身體檢查啦，咁佢覺得如果佢未係適合嘅時候，我唔緊要啊，你咪做部分嘅咯，你先做能源。做水都得噶，我容许你咁做噶，
16: 即系就冇一次过咁急啦。
15: 一次过要跳得太高，跳得太远，佢咪困难咯。因为佢可能嘅财政方面，佢都要分年去俾啊嘛。咁我就帮佢解决咗呢个问题啦。咁所以你问我，我觉得最大问题就是认知啦，同埋佢开始嘅时候嘅所谓投资做。咁但系好在我哋工具有适当嘅呢个灵活性，系俾佢咧系因应住佢自己嘅 特點，而係點去做呢樣嘢都做到嘅。
16: 譬如用咧你所講嘅，好似譬如啲空調設備啊，有陣時咧做咗一啲嘅升級之後咧，係慳到好多電啊，環保好多。不過有陣時咧，好似譬如如果佢係租嗰個鋪位嘅，會唔會話即係可能商場啊或者業主啊喺呢啲改動上面咧配唔配合到佢哋呢啲嘅意願咧？
15: 係嗱，又問得好好啦。我哋其實唔淨止同業界嗰啲 F&B 所謂做餐飲嘅人士去聯絡，我同埋啲大業主聯絡。我哋嘅工具都有兩套唔同方式嘅，一套模式係叫佢各自自己申請去做啦，另一套模式我希望協作模式，即係由個大業主、大商場同啲佢自己嘅餐飲業租户，大家一齊合作去做啦咁。咁呢個模式係應該係更加好嘅。我慳埋咁多電係益咗邊個咧？咁嗱，我深信一樣嘢嘅。嗰、那個租樓俾你嗰、那個咧，佢都好關心你是否用幾多電，係咪？同埋用幾多佢冷水，因為我解釋下呢個概念。如果你話俾個大業主聽，我慳到好多電嘅，咁咧應唔應該大家都回撥一啲俾我哋啊？我深信香港做生意嗰啲做商場嗰啲好樂意鼓勵佢咁樣做，而從而佢都減輕佢嘅成本。如果一般嚟講喺出邊餐飲業等等性咧，佢做嘅時候咧，佢最關心咧其中一樣嘢就冷氣。咁冷氣一般嚟講，如果中央冷氣系統咧，佢有一個中央供水嘅供冷水系統，就去到佢每個單位前面，佢當時有水錶添嘅，就進入咗個單位。其實個大業主一般咧，有機會係用嗰個方式，就睇住佢用幾多冷水嚟計佢用幾多電嘅。咁有啲就唔係嘅，係一招過。總而之，每月我收你2蚊一尺咁嘅做法啦。咁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嘛。我亦都同啲業主講緊啦，就希望佢哋會做一啲嘢。當你著咗數。10000蚊個月，咁你都可以 kick back 俾翻8000蚊嗰個租客啊！但我相信佢一定得嘅，咁所以呢個咪會做得成咯。咁其次一樣嘢咧，有啲人可能唔係好理解啊，個大業主都好想你慳嘅，理由點解咧？因為當你知道個商場喺度好天時嘅時候，個冷氣唔夠量，我所以用俗語嚟講個 tonnage 唔夠個噸數咧，佢要加大個冷氣設備。這個咁樣嘅資本投資係唔細嘅。投資完日後，佢仲係要將佢做保養啲，亦都唔會細。但假如個租客能夠將佢用電、用呢個冷水嘅各方面係減少嘅話咧，其實對個大業主係無人歡迎嘅。
16: 即係除咗呢個綠建環評餐飲 1.0 版本咧，就喺呢個餐飲業之外啊，你覺得咧嚟緊啊，會唔會話即係有可能擴展去到其他嘅行業都做類似嘅標準咧？
15: 我哋個抱負啊，我哋嘅希望咧係將所有係會對環境有影響嘅人類嘅活動。特別係用一種所謂叫 built environment， 人類做出嚟我哋都做嘅，所以先頭見到我哋有唔同工具，包括有新建築、既有建築、學校係咪？甚至地鐵、飛機場嗰啲咁。咁而家去到餐飲業，我哋下一步我希望更加做乜嘢咧？酒店係咩構成嘅咧？係一個住宿單位，再加啲商場，再加餐飲。咁而家我已經有工具係做既有建築、成座建築，我哋又有商場啊嗰啲評估，我哋可以做到。仲有一樣嘢 office 咧，即係辦公室，我哋又有。咁其實我再做埋餐飲咧，我哋只要拿起套工具，我哋再往後發展，我希望為咗香港嘅酒店業都能夠做啲嘢。我大概幾年前接觸過啲做酒店業嘅，原來佢哋本身都好想去做呢啲嘢，好想。佢原因點解咧？因為而家咧競爭個內卷都好勁嘅。你假如冇一啲所謂叫 differentiation， 冇法子比較啲咩特別咧，你點會好咧？咁第二樣嘢咧，而家全世界都講 ESG 噶嘛。啲企業都要有 ESG 嘅一種嘅承諾啊嘛，佢哋都要做啲嘢，但佢苦於就乜嘢，係做到咩程度、咩標準先至啱咧咁。咁所以我哋話希望我哋同酒店業都接觸緊嘅。咁除咗酒店之外，做咩做咧？嗱，我已經做到都幾闊嘅，包括我所講大到一個整個大學嘅校舍，細到好似一間咁樣嘅 studio， 有餐飲嘅學校都做。咁我再往後望其他人會做啲咩出嚟？只要係人起嘅嘢咧，我哋都做。我哋曾經何時想人廁所都做噶。我哋希望個社會能夠更加綠，而盡我哋一分力去做啫嘛。咁所以話往後嘅其實我哋冇一個界線嘅，只要有一個咁嘅需要，我哋就去做。
16: 不過咧，相信都要咧逐啲逐啲一步步去擴展啊。今日咧都好多謝建築環保評估協會行政總裁何志成同我哋咧分享咗啊新設嘅嗰個評分標準點樣推動咧餐飲業轉型升級啊，同埋透過節能減費咧降低佢哋嘅營運成本之餘，亦都可以幫餐廳提升形象啊。希望日後咧都會有更多嘅綠色餐廳出現啊！唔該曬你啊，何生。
15: 好多謝曬你。
16: 这个钟的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到这里，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铁表示留意到相关网上片段，对有关逃票行为予以谴责，并十分重视事件。公司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会加强车站巡查以及多加留意。港铁表示经翻查闭路电视片段，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几，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缴付正确车资出闸。港铁严正提醒乘客，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是违反港铁附例。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他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这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昨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海关今年5月至8月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并与内地及海外多个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贩毒，一共侦破超过400宗案件，检获超过6吨怀疑毒品，市值大约14亿，拘捕150人。海关表示，不法分子企图利用香港航空网络作为转运毒品的跳板，而海关凭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在机场切断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卡方长期致力斡旋热点问题，为平息争端、争取和平付出大量努力，愿意与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中方愿意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点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深水埗系有坏交通灯噶，青山道同钦州街交界嘅灯号啦，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嘅时候咧，都要加倍小心，确保安全。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 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啦排到落去丽港城。咁另外，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正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去到接近葵涌公园。而家喺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丁九方向嘅交通啦，系比较繁忙噶，主要系近住金竹角一段系比较多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近住赤立角入口嘅快线啦，系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啦，就系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近赤立角入口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继续睇路面情况啦，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分域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排到近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都系相当繁忙啦，车龙排到去近住启祥道天桥。是排到去近住启福道天桥，另外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新界方面，马料水泽长街去中文大学医院对出的回旋处，车龙是排到去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另外，在沙田方面，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围路的慢线是有坏车的，一带是车多，经过请小心。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我是事日快乐的杜文蔚，讲个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为我当彪爷和米克是后辈，其实不是，我当米克是哥哥，我当彪爷是我的假想敌。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7: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2: 留意事日快乐，
7: 精拎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7: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7: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2: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
9: 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3、2、1，go！
1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3: 十八好时光，
14: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10，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15: 仲有阿菲李万芬，大家好，
16: 仲有阿陈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14: 九月已经嚟到8日啦，
15: 系啊，
14: 代表中秋又就
15: 嚟，冇错啊！你开始食月饼未啊？
14: 未。但我阿媽已經問緊我想食咩月餅，
15: 哎、
14: 我
15: 就同佢講：
14: 買咩都唔緊要，最緊要唔好買咁多。
15: 係啊，
14: 如果唔係食到夏天，
17: 我已經攞咗月餅啦，放咗喺雪櫃添。
15: 真係啊，
17: 因為我阿媽俾咗兩個我。
15: 咁好嘅，
17: 係啊，
15: 傳統嗰啲定
17: 係？傳統，我哋都中意食傳統嘅、啊，最緊要係雙黃。
15: 係、啊、啦、啊，我奶奶中意食鹹嘅五仁啊。
17: 哦，系啊，老人家多數都中意食，
15: 系啊，但系
17: 好嚼口嘛，
15: 中意食甜噶，
17: 因為好嚼口啊，
15: 系啊，所以有啲買石石過嗰啲咯。
17: 不過成日覺得食五仁咧好攰啊個嘴，
15: 點解？
17: 好嚼口，嚼到個口好攰啊！你明唔明啊？
14: 我就未食過五仁，但係我都係食翻普通月餅會開心啲。
17: 好嘢！
14: 咁啊，點解講起月餅咧？因為除咗中秋啊，除咗諗月餅之外，有另一樣嘢都好緊要嘅。
9: 十八俱樂部。
14: 中秋臨近啦，咁啊開始諗緊啊，應該去邊度賞月呢？咁啊，如果想喺啲典雅嘅歷史建築下面賞下月啊，猜下燈謎啊，又或者參與一啲有傳統節慶元素嘅創意工作坊咧，嚟緊介紹呢個活動就啱曬你啦。
15: 冇錯，講緊嘅咧就係青協領袖學院舉辦嘅月朝前法院繽紛歡聚中秋節啦，係青協喺青協嘅領袖學院嗰度舉行噶，即係咧前粉嶺裁判法院嗰度啊。嗱，呢個咧係一個3級嘅建築歷史嚟噶，亦都有唔少電影喺嗰度拍攝噶噃。
16: 係啊，下個星期六日，即係19和20日啦。咁咧就係中秋節嘅正日嚟噶。
14: 仲有中秋節嘅正日。
16: 仲有中秋節嘅正日，咁咧就會咧結合咗咧傳統節慶元素同埋咧創意手作嘅活動噶。而學院咧更加首次啊，夜晚都開放啊，大家可以玩呢一個嘅就係尋寶大挑戰啊。
15: 正哦！
14: 即刻請嚟相關嘅代表同我哋介紹下，就係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總監周若琪女士啊 ，Ada。Ada 你好。
18: Hello。
19: 三位主持大家好，
15: 欢迎欢迎。
14: 都知道你哋呢个活动咧，里面有啲传统嘅节气元素啦，又有啲创意嘅手作活动噶。咁但系详细有啲咩可以玩咧，可以都请你介绍下。
19: 好啊，唔该晒。咁咧，其实我哋今次有好丰富嘅节目啦，有啲系手作嘅体验，有啲咧就系导赏团嘅。喺手作体验方面咧，市民嚟到咧可以发挥创意，亲手咧做一啲充满童趣嘅兔仔或者星球款式嘅手提灯笼，亦都可以咧绘画属于自己嘅月亮小夜灯啦，做一啲创意黏土月饼咧，享受动手创作嘅乐趣嘅。
15: 咁我想问一下啦，如果一家大细嚟啦，有咩嘅活动你系最推荐嘅呢？
19: 咁我咧就要特別推薦咧9月25日咧，我哋特別今次開放嘅夜間親子導賞團啊，咁呢個係免費嘅體驗啦。咁一家人嚟到咧，可以有透過趣味互動嘅方式咧，就去一齊穿梭喺歷史建築入面，深入認識咧呢一個作為新界第一所裁判法院嘅歷史角度。咁啊，可以喺個輕鬆咧、温馨嘅時光咧，欣賞呢個建築同埋係賞月嘅。
16: 哇，非常之好啊！嗱，中秋節咧就唔少得猜燈謎嘅。我見到你今次咧有一個就係漫步古蹟猜燈謎，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里面咧系做啲乜嘢嘅咧？
19: 好啊，咁咧都知道啦。其實喺法院入邊咧，其實有頭車停泊嘅地方啦，有拘留室啦，有法庭啦咁。今次咧參加者就可以咧漫步咧以上各個嘅唔同地點，去到傳統去到猜啲燈謎啦，亦都有一個咧由 emoji 繪文字嘅燈謎，好啱咧一家大細咧發揮一同玩一同去到解謎嘅。咁而我哋咧解謎之後咧就可以獲得呢個精美嘅小禮品一份啦。
15: 咁我知道啦，青協領袖學院咧之前咧就係呢個粉嶺嘅裁判法院嚟噶嘛，你幫我哋介紹下呢個法院咧，佢而家係3級嘅歷史建築嚟嘅，點樣由一個歷史建築變成第一間嘅領袖學院呢？
19: 好啊，咁我介绍一下啦。呢一个咧，其实系1961年咧嘅时候就已经启用噶啦。当其时个名咧叫做前粉岭裁判法院，咁亦都系新界第一所嘅裁判法院嚟嘅。佢见证咗咧新界区咧几十年嚟嘅司法发展啦，亦都系一个好优美嘅建筑嚟嘅。咁但系因为人口咧开始多啦，2002年咧新嘅法院大楼启用之后咧，咁佢就完成咗历史使命啦。 咁佢咧喺2010年咧就正式被评为三级嘅历史建筑。咁啊，青协好开心啦！我哋参加咗发展局嘅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喺2018年咧接受。咁我哋就以呢个香港青年协会领袖学院嘅身份咧，重新去到同公众见面，咁啊成为香港咧第一间嘅领袖学院，培育青年，亦都可以承传历史文化。
17: 哦，嗱，我知道咧，今次你都有呢个导赏团嘅安排嘅。咁咧，当啲市民咧入到嚟嘅时候咧，会见到啲乜嘢嘅系充满历史嘅空间？同埋咧，嚟之前使唔使預約噶？亦或者咧，即場嚟到都可以參加嘅咧？
19: 因為我哋大部分嘅工作坊啊或者體驗都係免費啦，咁所以咧都需要咧喺我哋網站上面咧進行一個預約啦同埋報名嘅。咁我公眾入到嚟咧，其實除咗見到一啲好好靚嘅一啲舊嘅一個法庭建築啦，包括頭先提過嘅一啲法庭啦、拘留室啊、囚車停泊處啊，一啲充滿歷史感嘅一個保險庫之外咧，我哋都特設咗一啲咧同一個節日相關，包括係個中秋嘅個打卡嘅位置。咁大家嚟到咧就可以享受呢一個打卡嘅氛圍啦，亦都一家大細咧可以去到四圍行下咁樣嘅，
14: 即係你有導賞呢個歷史嘅元素，可以了解到嗰個建築啦。另外都好似見到一個尋寶活動，好似都係喺法院裏面嘅喎，係咪除咗了解歷史元素之外，仲可以玩到啲咩咧？
19: 冇錯，頭先你提過嘅呢個咧，就會係9月25日都係限定嘅，就係、是、月圓大尋寶啊。咁我哋咧就會係可以穿梭法院唔同嘅角落啦，揾一啲咧我哋收埋咗嘅卡片，咁喺 bingo 卡上面咧填一啲對應嘅詞彙咧，亦都係完成咗咧就可以有精美嘅小禮品噶啦。
17: 非常之好、
14: 都想了解多少少啊，都知道咧有啲嘅工作坊啦，見到裡面有好多都係一啲太空嘅元素啊，有呢個月亮小夜燈，又有一個星球嘅手提燈籠，係咪專登揀呢個元素噶？
19: 是啊，冇錯，因為咧知道中秋其實係一個好傳統嘅一個節慶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話登陸月球其實都係一個充滿科技感嘅一個嘅發現嚟噶嘛。咁即係希望將兩樣嘢可以結合埋一齊，咁等市民喺一個享受傳統之餘咧，又可以創意去到同太空做一個連結。
15: 我又想了解一下，譬如佢啲親子工作坊咧，佢係適合幾歲嘅小朋友啊？譬如可能有啲16、17歲，或者7、8歲，或者4、5歲咁，會唔會有唔同嘅分別㗎？
19: 其實都冇一個限定嘅，咁我哋有啲嘅親子嘅猜燈謎咧，就會比較啱一家大細，咁所以咧家長可以帶啲小朋友啦，無論係小學啊、初中啊，或者甚至乎幼稚園都得嘅。如果係青年嘅朋友嚟到咧，咁可以盡情咧享受呢個咁優美嘅環境，去到做一啲打卡啦，去到自己去到猜謎啦，贏得小禮品，咁所以咧無論年齡咧都係應該可以享受到嘅。
17: 哦，非常之好啊！咁中秋節咧有咁多嘢睇，咁多嘢玩，咁如果中秋節過咗之後咧，其實有冇啲唔同嘅安排都可以入到你哋呢笪地方裏面打下卡啦，或者睇下嘢嘅咧？
19: 絕對係可以嘅，因為我哋學院咧，其實平時咧都有唔同類型嘅啲導賞團嘅。咁如果市民咧去到我哋個網站咧，就可以登記。咁咧，除咗有機會咧喺我哋可以法院度導賞之外咧，我哋都會帶領公眾咧去到粉嶺嘅區啦，包括佢一啲圍村嗰度咧，去到體驗一啲唔同嘅圍村文化，作為一個導賞嘅。
17: 非常好啊！
14: 除咗咁多個活動之外，我知道即係。講到中秋嘛，賞月都好緊要。有冇啲 tips 俾下聽眾？我真係嚟玩嘅話咧，我有預留邊個位置，我一定要睇一睇個月亮先。
19: 我哋咧個後花園嗰度咧，其實有個小小嘅草地啦，咁嗰度咧都係個賞月嘅一個最佳嘅一個體驗嚟嘅。咁至於喺我哋法院大堂入面咧，就有我哋特設嘅一個打卡位，咁嗰度都有一個非常之巨型嘅月亮可以俾大家打卡。
15: 哇！好好啊！
14: 多謝曬你啊 ，Ada， 好吸引啊！咁啊，啱啱同我接受我哋訪問嘅就係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總監周若琪女士 Ada。咁啊，中秋嘅晚上啦，有月亮亦都有點點嘅星光啊！帶嚟嚴明熙嘅 Colors in the Air。

0: 社企好时光。
1: 昨天就跟大家介绍了一间社企餐厅工艺菜，它是将由餐饮、艺术和社会关怀结合在一起的。
2: 是啊，工艺菜行政总监 Carlo 就特别聘请了一班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SEN 的青年，他们在职场上发掘自己的天赋和潜能，还带他们走入社区传递温暖。
3: 是啊，除了日常的餐饮工作之外， Carlo 还会亲自带 SEN 的员工去到餐厅附近一个老人院当中做探访，还会带SEN 的员工亲手准备食物派给老人家。
4: 但我今天这里就是青蓝鱼酥皮盒，就是简单的酥皮盒放一小根青蓝鱼沙律，并且上面撒少少番低水下去的。这个呢其实是一口份量的小食啦。今日呢一個餡咧係鬆軟嘅餡，好多時長者因為食嘢有困難咧，比較硬啲嘅，譬如堅果啊，都唔能夠擺落去。Hello， 女友嘅，
5: 你攞一件俾佢。
4: 好，今日我哋
5: 攞一件喺佢個袋度。多謝。
4: 今日個小姐，一人一個。
6: 好叻啊！
5: 多謝曬，多謝曬。
6: 開唔開心啊？開心啊！一齊俾啲獎先佢哋喎。
4: 好，今日一人一件。
5: 誒，呢個係吞拿魚酥皮盒嚟。
6: 吞拿魚酥皮盒。
4: 咁雖然個小食嘅份量唔多，但係所表達出嚟嘅其實係代表我哋普通嘅市民去關心院舍入邊嘅長者而付出嘅。因為好多時長者咧係唔能夠自己落街買嘢食，如果佢想食出邊嘅嘢食咧，就好多時需要透過親戚嚟 let's say 買袋方包先算啦，先至可以運到依啲精緻啲嘅嘢食俾佢哋，否則佢哋就只能夠食院舍提供嘅三餐。
2: 老人院院長郭太咧就話啦 ，SEN 嘅員工咧其實好有耐性同埋好友善噶，希望社會嘅人士咧可以多啲了解乜嘢係 SEN 啦，同埋多啲明白佢哋啊。
7: 咁我係郭太啦，咁係呢間私人嘅院舍海逸居嘅負責人啦。喺一個好偶然嘅機會之下，真係認識咗阿麥生啦。咁嗰次就係阿麥生自己單拖咁樣上嚟問，可唔可以接納我哋有啲小朋友啊，咁啊帶住啲水果嚟探下老人家。我覺得呢一個青年人咧好熱血啊，俾我嘅感覺。佢哋都會有一啲嘅叫做義工嘅服務啦，透過呢啲嘅義工嘅服務咧，就多啲去同老人家有更多嘅溝通嘅。甚至乎我哋都試過有一日見到佢哋，哇！落大雨啊！嗰刻中我係幾深感覺嘅，即係佢哋 SEN 嘅員工啦，推住嗰個運送車啦，係裝滿曬啲菜，其實唔簡單喎。仲要咧，你推住車嘅時候係擔唔到遮噶嘛。如果你冇呢種嘅熱誠咧，你係好難做到咯。咁同埋喺院舍嘅裏邊，佢哋都係好願意去接觸長者，佢哋都係想我哋嘅長輩有多啲嘅愛同埋關懷。因為本身我係一個護士嚟嘅，即係對於 SEN 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嘅了解啦，所以都會我哋觀察到嘅。我哋喺個觀察嘅裏面係當然見到係安全啦，咁所以我哋都係好願意去接受阿麥生佢嘅安排啦。我覺得佢哋都好有耐性，同埋咧好友善，呢個好重要。其實咧有時可能社會上唔係太認識啦，但係咧我哋需要真係將呢一個咧唔認識嘅門要打開咯，反而我哋需要多啲係去令到即係社會嘅人士更多去了解 SEN 嘅需要。
1: 些活動真的很幫到，不單止只是幫到長者，對於SEN 學童本身其實都有很大的幫助。
3: 是啊，因為我以前都有去做義工的時候，對回都是 SEN 的小朋友。

0: 我哋喺正面去睇嗰件事咧，其實佢哋咧其實有一個好嘅方向，我哋睇翻，哇，能夠咁樣做到呢啲事情，其實都唔容易嘅噃。
1: 咁啊，另外最重要嘅就係梗係互相理解啦。咁啊，而家先休息一陣先，節目嘅而家就同大家聽翻首歌，嚟自潘朵拉樂隊嘅《善良之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十三批十六名来自十三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江西遂村上星期六

0: 凌晨发生泥石流，截至今日下午现场寻回五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七人下落不明。当局表示，泥石流核心区的失联人员搜救、道路巩固和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同步展开。救援指挥部已经初步定位失联人员和房屋，将现场分为四个工作区域，出动170多名救援人员拉网式搜查。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失窃，其中一幅已经寻回。路透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早上接近6点，多名可疑人士潜入博物馆偷走四幅画。警员发现疑匪之后随即追捕，期间疑匪怀疑遗下其中一幅画，并带着另外三幅画逃去，当局仍在追查他们的下落。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嘅快线系有坏车，现时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至于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围路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一带仲系车多少少。喺深水埗嘅坏交通灯啦，都整翻好噶啦，位置就系青山道同埋钦州街交界，亦即系加顿中心对开啦。呢一组嘅灯号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咁但系稍为车多少少，当中啦主要就系大埔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南昌街。另外较早前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近住赤立角入口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正常。另外喺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亦都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不过前少少就系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系稍为慢车噶。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华润大厦。咁至于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啦，龙尾就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左转秀茂坪道，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马仔坑道去竹园道方向，跟住天宏苑一段系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都车多。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嘅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跟住虎山道游泳池。另外，龙翔道去油塘方向，龙翔。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考明街。喺新界区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南桥；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到沥源村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有爱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时间他们，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港首个社区饭堂先导计划的项目香港仔方会行政总裁吴以薇，
7: 透过社区饭堂咧，希望接触一啲真系高风险嘅人士。咁佢嚟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有社工咧就会去接触佢哋，同佢哋倾偈，同佢哋做一个比较详细啲嘅评估。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
1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有限，通往无限。
13: 现在开拓未来，
14: 未来无限。
15: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16: 而家是 AI 的时代，当然我们都可能需要将 AI 整合到去 eDNA 的领域里面。
17: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让我们看远一点，
19: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2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21: 各区准备好未
22: ？Ready，ready，3、2、1，go！
2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23: 十八好时光，
24: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直播室继续有我何展鹏喺度，
25: 仲有我 Fanny 李万芬，大家好，
26: 仲有我 Ison 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27: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24: 服务聋人及弱听人士融入社会的慈善机构聋耳啊，一条龙嗰个龙啊，早前就举办咗共融项目，今个星期日咧就会喺东圃地下展览大堂举办共融成果嘉年华，与众同乐啊！
25: 系啊，今次嘅嘉年华咧活动非常之丰富啊，会有一系列精彩嘅共融体验活动啦，等大家咧可以去玩噶。嗱，无论系聋人啦、弱听嘅朋友或者健听嘅朋友，大家都可以透过活动咧了解彼此嘅生活同埋能力，携手建立更友善。共融社会的
26: 没错啦，在电话线上面就请来龙耳的创办人兼总干事邵日赞先生同我们倾下偈个噃。
24: 阿赞
25: 先生
28: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26: 多谢你，
25: 好开心啊！
26: 系啊，嗱，
28: 我都一样啊，
26: 好啊，非常之好啊。今次咧呢个嘉年华咧就系讲咧有一个成果嘅分享嘅，可唔可以咧话俾我哋听咧？今次分享咗啲乜嘢啦，同埋个目的喺边度啊？
28: 哦，好啊。其实呢次共融嗰个成果嘉年华咧，就系展示过去我哋嘅计划嘅成果，同埋感谢一班咧聋人同埋健听人咧喺呢个计划里面付出佢哋嘅成就。即系我哋聋耳强调咧，共融咧就唔系停喺你参加过啲乜嘢，而系咧系要变成咧系睇得到，感受得到，系拎得走嘅。咁呢个嘉年华咧系将我哋过去几个月嚟嘅成果咧系好具体咁一个用互动嘅方式呈现俾社区，例如透过摄影嘅展览啊、义工嘅嘉年华分享会啊、体验嘅摊位啊，同埋表演嘅环节咧，俾公众咧亲身感受到聋人同埋弱听人士嘅能力同埋佢嘅故事。嘉年华嘅目的咧，系希望成为大家咧有一个共融嘅起步点，令到共融咧并唔系好似好遥远嘅概念，而系每个人喺日常相关，由一点开始沟通，点样沟通啊，点样协作啊，点样互相嘅尊重同埋欣赏彼此嘅能力嘅同时咧，活动咧亦都表扬聋人同埋弱听人士同埋啲义工啊、友善团体。同埋啲企業喺計劃裏面嘅積極參與同埋貢獻， 肯定佢我哋大家嘅携手共推动嘅共融社区嘅努力嘅、
25: 嗯。啊，哇，好丰富啊！咁你头先提过有摄影展啊，乜咁嘅主题系咩嚟噶？系咪都有义工加许礼？可唔可以同你分享多啲啊？
28: 有啊，有义工加许礼嘅。咁、嗯、义工咧，其实系共融社区嘅重要嘅支柱嚟嘅。成个计划里面咧，好多义工付出咗时间同埋用心同埋心嘅。咁今次個嘉年華呢唔係話為咗頒個獎俾人咁樣嘅，而係呢為咗令更多人明白共融唔係一個口號，係一個行動嚟嘅。每一個義工嘅參與呢都係推動緊共融社會嘅一個環節嚟嘅。
25: 係。
0: 嗯，啱啱就講到一啲義工其實都會分享一下究竟什麼是共融啦。咁其實都知道有個攝影展覽嘅，裡面其實可以睇到啲咩呢，同埋整體又點樣去呈現到呢一個共融嘅元素呢？
28: 其實呢我應該25年前呢，嗰時我服務聾人機構呢，我都發覺呢啲聾人呢嗰啲個視覺感係好強嘅。佢哋對於個攝影啊個構圖呢係好有獨特嘅
25: 一個角度係咪
28: 呀？係啦。所以呢個攝影展呢喺裏面呢展出咗好多有啲入圍好多嘅入圍作品啦，每一幅呢都係聾人朋友用佢哋嘅獨特嘅視覺嘅語言記錄咗社區嘅人啊事啊物啊。即係所以呢啲咧唔單止係藝術品啊，係一種文化嘅表達嚟嘅。透過展覽咧，社會就可以見到聾人嘅藝術嘅觸覺嘅表達能力，就唔係單純睇到佢哋話聽唔到咁簡單。
26: 有個特質喺裏面嘅。
25: 係啊，冇錯。
26: 係啦，今次嘅嘉年華咧，仲有一個咧就係同紀錄片相關嘅表演項目，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一下咧？
28: 哦，哇，精彩啊！呢、這個表演嘅項目咧，其實咧就係龍耳啦，同埋一個叫索月嘅藝術團體啦嘅手語歌表演嚟嘅。咁、那個手語歌個名咧就叫靜音模式啊。咁、靜音模式呢首呢、這個歌名係咩咧？係其實係電影一個紀錄片嘅電影，個名叫做《玲瓏》，係講述龍人嗰個真實嘅生活啊、體驗啊，同埋佢面對嘅困難啊，俾佢哋理解嘅。啊，咁呢首歌咧就係佢哋個龍人嘅心聲嚟嘅。
0: 可唔可以都講多少少啊？乜嘢係手語歌舞咧？
28: 手語歌咪就係用個手
25: 去打手語，
28: 手指打手語嚟表達嗰個歌詞嘅含義咯。
0: 係咪即係一路打手語，我身上面都有啲律動啊？又或者可能係因為都知道有啲可能感受上可能會用震動嘅方式感受翻一啲即歌嘅旋律咁樣，成個手語歌舞嘅過程其實可以體驗到啲咩㗎？
28: 啊！體驗到其實佢哋個表達嘅方式咧，表達方式咧係可能我哋人與人溝通咧，未必係聲音嘅，就可能係一種嘅動態嘅
25: 形體啦，
28: 係
25: 咪係啊？
28: 有時我哋而家喺街道啊，或者喺啲公共汽車度，有時咧有啲人都用眼神啊、表情啊，有啲唔
25: 讲嘢，自己用表情去沟通，
28: 其实可能系一种愤怒嘅表示啊，
26: 一种表达啦，系啦，
28: 都有
26: 系好啊。
25: 咁另外好似有摊位游戏玩，好开心啊！你玩嘅朋友可以体验到啲咩啊？
28: 系啊，嗰啲摊位咧就好多我哋龙耳嗰啲龙人嘅会员咧做出一啲嘅。作品嚟嘅嗰啲設計嘅，就俾啲大家咧就社區人士咧體驗下無聲世界，龍人日常嗰個手藝啊，嗰啲手作啊咁樣，同埋佢哋點樣去喺日常生活裏面面對溝通嘅挑戰係點？咁同埋唔單止龍人嘅喎，佢有啲係有啲視障啊、肢體傷殘啊。智障人士啊，唔同各类嘅类别都会有喺度嘅，咁可以俾大众一齐去感受下，到底佢哋平时嘅生活系点啊，或者佢哋应该系点样去同主流社会沟通咧，咁都系一个好嘅体验嚟嘅。
0: 具体可唔可以透露多少少，其实系用咩嘅方法可以即系亲历其境，知道嗰个情况系点样噶？
28: 哦，其实譬如间視障人士到底佢點樣面對日常嘅生活啦？譬如咁如果我哋文字，佢哋係點樣去理解？點樣去即係睇唔到文字啊？點樣去喺點字嗰度認識啊？肢體傷殘嗰啲人咧係 期間我哋如果係遇著一啲即係要去一啲嘅地方係有級別有級嘅，咁到底係點樣咧？啊，或者上斜路啊，係點樣咧？咁我哋去會
25: 經歷一下佢哋係咪？
26: 理解一下大家，
28: 就話佢哋啦，係啊。
0: 先請你提醒個聽眾先，如果一個嘉年華咁豐富，如果想參加嘅話咧，使唔使報名或者登記㗎？
28: 無需要嘅，係唔需要請。唔使錢嘅，
26: 親身嚟到就得啦。
28: 係啦，又唔使錢，咁咧就亦都唔需要報名。總言之咧，就喺嗰日咧喺
25: 9月13日，係啦，
28: 係啊，9月13日，係喺12點至到
25: 下晝6點
28: 嗰段時間咧，就嚟臨就得㗎啦。
25: 好啊，
0: 多謝曬你啊！
25: 行過路過都要支持你哋啊，係咪啊？
28: 是梗係啦，其實呢之前我哋就係一種即係
26: 鼓勵鼓舞啦，
28: 去幫人呢，其實你哋都係中咗福㗎。
26: 係好啊，多謝你
0: 啊，唔該曬你啊，真
28: 係都係間接咗幫人囉。
26: 收到，多謝曬你啊，先生。
0: 咁啊，咁豐富嘅活動，有興趣嘅聽眾記得留意一下啦。

到底天有几高，得我一个人点都掂唔到。墨子剑法点样变化，招式都会老，都有套路。龙卷风到旋风拳到，武得天下独步天下靠，自己双手打造，只系一句口号。

0: 带嚟古天乐同农夫嘅《天下一家》。
1: 区区有睇头。
0: 跟住落嚟呢個地方呢，我相信好多人都鍾意去嘅，即係個元素啊，咁即係機場啦。咁機場大家去得多啦，咁去開我哋香港個機場啦，但有冇諗過原來都可以用紙皮一比一咁樣打咗一個紙皮機場呢？
2: 是啊，美国艺术家 Bomasicki 呢，他最新的个人展览51号跑道 1-51 就将画廊的空间彻底改造成为超现实的星际纸皮客运大楼啊。观众会手持这个登机证入去。咁入场咯，穿梭咩呢，有这个安检站啦，候机大楼啦，机场精品店都有，同埋洗手间啦。
3: 真係好有好特别。
2: 穿梭
3: 去。展览呢就是以外星人啦、机场为概念嘅，用幽默嘅手法重新演绎神秘的传说，同时都希望观众反思一下日常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制度和消费文化。
2: 是啊，其实 Bomasicki 他以纸板雕塑的艺术闻名的。那他擅长是什么呢？将纸板转化为精细的雕塑和装置的。而 JPS Gallery 的画廊的创办人 Tim 就说了，今次的展览九成都是用纸皮去做出来的，足足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去搭建这个纸皮机场啊。
4: 大家好，我是 Tim， JPS 画廊的负责人。今次我们这个展览呢就是叫 1-51， 就是由一个美国的艺术家 Bill Berminski 去策划的。整个展览最主要分开三个区域啦，一入画廊第一个部分就会是一个好像你平时去机场过关那样啦。咁條樓梯我哋就將佢化身咗為一條輸送帶啦，行李輸送帶。左手邊呢就會係一部行李嘅 X 光機，咁然後右手邊呢就係一條路行入去，好似俾你過關呀，要過 X 光呀，咁有一個外星人嘅 security 喺度把守咁樣。另外再沿住通道入去呢，就會有我哋畫廊 Main Gallery 部分呢，就係、我哋就變咗佢做一個好似機場嘅等候區咁樣啦，等上機啦。咁裡面其實我哋都搭咗一個好似 Duty Free Shop 咁嘅嘢，咁就另外有電話亭啊，有登機嘅顯示牌啊。另外一個 Gallery Room 呢，我哋就將佢化身咗做一個廁所。廁所裡面有唔同嘅間隔啦，咁其中一個廁格裡面呢就有一個機關可以入到去，見到有個好似 Control Room 咁嘅嘢，但係就有一個外星人喺裡面啦。咁呢一間房呢其實就係最多 Multimedia 嘅一間房嚟嘅，無論塊鏡啊，又有啲 screen 可以睇下。有個太空人的頭盔裡面又有一個 screen， 因為 artist 他自己本身是在 UCLA 教多媒體藝術的，他都做很多不同的 video art。 講回今次主要整個展覽的物料都是 90% 都是紙皮做的，有少少是金屬支架，都有少量的木材。至於點解會用紙皮，都係因為 Berminski 即係 artist 本身佢都係用紙皮呢個 material 去創作佢嘅藝術品嘅。個挑戰就係足足用咗兩個月時間咯。
3: 阿 Tim 就話啦，希望將外國嘅沉浸式呢一種嘅展覽體驗咧帶嚟香港。嗱，展覽咧大部分嘅展品都可以拎上手互動噶，希望觀眾咧嚟到咧都會感受到會心微笑，透過咗藝術將歡樂帶俾大家。
4: 講返 1-51 呢個策展嘅概念先啦，都要追溯返我自己喺2015年嘅時候去過倫敦 Bristol 嘅一個 Banksy 做嘅 Disneyland 嘅暗黑主題樂園嘅展覽，而當中嗰個主題樂園嘅入口呢就係、是、正正就係 Bill Berminski 主理嘅。當時真係呢個展覽令我大開眼界啦，咁心裏面其實都想帶一個咁樣嘅沉浸式展覽嘅體驗俾香港嘅市民去感受一下啦。外星人一直是一個又好像很遠又好像很近的 topic， 我覺得應該很多大眾市民都有興趣。 差不多每一個展品其實你都可以攞上手同佢互動，同埋好多特色幽默喺裏面咯，咁都係想帶俾大家歡樂。其實我自己好鍾意沉浸式展覽嘅，因為你好似真係時空穿梭咁去咗另外一個空間，可以忘記咗自己嘅煩惱啊，去真係墮入咗嗰個藝術家俾你嗰個空間去感受一下囉。咁你好似入咗個漫畫世界 2D 嘅漫畫世界，咁但係其實又係立體嘅，同埋好多展品都可以同大家互動。咁呢一樣嘢係好難喺其他藝術家嗰度揾到嘅，同埋佢有好多黑色幽默喺裏面，即係你都會回心微笑。呢一個展覽，我覺得 artist 有一個 message 俾大家，好簡單嘅啫，即係哪怕係一塊紙皮，冇價值嘅紙皮，其實都可以創造到一個奇蹟出嚟。
3: 講起紙皮咧，其實我哋細個咧都好環保，好中意攞啲紙皮咧，我哋做好多唔同嘅玩法噶。Fanny，你細個同我應該差唔多嘅啫噃。
2: 我咧最中意咧就係最希開心聽到隔屋買雪櫃買電視，因為嗰個盒啊，
3: 哦紙皮盒，
2: 跟住就即刻去樓梯口嗰度玩上滑梯啊。
0: 可以整到啲咩
2: 咧？冇噶，你擺樓梯就上落去嘅啫嘛。細個冇嘢玩噶，就係玩呢啲。
0: 會唔會都有啲創作？譬如整下啲唔知啊機
2: 有
0: 啊，
2: 整間屋啊咁樣。
3: 其實咧，我哋咧細個咧一種咧就係咧嗱，落雨咧唔可以落街踢波嘛。咁咧你就做咗啲紙皮厚身啲嘅紙皮。做到咧好似一個夾咁嘅位置，咁咧就自己咧攞塊大嘅紙就整咗咧好似個足球場咁樣，咁你就將嗰啲夾咗嘅紙皮咧就放喺唔同嘅位置，跟住咧將一啲石子搓成一個球，咁咧好似一啲角子機咁樣咯，咁、
2: 你
3: 都拍一下，跟住咧個石子幫我去到另外一邊又拍一下拍一下，咁好似踢波咁樣咯，咁就同啲小朋友一齊玩嘅，
0: 梗係冇啦，
3: 喂呀，
2: 喂呀，
3: 咁你都有文化地咧，我哋好中意咧用瓦通紙嘅細個，有陣時咧六年班嘅時候咧都要攞啲瓦通紙我嚟做啲作品。
2: 系啊，
0: 咁啊，除咗紙皮之外，啱啱個展覽另一個元素就係外星人啦。如果識到個外星朋友，你會想佢帶你去邊咧？近近啲其實月亮都好似幾好，帶嚟 Kudos Land 嘅 Take You to the Moon。

0: 月头翻嚟啦，
1: 系翻到啦，
2: 咁快嘅，
0: 系翻到嚟之后个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会有我哋十八好时光嘅，记得收听啊，
2: 系
0: 啊，
2: 拜拜，
3: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听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间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间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卫生防护中心在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那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昨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加拿大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开始对来自美国的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张和电子产品等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关税措施生效前夕表示，面对美国毫无道理的关税，政府会保护工人与企业，协助他们培训技能，拓展多元市场。卡尼强调，加拿大要减少对单一贸易伙伴的依赖，政府正是推进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发展。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波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 沙美尔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渐转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特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级，稍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渐转达到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茂洲吹东南风二级，澳门吹东风一级，能见到23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横澜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快线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丽景港铁站。咁就系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接近丽景港铁站，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少少，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就大致正常。同大家预告一下一啲嘅晚间封路安排啦，喺半山嘅旧山顶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10点钟直至听朝6点，旧山顶道嘅部分路段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嘅朋友请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二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7: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9: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系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单止系我嘅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系我嘅高贵人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0: 90分钟走遍世界。社交媒体又有一个新现象，好多短片不再分享吃喝玩乐，而是关于独自生活、旅行等等，被称为孤独网红。有传播与文化研究员认为，孤独网红带出信息，一个人都可以好开心。不过有部分心理学家担心观众错误理解，甚至以不健康的方式模仿。
1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十万八千里。

0: 好辛苦先逼到入嚟啊！頭先外面好多啲 fans 喺度睇，
1: 水泄不通啊！
0: 上嚟啊！的神翻嚟。
2: 唔係我哋有廣播到聲鐘啊。
0: 喔、哦、
2: 有我名咩
3: 有有。
0: 即神啦。
1: 你叫 Cola 咩
4: 哇時間個名。
0: 頭先係入嚟即係水泄不通啊。
1: 係啊
0: 犀利啊。電台犀利啊。係啊。廣播到。
4: 聚到好多人啊。
0: 聚到多人啊。犀利啊。
1: 上集下集都好多人蜂擁而至啊。
0: 係啊。
1: 直頭叫囂啊差啲喊出嚟。
0: 我差啲入到嚟。
4: 我車都上到嚟。
0: 一個阿叔做啲啲閃入嚟。俾人而家行開啦阿叔咁樣啊。好啦今日開始今日嘅首流程大家好我係劉偉恆啦。
4: 大家好我係的神。
2: 大家好我係德國人。
0: 咦又係我哋三個嘅
4: 冇錯
0: 喎。
4: 咁今日禮拜二呀嘛。唔係禮拜一啦禮拜二
0: 啦。禮拜二啦。禮拜二啦。琴日錄咗嘅。係
4: 呀。
0: 咁啊我哋今日呢就有新嘢搞嘅。因為琴日呢我哋都預告咗由於呢我哋有一個即係新嘅遊戲想即係推廣我哋本台嘅唔同嘅節目。
4: 冇錯
0: 我哋今日係有遊戲玩㗎。
4: 叫做一台聽者有賞計劃。
0: 係啦咁大家而家唔使打電話上嚟住下我哋一陣間呢但係答半前呢我哋就會話俾大家知呢個遊戲點玩啦要問啲咩問題啊點可以得到獎品啊。
4: 係啦冇心急。
0: 密切留意啊咁8點半之前呢我哋就會講㗎啦。咁另外今日呢就繼續有啊麥兜嘅導演啦啊袁建滔呢位動畫導演呢就繼續講。今日就
4: 終於講未啊
2: 終於
4: 講
2: 麥兜啦。
0: 係啦如果今日再唔講都唔知幾時講啊。咁一陣間就聽下袁導演講下究竟佢做呢個故事背後嘅一啲鮮為人知嘅事同埋佢個心态究竟是怎样呢咁啊今日咦又系我嚟先啦。
4: 好啊。
5: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即係過咗個暑假啦咁我諗好多朋友呢都即係經歷完呢個暑假之後就回歸平淡咁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譬如我哋呢啲有爸爸媽媽嘅咁暑假當然會爭取時間呢就同啲屋企人啊或者係小朋友呢就去旅行。
4: 係係。
0: 我首先想問一問你哋兩個因為你哋同我個 generation 爭好遠啦譬如而家講話要去旅行嗱我哋先唔好講去啲即係你要去南極咁我哋梗係可能要跟團。
4: 係呀。
0: 咁但係如果譬如你話哦去南韓或者去長城咁先算啦或者去歐洲咁樣你哋通常第一下嗰個 mindset 係自己去呀定係跟團先嘅呢
1: 自由行一定係自己去㗎。
0: 一定係添呀
1: 一定係添
4: 呀。我細個呢就真係跟團大嘅。我細個係屋企人即係鍾意跟團唔使諗呀唔需要煩㗎嘛即係我又包車。是咪先即係你鍾意喺車瞓覺去考個景點咪得。但你自由行係冇咁暢快以前細個感覺得。但大個就覺得自由行先至係王道。
1: 暢快好多。
4: 真係開心好多。尤其是呢自己有車牌你可以喺外地揸車呢你係更想去自駕遊。
0: 係
4: 啦所以我都係鍾意自由行。
0: 係啦咁點解咁問呢咁其實呢就有啲嘢呢就去到原來去到咁上緊呢就會物極必反嘅。咁如果大家有聽曬流程都知道啦咁我都係阿的神嗰啲啦細個就梗係跟團因為冇得揀啊即係譬如舉個例我第一次人生我都喺度講過啦我第一次去嘅旅行呢嘅國家就係菲律賓喎。
4: 係。
0: 咁嗰陣時即係去啲咩星馬泰啊菲律賓啊咩曼谷啊呢啲呢其實已經對於香港人嚟講係好勁嘅一件事咩芭提雅咁呢個已經係好勁嘅。
4: 係。
0: 咁但係即係作為譬如我爸爸媽媽咁佢唔會識得喺馬尼拉自由行㗎嘛。咁所以我哋當年就肯定係跟團啦或者喺我哋細個嚟講去旅行同跟團係畫上等號嘅。
4: 係係
0: 即係開茶會啊攞旅行袋啊有個導遊有個領隊啊即係跟住有個隨團嘅攝影師啊司機啊呢啲呢其實喺我嘅印象當中呢就係去旅行必備嘅。咁都係同阿的神一樣到我哋長大咗之後呢就會開始諗咦係喎即係嗰陣時成個世界亦都唔同咗啦亦都有後來有互聯網啦。咁變咗就係自己買地圖書啦最初或者係揸住本 Lonely Planet 啦然後或者係早十年打前嘅仲有香港嗰啲即係反光
4: 嗰隻反光書
2: 密通
0: 啦。咁大家就開始有呢種所謂自由行啦。咁但係呢其實呢我 呢兩日咧就咁啱咧喺我屋企樓下咧就個屋苑，咁你知屋苑咧就有啲議員啊，咁啊來唔來咧就搞一啲即係圍內嘅旅行團嘅，
4: 係
0: 即係$98去
4: 一日
0: 、哦、來回啊，或者兩日一夜，唔係大唔係嗰啲喎，
4: 唔係真係可以坐旅遊巴去好遠嘅，
0: 係啊，虎門炮台啊，
4: 係啊，中山啊，突然間上咗嗰啲啊，
0: 係啊，即係咩食咩家鄉菜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即係大家街坊聯誼下。其實咧，我有少心動嘅。
4: 係
0: 第一，我就係想回歸翻，其實跟團係有一種嘅眾生相啦，又有一個小群體喺入面嘅，即係嗰啲人其實你擺明係唔識嘅啦嘛。
4: 係
0: 咁，然後咧又有啲四方八面嘅，無論係街坊啊，即係姨媽姑姐啊，咁你又會識到一班新朋友啦。
4: 係，其實我自己係真係有經歷過嘅，因為咧，我記得我大個仔咧，即係我都好常同我阿爸、阿媽、阿爸屋企人去旅行嘅。咁尤其是咧，即係我拍咗拖之後同我老婆啦，即係都會一齊話啊 ，join 下啲簡單 tour 啦咁樣。我哋係會去嗰啲即係內地團咧，兩日一夜啊，三日兩夜啊，然之後咧你就
0: 使唔使購物先？
4: 有一定有，呢個係梗噶。嗱，購唔購啊？購唔購啊？自己話事啦。咁但係咧，我記得咧嗰陣時去係爽係咩咧？就係嗰程巴士係特別好瞓。
0: 哦。
4: 即係你要明白去自啊，唔係去跟團咧，有一個好處就係、是、去旅行咧，你係 hea 底啊。咁你咧去到嗰啲旅行團咧，你點到點之間咧，嗰段巴士咧？你真係可以瞓覺，
0: 同埋你唔使擔心嗰啲嘢嘛。阿德仔呢，
1: 我反而因為嗱，我都試過跟團嘅，細細個我諗中學中一初中嘅時候都仲有同阿爸阿媽去跟團，但我個因為一嚟呢我係怕生保，二嚟呢怕生保之餘呢我仲好驚嗰啲生保嘅人好鍾意同我講嘢、
0: 哦、
1: 我就話我唔得啊，即係我已經驚㗎啦，但係你仲要夾硬同我講嘢、欸、我係好辛苦㗎、
0: 啊、我係姓劉嘅我哋一家到時咪大家互相關照下囉，
4: 呢個係我老婆，呢個係我女，跟住仲有啲姨姨又哎呀好得意啊，小朋友又同你玩，但我唔想玩，我想自己打機又好定咩啦，
1: 嗰程車係好辛苦。同埋呢點解跟團我覺得係咁辛苦呢，係因為跟團呢好攰呀，即係你話點對點嘅時候呢，反而自由行我可以自己決定我去邊個地方，我可以瞓晏啲，但跟團你一定要出咗去先嘛，喺架車又好、哦、辛苦好攰、
0: 啊、其實我哋可以考慮一下呢，我哋自己跟團去都幾好笑
4: 喎、啊、
0: 三人成團，人哋都有嗰啲卧底旅行團，即係阿正嗰啲，
4: 阿正你又唔使揸車，
0: 係啦，
4: 你又放低架車輕鬆玩，
0: 係啦，但係唔侵我一，因為俾太疏忽啦。如果我哋三個跟個團其實都幾好笑啊，係咪？
4: 哇，可以諗啊，你覺得？
0: 可以攞啲飲翻嚟播啲
4: 啦，搞搞佢啊！

0: 點解即係小弟突然之間咧，即係有呢一份誒，好想去參加翻旅行團咧？就一嚟就有啲好似阿的神所講啦，咁啊可以 hea 下啦，又唔需要趕時間啦，又唔需要趕人起身啦。你知道我哋趕起身同啲導遊叫佢 morning call 係唔同噶嘛？咁第二樣嘢就係咧，其實我有，因為我都我對上一次跟團喎，可能都係十年前，我仲記得劉包包係首抱嘅時候咧，咁我哋一家人咧就出咗個 trip 嘅，即係總之就去咗地方啦，就唔方便講啦，去邊度嚇你知啦。咁然後咧我哋就跟咗旅行團，因為好多人係扶老攜啊，咁所以我就跟團咧就去講，即係去咗玩嘅。咁但係咧，以我所知，其實由於個世界都改變咗好多啦，即係譬如我哋即係譬如德仔呢一代，其實佢都唔想跟旅行團嘅，咁但係因為咁嘅關係，我相信旅行社其實都改變咗佢哋嘅玩法嘅，即係可能都唔會再係嗰啲七點鐘就要大家喺樓下食完早餐上車，而又或者要去購物啊，即係可能已經唔係咁嘅玩法，所以反而咧，我突然之間就好想諗啊，而家再去觀摩一下啲旅行團點搞又得唔得咧？因為可能成個模式都唔同咗嘅，即係我哋可能仲係帶住十幾廿年前嗰種嘅對於旅行團嘅態度，或者有啲聽眾，如果你知道而家啲旅行團係點嘅，可以話聲俾我哋知，我都想知
1: 嘅。嗱，我對上一個畫面咧，都即係可能五六年前啦。咁但係咧，我啲畫面咧就係匿喺呢一個嘅即係過咗關之後啊，有一個位集合點嘅。
2: 哦，係啊。
1: 其實咧係好好睇嘅。點解咧？你就會見到有啲阿姐咧。早咗嚟啊，係啊，頭先我喺邊度飲茶啊，咁然之後有啲咧就話，哎呀，我太漏咗啲咩咩咩啊，唔緊要啦，嗰度買咪得咯，即係你會聽到好多呢啲對白嘅，然之後咧又好開心係咩咧？你見到好多唔同團友啊，有啲似咩咧？我哋以前小學嗰啲旅行咧，嗰啲幾廿班一齊咧喺度集隊咧，
0: 可能係有 A、B、C、D 團，
1: 好多，
0: 即係同一團，
1: 係啦，即係同一間旅行社或者有三間旅行社集合點都係同一個位置。
0: 哦，
1: 咁你就會見到有三四五六七八隊嘅，
0: 其實都係嗰啲人，
1: 都係佢係啦。
0: 跟住你喺嗰個食蛇宴嗰度又係坐翻個團咗佢，
1: 係啦，第十台同第九台原來就頭先見過嘅。咁然之後咧，你就會見到咧個班人咧好虛冚啊，浩浩蕩蕩咁樣咧，要行五分鐘路程去到巴士站。係啊，我五六年前見到就係呢個畫面。
0: 我有啲想玩翻呢啲㗎，因為首先以前小弟都做過嘉賓領隊啦。第二，我又覺得 OK 啊，咪睇下而家啲人點玩，同埋可能識到啲新朋友啊，同啲領隊吹下水啊，咁樣都幾好啊，有人招呼一下，
1: 係識到㗎喎，係
0: 嘛？
1: 啲領隊係幾好傾添，係
3: 幾好笑嘅，有啲領隊導遊
0: 得唔得㗎？
1: 男仔
3: 嘅，陰你唔到嗰啲。
0: 如果一哥我又明知道嗰啲答案點解會係咁樣啊？你兩個都好嘢啊！我真係諗諗佢啊！尤其是而家有好多即係啲五花八門嘅旅行噶嘛，即係兩日一夜咩中山美食團咁樣，
1: 咩都好啦，一齊玩就開心。
0: 而家我哋好明顯係籌劃緊一次離開屋企嘅機會。
1: 正喎、啊。

0: 咁啊，小弟揀嚟嘅兩首作品分別有關淑怡嘅呢首《午夜狂奔》啦，仲有哥哥嘅《拒絕再換》啦。好明顯，我哋其實都係為咗想識一啲新嘅朋友去跟團啊。
1: 係，一定係啦。新嘅男仔朋友啦，一定係。
0: 點解要識男仔朋友呢？我
2: 好傾，
3: 多過兄弟啊嘛。
2: 好啊。好嘢啊！
0: 晏啲我哋再讲啊，我哋玩游戏先啦。
4: 有嘢听，
5: 听真啲，
6: 听真啲，
7: 听真啲，
8: 听下
9: 嚟听啦！
10: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开开始啦！
0: 好啦，听者有想计划
2: 正
0: 玩咩嘅呢？
2: 嗱，其实呢玩法非常简单，打人呢其实係斗快作答嘅，因为呢等阵呢我哋就会喺呢个八点半嘅时候呢就会收电话㗎啦。
1: 冇错。
2: 咁我哋呢
0: 就而家冇打嚟住。
2: 而家冇打嚟住。
1: 冇打嚟住，听咗问题你先。
2: 你可以打嚟，但你唔知个问题係咩，你都答唔到个答案。

0: 会得到嗰个户外车模型，
1: 冇错就系大奖啦。咁但系剩低个三位咧，就会得到我哋精美嘅磁石贴同埋环保袋。喂，环保袋好，
0: 其实好正，
1: 正啊，
0: 好正，
1: 全部礼物都正嘅。
0: 冇错，
1: 最紧要你打到嚟，
0: 系啦，
1: 系你打到嚟抽中你，系啦，而你答啱。咁但系今日我哋嘅问题系乜嘢咧？
0: 系啦，今日嘅问题咧，嗱，不过我哋要先定一定义先，
1: 系，
0: 因为咧。是唔係打完個即係我講完個問題之後即刻打嚟喎。
2: 唔好打嚟
0: 咗。係啦八點半嗰一刻呢你先好打嚟因為我哋先可以出嚟。
2: 我哋一次過吸曬錢嘅。
0: 冇錯。
2: 係啦你真係做咗好喎。
0: 冇錯。但究竟問題係咩呢問題嚟啦。究竟啊香港電台第一台節目是一快樂。大家都知係由米哈到文蔚彪爺主持啦。但究竟啊米哈個蝦是哪一个蝦字有两个答案的
2: 是啦
0: 有两个选项的 A 是哈哈大笑的
1: 即是你剛才的
0: B 是蝦人炒蛋的蝦
2: 即是
1: 草
2: 蝦的蝦
1: 是
2: 不
1: 是
2: 米蝦的蝦呢我不知道
0: 究竟 A 還是 B 呢
1: 很难答
0: 好难答
2: 好难答
1: 所以我不答我留返机会给大家。
2: 我的即係聲音啊已經表達咗真正嘅答案啦。
0: 係冇錯。
2: 係啦咁我哋呢就八點半先接電話嘅。即係講多次有咩獎品話。
1: 嗱我哋嘅獎品呢分別就係香港電台戶外嘅廣播車模型啊跟住落嚟呢就有呢一個精美嘅磁石貼同埋環保袋嘅。其實呢你知道咩禮物唔緊要啊最緊要係咩知道個電話號碼。
2: 係
1: 喎。係呀唔係打嚟點搞呢
2: 冇亂喺後面
0: 你叫187231啊真係冇亂話呢個電話好緊要啊。再重複一次多個問題啦就係香港電台第一台節目啊是一快樂由米蝦杜文蔚彪爺主持啦究竟米蝦個蝦喺邊一個蝦呢 ?A, 就係哈哈大笑的蝦定還是 B, 係米蝦米個蝦呢
2: 蝦米個蝦又同唔同米蝦個蝦呢
0: 係啦
2: 係啦就係咁啦咁師徒師傅答咩
0: 師徒師傅師徒師傅答
1: 有你
0: 個
1: 師嘅啲呀
0: 咁當然啦如果真係一個唔覺意呢未答到我哋問題呢一陣間十點新聞啊廣東廣西都仲有一輪嘅、
1: 哦。喂準備好啦嗱電話號碼 ,1872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嚟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海关今年五至八月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并且同内地同海外多个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贩毒，共侦破超过400宗案件，检获超过6吨怀疑毒品，市值大约14亿，拘捕150人。海关表示，不法分子企图利用香港航空网络作为转运毒品的跳板，而海关凭住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在机场切断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的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

0: 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直资扩容计划招收了多少这些非本地学生？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定安，
7: 最少都应该有超过350个的申请的，大概90几位的学生都已经透过用学生签证这个的安排入读了香港的直资学校。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废边个废先？

0: 肺活量是用上肺物的肺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最高有 DJ 的敲完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上班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有嘢听，
3: 有嘢听，
0: 听真啲，
3: 听真啲，
2: 听真啲，
3: 听下，
0: 嚟听啦！
4: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开始啦！
5: 好啦，今日咧就第一次喺首下流程玩呢个游戏啦。
6: 系啦，
5: 咁啊头先个问题咧就系、是、究竟啊生日快乐嘅主持啊
6: 阿米虾
5: 个虾系边个虾 ？A 咧就系哈哈哈哈哈哈口合嗰个虾啦，另一个就系一只山虾咁跳嗰个虾，
6: 虾仁炒蛋嘅虾啦。
5: 咁啊好明显系山虾咁跳嘅虾啦。
6: 咁我要出去听个电话啦。
5: 答案系咩咧？
6: 正确答案啊系哈哈大笑嘅虾。咁我哋嘅礼物已经全数送出噶啦。
5: 点解叫米虾噶？
6: 好似系英文系，
7: 系咪 Mika？
6: Mika
5: 啊，即系识佢咁耐都唔即系唔知道，搵佢上嚟做下嘉宾先啦。
6: 系，冇啊，
5: 系，
6: 准备筹备当中，
5: 筹备当中，真系，咁我哋系咪已经有听众就打晒电话嚟啊？
7: 冇错啦，系啊，我哋嘅得奖者已经即系
6: 联络晒噶啦，
7: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等我哋有同事咧会再联络大家嘅。
5: 系，咁啊，佢哋大奖咧就得到呢个香港电台嘅广播车模型，
6: 冇错。而世長呢另外的三位就會得到環保袋和磁石貼的。
5: 是啦，如果今天打不到上來的朋友或者剛才打電話上來、接不到你電話的話就請見諒啦。那我們呢在下一個時段又繼續有一玩的是什麼？
6: 沒錯，就是十點鐘新聞之後廣東廣西還有一輪的。
5: 好啊，那此首流程有沒有得玩呢？大家密切留意著啊。好啦，那今天就繼續有袁建滔導演啦。那昨天就講到他呢就在一些不同的崗位那裡呢就即是混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包括做咗呢個漫畫編劇啊，跟住佢又做過《歡樂今宵》嘅編導啊，咁啊等等咧就做過，亦都喺唔同嘅出版社又做過啦。咁啊今日咧就開始慢慢講，其實都仲有一段路嘅。咁然後咧就即係銜接咧就去到麥兜嗰度啦。咁
6: 終於講啦，真係好期待啊！因為麥兜呢個卡通故事係喺我嘅年代係真係出曬名。
7: 我細個係粉絲嚟㗎。
5: 你有冇買？
6: 我有啊，
5: 氹女朋友。
6: 我菠蘿油嗰啲。都是特登咁樣買翻嚟，特登
7: 買佢張碟喺度聽㗎。
6: 哦，
7: 係啊，
6: 有，
7: 我買張碟喺度
5: 聽㗎。即係豬肉肉啊嗰啲
6: 嘛，熱青青㗎嘛。
7: 係同埋聖誕嗰啲歌嘛。
6: 哦，聖誕節托他歸家咁樣。真係
7: 會到出嚟啊！
5: 咁啊，究竟呢位就導演點解會？因為本來佢原著就係謝立文先生啦，跟住點解會去咗即係同阿滔導演一齊合作，產生咗一啲火花咧？咁今日咧就終於都會講到啊！咁啊，究竟個過程係點樣樣嘅咧？我哋嚟啦喎。

0: 他是香港动画界大师，试过将麦兜、大侦探福尔摩斯搬上大银幕，最近更加将几只小昆虫的冒险历程拍成动画片。
1: 但现实就似一只鸭，
0: 手下留情，请你袁建通导演。

0: 距離麥兜仲有幾遠啊？而家
1: 哇！你睇你講幾耐啊？
0: 仲有中間仲有發生好多嘢嘅，
1: 中間仲有發生好多嘢。
0: 你入咗動畫公司啦，
1: 自己開。
0: 哦，就係你自己開嘅，點樣發生嘅呢件事？
1: 又係無線年代最後嗰三個月，咁啊，以前個老師佢就搞間電影特技公司，
0: 嗯，
1: 阿曾志偉我老闆嚟嘅，
0: 哦，
1: 咁我就係黐住 UFO 喺同一個 office 嘅，
0: 係。
1: 所以我最尾嗰三月又係日頭返無線，夜晚就去做電影特技囉。咁嗰時係因為我哋電影特技係叫做啱由 analog 去 digital 嘅年代。嗰陣呢譬如全香港好似得 central 有一個 film scan， 夜晚就去做電影特技囉。咁嗰時係因為我哋電影特技係叫做啱由 analog 去 digital 嘅年代。嗰陣呢譬如全香港好似得 central 有一個 film scanner， 即係話將啲菲林
0: scan 翻落去，
1: 跟住 output 咧就係得好少公司做到嘅，啱開始有啦，即係你做完啲嘢係出菲林，工作大部分都係做電影海報，經常做電影海報。
0: 哦，電影海報，
1: 電影海報永遠都係咧 last minute 咧，又大家又好似又冇乜 planning 咧。即係例如係求其揾幾多劇照翻嚟，又放
0: 齊
1: 咗海報啊，好醜樣嗰啲啦，就又經常發生啦呢樣嘢。另一啲稍微有啲設計嘅，就有心機嘅。我做過一張，依家大家一定見過咧，就係、是《天若有情》啊，郭富城喺個電單車唔知年嗰、即係佢係個背景係《
0: 天若有情二》啊，
1: 佢背景係去買
0: 天涯唔知咩熒幕咁樣樣啊，係啊。
1: 總之佢係真係喺 studio 影咗電單車，影咗張劇照翻嚟啦。跟住個背景個天好靚嘅，就係啲 film stock 嗰度買一張4:5嘅 slide 翻嚟。即係類似，但係當年嘅啲器材好鬼慢好渣㗎嘛、即係我哋呢，可能我哋公司渣啦，即係每一次做電影開報之前呢，基本上我要一定要先將所有嘢 backup 晒，清晒咗 hard disk， 用盡所有嘅 RAM 同埋 hard disk， 即係先至可以即係搞得掂。
0: 我原來咁複雜嘅電影開報都。
1: 唔係，因為我哋真係渣，唔係因為成日都係開通宵，好即係唔 last minute 都唔做嘅，好衰嘅啫電影真係。所以經常就係開完通宵第二朝再返工呢就俾人鬧囉。
0: 喔、
1: 即係所以都好。
0: 但你係
1: 愧對 TVB
0: 嘅。你負責咩崗位呀、
1: 我冇啊，嗰陣我係所有 painting 啊、美術啊，跟住開始學 3D animation 啦、咁嗰時係其實香港你都冇地方學㗎嘛，咁、都係師傅師徒制咁跟師傅學，跟住自己喺度跑 manual 啦。
0: 係。
1: 咁呢個叫做。
0: 嗰時用咩做㗎嗰啲 3D 嘅 animation？
1: 嗰陣嗰個 software 叫 Sophie Marsh， 即係 SGI 電腦，即係後咪侏羅紀公園第一集，即係用呢啲架撐囉。好貴嗰陣啲嘢，即係全部用10萬、幾十萬、幾十萬咁計，所以但係當年啲 job 呢又段秒計㗎嘛。
0: 係。
1: 即係啲 animation 段秒計。
0: 啲秒都係
1: 段秒都係段萬咁計㗎嘛。咁呢即係好多公司佢哋賺錢呢嗰時其實係第一波嘅大陸嘅地產狂潮。
0: 喔嗰啲逼咩園啦。
1: 因為嗰時佢今年樓都未起嘛，樓花嚟㗎嘛。咁你有咩好多個 CG 可以將層樓標出嚟、即係賣廣告呢、所以好多公司佢其實係靠呢樣嘢係即係賺到第一桶金。咁我哋

0: 站唔到啦，咁最后就又系冇又冇咗。
1: 你做咩做咩多㗎嗰陣時你哋主要
0: 我數得出嘅我哋做過嘅戲，例如嗰套飛劍嗰套係邊套呢，即係嗰陣係武俠片狂潮，即係所以我哋係做過做啲飛劍啦，咁跟住啊陳芬奇嗰部叫咩呢我都唔記得咗。總之邊城浪子咁做過啲特技啦，跟住一屋沙華鬼啦套阿智慧自己嘅戲啦。咁有時又幫譬如香蕉成熟時將海報唔係我哋整嘅，好似都係類似咁樣囉，我唔好記得，真係唔係好多嘢。
1: 嗰陣時嘅所謂電腦特技都係啱啱，即係尤其是香港係啱啱起步嘅㗎嘛。
0: 所以咪最多咪飛劍囉。
1: 係。
0: 嗱當其實我印象裏面真係覺得嘩好正嘅嘢呢 ,Man 房做嘅有個即係全 CG 嘅廣告，即係你真係全 CG character animation 呢，其實即係嗰陣唔係好多人即係做得到，即係嗰陣佢哋應該第一個做咗個咁樣嘅廣告，係好勁嘅，嗰陣我覺得好勁。咁但係後咪因為認識咗呢炸嘢之後呢，又唔知點解又身痕啦，我就嬲啊文迪，以前我 supervisor 啦，即係跟住因為佢又出嚟做漫畫嗰陣，嗰陣係文化傳訊年代啦，咁呢就 support 去開一間衛星公司，咁我就試過呢，就係用電腦嚟將啲漫畫上色，因為嗰陣香港仲係用人手落色㗎嘛。
1: 係。
0: 即係啲以前嗰啲即係鬼五馬六咁好 colorful 嗰啲呢。咁嗰陣時你美國漫畫已經 spawn 嗰啲係開始用電腦落色好靚㗎嘛。咁我就開始即係識咗呢樣嘢開始試做啦。咁後咪佢覺得咦、欸、OK 我去試喎。咁我嗰陣咪出嚟搞一間即係用電腦嚟幫港漫上色嘅公司。
1: 哦，成唔成功啊？
0: 我唔係一個生意人，技術上成功，生意上失敗，即係我唔得，即係做到後尾，我哋做咗兩年，錢又唔係搵到，得佢好辛苦囉，跟住就我哋要加速講呢個故仔，未有排都未到密兜。咁跟住做咗兩年冇做，咁跟住好啦，跟住又有一部動畫電影，如果佢做得成呢，就佢應該都係計即係會早個密兜係再好，因為好耐冇早個麥當勞小線，
1: 是喎、哦、小線喎、哦、中間
0: 咁佢就係、是、叫幻海西遊360，咁就間電影公司叫演藝動力，咁但係呢佢做咗兩個月，跟住就開始又冇糧出，跟住我就覺得唉，跟住覺得都係唔好對到氣氛，唔好對到咁就跳船，咁所以後尾都爛咗尾。咁嗰陣係阿里茲達做character design， 咁我覺得我係幫佢哋做咗張海報啦，但係我搵唔返個快樂出嚟。

0: 系啦，失业啦，
1: 系，
0: 跟住啱啱咪就做咗第一条动画短片啦，冇嘢做啊嘛，得闲啊嘛，
1: 就系、
0: 是、叫 Fowl 博，有叫 Fowl 博，
1: 系，
0: 咁咧就呢、這个动画短片就系参加第二届，
1: 系
0: IFA，
1: 系，
0: 总之就攞咗个银奖，又唔知攞到咩媒体特别奖咧，跟住咧就港台咧。就有個訪問啦，就林在山做主持，好靚女㗎嘛，林在山做主持。咁謝立文呢，即係麥兜原作者呢，就為咗睇下林在山而睇個節目嘅。咁就見到我嗰條 Fowl 條短片，因為 Fowl 呢嗰時我係諗咗做，但係我係諗唔到我一個人可以 handle 啲咩 style 啦，但係我就嗰陣啱睇咗大有黑羊嗰套大炮之街，咁佢就好得好正嘅，咁跟住又膽粗粗，覺得我都做得到喎，咁又喺度學人哋，即係整埋一啲好得好污糟，即係好
1: 係
0: 一啲都唔乾淨嘅feel 啦。咁謝立文就覺得誒好啱佢心目中嘅大角咀，咁啊揾我做。咁嗰陣我其實我唔知麥兜咩嚟嘅，即係我聽過啦，但我冇睇過。
1: 嗰陣時係麥兜係咩狀態㗎？係
0: 麥兜係
1: 漫畫咗未？
0: 係漫畫咗，又佢有一沓書，佢俾一沓書我，叫我翻去睇，即係有咁大沓書啦。
1: 即咁啲繪本咁樣㗎嘛？嗰陣
0: 佢應該已經喺星期天周刊定明報周刊係連載咗，我諗可能都有十年八年歷史㗎啦。應該當其時
1: 係
0: 即係起碼都累積咗一定嘅資本，可以去先可以做動畫先啦。咁係咁嗰度我就係嗰陣我又係哇我又唔知咩嚟嘅，跟住我就唔得我寫緊小說啦，冇興趣呀，跟住咁我返去繼續你話喺度寫書啦，就係寫咗半年都寫唔出，跟住又係又冇乜錢，跟住咁去搵返我啊是但得做啦，咁即係咁就咁開始啦。
1: 哦，
0: 呢個係回歸前嘅時候啦，
1: 係
0: 97年嘅5月。
1: 咁係你人生估唔到係一個突破嚟㗎喎呢單嘢係咪？
0: 冇人估到㗎，咁係咁可以做囉，咁但係嗰時亦都你係唔知去邊度請一啲 2D animator， 好咁你邊度搵啲咁嘅人，咁但係就有一個阿輝哥啦，咁我係第一個即係佢係行裏面好多年㗎啦做咗，咁總之有一個叫領班，即係跟住咪喺度陸陸續續請人囉，但係都係請埋啲即係譬如話落色嗰啲係以前真係做漫畫落色嘅，咁、
1: 哦、
0: 有啲有一個後面畫嘢可能真係漫畫撞地，即係我哋好多係漫畫出身啦，有啲啱畢業嘅學生啦，咁跟住我哋係大約用咗半年時間慢慢去即係砌一team人出嚟囉。
1: 先至嗱，我哋要解構下呢件事先，因為嗱麥兜就你接即係你開始處理呢個動畫版嗰陣呢就已經出現咗啦，只係得一個漫畫版啊報紙版啦、啊。咁跟住阿謝立文就搵你啦，喂我想做，佢已經係咪想做電影㗎啦？
0: 未，佢嗰陣係想做動畫，但係其實佢可能係搵嗰啲大陸嘅動畫廠嚟試嘅。咁、
1: 啊、
0: 大陸動畫廠第一條試片返嚟呢，即係麥兜係四隻腳地下度行嘅。咁人哋話咁豬嚟㗎嘛，咁咪四個腳地下行。咁即係佢覺得係好快已經覺得即係咁樣搞唔掂，溝通唔到，咁所以先喺香港
1: 就想 set up 一檔嘢。
0: set up 檔
1: 嘢。但嗰陣時乜都未知係想做乜嘅。
0: 未知㗎。
1: 嘩咁有錢嘅。
0: 唔係開頭係好細team人嘅，開頭係即係三四個咁樣啦，咁我哋。
1: 你冇都唔知道做嚟做乜，你嗰陣時又未有 YouTube， 又未有 Reels， 你唔係拍嚟掉上網㗎嘛。
0: 嗰陣你先可以做咩呢，就係整完啲嘢唔知我嚟做乜之後呢，佢就啤咗隻 CD-ROM。嘩嗰陣好勁嘅賣貨。
1: Oh.
0: 賣貨好勁嘅。
1: Oh.
0: 即係嗰陣書展年代呢，麥兜係係講緊攞白格嘅攤位嚟賣嘢嘅。
1: 係咁啊。
0: 即係我哋幫手嘅書展 set up 嘢呢，你係不斷有啲走埋嚟哎呀好得意啊。即係好鬼煩嘅，即係你不斷聽到有啲咁嘅人喺度講啲嘢。
1: 即係連阿故事啊咩嗰啲都立晒㗎嘛，
0: 麥兜。嗰陣好犀利。
1: 哇係啊，仲有係啊。
0: finance 嗰邊呢日日咁我哋喺度開工呢，就抬一大箱現金返嚟數錢咁樣㗎。
1: 哎呀真係賺到錢嘅。
0: 真係賺到錢嘅。
1: 咁而所以剛才你講話做咗少少嘢，就算哪怕只係喺書展嗰度出一隻碟隨書附送，咁已經戒埋㗎啦。
0: 係呀係呀。咁、哦、總之你唔好理，即係老細就係、是、我會覺得佢一方面係一個文青，一個 artist， 另一方面佢亦都一個即係商業上非常精明嘅人。

0: 我想問一個問題先啦，因為咧，如果大家一路聽阿滔導演嘅即係講佢嘅成長咧，佢搞嗰啲嘢咧就係一啲比較激嘅嘢嚟嘅。你嗰本書叫咩名話？天咩
1: 不死狂刀？
0: 不死狂刀係啦，不死狂刀啊，咩咩猛鬼咩冤魂啊，總之就係啲激啊劇烈嘅嘢嚟嘅。嗱，麥兜咧就完全係。小朋友嘅世界嚟嘅，即系你问我，我而家一谂起麦兜，我都会虽然咧佢入边有啲大人嘢啦，即系后来譬如佢入边有啲即系少少寓意嘅，但系佢始终都系个小朋友或者后生啲纯真啲嘅读物嘅。你好似唔系咁嘅，
1: 我个 range 好大嘅。咁手冢治虫咧，我偶像嚟噶嘛。咁你都冇嘢噶，你创作，你其实我谂我系好多面向嘅。你做細路嘢又咁，你我哋啲 dark side 咪留翻喺做啲 dark 嘢嗰陣出囉。
0: 係咪你後來都唔係好多 dark 嘢嘅啫
1: 喎。年世嘅。你冇睇啫。
0: 即係有唔知嘅啫。
1: 嚟緊有一個好 dark 嘅嚟嘅。
0: OK, 好啦，咁你同阿謝立文就開始慢慢就搞麥兜嘅動畫款嘅嘢。好啦，成個過程睇要係點樣，即係點樣由。
1: 咪開頭嗱頭先講到97年之前 set 個 team 係唔知做乜嘅。咁跟住運運我之後呢冇幾耐，但係我事後諗返其實可能佢都唔係唔知做乜嘅，應該有啲計劃嘅，因為我哋大約半年後咁嗰陣係互動電視啦 ,ITV 成立啦。
0: 嘩差啲唔記咗呢樣嘢呀。
1: 咁係佢哋就想有啲即係好似 Netflix 咁樣有獨家嘅 program 咁啦。
0: 即係 VOD 呀係咪，
1: 所以佢就抌錢俾我哋做電視版。咁我覺得其實可能你呢啲 deal 你都唔係，你可能傾都傾成年啦，即係所以其實係有啲眉目先嘅，應該先會開始即係搞動畫嘅。
0: 係，
1: 咁即係譬如話你可能去做啲 test， 發現啊都勉強做到喎，咁啊慢慢做咯。咁但係當其時其實係有啲難嘅，因為你就係頭先講你 build up team 一 team 人喺嗰個年代咧，係即係先會開始即係搞動畫嘅。係。咁即係譬如話你可能去做啲 test， 發現啊都勉強做到喎，咁啊慢慢做囉。咁但係當其時其實係有啲難，因為你就係頭先講你 build up team 一 team 人喺嗰個年代呢係即係有啲難囉，就係搵唔到人囉。咁慢慢但係都整下整下咪開始 train 啲新人囉。咁但係我發覺我有樣嘢幾叻嘅，就係請人呢眼光都幾準嘅。
0: 嗯，
1: 我最叻嗰樣嘢就係阿 A 呢就嚟見工，就帶埋朋友 B 嚟。咁我通常呢就請咗朋友 B 就請你。我試過兩三次咁請乜場合。冇啊，你咪大家由零開始慢慢做啦。咁嗰個 TV series 去定咗係三個月一集。咁就做13集。咁嗰陣

0: 哇，咁已经可以捞三年噶
1: 咯。所以咪大家请所有人嗰阵，我就包括我自己，大家个嗰个心目中就系知道呢份工系做39个月。
0: 哦，
1: 就算啦，咁都够啦，系咪先？对我嚟讲够啦，我都唔系长期做，即系食到，亦都事实上我做到最尾，我已经唔想做啦，已经做咗猪，做到厌啦，真系。
0: 哦，
1: 但系因为 ITV 其实系冇人睇噶嘛，
0: 系
1: 即系当年啊，咁我哋其实身边系冇人睇过嘅，咁你会有种好鬱結嘅感覺啊！即係你成班友好努力咁樣由零開始，慢慢即係叫即係做到啲嘢，咁做咗3年幾咁，但係其實冇人睇過咧，即係包括老細自己都會覺得好，我諗都有啲唔甘心啦，或者有啲即係好難接受嗰種混沌嘅狀態。
0: 係
1: 咁啊，不如所以就提出話，不如做電影版啦。
0: 哦，咁樣先嚟嘅。
1: 咁但係電影版咧，亦都有個問題咧，就係邊個俾錢做咧？咁於是同埋嗰陣咧，其實係個市都唔係咁好啊。
0: 嗯，
1: 嗰陣其實
0: 過咗金融風暴啦，
1: 911加即係金融風暴之後，咁變咗係不如咁啦，去日本咁即係攞啲電視咁樣求求其其咁樣剪左剪右剪播埋一套就算啦。開頭係咁諗啊，咁結果咧其實係冇得求求其其嘅，因為咧好多嘢大家唔收貨啊。
0: 嗯，
1: 因為過咗3年之後咧，其實我哋之前嘅有啲我哋好多都重畫啦。
0: 嗯，
1: 咁甚至乎因為嗰時譬如啲原始檔案，你都唔係預係即係一個
0: 高度咁大
1: 噶嘛 ，resolution 唔夠，咁你可能有啲你可以用放大。可能勉強過關，有啲唔得嘅，你好似可能要 scan 過啊，或者各樣嘢，同埋收收補補啦。咁呢個過程，我諗我哋都做咗差唔多大半年，咁樣先叫做做起麥兜故事，
0: 即係第一套嘅麥兜嘅電影動畫啦。
1: 係啦。

0: 依家得仔，
1: 唱多兩龍大包，整多兩龍唔怕滯。
0: 你真係識唱曬個
1: 啦。大個包佢瓜大個。
0: 大個咩呀？我成日唔記得咗。
1: 大個仔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政府总部举办企业出海研讨会，向超过120名准备出席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中央企业和国企代表，推广香港作为企业出海首选平台的独特优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拥有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以及世界级专业服务和顶尖人才，是企业扬帆出海的最佳母港。而出海专班透过引进来，是香港做好出海准备和走出去的三部曲，助力企业有序出海。北都提供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产业用地，有利企业在香港设立业务，壮大发展，并在香港世界级的专业服务支持之下，进军海外市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铁表示留意到相关网上片段，对有关逃票行为予以谴责，并且十分重视事件，公司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且会加强车站巡查和多加留意。港铁表示经翻查闭路电视片段，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未有缴付正确车资出闸。港铁严正提醒乘客，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属于违反港铁附例。新加坡部长级官员下个月起加薪，其中总理年薪将会从现时的220万新加坡元大幅上调 64% 至360万新加坡元，折合港币超过2227万。新加坡政府公布新的薪酬方案，初级部长的年薪会先从现时110万新加坡元上调 9%， 其后根据工作范围和表现再调整，最高可达到180万新加坡元，折合港币超过1113万。总理王循财承认官员加薪幅度超过大部分民众的收入，理解民众会关注甚至有强烈意见，但他认为这个议题关乎新加坡未来几年能否继续拥有高质素政治领导力，引领国家前进，更好服务新加坡人民。王循财说他会将未来五年薪金的增幅捐给慈善机构。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8: 我系试日快乐嘅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咧喺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食早餐嘅时候咧撞到一位素未谋面嘅女士，佢行埋嚟嘅时候咧喺个手机度 show 咗一张咧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咧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听节目啦，然后真系好似有朋友嘅感觉。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咧，萧叔同大家一齐研究咧，世界仔我点样译做英文。咁我嘅 proposal 咧系 a smooth talker， 但呢个翻译咧系有一个非常严重不足嘅地方嘅，就系我净系表达到一个人讲嘢说话技巧好圆滑。是一个 people pleaser 呢度系，但系咧就表现唔到世界仔嘅另外一个紧要嘅 element， 就系佢一个好了解呢个世界点运作啦，可能金钱系点运作啦，人同人之间嘅关系点运作咧嘅一个人嚟嘅，而纯粹把口朗过油呢件事咧，系不足以表达到包含到我头先讲嗰啲点嘅，所以个难度就喺呢度。有其他網友有個 proposal 就 diplomatic 得唔得咧？我一個人好 diplomatic 咧，就係講嘢就唔係淨係滑頭啦。diplomatic 係指講嘢好小心翼翼，唔會講錯説話，極度小心用字，係諗過度過先嘅，我哋先至叫一個好 diplomatic 嘅 person， 同世界仔好似唔係太大關係。另外有啲人 proposal 就話，我一個人好 street smart， street smart 咧。就冇嗰個我哋講一個人世界仔嗰個輕微嘅貶義，同埋通常我哋用到一個人係 street smart 咧，係會 as opposed to being intelligent， 即係佢唔係一個好有 intellectual capability 嘅一個人，但係咧佢係好了解呢個世界點運作，我哋就會話呢個人係 street smart。咁用嘅時候咧，係通常都係頗為正面嘅字嚟嘅，就同我哋講一個人係世界仔都有。关系嘅，其实即系能够表现到世界仔某啲嘅 elements 嘅，咁但系就唔系一个好好嘅直接嘅翻译，都系嗰句好难揾到一个直接翻译。大家如果有咩意见咧，即管留言或者电邮俾小叔，大家一齐研究一下。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整个过程其实做咗几耐啊？
1: 你讲净系套戏，净系部戏，
0: 净系电影，
1: 净系电影，唔系头先大半年左右咯。
0: 咁短时间就
1: 咁，我哋攞电视嗰啲嚟
0: 即系 remake 噶嘛？但系都唔简单噶，半年我哋
1: 最尾嗰三个月系日日开工咁滞，
0: 系
1: 日日开工。
0: 有几多人做嘢嗰阵时发展到？
1: 最高峰都系十二三个到啦。
0: 哇！做砌一套电影出嚟啊？
1: 后屘菠萝油多啲啦，十五六个咯。
0: 哦。咁啊，呢套就平地一声雷啦，喺当时系好卖座，我记得。
1: 唔系 OK 啦，千四啫嘛。
0: 但系香港动画、啊，
1: 因为嗰阵时我哋系撞正千与千寻啊嘛。
0: 系，哦系啊，
1: 系啊，跟住即系坊间一
0: 排片嘅，
1: 一路误传咧，就话我哋票房力压呢个宫崎骏啊嘛，其实只系压咗第一日啫，系开画日咧，唔知。
0: 喂，但我
1: 系
0: 有入场睇，好开心噶，睇得。
1: 因为嗰时我哋系倾咗系个香港电信啊，咁啊做咗个广告噶嘛，咁啊写一首广告歌噶嘛，仲有最靓嘅猪腩肉。
0: 就系嗰首，哦，就系咁样嚟嘅。
1: 嗰阵系好烦噶嘛，条街啲僆仔喺度唱噶嘛，通街喺度唱。即系我谂嗰首歌嘅嗰个入屋嗰个情况咧，系好帮到嗰、那个。
0: 哦，系咁样嚟嘅，原来
1: 系
0: 收千几万，其实赚唔赚到钱噶？
1: 我谂唔会蚀咯，应该
0: 系
1: 应该唔会蚀。
0: 咁但系打响咗名堂先啦。
1: 系当然啦。
0: 吓咁啊！就從此就唔同咗咯，你不過諗住做
1: 生意。我從此我辭咗工啦，跟住已經。
0: 哦，你冇做噶啦，已經
1: 冇做嘅，跟住走，跟住我咪去，我嗰陣我係好，我就整一間自己嘅動畫 workshop。嗰陣我諗嗰樣嘢係香港做前期，
0: 嗯，
1: 即係我哋只可以做呢樣嘢咯，冇人啊嘛。咁製作咧就喺大陸做咯，即係我哋淨係去做一個project 嘅開發案咁樣，類似咁樣啦。咁而因為點解咁做呢，嗰時就係因為嗰陣陳家上導演就去咗英皇，咁我哋就嗰邊想搞
0: 動畫
1: Chinese 題材嘅，咁所以我哋後來就 come up 就係做咗一個鐘馗，即係鐘馗，
0: 好似有啲印象喎呢個
1: 鐘馗，將佢做到係即係年青化咁樣啦。嗰陣我哋好鍾意 Gorillaz 嘅，即係咪有即係嘅啲動畫造型呢，即係話我哋用呢啲鬼佬啲嘅畫風
0: 嚟畫鐘馗，
1: 年青版嘅鐘馗咁樣。咁我哋係開始開發啦，做一輪啦，但係跟住好快又係爛尾啦，即係想我好多片手上喺我手上爛尾，或者我做個爛尾片。
0: 但係跟因為咩呢，覺冇得嘅，
1: 冇㗎，我都唔知㗎，話唔做囉，冇
0: 但係因為大家知啦，即係嗱，我就算如果我開發個電影劇本，咁我最多揾兩三個編劇出嚟，唔鍾意咪唔拍囉。但係動畫你要投資㗎嘛，即係你譬如你話即係你做 testing 啊，或者你要攞去唔同地方去做啊，有少少嘢做咗出嚟，咁嗰啲全部都係錢嚟㗎喎，而且唔細㗎喎。
1: 所以咪間公司咪好大鑊囉，即係跟住咪要接好多亂七八糟嘅廣告啦，咁做到好辛苦，又係做到辛苦，咁就係做到好辛苦，又冇錢賺，又得個做字，又做啲自己唔鍾意做嘅嘢，咁所以後尾好啦，跟住就喂我麥兜又開喎，菠蘿油王子因為最開頭菠蘿油王子呢係老闆佢話佢都唔想做隻豬嘛，佢都做到好厭嘛，不如就做菠蘿油王子呢，其實一開本身個故仔係真係一個菠蘿油同一塊披薩嘅故仔嚟㗎嘛，
0: 即係冇麥兜粉嘅，
1: 冇麥兜粉
0: 哦，
1: 即係有曬劇本嘅，咁但係跟住佢真係認真去 develop 嗰陣時呢，即係啲發行啊各樣嘢好多壓力啦，嘩搞錯你冇密得邊鬼鬼鬼搵鬼睇你咩，咁就妥協啦，咁就將佢變即係將菠蘿油啊王子嘅故仔就
0: 加返密兜落去，
1: 攞落去變成密兜裏面嘅佢哋幼稚園裏面嘅演出嘅劇目咁上下啦，類似咁樣啦。咁嗰時我自己間公司咪全成 team 人就 merge 埋落去，
0: 本來
1: 麥兜嗰度，咁就變咗，咪所以有15、16人咁樣就跟住開始做菠蘿油王子。

0: 呢个过程同做第一次做麦兜嗰个故事有冇嘢唔同嘅？因为嗱，你麦兜故事你就系将好多嘅以前喺电视嗰度出现过嘅零碎嘅片段又再做过咁样啦。但呢个系一个全新嘅故事嚟噶嘛？咁制作过程有冇唔同啊？
1: 唔同啊，全部新做啦。咁我哋大约我谂印象里面可能两年左右啦做咗。
0: 我做两年啊。
1: 咁但系嗰阵时就系沙士嘛，2003年沙士，我2004年出街，2003年沙士，咁啊加埋嗰阵我有个我大仔出世。
0: 嗯。
1: 哇！嗰阵又系咧，你嗰种压抑啊抑郁啊，大家戴住口罩，跟住咧，譬如你
0: 又有好多唔开心嘅事啦。
1: 个仔出世嗰阵时，你仲要系。冇人夠膽嚟醫院，你都唔想佢哋嚟啊嘛，係咪？即係嗰個氣氛同埋，因為嗰個合作上，即係我諗菠蘿油，我係唔知做乜嘢嘅部戲，我係一路都投入唔到啊。頭先我講過啦，即係你一個導演，你要去做一個作品或者主筆，其實如果你冇一個切入點咧，你係做得好辛苦，即係你好難純粹去真係當係。打工咁去做，起碼我唔係呢種人先，我唔可以即係當係打工咁去做，即係我都揾緊我緊點解我要花兩三年時間去做呢樣嘢為咩先？
0: 嗯，
1: 直到真係去到尾個故仔一路做到尾，原來阿麥炳即係搞咁多嘢，就想離開離開麥太，
0: 係
1: 跟住啊呢、這個咪就係我咯，就係、是、我就係就根本我就唔應該翻嚟。
0: 哇
1: 根本我就應該離開。
0: 哎呀
1: 咁我哇去到尾即係做到好後期我先即係搵到自己
0: 嗰個覺醒
1: 嗰個即係嗰個喺個戲個故事裏面嗰個位。咁跟住好啦咁就做晒跟住咪真係脫離唔做啦麥兜脫離啦。

0: 嗰啲啦。
1: 咁你有咩啫？
0: 都系嗰啲啦。
2: 估唔到啊！我做呢个访问嗰阵咧，我估唔到，原来佢系。心底话系咁
1: 嘅，即系原来背后嗰个意义系咁。
2: 我真系估唔到，所以即系睇到啊，作为一个导演啊，原来佢喺背后都有咗艰辛啊，佢有佢嘅觉悟嘅。咁啊，我多谢阿涛导演咧，即系咁坦白，咁坦白咁话俾我知，原来佢当中过程当中咧，就唔系我哋以为做哇咩细蚊仔戏、动画戏一定系好开心啊。原来佢背后都有啲
1: 咁多挣扎
2: 感慨喺度嘅。咁啊，听晚咧就继续有缘见到导演之后，佢点样咧？即系过咗麦兜之后，佢仲有一啲作品噶嘛？咁啊，听日咧就继续讲啦。
0: 系啦。嗱，麥兜啊，兒童故事啊，啱啱開頭咧，我哋都講嘅咧，即係同呢一個嘅旅遊咧，有啲關係，就令我諗起呢一個故事啦。嗱，麥兜啊，俾兒童睇嘅，跟住我哋同講啲大人嘢。
2: 誒，喂，有成人故事聽嘅，
1: 成人故事會有呢啲嘢聽，
0: 唔係突然之間都曬啊！
1: 以為一喺度先有
0: 講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成人嘅愛情故事。嗱，話説咧，呢一個嘅故事咧，
2: 係
0: 有啲咩成人音樂，
2: 冇
0: 啲特別啲嘅，
2: 即係感情少少嘅。
0: 其实呢喺呢一个朋友呢我嘅认识呢其实都好长好耐㗎啦。咁但係我认识佢嘅时候其实佢已经系一个结咗婚嘅人士啦。咁呢佢嘅女士嚟嘅女仔嚟嘅。咁呢一个嘅女仔呢其实喺我嘅印象当中呢佢都系一个千依百顺啦，即系叫做好 sweet 嘅女仔啦。咁亦都好为另一半着数专一啦咁样。咁跟住就咁啱呢唔知点解班人傾開偈咧，就開始講就話啊，以前即係你拍拖係點噶咁樣，咁佢就話而家呢個老公咧係佢第二個嘅即係出現喺佢生命出現嘅男士，
2: 係
0: 咁跟住我話哦，咁你第一個係點噶？佢話第一個咧係扭曲佢愛情世界嘅一個人。咁我就吓扭曲，点样扭曲法咧？佢就话佢
2: 唔系讲你系嘛？
0: 唔系你
1: 啊！
0: 最后咧，其实就是
2: 一样嘅啫。
0: 因为佢咧呢个故事咧，就发生喺佢细个嘅时候咧，就遇上第一个男朋友。
2: 系
0: 呢个男朋友咧，佢因为由细到大未试过拍拖嘛，咁佢咧就一路都以为拍拖就系自己做自己嘢嘅咯。唔好打擾對方嘅咯，同埋好多時咧就係個男朋友咧，嗱佢呢段關係拍咗幾耐，有三四年嘅，
2: 係
0: 咁，但係一開始啲朋友都同佢講嘅，即係你平時有啲咩即係浪漫嘢會做㗎，會唔會成日去睇下戲啊？咁啊，通常拍拖都係嗰啲嘢啦。哦，佢睇曬啲戲㗎啦，佢一個人睇曬啲戲。
2: 你講個女仔，
0: 個女仔個另一半一個人睇曬啲戲。
2: 哦。
0: 即係好多時就係、是、喂我有套戲想睇呀、啊、我睇咗啦我朋友。
2: 吓
0: 佢成咁樣啦。咁啊咁算囉咁。咁跟住呢慢慢久而久之呢佢就發覺呢個男仔好多時做嘅嘢呢係冇佢嘅參與嘅。咁但係又神奇在呢個男仔呢又唔係有第二個。即係通常到呢啲情況就
2: 係我哋而家講緊一個神秘嘅故事，即係最後一個答案喔、哦、原來佢。
0: 係咁。咁、
2: 哦、
0: 但係呢我就想講。
2: 煙幕嚟嘅。
0: 唔係嘅。最後呢個男仔都有同第二個即係開花結果嘅、哦、以佢所知。咁、但係因為呢個故事實在太癲啦，點樣扭曲法呢？佢話呢個男仔呢好多時都係一個人做曬所有嘅嘢，而令到佢覺得原來一段關係可以好獨立啦，真係。其實唔需要同任何人一齊嘅。咁跟住呢慢慢佢就開始咦身邊啲朋友去拍拖呢就有自己即嘅世界㗎啦，即係佢哋同另一半啊就已經冇咗 friend 㗎啦。佢哋就覺得呢樣嘢唔得。呢樣嘢就係慢慢呢令到佢覺得點解你哋拍拖就係咁，但我拍拖唔係咁嘅。直至到佢分開咗嘅時候佢遇上另一个男仔就是佢结婚的对象。佢真的以一切的东西都改变了。佢而佢改变的就是觉得原来有时拍拖真的不是一个人做晒。当然啦在这段关系当中佢分了手佢先知啫。但是其实过程中仲有一件事发生。
2: 哎呀

0: 聽過伊森陳奕迅他一個人啦，呢首歌咧其實對於佢嚟講咧係有少少唔係好開心嘅，即係佢都有講過話，即係唱哇又令佢諗起呢件事啊，因為咧
1: 中波
0: 頭先
1: 我幾驚，我突然之間成個幻想到一個係傳染病咁啊，我驚佢之前個男朋友傳染咗呢、這個即係自己一個人睇戲啊，
0: 就過俾佢啦，
1: 就過咗俾佢啦，
0: 係啊，
1: 佢之後就慢慢過落俾其他人，
2: 呢又係一個恐怖恐怖故事嚟嘅，
1: 好彩而家
2: 去咗的神嗰度啦，
1: 好彩而家去老公。
0: 啊，冇嘢嘅，賣個小關子，其實咧，等陣都有件事發生嘅。咁不過咧，呢一個嘅一個人嘅故事咧，其實佢係仲有個小插曲噶。因為咧喺佢分開咗之後咧，佢就即係再講咯，又再出名。咁我一個人仲做過啲咩咧？睇戲冇所謂啦，有時一個人睇戲，一個人食飯啫。佢話咧，佢試過一個人消失咗一個禮拜，佢話自己去日本旅行。
1: 哦，
0: 咁但係咧。佢係一路都深信佢真係一個人。嗱，我哋嗰啲 friend 就梗係係咪呀，真係一個人。
2: 一就肯定唔係
0: 啦。有冇
1: 係啦，一定係有。
0: 唔係佢就算冇佢都諗定啲嘢要去發生啦喺嗰邊。咁但係呢佢就話一定係肯定冇㗎啦。但係呢我哋都幾可肯定，即係一個人係咪真係冇盤呢？而我問咁有冇聯絡你呀，有冇影相俾你呀，就係因為嗰陣時是沒有那麼多那些高解像那些求其影張相給你去了旅行，去到今時今日為止我都覺得他是不是真的一個人呢，值得考究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那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寻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尼泊尔的物资抵达加德满都，载住气垫船、太阳能灯、备用电池等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下昼降落特里布曼国际机场。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出席物资交接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社会各界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前往灾区搭建临时安置点，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医疗服务。尼泊尔中资企业协会日前亦都向尼方移交咗首批赈灾善款，中国将会继续与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间。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失窃，其中一幅已经寻回。路透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案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朝早接近六点，多名可疑人士潜入博物馆偷走四幅画。警员发现疑匪之后随即追捕，期间疑匪怀疑遗下其中一幅画，并且带着另外三幅画逃去，当局仍在追查他们的下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60点，跌4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3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

0: 77，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59美元，卖出4402.2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近期有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有得打针去预防多种癌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宗茂，
6: 首先要跟市民讲讲，假的针药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是直接注射入我们的身体。刚才提到的 WT1 这种这非法针剂，他们叫它做防癌疫苗，其实这个是很错误的一个名字，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它可以防癌的。
7: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8: 时间9:36，咁啊，头先咧就阿迪神咧就讲咗一个系咪叫做爱情故事啊？
9: 都系嘅，其实系只系一个头拍嘅经历嚟嘅。
8: 系系，
9: 对于呢一个嘅女仔嚟讲咧，佢后面先系一个精彩绝伦嘅故事。
8: 系
9: 咧，系啦，你因为咧呢一个嘅女孩子咧，我哋自己听完呢个故事咧，作为朋友，梗系觉得喂。好惨、啊，
8: 即系上半场又讲到佢嘅第一个男朋友，
9: 系啦，
8: 一个人睇戏，一个人旅行，
9: 一个人一个人做晒所有嘢唔遇佢，但你问佢系咪出轨咧？啊，佢又唔系、啊，
8: 系
9: 咁，但系咧喺佢遇上第二个嘅男朋友嘅时候，其实经过咗一段几辛苦嘅 tuning 嘅，
8: 系
9: 点解咧？佢以前不嬲都一個人噶嘛，即係個女仔自己都係一個人咯，變相佢睇戲又要自己一個啦，食飯又可能即係有 friend 咪陪 friend 咯，但係冇乜另一半話成日都會陪佢嘅，可能佢哋見面咧即係一兩嘢，然之後行過街，跟住間中講個電話，佢係咁噶啦，佢就以為拍拖就係咁咯，咁但係咧當佢遇到第二個嘅時候咧，佢發現拍拖原來係一齊共同嘅樂趣係咩咧？去旅行。呢、這、一个真系肯同佢去旅行，亦都扭转咗佢自己嘅谂法，因为佢话原来佢自己由细到大咧
8: 系
9: 跟团嘅，
8: 哦，
9: 同屋企人旅行，佢唔系即系唔系净系拍拖嘛，同屋企人都去旅行嘅、哦。但系佢同屋企人去旅行咧，由细到大未试过自由行，佢就话好记得一次嘅经历咧，就系、是、第一次同男朋友去旅行，男朋友就吓跟团，我未跟过团噶，
8: 系即系第二任。
9: 繼任，我未跟過團㗎喎，佢話我未試過自由行㗎喎，咁佢就喺呢個角力上呢，就覺得咁神奇嘅，咁對佢嚟講係戰戰兢兢嘅，因為佢會覺得冇 plan， 咁但係其實呢，佢擔心冇 plan 嘅時候呢，佢又發現呢一個男朋友呢是好俾安全感㗎喎。
10: 但呢啲就係即係一粒一突喎，有時就係互相磨合到，就係
8: 就係呢啲㗎，好似你同女朋友咁樣。
9: 冇錯啦，
8: 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9: 你係咪有 planning 嘅人嚟㗎？
10: 我唔係囉，就係、是、所以我女朋友有 planning 囉。
9: 佢有 planning 嘅。
10: 係啦、okay。但佢就好敏陣囉。佢一得仔，哎呀你真係好有問題，但佢繼續。
9: 咁嗱呢一個嘅女仔呢就經歷咗第一次去旅行呢，佢都話佢男朋友呢喺度揸車嘅途中呢，原來個腦已經諗好曬啲點係點行。 佢基本上同跟團係冇分別嘅。佢話，佢根本就唔使用腦，佢埋到去上車，佢個腦已經知道要去邊。咁佢就話經歷咗第一次之後，佢覺得，喂，原來拍拖係一件咁嘅事。第二就係、是。原來唔使跟團都可以好開心嘅，因為佢事前咧佢都有話嘅，即係佢你要明白跟開團嘅人咧有一種嘅恐懼感係咩咧？冇時間表㗎，係幾時翻酒店唔知道，你去邊間餐廳食飯
10: 唔知
9: 道，唔知係咁，但係咧當佢自己咧去真係揸架車自駕，佢覺得好爽。好啦，咁其實都係拍拖啫。咁過往佢哋都即係去咗好多唔同地方遊歷嘅。咁但係咧去到有一次咧。令到佢有結婚嘅衝動，就係呢一剎那，因為去旅行，自駕遊。咁喺自駕遊嘅時候咧，佢就話當其時真係遇上一個迎面而嚟嘅車。
10: 哇！係
9: 個男仔做咗一個舉動，令到佢覺得我絕對要嫁俾呢個人。
8: 係
9: 佢扭態，
8: 係
9: 個男仔扭向自己嗰邊，
8: 係
9: 而避開咗。即係佢要炒㗎啦，但
10: 係
9: 你有得揀㗎嘛，即係你想扭邊邊呢，
10: 扭女朋友嗰邊啦，
9: 揀嗰個方向就係揀自己會傷得最勁嗰下，而去保護咗個女仔。嗱，當其時砰嗰下真係撞咗嘅，係真係受重傷，架車係 total loss 嘅，佢話。咁但係佢係話個男仔做咗呢個舉動，佢覺得真係無憾，冇諗過自己以前遇過咁嘅男朋友，去到今時今日竟然去旅行俾佢遇到，即係喺佢愛情當中遇上呢個人，而去呢一個嘅自駕遊旅行就遇上呢個老公啦。呢個係咪就係佢旅行嘅意義呢？都有意義啦，
10: 都幾有意義。
8: 唔好遇上呢啲呀，
9: 唔好想遇到意外啦。
8: 咁佢就決定嫁俾佢。
9: 佢真係之後呢就決定咗要結婚啦，亦都因為呢件事佢好有畫面，覺得呢個人可以保護佢一世。第二就是這個人有他在身邊，他真的沒有怕過。

0: 陈绮贞嘅旅行的意义啊，咁啊，希望佢哋幸福快乐啦。咁啊，难得揾到一个真系好
1: 嘅。好耐之前发生嘅啊？
0: 唔系，咁佢 fit 咗翻好耐噶啦。只不过讲翻以前嘅经历啫。
1: 哦，咁咩情况下讲起呢件咁嘅事咧？
0: 冇啊，就系围内讲起，你点样结婚嘅？即系有时都会问我啦。啊，你点样同你女朋友老婆结婚嘅？即系日间唔中都会讲呢啲嘢。
1: 唔小心咯。
0: 同埋因为佢讲起咗前面，因为佢讲起咗前面嗰个渣男。佢覺得唔係又唔算渣嘅，因為可能佢本身係咁嘅，
1: 都識有啲
2: 性格係咁嘅，
1: 因為有啲人係真係比較。即係好似啊咩中華英雄咁樣係孤獨啲噶嘛，
2: 我明白啦，堅實固定。
1: 咁有啲人同埋中意係做獨行俠嘅，咁我又明嘅。不過我覺得你個故事入面咧，其中講咗一樣嘢就係，其實嗱，即係咁啊，當然咧，即係梗係唔希望有意外發生啦。但係有陣時就的而且確咧，兩個人相處咧就係喺即係譬如拍拖咁先算啦。平時大家搖下戲、睇下戲、食下飯，冇乜見到啲咩事噶嘛。其實旅行真係見真章嘅。
0: 係啊。
1: 即係旅行就睇到一個人嗰個生活嘅習性啊，或者譬如我有個朋友呢，佢真係好勁，佢有啲似你個朋友嗰個暖男老公㗎。佢係首先呢，即係其實幾接近，我應該唔係講同一個人啩。咁總之呢就係佢呢係
0: 咁啱，
1: 佢第一呢就非常喜歡幫其他人打點所有嘅行程安排，而且佢係能夠佢接近啊，係能夠背到啊嗰啲 JR 嘅時間表
0: 啊，咁啲
1: 點解佢係點樣啊？譬如咧，佢入去嗰啲書店咧，咁原來真係有嗰啲乘車表賣嘅，因為佢 JR 咧，佢真係有，譬如咧唔知咧就邊度去邊度，咁佢咧大約咧就每日有五班呢個時間就分別係你知佢都唔係三點四點噶嘛，係兩點三十七分就去到邊一個站，即係好似香港啲高鐵都係咁樣噶嘛，咁佢係能夠接近係 up 到。同埋咧，佢已經有一個好清晰嘅行軍路線圖。譬如咧，我要由 A 月去到某個 A 站，我咧就兩點三十五分，我哋咧有十分鐘嘅時間喺兩點四十五分之前去到另一個月台嘅第二號車嗰度咧，就上到車噶啦。係咁噶，即係我真係遇過一個暖男，佢亦除咗佢照顧女朋友之外。佢亦都係照顧埋佢女朋友嗰啲朋友，即係我哋啲完全係流羅，同埋係完全唔參與。哦，去邊啊？好，跑，我就識過一個咁嘅朋友。
0: 喂，但係旅行見真章咧，我想講咧，由你幾樣嘢，第一個咧。我唔知道你哋去旅行啦，拍拖嘅時候去旅行啦，同結婚嘅時候有啲唔同啦，即係已經即係慣，即係已經係咁噶啦，
1: 有小朋友
0: 知道啦咁。但係咧，我記得咧，我以前咧，即係無論拍拖好，結婚好啦，我好中意。前一晚咧就執好曬第二日嘅行裝嘅，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咁嘅習慣。
2: 前一晚執好
1: 曬，即係譬如你去到第二日，
0: 嗱，即係例如我 day one 我三日行程啦 ，day one 我玩完啦，我沖完涼洗完頭咧，我會執好曬第二日出門口嘅嘢，例如衫褲鞋襪擺好一個位置啦，個夾會執好鎖埋啦。但第二日咧，
1: 佢都一就，其實咪講緊你啊，
2: 一定
1: 係咪好大嗰個咪你嚟？
0: 唔係唔係，但係我係一個咁樣嘅人嚟嘅。
1: 點解你要咁做咧？
0: 你有一個安穩同埋一個快咯，你第二日係一定係匆匆忙忙噶嘛，即係又唔知點解你去廁所耐咗啊？你嘅另一半可能喺入邊化妝啊，咁然之後可能你就冇得用廁所，咁你咪就係噏噏聲前一晚做曬啲嘢咯，就個準備功夫做。
1: 咁我都會嘅，但係冇你咁 detail 咯，即
0: 係
1: 去旅行啫嘛，得啦，立件風褸，攞把遮，咪水壺咪行。
0: 我仲好癲㗎，你知唔知我將我掛起個第二日著嗰套衫㗎？因为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咁样嘅准备咧，你先至会即系嗱，我呢样我老婆都知啊。你前一晚咧搞好耐先瞓觉，因为你就系搞第二日嗰啲衫裤鞋袜嘛。但我想讲咧，呢样嘢咧唔系个个都会咁做啦。但我有朋友咧试过就真系去一拍拖咧，佢哋就会预备一个旅行啊。嗱，佢自己嘅心态系咁谂啫，佢冇同另一个讲话想试探下你嘅，佢纯粹咧系一拍拖，佢就话喂去旅行咯，我哋可能两三个月就去旅行咯。去邊度都得
1: 男仔女仔嚟
0: 㗎女仔嚟嘅。因為
1: 佢主動
0: 有少少潔癖㗎係因為少少潔癖㗎。咁佢會想知道個男仔係唔係一個整潔嘅人。其實呢你冇得扮㗎嘛你大家間酒店房。
1: 好煩㗎因為去到潔癖呢啲位。
0: 係啦
2: 係啦好難。
1: 知好多都市傳說㗎啦唯有啲水煲又攞嚟煲過咩呀即係老中又攞過啲咩呀咁樣。
0: 係啦咁佢真係試過有因為佢嘅換畫其實都唔係渣嘢嚟嘅佢會換畫嘅。
1: 好激㗎呢啲。
2: 一個禮拜一次。
0: 咁咪未去到冇化妝。但係總之佢有潔癖佢覺得另一半 有啲污嘢佢唔 OK 嗰啲啦。咁但係呢佢話試過一個真係呢佢頂唔順啦。
1: 係。
0: 佢返到酒店房呢佢要赤腳行嗰個地氈佢覺得佢頂唔順。嗱、我就係想問下啦你兩個又覺得得唔得呢嗱酒店房嘅地氈你能唔能夠赤腳唔穿拖鞋就咁行啊
2: 赤腳我得㗎喎我真係得㗎喎我未即係未拆嗰個酒店嗰個拖鞋出嚟。
0: 一兩下可以但係你係咪即係 keep 住可以唔穿鞋就咁喺度行啊
2: 如果我身邊冇女朋友提點嘅話，我係可以㗎。但係我女朋友一定，
0: 佢應該就唔係提點
2: 啦。你咁樣好污糟㗎，你知唔知啊？好易會出事㗎，即係
0: 會有佢有腳㗎。
1: 佢因為咁樣而同你提出分手啊？
2: 咁又唔會，咁又冇。
1: 佢咁有冇下令你要再洗乾淨只腳先可以瞓翻上床啊？
2: 咁又冇喎佢就係話嗱你自己知自己事啦你咁樣呢遲早個皮呢你嗱你個皮咁樣嗨到隻腳啊你呢你又會將張皮呢又甩返個頭啦你遲早個頭呢就會出返嗰啲腳嗰啲嘢㗎啦佢一定係會咁講㗎
0: 其實我個腦都係諗呢啲嘢
1: 咦咁即係你係好認同㗎喎
0: 我會加
1: 逼人嚟㗎嘛
0: 我有少少覺得唔得嘅即係我唔可以喎入到房除鞋就咁踩一兩嘢去執返去拖鞋可以但我唔能夠赤腳你明唔明
1: 我諗我應該同唔到你去旅行
2: 死㗎 OK
0: 應該可以可以
1: 喂咁你用唔用嗰啲嘢啊
0: 咩啊
1: 即係佢水煲啊
0: 用唔用嗰啲嘢大佬用唔用嗰啲嘢
2: 酒店用唔用嗰啲嘢
0: 諗一諗
1: 譬如有啲人係佢連嗰啲朗口中嗰啲杯啊
2: 都唔用
1: 電水煲啊唔用啊
0: 喂唔係喎水杯嗰啲呢我真係會拎起望下有冇嘢㗎喎即係望下有冇印啊有冇啲污跡啊水煲我一定水煲我都會用嘅水煲咁你煲水冇辦法唔用啊唔通你日叫佢攞熱水俾你
1: 咁有人係會帶水煲㗎嘛因為。
0: 喔、咁我冇我又冇咁誇張。咁但係
1: 我都認識啲係咁㗎。係
0: 啦。
1: 我唔係好方便開係邊個
0: 㗎。係咪第二個嘅就係你知啊
1: 杯都有啊。
0: 喔、哦。你想講喎你想講喎。
1: 煲桶都有啊。
0: 哇。好好奇喎。
1: 去一次珠海好似去月球咁㗎。
0: 喔咁樣嘅。喔
1: 風筒都唔用我點解呀你點知人哋吹過啲咩
0: 喔。咁合理嘅你點知人吹過啲咩
1: 咁你又冇咁你又用唔用啊
0: 我用喎風筒。
1: 咁你點知人哋吹過啲咩
0: 我唔理囉我唔理囉。咁但呢我嗰個 friend 呢就即
1: 係旅行見真章。
0: 佢另外一個經歷即係同一個啊同一個人發生啊佢話頭先拖鞋事件係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呢佢唔 OK 嗰樣嘢嗱呢樣係我 OK 嘅佢唔 OK 呢佢去例如三日旅行啦佢著同一套睡衣
1: 唔 OK
0: 唔 OK
1: 我你咩你個 friend 啊
0: 我個 friend 加我 friend 啦、啊、我 OK 嘅即係你可以同我去嘅我 OK 嘅因為我都覺得係冇所謂嘅雖然可能著三四日就有機會臭臭地嘅啲口水味
2: 咩都係屋即係都係喺酒店先著
0: 所以咪就係話見即係去旅行見真章啦有時你出嚟見面係一嘢
1: 即係你諗住去上對方得唔得可能對方頂唔順啦調返轉
2: 我到你再選擇人人亦能選擇你
0: 因為我都有問喂你咁奄尖咁鬼麻煩你嗰個頂得順咩即係你開到口喎即係你為唔開口你引你返去同我哋講一件事
2: 啊
0: 你係當場就已經逼迫佢喎喂你唔係咁啊著拖鞋啦咁喂你唔係咁啊換睡衣你冇衫啦咩即係你咁樣其實對方都唔 OK 㗎
1: 咁如果佢叫對方
0: 咁就冇啦散咗啦真係、哦、真係唔可以到永遠啦因為佢話佢仲有好多嘢佢覺得呢啲好微細嘅嘢呢即係唔夠整潔啊佢、
2: 哦、
0: 覺得佢我問咁佢平時出
1: 呢即係兩個都係咁樣好極致
0: 喂兩個咁樣反而冇嘢喎。
1: 係喎我覺得嗱一粒一突呢
2: 係真係一粒一突
1: 已經係算係咁㗎喇。兩個都係咁就好極致喎。我諗佢哋去到啲地方都應該會俾人白眼咁滯㗎喇。如果兩個都超級潔癖嘅話。
0: 但有啲潔癖人係你真係估唔到啊！即係例如有啲人會帶濕紙巾去抹嗰個浴缸啊，例如帶濕紙巾去抹嗰個梳妝台、啊
2: 哦、但我都會沖一沖喎、啊、咁你咁講完之後我都會沖一沖嗰個浴缸先
0: 沖係好簡單沖就沖咋嘛但我有身陣抹喎、
2: 啊、
0: 即會帶個踩去擦因為佢需要浸㗎嘛
2: 佢係帶個浸浴缸擦去擦
0: 係呀浸浴缸啊要洗浴缸啊咁又誇唔誇張
1: 誇張
2: 誇張咁真係誇張
1: 我識人係咁佢另一半唔係咁㗎嘛咁冇事囉
2: 哦係咁樣
1: 我明㗎我好明啊擦囉我聽過聲啊聽過咁 啲女要浸啊嘛，
2: 都唔系咁安全要紧嘅，
0: 唔系咁系有菌啊嘛，
1: 佢另一半唔系得啦，两个都系咧，唔系，我觉得好 OK 嘅，
0: 系，
1: 即系嗱，系大家伙啦，
0: 你讲开始，
1: 即系我觉得如果一个系 casual 啲，一个系对于呢一样嘢整洁啲，咁咪好咯，邓泰文咯，需要整洁嗰阵就整洁，需要快速部队。action 嘅咁咪快速部隊 action 咯，但兩個都係就 kick 咯，佢兩個自己去玩好地地，但如果佢困住其他人有團友咧，我覺得就好大好
0: 難。係，所以其實呢啲情況咧，我覺得自己旅行先得嘅，因為如果頭先以上我講嗰啲麻煩咧，你跟團咧，其實你第二起身已經玩完嘅，你一定遲到過。
2: 係
0: 咪先？即係你又知情，跟隔離嗰個唉冇所謂啦，嗱，跟住嗌場大交，跟住遲到咯。
2: 好彩我女朋友就係、是、即係佢係負責 planning 啦，同埋佢又負責鬧嗰個啦，咁、
0: 嗯、
2: 我負責受嗰、那個啦，咁但係我唔係我覺得係幾欣賞嘅，因為我就覺得即係一個如果唔籌備嘅人，有一個人籌備曬俾你呢，呢件事已經好圓滿啦，而且佢呢個籌備會令到你都會想啊，其實我係咪應該做返啲嘢都去計劃一下呢，其實係件事係幾好嘅，同埋咧，我好記得我女朋友係會即係處理曬好所有嘢，只要我唔記得啲咩，佢都係
0: 幫你補底，
2: 係啦，揾個百寶袋出嚟揾翻曬啲嘢。我好記得有一次我係肚痛，咁佢就真係揾，佢完全係有齊曬嗰啲咩整腸丸啊、腸胃藥啊，咩都攞曬、
1: 欸。我咪係呢個角色咯。我好勁㗎，我係直情係軍醫咁樣㗎。係
2: 啊，好勁。
1: 係啊，
2: 但係唯一嗰一次呢嗰股
1: 爭在連嗰支鎮痛劑冇帶去咁解咋，係啊，差唔多㗎啦。
2: 但係唯一一次佢失準嗰下係咩呢？有一次我就係肚痛啦，咁我又問佢攞藥啦，咁佢都俾咗個腸胃藥我嘅，佢就喂食呢粒啦，腸胃藥嚟嘅 ,OK。咁我越食
1: 俾咗第啲啊，
2: 越食呢
1: 流鼻水嘅會。
2: 果程旅行呢越屙得犀利。
0: 佢俾蛇藥你食，
2: 跟住一睇，原來係嗰啲整腸丸啊，係可以幫你調理個腸胃，即係會排更多嘅。跟住我先講，哎哇，
0: 真係
2: 多得你唔少。
0: 喂，
2: 但係好彩有你啊，
0: 低温都少少肉嘅，低去到最尾咧越嚟越瘦啊。
1: OK 啊，係咪
2: ？OK 啊。
1: 同埋我覺得嗰個嘢就係頭先我講就係，即係如果大家嗱，我覺得都係一種尊重嚟嘅，係即係譬如譬如
2: 你好小心啊，
1: 對吧，即另一半是可能比较喜欢干净的，但是你又不去干涉另一半他那种比较 casual 随意，即是他喜欢不穿拖鞋就不穿拖鞋，他喜欢按个遥控器就按遥控器，是未消毒之前就按遥控器，那你咪由他，我觉得这个是最
0: 有消毒
1: 啊，
0: 遥控器都有消毒啊，
1: 因为我有朋友每一次一入房就说你知不知道一间酒店里面最污糟的是什么，就是个遥控器啊，
2: 系个个都感觉啊。
1: 跟住我就话，你唔好理啦。

0: 好鍾意啲朋友嘅留言啊，
1: 係啊，
0: 都話誒污糟嘅嘢邊驚得咁多啊，污糟得過阿一嗰啲思想。
1: 啊！我最喜歡啲同事唔喺度講佢啊，我希望佢聽到，同埋打個黑黐啊！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李家超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最新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应该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详细新闻内容。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陈晓君报道。
2: 特区政府第三次派出16名来自12个决策局和部门以及廉政公署，合共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前往联合国不同机构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布仪式致辞话，今次参与的公务员数目是历届人数最多，凝聚香港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对他们寄予厚望。
3: 特区政府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视野，累积经验，丰富才干与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香港青年的风采。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
2: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去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重要举措，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
4: 第三批青年也将从香江扬帆起航，奔赴世界各地工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年公务员走进联合国，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到常态化参与的跨越，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心关爱。
2: 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工作的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说，希望可以向国际间展示天文台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
5: 天文台是世界气象组织的承认的其中一个我们叫做临近预报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所以其实都是对我们在临近预报包括是利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的能力是一个肯定来的，继续承接我们这些前辈的一个实力，希望可以向国际的同事和朋友都可以显示得到我们的能力和专业所在。
2: 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说，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的知识，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听日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晚上代表特区政府设晚宴，为听日的论坛揭开序幕。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十年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断革新蜕变，成为汇聚政界要员、商业领袖、企业家和优秀青年人才的顶级交流平台。论坛累计吸引超过1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一共45000多名官员和商界翘楚参与，促成全球超过3100个合作项目。 李家超又说，论坛今年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正好说明香港与一带一路国家同地区的合作新篇章。香港会继续担当好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以及受益者，以及积极配合国家推动这项重要发展策略的共建者角色，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最新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与大湾区城市能够优势互补，有关排名有助本港招商引资。崔慧恩报道。
6: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排行榜，通过三项核心指标以识别世界级创新活动在当地的集中程度，包括透过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发表量等。根据最新公布，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新华社报道，中国三大集群位列前十名，包括北京集群位列第五，上海苏州集群位列第六。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发言人强调，加速创科发展是本届政府施政重点，已经初见成效。初创企业数目由2015年1500多间跃升至去年超过5200间。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目前有超过100家科技企业或机构签订租约并陆续进驻。香港私募基金市场发展亦都蓬勃，管理的资产规模近2500亿美元，在亚洲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内地。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认为，香港同大湾区城市各有特色，亦都优势互补，形容有关排名重要，有助招商引资。
7: 原因是很多家族办公室啊、长期投资啊、内心资本甚至是创科投资咧，都好紧张佢啲钱搵唔搵到一个适当嘅一啲投资项目，可以令到佢去继续增值嘅。咁而香港呢个排名咧，俾到一啲内心资本同埋家族办公室咧更有信心喺香港落户，都一个正循环，令到香港咧越嚟越多资金，亦都越嚟越多好嘅项目嚟香港搵资金。啲独角兽咧亦都睇到个趋势咧，越嚟越愿意喺香港设立佢哋嘅总部。咁呢个就系令到香港整个招商引资更加是生机勃勃的。
6: 他期望各界用好创科相关基金，推动产学研发展，将创新项目尽快孵化。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应该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郑浩景报道。
8: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是贝安德七月就任以来两国领袖首次通话。习近平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他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会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有合作潜力的领域。习近平说，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的资源，应该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又提到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说，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意同中方展开高层交往，推动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贝安德又话，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之下，英中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推动透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他亦都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访华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讲到中东海湾局势时表示，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各方的合理关切应该予以妥善照顾，中方愿意同卡方就国际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穆罕默德就说，卡方将会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郑浩景另一节报道。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将发展对卡关系放在中东外交重要位置，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之中保持良好协调。中国是卡方发展进程之中最可靠、最长期的合作伙伴，双方要夯实并且拓展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合作，加强投资、高科技、人民交流等领域合作。中方赞赏卡方长期致力斡旋热点问题，为平息争端、争取和平付出大量努力，愿意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双方又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他说，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应予以妥善照顾，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加应该切实遵守，中方愿意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穆罕默德表示，卡方坚定站在中国一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外部干涉中国内政，卡方将会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与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十年。中东局势方面，穆罕默德表示，卡方赞赏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支持中方关于促进中东安全的倡议，愿意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全球能源通道安全，尽早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探讨体现地区国家自主精神的安全架构。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本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的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涉及工程与技术以及监督验收问题，包括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运行不太畅顺。政府会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宁汉豪又说，解决措施涉及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承建商和分判商负责。崔慧欣报道。
6: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新的升降机运作不畅顺事件，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事件涉及两组问题，包括工程与技术、监督验收。针对工程和技术的问题，宁汉豪指出，包括出现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等。
9: 应该就是那个 lift 有一些部件的安装的工艺有欠妥，亦都有一些部件可能有一些破损。即是 lift 槽嗰个嘅结构咧，佢系某啲地方咧，可能系嗰个外边嗰个墙嘅结构咧，嗰个尺寸系有啲偏差，佢以至再安装嘅 lift 入去咧，中间嗰个虚位咧，有时可能就唔够啦，咪变咗个 lift 行嘅时候唔系咁畅顺啦。
6: 宁汉豪话：有关部门已经掌握问题所在，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处理。佢强调，今次解决措施涉及嘅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承建商同埋分判商负责。目前难以具细无遗交代情况，因为涉及合约索偿，以免有法律争拗。
9: 呢啲嘅解决嘅措施咧，全部嘅费用都我哋必定系会要求负责嘅承建商同埋分判商咧去支付嘅。既然施工有欠妥，亦都被发现啦，我哋系会公务部门会按合约保留权利咧系作出嘅索偿嘅。有关嘅公务部门咧，我留意到有媒体报道，点解佢哋唔系逐一将所有嘅问题一一列举出嚟？正正系因为迟啲咧，仲有好多合约上嘅索偿啊。可以能够避免咧，都唔希望喺呢个阶段公开地有一个嘅讨论，以至日后双方都会有法律嘅争拗嘅。
6: 凌汉豪强调会开诚布公，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0: 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他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这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昨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海关今年5月至8月在机场进行大型缉毒行动，并与内地及海外多个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贩毒，一共侦破超过400宗案件，检获超过6吨怀疑毒品，市值大约14亿，拘捕150人。海关表示，不法分子企图利用香港航空网络作为转运毒品的跳板，而海关凭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在机场切断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任浩峰报道。
11: 香港海关联同内地和海外执法机构今年5月至8月共同执法，打击不法分子企图利用空运、客运和货运将毒品走私进出香港，在本港机场和市内和其他地方机场共破获424宗贩毒案件，当中货运占超过300宗，检获怀疑毒品 6.1 吨，所有毒品市值共大约14亿元，共拘捕150名不同国籍人士，来自亚洲区的占八成。被捕人士当中，七成人的年龄18至40岁。海关话反映出不法分子向年轻人伸出魔爪的趋势，忧虑年轻人被误导参与跨境贩毒。海军话有抵港旅客的行李藏有做工粗糙的雕像，内有一批怀疑可卡因，亦都有空运货物报称油漆，但是拿上手感受不到液体流动，实际内藏白色结晶状的怀疑氯胺酮。海军形容不法分子手法层出不穷，试图鱼目混珠。毒品调查科处理高级监督黄雅伦批评不法分子利用本港航空网络转运毒品，而执法工作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12: 他们先会从毒品市值较低的源头制造或购入毒品，企图经香港转运至市值较高的海外市场，藉此赚取暴利。但凭我们精准的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成功在机场切断了这条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11: 海军话期内在本港机场发现到的毒品案件数量、检获毒品重量、市值和被捕人数都有显著上升，可能同中东战事导致航空旅客飞行路线改变有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0: 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預計聽日上晝9:50舉行。正在中國空間站執行載人航天任務嘅神舟23號乘組、指令長朱楊柱、航天員張志遠以及香港首位載荷專家黎嘉瑩，將為港澳學生進行專家講解、實時示範科學實驗活動，並進行天地互動對話。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话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会安排现场直播。加拿大針對美國加徵關稅的反制措施，當地時間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開始對來自美國的鋼鐵、乳製品、農用設備、紙張和電子產品等徵收等額反制關稅。加拿大總理卡尼說，政府會保護工人與企業，協助他們拓展多元市場，強調加拿大要減少對單一貿易夥伴的依賴。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加方相關措施生效之前，威脅禁止加拿大私人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在美銷售，除非龐巴迪開始在美國生產。張子欣報導。
13: 加拿大針對美國加徵關稅的反制措施，當地時間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開始對來自美國的鋼鐵、乳製品、農用設備、紙張及電子產品等徵收等額反制關稅。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關稅措施生效前夕表示，面對來自美國毫無道理、毫無根據的關稅，政府會保護工人與企業，協助他們培訓技能，拓展多元市場。卡尼強調，加拿大要減少對單一貿易夥伴的依賴，政府正在推進對外貿易與服務關係的多元發展，這個既定方針不會改變。政府今個星期稍後將會舉行內閣會議，評估現有措施的進展及成效，以及聽取專家建議。加拿大和美國的貿易談判早前破裂，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上個月22號開始對從加拿大進口的紅酒、水泥等幾百款特定商品加徵 50% 關稅。加拿大政府隨後宣布對美國實施等額對等反制，本月8号起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较早时特朗普发文说，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指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對於特朗普會怎樣執行針對龐巴迪的措施，或採取什麼步驟阻止龐巴迪交付已獲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飛機，白宮暫時未發布正式公告，亦都未提供更多細節信息。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道。
10: 重複新聞提要。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李家超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最新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应该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23、28、29、35、41，特别号码是38，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6，路边监测站是5至6，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 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5: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假期之后复市是向下，道指报52784点，跌630点，标普500指数报7685点，跌32点。港股方面是连跌两日，不过恒指全日高低点数波幅不够200点，收市是报25317点，跌95点，跌幅近0.4%。主板成交金额大约是2062亿元，科技指数拖累大市，低收1.61%，报4454点。内地八月的进口和出口延续双位数字增长率，反映外贸保持韧性。海关总署话，内地强大的创新能力对外贸形成有助有力的助推。宋家良报道。
16: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八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5%，进口增长28.2%。上个月贸易顺差大约1191亿美元，今年头八个月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期内贸易顺差超过8055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上个月出口增长18.6%，进口增长21.7%，头八个月出口同进口按年增长14.6%同2.2%。头八个月内地出口机电产品按年增长大约2.2%，占整体出口6.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内地强大的创新能力对外贸形成有力助推。
17: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6: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内地今年头八个月以美元计，对美国出口按年上升6.2%，至美国进口升3.4%，累计贸易顺差超过1998亿美元。按年计算，内地八月对美国贸易顺差291亿8000万美元，创去年一月以来最大，出口增长34.4%，增速是三个月最高，至美国进口亦都加快至17.8%。内地头八个月对欧盟出口按年升15.3%，至欧盟进口升6.2%，对东盟出口升25.8%，进口升25.3%，对俄罗斯出口升

0: 活动致辞嘅时候话，西藏同埋尼泊尔嘅泥石流，以及香港持续受台风同埋暴雨侵袭等各地发生嘅天然灾害，反映气候变化带嚟嘅影响。为咗增强银行体系面对极端天气嘅韧性，需要提高业界对气候风险嘅认知，包括了解风险敞口点样演变。
1: Banks do need to understand not only what climate change means for the clients today, but how the exposures will evolve over time. We are developing guidelines that makes client engagement central to the process, because banks' action in terms of helping the transition journey has to be supported by a transition pathways of the clients.
0: 阮国恒又话，将会要求银行业加强气候风险披露。当局已经完成相关研究，正是协助业界为新的披露标准做好准备，计划今年稍后时间咨询业界。另外，金管局发布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的原型，阮国恒相信分类目录可以在绿色方面提供清晰、透明和稳健的定义，期望将资本引导至最需要的地方，帮助温室气体排放严重的行业转型。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话，上半年绿色金融业务持续增长，未来会持续完善相关的产品。
2: 上半年呢 ,ESG 投资的基金同比上升超过了一倍，新贷出的绿色按揭跟绿色的个人贷款金额也是比同比的增长了四倍。这说明啊，我们对客户对绿色金融的关注度跟参与度是持续的提升的。
0: 中国银行就指，截至六月底，绿色贷款余额已经超过50,000亿元人民币，重点支持清洁能源、节能减碳、绿色交通等的领域。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城市更新是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又话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建设项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他主持专题学习时讲话提到，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金发局发表报告，建议香港由现时的上市平台进一步发展为全周期资本形成中心，又提出扩大强积金对于另类资产及基建类投资的参与空间，并且与内地的养老金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等。赵家俊报道。
4: 金发局发表名为《香港资本市场领航之路 2.0》的报告，就本港资本市场改革、提升长远竞争力、勾画出短、中、长期的策略路线图。针对短期发展，报告建议研究透过专门分类安排，扩大强积金对另类资产和基建类投资的参与空间，并就内地养老金经香港进行国际化配置的条件和制度安排，建立常态化和具结构性的沟通机制。金发局表示，建议并非提倡改变强积金的资产配置或者产品，而是更多关注如何为内心资本提供更多投资选择。行政总监董一岳说，丰富投资选择不单止对强积金生态至关重要，亦有利于国际内心资本的部署。他又提到，内地内心资本对离岸产品的投资需求殷切。
5: 内地的一些内心资本，其实我们明白得到他们都想积极安全地去投一些离岸市场的投资产品。其实我们看得到，在八月底 GDII 其实是会重新去有一个增了一个额度。所以这件事其实我看得到是内地政府其实是透过这个 QDII 即是现有的一个机制去拥抱住一些即是环球的投资。所以在这个这样的领域，我们要去望一望到底即是这一类内心资本到底是要怎样投什么东西。
4: 中长期发展方面，报告建议建立法定的企业拯救框架，并完善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机制，又建议在政府现有发债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港元和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发行规律性、期限覆盖范围和透明度，长远就要推动信清结算进一步发展为涵盖多元资产类别的综合平台，逐步整合固定收益产品和股票的托管服务。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美股情况，道指报52,740点，跌673点，标普500指数报7,681点，跌37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

0: 15,317 点，跌95点，成交金额系2061亿6000几万。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274点，升48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 ：XLE 南方海力士41.7，升6.4；智普916蚊，跌102蚊；盈富基金25.88，跌1.2。Minimax 331.2跌19.6，恒生中国企业86.52跌3毫，中芯国际65.35跌2.95，阿里巴巴109.5跌1毫，小米集团26.92跌5.8，腾讯控股435.4跌3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53.96，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77， 人民幣 6.711， 英磅對美元 1.355，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2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6， 港金係報41,070蚊，比上日收市跌2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397.36美元，賣出價4,398.16美元。港匯指數100.2跌0.1。呢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直資擴容計劃招收了幾多呢一啲非本地學生？直資學校議會副主席陳定安，
5: 最少咧都應該有超過350个嘅申請嘅，大概90几位嘅學生都已經透過用學生簽證呢一個嘅安排咧入讀咗香港嘅直資學校。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8点，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8: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7: 留意是日快乐，
8: 精拎一点，
7: 港式生活馆，
8: 手下留情，
7: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8: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7: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9: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1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时间10:38，欢迎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咁啊，星期二晚咧，继续有我吴凯杰啦，有谭家齐博士啦，同埋罗婉娴博士咧，我哋呢个香港历史文化嘅组合咧，好似都几耐冇翻嚟，都成差唔多成个月。
1: 系大家好，
0: 大家好，大家好。咁所以为咗弥补我嘅损失同埋听众嘅损失，我哋连续做三个礼拜二将会，所以咧，呢个九月第呢个第一次礼拜二咧，同大家分享一啲历史文化嘅故事。今日咧，我哋咧继续喺度咧，好似都系我哋呢三。三个组合咧，上次系讲一啲香港区份
1: 西北啊，
0: 哦系啊，上次我哋讲西
1: 水围啊，
0: 天水围冇错冇错。今日我哋都拣一个区份咧，同大家讲一啲咧香港一啲特别嘅区份嘅一啲发展嘅历史。呢、這个区份咧，我点样介绍咧？其实我觉得呢、這个。區份咧，即係唔話佢歷史上冇重要性，大家都陣間會知道嘅。而係咧，我覺得佢不嬲個風格咧，真係比較務實同埋低調，係比較少喺香港一啲時事啊、新聞啊或者係頭條二條啊會聽到。除咗今日，我覺得我哋今日揀荃灣咧係啱嘅，因為我啱啱出嚟嘅時候咧，喺新聞咧就聽到我哋香港咧，即係首位女太空人咧，黎嘉瑩咧，同佢嘅母校嘅師弟妹咧，即係準備天地對話。佢嘅母校咧就係喺荃灣，係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即係揀荃灣嚟講咧，都有少少即係配合啊，即係唔係特登配合嘅，即係咁巧配合咗，
1: 接通天地線
0: 啦，冇錯。咁啊，我哋今日講荃灣嚟嘅，點解講荃灣咧？我即係我自己覺得荃灣有個好特別嘅地方喺我嘅印象啦，就係當然我係住香港區啦，咁但係我覺得荃灣係同新香港同舊香港嘅一個連接好重要。以為樹樓，我知道即係香港好多人都會覺得香港島、九龍半島或者係市區新界，咁但係荃灣咧，可能喺我細個嘅印象咧，就係你能夠接通新界得兩條路嘅啫，一就係獅子山隧道。二咧就係經過荃灣咧，你一係青山道，一係屯門公路，跟住就去大西北。
1: 你太年輕啊 ，Michael， 應該仲有唔係最緊要嘅，唔係獅子山隧道，喺佢開之前係大埔道。
0: 哦，冇錯，冇錯，冇錯。
1: 獅子山隧道有段故啦，喺1970年代咧，咁佢又開始做一啲可能貫通水塘啊供水嘅設備，咁順便咧即係有埋車嘅。咁啊，但係嗱，我哋翻嚟去講翻荃灣呢個地方啦。咁荃灣大家對於佢嗰個印象可能未必極深刻嘅，原因係因為咧唔係佢低調咁簡單啊，就喺歷史嘅記錄上邊咧，或者我可能睇好多嗰啲文學有關香港歷史嘅文學作品、史學作品咧，其實荃灣係好少被提及嘅，咁唔似好紅嘅，譬如喺大埔呢邊即係新界東嘅沙田啊、大埔啊一條線，或者唔似佢喺西北嗰啲好鄰居元朗啊、屯門啊或者青山一帶咧，係好多即係歷史記載嘅。荃灣相對嚟講，就是低调啲、静态啲，系咪婉娴？
2: 都系嘅。不过咧，因为作为即系屯门人嘅我咧，其实荃湾对于我嚟讲咧就唔陌生嘅。因为好似 Michael 咁讲啦，即系以前特别未有什么西铁啊，乜都冇嘅时候咧，其实屯门要出九龙咧，就一定系要经荃湾再转地铁。咁所以咧，当时咧即系荃湾其实对于我嚟讲嘅接触咧，其实系多嘅。咁所以就。即係你都見證到一啲發展啦，亦都見到佢有啲嘅改變啦。咁但係當然啦，為咗即係因為做節目嘅關係咧，咁我哋都揾到啲資料啦。咁先發現，其實原來荃灣咧，佢個地理位置已經決定咗咧，佢即係低調得嚟，其實一啲都唔平凡。因為咧，你會發現咧，喺北面咧，其實佢就有大帽山啦，加呢個嘅城門谷，咁城門塔。然之後咧，東面咧其實就係連接住呢個金山啦，同埋獅子山。咁而南面咧就更加重要啦，就係呢個嘅南巴南海峽。咁所以喺呢一個情形之下咧，你會見到喺呢一個咁獨特嘅地理位置之下，就造就咗咧荃灣其實嗰個嘅歷史意義係
1: 一。喂，你一講到一個重點出嚟，兵家必爭之地喎。即係荃灣似乎喺歷史上邊咧都有喺，尤其是香港嘅軍事嘅過去咧，係好有地位。咁嗱，兩個說法啦。咁我哋跟住可能先再進入一啲唔係同戰爭好有關係嘅荃灣歷史上邊，就係咧荃灣喺好早嘅時代。大概是元末呢、這个宋末元初，喺宋末元初嘅时候先，咁就即係话到可能同宋帝昺、宋帝嗣啦，佢哋两兄弟呢逃亡嘅时候，咁就其中一个路经之地就係荃灣。咁即係有好多历史证据有咁嘅个说法啦。咁当然我哋对于啲地名嘅理解有好多唔同嘅即係睇法。咁但係因为呢啲宋朝末帝喺荃灣附近出现啦，就令到当地有好多传说。 咁啊，即係所以嗱，呢個係其中一個咧，荃灣喺軍事上嘅意義。咁另一個即係時間點咧，就去到明末清初。明末清初咧，好多反抗清朝嗰啲南明嘅將領咧，即係喺中國沿海嘅各地咧，都係喺度即係負隅頑抗咁樣。咁而荃灣附近係個城門峽咧，咁嗰度由於個地勢險要咧，就據聞咧就有啲即係抗清嘅將領咧喺嗰度築城寨咧嚟到去抵抗。咁啊，城門呢個名其中一個可能嘅原因咧，就係咁樣嚟嘅。咁另一個時間點就係喺抗日戰爭嘅時代啦，咁喺1941年咧，咁日本人咧佢攻佔香港之前咧，其實就英國嘅駐守嘅軍隊啦，同埋當地當時嘅政府咧，佢哋就喺城門附近咧就建立一啲碉堡啊，一啲機槍堡類嘅防線，咁就叫醉酒灣防線，就以城門咧呢個位置咧，就係荃灣一帶咧做最重要嘅防衛中心。嗱，你話呢個係咪兵家必爭之地？
0: 係係啊，即係我覺得除咗係兵家必爭之地之外咧，其實我哋睇啲地名可能對而家嚟講唔係好重要。咩醉酒灣，可能而家都唔係即係大家會留意到，因為其實填咗啦嚇，即係已經係即係近葵涌嗰邊已經填咗。咁但係咧，醉酒灣防線我哋陣間可以稍後講多啲。但我先講一個咧，我自己最感興趣嘅醉酒灣防線個英文名叫咩？唔係醉酒碑喎，唔係。是叫做 Gin Drinkers Line， 即是或者佢醉
1: 酒，
0: 係啊，醉酒灣就是 Gin Drinkers Bay， 咁啊，即係有掌故啦，唔一定係真嘅，即係睇翻一啲掌故，有幾個掌故都係咁樣講。咁點解嗰個灣會叫做 Gin Drinkers 咧？咁點解叫醉酒咧？咁就係話有一班人咧喺即係戰前嘅時候咧，即係嗰個咁嘅灣，當時係深好多未填嘅時候咧，就原來咧係當時嗰度係新界嚟嘅，即係大家唔好以為荃灣係市區啊，即係荃灣係新界嚟嘅。咁嗰時有一班咧，即係英國人咧，特別係一啲即係外邊嚟嘅香港嘅人啦，咁比較有錢嘅人啦，就原來喜歡喺嗰個灣嗰度咧，係出遊艇，
1: 開船 P 啊，
0: 係啦，咁就搞 boat party， 咁啊咧，通常咧就 launch 嗰個船嘅時候咧，開嘅時候咧就會飲一大餐先，而嗰一班人咧一般嚟講都係飲好多gin，咁所以咧嗰個地方咧即係初初冇個特別嘅名嘅時候咧，叫下就叫 gin drinkers 嘅地方就喺度出海，咁啊咁唔知邊個咁叻咧就唔叫 gin 酒灣，咁啊改做醉酒灣咁樣咯。
1: 其實都是中國人啦，睇到啲洋人，你哋飲酒唔係淨係飲嘅，係要飲到醉嘅。呢個翻譯就係醉酒灣，如果唔係就係
0: 飲酒灣啊。
2: 所以咧，其實最初頭嘅時期，即係我哋講翻去清朝嘅時期咧，其實正因為咧，即係有呢個嘅即係海港啦、海峽啦，其實當時咧亦都有個問題，就係海盜猖獗。咁所以其實荃灣亦都有講過，俾人叫做賊灣嘅，因為當中咧就好多海盜其實埋伏咗喺附近咧，就專門咧就去搶劫嗰啲商船或者收佢哋啲保護費啊嗰啲咁樣咯。
1: 話要300銀啊嘛，係嘛？
2: 係啊係啊，
1: 佢有咁嘅講法。嗱，喺度遠行你提到賊灣咧，個就住荃灣嗰、那個。那個名嘅變化咧，可能喺度即係補充一下。
0: 係呢啲叫荃灣啊。
1: 其實好早以前咧，我哋可能睇最早嗰啲地方志嘅記錄咧，荃灣呢個地名咧，好有機會就係叫做淺灣，就係唔係淺水灣，係淺灣啫，
0: 都係深淺嘅淺，
1: 都係深淺嘅淺，係啦。咁但係即係淺灣可能就俾人個感覺咧係麻麻地啦，即係據聞就係龍遊淺水租下戲，咁就因為之前有啲宋朝嘅末帝喺度出現過，會唔會就係個地名？名唔好，即系所以搞到冇乜发围咧吓，咁啊，于是乎咧，咁啊，逐渐有人咧就谂，不如改个第二个名啦。咁啊，大概到清朝初年咧，有啲说法咧就话又出现咗完全个荃啊，呢个荃嘅湾。咁就係、是、即係可能係個意頭好啲啦，係咪即係所有都係好 compete 嘅，好完全嘅呢個咁嘅感覺。咁啊，但係到後嚟呢因為多拆㗎嘛，頭先你提到就係拆灣啦。咁但係呢啲名呢可能都唔夠完美，亦都唔好反映個地方嘅特色。咁所以呢到晚清嘅時候呢，據說啊喺即係呢個大窩口附近嗰啲居民呢，其中佢出咗位秀才，嗰位秀才呢就叫楊國瑞。所以有條國瑞路咧紀念佢嘅，
0: 而家荃灣都有。
1: 係啦係啦，嗰條國瑞路喺大窩口附近一帶啦。咁啊，楊國瑞咧就提咗，不如我哋咧完全嘅荃都唔夠好，就不如加啲嘢啦，就加個草花頭，就即係荃咧就有皇室啊，或者有啲植物啊嗰啲意味。咁加咗落去之後咧，就使到荃灣呢個而家我哋通用嘅名詞咧，就成為咗個定語啦。
2: 嗯嗯。
0: 這個都有趣的，即係這個地方這個名字是由去到即係由宋代開始已經有，跟住呢中間又發生啲事。咁頭先你講個賊灣呢，都可能有啲聽眾覺得點解荃灣特別多賊啊咁樣。咁亦都係有一啲研究話其實就唔係話即係荃灣特別多海盜，所以叫賊灣，即係嗰個或者以前叫淺灣，跟住多咗海盜就叫賊灣。其實呢，因為如果大家知道香港歷史呢，喺香港嘅西北一路往上近呢珠江口，即係近屯門再上珠江口呢，其實一路都係好多海盜嘅。係咁嗰度海盜一路呢，即係唔一定係駐守喺荃灣，咁但係呢喺西北邊嘅海呢其實都海盜猖獗嘅。咁所以呢即係久而久之，好多人會見到有海盜喺由荃灣一路向住屯門向住珠江口嗰邊都會見到海盜出沒嘅時候呢，叫做賊灣呢，這個都唔出奇
1: 㗎。喂，但係呢賊還賊啦，咁我啲居民點樣生活呢？當然我哋都唔排除呢有唔少當地嘅居民，即係以前居民呢都曾經可能係下海即係圍島啦。咁但係有唔少可能係漁民啦，咁亦都有更多呢可能都係冇落水嘅，咁佢哋真係喺岸邊嘅地方耕田啦，即係好本分咁去生活。咁呢啲咁嘅百姓呢喺香港荃灣呢個區份呢嗰度生活嘅時候呢，佢哋我哋見到就係有好多耕種嘅痕跡呢留咗喺地名度。咁就係因為佢哋即係我哋都知道荃灣嘅海岸呢，原來喺填海之前呢其實非常之窄嘅。好狹窄嘅地方呢其實就好難去種田。咁居民可以點做呢？佢哋就係起一啲堤壩呢圍住個海邊。咁然後所以大連排呀呢啲全部都係同嗰個海岸裏面建堤壩，然後可能等啲水靜啲位儲啲淡水呀，咁樣嚟到去種植呀，或者可能係去畜養一啲譬如魚類呀等等，咁嚟到去提供生活嘅。咁但係因為海盜比較多啲啦，咁都使到呢嗰啲荃灣當地嘅居民呢佢哋要自保啊。咁自保呢其中一個方法呢就係、是組成一啲較大型嘅可能係跨村落嘅組織囉。咁即係所以呢我哋即係都知道幾個荃灣主要嘅村呢佢哋就組成呢一個叫做荃安局。荃安局唔係安全局啊，荃安局
0: 係更安全嘅，更安全。
1: 咁但係呢個荃安局呢佢哋即係除咗可能係抵抗海盜啦，咁或者向組織啲團練啊等等之外呢，佢哋另外仲做咗一樣嘢好破天荒嘅嘢。咁香港境內呢好少其他地方好似佢哋咁成功嘅，就係佢哋見到我哋既然將啲百姓組織起上嚟啦，咁大家可以互通有無，咁於是乎呢就開始咗有集市啊。即係荃灣街市嘅附近呢就有一啲集市出現。我哋知道呢中國傳統呢嗰啲集市通常都係定期嘅集市。定期也者就唔係日日嘅。咁可能十日一期或者五日一期等等啦，呢啲咁嘅做法。但係荃灣呢個地方呢佢好特別嘅。係日日都有。咁互通有無嘅就係漁民，佢哋可能即係捉到魚就喺度賣，以換呢可能喺山上面耕種嗰啲人佢哋啲菜呀佢啲糧食呀咁樣。咁剛才我哋講咗就係即係嗰個荃安局啦，佢其中就係一個表現呢就愛嚟去抵抗海盜啦。咁但係有好多人呢抵抗唔到海盜啦，咁有咩計呢？搬上山啦。咁於是乎點解喺荃灣其實我哋見到城門谷啊，再上到去即係而家城門水塘嘅地方一帶呢有咁多嘅村落。咁可能好多就係要遷徙上去啦。咁或者可能新嚟嘅居民呢有啲客家人特別係喺太平天国戰爭1860年代以後呢好多都係逃亡咗喺香港，佢哋就選擇喺山邊嘅地方生活。
0: 我知道即係荃灣除咗個灣個名啊，頭先你講咗好多唔同街名之外呢，其實荃灣同城門都係即係好大關係，即係好多時即係有城門隧道啦，我哋叫城門水塘啦，城門郊野公園啦，咁個城門其實講緊咩呢？個城門啊。
1: 喂，嗱，頭先我都提過咧，其中一個說法咧，就係話到喺明末清初咧，有啲南明嘅反清勢力咧，佢就喺嗰度建立啲寨城，咁個寨城就有門咁樣，所以就俾人覺得係城門啦。咁但係另外啲說法咧，就話到即係如今城門水塘其實係起咗堤壩，所以蓄咗水，就變成咗一個我哋睇唔到嘅山谷。咁好似一個水塘咁樣，咁但係之前嘅時間呢其實佢兩面嘅山勢好險要，咁 中間有一個位係開到個山門出嚟，咁嗰個山門咧就好似道城門咁樣，咁因以為名啦。咁啊，即係所以點解呢個地勢險要咧？就係、是、你要進出新界嘅南北咧。如果你唔行海邊嘅話咧，正正經經你要喺新界北度行落嚟。你唯有通過呢個城門嘅位置，咁啊，即係所以係一個好險要嘅地方。咁因此城門乜乜就係咁樣嚟。嗱，而我哋最精彩嘅喺對我哋生活影響比較大嘅就係城門河啦。咁大家要記住，城門一帶咧，其實原來就好似同荃灣有關，但係佢影響嘅地方，佢嘅下游咧就喺沙田嗰邊。
2: 哦，
1: 所以城門河其實同城門水塘，即係同荃灣嘅腹地咧，其實好有關係。
0: 咁但係你又知道而家嘅城門河，你沙田人最知道，而家嘅城門河其實係一條運河，就唔係即係完全天然嘅河，所以即係歷史好有趣。即係我覺得荃灣呢個地方大家冇留意就係其實香港唔多河谷嘅。
2: 嗱、
0: 啊，即係一啲地勢咁險要嘅河谷咧，係即係有險可守咧，係唔多嘅。
2: 嗱、
0: 啊，即係另一個我哋以前有講過嘅一個河谷嘅地方就是、大欖涌啦。大欖涌都係一個河谷嚟嘅。咁而咧，即係喺香港一啲東涌都有河谷啦，另外即係新娘潭都有河谷啦。咁但係永遠喺河谷咧，就喺香港嘅歷史入邊咧，就一定係因為佢有險可守啊，咁又會比較聚水。咁所以咧，即係河谷入邊咧，就理論上係唔應該係水塘嘅。咁、所以香港嘅河谷嘅主要歷史咧，入邊一定係有一啲即係客家村啊、圍村喺個河谷入邊，而咧變咗水塘咧，亦即係話咧有大量嘅村係被遷曬。咁呢個歷史咧，我哋之前講呢個大欖涌水塘嘅時候都講過啦。咁其實喺香港嘅喺城門水塘嘅時候咧，其實城門入邊而家水塘嘅底咧，應該係藏咗八條村嘅。咁呢八條村咧就後屘就遷曬咗去第二度，應該去咗錦田啊第二啲地方。咁但係以往咧係有八條嘅，應該就係如果冇記錯啲客家嘅圍村咧喺入邊喺。二十年代咧，即係透過政府呢個公務嘅工程咧，就移走
2: 嘅。
1: 所以我哋見到而家好多新界嘅居民，咁啊，即係分佈各處，譬如喺錦田一帶咧，佢哋未必完全係本地嘅即係原居民，好多可能唔係原咁簡單，佢哋客家人之餘，仲唔係嚟自嗰啲佢哋本地嘅。
2: 所以其實如果我哋要講到話，即係客家圍村咧，而家真係留得翻喺度，就應該真係三棟屋博物館嗰個位置咯。咁因為當時咧，其實就喺呢、這個即係清嘅乾隆時期啦，咁就陳氏嘅族人咧，就由呢個嘅廣東嘅河源咧，就遷入嚟呢個嘅荃灣，咁並且咧就興建咗呢個嘅即係一座三棟咧嘅客家圍村，咁而到最後就係成為咗今日我哋所見到嗰三棟屋博物館。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即係荃灣係好特別嘅，即係越特別。如果當你哋真係有時間去行下，你就會發現，佢佔嘅地方好大，同時佢發展嘅地區咧係。山上面亦都有好多嗰啲圍村啊，嗰啲咧，其實好多時就正正就好似 Michael 先所講，就係、是、因為要起呢一個水塘嘅時候咧，而遷走咗，同時亦都有部分咧就要避開嗰啲海道咧，就喺山上發展，所以就你要見到有一個好獨特嘅。
1: 喂，加多句咧，三棟屋嗰個設計，你見到個防禦性咁強，就知道咧佢要抵抗嘅可能唔係隔離
2: 鄰舍，
1: 可能真係有啲海道
0: 咧。山又有山賊，海又有海道，咁所以咁精，所以。我哋頭先我哋講到有啲當然唔係淨係講海賊啦，咁海都有鄧家人啦，咁鄧家人都係即係荃灣歷史發展嚟其中一個即係原本住喺度附近嘅人啦。咁另外你講到有圍村入邊嗰啲客家人啦，有鄧家人客家人啦，其實仲有一班人咧，即係我哋都少留意嘅就係、是、你知道其實荃灣咧係理論上係包埋深井嘅，咁深井咧大家知道深井咧而家其實會有魚蘭盛會嘅嚇，即係呢個節日都係添啊。仲係七月啦，咁但係點解會深井有魚蘭咧？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有一批嘅潮州人咧，咁入咗深井工作，咁入咗深井邊度工作咧？深井有兩個大嘅廠房嘅，以前一個就係做麵包嘅，一個都係發酵嘅，不過就發酵做飲料，
1: 同麥有關的，
0: 都係同麥有關嘅，就做啤酒。咁大家知道，即係我以前喺集數都講過，其實喺深井最早期嘅真係香港本地先釀嘅，就叫香港啤酒廠，就而家即係律敦治醫院好出名嘅律敦治。 士啦，即係佢做醫療或做其他事業之前咧，其實佢係做酒嘅。咁所以咧，當年嘅香港嘅啤酒廠係請好多潮州嘅工人。咁所以有啲人話嚇，即係可能大家之後仲可以補充啊，節目翻嚟即係 break 之後，即係點解深井有燒鵝咧？就是、因為咧當時嘅香港啤酒廠咧請好多人咧嚟到參觀，咁啊參觀完飲咗幾杯之後咧，咁梗係要食啲嘢啦，咁啊燒味啊唔走得甩啦，咁所以慢慢咧喺個啤酒廠，就算之後讓啊俾第二間啤酒廠經營之後咧，附近周圍咧深井都好多燒臘鋪。咁啊，咁我呢個時候講到呢度先，好嘛？我哋 break 一 break， 我啊轉頭翻嚟咧就可以繼續講呢個荃灣。咁當然咧，我哋補一句咧就係飲酒係唔啱嘅，但係聽我哋節目就係啱嘅。咁我咧轉頭翻嚟繼續講荃灣，講下佢工業發展，唔可以唔睇首歌《半斤八兩》。轉頭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那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昨日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听日上午9:50举行，正是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同埋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且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间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惠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新加坡部长级官员下个月起加薪，其中总理年薪将会从现时的220万新加坡元大幅上调64%，至360万新加坡元，折合港币超过2227万。新加坡政府公布新的薪酬方案，初级部长的年薪会先从现时110万新加坡元上调9%，其后根据工作范围和表现再调整，最高可达180万新加坡元，折合港币超过1113万。总理王循才承认，官员加薪幅度超过大部分民众的收入，理解民众会关注，甚至有强烈意见。但他认为这个议题关乎新加坡未来几年能否继续拥有高质素政治领导力，引领国家前进，更好服务新加坡人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74点，跌5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0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11，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6美元，卖出4406.11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7: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都以为我当杜文慧是前辈，其实冇，我当佢是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是老细啦。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色无下，
9: 蓝色。
8: 色无下，蓝地球。
10: 炎炎夏日，不少单位都会遇到冷气滴水，窗台、墙壁长期湿立立，严重更会墙身发霉，地面湿滑。其实冷气滴水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只由冷气运作所产生的正常冷凝水，只要排水喉畅通，机身轻微向排水位倾斜，就不会室内渗水，只有管道淤塞积污，集水盆水槽满日先需要维修。重点讲大家常遇到的第二类型滴水，亦即是机身出风口外层渗出的表面凝露，坊间俗称导汗水。原理同冻气水放室内，进身即刻布满水珠一样。冷气运行送风的时候，风口、外路同管温度远低于室内，充满水蒸气的暖湿空气一接触低温部件或者金属，就会凝结水珠直接滴落屋内，不会流入机内集水盘，长期会腐蚀墙身同家私。这种情况在香港特别严重，皆因每年四至九月长期高湿，梅雨季室内湿度高达85%至95%，不少人贪凉将冷气调至摄氏22或23度，拉大温差，会令第二类凝露滴水情况加剧。想减少第二类导汗水，几个简单方法就有用。冷气维持摄氏26至27度，并开抽湿，搭配循环风扇搅匀室内空气，风口调向上。煮食、冲凉时开抽气扇排走湿气，梅雨季日间唔好长开窗引入室外水蒸气，配合低成本隔温物料，市面平价防凝露胶带、隔温棉可以辅助，薄胶带贴封口边，铜管接缝，口海绵覆盖大面积封口外框，隔开冰冷金属同湿空气，切记唔好遮挡出风位。如果调整后第二类凝露滴水仍然持续，可联络师傅检查安装。好多市民混淆两类滴水，白白浪费维修费，分清正常冷凝水同第二类表面凝露，就能够解决滴水墙身发霉问题。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8: 色无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色无下，
8: 色无下，
9: 知识。
11: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0: 有嘢听，
1: 有嘢听，
2: 听真啲，
1: 听真啲，
0: 听真啲，
1: 嚟听下，
2: 嚟听啦！
3: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开始啦！
4: 好啦，11:10翻嚟广东广西，继续吴海杰谈家情罗婉婷，但我哋继续讲荃湾之前呢，要玩啲更开心嘅嘢，就係呢个一台听者有赏呢个游戏啦。咁啊，嚟到呢个听者有赏嘅计划最后一轮啦，喺今日入面，咁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呢，最快答啱呢问题嘅四位嘅聽眾就有機會得到精美嘅禮品，咁啊最快接通由答翻嗰啲咧，大獎咧就會有運動嘅水樽，跟住三位嘅朋友咧就會有精美嘅磁石貼同埋環保袋。咁啊各位聽眾要聽清楚呢個問題啦，問題咧係有關港式生活館呢個節目嘅。好啦，咁我哋而家問啦，準備好啦，大家準備打電話啦嚇。雖然我未講電話號碼，我知道大家知道噶啦已經嚇，就係香港電台第一台嘅節目《港式生活館》嘅主持有陳浩源、梁禮勤、谭伟权同埋冯蓉蓉。咁啊，陈浩源除咗一位节目主持之外咧，仲系一位乜嘢嘅运动嘅运动员咧？咁啊，答案有两个俾你拣嘅。A 好似同学生讲咁啊 ，multiple choice 咁样啊。A 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B 就系轮椅剑击运动员。咁究竟系 A 定系 B 咧？答案阵间开估。咁啊，快啲打电话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个电话。1872311，好啦，咁我哋讲完转头呢就有朋友听你嘅电话啦，睇下你哋又咪又快又准啦。咁我哋而家讲返我哋嘅荃湾先。
5: 好好，嗱我哋返到嚟讲荃湾呢，其实就即係我而家呢，我咁惯常地去讲香港历史呢，我又觉得不能够离开文学嘅。咁尤其是喺一啲呢打油诗呀，我哋香港呢喺历史上面呢有唔少嘅诗人啦，或者係我哋香港本地嘅文客呢，就寫咗一啲竹枝词。竹枝词就係、是即係比較有文學修養嘅一啲咁嘅詩作啦，嚟到去講香港嗰啲風土人情。咁呢啲風土人情呢，其中有啲係譬如講荃灣呢，我覺得好有意思嘅。咁有一首呢，就係1920年代呢有位詩人呢叫許永慶，咁許永慶先生呢，其實佢就寫咗好多香港各地嘅一啲竹枝詞。咁但係有關荃灣呢一首呢，就我先讀俾大家聽下。咁然後我哋再分析一下其中嘅內容。
4: 好啦，譚教授讀詩時
5: 間。係啦，荃灣果木出菠蘿，遙望青衣隔海河。三棟屋前風自古，老為人性人眾性遊多。老為人眾性遊多。好啦，呢度講咩呢？就係、是、講到荃灣呢個地方呢，喺1920年代呢嗰啲產業最多係咩呢？就係、是、菠蘿。
4: 冇錯，所以而家荃灣仲有個地方叫菠蘿霸係咪？
5: 係呀，菠蘿斜呀，係呀，啲地方菠蘿霸菠蘿斜上面嗰個位呢，係呀，咁其實就係、是種菠蘿產業嘅一啲遺風嚟。咁然後就講三棟屋啦，再講老圍啦。老圍其實好有趣嘅，因為呢大部分新界嘅圍村呢好多都係獨姓村或者可能係幾個姓呢為主嘅。咁但係老圍呢就係雜姓嘅，即係好多唔同嘅姓氏，唔同地方嘅移民，佢哋都喺嗰度好和諧咁生活啦。咁喺即係華南地方呢係比較獨特嘅一個一點啦。嗱呢，但係呢個想講呢菠蘿呢樣嘢呢其實都好特別。我哋唔會覺得菠蘿係
4: 好，我唔覺得香港只係會出產菠蘿咁樣，
5: 係咪？係啊，但係又唔係完全係土產啦。咁就呢個產品咧，其實係17世紀嘅時候咧，由西班牙人咧喺南美又帶過嚟，即係南美帶咗番薯啦、馬鈴薯啦、帶咗粟米啊等等過嚟養活咗我哋可能好多新增嘅人口啦。
4: 我哋叫做即係歷史上叫哥倫布大交換啦。
5: 嚇，咁啊，但係原來菠蘿都係關美洲事嘅，咁啊應該係經過菲律賓啦，再傳入福建啊、台灣同埋廣東。你台灣朋友就叫菠蘿做鳳梨啦，咁但係香港呢度咧就唔係叫鳳梨嘅，因為佢好似一種咧喺海邊生長嘅原生物種，嗰種咧就叫做露兜子，但係當然唔係菠蘿咁樣咁鮮甜有果肉啦。咁啊，但係後嚟即係好多廣東沿海人士咧。就種菠蘿為生，咁啊，即係所以其實長期好多時間咧，荃灣佢最早嘅產業就係種菠蘿。咁啊，菠蘿係一種水果嚟嘅，水果又唔可以食飽嘅，咁所以佢都係可以話一種經濟作物啦，就作為一個可能係喺大城市旁邊嘅一種可能服務嘅提供，咁樣嚟到去養活荃灣嘅居民，又使到可能係香港九龍嘅市民佢哋有水果食。
0: 是啊，但是如果讲到即要养活这个即荃湾居民的话，或者是即整个香港经济的话，我想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一定是战后，即荃湾就已经是转了做一个工业重镇，重要是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即纺织业。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即战后呢，其实在这个即抗日战争期间，其实当时有很多的上海的资本家就来了香港，而当时也都很特别地，因为其实香港是他们很多时他们那些机械啊等等的转运的中心，正因为当时日本人打侵华，所以呢一批的物资全部就留在香港，到最终呢一批的上海的资本家或者工业家就直接就索性在香港设厂，所以当中最重要的一些棉纱厂啊等等就在荃湾啊观塘这些地方出现了，而荃湾就最著名就是我们现在都会仲认识的就是南丰纱厂，它最初期就是在1954年就起了第一个厂房，而去到60年代之后其实已经起了6座厂房了，而这个的南丰纱厂其实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你可以反映到就是当时就是香港整个工业起飞，因为纱厂它除了就是它不只是做纱厂那么简单的，它还有很多周边的东西，譬如漂染啊纺织啊，当中亦都包括了即系制衣啊等等咧，其实系带动紧咧整个香港咧当时60年代咧嗰个嘅工业发展同起飞。
5: 喂，呢个地方咧，即系荃湾呢个地方咧，又同可能喺香港另一个工业嘅重镇啦，观塘咧，其实差唔多同步发展。咁但系荃湾呢边相对嗰个地理形势咧，就系隔绝啲。咁我哋唔好想象而家有晒货柜码头啊，咁多平地可以连接市区同埋荃湾之间、嗯。其实喺个葵涌货柜码头去建成之前呢，喺葵涌一带嗰、那个海边嘅平地好少。咁即係所以荃湾要去同市区连接呢，主要都係靠青山道。大家諗下青山道喺边，喺山上边㗎、即係一个咁样嘅好相对唔方便或者好窄嘅道路咁样嚟到去连接。咁但係无论点讲都好啦，呢、這个相较係比较封闭嘅位置呢，佢有淡水啦，亦都可能因为填海有越嚟越多嘅土地啦。咁亦都因为二戰之後特別中國內地呢嗰、那個政局好唔穩定，好多人就即係逃難嚟到香港啦，咁令到有好多廉價嘅勞動力，再加上頭先你提到啦，即係好多嘅資本家機器呀咁樣，佢都係撤退咗或者集中咗喺香港，或者喺香港就冇走到啦，咁就喺荃灣呢個地方呢大大咁樣即係去發展起嗰個工業起上嚟，咁沙廠就即係一個好重要嘅工業啦，咁但係即係其他都有好多，咁但係最緊要係咩呢，就係點樣去使到嗰啲工人可以安安樂樂喺呢個地方度去從事生產。頭先提到因為佢連接市區係比較唔方便，咁如果真係要靠條咁窄嘅青山公路嚟到去將市區嘅嗰啲居民送到嚟荃灣呢個地方嚟到去打工呢，就確實係費事失事嘅，有乜計呢，
4: 那個計就是呢、即係我呢啲嘅上一輩嘅前輩啊 uncle 啊嗰啲呢都話俾我哋聽佢哋點樣落嚟嘅。即係佢哋落嚟呢其實第一步呢就真係都唔係話靠政府諗計嘅，即係先要自己諗計啦。咁、既然啦你有個廠落到嚟啦，跟住50年代中後期有一批工人，即係唔係諗住工人嘅，有一批即係落嚟希望尋找安全或者更好生活嘅人嚟到香港，佢第一時間梗係呢住喺嗰啲廠嘅附近啦。廠的附近就是什麼，譬如你在觀塘有廠，那就住在秀茂坪山邊、所以即我們可能未來講觀塘會講，那如果是荃灣的，那又住在荃灣山邊，那在荃灣一帶呢，即當時曾經呢在50年代中後期呢有政府有統計過超過2-3萬的木屋的居民，主要集中在即海霸村、大窩口、洋屋道一帶，那就在那裡、住翻工近，那當然即跟香港所有其他木屋區啊，一啲即係所謂嘅廉屋一樣啦，就出現好多火災啊，其實荃灣仲有水災添、即係當時咧，即係防水喺海邊唔係咁好嘅，即係佢除咗即係好似觀塘啊、秀茂坪受過火災影響之外咧、水災都有好大影響。咁但係有時咧，即係有危有機啦，咁就係因為 啲災難咧，亦都會有一啲政府嘅曬子工作啦。咁啊，令到呢一班人咧就可以集中埋一齊咧，就真係成為喺嗰度住，又喺嗰度翻工，咁可以咧即係咁巧可以提供到足夠嘅勞動力。講到咁巧，我都可以講少少，即係其實香港都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咧都有啲福氣，因為我自己有即係機會睇過郭亮雄，即係當時郭亮雄就係五十年代嘅港督啦，佢嘅即係嘅所謂嘅自傳啦，即係自己出嗰本書啦，講佢嘅即係管治啦，佢都話其實當時咧50至53年咧，大家知道係打寒戰啦，寒戰嘅時候咧就有中國有禁運啦，咁其實香港喺頭先你話喺荃灣開始發展製造業之前咧，其實香港唔係一個做大型製造業或者紡紗嘅中心，嗰、那個中心其實應該喺上海嘅，即係香港做嘅就係咩咧？就係轉口嘅嘛，即係喺印度啊、東南亞其他即係英國即係管治嘅地方啊，運啲嘢嚟，主要就運去中國啊，合法好唔合法好都係經過香港咁樣做，咁啊轉口貿易先係香港嘅主要經濟來源。咁但係你禁運咗入中國啦，咁啊
5: 斷米路啊，
4: 冇斷咗我米路啊，即係我有得入冇得出，即係冇得轉口啦。咁所以當時郭亮雄咧喺個自傳入邊都講啊，即係好擔心，即係香港當時咧個經濟就即係一蹶不振。咁但係點知？喺同時間，即係喺中國內戰、喺韓戰之後冇幾耐，喺五頭先你講啦，54年即係開始有人工沙廠開始建設啦。咁其實50年代中後期開始陸陸續續有好多嘅上海資本同埋上海嘅設備，再帶埋一班勞動力嚟香港，先至仲有一啲技術啦，先至可以有能力令香港咧，即係化危為機，冇咗轉口貿易，突然間喺荃灣呢個唔係咁多人知道可以做生產嘅地方咧，係香港可以重新振作，可以發展佢嘅製造業。
5: 喂，但係我哋嘅製造業咧係勞力密集啦，咁亦都係要大量嘅，即係可能係資源啊、人力啊擺埋一齊。咁喺香港其實可以話喺戰後咧，特別係50年代咧，天時地利人和都有曬。咁啊，美國人可能或者係西方世界咧，當時就因為韓戰咧，對中國內地啦，咁同埋好多其他周邊有共產主義嘅國家咧，係即係實施禁運。喺禁運嘅過程當中咧，但係佢哋仍然是需要有自己的消费的嘛，咁呢佢哋自己的消费是譬如布匹咁样，咁究竟可以喺边度嚟呢？咁如果唔可以同中国内地去攞啦，咁喺香港如果我哋能够適时嘅提供到高質素嘅又即係可能價錢又唔貴嘅，因為我哋人工平啊嘛，嗰時走難你唔計較你人工高唔高啊，咁亦都可能可以開工開好嘢，咁就非常之有效率地提供價廉物美嘅貨品俾歐美嘅國家，令到香港咧無論係受到外地嘅信任啦，或者係可能本地嘅即係可能生產出嚟嘅質素咧越嚟越高，越嚟越即係有發展嘅空間，咁因此咧香港就成為了製造業的中心。
0: 是啊，當時呢其實也都有些即後尾其實發展呢越來越好的時候呢，更加出現了什麼呢？就是最早期的時候就有很多廉價勞工，但到後尾呢其實當這個即紡織業或者是製衣業呢再發展下去，其實就需要一些呢相對比較要有技術的一些勞工，所以呢當時其實出現了一些呢就是說工廠之間呢其實互相呢就要搶一些工人，特別譬如好像製衣裡面的什麼縫盤啊、穿縱啊等等那些呢是需要一些技術性的勞工，
5: 有競爭就有人工價
0: 的，所以當時其實都帶來了另一個的轉變啦。咁而同時呢亦都好似剛才 Michael 講到啦，即係類似其實香港嗰個歷史嘅發展上呢好多時都係走向同一個方向，就係當即係嗰個嘅工業一路發展嘅時候，其實政府亦都開始投入咗更多嘅資源落去，咁就開始發展成為即係由衛星城市去到新市鎮。咁其實荃灣正正就係見證咗呢度，所以你會見到其實荃灣呢有好多保留住有好多即係舊式嗰啲嘅公共屋邨啊等等咧，其實就係咧去回應翻咧當時木屋區，其實太多木屋區其實就係好危險啊嘛，咁所以就開始變上曬市區，咁然之後亦都慢慢咧變成咧就係呢個即係上公屋啦，咁而當中最出名嘅就係即係福來村啦，即係我唔知大家有冇去過福來村，其實福來村咧係好舊式嘅一個建築嚟嘅，而亦都 喺一啲新啲嘅屋邨入面呢，即係新市鎮入面呢，譬如你講屯門沙田呢，已經係冇乜好似福來村嗰一種咁嘅興建模式㗎。咁而呢當時其實我都有睇過啲文獻資料就講呢，其實新加坡個房屋政策呢要行嘅開頭呢，其實有嚟考察過呢荃灣個福來村。所以呢你哋去到新加坡見到最早期嗰啲祖屋呢，嗰、那個設計係有啲似荃灣個福來村。佢個最大嘅特點係咩？其實佢地下嗰層呢有一啲呢係會起埋都會住埋人嘅。咁但係新加坡嗰邊呢就有啲唔同嘅。佢呢就會將個地下呢就成為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 open area 呢，就可以俾啲居民咧就喺樓下嗰度咧就聚集嘅，咁但係咧當中你會見到咧，其實有一啲好特別嘅情況就係、是，當中係有啲連結喺度啊，即係會見到啊，做乜呢度嘅地方咁似我哋香港嘅荃灣地方咧，就係、是、有呢個情況。咁同時咧，亦都有啲文獻資料顯示咧，原來最早期咧，即係荃灣起啲公屋嘅時候咧，原來已經有啲預製組件嘅啦、
5: 嗯，
0: 即係嗰陣時原來已經有用呢個方法去起呢啲嘅房屋。咁當然啦，而家我哋就唔陌生啦，呢個預製嘅組件。咁但係當時原來話荃灣嘅屋村入邊都有用到呢一樣嘢咯。
5: 咁、我係呢度想提一提咧，就係、是、我哋講福來村啦，講預製組建啦。其實個成個理念背後啊，牽涉到就係公共房屋嘅建設啊嘛。咁、但係點解政府要介入去起公共房屋咧？咁除咗我哋都知道世紀尾大火可能刺激咗香港公共房屋嘅政策之外咧、就係、是香港政府咧，佢哋都即係理解到啦，荃灣嘅地方有咁多嘅工人喺度。生活，如果我哋要使到啲工人佢哋安居乐业，使到佢哋有更强嘅生产力，咁可能就係要为佢哋提供比较方便嘅稳阵嘅住宿。咁另一方面就係荃湾呢个位置呢，我头先都不断强调佢相较个市区嘅连接呢係困难。咁即係所以如果要即时諗好多建好多道路，或者可能係有啲集体运输系统去连接佢呢，当时嚟讲係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呢係好不切實際嘅。最簡單嘅方法呢就係、是、用返英國人佢哋已經諗緊嘅一個都市發展嘅模式，就係、是、衛星城市嘅概念，就將荃灣變成一個自給自足嘅衛星城市，有居住嘅同埋工廠擺埋一齊。咁、呢個就係即係福來村啦，咁同埋以後呢荃灣嗰個發展嗰、那個、背後嘅理念。咁喺1959年呢，其實香港政府已經開始呢個荃灣嘅衛星城市計劃。咁啊，到71年呢，荃灣就已經容納到呢40萬嘅居民，即係可以話一個數一數二大嘅一個香港嘅社區嚟。咁啊，荃灣同埋觀塘兩個呢都可以話係香港最早期嘅一啲衛星城市啦。到即係後嚟啦，咁啊，即係1960年代呢，香港政府呢佢要決定去發展荃灣成為新市鎮啦，咁啊即係可以話就係、即係已經好完備地咧有一個推展其他新市鎮嘅計劃，就以荃灣做一個藍圖。
4: 係啊，咁呢個真係好清楚啦，即係荃灣對於香港嘅即係經濟貢獻，其實咧即係我低調而務實，但係呢個貢獻好大嘅。咁呢個時候咧，我哋逼一逼先，但逼之前咧，我哋講講啦，我哋今日咧即係一台聽者有想計劃咧已經滿額啦，收到曬大家嘅答案啦，咁而家要公布答案咧同埋得獎嘅聽眾啦，咁啊個。问题就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的港式生活卷的主持有的陈浩源主持，除了是主持之外还是什么运动的运动员呢？正确答案就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啦。得奖的观众得到大奖的就是陈慧珍，另外有另外一些奖的就会包括有郭永图、欧锦河和庄岳娟的，恭喜大家。那我们转头欧陆河和庄玉娟的，转头我们会有同事同你联络的啦。那我们这个时候一唞一唞，不是很够时间都播了半首，因为呢这位朋友呢都是在荃湾出来的。咁就係咧 ，Eden 啊，佢喺荃灣讀書嘅，呢首歌咧就係Eden 同埋古巨基嘅《漂流教室》，轉頭有廣東廣式。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的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听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事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道琼斯指数报52,891点，跌5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3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1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4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402.29美元，卖出4,403.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直资扩容计划招收了几多呢一啲非本地学生？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定安，
5: 最少咧都应该有超过350个嘅申请嘅，大概90几位嘅。

0: 生都已經透過用學生簽證這個安排入讀了香港的直資學校。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2: 建設更美好的社區，有賴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勁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減輕重擔，你的關懷可以慰藉心靈。關愛隊匯聚不同背景和年齡的義工，連繫社區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關愛隊幫手，亦可以加入關愛隊義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區。
3: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然，製作袁子培。
4: 1959年，安阳后江村一座圆坑被考古队打开，挖出了73具人骨，头颅朝下，婴幼儿只剩头盖骨。李石在展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中，将这座坑放在全书的开头，他以近乎平静的笔调复原了杀戮的流程。
5: 书中引李石的判断，对商人来讲，在聚会典礼时杀戮异族，不单止是给诸神奉献祭礼，亦是令围观者获得精神刺激和满足的盛宴。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的迹象，死者腰挂成串海贝，胸前布袋装住300枚货贝，嘴里面含住入殓的贝壳。杀人者不是看重钱财，任由铜鼎玉饰一同埋入。发掘者推测，这批死者属于商人中级贵族舒智子家族，被纣王下令献祭，连婴幼儿也难幸免。李石统计，殷墟皇陵区已经发掘约1400座祭祀坑，每坑平均埋5到10具尸骨，保守估计被献祭者过万。商朝是一台以人血为燃料的统治机器。甲骨文是龙山时代以航部落旧习未褪的男人们创造的文字，是血诸神主宰住万方大地。
4: 所谓国之大事，在智与容，智排在容前面。李石主张人祭不是自然退场的，而是被周人强制抹除。历史记忆自此留下空白，后人忘却了华夏这段血腥的历史。后江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让这段被抹除的历史重新显影。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第三条跑道开始运行了，怎样可以加多些班次？
8: 嘉宾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
9: 我们一路其实都很努力，就是增加我们的运力。我们是会计划接收150架新的飞机，亦都计划将我们的航点的数目是增加到150。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翻嚟广东广西，继续有吴海杰、罗婉娴同埋谭家齐讲荃湾地区嘅发展历史。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荃湾嘅沙厂当然好犀利啦，即系喺经过咗五六十年代嘅努力，即系荃湾成为咗咧，即系有咁嘅名嘅，证明当时英国人有啲惊，叫小曼彻斯特。
1: 嗯，
0: 即系你知道曼彻斯特其实即系英国嘅、嗯。招牌嚟噶嘛，即系整个英帝国，即系当年可以话系工业革命发展之后嘅最大嘅成就，就系将曼彻斯特成为全球嘅最重要嘅纺织品嘅出口中心。咁啊，当时即系荃湾去到呢个地步，用佢更加平嘅成本做到更加好嘅产品咧，都令到英国人有啲惊。所以咧，去到喺七十年代嘅时候咧，英国都不得不即系所谓拆自己招牌啊，咩嗰啲叫做不干预政策啊，嗰啲咩叫我哋叫做 laissez faire 系嘛，都要拆啦，都要咧限制香港嘅纺织品出口去英国，即系唔可以咧俾你大肆咁样咧。去出口去英國咧，同佢英國本土嘅一啲紡織品競爭。咁所以你見到其實荃灣頭先我都係一路講嘅，即係低調而務實咁樣咧，即係幫香港咧打出一個名堂。
1: 喂，但係我哋其實講到荃灣咧，喺成為一個工業生產嘅中心之前咧，其實有一段嘅歷史我哋都可以講下。如果唔係，我哋可能好難去講，繼續去講跟住荃灣歷史嘅保育啊嘛。咁、
0: 嗯、
1: 嗱，其中一段咧，可能比較有趣嘅咧，就係荃灣喺個軍事上面，我哋喺第一節裏面提到嗰個兵家必爭之地。咁英國人咧，其實就喺二戰嘅前夕啦，或者係日本去侵略香港之前咧，就已經預被定咧，有戰爭嘅可能，咁因此咧就係沿住城門水塘啊附近一帶啦，城門水塘已經起咗噶，即係喺1930年代初期完工啦，1920幾年咧就即係開始計劃起，咁可以話佢起嘅堤壩之高咧，係整個大英帝國咧當時係最宏大的一個工程嚟，咁嗰個防線咧就一直布防到去西貢，咁原來咧英國人嘅講法咧。其实都是大家利是嘅，就系咩咧？哇！呢条系东方嘅马其诺防线，咁我知道西方嗰条即系法国嗰条就不堪一击啦。
0: 真系，
1: 咁就系呢边亦都系一样嘅，
0: 真系不幸命中啦。
1: 呢个系一样嘅，咁啊点样咧？即系佢哋原本个设计咧，就系呢条东方嘅醉酒湾防线咧，可以防守到2至3个礼拜。咁两至三个礼拜，即系其实即系我哋知道香港抵抗日本咧，整个加埋都系10几日。咁如果系打到2至3个礼拜，其实可能个战局又会好唔同，分分钟可能英国可以喺其他地方抽调部队嚟支援都仲有可能。咁、嗱，但系冇可能啦。咁就因为咧两日之内咧呢、這个碉堡咧就喺日本渡过深圳河，去到香港势如破竹，用咗2个钟头时间就将呢个城门碉堡去攻陷。咁即係據說嗰個城門碉堡被攻陷咧，好多原因嘅，但係主要原因就係英軍冇集中夠足夠嘅兵力喺呢、這個成個醉酒灣防線最重要嘅位置，咁所以咧兩下手勢就俾人攻入咗，咁於是乎日軍勢如破竹，橫掃整個九龍。九龙嗰时好惨，咁就因为谂住你醉酒湾顶到一阵，仲可以慢慢撤退嘅，乜都唔得吓。嗰时系即系亲口可怜嘅，
0: 咁事。可以补充少少嘅，即系呢一单嘢，其实你话两至三个礼拜咧，其实我有机会睇到一啲即系喺英国即系国家档案馆一啲解密文件咧。其实呢两三个礼拜咧都唔系一个偶然嘅决定嚟嘅，因为你喺英国解密文件咧见到咧，其实佢哋一早都会知道咧，即系日本会有机会会侵犯香港。咁佢一早已經預備定咧，如果侵犯香港嘅話咧，最多咧係會防守2至3个礼拜。
2: 最多。
0: 如果2至3个礼拜防守唔到咧，亦都唔會派更加多嘅人嚟到去我哋叫 reinforcement， 即係補充，即係諗住都係撤退㗎啦。咁所以佢喺嗰日軍嚟嘅時候之前咧，其實已經準備撤走一班即係比較重要嘅官員，咁所以咧佢嗰個設計兩三個禮拜咧係
1: 體面地離開，
0: 係啦，但係點知係守唔到兩日。另外一樣嘢就係即係頭先你講兵源不足嘅，所以佢當時你都見到其實守護嗰個防線嘅一啲兵都唔係全部係英兵嚟嘅，其實主要係其他即係所謂嘅大英帝國其他嘅兵，有旁遮普啦，有其他嘅即係英聯邦嘅一啲國家嘅一啲
1: 加拿大
0: 兵
1: 啊，
0: 加拿 大啦，咁所以本身佢駐兵咧一開始嘅設計咧都已經係唔多，咁但係佢估唔到，即係守唔到，守唔到兩三禮拜。不過嗰個設計咧，如果大家今日去呢、這個城門郊野公園咧，你唔好見踢到一嚿石屎嘅嘢咧，以為係冇嘢喎，其實咧嗰啲勁嘢喺個地下度，咁但係你唔好立亂走落個窿度啊，即係而家唔可以走得入去嘅。咁但係因為呢個地道咧係有250米長。
1: 嗯，
0: 系咁长嘅地道咧，可以即系俾嗰啲军嚟到调配啊，因为佢有72个即系碉堡口啦，同埋有好多嘅即系机关枪口啊等等啊，有10几个指挥所啊，同埋炮兵嘅测试所，所以其实嗰下边嘅布局咧系即系都几充分，只不过咧系人唔够。
2: 人唔够，
1: 同埋好有趣嘅，话到喺英军咧喺个碉堡同埋嗰啲机枪嗰啲防守点之间咧，嗰啲道路咧系用伦敦啊或者系英国嗰啲街道。嘅名嚟到去
0: 系即系证明咧，即系话即系有啲英军嚟到都要有少少思乡啊嘛，所以我哋而家去伦敦咧，唔知远行去伦敦 shopping 咧，你会知道 Regent Street 啦，即系佢都叫有 Regent 啦，另外有一个即系有 Piccadilly 啦，即系另外有几条咧系喺伦敦好出名嘅街道咧，就爱嚟咧就嗰啲地道嗰啲名，咁都有都有特色，所以大家如果行过即系城门郊野公园咧，而家都可以留意下呢个好重要嘅历史。
1: 是啊，咪嗱，我哋如果讲到城门水塘同埋附近嘅城门碉堡啊，呢啲咁嘅地方咧，其实如果大家真系去旅游咧，有一个好重要嘅景点，都唔系景点嚟，系一个路线咧，就有机会嘅话，脚骨力好嘅话，就试下行，就全员古道。就全部行到元朗嘅古道，其實即係呢個地方或者條古道係咩意思呢？就係以前喺香港海邊，譬如青山公路，佢建起之前呢，香港南北聯繫一個最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一條道路啦，咁啊，即係大家不妨可以試下行下，佢亦都係《萬里好徑》裏面其中一啲路線嚟嘅。
2: 你估要幾個鐘咧嚇？
1: 我嘅經驗就行4个钟到啦。
2: 哦，4个钟 OK。
0: 真係行過咁啊！你好似
2: 唔係佢應該真係行過，佢真係行過。因為我有聽過咧，即係由屯門行到去深井，再落埋荃灣就3个钟到咯。咁所以如果4个钟到都應該係啱嘅。咁而當中嘉齊講到一個 point 就係咧，當中其實你會睇到咧，荃灣咧其實佢有一個即係軍事嘅一個即係可以守嘅地方啦。同時你都會發現咧，其實荃灣係個點嚟嘅，即係做一個點就係佢係連接緊咧唔同嘅地區。嗱，當中最初頭提到嘅就係呢個青山公路啦，青山公路咧，其實對於即係屯門人嚟講咧，要出九龍咧係好緊要嘅，因為特別當屯門公路大塞車嘅時候咧，一定係行青山公路嘅。咁而青山公路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咧，你我開頭以為青山公路都好短，但係點知原來發現哇，出到去九龍地方都仲係青山公路。咁而當中荃灣咧，亦都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中心點啦。咁而除此之外咧，其實荃灣亦都係因為即係地鐵。嘅興建之後咧，佢其實係對於我哋嚟講咧，都係一個即係一條線嘅一個最終點站嚟。咁所以你會見到當中咧，其實荃灣有一個好獨特嘅一個嘅即係交匯嘅地方。咁而其後即係當然啦，亦都包括咗之後嘅即係青馬大橋嘅通車啦，到而家嘅即係西鐵啊開通之後咧，你更加會突顯咗咧，即係荃灣嗰個地理位置嘅重要性。咁而剛才正如嘉齊有提到，即係講一啲旅遊嘅小貼士之外咧，其實亦都令我諗起另一樣嘢，就係即係可能扯得遠少少啦，就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村龍。村龍亦都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咁佢有一個即係有間好古色古香嘅茶樓啦，有兩間嘅，係啦。咁而另外一樣嘢好緊要咧，就係當你去村龍嗰陣時候，人都會叫你咧一定係會買西洋菜。咁西洋菜點解會喺嗰度買西洋菜咧？就是、因為嗰度嗰啲水係特別乾淨去種西洋菜。咁而呢個西洋菜其實都有一段古仔嘅，就係、是、因為咧以前其實旺角等等嘅地方咧，其實在農田嘅時候咧都有種西洋菜。
0: 西洋菜街咧，所以
2: 係啦。但係咧西洋菜有個咩問題咧？就有機會有藥質，因為有好多水積聚咗喺度，咁會滋生蚊子。咁所以正因為咁咧，香港政府就唔准啲人再喺市區地方咧就種呢個西洋菜。咁正因為咁咧，所以佢哋就去咗咧呢個即係村龍呢邊咧就去種呢個西洋菜。所以咧當中咧，如果大家即係有興趣嘅話，可以去嗰度飲完茶之後咧，就一定會有啲婆婆咧就叫你嚟喺度買翻一兩斤西洋菜翻屋企煲下湯啊等等嘅啦。
0: 即係最近就村龍，即係好耐都冇人拍嘢喺村龍拍，最近。就拍翻村龙，真系有村龙嗰种江湖味。
1: 哦，
0: 最近嘅电影有村龙系咩电影啊？好近嘅， 就是夜王。夜王最尾有欢歌，要阿姚生帮手出面去救翻夜总会，就喺川龙。川龙咧，永远都系咧，如果有电影嘅话咧，都系啲讲啲重要话题，有啲江湖味嘅地方，好有感觉。
1: 喂，我补充少少，呢度头先我哋提到药剂个问题咧，其实荃湾咧喺英国人啱啱即系嚟到去管治嘅时间咧。唔係一個好理想嘅位置嚟，咁啊點解可能呢個地方喺清朝嘅時候唔係好發圍到咧？其中就係因為頭先阮行提過藥疾啊，咁嗰個藥疾嘅問題幾嚴重，咁嚴重到一個地步咧，就係有啲客家嘅商人咧，佢哋即係講到荃灣呢個地方，佢哋嘅說法係咩？喺清中葉嘅時候發達去金山。要死嚟荃灣，
0: 咁大件事，
2: 好大件事啊！真係講到，
1: 因為有海盜啊，啲地方又有藥劑啊，咁樣
0: 係。喂，即係藥劑以前係死啲人嘅，即係都係灰嚟嘅，係真係死人，
1: 點係好大問題。
0: 咁但係我哋知道，即係當年嘅藥點解會有藥劑喺荃灣，因為即係低洼近海啊。但係咧，我哋喺七八十年代之後，特別喺地鐵起好之後咧，即係八十年代荃灣站之後咧，荃灣就唔再低洼，慢慢就升起。而家有啲人话咧，荃湾仲坚尼地过坚尼地城，
1: 系九龙啊，唔系新界呢边嘅坚尼地。
0: 点解咧吓？
2: 因为咧，你大家如果去荃湾，而家你都发现咧，你系一个好方便嘅方法，就是、因为荃湾已经。是起了很多天桥，将每整个荃湾你都可以透过天桥去行匀整个荃湾。所以呢你当中最好的方面就是你避过所有马路，不用等交通灯，还有落雨不用怕要揼雨。其实对于如果你真的要去行这个荃湾的人来讲，其实是很方便的一件事，因为已经连接了所有最主要的商场啊等等。但是呢也都对一些商户来讲其实很痛苦。因为特别呢，如你讲真的，你间铺起正个天桥落嗰个位置，你就最开心啫。如果你喺正中间嘅话，咁啲人全部喺晒天桥上面，其实佢落唔到嚟噶嘛。咁你咪冇咗啲生意咯。咁所以其实真系有利有弊。咁但系呢一个咁嘅即系发展模式咧，其实喺其他地方咧又好想参考。譬如好似成日都会讲到元朗，其实元朗都出现咗同样嘅情况，就因为佢个人车争路情况太严重，所以就好想起多啲天桥。但系因为个成本实在太高，特别佢哋如果要真系沿住嗰个元朗嗰条渠去起真系架空天桥嘅话，个成本太高。咁所以你会睇到诶几得意，但系荃湾就的而且确就真系喺香港嚟讲系最独特，真系好坚尼地。
0: 系啊，即系呢个有少少历史嘅背景嘅，因为即系八十年。年代即系发展新市镇，特别系地铁之后咧，即系当时嘅政府嘅政策咧，就系鼓励一啲发展商入边投地啦，投地当然一定系起商场啦、起住宅啦，咁亦都希望政府亦都想节省啲成本，就鼓励发展商咧就自己起埋行人天桥咧，去接驳呢啲住宅同埋一啲大型嘅商场咧，咁就免佢哋补地价。咁有啲财务嘅诱因之后咧，咁当然啦，如果我系发展商，我都可以免补地价，但系我同时间嗰啲维护嘅钱又可以收翻你哋管理费，咁啊何乐而不为咧？咁所以咧，就喺个新市镇慢慢起一啲新嘅商场嘅时候，就变咗每一个商场中间咧，都连埋住宅咧，都可以天桥过。有非正式统计啊，就话即系有40，睇你点样计为一条天桥啦。有40几条天桥咧，而家系接驳住由地铁站洛阳新村开始一伸出去咧，基本上系去到海边，你唔使落地嘅。咁我喺网上仲见到一啲有趣咧，就有啲人喺度拗咧，叫咩上天派同埋贴地派，就系话咧，究竟由一个点去一个点咧？究竟是行天桥快啲啊，定行地面快啲？
1: 哇！咁佢头先讲到统计都几惊你讲到啦，其实荃湾嘅天桥加起上嚟系可以去到北京的。即系佢都连接得好夸张，
2: 系
1: 嘛？即系咁远嘅，
2: 系吓，系可以。
1: 但系即系嗱，我哋讲到荃湾咧，可以话系一个用天桥嚟连接嘅一个好独特嘅地貌啦。咁但系呢个地貌咧，其实就让我哋可能要问一个问题，就系荃湾嘅市中心究竟喺边？咁因为我哋譬如去到沙田、去到大埔咧，我哋喺搭巴士咁样咧，嗰啲巴士都会有一个往往会讲大埔市中心或者沙田市中心。咁但系荃湾个市中心喺边啊？我觉得呢个先值得争拗啊！即系可能系无论系地下派、地上派咁样，
2: 都而家真系好难，
0: 真系唔知道，即系而家讲唔到，即系而家啲人讲嚟讲去都系咁。而家有个大巴士站，当然系即系喺呢个荃湾地铁站附近啦。但系你究竟系咪市中心，要视乎你讲紧有几旧啦，即系吓，即系究竟你。有讲哪一个年代的荃湾啊？
1: 是不是1981年呢就这个1982年荃湾地铁站开通。 咁啊開通之後咧，其實有一段好長嘅時間，由於嗰個天橋網絡仲未完成，咁、基本上荃灣站咧係真係翻工用，咁整個荃灣嗰個市民嘅集中點應該都唔係喺地鐵站一帶。可能喺街市啊嗰啲地方附近，咁或者可能更重要嘅就係、其實荃灣喺地鐵開通以前咧，佢最主要嘅對外交通路線咧，唔係陸路，好多係渡輪，
0: 冇錯，
1: 即係渡輪可以話就係喺新界西裏面佔咗一個主導嘅地位咧，直至即係地鐵嘅開通，再加埋後嚟另一根稻草就係、是、西隧嘅建成啦，咁啊徹底即係改變咗整個渡輪嗰個網絡，咁就即係變咗唔需要。
0: 咁、當然喺荃灣，除咗你玩天橋之外咧，如果你去玩咧，有一個地方都好值得即係嘉許同介紹啊。就係頭先我哋講嘅沙廠啦。咁有一間沙廠，即係佢透過保育，即係佢即係始重人嘅後人啦，好有心咁樣啦，將個地方即係保育成為一個唔係一個保育成為一個商場咁簡單，而入面有好多故事留喺度，有好多沙廠嘅機器留喺度，好多工人嘅作業嘅流程都解釋好好，亦都同時。時間可以俾大家喺度 shopping 啊、享受啊，同時間即係了解歷史都係好有用。
1: 唔係，我其實好感動啊！南豐沙廠嗰個建設咧，本身就係、一個同可能係資本主義運作嘅思維咧，未必係完全吻合嘅。即係雖然係一個資本家嘅後代，佢哋去即係諗起呢個 idea。咁但係就唔係以賺錢賺到盡為目標，即係可能個眼光係放遠啦，可能長遠都係可以以戰養戰可以賺到錢嘅。咁但係短期內呢，佢哋冇諗過會將一個好有歷史嘅建築，咁但係個歷史建築唔係係足以讓政府將佢變成一個法定古蹟嘅。咁唔係將佢推倒然後去建一啲更加賣錢嘅寫字樓或者係住宅，唔係咁樣做，而係將嗰啲歷史嘅記憶保留落嚟，並且呢去使到呢個地方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文化活動，同過往可能呢度做過工業生產或者係曾經有過唔同嘅流徙嘅人口喺度生活嘅一啲經驗呢，係可以透過呢啲咁嘅歷史建築呢去表現出嚟。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對於文化遺產嘅一個造就呢，係一個相當之有見地嘅一個例子。
2: 係呀，當中呢家姐又講得好啱，就係、是、到底香港有好多其實古蹟啦，或者係一啲好有用嘅一啲嘅，即係仲有好多歷史價值嘅一啲嘅，即係舊嘅商廈之類，到底要點樣去做保育呢？到底係咪真係全部都發展咗啲地產項目啊？或者就係真係淨係有一種好商業嘅考量去做一個即係活化呢？其實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咁特別大家都見到呢個沙廠咧，其實佢裏面佢。是推動緊即係保留住一個即係香港個重要嘅發展歷史，因為對於好即係唔使講好遠嘅人，即係對於我哋譬如我哋自己學生，其實佢哋對於佢嚟講咧，佢哋即係從來都冇諗過香港係有工業嘅，所以咧你南方沙廠留翻喺度，即係做一個保育咧，其實係好緊嘅一件事情。
0: 冇錯，即係我哋做歷史三位都做歷史啦，即係好注重故事啦，即係有故事嘅發展咧係好緊要嘅，即係唔係就咁即係有錢嘅發展都要有錢嘅，但係有錢得嚟有故事都係緊要。我哋今日講荃灣講到呢度好嘛？
3: 好啊，
0: 好咁，我哋咧最後呢首歌咧，即係送俾大家咧，即係呢位朋友咧，我。資料揾話俾我聽，就係如果佢話唔係嘅話咧，可以叫佢打俾我啦。啊，呢位朋友，我都好想佢打俾我。佢資料話佢喺荃灣出世，雖然唔喺荃灣長大啊。
1: 佢沙田讀書嘅，
0: 係容祖兒嘅黃色大門。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2: 拜拜。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系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相系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嘅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的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的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今日朝早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且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道琼斯指数报52,805。是52,829点，跌5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62美元，卖出4,393.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寻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华东嘅气压寻日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喺晚上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稍为下降。喺寻晚11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系3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 跟住系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星期三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是2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仲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了？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听完广东广西之后，听到好多昔日嘅情怀啊！进入我哋那些年，张伟基，昔日嘅情怀，可能听歌你就从呢一啲咁古老嘅唱片声音开始。

仲记得 Jeff 将上次推出呢一张大碟咧，封面亦都喺上海度拍摄。开头同结尾咧，都系一种上海古老式嘅一啲声音出现。近呢一两年大家咧都会流行咧听翻一啲嘅黑胶唱片。啲黑胶唱片就会带嚟一种炒豆嘅回忆，系嘛？

还记得咧喺那些年嘅时候咧，你若然系听开黑胶碟嘅话咧，你就会开始咧分开啊边间唱片公司嘅黑胶碟咧重质重量啊，攞起手咧轻飘飘，有时咧啊呢一间唱片公司嘅黑胶碟咧，哇真系好有份量吧！啊，除咗有份量之余咧，可能唱片封套都会令你咧目不暇给啊！我记得我细个咧经过唱片铺，我第一眼见到呢一张唱片嘅封面，哇！深深记住。

聽過有鄧麗君的《怎麼開始》之後呢，也都有阿 Lam 林子祥這一隻的大碟，叫做《活色生香》，裏面也都收錄了這一隻呢百聽不厭也都細水長流的一隻合唱的作品《三人行》。今時今日開始呢，轉頭呢就很多的CD 啦嘅制式啦，甚至乎一啲數碼制式咧，再出翻一啲嘅黑膠唱片咧，令到好多朋友有再次咧可以用呢一個嘅沉船嘅態度咧，去聽翻一啲嘅黑膠唱片上面嘅聲音啊。九十年代頭出道嘅一啲歌手，正正就係喺呢一個嘅黑膠碟啊同埋 CD 嘅交接期裏面出現。幸好地，當年佢哋依然咧有機會咧推出咗黑膠碟。今時今日在那些年推出黑膠碟的價值相當之高。 Eason 陳奕迅。

听过 Eason 的相信，我们继续张国荣，继续宠爱张国荣。他的70周年的这个的文化艺术展呢，遍布呢就是不同的香港角落的地方啊。而在9月份亦都有一个在香港文化博物馆里面呢，珍藏了展览了3000多件属于哥哥一些的不同时刻的服装啦，舞台上面的一啲嘅照片啦、poster 啦，甚至乎咧，头先咧我哋所提及到一大堆属于哥哥嘅黑胶碟咧，亦都会咧喺呢一个展览里边咧会出现噶。当然啦，除咗有黑胶唱片之余咧，亦都咧。在这些歌曲里面为哥哥带来一些奖座的殊荣，亦都在今次的展览里面就是呈现出来的。那么喜欢哥哥的朋友不妨亦都可以多一个选择去欣赏回味哥哥一些精彩的时刻片段。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

0: 有型食肆，升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嘅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嚟满满嘅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第三条跑道开始运行啦，点样可以加多啲班次？
4: 嘉宾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
6: 我哋一路咧其实都好努力，就系增加我哋嘅运力。我哋系会计划接收150架新嘅飞机啦，亦都计划将我哋嘅航点嘅数目系增加到150。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有限通往无限，
8: 现在开拓未来，
9: 未来无限。
10: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11: 而家是 AI 的时代，当然我们都可能需要将 AI 整合到去 eDNA 的领域里面。
12: 逢星期六上午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让我们看远一点，
14: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5: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16: 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一个新科技，去帮自闭症嘅儿童做大脑嘅训练。
17: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18: 我哋咧就有一顶帽咧，就系同时收集两方面嘅数据啦。嗰个电脑咧就会即时对于个信号咧就作处理啦，同埋分析。
15: 逢星期日下午5:00，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5: 太阳底下新鲜事。
19: 那些年，张维基。

出世嗰一年咧，亦都系咧，就系、是、写歌嘅呢位朋友 Danny Whiten 嘅大碟里边咧出现啦吓。咁去到75年咧就替行其道啦，因为由 Rod Stewart 去演绎咗呢一只歌曲。88年嘅时分，就头先我哋听到嘅版本 ，Everything But a Girl。

看到你克服恐惧的眼神，竟然令我心里面突然间有一种很大的鼓励。你的恐惧是在于你的感情世界，很多时候你都不懂得或者不知道怎样去表达你心底里面的一些感情，甚至乎对人一些爱慕。你经常告诉我，恐惧令到你没办法勇敢，没办法勇敢的时候呢，目标就一切都无，又或者你的目标就好像成为一个炸弹一样，没了勇敢，有了恐惧，目标就会粉碎，就会炸毁。但是今天我见到你这个眼神，一个坚定的眼神，告诉我你希望自己勇敢行前一步。我心底里面除了一种鼓励之外，亦都是一种温暖。那一刻我意识到，如果你能够真的勇敢的话，就真的克服了那份的恐惧了。跟住我很冲动地说了一句，我会撑你的。当时我们两个都傻笑了，这份的傻笑就是一种浪漫的友谊了。没了恐惧之后，你只要在爱情的战场上面打场胜利的仗，勇敢地向前，向人家敲敲门问这个说话的时候，就是代表了你要用勇敢去将恐惧力走。无论敲了门之后，或者问了对方之后，答案是怎样呢？如果对方的答案不是你心目中理想的那个答案的时候，你就会很失望。不过你说失望总好过已经自己将这份感情变成绝望。突然听到你这样说，是啊，人真的要很努力这样将自己的感情要拎出来，要向对方讲。但是又怕在某些时刻会令到感情受到伤害，因为它就好像玻璃一样，不适当地好好地将这份感情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它就很容易粉碎。希望你这个坚定的眼神能够帮到你在日后感情上面行了第一步，然后再进一步。感情不是一个问题，一个答案就会完成，是需要更加多的道路，更加多的合拍，更加多的了解，去铺前面应该要走的路程。

0: 的真心。
1: 关淑怡的地老天荒之后有伟记情的环节，谈到爱情的勇气，不知道你拥有百分之几多少。勇气梁静茹，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Can Choi 蔡凤华

听日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26度嘅，咁啊，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最高气温咧会去到31度。听晚将会机会带俾你好多电影、电视剧或者系一啲电台嘅作品。临走之前送一只82年属于关正杰嘅歌曲俾你听，惜别歌。好啦，晚安，听晚见啦。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敬爱家董建华在2026年9月8号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认为，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参与的青年公务员期望展示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且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的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造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道琼斯指数系报52873点，跌5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3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系6.711，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59美元，卖出4399.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寻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寻日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晚上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稍为下降。在寻晚11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4: 理財新世代。
5: 內房今次828樓市新政嗰兩招咧，似乎都係中住爛尾樓。
6: 即係冇咗樓花啦。
5: 係啊，嗰種滾動嘅開發方式咧，就會拖慢嘅咯噃。你又點睇？
7: 短期嚟講，中小型嗰啲發展商咧，現金流方面咧就壓力好大。我相信央行會做啲嘢咧，去支持翻發展商。
3: 星期六早上9:30，
4: 香港電台第一台，
3: 港台電視32，
4: 理財新世代。
8: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9: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8: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9: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10: 90分钟走遍世界，社交媒体又有一个新现象，好多短片唔再分享吃喝玩乐，而是关于独自生活、旅行等等，被称为孤独网红。有传播与文化研究员认为，孤独网红带出信息，一个人都可以好开心。不过有部分心理学家担心观众错误理解，甚至以不健康的方式模仿。
1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108000里。
1: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林有荣、车心梅、翟耀辉、谢允儿、麦敬生、曾月娥、陈炳球等联合演出。赵飞燕第七回现在开始。

0: 外兄施家怀旧，原是人之常情，我都好明白外兄嘅心情嘅。不过你阿爹目前仲系白衣身份，当然不便时时同你来往啦。嗱，等过得一年半载，朕一定封个爵位俾佢。咁等你哋可以时时见面，咁你满意啦？
1: 皇上嘅美意，臣妾感激万分。只系臣妾目下愁闷嘅，唔系在于我爹有冇爵位，而系喺宫中嘅生活，臣妾仲未过得惯啫。皇上试谂下，臣妾过去生长喺民家，过惯咗无拘无束嘅生活，一旦身入宫位，处处受礼节嘅束缚，臣妾想揾一个可以谈笑嘅人都冇。如果皇上能够体念臣妾嘅苦衷，准许臣妾喺外边揾两个旧朋友进宫，喺殿前服侍，令到臣妾喺神昏寂寞之时有人排解，咁就好过封官俾我养父啦。
0: 原来系咁啫，系嘛？我仲以为有咩事令到外兄终日屈屈不乐添，原来只系因为宫中嘅生活过于陌生。假如你要喺宫中揾几个朋友做伴嘅，咁可以讲俾朕知啊，何必终日闷在心中呢？你睇下你个傻样啊，差啲就搞出病嚟啦。
1: 皇上即系应承臣妾嘅请求嘞噃。
0: 系，只要外兄高兴嘅，朕一定会应允嘅。

0: 姑母，咁嘅差事我系唔会接受嘅。飞燕太唔了解我啦，姑母，请你翻去替我转达一声，我唔可以入宫睇住佢向人承欢侍宠嘅。
1: 嘿，赤凤，你唔好误会飞燕啦，佢叫你入宫系有佢嘅一番苦心嘅，或者佢仲有其他嘅用意咧。你入咗宫之后就会明白噶啦。
0: 我唔理佢有咩苦心，有咩容易，呢份差事我系唔会做嘅。富平侯府嘅事我都唔想做啦。从此之后都系打下猎、射下鹰，就咁过此一生。
1: 哎呀，你又真系讲得容易噃。飞燕琴日同我讲啊，佢已经喺皇上面前提咗你个名字，而且得到皇上朱批噶啦。如今木已成舟，骑虎难下噶啦。你如果唔肯入宫，恐怕对于你，对于佢都有些不便噶。
0: 咁，
2: 唉，哎，燕赤凤喺度嘛？
1: 老身参见淳于将军。
2: 哦，乜你都喺度？咁啱啦，就请你帮忙照料呢两位新客入宫。你知道啦，皇上交呢种差事俾我，真系麻烦。
1: 系，将军请放心，老身会做噶啦。赤凤啊，快啲执拾行装啦！
0: 我唔入宫，我唔接受宫中嘅差事。请你替我答谢皇上嘅提拔，同埋赵哲瑜嘅栽培啦。
2: 吓，啊，你咁系咩意思？赵哲瑜既然有意栽培你，皇上亦已经替你下咗特诏，呢啲正系求之不得嘅好机会。点解你话唔愿去啊？
1: 哎呀，你咪咁细佬哥脾气啦！将军今日亲自嚟接你哋，正系你哋嘅天大面子嚟噶啦。你睇下，曹家大姐都准备好欢天喜地咁入宫啦，你何必咁多顾虑呢？去啦去啦，去执嘢啦！
0: 我唔去，我唔接受呢个咩差遣。我有我嘅职业，我有我嘅本分，我唔会去嘅。
2: 哼，你真系不知好大。皇宫中嘅差事，只要做得好嘅话，随时都可以平步青云。呢啲系难得嘅遭遇。你居然仲推三推四，要知道皇命系唔可以推迟嘅。既然皇上有咗明诏，咁去唔去就唔系你同我嘅事。如果你执意不从嘅话，本将军就对你唔客气嘅噃。
1: 系咯，快啲执埋啲简单嘅行李，同你娘亲告别啦。
2: 嗱，呢度有啲银两，就俾你安家啦。
1: 系咯，你放心去啦。我会吩咐左邻右里帮你照顾你娘亲㗎啦。

0: 赵哲瑜。
1: 哦，
0: 赵哲瑜。
1: 哦，姑母，咩事咁匆忙啊？
0: 我听到有个对你不利嘅消息噶。
1: 咩消息啊？
0: 喺东宫嗰边传咗嚟噶，你知唔知啊？
1: 东宫嗰边
0: 系啊，
1: 即系皇太后。
0: 嗯，
1: 我喺皇太后面前向谦恭有礼，点会有对我不利嘅消息呢？
0: 唉，你知唔知道当年皇上要求皇太后准你入宫系咩理由啊？
1: 咩理由啊？
0: 就系因为皇上需要一个太子啊。许皇后正位多年，尚无子嗣，宫中婕妤妃嫔近行者前后几十人都无所出，而皇太后抱孙心切，所以皇上先至有个堂堂正正嘅理由嘅啫噃。佢话宫中娇女都无子嗣，要试娶一个民间女子，睇下能否一杀得男。咁但系如今你入宫将近两年，仍无所出。咁就难怪许皇后佢哋捉住你嘅痛脚噶啦！
1: 我嘅痛脚，咁唔通生儿育女完全由我一个人决定嘅咩？
0: 唉，话虽如此啫，但系佢哋要攻击你，当然不择手段、不问情由噶啦。如今皇太后身边有一个乖巧伶俐嘅侍女，姓郭，个名系叫做雨晴。平时好得皇太后欢心嘅，许皇后佢哋睇出太后欢喜呢一个人，竟然怂恿太后想要佢出面将郭雨晴立为婕妤，分取皇上对你嘅爱宠。呢一个阴谋你包不防噶。
1: 呢件事，姑母你认为我应该点做呢？
0: 我有个办法，不过唔知你嘅意思点啫。
1: 咩办法啊？
0: 嚟。你埋嚟，我细细声讲俾你知。
1: 哦，
0: 嗱，咁，
1: 咁，哦，
0: 咁咪得啦。
1: 咁，咁点得噶？
0: 嗱，飞燕，我问声你啊，燕赤凤唔系你嘅情人嚟咩？呢件事有咩值得你大惊小怪啫？
1: 赤凤哥虽然同我有过一段情，但系。自从我入宫之后，就决定将妹妹合得许配俾佢噶啦。而且佢哋之间嘅感情近来都非常之融合。如果我喺呢个时候又因为自私之故向佢纠缠，咁岂不是令我失信于佢？而且亦都对唔住我妹妹啊！
0: 唉，点解你咁讲啊？唔通你已经当面同佢提及过合德嘅事咩？
1: 提过啦。当初赤凤哥唔肯入宫噶，勉强召佢入宫，佢仲有好多怨言添。后来我话要佢同合德相好，将来喺宫中博得一官半职，就可以快快活活咁同妹妹成婚啦。佢得到我嘅保证，先至安心喺宫中复职啫。你谂下。如果我如今又去挑动佢嘅旧情，咁佢岂不是话我唔守信用？
0: 你呢一种谂法啊，唔成理由嘅。嗱，你话你唔愿再挑动佢啊，咁但系你系点知佢唔系正想挑动你呢？其实男女之间嘅事系唔可以抑制嘅。既然你哋以前有过一段旧情，又点会完全斩断嘅呢？佢之所以唔肯入宫，或者就系因为怕见你。佢之所以怕见你啊，就可以证明佢仍然爱你啦。咁你点解唔大胆啲向佢暗示下呢？
1: 当初我提出要接燕赤凤入宫。姑母首先就要我谨慎提防，唔好误堕情网嘅。点知言犹在耳，姑母忽然又劝我同佢重拾旧欢。咁讲，姑母做事岂不是前后矛盾？
0: 唉，呢啲啊叫做此一时啊彼一时。虽知当日你蜡烛未稳， 万一出事就会永世沉沦，万劫不复噶啦。如今你已经深受宠幸，如果真系可以借燕赤凤之助啊，生下一个太子，到时恐怕皇后嘅宝座都要让俾你坐啊！你谂下，咁重大嘅事，点解唔冒一次险呢？
1: 如果要冒咁嘅险，先至可以做到皇后噶，我宁愿唔做啦。
0: 但系你唔做皇后就得噶啦咩？唉，今日嘅事不进则退，非成则败。许皇后佢哋唔会放过你噶。如果你唔把握时机，万一郭雨晴顺利拆立之后，咁你后悔莫及噶啦。
1: 但系深宫咁远，要做出啲咁嘅事，万一俾皇上撞到，咁岂不是弄巧反拙？
0: 哎呀，唔会嘅。嗱，姑母同你想办法，包保你冇事嘅。如今四月将尽，五月快要来临，皇上每年五月初巡都会去南山游玩几日嘅。咁到时只要你揾个藉口托辞唔去，咁咪有机会噶啦。只要皇上唔喺宫中，呢一度鸳鸯殿所有都系你嘅心腹，有边个会走漏消息噃？而且只要我哋做得小心啲，咁就神不知鬼不觉噶啦嘛。
1: 哎呀，咁
0: 哎呀，唔使咁啦，哎呀系咁啦吓。
1: 哦，姑母
0: 系咯，你真系一个敢作敢为嘅人。将来你阿爹同姑母嘅荣华富贵都希望你噶啦，唉，好在如今宫中嘅妃嫔，上至皇后，下至宫女，冇一个好似你咁好运气，可以带自己嘅旧情人入宫嘅啫。姑母希望你呢一次啊，真系能够获到一个太子咧，咁一切都唔成问题噶啦。
1: 请姑母唔好欢喜得太早。
0: 吓、
1: 啊，燕赤凤嘅性格我最清楚。佢既然已经移情爱上合德妹妹，咁仲会唔会对我用情，实在好难讲嘅。如果我向佢提出要求之事，佢唔肯，咁点算呢？
0: 咁
1: 如果冇爱情，咁事明点可以？
0: 你行埋嚟，行埋嚟，等我细细声讲俾你知。你咁咁咪得咯？哎呀，呢啲嘢啊唔使担心嘅。等到皇上去咗南山之后咧，我自然会为你布置一个适当嘅环境。我嗰度有一种药酒，只要佢饮一杯，就可以令佢啊真性迷恋噶啦。我睇你咁细胆，到时你同赤凤每人饮一杯，自然可以完成好事嘅。咁你方燕赤凤唔肯咩？

0: 姑母，你点解带我哋入鸳鸯殿啊？
1: 哦，今日皇上去咗南山打猎，咁剩低飞燕喺宫中啊，系。今日系飞燕嘅养母嘅阴忌，咁啊做咗遗酒。哎呀，唔好讲咁多啦，嗰啲送菜冻啦，随便啦。
0: 不过呢度系皇上嘅地方，我哋喺度饮宴唔系几方便噶噃。
1: 哦，唔怕，我已经叫咗冯无方喺殿门守住噶啦，任何人都唔准佢入嚟打扰嘅。我哋大可以好似喺屋企咁随便就得噶啦。嚟啊，食嘢啦，食嘢啦。
0: 得啦得啦，我自己嚟得啦。
1: 哎呀，曹大姐啊，
2: 吓，
1: 旧年朝廷收到大食国进贡嚟一批彩缎，本来咧就用嚟做招房宫嘅帘幕嘅。如今我有几幅就已经用旧咗啲，系皇上赐俾我嘅。如果要嚟做新衫都很名贵噶，我送一幅俾你啊，好嘛？
2: 好啊。
1: 如果你喜欢的以后随时都有的。现在等我带你去看看那几幅彩缎，任你选一幅先啦。
2: 如今就去啊？
1: 是。你们知道啦，姑母这几年人又老了，记性又差埋的啦。想到的事呢，如果不马上去做，周时都会不记得晒的。来欣丽。快啲同我点着啲宫灯，送我哋一程啦！我哋行啦。
2: 哦，
1: 啊，你哋慢慢饮多杯啊吓，唔使等我哋噶啦。如果我哋喺嗰边拣到背，话唔定咧喺嗰边瞓，今晚又唔翻嚟噶啦。
0: 点解唔翻嚟啊？如果你哋唔翻嚟，我哋不如就此散席啦。
1: 唔好，今晚皇上唔喺宫中，飞燕啊太寂寞啦。你再陪佢饮多杯啦吓，曹大姐行咯。
0: 姑母，姑母啊，
2: 志凤哥，由得佢啦。嚟，我哋再饮多杯。自从我入宫之后，好耐都冇好似今晚咁开心啦。
0: 宫墙之内禁卫森严，唔似得我哋喺外面咁自由自在。一切的事你应该善为检点，不要被人讲闲话，否则我们就性命难保的了。
2: 看看你，看你细胆成个样子。如果皇上出游，这里除了你之外还没有其他人，还怕什么呢？哦，难道你不知道我想对你好苦吗？
0: 过去的事我们不要再提了，以后我们应该安守本分，希望我们都好好珍重。
2: 我知道我们如今都各有所属，你的心已经不再在我那里、好了，我们再喝多杯就各自归寝。这壶酒是西域进贡你的，喝了可以却病二年的。来，我们干杯。
0: 喝完这杯酒我可以走的了吗？
2: 看看你如今好像对待我一阵都不想这样。
0: 不敢，因为如今身份有别，你是皇上的贵人，我只不过是下人，是应该分尊卑的。
2: 好了好了，那喝完这杯你就回去就寝。
0: 好。
2: 怎么这些西域神酒怎么
0: 临烈芬芳，饮来有一股炽热之气，直透丹田。好酒，真系好酒。
2: 好热啊，志凤哥，我觉得好闷热啊。 快啲入嚟同我除去呢件外袍啦。嗯，你
0: 点解我全身血液沸腾呢？肥然嗰种媚态真系动人，佢如跟入咗兰房之内，向我眉目全情。唔得，我要跟佢入去。
2: 赤凤哥，同我除去外袍啦！啊，好热啊！
0: 哦，如今飞燕美丽嘅同体呈现喺眼前，雪一样嘅肌肤，风情万种。
2: 赤凤哥，
0: 飞燕，
2: 赤凤哥，你仲会唔会埋怨我？
0: 唔会，我点会埋怨你？燕妹，我爱你。
2: 真嘅，咪住，等我吹熄盏灯先。

0: 系咩声？
1: 系边个叫你？会唔会皇上派人嚟宣召啊？

0: 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5: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後，其中一種傷心就是想起以往兩個人的一點一滴，而更加傷心的是幻想到將來對方會和另一個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當中將這種心情演繹。

0: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4: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5: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4: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文化交流会大湾，艺术融合学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8: 我

0: 湾区青年文艺创作活动情皎若
1: 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是我们的节目第十一集了，主题就是大湾区青年文艺创作活动。

0: 当热血同埋充满创意嘅青年作家遇上多元文化嘅大湾区，究竟会擦出点样嘅艺文火花呢？无论系将传统非遗啦，或者系注入咗现代设计嘅文创产品，定系融合咗流行音乐、视频影像同岭南文化嘅全新文学创作，呢一群青年人正用无限嘅想象力、无限嘅创意，重新定义大湾区嘅文化面貌。喺创作嘅路上，年轻嘅作家会经历过灵感枯竭嘅迷茫，但亦都会收获咗跨城协作、文化碰撞嘅惊喜。究竟呢一股青年文艺嘅新势力，点样喺大湾区呢度大展拳脚呢？接住落嚟，等我主持潘明珠带你走进青年人嘅创意世界啦。接住落嚟，等我主持潘明珠带你走进青年人嘅创意世界。今晚我哋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嘅嘉宾系已经出版咗几部小说，同埋近年甚受文坛注目嘅香港青年作家程皎洋小姐。Kissy， 皎洋你好，欢迎你啊！
1: Hello， 主持潘明珠老师你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Kissy 啊，咁请你咧同听众介绍下你自己啊。
1: 好啊，大家好啊，我是程皎洋啦，我是一个青年作家啦，咁亦都系一个品牌策划师，喺广告营销方面咧已经有10年嘅工作经验啦。咁今个月咧，我亦都啱啱成立咗我自己嘅一间公司啦，都进行紧一啲同品牌宣传有关嘅 project。咁其实上一年咧，我个人都同一个好知名嘅东方美学品牌进行咗合作，咁就联合策划咗一本以香港女性同埋手工业文化为主嘅双语书，叫做《他城游记》。咁亦都系将文化宣传同埋品牌推广结合嘅一次尝试。咁咁多年以嚟咧，我都系坚持喺工作之余写小说嘅。咁已经出版咗5本小说集，咁我都好荣幸啦。之前都去到唔同嘅城市进行咗一啲文学嘅交流啦，譬如话去过澳门国际文学节啦、上海书展啦、福州书展啦，诸如此类嘅一啲文学活动啦。咁亦都有作品入围咗电影计划。咁嚟紧咧，我都会带住我本新书《自歌决明》啦，再去唔同嘅城市，譬如话广州啦、顺德啦、武汉啦、西安啦、上海啦，跟住一路北上去到北京去做唔同嘅分享会，之后再翻嚟嘅。
0: Kissy 啊，听你讲咧，哇，你真系非常之活跃啊吓，喺文坛度，而且喺工作上面亦都百足咁多个爪啦。我知道你一踏入文坛就已经好受注目噶啦吓，受到一啲资深嘅編輯啊，咁我自己咧個恩師嚇資深編輯梅子老師咧，就都話非常欣賞你寫嘅小說啦。咁佢一開始慧眼就選出咗你嘅投稿啦，就喺雜誌上刊登咗你嘅作品。當時我就留意咗你噶啦嚇。咁今日咧好高興你嚟到我嘅節目咧，係一齊傾偈啦，同分享下你嘅創作。咁尤其是你喺大灣區嘅文藝活動體驗同埋心得。咁首先呢，我就想问下你啦 ，Kissy， 你第一篇嘅小说呢係刊登喺香港呢个杂志呢，当时係点样嘅情况㗎？可唔可以讲下当时嘅感受呢？
1: 首先我好多谢潘老师对我嘅呢个关注啦。咁其实呢，我第一次发表小说呢就已经原来已经係10年前嘅事情啦。係囉，
0: 我写咗呢个资深咗喎，而家
1: 坚持咗咁耐啦。係啦，咁呢就係2016年嘅8月啦，城市文艺嘅主编梅子老师呢就打电话俾我啦，佢就话俾我知我投稿嘅嗰篇小说叫做《透明女孩》呢就写得好好，可以喺呢个杂志发表。嗰陣時我真係好興奮啦，因為其實嗰陣時我都係啱啱大學畢業啦，亦都係第一次嘗試投稿，跟住就成功咗，真係好開心。然之後呢，佢呢仲特登約呢我哋見面去交收呢個雜誌同埋稿費嘅。
0: 有稿費嘅。
1: 係啊，有稿費嘅。嗰陣時就覺得係成件事係好 warm 啦，就係我真係第一次見到一個文學界嘅前輩，佢行咗出嚟。然之後佢鼓勵我話俾我知，可能你呢篇寫得唔錯，你可以再加油。然之後就從嗰一篇開始咧，我就堅持咗咁多年嘅小説創作啦。
0: 嗯，就係、是、你嘅第一篇小説嚇，
1: 係啦，
0: 《透明女孩》嚇。小説個題名咧都好特別， 其實好難得嘅，即係唔係啲編輯咧，有時匿埋啊，未必一定會約你或者係打電話俾你，所以咧，相信阿梅子老師一定係好欣賞你啦。梅子老師應該都算係你喺文壇發展嘅其中一個伯樂啦。咁但係我知道咧，譬如另外有啲雜誌你都有投稿噶，例如《香港文學》啦。咁《香港文學》嘅游光主編咧就講過啦，之前就俾個機會你成為一個特約專欄主持人啊。呢個咩專欄啊？係咪期期都要交稿噶？
1: 其實咧，我同《香港文學》嘅緣分咧，都係要去到十年前噶啦。我第一篇咧就喺《城市文藝》，跟住第二篇小說咧就喺《香港文學》發表。嗰陣時嘅主編陶然老師佢覆咗我嘅 email， 都係話你呢篇係可以發表嘅。咁從此之後咧，我就基本上每一年都會有一篇小說去支持《香港文學》嘅。咁就真係去到2024年嘅時候啦。嗰陣時其實我已經出版咗一本書，然之後喺唔同嘅雜誌都發表咗好多小說啦。嗰陣時我就開始幫香港文學去主持一個專欄啦，那個專欄咧叫做港風印象，
0: 港風
1: 港風香港嘅港
0: 風
1: 風景嘅風
0: 係
1: 啦。嗰陣時我發起呢個專欄嘅諗法咧，就係希望可以邀請好多唔同背景或者唔同行業，但係又好中意寫作嘅創作者一齊嚟書寫大家心目中嘅香港。而嗰啲作者嘅特點咧，就係可能佢曾經喺香港生活過，但依家可能佢去咗其他嘅城市，有其他嘅發展，但香港咧對於佢哋嘅成長嚟講係好重要嘅一個城市坐標。有咗呢個 idea 之後咧，我就主持咗呢個專欄兩年嘅時間啦。我都好開心邀請咗好多唔同背景嘅人過嚟參加，譬如話有啲喺英國嘅作家啦，咁有啲喺西班牙嘅學者啦，有啲喺意大利嘅廣告人啦，又或者喺上海嘅影評人啦。所以成個專欄咧呈現出嚟個風格係好豐富的。亦都会有一种文学跨界的那个特色咯。
0: 当中有一些其实本身是第二些职业，是
1: 吧？就不
0: 是作家，但是他们对香港有一个很特别的印象。
1: 是啦是啦是啦。
0: 我希望呢这些文章去结集出书，你估会不会出书呢？
1: 因为那个专栏我就只是主持了两年，那个合作就到期了。當然我不知道他的作品他的將來會是怎樣，不過我自己都會繼續去支持這種多元化的關於香港的創作的。
0: 因為你就接觸面咁廣，我記得2025年你就作為香港作家代表參加了這個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咁啊，長三角大灣區文學週就喺大灣區舉行啦。咁當時你參加呢個咁大型嘅活動咧，係有啲咩特別嘅觀察同埋得著咧？
1: 嗰陣時高峰論壇嘅話咧，咁就好開心可以有機會參加呢種大型嘅活動啦。當時就同一啲唔同行業嘅前輩進行咗交流，譬如話有啲係香港嘅資深嘅編劇啦，有啲係攝影師啦。咁嗰陣時論壇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啦。咁除咗文學電影之外咧，咁亦都有一啲係講到，譬如話 AI 嘅發展啊，呢啲同新科技有關嘅呢一啲多元化創作嘅論壇啦，我都有去聽嗰啲嘉賓去分享嘅。去到呢個長三角大灣區嘅文學週咧，就比較集中於去分享呢個文學嘅，咁我就好榮幸同一啲上海嘅作家咧進行咗一啲深度嘅交流啦。
0: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我係主持潘明珠。今晚嘅嘉賓係香港青年作家程皎陽小姐 Casey。Casey 啊，既然係一個文化強國建設嘅一個高峰論壇啦，同嘉賓啊交流當中，有冇討論過咧？即係話要建設一個地方一個良好嘅文化環境，究竟係需要啲乜嘢嘅條件呢？在哪方面要有多些新的意念或者概念来到建设呢？而我们青年人可能是文学啊或者艺术方面的青年人可以做些什么呢？
1: 我觉得文化这件事呢，它首先在创作者是需要很多时间去完成一个精品，而作为观众和读者呢也都需要时间去慢慢欣赏才可以发现其中的这个美丽。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地方需要给大家多一些时间慢下来去参与这些文学相关的活动。那这个时候我就 希望城市可以鼓励一啲企业啊，或者社区或者社团啦，可以去多啲支持举办唔同嘅文学或者文化活动，譬如话一啲文学节啦、文化节啦，又或者喺工作日嘅时候，会唔会留一日或者两日嘅时间，就系用一种好似文化交流嘅方式去做 team building 咧？咁呢个时候就令到就算好繁忙需要翻工嘅人，亦都可以慢落嚟，慢慢去欣赏呢个咁多元化嘅文化啦。咁如果作为后生嘅人咧，我觉得系都可以多啲去用新媒体或者 AI 去创作一啲内容去推广大家想表达嘅一啲文化。
0: 咁如果咧，即系社区嘅即系建设，亦都有支持，系嘛？咁而青年人又谂多啲嘢咧，相信咧就可以系会建立一个更加美好嘅文化环境啦。嗱，咁啊 ，Casey 啊，好多人介绍你嘅时候咧，都形容咧你系港漂作家，漂即系漂流嗰、那个吓。你就其实已经喺香港读书，喺香港大学毕业系嘛？香港读书同埋工作咗好多年，咁你又从事过金融、广告、媒体啊等等不同行业。嘅工作，咁而家你仲为一啲学校做创意写作班导师添，咁你喺咁多元化嘅工作经验当中咧，你系咪觉得系可以从中俾到好多写作嘅灵感啊题材你咧？
1: 我觉得系嘅，我嘅小说咧的确好多嘅场景啊，同埋情节咧都系同打工仔有关嘅。咁我覺得尤其係對於香港呢個城市嚟講呢，工作係每個人生命之中好重要嘅一部分啦。咁譬如話我每日嘅日常生活啦，我每日見到個風景啊，行過個地方啦，其實都係同商業亦都有好大嘅關係。所以好多時候我都喺度反思，其實翻工或者工作呢樣嘢呢，對於一個人嘅存在到底有幾大嘅影響呢？咁商業嘅發展對於一個城市嘅影響又係點樣嘅呢？咁唔同嘅工作呢，亦都係更加幫助我去了解呢一個城市，更加了解自己。不過呢，嚟緊我嘅新書《節國決明》呢一本呢，就慢慢開始跳出職場呢一個環境去書寫嘅。同埋呢，除咗香港之外呢，我嘅故事亦都發生喺唔同嘅時代、唔同嘅城市。譬如話喺呢一本書入面呢，我都寫到戰爭時期嘅俄羅斯，又寫到千禧年去奧運年嘅北京，亦都有科幻小說係講一個近未來嘅一個海濱城市。
0: 是啊 ,Casey 啊，咁样呢就原来呢你嘅生活同埋你嘅工作呢俾到咁多嘅灵感同埋你嘅素材你嚟到写小说啦。咁其实我都观察到你好多小说嘅作品呢，特别就係书写好多关于香港城市嘅现象啦、面貌啦。其中你之前嗰本打风呢本小说呢，书名呢就非常之吸引啦。内容呢写好多即係不同嘅香港人物嘅。有似上流社會嗰啲嚇坐遊艇嗰啲高貴人啦嚇上流人啦，咁以至咧底下層嘅一啲流浪漢啊或者街頭嘅老人啊等等咁樣，嗰、那個接觸面、那個涵蓋面好大嘅嚇。你點解特別咁想寫香港嘅人呢？
1: 因為其實我係18歲先過嚟香港嘅，咁其實我過嚟香港之前咧，我已經好中意呢個城市，因為我14、15歲嘅時候過嚟呢度旅行先嘅。然之后就鍾意咗呢个城市啦，亦都好鍾意睇香港嘅电影，对于呢个城市係有一啲想象嘅。当我真正嚟到香港之后呢，我就发现呢度係一个好精彩，即係佢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全部喺呢度进行緊嘅一个城市啦。咁呢一种多元化嘅感觉呢，就刺激咗我，俾咗好多灵感去书写我嘅小说啦。同埋呢个城市嘅风景呢，同我之前生活咗好耐嘅北京係完全唔同嘅。令到呢我就好想去探索呢度嘅好多唔同嘅文化，譬如广东话呢都係我嚟到香港先学习嘅一个语言。
0: 学得好好
1: 喎。係嘛，多谢。而呢个探索嘅过程呢又俾到好多灵感，所以我就开始写同呢个城市有关嘅小说。
0: 嚟到香港即係见到好似嗰啲电影画面嗰啲场景都喺晒你眼前。
1: 係啦，就係呢种感觉。
0: 例如边出电影你最难忘㗎？
1: 我好鍾意王家衛嘅電影囉、即係佢嗰種光影喺眼前流動嘅感覺啦。咁其實我夜晚落雨嘅時候行喺香港嘅街途都會有呢種好微幻嘅感覺啦。
0: 難怪呢，你就將某一啲印象就寫咗入你嘅小說呢，就出現咗一啲比較魔幻嘅情節啦、到目前為止你自己係最滿意係你自己邊本著作呢？係咪即係最暢銷嗰本？
1: 我呢就其實基本上次次都覺得新嘅作品是最好的，即我寫完一個新的作品我就覺得依家的這個是最好的。如果一定要講就是兩本，一個是上年的打風，因為打風這一本就差不多25万字的比較成熟的一個小說集，那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風格，有魔幻現實，也都有奇幻，有科幻，也都有寫實的小說，所以它是一個可以展現到我小說技巧的一本書。去到2024年尾去到2026年1月我就又完成了一本新書，就叫做《自我權名》。但是這本書我覺得是我的成長的轉變，就是我寫作的轉變，我就開始嘗試不再用很奇幻的手法去寫一些社會問題，我反而是想回望自己的成長或者人同人之間這種情感的關係，所以我覺得是一個轉型之作，我就覺得這兩本是現在來說是比較滿意的作品。
0: 唔該曬 ，Kiss 程教陽同我哋分享咗佢豐富嘅文學創作心得，同埋咧佢喺大灣區一啲文化活動嘅經驗。而家就嚟到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嘅環節，今集介紹嘅係音樂家冼星海。
2: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
3: 冼星海，中國著名作曲家。钢琴家，被誉为人民音乐家。1905年6月13日出生于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祖籍广东番禺。1945年10月30日逝世于莫斯科，享年40岁。他一生将音乐同民族救亡紧密结合，作品充满爱国激情同埋时代力量，充满生命力同埋务实开放嘅精神，对中国近代音乐发展有深远嘅影响。冼星海出生前父亲已经过身，跟随妈妈漂泊新加坡、广州，童年过着艰苦的生活。在岭南大学附属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半工半读加入学校管乐队，学小提琴、单簧管，担任指挥，被誉为南国萧手。1926年开始，先后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上海国立音乐院学习。1929年去法国巴黎，生活很艰苦，靠拉琴做苦工维持生活，师从著名音乐家。1935年回国，回国之后冼星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武汉创作大量救亡歌曲，例如《救国军歌》《热血》《青年进行曲》和电影配乐《夜半歌声》等等，激发民众爱国热情。1938年冼星海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段时期是他创作高峰期，完成经典《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918大合唱》等等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为象征，表现中华民族不屈斗争精神，气势磅礴，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划时代的作品。1940年冼星海去苏联为纪录片配乐，期间创作《民族解放交响乐》《神圣之战》等等器乐作品。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他流离各地，仍然坚持创作，完成多部组曲和交响诗。1945年因为长期劳累，逝世于莫斯科，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冼星海一生创作超过500首作品，涵盖歌曲、大合唱、交响乐、电影音乐等等，风格中西融合，注重大众化和战斗性。他从贫苦渔民之子，靠勤奋和信念成为中国音乐巨匠。他用音符绘出时代风云，为民族解放谱写壮丽乐章。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敬爱嘅董建华喺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嘅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嘅长远发展同埋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系后辈嘅典范，愿佢安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当地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话，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在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长大约 5.8 米，重近3吨，可以在水底持续运作最长10日，最深可以潜至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底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失窃。路透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案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接近六点，多名可疑人士潜入博物馆偷走四幅画。警员发现疑匪之后随即追捕，期间疑匪怀疑遗下其中一幅画，并且带着其中三幅画逃去，当局仍在追查下落。事发的雷诺亚博物馆建于1960年，收藏了印象派画家雷诺亚的10多幅作品以及数十件雕塑，当局暂时未公布失窃画作的更多资料。道琼斯指数是报52,892点，跌5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87.33美元，卖出4,388.1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沃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 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青年文艺创作活动情皎月
1: 月挂挂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我们的嘉宾是香港青年作家程皎阳小姐。我们的节目是讲大湾区的生活和文化艺术发展现况，大湾区亦都是香港人放假最热门的旅游地方。现在先来听下这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嘅系肇庆古城墙。
3: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4: 肇庆古城墙。肇庆古城墙位于肇庆市端洲区，系大湾区现存最长、最完整、最具历史价值的宋代古城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埋西安的古城墙、南京古城墙并称为中国三大古城墙，有岭南第一古城墙的美誉。肇庆古城墙在宋朝政和三年开始兴建，即是公元1113年，已经有超过910年的历史。当时宋徽宗为了加强南方防务，下令扩建肇庆府城，城墙依北岭山势兴建，东西南北四面环绕，总长大约 4.2 公里，现存完整的城墙大约是 3.2 公里，高约8至12公尺，底阔约12公尺，个顶就阔大约8公尺，全部用红砂岩巨石和青砖混合砌筑，结构坚固。城墙设有东门叫做迎芬门，西门就叫做镇西门，南门叫端溪门，北门就是拱北门。四座城门，每座城门都有雍城、箭楼和马面，防御体系完整。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城墙上面的披甲石和马面，披甲石是用巨型的红砂岩条石横向叠砌而成，每块石头重几吨，表面刻有清晰凿痕，好像古代将士披甲上阵。马面就是突出来的城墙的防御平台，方便士兵由側面射击攻城的敌人，登上城墙漫步可以远眺七星岩、鼎湖山和西江景色，感受到一城山水半城湖的独特风光。现在古城墙已经成为了肇庆文化旅游核心，游客可以租单车沿着城墙前行，或者步行登高感受古城历史。夜晚城墙会亮起灯光，配合埋星湖夜景，浪漫动人。肇庆古城墙用坚韧的红山岩身躯，默默守护着大湾区最古老的城池记忆，是岭南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亦是每一位来肇庆的朋友都值得慢慢行、慢慢感受的历史文化地标。
2: Cassie 啊，咁你一啲即系之前嘅融入咗一啲魔幻啲嘅情节啊嘅作品咧，其实系咪受西方嘅一啲小说嘅影响啊？定系你自己觉得系来自边度咧？你嘅灵感？
5: 其实我嗰阵时好中意睇《百年孤寂》呢本书入边咧，就完全开启咗呢一种我嘅想象力。我就发现话，原嚟小说系可以咁样玩嘅，咁我就开始。都嘗試用這種魔幻的手法去寫咯。
2: 我知道呢，除了香港呢啲書啊好受歡迎㗎嘛，受讀者歡迎就呢一路嗰啲視頻啊或者嗰啲介紹就去曬大灣區分享俾你啲讀者啦，咁同埋你都會去到深圳啊廣州呢啲咁嘅大灣區城市嗰度呢發布新書啦，同埋參加文學交流活動。當中有冇一啲印象深刻嘅活動或者趣事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因為呢大灣區每個城市都有唔同嘅文化特色，咁就你觀察呢，或者邊個城市 史会成为你下一篇小说的一些的背景啊，作为你的小说题材呢？
5: 我想可能是深圳咯。其实呢，我自个决名入面有一篇小说已经写到深圳，就是那个女主角呢本身就在深圳翻工，所以在她的回忆入面呢其实都有提及这个城市少少的事情啦。再加上深圳呢，就我试试深圳咧，唔知点解都成日会撞见我喺香港识嘅人。
2: 啲节奏系咪同香港好似啊？系咪喺深圳啊？
5: 系啊，尤其喺福田嗰边咯。然之后咧，佢系好似你唔使出去行嘅，即系全部都系地下一个超长嘅通道，你可以去晒唔同嘅商场呢种感觉啦。然之后咧，我都成日撞见我嘅熟人，譬如话啲旧同事之类嘅人。系咯，我就觉得系一个几神奇嘅地方，同埋佢个发展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值得去有一些故事发生的一个地方。
2: 期待你的深港两地的小说。
5: 好啊。
2: 其实呢你有些作品呢就很适合，即是我自己觉得很有画面感的。我知道呢早前呢你其中一篇香港快车啦，就入选了第一届青年作家导演起飞计划。其实这个计划是即是你们参加的青年作家呢在这个计划到要做啲咩嘅咧？不如介绍下俾我哋听众听听啊！
5: 好啊！呢、這个计划咧，其实就系上海举行嘅，嗰阵时就拣咗一班作家入去就交流同埋上堂嘅。咁佢邀请咗一啲明星嘅作为我哋嘅导师啦，去分享佢哋拍电影嘅一啲经验啦，亦都邀请咗一啲好知名嘅即系类似 producer 去同我哋介绍，即系你参与一个。劇組會是怎樣的環境啊，諸如此類啦。咁佢哋目的咧就係希望我哋作家自己都識得去拍片，將自己嗰啲文字咧就變成嗰啲影像啦。咁我感覺就係因為所有參與嘅都係有發表作品，都係比較成熟嘅一啲小說家嚟嘅。咁好開心可以同佢哋一齊交流啦。然之後大家又係唔同城市、唔同背景嘅，就變咗係大家好似翻到中學，跟住喺度上堂。但系倾嘅嘢咧，就系文学同埋电影咯，呢个感觉系非常之开心嘅。然之后咧，我哋嘅目的咧就系希望可以吸引到一啲投资者，可以拍大家嘅小说作为电影啦。
2: 其实你自己都提啦，就好中意电影啊嘛。咁你又写个小说，即系如果可以咧，系将你嘅小说影像化吓，咁就而家我哋大家都喺一个多媒体流行嘅时代啦吓。
5: 系。
2: 咁如果系能够有呢种文字同埋影像电影有啲跨界嘅合作，咁我觉得真係可以呢係双赢嘅，会唔会即係可以推广个文学啦，个文字吓，我哋有好多大作家啦吓，即係包括刘震云啊、余华佢哋嗰啲做嗰啲小说做晒电影之后，哇犀利系咪，要諗计计喇，諗计计睇下你嘅小说点样变成吓。咁你如果要推销你嘅小说俾一个监制，咁如果要你揀一本小说係最有条件影像化变成电影嘅，揀边本呢？
5: 叫做非他名呢一个中篇小说咯。
2: 非他名，我想听好似好好悬疑性咁喎。
5: 佢真系一个比较悬疑嘅小说啦，同埋
2: 他系女仔
5: 嘅，女仔嘅他系啦。咁首先佢其实讲嘅系千禧年嘅故事，佢已经有一个时代嘅呢个 filter， 俾人一种好快入去一种复古嘅呢个叙事入边啦。然之后其实系讲三个唔同年纪、唔同 background 嘅女性啦。佢哋由唔同嘅地方嚟到香港，跟住因为一啲原因，佢哋三个咧就相识，然之后佢哋个命运咧就纠缠埋一齐，咁喺慢慢咧就揭开一个埋藏咗好多年嘅一个秘密。系啦，咁呢个系充满呢个时代感同埋悬疑嘅故事啦。
2: 就咁听你嘅介绍咧，即系都好吸引啊！
5: 系嘛，多谢。
2: 三个唔同嘅女性，
5: 系啦，
2: 嗰三个有咩唔同咧？即系佢系，譬如话
5: 有
2: 性格啊，或者系佢哋嘅背景啊，或者年龄啊，定系点样咧？
5: 其实全部都唔同嘅。譬如话有一个系卅几岁嘅女性企业家，咁有一个咧就系十几岁嘅一个好反叛嘅。少女，
2: 反叛少女，
5: 系啦，仲有一个咧，系睇落去好似好 nice 嘅一 个清洁工。
2: 清洁工啊？
5: 呢、
2: 這
5: 个、
2: 哦、清洁阿婶。
5: 啊，但系佢唔系阿婶咯，
2: 又唔系阿婶，
5: 又系年轻人嚟噶，即系喺叫做
2: 服务员，
5: 又唔系服务员，即系去你屋企帮你打扫，叫 part time 嘅
2: part time 嘅家务助理，
5: 系啊，类似咁，系啦，
2: 即系兼职嘅家务助理，但
5: 系
2: 又年轻嘅，
5: 年轻嘅、
2: 哦、比较少呢种嘅年龄比较年轻嗰啲少啲，不过就特别咯，成为你个主角，系咪一个企业家？系咪？
5: 嗯，
2: 企业家即系成个女强人嗰啲咁啦，咁一个少女就反叛嘅，
5: 系啦，
2: 因为点解我咁问？因为你一定咧要推俾电影，即系嗰啲导演啊或者咩监制嘅时候咧，要谂啦。嗱，例如呢个反叛少女就边个做啦？呢个企业家系边个做啦？咁佢而家觉得咧可以咧，哇，掂啦咁样。咁当然啦，而家亦都有素人演出噶咁样，咁要谂啦吓，即系要揾咗明星先啦，定素人咧，定点样？哇，好有潜力啊！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宾系香港青年作家程皎阳小姐 Casey。Casey 啊，大湾区咧其实就9+2啦，总共11个城市。咁二即系其实就系我哋香港同埋澳门特区啦。咁我知道咧，你就参加过呢个澳门文学节嘅。咁呢个喺澳门特区里边咧，都系一个非常大型嘅一个文学节活动啦。当其时应该文艺气氛都比较浓厚嘅。你参加咗其中嘅咩活动，同埋参加完你对于澳门呢、這、一个，即系好多人以为就系一个赌城啊吓？東方拉斯維加斯咁樣，你參加完呢個文學節之後，對澳門呢個地方有冇改觀呢？
5: 嗰陣時都係去分享我嘅心書同埋我嘅寫作嘅一啲心得啦，跟住除咗分享自己書之外咧，我都可以去睇嗰度嘅展覽，同埋一個表演嘅。嗰陣時就我記得係有一個好特別嘅演出喺夜晚啦，就係將呢個音樂同埋詩歌結合嘅一個好似唱詩嘅演唱會咁樣。其實我之前就係澳門翻過工嘅，即
2: 係
5: 我係咯、我之前嗰間公司係澳門嘅，但係咧我就喺香港嘅分公司翻工，但係我來唔來咧就係要去澳門去開會嘅，所以都算比較熟澳門啦。但係之前就係為咗即係要做嘢啦，就冇留意澳門嘅一啲風景啦。咁上一次去咧就發現其實。我發現佢有啲嗰、那個，尤其係嗰一晚咧，佢睇 show 嘅時候就嚟咗好多，可能係講葡萄牙文嘅歐洲嘅人，但係佢哋長期住喺澳門嘅感覺啦，即係嗰個感覺就好似入咗一場歐洲嘅文藝電影嘅感覺啦。
2: 係啊，非常好啊！我有啲歐洲嗰啲氛圍啊。Casey 你自己咧形容過自己係好似遊牧族咁啊嚇，咁就一來中意旅遊啦，另外又喺好多城市住過啦咁樣啊。你嘅新書咧就最近又受邀去到大灣區發布呢個新書做講座，咁但係咧好特別喎。在广州那场讲座呢，你又邀请了著名建筑家薛求理老师就跟你同场讲座。这个构思我觉得很特别，为什么会邀请建筑家跟你一起讲你的新书《结果决明》这本新书呢？
5: 因为首先这本书里面呢，它其实由这个书名开始呢就已经是香港的一个地标来的，就是叫做文化的标志。《结果决明》是其实在中环的一个百年古书嚟嘅，
2: 大家猜下喺边度啊？
5: 系啦，咁喺成本书入边，其实好多故事嘅背景亦都发生喺香港。跟住，我觉得我嘅小说好大特点咧，就系佢写咗好多唔同嘅城市嘅场景，唔同城市嘅空间，而呢啲空间咧就离不开嗰啲建筑嘅。如果想象一下呢个世界冇人，净系得建筑嘅话，咁嗰啲建筑其实系好冇感情噶嘛，好冻冰冰嘅。但系就系因为我曾经有人在这里住过，或者有人在这里行过留低人的故事，所以建筑就变了很有人情味。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文学和建筑是互相两者是离不开大家的。所以我就觉得可不可以邀请一个建筑学家一起来交流呢？再加上薛求理老师其实之前也都是打风的读者来的。所以我知道他都看我的小说，他拿到很多共鸣。所以今次就特 登邀请佢作为我嘅嘉宾啦。而佢自己咧亦都好中意写嘢嘅，系对于文学都有好大嘅热情咯。
2: 阿 Casey 啊，其实咧你都好多跨界，即系嗰啲同人合作嗰啲构思啊吓。咁最近好多大湾区城市啦，例如南沙咧。都好歡迎一啲青年人去嗰度發展嘅，即係可能俾啲優惠啊之類咁樣啦。咁你頭先咧亦都提過話唔定有啲大灣區嗰啲空間環境啊，都可能俾到你一啲新嘅題材或者靈感啦。咁你估你會唔會咧諗住去一個城市喺大灣區嗰度留一段時間，集中咁去寫作呢？
5: 如果有咁嘅機會，我覺得梗係想試下啦。咁如果要揀嘅話，其實我想去中山。咁中山呢，其實曾經都喺嗰度住過嘅，所以我對佢係好有呢個情感同埋記憶啦。嗰個感覺我會覺得好悠閒啊，個城市同埋佢市區嗰度呢亦都有好多一啲同文化有關嘅空間，係啦。咁我就同埋覺得嗰度睇書嘅嗰個氣氛係幾好嘅，嗰啲書店嘅氣氛幾好咯。佢又有海景啦，又有一啲行山嘅嗰啲公園啦。所以如果有機會，我覺得中山亦都係一個好適合你好安靜去創作嘅城市。
2: 安靜創作，哇，幾好介紹嚇！仲有温泉，可能出現
5: 啊，係啊，
2: 懸疑嘅故事
5: 係喎。
2: 嗱，最後啦 ，Casey 想問你咧，你就係剛才提到你最新嘅書就係呢一本《結果決明》啦，你今日都帶咗嚟嚇。呢一本書咧，最大嘅你嘅新嘅創作嘅變化，剛才你提咗少少嘅，可唔可以再介紹一下你嗰個新嘅變化喺邊度咧？
5: 因為呢一本書咧，其實係我屋企發生咗一啲重大嘅變故之後，我開始有一啲反思，就係因為我爸爸過咗身。之后呢，我就开始反思人是不是应该多些时间去珍惜身边人，还有人是不是应该更加聚焦于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情感的流动呢。所以我就尝试每一篇小说其实都是关于不同的感情，有爱情、亲情、友情，但是这些情感呢其实好像在当代的城市，尤其是香港这些这么繁忙的城市，是被人就是没有时间去留意的一个主题，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来的。
2: 之前你的书就很多那些想象、幻想、魔幻，是吧？现在就回归去那个初心，就去一个、人与人之间嗰个吓细腻嘅情感吓，咁所以咧即系都好期待啊！你呢本书头先咧就提咗少少啦，系一棵百年嘅老树吓，大家咧就俾而家抛一个谜语吓，大家咧就去谂下喺香港边个地点咧？其实香港有好多百年老树噶，但系唔系棵棵都好似呢一棵咁样咧，系有出现一啲好特别嘅花噶，系咩花啊？系点样颜色噶？
5: 咦？這个要大家自己去探索一下啦。
2: 好啦，咁今晚咧非常之多谢咧青年作家程皎阳小姐 Casey 上嚟我哋嘅节目，分享佢嘅创作心得啦，同埋佢咧参与咗咁多跨界嘅文化文艺交流嘅体验，令到我哋咧对青年人嘅创意世界咧有更加多认识同埋了解嘅。多谢你 Casey 分享咗你嘅咁多宝贵经验。
5: 多谢潘老师啊！
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欢迎来到乐活文化大湾区的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下你们的意见和感想。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连浩申 Will。
1: 我是梁瑞轩 Hennis。今集呢我哋将会同大家傾嘅运动项目就係大家应该呢都喺电视度见过㗎啦。亦都觉得玩法几有趣嘅。不过呢亲身接触嘅机会呢就唔多。佢就係冰壶啦。
0: 哦。
1: 咁冰壶运动入面呢首先就要讲下个壶啦。嗱 ,Will 你知唔知个冰壶啊其实系几重呢
0: 嗱我见佢平时扇出去嘅时候呢都好似好 smooth 咁样啦好有治愈嘅感觉嘅。我估会唔会同一个保龄球差唔多咁重呢
1: 就差得都远嘅。係啦。因为呢保龄通常你见到上面有个数字啦。
0: 係几 kg 啦即係十几磅咁样。
1: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实呢冰壶呢係重好多嘅。咁每嚿冰壶呢其实呢都係由优质嘅花岗岩去打磨而成嘅。顶部呢就有个手柄啦。

0: 系咁，其实咧重量咧系高达19公斤嘅。
1: 哇！即系三分一个成年男性、哦。
0: 冇错。咁而呢一项器材价值都不菲啦。咁国际级比赛专用嘅冰壶咧，单粒售价其实已经去到15,000啊。
1: 哇！
0: 咁而冰壶之所以咁贵咧，原因就系喺佢个原材料嗰个规格啊，要求非常之高嘅。咁咧，佢选用嘅花岗岩咧，唔单止个硬度要够高啦，而石英含量咧亦都要极低，咁先可以咧确保到佢喺一个极度寒冷嘅地方下受到冲击都唔会裂开嘅。
1: 嗰、那个壶平时见都见得多嘅睇比赛，但系估唔到佢咁贵。
0: 冇错，因为真系实在太讲究啦。咁而世界上咧都有个地方咧被誉为冰壶圣地嘅，佢就系喺苏格兰嘅外岛艾尔沙克雷格啦。佢嗰度咧就有好多优质嘅花岗岩啦、啊，咁样。咁所以咧制作一个冰壶咧，当中其实入边有好多个学问噶。
1: 哇！冰壶咧真系睇就睇得多，或者成日见人哋咧喺度扮玩冰壶噶嘛，即系攞个地拖擦擦擦咁样。
0: 系系系。
1: 哇！但系咧，我其实系好想知道咧，真真正正玩冰壶到底系点，中间里面有咩技术啊，有咩知识嘅。
0: 既然系咁咧，我哋就快啲请我哋嘅嘉宾出嚟啦。
1: 佢就系啱啱喺上年喺亚东运为冰壶港队创下历届最佳成绩嘅香港冰壶运动员殷浩天先生 ，Martin。
2: Hello，Hello， 大家好
1: ，Martin， 欢迎。欢迎，哇！今日嘅天气咧，同 Martin 嘅专长嘅运动咧，好大对比，
2: 真系啊，
1: 系啊，今日系极度酷热，
0: 我哋就事不宜迟，即刻嚟第一个环节啦，就系、是、快问快答啦。
2: 好，
0: 交俾 Martin 你咧，去为听众去解释一啲有关冰壶嘅小知识啦，咁样。
2: 嗯，
0: 咁我哋平时成日见到咧，玩冰壶嘅时候咧，就会喺度擦个地啦。咁其实系有咩用嘅咧？
2: 咁呢度俾少少背景知道大家啦，其实冰壶嘅冰呢係有经过特别嘅制造嘅，咁上面有啲小水点去令到个壶可以滑行得平滑啲啦，咁你去擦冰嘅时候呢，其实就靠个擦头嘅纤维去加熱嗰啲小水点、令到佢滑啲，咁令到壶个距离可以滑得远啲嘅咁样。
1: 哦，即係融化佢哋。
2: 係啦，用你嘅努力同爱啦融化佢哋。
1: 因为我见都擦得好密㗎嘛，个频率真係完全係好似打个比喻，就好似钻木取火咁，纯摩擦力令佢融化。
2: 冇错。咁同埋咧，好似你话斋，其实真系全心全力嘅。咁点解咧？因为其实我哋个目标咧就系、是、想将自己个自身嘅重量压得最多落个擦头度、令到佢可以融得多啲嘅。咁、所以变咗越大只越有用啦。咁当然你个擦嘅速越大越快就会越有效咁样咯。咁所以我哋嘅平衡力就好重要啦。我哋要将成个重量压晒落去。
0: 我想问一下，如果唔够重咁样个人，可唔可以即系可能只手度加负重啊，个上身加啲负重咁样，
1: 大只重啲嘅手表。
2: 系啦，如果呢方面比较弱啲咧，咁我哋就要靠个 technique 啦。
0: 系，
2: 其实好似去踩滑板咁样。
0: 嗯。
2: 咁我哋咧就将成个力拎起咗你其中一只脚之后，就压晒落去嗰、那个滑板上边。咁、我哋调翻转将佢 replace as 嗰、个叉脊，咁、个叉头加埋你另外一只脚咧，咁佢就会系你嗰两个支点，咁你其他嘅部位就尽量离开个冰面，咁尽量压翻晒落去个叉头嗰个位置度、
1: 我突然间有少少明白，就系、是、有啲似煎牛排。系啊，我哋会压佢落个铁板度噶嘛、就希望佢个接触面咧接触得多啲，系、咪有少少类似咁啊？
2: 冇错，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比喻。
1: Yeah.
0: 你终于啱翻次啦，Will。
1: 咩啊？我成日都啱噶，
0: 唔系
1: 大家听翻以往嗰啲集数，我成日都啱。点解我会咁用心谂呢啲嘢咧？因为佢今集系冰壶，嗱，我有新目标，我系要希望经过今集之后，我就可以咧学到啲知识去接触冰壶运动。
0: 好，好忙啊真系。
1: 咁为咗准备咧，我玩呢个冰壶咧，咁啊即刻嚟第二条啦。冰壶比赛嘅场地咧，可唔可以都描述一下俾大家听，其实系点样嘅咧？
2: 个擦冰嗰度系啲人最有记忆点啦。我谂第二个就系我哋冰壶嘅得分区啦。咁、其实佢叫大本营，英文 house 啊，街外人睇咧，其实就好似去玩飞镖嗰、个标靶。其实个原理都差唔多嘅，我哋去比赛最终嘅目标咧，都系大家梅花间竹掉完之后，希望系最近嗰个 house 嘅正中心。咁呢一个就会系我哋每一局比赛去分嗰个输赢，
1: 越线到去越近个圆心，就会最高分。系咪咁样理解啊？
2: 冰壶相对比较残忍啲嘅，我哋每一局嘅比赛咧系先分输赢。咁点解呢？因为输咗嗰一队喺嗰一局呢，你无论做咗啲乜都好，你永远都系攞零分㗎。
1: 哦。
2: 咁而赢咗嗰一队呢，我哋会再去计分，就睇下我哋以头先咁讲个圆心为例 佢除咗第一球最近之外，喺个大本营入面仲有其他边啲弧系比对面队更加近个圆心，咁我哋每有一球呢个符合条件嘅呢就会系二一分。
1: 哦，
2: 喺传统嘅四人比赛啦，每一队其实有八个弧，咁所以maximum 其实可以攞到八分嘅，咁但系个发生嘅几率好低嘅，好似打 golf 咁 hole in one 系啦，咁样嘅一种出现嘅几率嚟嘅。喺我哋冰壶咧，我哋有分先后啦，咁我哋后手咧，我哋英文叫 hammer， 咁系一个后手嘅优势嚟嘅，因为有后手你打最后一球咧，你有机会可以影响到嗰一局最后嘅变向嘅。冰壶咧，其实成日都俾人形容好似冰上嘅象棋啦。咁我哋亦都同象棋一样嘅，好似俾人将军咁，去到有某一啲情况，你完全冇棋，冇机会攞分嘅。咁系会有机会，你先发都好，下一个局可以偷到分嘅。咁所以变咗中间就会有好多策略嘅元素喺入边。
1: 好正、啊，啱我啊，
0: 好用脑咯，
1: 系啊，啱我咯，所以
0: 策略性嘅嘢咯，
1: 系啊，绝对啱我、我应该会打得几好。
0: 哦，
1: 系啊。系咯，
0: 有待观察啦，我觉得
1: 睇住你啦。
0: 好，咁最后一条问题啦，嗱，啱啱都提及到啦，咁就冰壶其实，例如你啱啱讲话四人赛咁样啦，咁其实冰壶队伍入边嗰四个人，咁其实佢哋系有啲咩岗位嘅呢？
2: 传统嘅四人男女子赛事咧，咁我哋通常分咗一女啦、二女啦、三女啦，咁亦都叫副队长啦，咁然之后仲有队长嘅。咁我首先讲下队长先啦。咁头先咧，你哋都有提到嘅，如果你觉得自己对于策略谂嘢、观察嘢或者去睇角度特别叻嘅话咧，咁你可以试下从队长呢方面发展嘅。
1: 知道，
0: 即系阿 Will 啦，
1: 知道。
2: 呢、这个可以系你开始嘅方向啦。队长咧就通常会打翻次序上最后嗰两个壶。咁佢除咗识得观察成个冰面嘅变化、速度、角度之外咧，咁佢 suppose 都系打得最叻、命中率最高嗰一个，因为佢守尾门啊嘛，系咪？
1: 过奖过奖系过奖。
2: 咁所以我哋通常头嗰三个打緊嘅时候呢，队长其实会喺赛道嘅另一边。咁佢因为会提供个目标，同埋佢都要观察返嗰个成个冰面嘅状况。点解要观察呢？咁因为其实冰壶英文叫 curling 啦、意思其实就係因为呢佢係会不停咁转弯嘅，因为佢唔会走直线嘅。咁所以变咗呢一个亦都系每一个冰壶运动员其中一个 skill set， 就係要去了解到 for example 旺角呢块冰我打可能佢係會轉三米嘅距離嘅，咁但係可能譬如話我聽日去咗上水另一個冰面嗰度打嘅時候，咁佢又會有因為個温度啦或者個濕度或者個製冰師嘅嗰個手法唔同，咁所以變咗一啲高階嘅運動員其實佢就要掌握，即係除咗本身嘅技術之外要識得點樣去了解個冰面嘅狀況。
1: 哇，估唔到嗱，冰壺係室內嘅運動嚟㗎嘛，但係都會有場地因素去影響，
0: 同埋都幾多喎，聽落係。
1: 哇，真係鬥智鬥力，再加鬥呢個觀察喎，其實。
2: 所以呢，大家可能睇奧運啊，或者喺亞運嘅時候見到，通常我啲朋友聽翻嚟就話，好似呢個運動都幾簡單，或者唔係好攰啊咁樣。咁但係由於我哋每一場比賽可以vary from 兩個半鐘到三個幾鐘先完嘅。
1: 哇！
2: 咁亦都包括咗頭先要不停嘅擦冰啦。咁其實同埋再加埋用腦啊，咁可能大家可能諗咗一日嘢咁樣坐喺個 office 度，咁其實都好攰嘅。咁所以我哋將所有嘢加埋一齊。再加埋我哋可能去打啲世界嘅賽事，有時可能一日係要打兩場甚至乎三場比賽嘅。
1: 哇！
2: 咁所以對於我哋個體能嘅要求係都好重要。
1: 我自己睇電視呢，睇比賽呢，我就覺得應該唔會輕鬆嘅，因為幻想下即係又打個比喻，你拖地喺屋企做家務，拖地你係咁擦咁擦，其實你都會攰囉。
0: 同埋我感觉上呢个运动系更加讲求你个专注力啊，真系，所以有好似好慢咁样啦，但其实系整个所谓大家觉得好慢嘅过程，你都系要极度专注噶，可能心更累咯，系俾你个身。
2: 都系嘅，系啦，因为个冰面会随住我哋比赛紧转变啦，即系可能以足球为例啦，今日睇完阿根廷对西班牙，咁啲观众走晒啦，咁样，咁个场度剩少咗人，咁个温度可能降低咗，咁因为我哋去掉个冰壶嘅时候。个距离就系靠我哋喺我哋个起跑器嗰度踢出去几大力，咁其实佢会 reflect 翻大概个距离嘅。咁但系个距离亦都会随住一场比赛三个钟内不停变化。
1: 哦，哇！真係好多學問，真係估唔到，其他都幻想到。温度我真係幻想唔到，我以為冰咪冰囉，係咪就係、是、凍囉，原來唔係囉，連觀眾人數呢都係會影響。
0: 要考慮埋入面。
1: 係啊，好犀利好犀利。
0: 而 而家咧就初步了解咗呢个冰壶运动啦。咁之后落嚟咧，我哋咧就了解多啲孖田，咁就系喜好二选一啦。
2: 嗯，
0: 咁呢啲问题咧，全部都系唔准谂即刻答嘅。OK，
2: 好，
0: 唔好偷摸我讲啊。嗱，第一条啦，两个情景。
2: 嗯，
0: 15、16岁第一次参加奥运啦，即刻拎金牌。咁但系之后冇得再掂呢个运动啦。
2: 嗯，
0: 又或者系可以玩一世奥运，去到死之前都可以玩噶啦，但系永远都冇奖拎，你会拣边样咧？
2: 我会拣第二样嘅。个答案可能有啲矛盾啦，但系即系我自己个人本身个真性心都好重嘅。
0: 嗯，
2: 即系所以如果第一次参加奥运已经攞金牌，即系我都有翻咁上下嘅天分或者水平。
0: 嗯，
2: 但系如果我之后冇得再竞争咧，我就会应该好。闷嘅
0: 系
2: 系啦，咁但系变咗翻年可能第二个情景，我又都一路 keep 住同世界最高水平嘅运动对赛，
0: 嗯，
2: 当然冇得赢我都系唔开心嘅，咁但系我谂系会 keep 住到即系嗰个竞争嘅嗰个氛围，俾我自己嗰个兴奋或者嗰个成就感可能会大过，即系攞一次奖，但系以后就冇得再进步啦，咁样
0: 都系嘅，即系其实可能你系赢咗上届个世界冠军咁样啦，咁但系仍然系冇奖咁都得噶，
1: 即系点啊？
0: 即系你个对手系上届嘅金牌，
1: 哦，咁你就觉得我赢咗世界冠军啦，
0: 系啦。
1: 我不过都可以即系了解到多咗 Martin 有个运动员嗰个精神啊，都唔满足于一刻咯，即系运动员精神想追求嗰个进步，不断进步咯。跟住咧就再了解你多少少，就即刻问第二题啦。
2: 系，
1: 如果你只能够拥有一个超能力，你会拣边样咧 ？A 就系有无限嘅体力咧去擦冰，B 咧就可以预判对手投出冰壶嘅落点。
2: 我会拣第一样嘅。
1: 哦，
2: 系啦，
1: 系，
0: 因为真系好攰。
2: 呢个系其一啦，即系可能一个比赛我哋7至10日，咁我可能有几个 two games day 咁样。
0: 嗯。
2: 咁亦都好似以前读大学咁，有机会去天地堂嚟。
0: 嗯。
2: 朝早可能6点要起身打第一场，咁然之后跟住夜晚打完第二场可能已经11点。咁，但系你嘅第二朝可能又有一个朝早嘅比赛，咁所以变咗。我谂无限体力对于运动员嚟讲太吸引啦
1: ，但系净系擦冰嘅啫，即系你扇出去啊，同埋即系可能发号司令咧，嗰度唔计嘅，净系擦冰啫。
2: 冇问题，帮到好多噶啦。
1: OK OK，
2: 系啦，最主要系正面咁帮助到你嘅队友去完成到佢哋个 shot， 因为我哋成日咁讲，一个好嘅擦冰选手咧，可能可以影响到个壶去到2至3米嘅距离嘅。
0: 哇！
2: 咁变咗你会俾咗一个好大嘅 buffer 你啲队友，佢只要掉到好。好接近嗰个佢要嘅力度，咁其他剩翻嗰啲可以由你去帮佢完成。咁至于点解我唔拣第二咧，亦都有原因嘅。
1: 系
2: 因为其实某程度上好似捉棋咁样，我哋已经都预判到大概个对手有咩option 噶。咁当然冰壶唔似就咁捉棋啦，我攞起只棋我摆去嗰个位置就已经完成咗。咁亦都好视乎最后个选手嘅 execution 嘅。咁但系喺策略上或者个战术上咧，其实我哋大概都预测到，我哋做咗咁样，佢哋会点样，或者我哋亦都会预判佢哋预判嘅。我哋估咗佢会咁样做，咁我哋所以点解会 take 呢个 action？ 咁会好多呢一啲心理上嘅博弈啊。
1: 哇！换言之咧，其实 Martin， 我明点解你其实唔使点思考，因为你哋本身已经拥有咗 B 预判对手投出冰壶嘅落点呢个超能力咯，
0: 同埋希望帮到队友嘛。
1: 系，等我记低佢先。
0: 记低啲咩？
1: 即系要做一个有无限体力擦冰嘅选手咯。
0: 好，咁就下一条咯。
2: 嗯，
0: 咁你会中意比较热嘅天气啦，定系冻嘅天气咧？
2: 呢个都唔使谂啊，我都系中意冻嘅天气多啲嘅。
0: 受运动影响定系本身系中意？
2: 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点解我咁 into 呢个运动，其中一个原因都是因为佢所有进行嘅地方都是好凉嘅。我自己以前是打篮球啦，咁亦都好多打室外场嘅机会啦。咁去到夏天，其实你好想做嗰个运动，但是个环境或者个空间其实系令你好却步嘅。咁但系变咗冰壶呢一个就真系我玩亲都一定起码都得翻几度噶啦。有时可以你 hea 住咁玩，或者轻松啲咁同啲朋友去玩嘅时候，甚至乎可能唔需要出汗添。咁所以系一几舒服嘅。即系如果你本身好怕热，或者系一个好中意喺室内进行一啲活动嘅人，系好适合嘅。
1: 咁嗰、个比赛场地咧，体感温度会唔会系类似？秋天咁样，定系真系香港冬天冻嘅时候嗰种感觉噶？
2: 嗱，咁睇嘅，对于我嚟讲咧，如果我比赛紧嘅时候，其实佢就似可能你行紧商场嘅冷气嗰种感觉嘅啫，系啦。但系咧，通常叫天叫苦嘅就会系我哋啲教练。 咁因為我哋喺唔同嘅場地呢，佢哋個教練席個位置可能有時唔同嘅，有啲會喺我哋比賽個場出面、但有啲就會直接 set 咗喺我哋個冰面嘅上面嘅，咁就會見到一個好大嘅反差呢。冇錯，我哋教練就會穿曬羽絨戴曬冷帽咁樣，咁但係我哋喺下面可能有時就穿住件 T-shirt 加條長褲，咁就喺度比緊賽。
1: 呢啲就係真係你要平時好仔細留意先會睇到，因為大家個 focus 都會擺喺運動員身上啦。咁下次大家咧不妨留意一下教練，咁啊留意一下佢動唔動，係啦，佢嘅衣着，咁你就會大概感受到咧嗰度有温度噶啦。好啦，咁啊 Martin， 我哋講咗咁耐咧，真係要問翻你一個起點，你當初咧係點樣接觸冰壺呢項運動嘅咧？
2: 真係一個機緣巧合啦。咁當然即係對於我嚟講，亦都係一個幾 life changing 嘅 moment 嚟嘅。咁其實係我大學嘅時候啦，咁就幫佢哋手做咗一個 campus 嘅 event。咁其中咁啱就有當時嘅創會嘅香港冰壺協會會長，去嚟做一個推廣。當時佢亦都即係揾緊一啲體育嘅學生啦，咁去內地嘅長春冰上國家訓練基地嗰度去考察。咁咁啱嗰陣時去咗兩個禮拜就試埋玩冰壺。咁嗰陣時我就跟住啲省隊嘅教練去學嘅。咁又好神奇地玩咗兩三日，我都暫時都仲冇跌過啦。
0: 哇！係啦。好犀利喎！
2: 個教練都有同我講就話：，咁你不如試下 keep 住再練下玩下啦咁樣。咁我嗰陣時都半信半疑嘅。咁但係翻到香港之後，嗰陣時就咁啱港隊嘅男子隊有一個後備嘅空缺。嗰陣時啊，會長就邀請我睇下有冇興趣，即係去 support 下啦咁樣。之後期間就有再去過海外度訓練咗一兩次咁樣。去到之後我就都發現自己都玩得 OK 啦，咁同埋都幾有興趣。咁我跟住自此就keep 住去海外訓練，咁同埋即係繼續代表香港比賽。
1: 哦，原來就係因為呢一個大學嘅契機。咁你覺得當中有啲乜嘢最吸引你嘅地方呢？冰壺呢項運動？
2: 我諗真係頭先提到啦，鬥智鬥力嘅一 part 啦。咁同埋真係我自己本身可能都係一個比較敏感少少嘅人嚟嘅，對於我嘅環境入面提到要觀察好多一啲速度上、温度上嘅細微嘅變化，咁係我自己本身一啲都幾感興趣嘅嘢。不過當然可能個比賽去到一半或者去到大後半，其實我個腦都有少少，即係你話齋都心很累嘅。但
1: 資訊爆炸
2: 係啦，我自己都仍然喺即係一個咁樣嘅情況都揾到個樂趣，咁所以我就一路都 keep 住啦。咁同埋喺呢一個旅程上面遇到咗好多好好嘅人，咁包括我嘅隊友啦，或者我哋嘅教練啦咁樣。當時2015年、2016年呢段時間，其實香港發展咗呢個運動冇耐嘅，咁亦都冇乜資源啦。我哋運動員當然自費啦，咁但係甚至乎我哋啲教練們啊，佢哋全部都好好人啦，即係義務幫我哋，咁甚至乎亦都有啲人去主動揞荷包 sponsor 我哋啊，咁先至去令到我哋一路發展有攞到而家好咗嘅成績啦，係有賴呢班人嘅，無論我自己或者呢一個運動嘅發展，絕對即係佢哋功不可沒。
3: 其實係嗰句説話，站在巨人肩膊上啊嘛。其實就是有很多前人或者不同身邊的人去幫手，你們就可以爭取到這個這麼好的成績為香港。好啦，咁既然係咁呢，跳嚟冰壺少少啦。你日常入面除咗冰壺呢個運動之外，其實仲有啲咩興趣嘅呢？
2: 如大家嘅預料呢，我本身有份 full time job， 即係我嘅日常呢包含咗我嘅上冰嘅訓練啦，
3: 同埋上班嘅訓練啦。
2: 上班嘅訓練啦。跟住健身室嘅訓練啦。
3: 哇。
2: 即係如果真係準備比賽嘅一個 season， 我冇咩太大自己公餘嘅興趣嘅。係、
3: 哦、
2: 啦。咁但係你話即係如果 off season 嘅，咁我自己都鍾意打籃球啊，去跑步啊，我自己亦都鍾意學下音樂啊咁樣。哦、即係我比較怕悶嘅，咁所以我未必會喺同一個地方可以即係不停咁做同一件事。咁我 every once in a while 想轉一轉嗰個環境，咁樣自己当插翻电啦，
3: 都系嘅。咁我哋但系呢个时候咧，上半部分咧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呢个位咧，我哋听首歌休息一下先。咁下半部分翻嚟咧，就再了解多啲 Martin 同埋冰壶呢个运动啦。

first of all, let me assert my firm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个钟头，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说，这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事的愿望，认为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为美俄带来巨大益处。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寻日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爱知县四人受伤，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多处亚运会场馆漏水。共同社报道，名古屋市寻日下午落大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市内多条地铁路线一度暂停运作，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寻日下午亦都一度暂停运作，共有140多趟新干线列车延误，大约98000人受影响。共同社引述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受大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漏水。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晓雄指出，中国太平洋岛国执法能力与警务合作部级对话机制建立四年来，双方互信根基不断筑牢，培训交流走心走实，执法合作务实有效，警心民心相知相通，为促进地区繁荣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第五次部级对话昨日在北京举行，黄晓雄与亚鲁亚图内政部部长纳帕特担任共同主持。黄晓雄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方愿意与各方共同认真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深化部级对话机制建设，坚持因国施策，拓展培训领域，坚持需求导向，提升合作质效，坚持开放包容，加强多边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法国雷诺亚博物馆四幅画作被盗窃的案件，目前其中两幅在博物馆的花园里面被找到。博物馆位于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案发于当地星期二上午六点前不久。法国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指，作案时间不到五分钟，疑犯先用工具切断栏栅，然后打破玻璃进入博物馆。两名贼人共盗走四幅画作，其中两幅分别是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在疑犯逃离现场期间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的围栏里面。报道指另外两幅作品分别是科隆纳罗马洛夫人和井边少女，依然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疑犯，雷诺亚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道琼斯指数是报52793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8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14美元，卖出4374.94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4: 唔怕嘅，游游好簡單啫，三兩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煩啲呀？
3: 你咁樣做嘢，萬一跌咗落地，後果好嚴重㗎。到時你老婆同啲仔女點算呀？
4: 成哥，你一言驚醒夢中人，高處工作都係要用工作台，保住條命仔最緊要呀。
3: 如想性命保，防墮要做好。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On your mark,

Sing the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系梁瑞轩 Hennes， 隔篱有连浩新阿 Will，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任浩天 Martin。
1: Hello，
2: 欢迎翻到嚟。
1: 比赛我哋睇得多，但有样嘢我好想知啊，冰壶运动咧做咗啲乜嘢就会犯规嘅咧？
3: 主要有两种啦，一就系咧，因为我哋有一条前置线，咁、就系你要喺嗰条线之前放手推个冰壶出去嘅。啱啱嘅上一届冬季奥运最大嘅争议就系金牌得主啦，加拿大队喺其中一场对瑞典嘅赛事入边咧，佢哋就系犯咗规。是好难去睇嘅，因为我哋冰壶系一个绅士运动啦、我哋嘅裁判呢其实亦都唔会好似篮球足球咁样系会跟实啲球员每一个动作嘅。咁、我哋亦都系靠一个 trust system， 譬如话我犯咗规咁样其实会 raise up 俾你嘅对手啦。咁、但系通常就比较多啲争议啦。咁所以奥运即系呢啲大赛呢佢通常会喺个冰壶嘅手柄上面呢就加一个金属嘅探测器。咁喺嗰条前置线度亦都有一个 sensor。咁如果你过线呢就佢会 detect 到你尝试去维持返个公平性啦。咁、但系因为通常嗰啲 sensor 系未必好 function， 咁所以点解会有争议就系咁解。咁、第二样就系可能擦冰嘅时候，你如果擦紧自己嘅壶啦，掂到自己嘅壶嘅时候，咁我哋会叫一个犯规嘅情况，咁嗰个壶就会无效啦。成日咁讲嘅，新手入场啲人一定会同你讲跌冇问题，但系跌埋一边。就唔好跌落个壶嗰度。
1: 哦 ，Martin， 有一样嘢咧，我准备嘅时候咧，好想问嗱，因为我想做队长嘛，我观察力咧，我系咁加强自己观察力。
0: 唔好再吹嘘自己啦。
1: 想我话想啫，想嘅啫，系啦，想。咁冰壶运动咧，我发觉咧，虽然佢哋冰上面移动，但系佢哋着嗰对咧，唔系我哋平时见到嘅溜冰鞋嚟嘅。咁嗰对鞋到底有咩特别嘅咧？
3: 呢度咧，我都想借呢个机会啊，分享两样嘢先啊。一咧就系、其实玩冰壶咧，系唔需要识溜冰嘅，所以我都系唔识溜冰嘅。
1: 系啊。
3: 至于点解咧，咁就因为冰壶鞋咧，其实就冇任何刀片嘅，亦都系单边去滑行。如果右腰嘅朋友仔咧，就系佢嘅左脚
1: 系
3: 会有一个单边嘅 Teflon 嘅胶底啦、或者会有一啲速度快啲嘅金属嘅底部。
1: 我以为喷射装置添，
0: 快啲嘅喷射装置
1: 出去嘛？
3: 某程度上其实就似我哋喺陆地上面踩滑板车，咁我哋头先提到啦，一边就滑，另一边就系正常波鞋嘅鞋底嚟嘅。咁、当然即系佢有少少加滑嘅material 啦。咁所以想象就系、一边就去做嗰个平衡同埋移动，另一边就系净系负责俾动力或者去刹制嘅啫。
1: 嗱，咁如果突发奇想，我着住冰壶嘅运动鞋，我走去溜冰场，系咪都可以行动自如噶？
3: 可以嘅，咁但係好似頭先提到喺溜冰嘅冰呢，因為佢冇加嗰啲小水點、所以佢就冇咁滑嘅。我自己都試過喺上面可能做返個360度轉圈啦，咁樣即係呢啲係做到嘅。
1: 會唔會易啲滑行㗎咁樣？即係冇咁易跌低㗎，會唔會？
3: 相對地呢，比你要第一次著冰刀去溜冰容易嘅，
1: 咁啊，我信心就大增啦。咁啊，系啊，真系即刻信心大增，
0: 咁易啊，
1: 因为我都惊跌啊，系啊，咁原来呢对鞋令到我冇咁易跌，咁我真系放心好多。
0: 或者除咗对鞋之外咧，仲有其他原因嘅，
1: 系
0: 可能会唔会系同肌肉有关咧？
1: 可能系、要问下 Martin 啦。以你经验，最需要其实系锻炼身体边一部分嘅肌肉，定系全身都好紧要嘅咧？
3: 全身都紧要嘅，咁但系我谂即系如果要抽出一啲特别 specify 咧，咁我谂第一定系个核心肌肉啦。我哋去投壶个动作就好似做一个弓字步咁喺个起拍器度滑出去嘅、你如果平时冇做开呢个运动咧，一定叫苦连天，就系因为你啲肌肉太紧啦，个人压唔到落去啦，咁样会有呢啲咁嘅问题嘅。但系因为我哋亦都系单脚平衡大髀会食晒你成个人嘅力嘅，咁、所以头先提到核心嘅平衡之外，咁就系你嘅大腿啦。咁呢一啲会系个滑行或者去投壶比较专要嘅肌肉，咁但系头先去提到擦冰咁样，咁、当然你嘅背肌同埋你嘅胸肌都好重要啦。咁因为佢哋就系你成个嗰个推拉嘅 motion。
1: 哦，明白明白。
0: 咁既然咧啱啱提及到训练啦，听众应该都好想了解一下你哋嗰个训练日常系点咧。我自己私底下有个好奇嘅，
1: 系
0: 喺训练日常入边啦，会唔会因为即系可能阿 Will 係擦冰特別叻嘅。咁阿 Will 其實就可能九成時間就係喺度係咁練嘅二頭三頭咁樣咧。
3: 如果喺傳統四人嘅呢個項目入面咧，係有一啲比較模糊嘅分工嘅。咁因為頭先提到隊長咧，主要負責策略同埋你個命中率要高啦，同埋佢唔使擦咁多冰咧，咁相對係啦，佢可能就唔使練咁多可能啲上身嘅肌肉嘅。咁但係前面嗰三位咧，其實主要都會負責擦冰嘅。副隊長咧就會喺隊長頭嘅时候就企咗个对面度帮佢观察个冰面啦，所以你可以想象一女同二女其实我哋成日话系啲 muscles， 咁跟住后边嗰两个咧就可能系个 strategy 或者 mind more focus 嘅muscle 加 mind 嘅呢个combination 嘅，当然啦，即系去到最高水平嘅，大家都系好 fit 噶啦。
0: 咁你哋固定嘅话啦，你哋常规训练系个密度系点咧？
3: 我哋有喺外地做緊嘢嘅隊友啦，亦都有喺外地讀緊書嘅隊友嘅。咁我哋平時自己各自就，我喺香港為例啦，而家暫時我哋每個星期得兩個鐘頭嘅溜冰場嘅時間去訓練嘅啫。咁之前呢，我哋就靠去廣州嘅一個專業嘅冰壺場地度，我哋就通常我每個 weekend 可能星期六或者星期五夜晚上去，咁跟住星期日就返嚟，星期一返工咁樣。咁但係好唔好彩地兩個月前去就執咗粒啦，咁所以變咗我就可能都要一個月安排一個 weekend 可能去上海或者北京呢啲地方先至會再有專業嘅冰壺場地去訓練。
1: 咁即係其實會唔會場地有時都限制咗你哋訓練？
3: 有時我哋自己都有個迷思嘅，即係可能上年嘅亞冬運都去到第四啦咁樣。咁我哋都喺度諗緊，其實係咪有一個環境或者可以有多啲資源，令到其實我哋喺更好嘅配套底下可以再進步。咁但係即係當然明白成個大環境嘅，咁所以我哋就不停努力去睇下點樣可以改變啦。咁但係我諗而家喺香港嘅環境應該係會限制嘅，咁但係我哋盡量可能譬如話我哋隊伍咁樣每一年大賽之前，咁可能我哋就盡量請假去一個地方度 group up，咁然之後可能有個兩個星期嘅 training camp， 咁跟住先至去比賽咁。
1: Martin 啊，我想問一下咧，其實香港有冇地方可以玩到冰壺嘅咧？
3: 即係如果係附興趣或者係即係想了解呢個運動，而家其實香港係有溜冰場，去推廣呢個運動嘅。
1: 但係佢就唔係等於標準比賽個場地，即係一個另外嘅溜冰場咁樣係嘛？
3: 係啦，冇錯，唔係標準場地，但係器材上就同我哋即係平時標準比賽就一樣，咁同埋其實我哋個總會每年都有喺香港搞一個全港性嘅比賽啦，咁所以可以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想再進一級，咁我哋就真係要 look for 一啲即係好啲嘅配套。
1: 明白。咁啊，現今科技都好發達啦，咁會唔會有啲新嘅科技係可能以往即係傳統嘅時候啲人冇嘅，而係幫到你哋嘅訓練？
3: 有嘅。咁我哋教练都会准备一啲专业嘅器材嘅，咁包括一啲影片分析嘅工具啦。咁其实我哋去做个头嘅动作呢，其实某程度上同射箭或者做气枪系一样嘅，系一个 repetitive 嘅动作啦。咁我哋其实亦都要睇下每次瞄准同我实际上滑向嘅嗰个方向到底个偏差系几多呢，咁就每一次透过我哋训练嘅时候录咗呢啲影片，咁我哋就再分析。咁可能真系去到好 details 嘅，纯粹可能你只手踭指歪咗五度咁样，咁其实可能实际上影响个距离就有四五尺咁样㗎啦。
1: 哦，係喎，杠杆原理㗎嘛，係咪掉出去投出去嗰一下歪少少，你歪一度，但出到唔止一度㗎啦嘛。係咪咁嘅原理？
3: 冇错冇错。
1: 幾有慧根喎。
3: 你有潛質啦，
0: 真係真係越嚟越聽落呢，阿 Will 真係似係隊長嗰邊囉。
1: 哎，過獎過獎。
0: 呢、這個位置都想了解一下，其實冰壺呢個運動易唔易受傷嘅咧？大家感覺上冰壺就唔係嗰啲好
1: 碰撞型，
0: 係啦，碰撞或者係頻密嘅喐動型啊嘛。
3: 即係冰壺嘅傷患咧，通常都係自發性嘅，因為我哋係完全冇身體嘅接觸啦，通常係啲膝頭哥嘅傷患啦。咁我哋頭先提到，如果你個姿勢唔標準咧，佢食晒你成個人嘅力，咁長久嚟講係會勞損嘅。咁第二相對比較多啲嘅，可能就係腰部啦，同埋你嘅肩膊嘅位置嘅。腰部就係因為擦冰嘅話，你成個壓曬落去，你想象下，你擦冰嗰段期間可能有二十幾 几秒嘅。
1: 嗯。
3: 咁但系呢二十几秒喺个比赛入边可能会重复五十次咁样，咁你其实就做咗五十次 plank 喺一日入边，系啦。咁另外擦冰就系你好多时候你个膊头亦都会做好多平衡同埋嗰个推拉嘅 motion， 咁重重复复其实即系会有。问题嘅，咁但係相对嚟讲我哋冰壶运动员嘅生涯係比好多其他 contact sport 长好多嘅。咁、世界冠军可能去到队长咁样，咁可以去到46、7岁，咁仍然可以係最高水平嘅。
1: 嗯，
0: 听落呢冰壶运动员应该比较容易有腹肌。
1: 係囉，因为核心好紧要嘛。
0: 係囉。
1: 咁、我想问一下呢，那个冰壶呢我哋都知道呢好重下㗎喎。咁玩冰壶运动嘅时候有冇人试过，即係你眼见啦，俾个冰壶碌到隻脚咁样嘅呢？
3: 碌到呢我諗就相对比较少啲。咁、反而有时嘅意外呢係我哋諗嗰啲策略諗得太入神，或者望緊对手望得太入神，然之后行过俾个冰壶击亲，跟住再线，咁跟住就劈啪跌咗落个冰面度，反而会有呢、這个。但係正常係啦，你见到一个超高速嘅花岗岩冲緊去你度呢你正常都会行开㗎，咁所以呢个相对比较少啲。係啦。
0: 咁你自己玩咗冰壶咁耐啦，有冇受过大嘅伤患㗎？
3: Touch wood 就 so far 都冇嘅。反而係可能上年去亚运嘅时候呢，因为哈尔滨嗰边比较干燥嘅天气。唯一是有一次抽筋啫，因为好似头先咁讲咧，你喺入边，你其实流汗都唔系好 feel 到嘅，咁但系你身体个水分就不断咁流失紧，结果就跟住抽筋咁样咯。你唯一试过？
1: 我又唔知喎，原来即系干燥系会导致抽筋噶。
3: 因为你本身个人水分不足嘅时候，就好容易抽筋嘅。系有少少似你游水咧，你其实都有流紧汗，但系因为你喺个水入边，你 feel 唔到，咁你冇及时补水，你其实耐咗又系，即系身体嘅水分会少咗。
0: 因为我系一个成日抽筋嘅人嚟噶。
1: 哦，咁你可能真系
0: 缺水，
1: 唔够水。
3: 系，我谂呢个真系要留意。
0: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真系多谢你、啊。
1: 如果你都想好似我咁样做冰壶运动员，
0: 你好似你咁，
1: 系啦，
0: 定系好似马田咁？你讲清楚啲。
1: 你以我为目标会近啲啊，呢个朋友，你以马田为目标好遥远噶。
0: 以你为目标，可能我听日做到噶啦。
1: 未必未必，你要饮咗水先，饮咗水再讲。OK。
0: 知道，我而家饮少水先，你。继续问下马田，
1: 好咁样嗱，我估咧，我哋有一啲听众咧，可能佢哋都想以做运动员为目标嘅、哦，咁可唔可以请你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如果佢哋真系想做运动员，佢其实个生涯应该点样规划咧？
3: 咁我谂首先，系啦，你要对呢样嘢有兴趣啦。点解会咁讲咧？我谂除咗冰壶之外，其实冰上嘅运动，我谂喺香港嚟讲。个入门嘅门槛都系相对比较高噶，呢个系一个毋庸置疑嘅事实嚟嘅，同埋都真系要好珍惜有嘅机会啦。因为头先提到，其实一个礼拜得两个钟嘅，咁你都要好全程贯注咁样去做呢件事。我觉得即系如果以翻我自己为例，系一个好好嘅经历或者一个好好嘅体验，就系、是、香港冇场地呢、这个成日讲可能系一个缺点啦，但系其实个优点亦都系你有好多机会出去睇下个世界。咁 at the same time， 其實因為你去到嗰度，你就唔淨止一練嘅。咁通常你亦都會認識到當地嘅運動員啦。咁呢啲人與人之間嘅交流，我就覺得即係會比就咁去旅行係特別同埋深刻嘅。
1: 係
3: 因為冰壺呢個運動亦都比較特別咧。就算啲明星都好啦，即係奧運金牌或者世界冠軍咁樣都好，可能你去到一啲當地，我之前去加拿大去訓練嘅時候，就會突然之間見到隔離，就係、是、世界冠軍咯喎，咁樣。咁但係佢哋又即係全部都冇架子嘅，或者佢哋有時都會俾啲訓練嘅 tips 你哋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嘢係佢哋除咗識個運動員之外，佢哋成長都係幾好嘅一啲體驗。
1: 嗯，幾好喎、啊！成日都話啦，一個銀仔有兩面啊嘛，凡事兩面睇啊嘛。咦，你覺得香港個場地可能相對少，少機會玩到？咁調翻轉又變咗另一種契機，等你見識個世界，同埋即係你可以有嗰個旅行嘅意義啊，就係、是、同人交流咯，同當地人嘅交流係一個另外一種收穫嚟嘅。但系咧，我都想問多少少，因為我就係想玩冰壺運動嗰個人啊，其實，咁我咧玩之前咧，有冇話要買啲咩噶？其實
3: 初期開始咧，其實就唔需要準備任何裝備噶。
1: 哦，
3: 個冰壺咧係唔需要自備嘅。 啊、就算我哋去比赛都好呢，我哋就唔会攞住16嚿花岗岩搭飛機过去，咁我哋唔会嘅。我哋去比赛就赛会准备啦。咁、如果假设你想喺香港度玩嘅、其实所有嗰啲场地都已经有晒啲冰壶嘅設備啦。冰壶鞋呢就我哋有一个简单啲嘅版本，就是、好似个鞋套咁嘅。咁你就咁着住波鞋行入嚟。咁跟住穿上你着运动鞋底咁就 OK 㗎啦。咁、另外冰踩亦都通常场地提供嘅。咁、所以你带个人同埋个热诚出现就得啦。
1: 有嘅有热诚有、
2: 欸。
1: 因为有时买完即係可能玩一玩就唔玩咁样。咁就嘥咗。
2: 同埋好多人都以为呢好似好难接触呢个运动。
1: 係。
2: 但是原来唔係喎，你带个人过去就得㗎喇。好，咁问下 Martin 啦，你啱啱上年呢就喺呢个亚东运度啦都有一个好好嘅成绩啦。咁未来啦。未来有啲咩目标呢？
3: 我哋上年喺我哋平时打开嘅呢个泛舟冰壶锦标赛嘅 B 组呢就赢咗第一面金牌啦。咁样。
1: 咁
3: 就係啦，升咗级 A 就係真係正式个世界赛啦。咁、所以我哋今年就会11月嘅时候去苏格兰。去參加呢一個世界賽嘅資格賽嘅，咁所以短期嘅目標我哋就諗住希望 qualify 咗世界賽先啦。咁、至於再長遠少少嘅咧，咁我哋會睇一睇2029年應該會再有一次亞東運啦。咁、另外我哋都想試一試 qualify 2030年嘅東奧運。咁、但係個難度都高嘅，要努力嘗試。
2: 可以嘅，你哋可以嘅，
1: 絕對可以，加油加油！我哋都会密切留意你哋嘅赛事。
2: 可能2030年嘅时候你嘅队友就係阿 Will 啦。
3: 係我啱啱都想咁讲。
1: 唉真係吓。
3: 要即刻带佢嚟试咗先。
2: 真係呀、
1: 等我好消息啊大家等我好消息。我哋就知道咗 Martin 嘅未来目标啦，亦都祝你成功。成个冰壶嘅运动生涯里面你觉得最大最大嘅得着系啲咩呢？
3: 是啲成日老生常谈嘅一啲大道理。咁但係我就觉得即係透过我呢一个经历叫做引证咗呢件事啦，嗰句说话就係唔好设限俾自己。係、啦。我諗呢一个主题其实都贯穿咗成个运动生涯啦，由可能本身即係喺香港呢个亚热带嘅城市突然之间接触咗呢个运动。中间可能即係同嗰啲队友经历咗就係、即係喺国际赛上、第一场胜仗啊，到第一次攞牌啊，即係呢啲咁样嘅经历，其实我觉得你如果問翻十年前嘅我，係冇辦法想象到呢件事嘅。咁、但係當時亦都係見步行步啦，咁亦都同自己講唔好咁快放棄啦，得又好，唔得又好，咁你起碼即係做咗先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精神，就算到第時我退役嘅時候，亦都會俾到一個強心針我，就係因為我自己有過一個咁樣嘅經歷，而其實應該係可以套用到喺其他我生命上嘅範疇嘅。
1: 估唔到练到个核心之外呢仲练到个心脏啊，而家拥有一个强大嘅心脏、最后啦，咁啊都系俾听众嘅，有冇一啲小 tips 可以令佢哋玩得叻啲或者系容易啲呢？
2: 呢、這个小 tips 都系俾埋阿 Will 嘅。
1: 係啦，我都会听返个节目，所以我都系听众之一。
3: 最重要一样嘢，如果你由零开始放胆少少。係、啦。两样嘢啦，一就系其实即个冰面咧，对于比较少接触冰上运动嘅人咧，系真系好善嘅。咁而第二最重要一样嘢，如果你由零开始，放胆少少。系啦，两样嘢啦，一就系其实即个冰面咧，对于比较少接触冰上运动嘅人咧，系真系好善嘅。咁而第二就系惩罚紧咧。

0: 平时你身体上冇用开嘅小肌肉嘅，系啦、哦，因为你平时可能去有做开 gym 跑开步都好，咁你通常用开啲大肌肉群啦，咁、但系我哋去平衡就系嗰啲小嘅 stabilizing muscle 咁样，咁所以你头嗰半个钟通常好痛苦嘅，咁、但系 once 你挨过咗嗰半个钟而又放胆肯去试，其实有少少似学踩单车嘅，咁、但系过咗嗰半个钟，其实就好快可以 enjoy 到个乐趣咯，大胆少少啦，咁然之后咪放松啲。
1: 好，收到收到。
2: 由今日开始啊 ,Will, 开始大胆开始放松 ,OK?OK。呢个系。
1: 我 mark 低咗啦。听到大家。
0: 到时见啦吓，冰上面见啦。
2: 2030嘛。
0: 系冇错。
2: 2030啊 ,Will。
1: 我会努力㗎。
2: 咁我哋就时间差唔多啦，今集。我哋再一次多谢 Martin, 同埋我哋为 Martin 嚟緊嘅所有比赛打气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多
1: 谢
0: 大家。
2: 今集呢我喺 Martin 身上就睇到真系香港精神啦。是一个比较困难的环境，但仍然他都想继续去玩这个运动，哪怕就是要去压缩的时间或者是要去外地才可以完成到的训练都好，他都没有放弃，而他亦都在上年的亚冬会为港队创下最佳的成绩，这个就是香港精神，几咁困难你都不放弃，你不为自己设下任何的界限，努力去达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1: 冇错啊，同埋有时呢我哋见到一啲目标啦，或者一啲我哋想去做嘅事呢、好似好遥远咁啦。咁、但原来唔系喎，咁譬如今集我喺做呢个节目之前呢，我都会觉得啊，其实系咪都好难先有机会玩到冰壶呢，见到咁大个场地，亦都有好多特别嘅装备。咁好在今日我哋访问咗 Martin, 咁知道咗呢，原来香港嘅大家如果你想玩呢，一样系有方法可以玩到，而且都唔算太难嘅。咁所以呢，想试下玩冰壶嘅朋友呢，我都建议你好似我咁一齐去试下。
2: 咁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1: 下集再见，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家知唔知道海洋生物之中边种生物游水最快，边种最长寿，而边种潜水最耐呢？今集我会为大家介绍下各种海洋之最。来自美国的奥运游泳冠军菲比斯每小时可以游8公里，但是你又知不知道游一种鱼的速度是菲比斯的14倍，堪称是海洋界游泳好手。他是谁？就是又称为马林鱼的鳍鱼了。鳍鱼可以在短短的瞬间高速游泳，而最高时速还可以达到110公里。为什么鳍鱼可以游得这么快？当然和它的身体结构有关。鳍鱼身体扁长，尾部强而有力，而它的头高向后渐细，尾柄坚硬。鳍鱼的身体有很多小鳞轮，皮肤粗厚，它的上颌骨向前突出，好像枪头，而且边缘钝圆。它有两个背鳍，第一个背鳍由后头部分直去到尾部，形状好像帆船的帆一样，和小型的第二背鳍接近。鳍鱼的臀鳍有两个，它的尾鳍大型，呈现出很深的分叉，胸鳍就呈镰刀状，而尾柄每边有两条隆起的鳞脊。其实要在海洋记录和测量这种高速的鱼很困难，而海洋除了鳍鱼，另一位有游泳冠军头衔的还有黑鲳鱼。黑鲳鱼主要分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热带的海域，它们最大特征就是胸鳍僵硬，可以令到它身体保持垂直，所以它们又叫做立翅鳍鱼。黑鲳鱼的身体可以达到4米长，重量达到700公斤。它们的身体呈流线型，游泳速度极快。曾经有黑鲳鱼被检测到能够加速至到时速129公里。

介绍完游水速度最快的海洋生物之后，接住落嚟，我想介绍迁徙距离最长的海洋动物灰鲸，俾大家认识啦。灰鲸又叫做东太阳灰鲸，唔讲唔知啊，原来佢哋喺地球上已经有大约1500万年历史。佢哋每年都会由位于俄罗斯东海岸嘅繁殖区，来往墨西哥摄食区，不断迁徙。灰鲸秋天开始就会进行2至3个月嘅小组形式迁徙，沿住美国同墨西哥西岸往南移动。近年就有研究人员发现，灰鲸迁徙往返嘅距离长达22500公里。目前灰鲸喺太平洋有两大族群，一个迁徙路线不明，另一个系东太平洋大族群。迁徙路线主要是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州之间。其实北大西洋曾经有第三个族群，可惜几百年前因为人类大量猎杀而灭绝。灰鲸是灰鲸属之中唯一现存的物种，身体全长16米，重36公吨。它们多数栖息在热带及远温带海域，一般寿命有50至60岁。灰鲸怀孕期大约1年，他们会在繁殖深水地区生下单胎小灰鲸，保护新生的灰鲸免受鲨鱼袭击。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敬爱的董建华在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口，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今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道琼斯指数报52,787点，跌6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3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97，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1.1美元，卖出4,361.5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 东北风四级，渐转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渐转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45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家知唔知道哪种海洋生物潜水最深呢？答案就是柯氏喙鲸。科学家近年追踪柯氏喙鲸，发现曾经有一条柯氏喙鲸可以潜到海底2992米深，并且创下哺乳类动物一口气在水中闭气的纪录，足足超过两个钟，长达138分钟的。柯氏喙鲸大多数都是深灰色，体型中等，呈雪蛤状。它的吻突即是嘴喙比其他喙鲸短，因为雄鲸前额鼻骨凹陷，前面看下去好像被削了一截，头部的侧面有点像鹅头，所以它们又被称为鹅喙鲸。它们镰刀形的背鳍和胸鳍细小狭窄，两侧体壁有胸鲸窝，可以收纳胸鲸，估计是方便它们游水和进行深潜。柯氏喙鲸可以生长到大约7米长，重量达到2000至3400公斤。柯氏喙鲸的寿命都不短，至少有大约40年命，部分还可以达到60年以上。柯氏喙鲸是喙鲸科之中分布范围最广，它们的踪迹遍布全球，主要栖息在热带至冷温带的深海。

今集讲到明是海洋之最，冇理由唔讲最长寿嘅海洋动物啦。如果讲到长寿，一定要提格陵兰沙呢个名啦。格陵兰沙同人一样系脊椎动物，格陵兰沙又叫做小头碎沙，系一种大型鲨鱼。佢哋主要栖息喺北大西洋同北冰洋深处，佢哋身形巨大，体长同大白鲨差唔多，可以有成七米长，重成千公斤。小头碎沙有一种好显著嘅特征，就系佢哋吻前有突出嘅骨，而且牙齿好细，鼻孔好大。科学家发现有一条格陵兰母沙岁数大约400至500岁。科学家表示，佢哋长寿嘅主要原因系好似我哋人类咁识得慢活。格陵兰沙生长速度非常慢，大约每年只会生长1厘米，甚至要去到150岁时先至性发育成熟。根据放射性碳定年法的技术推算，格陵兰沙平均年龄大约有272岁。

开讲有话，一山还有一山高。讲到长寿，原来仲有比格陵兰沙更长寿嘅海洋生物。冇错啦，佢就系原甲属软体动物门双壳纲无脊椎动物，系海洋入面最长寿嘅软体动物。原甲主要可以分为北原甲和南原甲。北原甲长大约7至13厘米，它们的壳较为厚身，厚度可以超过50毫米。它们的壳呈白色而没有光泽，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同心圆纹。北原甲主要分布在圣罗伦斯湾至到墨西哥湾一带，是大西洋沿岸主要食用甲。其实南原甲比北原甲大少少，长约7至15厘米。南原甲主要分布在西印度群岛一带。2006年，英国研究人员在北大西洋海底捉到一只深海原甲，足足有405岁。他出世的时间啱啱就是中国明代年间。研究人员帮他改了个名叫明。可惜的是，当科学家想着打开他的壳进行研究的时候，不小心整死了明。近年科学家重新读取这只深海原甲的贝壳纹路，发现他原来有507岁，纪录至今尚未被其他海洋生物打破。不过好在今日的科学家还可以从原甲贝壳纹路了解古代海洋的发展，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今集介绍完咁多海洋之最，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晒呢？唔记得嘅话，可以上港台网站重温今集，听多几次，自然记得啦。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今日咧想同大家开始走入去一个新嘅正念题目，呢、这个题目咧叫连结。咁嚟紧呢六集里边咧，我会同大家一齐分享同自己连结、同他人连结、同埋同大自然连结嘅一啲小故事嘅。咁今日咧，我哋首先会同大家咧去分享一下同自己连结系一样点样嘅状态嚟嘅。一行禅师咧，喺佢本书《怎样连结》里边咧，有提到噶。佢话咧，正念其实系一种疗愈嘅膏药嚟嘅，可以止息我哋嘅疏离感，无论系同我哋内在，甚至系同周遭嘅事物，正念咧都可以透过俾我哋察觉而不批评嘅。所以个重点系我哋可以俾自己察觉。但是察觉的过程里面，我们不让自己加入任何批评，我们不需要想它是好还是不好，是错还是对，甚至我们不需要想、如果给了我，我就不会这样做了，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或者甚至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我们尝试给自己收埋这些意见吧。

另外禅师都有提到，当我们以全然的觉知真正与手边在做的事情建立连结的时候，无论是走路、呼吸、刷牙，甚至是吃饭，这一份觉知呢都能够带我们回来当下此刻的。这一种其实就是我们成日讲幸福快乐的基础了。当我们保持正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欣赏一切事物的美好。由你喝一杯茶，去到你踏出门口的第一步，我在这一度为生命而来，其实生命都是为我而来的。所以收集正念呼吸，甚至正念行走的时候，能够让我们联系到身体的奥妙、地球的奥妙，甚至可以联系整个宇宙。所以在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关于饮茶的冥想练习。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我想邀请大家可以首先为自己预备一杯茶。如果你不喝茶的话，预备一杯咖啡，或者甚至很单纯地预备一杯清水都可以的。我们给自己慢慢准备了先啦。如果准备好之后，请你慢慢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给自己安住。你可以坐在凳上边，坐在梳化上边，坐在床上边，甚至坐在地下上边，任何状况都可以的，只要你觉得舒服自在就够了。然后慢慢，我想邀请你可以给自己合埋眼睛，尝试用少少时间去找回你的深呼吸。察觉一下我们当下呼吸的节奏，究竟我们吸气长一点还是呼气长一点呢？不需要刻意控制它，也不需要刻意去阻止任何状态。我们给自己很单纯地去察觉就足够了。

然后邀请你慢慢地放松我们的额头，将眉心打开，感觉一下眼皮眼珠慢慢放松，将颈侧和膊头慢慢沉低用低，然后我想邀请你送三个深呼吸给我们的心，每一个吸气的时候，我们都将一份好奇心送入去我们的心里面，呼气的时候，将它一些担心、怀疑或者过往预设了的框架慢慢放低，容让我们有一个更开放的心，去给我们去探索接下来的冥想练习。下一个吸气的时候，邀请你慢慢拎翻起装住你的咖啡、茶或者水的杯，帮我手拎翻起个杯，捧向你手掌心那里，尝试用少少时间去感觉下你的掌心和这只杯接触的感觉是怎样的，它的温度是怎样的，不同位置它的温度有没有不同呢？然后我们可以慢慢摸下这个杯，究竟个形状是怎样的，究竟它的质地、它的物料是怎样的，是滑的，是很粗糙的，还是你摸到有不同的花纹、有不同的雕刻的，又或者可能我们会慢慢去摸到为什么好像有些裂痕、有些鞋鞋地，又或者有一些部分我们认为不够完美的，我们尝试放低这一份批评，我们很单纯地知道、感觉到、察觉到就足够了。哦，原来这个位置有少少突了出来，不够平滑、哦，好，我知道了。哦，原来这个位置有少少崩了、哦，我知道了。然后我们又回到回我们的呼吸那里，察觉下吸气，凉凉地的空气又被尖擦过走入身体，呼气，暖暖地的空气由鼻孔呼出来沉晒落地板。下一个吸气的时候，邀请你可以慢慢望下水杯里面，究竟这个饮品的颜色是怎样的，望下佢有好多沉淀物，定系好清澈噶？同时亦都可以俾自己察觉下呢一个液体同杯周围接触嘅画面系点样嘅？下一个吸气的时候，邀请你慢慢察觉下它的味道，我们可以找鼻哥闻一闻它究竟是什么味的，尝试给一个深深的吸气自己，察觉下将一杯野饮的味道由外间带入去身体，
好，然后慢慢呼气，将自己回归返嚟当下。邀请你慢慢俾自己将个杯贴近你嘴巴，我哋好细啖咁俾自己合一啖嘢饮啊！我哋唔好饮住嘅，尝试将依啖茶、依啖水或者依啖咖啡响嘴巴里边停留一阵，感觉一下佢嘅味道。然后尝试将它推去你脷尖，究竟味道有没有不同啊？推去你中间，味道有没有不同呢？试下推去你条脷的右边，推埋去左边，然后慢慢地我们将它推入去喉咙，然后将这口东西喝走入去我们食道，跟着慢慢送到去我们的胃那里，给自己察觉下这一份液体的流动，然后给自己感受一下，将这口东西喝送到去胃那里的时候，究竟个胃有什么讯息给你啊？你又察觉到啲咩呢？究竟我哋怀住一份点样嘅心念，将呢啖嘢饮由杯里边送到入去我哋嘴巴，然后再走入去我哋身体？再嚟下个吸气嘅时候，我想邀请你再一次拎起个杯，俾自己再望一望杯里边。

杯水，见到一杯茶，定是见到一杯咖啡？邀请你望真啲啊！见唔见到杯里边液体上边是你样子的倒影啊？好多时我哋都会由外界嗰度去认识自己，去望自己噶。但系原来当我哋个心静落嚟嘅时候，我哋自己原来一直都响度噶，只不过出边铺咗好多尘，我哋望唔清楚噶咋。如果当下嘅你俾自己望入个杯里边，见到自己样子的倒影的话，我想邀请你送一个祝福给这个倒影啊。你有什么想祝福他的？你有什么想跟他讲的呢？

慢慢敷埋当下以啖气。下一个吸气嘅时候，邀请你怀住呢份祝福，再俾自己合一啖茶、水或者咖啡，细细啖，再次将佢响口里边停留一阵。你可以摆响口腔里边任何位置嘅，近舌头嘅位置，右边嘅位置，左边嘅位置，甚至你可以随意咁将佢喺口腔里边不停荡漾都可以。慢慢，我哋带住一份头先俾自己嗰份祝福嘅心，将依啖嘢饮慢慢透过喉咙送落去食道，带入去我哋个胃嗰度。再次察觉下依份流动，然后感受一下而家你胃嘅感觉，感受一下依份滋养送到去你胃嘅时候，你胃俾你嘅信息。

邀请你用你的节奏慢慢饮埋你手头上这杯茶、水或者咖啡啊。尝试每一啖，我哋都系一份祝福，一份养分带入去身体。就正如我哋上集有提到，一行禅师讲，我哋怀住一啲咩心念去俾自己进食，我哋就系食紧啲咩落肚啦。当下嘅你怀住一份点样嘅信念？去将一杯嘢饮饮落肚，佢就成为咗嗰一份信念啦。我哋俾自己喺度留多最后三个深呼吸。

呼埋当下依啖气，邀请你慢慢翻翻嚟当下里边。首先邀请你慢慢放低你手头上依只杯先，好，然后俾自己拉长手脚，伸一个小小嘅懒腰啊，拉长啲，好，慢慢放松。好，希望咧头先一杯嘢饮都可以咧成为你今日滋养身体、滋养所有细胞嘅一份能量同埋养分。今日我哋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下个礼拜三好心情星期三再见啦，拜拜。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个钟头，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 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昨日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爱知县四人受伤，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多处亚运会场馆漏水。共同社报道，名古屋市昨日下午落大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市内多条地铁路线一度暂停运作，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昨日下午都一度暂停运作，共有140多趟新干线列车延误，大约98000人受影响。共同社引述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受大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漏水。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三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相关企业，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表示，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营运，并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制裁都涉及多间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纺织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方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技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当地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以在水底持续运作最长10日，最深可潜至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底侦察监测、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任务等。粉岭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私家车司机死亡。昨晚10点左右，一架私家车沿百和路行驶，期间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向路中石驳，司机被困，由消防员救出，送往北区医院之后不治。道琼斯指数报52786点，跌6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02，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59美元，卖出4355.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 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1872312啊！我哋啲听众一早识背啦，打得通仲开心过中头奖啊！
6: 讲得啱，星期一当年博物馆旧物件新话题，星期二生活百宝袋家居用品点拣点用呢？星期三芝麻报社城中芝麻绿豆时，星期四香港私房菜一味食材百种煮法，星期五暖流剧场有窝心温暖家庭小故事。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中午12点打嚟
6: 1872312，倾偈最写意。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星期三的清晨爽利，时间是5:08啊。看看今天的日子呢，长长久久啊。2026年的9月9号。农历的日子是7月28日星期三。望望温度现时27度，一去到最高大概31度。

一首经典嘅歌曲，成为曾经喺当时流行嘅时候咧，系好 hit、好受欢迎嘅歌曲，卡拉 OK 咧都经常攞嚟唱噶啦。黄以山、蒋志光，相逢何必曾相识，开始咗星期三朝嘅清晨爽利。每一日咧都要留意一下呢个天气情况啊。今日有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5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1度啊。今日会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希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温度27度，湿度77%。陈星500这首合唱作品，爱你一万年。

系啦，当喺演唱会嘅时候，啲忠实嘅粉丝咧就会500、500咁样样讲，500系500蚊个500。呢位歌手吓，摇滚乐嘅天王啊，500系同阿陈星合作嘅呢一首歌曲，调子都好熟悉吓，爱你10000年。

原曲呢首原曲呢就比较慢调子，但係将佢翻唱呢，重新編曲呢又有唔同嘅听法。这个版本是林忆莲。

原唱是潘秀琼，听惯了潘秀琼那个原装的一条传统的唱法《情人的眼泪》，那么听回这首其实都不是很新的年份的歌，都成看回的资料呢都是30年前的作品，但是呢都是听到有些新意的，当时的年代是1991年跟林忆莲做这个形象的就许愿，就引入了他的好朋友新加坡的音乐人 Dick Lee， 就是去合作去出一张的唱片，大家可以叫想一些灵感出来，三个人会有什么火花。Dick Lee 就对于东南亚和一些华语的老歌呢是有深厚的情意结，而情人的眼泪的原唱者潘秀琼正正就是在50年代的时候红遍星马一带的一位低音歌喉。Dick Lee 又很熟悉这些歌，他就亲自为林忆莲想想，将这些歌重新编曲又监制，就是成为了刚才听的到现在听都很比较新潮一点的一些玩法，演绎得跟之前的是完全不同，你才是不会说作出比较哪个唱得好唱得不好，大家都各有特色。Dick Lee 就是透过情人的眼泪和前尘这些歌曲去看看观察下林忆莲怎样去用她的声音百几性感的声音去处理一些其实很难唱感情又要很浓厚的心情去演绎这些歌曲。咁林忆莲真係用佢细腻丝丝入扣又带有现代都市感性味道嘅唱腔完成咗 Dick Lee 嘅呢啲心水之作，亦都令到 Dick Lee 信心大增，之后就同林忆莲写咗其他嘅歌曲，包括咗破晓、红颜未老，呢啲都係难度好高又充满艺术感嘅作品啦。清晨时间接近5:28。

0: 青山好磁性的声音唱出他的其中一首当年都是受欢迎红的一首歌《寻梦园》。早晨或者你们是寻梦紧，又或者是寻远了，差不多了，起身了，半梦半醒之际，起身的时候已经是五点半了。你听着的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赏梨》，我们的节目开了半个钟头，一路直至到六点半钟的。现时温度比起头先升了一度，28度，今日温度最高大概有31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F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2: 50年代摩登时代曲，60年代西洋流行歌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3: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呢首歌《岁月流星》就来自一套电视剧啊，系呢个里边就系有黎明一齐主演嘅，黎明同埋陈松伶当年就合作呢一套嘅电视剧，大家都红咗，而亦都见到陈松伶咧都好啱去做一啲比较即系唔系现代啲嘅呢个剧集啦，咁啊唱一啲怀旧嘅歌曲咧，佢嘅声线都好啱，咁啊就系讲呢个天涯歌女呢个一代歌后嘅一啲嘅事迹，而呢个郑国江佢所写嘅词咧都系配合翻即系度身订造啦，喺歌词里边系突出咗呢一个歌女嘅一个地位啊。我似一叶浮萍，奔波千里觅前程，过了一生凄酸岁月，可喜永流星。咁字字珠玑地都系刻画出女主角系一位一代嘅红星，喺乱世同埋演艺圈里边都身不由己，情路坎坷，但系就有美妙嘅歌声能够穿越时空，流传于世嘅一个沧桑嘅心境啊！清晨时间接近5:37，一声 hi， 一声 bye。

通靖村黄以嘉，一声 hi， 一声 bye， 系啦。通常匆忙嘅城市人都系噶啦吓，喺繁忙嘅街道，大家都系各自有自己嘅目标方向去。途中遇到你识嘅人都系一声 hi 就一声 bye。听嘅收音机嘅你都系啦，可能我喺度同你讲声 bye， 跟住你即讲声 hi 你，跟住你就出门口啦。不过有啲人咧出门口咧都随身系带住手机，手机咧都可以听住香港电台呢个节目噶。而家呢个系好方便嘅做法。以前咧你就收音机啦，有啲系合适嘅收音机啦，摆喺屋企你唔带得出街。咁有原子粒收音机啦，咁啊而家咧就有手机系极之方便。互联网嘅世界就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啦。时间5:41啦，今日咧就系2026年9月9日，农历系7月28日，星期三。今日东北季候风系会喺未来嘅一两日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会稍为下降。一个广阔低压区会喺本周后期喺南海中部逐渐发展，并大致系移向海南岛一带。受其与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周末期间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下周初至到中期继续影响华南。此外，热带气旋科罗旺会喺今日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系间中清劲。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嘅气温会稍微下降。去到周末嘅时候，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啊！现时室外气温28度，湿度78%。

麦建文嘅呢首《莱茵河之恋》啊，三部拍子嘅歌曲，个感觉咧，就算你唔识跳，你都系见过人咁跳咧，跳三部咧，真系好似好飘下飘下飞嚟飞去嗰种感觉。啊，加埋如果一个女仔着条裙咁样，一路条裙散开嘅时候咧，好好睇，咁靓嘅舞步，想象当中，我哋唔好俾佢停啦。继续呢一首咧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都系三部拍子嘅歌。

birthday 嘅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啊，一切都系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啦、啊、歌曲系从呢个女主角细个嘅时候问妈咪，长大嘅时候问佢嘅情人，到到最后自己成为母亲就俾小朋友问，都系传达一个好阔达嘅人生观。我哋无法预知未来，因此我哋唔需要过度去焦虑，一切都顺其自然。活好当下。

0: 一首歌曲咧，已经可以一路系周围巡回去唱歌啦。Bertie Higgins 嘅呢一首大家熟悉嘅 Casablanca。早晨时间5:52，而家温度27度，今日最高大概31度。
1: 留意，留意，留意啊！
2: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由而家开始留意节目。
1: 自在早晨，
2: 香港暖流，
1: 戏曲天地，
2: 有你同行。
1: 主持有机会突击问一条问题。
2: 识答嘅老友，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1: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最快答中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噶。
2: 想你。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個個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個咧就喺條馬路上面咧，嗰、那個跑步喺度奔馳咧，即係嗰種感覺咧，真係特別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勵大家早上做多啲嘅運動，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1: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0: 清晨爽利，
1: 逢星期一至六，
0: 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2: 接近六点钟就差唔多六分钟嘅时间啦。今日咧就九月九号，寻晚黑咧就听到新闻报道啦。咁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嘅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昨晚逝世啦。咁啊，董伯伯大家对佢都好熟悉啦，嗬。董伯伯嘅生平都可以话系都几传奇嘅，佢系一生都横跨咗大时代嘅商界巨变。同香港主权移交的历史转折，从一个承接庞大债务的船王富二代，摇身一变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位行政长官，最后跻身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他的命运的起伏呢都很戏剧性，好像即现在回望的时候看一套戏一样。他有三个的很传奇色彩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临崖受命的这个临崖受命的商界巨子，他死里逃生，身为船王董浩云的长子。董建华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海外历练，1972年的时候他主持翻身的豪华邮轮海上学府号在香港维多利亚港发生了严重的火警翻沉，他及时是逃生。另外在1982年他父亲突然离世，留下了因为全球航运业衰退而负债高达200亿港元的东方海外集团。他在86年的时候获得霍英东注资和银行的支持下完成重组，在92年成功将公司扭亏为盈，展现出他的极强的危机处理实力。第二个传奇就是他开创历史的香港首任特首，他因为成功挽救了家族企业并具备国际视野，获得北京的赏识。1996年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他握手的钦点传言下，他以压倒性的票数当选。97年1月1号董建华正式成为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他任内都接连是遭遇到有亚洲金融风暴啊，这个非典型肺炎流行啦，又有2003年推动基本法的一些的事件啦。咁最终在2005年的3月他因为长期工作导致健康亮起红灯，就是以脚痛是一个理由就离开了啦。这个跟住在第三个传奇就是他退居幕后的国家领导人啦。他辞任了特首之后随即被委任为中国全国的政协副主席，跻身于富国级家的是这个跻身于富国级国家领导人的序列。他随后成立了中美交流基金会，推动这个民间的外交。2014年成立团结香港基金，为香港政局发声。随着年事已高，在2023年正式卸任这个政坛上这个前副主席，全国政协前副主席的位置。在昨晚我们听到他的逝世的消息，他终于走完他传奇的一生。每个人一生来到这个世间人间走一回，都有他自己所走的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辞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19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口，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里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根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声明说透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是至关重要，亦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建设伊一区殖民区的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和紧迫的威胁。声明又说，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殖民区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殖民区进口商品，并且对殖民区和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是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是40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是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45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786点，是跌6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3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53.92，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是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19美元，卖出4357.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5: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6: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內，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堅強去成為個冠軍。
4: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5: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7: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8: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7: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9: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8: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时间，而家系朝早接近六点两个字啊。今日系2026年9月9日，农历系7月28日，星期三。今日东北季候风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系稍为下降。一个广阔低压区会喺本周后期喺南海中部逐渐发展，并大致系移向海南岛一带。受其与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周末期间广东沿岸风势系较大，有几阵骤雨。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下周初至中期继续系影响华南。此外，熱帶呢個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喺大阪之西南約23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為26公里，靠近日本四國至本州一帶，並逐漸演變為温帶氣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最高温度係大概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会稍为下降。在周末期间风势是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温度27度，相对湿度是80%。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是属于甚高，所以都要做好防晒。防晒这个必然要做定功夫，保护你的皮肤又不要那么黑，同埋都不会伤到你的皮肤。好啦，这个时间又开始我们的环节了，是了，营养师在这里。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有 Sylvia 林思维，她是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早晨林思维。
1: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0: 我们通常分上下集这样。上个礼拜呢就讲了这个咖啡因，讲了一些历史，就讲一下运动员呢就是都是需要一些咖啡因，有时候有些好像安慰剂的状态这样，是不是？总之对他自己那个比赛有帮助，你都不妨去饮一点。
1: 是。
0: 但是好了，个剂量是多少呢？这个才是重点。
1: 是的，我们上次都讲过话，可能咖啡因对一个运动表现的生理反应呢當然是提升他們那個精神的狀態啦，咁另外減少他們的疲勞啦，咁另外有部分研究就話啊，原來可以令到個身體脂肪代謝得好啲啊，令到嗰個耐力運動嘅表現好啲啦，咁另外仲有個 benefit， 即係個好處就係令個肌肉嘅收縮會好啲，令到你哋嗰、那個即係去舉重嘅時候可能會舉得多啲咁樣。好多時候啲研究都係講緊話，即係咖啡因都有啲幫助嘅。咁當然我哋講開咖啡因嘅好處，咁但係當然啲人就會問，咦，咁我應該飲幾多食？幾多有冇多得滯少得滯，咁甚至乎會有啲會講緊運動營養學咧，講個 timing 啊，即係個時間性都好緊要嘅。咁我哋呢一集就會講下啦。我哋根據翻國際運動營養學會嘅建議啦，我哋講緊 ISSN 嘅建議咧，就一般嘅運動表現提升咧，每公斤體重大概要可以攝取到3至6毫克。嘅咖啡因嘅，好啦，咁我哋讲下啲例子啦。咁如果我哋一个运动员系60公斤嘅话，咁我哋乘翻3至6毫克，嗰、那个运动员咧就嗰一日可以食到大概180至360毫克。嘅咖啡因啦，咁、
0: 有咁阔嘅阔度嘅，
1: 系啊系啊，因为有咁阔嘅阔度咧，因为其实都问得好好嘅，因为咧有啲人可能一路都唔饮开咖啡因，用唔到咁多，咁所以变咗可能 start off 咧都系比较低剂量嘅。咁有啲人咧饮咖啡因饮得好多嘅，即系譬如你不嬲都饮开咖啡，无论佢运唔运动都好咧，佢都饮开咖啡嘅，咁变咗对嗰个咖啡因个反应咧系会低啲，咁所以个剂量就要高啲啦，咁所以个 range 都几阔嘅。咁同埋有机会用咖啡因咧未必是一次過用曬嘅，咁尤其是係有啲係耐力運動啦，即係可能馬拉松啊，或者可能踩單車嘅長途賽啦，咁呢啲比較長嘅運動咧，佢可能喺中間，即係每一個鐘頭嘅時候去比賽緊嘅時候咧，都可以補充咖啡因嘅，係啊，咁所以其實大部分咧咖啡因咧係運動之前去攝取嘅，咁當然你個賽事好長嘅時候，有部分嘅運動員咧都會有機會喺中間，會添加一啲嘅咖啡因，令到佢哋嘅耐力咧或者可能精神狀態係會好啲，咁所以個 range 係比較闊啲嘅。
0: 明白，係啦，頭先係舉個例子係60公斤啊，
1: 係，
0: 如果70公斤重嘅運動員咧，
1: 係啦，咁當然越重嘅人就越多啦，咁所以都係乘翻嗰個份數啦，咁就每公斤體重大概3至6毫克嘅咖啡因，咁如果70公斤嘅運動員咧，每一日咧就可以攝取到210至420毫克嘅咖啡因啦，咁样，咁所以就越重嘅运动员咧，就摄取个咖啡因咧就可以越高咁样嘅。咁当然我哋话普通人。講開普通人啦，咁咦，我如果唔係運動員，我嘅咖啡因劑量係咪唔可以超過太多啊？咁根據翻美國心臟協會啊嘅一啲 guideline 咧，咁其實每一日咧就盡量唔好超過400毫克嘅，係、啦，400毫克嘅。咁所以普通人就每一日唔好超過400毫克啦。咁但係如果你運動員嚟講咧，可能就要計翻條數，同埋你睇下玩咩運動。咁即係如果你話喂，我好短嘅，即係我淨係跑短跑嘅啫，你中間都冇機會去飲咖啡因㗎啦。咁但係可能上個禮拜有講過就係話原來咖啡因提供到運動表現最好的就是一些耐力運動，所以這類的運動員就可以訓練一下自己用咖啡因。
0: 好啦，嗱，咁我哋讲翻我哋普通人啦，日常生活咧，好多人都中意饮咖啡嘅。咁个咖啡因来自系咪我哋平时饮嗰啲咧吓？
1: 咁大部分嘅饮品啦，应该咁讲啦。如果你话咖啡因第一次听到啫，当然系咖啡啦，系咪？咁我哋咧日常饮嘅咖啡啦，譬如可能个剂量啦，讲下每一杯里边有几多咖啡因啦。咁一杯手冲咖啡或者可能一杯蒸馏咖啡啦，大概250毫升到啦，大概有90至120毫克嘅咖啡因。咁如果头先讲开60公斤嘅运动员咧，咪每一日可以大概即系摄取到180至360毫克嘅，咁當然大概可以飲到2至3杯嘅咖啡啦，
0: 係
1: 啦。咁另外我哋講緊話，譬如可能手沖嘅咖啡係咁多啦，但可能係即溶咖啡啦，我哋講緊一啲粉狀嘅咖啡，你2茶匙。嘅即溶咖啡咧，大概有60毫克嘅。咁另外茶啦，我哋嘅茶葉茶 大概每一杯啦，250毫升有30至50毫克。
0: 嗯，
1: 咁另外能量飲品啦，我哋話嗰啲令到你有對翼嗰啲咧，
0: 係
1: 啦，嗰啲咧一罐裏邊咧大概有80毫克嘅。咁呢個都有機會運動員會用嚟做提神嘅，不過我哋就要提啲運動員可能要小心能量飲品，因為糖分會比較高啦。咁另外可能裏邊加咗其他嘅一啲嘅物質喺裏邊，咁所以對嗰個運動表現可能會過激啊。咁所以我哋寧願啲運動員係飲翻普通嘅手沖咖啡啊，或者可能蒸馏咖啡啊，甚至乎而家好兴嘅浓缩咖啡，即系意大利浓缩咖啡，即系 espresso。咁呢个就比较纯正啲咯。咁就尽量都唔好搵能量饮品嚟去摄取咖啡因。
0: 哦，咁有啲咧就出到系咖啡因胶囊噶喎。
1: 系啊，呢啲要 tablet， 我哋叫 caffeine tablet，或者而家有啲 caffeine powder。其实你会系丸仔状。咁，如果你话讲开呢样嘢咧，类似我记得都有提过，我哋嗰阵时读书啊，即系细个读书咧，因为想提神咧，美国就好兴嘅，依家好兴嘅，咁而家即系任何地方都好兴噶啦，咁就系一粒粒嘅胶囊，系咖啡因嘅胶囊，咁所以咧而家出面都有得卖嘅，咁有啲人就唔中意赛前饮咖啡。或者可能覺得嗰個咖啡飲好多水，驚利尿，咁就運動之前要去廁所，咁可能就會有機會用下啲 caffeine tablets 啦。咁甚至乎可能頭先我講，譬如啲耐力運動要好長時間嘅，咁中間可能又唔想拎住咁多嘢，咁可能嗰啲即係咖啡因嘅 tablet 都係一個
0: 咁方便啲嗬，
1: 係啦，補充品啦咁樣啦。咁另外當然就係我哋嘅能量啫喱啦，我哋講 sports gel 啦，我哋一包包嗰啲細嘅 sports gel 咧，有分係有咖啡因同埋冇咖啡因嘅，咁有部分有咖啡因。嘅一啲 sports gel 咧，每一包大概有30至60毫克嘅咖啡因成分喺里边啊，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头先讲话，如果运动员真系想去利用咖啡因去提升运动表现咧，咁第一样嘢就要计数先啦。咁第二咧就要知道几时。去進食呢個補充品啦，
0: 係啦，嗱頭先講咗一紮咧，就我哋日常生活都會遇得到嘅，我哋唔係運動員都唔好飲太多啦。
1: 頭先都講過就話我哋普通人就每一日唔超過400毫克，
0: 係
1: 啦。咁如果你運動員就要根據翻佢個體重去計翻條數，咁同埋個時間咯，個時間幾時要即係去服食呢樣嘢？
0: 正想問你啦，咁個攝取時間係應該幾時先係最佳啦嚇？
1: 係啦，咁第一樣嘢就要了解翻咖啡因喺我哋嘅即係血嘅濃度最高峰啊，即係吸收嘅最高。高峰咧，应该系饮完之后嘅30至90分钟，
0: 哇，都
1: 时间
0: 好阔，咁啊当一个钟咯。
1: 系啦，咁当然，譬如你问下自己啊，你饮咖啡几时饮完之后会即刻醒咧？咁通常都系30至90分钟之间嘅。系啦，咁如果即系讲开呢样嘢，就因为佢吸收嗰个 peak 啊，个 peak 应该系即系饮完之后嘅30至90分钟之间啦。咁所以我哋都会提啲运动员咧，如果真系想用咖啡因去提高佢哋嘅运动表现咧，就系运动之前。嘅45至60分鐘，係最好嘅，係啦，咁即係運動之前嘅一個鐘頭啦，咁你就好飲咗杯咖啡或者 espresso 或者可能其他有咖啡因物質嘅一啲嘅補充品啊咁樣啦，咁就可以令到嗰個 performance peak 嘅，我哋話運動表現嘅最高嘅高峰期咧，係會達得到係嗰個時間。
0: 哇！如果呢下唔記得咗喺即係45至60分鐘啊，死啦！一間就已經係開始咯，先飲都冇乜用。
1: 咁又唔係冇用嘅，即係 delay 咗咁解啫。咁同埋另外你唔好忘記，可能少量嘅咖啡因。咧系会利尿嘅，咁如果你太迟去食或者太迟去饮，即系太近个赛事嘅时间去饮咧，可能会有机会急尿啊，咁就你要去厕所啊，或者可能会因为有啲可能耐力运动好计时间噶嘛，咁如果你饮完之后你又未去厕所，之后中途又要去厕所咧，你就会减慢咗你个运动嗰个时间，即系你嗰个速度噶嘛，系啊，咁所以都系要训练嘅，
0: 系啦，所以平时要即系你要练定下，即系知道大概系点先嗬，
1: 系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啲人唔接触咖啡因咧，第一次饮。咁咧就有機會有啲副作用嘅，咁所以頭先講嘅利尿啦，有啲人飲完會心跳啦，有啲會手震啦，有啲可能飲得多嘅時候夜晚就會即係瞓唔著啊咁樣咯。咁所以任何嘅營養補充品，即係無論係我哋上幾集講嘅蛋白粉啦，我哋肌酸啦，甚至乎咖啡因咧，都要訓練一下嘅咁樣。咁另外頭先我講嘅就一啲耐力運動啦，咁通常我哋話啲運動啫喱咧，如果你真係想有補充糖分，增加佢嘅咖啡因，令到個人精神啲咧，大概每一个小时嘅运动啦，大概食一包嘅运动啫喱，咁运动啫喱里边如果有30至60克嘅咖啡因咧，咁呢个都可以喺中途咧补翻啲精神嘅，咁呢个都系即系 rule of thumb。咁但系如果当然你个赛事系好短嘅，即系30分钟嘅啫，可能你譬如你嚟紧下年去跑10K。咁你中間就唔需要刻意去補咖啡因嘅，呢個係講緊啲耐力運動嘅人士，可能有機會就喺中間會補咖啡因咯。
0: 所以咧，你計算定你參加啲咩嘅比賽，你需要幾多少？ 然後計住咩時間裏面食幾多咁樣。
1: 係啦，咁同埋甚至乎有啲比較短嘅運動，譬如可能足球啦，可能個半鐘嘅啫嘛，或者球類運動都係個零鐘啦。咁嗰啲第一就冇乜時間補啦。咁第二就中間使唔使去補呢，咁可能即係呢個就係要靠返佢哋自己個經驗啊，咁同埋可能要訓練嘅期間去將即係呢個嘅產品去熟悉喺你哋嘅運動裏面，咁先可以計啱個時間啦咁樣囉。咁所以就唔好話哇我下次去運動我從來冇試過有咖啡因嘅運動啫喱，或者你從來冇試過運動之前飲杯咖啡，你無啦啦走去飲一杯好濃嘅咖啡，咁其實可能或者有咖啡因嘅飲品啦，咁可能都會影響你個情緒啊。
0: 所以咪話即係之前咩都要試下先，譬如話你飲咗個反應有啲會手震咁樣啊，係
1: 啊會啊，咁同埋有啲人就對咖啡因比較敏感嘅，即係有啲人飲完咖啡就會好容易心跳啦，甚至乎手震啦、焦慮啦，咁樣呢個如果真係有啲咁特別嘅反應咧，咁我諗好多人都知㗎啦，即係
0: 停咗佢定點啊？
1: 我直情唔飲㗎啦，係啊，直情係如果真係有啲咁敏感嘅反應，咁都可能唔需要用咖啡因，咁同埋咖啡因都係一個輔助嘅啫，咁即係意思即係話運動員咧大部分都係訓練出嚟嘅，咁即係作息時間啦，我成日講話飲食啦、作息時間啦，有冇去做一個受傷嘅預防啦？平時食嘢飲水飲得好唔好啊？補充電解質補充得好唔好啊？咁啊好多嘅唔同方向都要練習嘅。咁就冇咗咖啡因係咪會一定差啲咧？又唔係，
0: 係靠自己。
1: 係啦，咁同埋咖啡因都係一個輔助嘅物質嚟嘅啫。咁所以有啲運動員可能一滴咖啡因都唔攝取，都可以贏金牌㗎。
0: 咁又或者有啲人啊，我飲完又冇乜感覺喎。係
1: 啦，
0: 係
1: 啦，咁呢個你講得好啱嘅，因為原來咧，我哋基因咧對咖啡因嘅代謝咧都好有關聯嘅。咁有啲部分嘅研究咧講緊，原來有部分嘅人咧，佢嘅基因咧係對咖啡因咧是好啲反應嘅，有啲冇咗個基因咧，其實咧對咖啡因咧係冇反應嘅，係咁即係有啲人咪話哇，我飲完咖啡冇嘅喎，我照瞓覺嘅喎，或者飲完咖啡仲好瞓啲，咁即係你有聽過人哋咁講，咁所以某程度上除咗我哋咖啡因嗰個物質係真係會令到中枢神經有某程度上嘅影響之外咧，其實我哋嘅基因咧都好有影響，
0: 所以我有時話咩提神嘅飲品咧，飲咗之後對我冇乜影響。
1: 係啊，有啲人照瞓覺，係啊，甚至乎有啲人飲完都唔醒嗰啲咧。咁所以呢個就係可能身體嗰個代謝，因為唔同嘅基因嘅影響咧，都會有佢唔同嘅幫助嘅程度啊。
0: 所以咧，如果你真係要運動比賽嘅，你又想試下嘅咧，就事前俾一段時間訓練，睇下自己得唔得先嚇。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做個總結啦，我哋總結就話其實咧，咖啡因咧已經有好多唔同嘅研究，咁啊讲紧话，其实咧都可以帮助我哋运动表现嘅一个物质啦。咁尤其是对一啲耐力嘅运动啦，甚至乎力量嘅运动同埋球类运动咧，都有明显嘅一啲效果嘅。咁当然你话系咪即系我净系对耐力或者力量或者球类运动有帮助，系咪其他嘅运动又唔可以用咧？或者可能系咪一定要用咧？咁当然都即系好个人化嘅一样嘢啦。咁另外即系上一集都讲咗咧，就话其实佢安全性好高。咁同埋另外可能已經唔再喺一個禁藥嘅 list 裏面啦，咁但係當然就算我哋話唔係禁藥嘅 list 裏面都唔好太過分啦，即係講緊話第一就係根據返我哋嘅體重去計算啦，咁另外我哋盡量每一日唔好超過400毫克嘅咖啡因，咁令到個身體唔會話咁大嘅反應啦，另外就係低劑量呢都有效嘅，即係唔需要話睇落咦聽完我講之後 Sylvia 話每公斤體重3至6毫克喎，咁唔好啦最高越好啦，咁一計就6毫克，我就唔係好建議嘅，咁真係循序漸進咁樣啦。咁另外當然效果因人而異，聽完我哋講之後咦你又話咖啡因勁嘅，點解我飲完之後唔得㗎，咁甚至乎唔得喎，我飲完之後會手震啊、冒汗啊、瞓唔到覺啊，甚至乎可能有其他嘅一啲奇怪反應啊，咁呢個就真係
0: 因人而異啦
1: 咁樣囉。咁所以呢個都係教育下大家近期因為好多人鍾意做運動啦，咁另外運動嘅season 都嚟㗎啦，其實呢九月呢開始啲天氣開始涼，咁啲人就開始訓練啊，跑翻步啊，甚至乎行翻山啊，或者可能啲小朋友翻咗學就自己做翻運動。
0: 啱啊，你呢個提醒人啱。
1: 係啊，咁所以九月呢段時間咧，啲人開始做翻運動咧，咁都可以考慮一下即係呢啲嘅運動嘅資訊嘅。
0: 好嘅，咁啊唔該曬林思維嚇，咁啊一年做咗好多集咧，增強我哋嘅體質嘅嘢啦，希望可以就因為你嘅指示啊，我哋可以有勝出嘅機會大啲咁啦。
1: 希望下年跑嘅成績會好啲
0: 啊
1: 嘛。
0: 係啊，好啦，咁啊下次咧就交翻個波俾阿雷博士啦。
1: 係啊，係啊，睇下雷博士有啲咩可以再講下，我哋有啲咩嘅訓練可以提升佢嘅運動表現嘅。
0: 好嘅，咁啊唔該曬，我哋到再下一次見你嚇。
1: 好啊，
0: 拜拜。
1: Okay.

0: 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根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声明说透过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至关重要，也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建设伊一区殖民区的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和紧迫的威胁。声明又说，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殖民区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殖民区进口商品，并且对殖民区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的制裁。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一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相关企业，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说，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营运，并将制裁的范围扩大到其他航空公司。制裁亦涉及多间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纺织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方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技术。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

0: 指董建华咧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佢高风亮节嘅精神咧，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嗱，睇翻咧，董建华在任特首期间，九七回归之后咧，同年遇上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沙士爆发。香港当年在经济、政治以至公共卫生等等方面都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董建华之后都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并且多次就本港的社会事件发表意见。今早我们会回顾董建华的一生。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我们会在港好十五五就分别探讨下深圳和香港的育儿政策，其中深圳市为婴幼儿提供政府主导价格受规范的托育服务，而本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在专访说，未来会投放较多的资源在零至到两岁婴幼儿的照顾服务，一阵会跟进。
0: 国际的话题方面，我们会关注德国的政坛，德国极右政党另类选择党日前就在东部一个地方选举是大胜，击败了长年主导议会的传统中间派政党基民盟。有分析都相信这个选举结果或者反映了他们德国东部的居民对主流政党领导的柏林政府持续存在不满。至于欧洲其他国家有没有右倾的迹象，都成为未来关注的焦点。今朝都会借住德国日前的选举结果去探讨德国政坛最新的现况，环看天下会探讨。
1: 内地社交平台近日就掀起一股跟住教科书去打卡的热潮，一学生就会拿出中英文书，将书入面的相片和眼前景色放在一起来到打卡，将书本上的地理知识就变成真实的体验。有评论就说，反映内地游客追求结合行山、摄影、露营甚至科普的深度游。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假期之后复市，三大指数收市下跌，市场关注美伊冲突同埋美加贸易紧张局势。道琼斯指数最多跌近700点，收市报52786点，跌628点，跌幅近1.2%。纳斯达克指数反复偏软，收市报26421点，跌85点，跌幅0.3%。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45点，跌幅近0.6%。大型科技股普遍向下 ，Netflix 跌近2%，苹果同埋微软跌超过1%，不过 Tesla 就升近4%。晶片股就个别发展。英特尔急升9%，高通升超过3%，两间公司同亚马逊达成协议，将会共同开发订制人工智能晶片。至于 SK 海力士升近50%，不过美光科技同埋 Nvidia 就跌近2%或以上。欧洲主要股市收市变动不大，德国 DAX 指数报26007点，升一点。法国 CAC 指数报8317点，升11点，升幅0.1%。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11点，跌10点，跌幅0.1%。美元对主要货币变动不大，日元就在7个月高位附近徘徊。在纽约美市，美元指数在98.86附近，微升0.03%。日元在亚洲交易时段一度升至152.9日元兑一美元，突破美日七月联手干预汇市期间触及的水平，在纽约美市就升超过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2，日元153.73，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国际油价上升，布兰特旗油一度逼近每桶100美元，沙特阿拉伯能源设施遇袭起火，市场忧虑影响石油供应。

0: 伦敦布兰特旗油高见每桶$99.46，创咗超过六个星期嘅高位。收市报每桶$97.92，升$0.92，升幅0.9%。纽约期油高见$94.73，创咗超过三个月高位。收市报$93.03，升$1.55，升幅近1.7%。金价向下，油价上升加剧咗通胀忧虑，推高市场对于美国联储局下个星期加息嘅预期。现货金最新系报每安士买入价系$4,352.25。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4,439，跌幅系0.8%。港股美国瑞拓证券 ADR 同本港收市比较系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至于科技股，在 ATMSJ 入面，只有阿里巴巴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1%，其余都是下跌。港股连跌两日，但是恒指全日高低点数波幅不足200点，上日收市报25317点，跌95点，跌幅近0.4%。内地8月份进口和出口延续双位数字的增长率，反映外贸保持韧性。海关总署表示，内地强大的创新能力对于外贸形成有力助推。由宋家良报道。
1: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8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5%，进口增长28.2%。上个月贸易顺差大约1191亿美元，今年头8个月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期内贸易顺差超过8055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上个月出口增长18.6%，进口增长21.7%。头8个月出口同进口按年增长14.6%同2.2%。头8个月内地出口机电产品按年增长大约2.2%，占整体出口6.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内地强大的创新能力对外贸形成有力助推。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内地今年头8个月以美元计，对美国出口按年上升6.2%，至美国进口升3.4%，累计贸易顺差超过1998亿美元。按年计算，内地八月对美国贸易顺差291亿8000万美元，创去年一月以来最大，出口增长34.4%，增速是3个月最高，至美国进口亦都加快至17.8%。内地头8个月对欧盟出口按年升15.3%，至欧盟进口升6.2%，对东盟出口升25.8%，进口升25.3%，对俄罗斯出口升30.7%，进口升26.5%。有分析指出，随住第四季出口基数升高，预计短期外贸增长放缓，市场继续关注中美同中欧经贸关系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怎样储存海量的数据是一大的难题，磁带反而成为企业和数据中心的存储选择之一，有低成本、低耗能的优势。详情由方嘉莉在财金百科道讲下。
3: 财金百科，
4: 利用磁带储存数据逐渐成为企业和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供应商的选择之一，所指的并非用于播放音乐的卡式录音带的那种磁带，而是2000年面世的 LTO 磁带，由 IBM、 Quantum Corporation 和 HPE 共同研发的开放式磁带储存技术，并组成 LTO 技术联盟。根据联盟数据，受到 AI 数据中心和储存资料需求强劲增长带动，今年首季 LTO 磁带出货容量按年急升57%，而去年出货容量即使跌9%，仍然达到历来第二高纪录，全年出货容量达到 160.3 EB， 一个 EB 相当于100万 TB 或者10亿 G。 点解磁带会成为数据中心重要一环？随住 AI 大模型参数规模升级，需要占用嘅储存空间越大。数据储存一般分为热数据储存同埋冷数据储存，视乎系咪需要经常读取同埋应用场景。经常要用到嘅就系热数据，长期存档嘅就系冷数据。随住数据规模扩大，冷数据储存就变得更为重要。当中最平同埋最划算嘅媒介就系磁带，能够低耗能储存大量数据。根据新一代技术，一盒40 TB 嘅磁带可以储存多达100 TB 数据，读写速度是每小时 3.6 TB。 另外，磁带可以离线保管，既可以阻隔网络攻击和病毒风险，当闲置保存数据的时候亦都不会消耗电量。根据研究机构 IDC 报告指出，如果将保存数据的方式由硬碟转为磁带，预料去到2030年可以累计削减碳排放大约44%，亦即是超过6亿6千万吨，相当于1亿4千万架车一年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LTO 技术联盟亦指出， HDD 硬碟的能源消耗量是磁带的70倍，如果将1/3的硬碟储存改用磁带，每年可以节省相当可观的电量，可以减低数据中心成本和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0: 这次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7: 星期三时间来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且系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 80%。
8: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9: 今日的事，
8: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我哋会留意各界嘅反应。
7: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日开始，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系会致开幕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会喺专题午宴环节演讲，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亦都系会出席专题分组论坛。
8: 税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会在论坛的政策对话环节讨论构建韧性贸易和投资框架。
7: 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在朝早举行，三名神舟23号的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都会是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
8: 审计署署长林志远会接受一个电台节目的访问。
7: 政府统计署今日会公布8月份的中小企业务状况。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啦，狗咧嘅嗅觉就好灵敏噶。印度咧一间初创企业咧就配合最新人工智能 AI 科技，训练狗只咧戴上智能头盔，靠闻咧人类嘅呼吸样本去筛查癌症。一阵会讲下。
1: 另外咧，近年内地就兴起咗咧地质科普游。家長可以帶住他們的仔女跟著教科書去旅行打卡，將書本上的地理知識變成真實的體驗。聽聽新聞天地記者張曼燕在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去旅行除了食玩买，如果还可以吸收一些新的知识，就更加有满足感了。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内地社交平台掀起一股跟着教科书去打卡的热潮，不少游客去到甘肃省张掖市的七彩丹霞景区，特登拿出高中英文书将封面的照片和眼前色彩斑斓的真实地貌放在一起，拍下一张别具意义的打卡相。新华社报道，这种奇妙的神同步反映内地的地质旅游越来越受欢迎，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走马看花，反而追求结合行山、摄影、露营甚至科普的深度游。例如在张掖平山湖大峡谷景区还推出实景剧本游，游客可以换上古装，跟住任务手册在峡谷入面边行边解谜，完全投入角色，玩到不记得自己是来旅游。另外地质探索亦成为亲子游和研学团的热门选择，小朋友可以亲手拎住地质锤，在导师带领下辨识不同的矿物质，又可以行栈道近距离观察岩壁风化的痕迹。有地质公园还提供室内观展加实地探索的模式，将大自然变成最好的实景课室。报道话，目前中国拥有51处世界地质公园，数量是全球第一。但是张掖七彩丹霞去年就接待了超过342万人次。专家话，这种沉浸式的地质游令游客变成主动的探索者，一边玩一边就可以读识亿万年的地球历史。要准确诊断出一些严重疾病，通常都要经过抽血、照 X 光或者电脑扫描等的程序。印度一间初创企业的研究团队结合狗的灵敏嗅觉和 AI 技术，训练出一班靠嗅觉去分辨癌症的探测犬。法新社报道，目前这间初创企业共训练15只负责应用于新技术的狗，其中大多数是米格鲁犬，亦有部分是马利诺犬和牧羊犬的混血犬，都是透过领养或者合法繁殖引进。研究人员会为狗只穿戴特制 3D 列印头盔和布满感测器的背带，当狗仔发挥嗅觉去到工作时， AI 就会收集和分析它们的脑电波、呼吸节奏和肢体语言，将对特定气味的反应转化成医疗数据。报道话，整个测试方法好简单，病人只需要对住一个棉质口罩呼吸10分钟，然后将口罩密封送到实验室俾狗只去闻就可以。接受检测嘅病人期间唔会直接同狗只接触。最近一项针对卡纳塔卡邦六间医院超过1500人进行的研究发现，这班狗只对七种常见癌症的检测准确率高达90%以上。研发团队希望最快明年可以将技术推出市场，用作癌症初期的筛查工具。至于动物权益方面，团队强调非常注重狗只的工作和生活平衡，每只狗每日只会工作30分钟至45分钟，而且每次闻中目标，自动喂食器就会弹出零食作为奖励。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9%。
4: 报章摘要：
0: 先提升到日报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昨晚安详辞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说，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曾经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23年全国政协换届之后，董建华亦都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往后几年都深居简出休养，今年连续六年缺席七一回归升旗礼和酒会。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10点几是在跑马地养和医院安详辞世，享年89岁。前特首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沉痛哀悼，指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和政府，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愿其安息。董建华自2021年7月4号最后现身之后，有报道指他健康状况转差，曾经在同年9月在玛丽医院接受心脏手术，其后长时间在家休养。今年是香港回归29周年，董建华同样未有出席特区政府升旗礼和酒会。当时他的办公室透过公关说，董建华在家休养，没有出席有关的活动。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会在今日举行，向港澳学生作专题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并展开天地互动对话。本港多所中小学和大专院校已经组织师生观看直播，而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更加会作为直播主场馆。学生昨日特别向黎嘉莹撰写家书，以她为榜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联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课堂预计在上午9:50开始，历时大约个半钟。神舟23号乘组将会在天宫空间站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学生可以透过直播实时观看，内容涵盖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和学生提问等的环节。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下个星期三公布。星岛日报是获悉，为了配合国家15规划提出要建设航天强国，新一份施政报告是会公布创新科技署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征集，重点支持和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涵盖卫星技术、太空探测仪器等等，推动香港航天科技应用研发是发力。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日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继去年荣登榜首之后，今年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创新集群排名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的创新能力和支持创新科技的资金生态，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发言人说，加速创科发展是今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政府一直致力完善创科生态圈，并深化香港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协作，同时优化本地创科发展格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为国家科技强国建设作出贡献。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未能如期展开临床服务。事隔近一个月，发展局局长凌汉浩昨日是第一次回应事件。对于有报道指 lift 槽是歪斜，他承认 lift 槽墙壁结构的尺寸是有些偏差，以致安装升降机的时候虚位不够，令到升降机运行是不太畅顺，但是没有交代何谓偏差。凌汉浩强调，有关公务部门对升降机出现的问题已经在掌握之中，而且有解决的方法，陆续解决欠妥之处。 而当局必定会要求承建商同分判商支付執收所有费用，唔会导致到公帑喺呢个项目增加。而且呢，因事係涉施工欠妥，公務部門會按合約保留索償嘅權利。明報報導。
0: 時間接近七點，睇下天氣預測。今日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9%。先聽一節交通消息。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西營盤威利麻家是有爆水管的，就是介乎甘露道西至到德輔道西之間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另外上水馬會道是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的，就是馬會道去文錦道方向，跟住北區運動場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同時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是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的，就是跟住屯興路來回方向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由林汉山回顾董建华的一生。
2: 董建华1937年出生于上海，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十岁的时候跟随家人移居香港读书，之后留学英国和旅居美国，其后回香港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行政局议员等。1997年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3: 本人董建华今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2: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协助港人置业。不过遇上97年亚洲金融风暴，科网股泡沫爆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个案涌现，呢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4: 由于97年同埋98年嘅经济发生咗重大嘅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0000个单位嘅呢个目标呢已经唔存在嘅。
2: 2002年，董建华在无竞争之下自动连任第二届行政长官，同年推行高官问责制。03年沙士爆发，经济走入低谷，失业率攀升至 8.7% 的历史高位。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同期政府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触发50万人上街。第二个任期未满，董建华在05年3月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4: 由于长期的操劳，我已经明显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岁月呢不饶人，如果我企得太耐呢，我是不得的。
2: 董建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晋升国家领导人之列，并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成为中美之间的桥梁。他亦都设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并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包括批评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认为是美国在背后煽动。
5: 这次政治的风暴提升之快速，规模之庞大，组织看上来好像很松散的，但实在呢是精密。
2: 国庆70周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2001年他在北京列席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曾经跌倒，他之后深居简出，甚少出席公开场合。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正式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对董建华离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和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其他消息，俄美总统通电话，俄罗斯方面表示，总统普京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强调俄罗斯并冇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俄方又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之内在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许敬轩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通电话。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今次通话持续一个钟，在积极的气氛中进行。 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会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霍夫又说，这次通话的焦点在于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確表達盡早結束俄烏戰事的願望，認為戰事結束有望為全面恢復美俄關係創造廣闊前景，對兩國經貿關係產生積極影響，並且為美俄帶來巨大益處。而特朗普有意在自己總統任期之內推動烏克蘭問題獲得解決，取得突破。烏沙霍夫又說，普京在通話中客观分析俄方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及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强调俄罗斯并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欧洲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和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霍夫说，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人员，也都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候及时通话。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涉及36个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亦涉及多间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纺织公司、外国中介和转运网络。另外，伊朗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美军一艘采用了较先进水底技术的无人潜航器，美方就说故障的是一款较旧型号的无人装备，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者雷达设施。罗宇光报道。
7: 美国财政部宣布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形容是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被制裁对象共有36个，伊朗航空业重点被针对，27间伊朗航空公司和多间其他公司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以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早于2021年已经制裁伊朗马汉航空，最新制裁措施意味着伊朗所有航空公司都受到美方制裁。美国财政部说，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马汉航空的营运，并扩大制裁范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亦将位于土耳其、马来西亚、哈萨克的四间从事货运服务和销售代理的企业列入制裁名单。美方指这四间企业为马汉航空营运和采购提供便利。同时，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三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飞越伊朗领空的航班等。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通过一次复杂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当地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无人潜航器。根据革命卫队公布的信息，该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可用于执行水底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路透社就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一架无人装备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期间发生故障。官员指故障的是一款较旧型号的无人装备，上面并未搭载任何涉及机密的声纳或者雷达设备。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786点，跌6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1, 日元 153.7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3,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82美元，卖出4353.88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一股东北季候风 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的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8: 动感天地。
7: 英超曼城在欧联作客2-0击败波图，前锋夏兰特包办两个入波，他先在47分钟头槌建功，到补时1分钟射入今场第二球。另一支英超球队亚士东维拉3-2击败布鲁日，麦坚在11分钟替维拉先开纪录，主队由维利神在19分钟攀平。维拉之后靠布安迪亚和尼高拉积逊的入波再次领先3-1，布鲁日61分钟由迪索迪射入12码追成2-3，可惜为时已晚。皇家马德里主场2-1击败国际米兰，昔日带领过国米的摩连奴如今重执皇马教鞭，靠麦巴比和费达力高华维迪的入波领先2-0完半场。亚古斯图在下半场帮国米破蛋，但皇马保持赢2-1的胜局到完场。其他赛果，有球员被逐的里尔2-3不敌贝迪斯，多蒙特同样比数击败维拉利尔 ，AEK 雅典一球小胜连斯体育会。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善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國際消息。咁日前喺德國啊嘅一個地方選舉咧，引起國際關注噶。德國極右政黨另類選擇黨日前就喺東部啊嘅一個州議會咧嘅選舉咧係大勝，擊敗長年主導議會嘅傳統中間派政黨基民盟。作為基民盟嘅全國主席嘅德國啊總理默茨咧，係承認喺呢次選舉咧遭受到挫敗。佢強調咧，國家係需要進行根本改革。
1: 有分析就相信德国右翼政治力量进一步在东部抬头，或者就是反映了东部居民对由主流政党领导的柏林政府持续存在不满。分析也都关注到今次选举结果会不会影响全国以至其他欧盟国家的政治风向。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近日德国举行的地方议会选举是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最终选举结果由成立只有13年的极右政党另类选择党以得票近44%赢出，并且抛离得票只有大约17%的基民盟，打破议会24年来一直由基民盟主导的格局。上届两大政党由平分秋色，今届另类选择党却成功晋身第一大党，议会83个议席拿下当中的39个，距离控制议会只差3席。另类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形容这次选举结果是向整个德国发出强烈信号。另类选择党一直高举保守立场，核心政纲包括反移民，要求强化遣返政策，亦都提出要重新塑造学校教育，改革多项现有体制，削减部分民主与文化项目资助，改变公共广播体系等等。自他们成立以来，过去一直有意见质疑一系列政见过度激进，甚至可能违反德国宪法。最新的地方选举结果就反映认同他们立场的选民越来越多。位于德国东部的萨安州经济规模不算大，人口大约210万，近年被指不断出现人口外流情况，原本极需要补充外来人口包括移民等以维持劳动力，但反移民议题反而在今次选举更加得到选民支持。有专家就相信或者同区内的人口结构有密切关联，同德国统一前后存在渊源。萨安州在统一之前位处东德一边，相比现时原本属西德的一边，持续较少接触外来人口和文化。即使到近年，资料亦都显示德国东部来自外地出生的人口维持不足10%，远低过去西部的20%多。而东部居民除了普遍存在不愿意接受外来文化的复杂情绪，亦都持续不满收入长期偏低，不排除有意借今次选举用选票再一次对柏林政府表达抗议声音。有分析亦都指出，这次地方选举结果间接反映紧柏林围墙即使倒下30多年，东部和西部选民之间的一道无形界线至今依然若隐若现。地方民意进一步变动，德国整个政坛亦都无法不正视。先睇地方层面，萨安州嘅主流政党过去一直有所谓防火墙嘅讲法，拒绝同另类选择党合作。不过现时形势逆转，另类选择党即使未过半数，防火墙能唔能够保得住已经好难讲。分析相信各政党之间联合组阁执政嘅过程，难免涉及一番复杂嘅博弈。根据德国联邦制度，州政府直接掌管区内警察、教育、文化等重要事务。有意见亦都忧虑，另类选择党未来一旦取得地方执政地位，其他州会否愿意合作，包括共享安全情报，值得关注。至于在首都柏林的联邦政府，亦都承认这次地方选举结果对他们是当头棒喝。作为基民盟全国主席的总理默茨日前开腔回应， 话对选举结果深感震惊，表明国家需要进行根本改革，强调他已经为迎接这项挑战做准备。外界亦都持续关注德国右翼民意力量会否影响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明年选举的选情。亦有分析估计，现时领导层主要是中间偏右的欧盟亦同样警惕，由于部分成员国之间在移民政策上持续出现摩擦，未来极右政治力量一旦扩大，对欧盟内部团结甚至一旦向保守主义倾斜，如何影响到全球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肯定需要持续注视。
2: 时间嚟到朝早7:18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咧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咧会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9%。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4，路边监测站都是3-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今日上午和今日下午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0: 內地的出生率就持續都下跌，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優化鼓勵生育措施，加快建設普惠託育服務體系。其中在深圳市就正加速建設15分鐘普惠託育圈，為嬰幼兒就提供政府主導、價格受規範的託育服務。有托育机构就认为政府支持力度加码，正计划扩大规模。
1: 亦都可以睇翻香港啊，同样系面对住小子化嘅现象。有社福机构发展企业咧系附设幼儿学校，未来几年都会同商界探讨唔同嘅合作模式。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会集团联合制作嘅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话未来咧系会投放比较多的资源在零至到两岁的婴幼儿照顾服务。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2: 讲好十五五，
3: 一家三口住在深圳的 Vicky 每日早上会带两岁几的仔仔去到托育园，之后再去上班。Vicky 曾经俾个仔入过其他托育院，但距离远，费用高。直至半年前开始安排个仔去到呢间距离屋企十几分钟车程嘅普惠托育设施，节省咗唔少时间成本。
4: 以前的话托育比较少的时候就很远，可能七八公里才有一个，不方便去一趟，连带着下楼坐车就得是半个小时，我可能来回就要耽误一个小时，对于我的工作来说很耽误我的时间。但是这个的话我们就十几分钟就可以到了，在费用上面比之前的那个机构要便宜了将近一半甚至更多，它节约了我的费用和时间吧，我会觉得更加轻松，可能就会考虑再要一个宝宝这样的一个情况。
3: 深圳市正打造15分钟普惠托育服务圈，每个街道至少有一间由政府主导、价格受规范并有质素保障的托育设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以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列为其中一章，提出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创立托育品牌十年的房洪林表示，集团正计划扩大规模，同企业商讨提供托育服务，减轻双职家长同外来务工的负担。
5: 近2000平的一个场地，打造这样的一个大的托育园，我们还在我们的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有设一个托育点，15分钟入园是没有问题的。政府呢免费提供我们的场地、建设补贴、运营补贴以及我的托育的质量评估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降低我们托育机构的运营的一个成本。目前也有很多企业跟我们在对接，打算在他们企业的周边为企业制定托育机构。
3: 上年人口连续四年下降，上年的出生率为千分之5.63，跌至1949年有纪录以来新低。除了优化托育措施，国家近年推出育儿补贴、扩大生育保险等的措施，不过生育率没有明显改善。研究人口问题的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瑞章分析说，生育养育成本上升，职场竞争剧烈，是令到内地家庭对生 BB 却步的重要因素。
6: 现在经济社会环境大家的观念变化带来的一个长期的趋势，生育养育成本的上升，包括现在职场竞争卷，导致大家没有这样的精力，没有这样的资源投入到小孩的生育养育过程之中，包括女性经济地位的上升，生育的和养育的机会成本就大幅度的上升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跟以前的这个高生育率的时代告别了。
3: 冯瑞章认为这个现象短期内难以逆转，鼓励生育的政策不应该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
6: 不是因为你这个是二胎、三胎、四胎我们就有更多的支持，而是每一胎的小孩都能够同样的得到支持，让大家能够放心的生，就不希望说有什么政策好像能够立竿见影，几年之后我们的生育率就马上全面提升了，我们又有一大堆孩子了。所以我觉得在提高生育率方面，我们也要避免这个用力过猛，还是要尊重个人和家庭的这个生育婚姻方面的 他们的一个自我选择权，这样的一个趋势它可能不是短期就能够逆转的，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我们要学会跟这样一个趋势去共存，还要把重点放到人的质量上面来。
3: 同样面对少子化现象的香港，出生率持续处于低位。政府统计处最新数据显示，上年年中至今年中，出生人数为29,700人，按年下跌1.5%。特区政府为了鼓励生育，近年推出新生婴儿奖励金，又加码税务扣减。下星期出炉的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就提及，要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和课后托管服务。有非政府机构早在30多年前就同银行合作，开办企业附设幼儿学校，照顾2至6岁的员工子女，服务时间会比其他幼儿学校长。在汇丰银行做了15年的谭建熙，两个仔都在这间学校读书，即使间中要加班，但学校就在公司楼下，成为了双职家长继续拼搏的定心丸。
7: 我睇翻我个区啦，附近的幼稚园，我送完小朋友之后，咁我仲要再花时间，可能搭车先翻到嚟公司，咁嗰度都可能需要半个钟咯。工作性质啦，咁我可能好多比较繁重嘅地方都系喺办公时间之后先至会发生嘅。咁我可能就要同翻学校讲，咁可能小朋友要留耐啲，因为有老师啦或者其他职员可以陪住佢，等我可以安心解决咗我工作上嘅问题之后咧，咁我就可以接翻佢走咯，大大咁帮到我手去减轻我工作嘅压力。
3: 负责营运的香港基督教服务处进一步扩展服务，分别同联合医务协会以及机管局合作，至今已经开办合共4间企业附设幼儿学校或者幼儿园。总干事翟东青话：近年0至3岁婴幼儿的照顾需求明显增长，未来几年将会加强推展，同商界探讨不同的合作模式。
8: 有阵时都有啲企业会联络我哋嘅，但事实上咧，揾啱嘅土地又好，有足够嘅资源又好，各种天时地利人和都夹到嘅情况，又唔系间间都得。会唔会考虑多过1间嘅中小企或者公司，可能联合埋一齐，就揾一个机构去提供呢啲托儿托婴嘅服务咧？这个都系可以嘅一个合作模式，大家互相可以摊分个成本。个形式系咪一定净系做一个嘅幼儿中心或者幼儿学校咧？会唔会有啲企业咧？可能譬如话做一啲工作坊俾啲小朋友短期去托住佢。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港好1555专访，指企业附设幼儿学校有成功嘅例子，但亦都有限制，强调要以多元方式支援。
9: 譬如如果你讲系正规嘅攞正牌嘅幼儿中心或者幼儿园嘅话咧，法例要求好严谨啊，咁就唔系一般嘅企业咧，佢可以负担得到。我觉得可以多元啲谂嘅。譬如企業，尤其是對於啲大少少嘅細路咧，如果哋某啲時候容許員工可以帶佢翻工嘅話，係好多員工都希望見得到嘅。
3: 全港目前有21所由社署資助、非政府機構營運嘅獨立幼兒中心，為3歲或以下嬰幼兒提供超過1500個日間照顧服務名額。政府正持續加碼，目標2029年底前將名額增加接近1倍。孙玉涵话：嚟紧会投放更多资源喺0至2岁婴幼儿照顾服务。
9: 我哋尽可能咧将中心嘅资源咧就倾斜喺0至2岁，最大嘅需求咧就喺0至2岁嘅。3岁以后咧就选择多啲啦，细路仔又大啲啊嘛。咁所以我哋而家已经做咗个政策嘅倾斜噶啦。总之新嘅独立嘅幼儿中心，如果可行嘅话咧，我哋尽可能将佢针对做0至2岁，嗰个人手配置系会跟翻我哋而家嘅标准安排噶嘛。坊间就咁揾一间转型成为呢个独立幼儿中心咧，系唔容易嘅。无论系防火啦、法例嘅要求咧，唔系容易可以配合晒。咁所以我哋希望用呢几个方式咧，喺未来嘅3-4年间咧，喺尤其是托幼方面咧，系有一个明显嘅增长同埋优化咯。
3: 至于系咪要效法深圳建设15分钟普惠托育圈，孙玉涵就认为香港嘅情况唔同。
9: 香港本身嘅城市就系非常之4通8达，好方便嘅。反而我会觉得咧，我哋可能更加要着重于多元可选择嘅托幼选择。佢个选择可能系我想近啲我工作地点噶嘛，咁佢个15分钟可能就系近湾仔啊，近九龙湾噶嘛。 咁但係如果你個十五分鐘近佢屋企，可能係近屯門、近呢個元朗噶嘛，最好嘅方法咧就應該係遍地開花嘅，喺我哋能力所及嘅範圍之內咧，提供唔同嘅託幼選擇俾有需要嘅家庭。
3: 政府正加速發展北部都會區，有機會成為本港人口增長新引擎。孫玉涵認為，可以預早同進駐嘅企業商討，為員工子女提供託育服務，完善家庭友善政策。
1: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半，听新闻之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咁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和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作用。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和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以及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之内在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的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小时，在积极气氛当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会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天气方面，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呢有交通意外，目前呢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係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唐人新村呢有交通意外，目前係一大车多。咁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就去到八乡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窝大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每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圣

0: 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黄贝文。
3: 早晨，咁多位。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佢嘅高风亮节嘅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
2: 董建华喺上海出生，系船王董浩云嘅长子。80年代开始踏足政坛。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出任香港嘅首任行政长官。
3: 回顾董建华在任期间，香港喺经济、政治以至公共卫生等等多方面都经历前所未有嘅冲击，包括1997年金融风暴、2003年沙士爆发。
2: 董建华喺2005年以身体健康理由请辞，未有完成第二个任期。佢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并多次就本港的社会事件发表意见。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回顾董建华的一生。
4: 董建华1937年出生于上海，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10岁的时候跟随家人移居香港读书，之后留学英国和旅居美国。父亲去世之后，董建华回香港打理航运集团东方海外的家族生意。1980年代起，董建华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获委任为行政局议员，开始为人认识。1996年年尾，董建华以320票，即系80%支持之下，击败另外两名对手，当选香港首任行政长官。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宣誓就职。
5: 本人董建华经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4: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推动中学母语教育等。他首份施政报告亦都提出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协助港人置业。不过呢项政策遇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在科网股泡沫爆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个案涌现的背景之下，最终呢项房屋措施未有落实。到2000年，他说85000政策已经不存在。
6: 由于1997年和1998年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1998年的施政报告当中，我们相应调整了房屋供应的措施，故此每年兴建85000个单位的这个目标呢已经不存在了。
4: 2002年，董建华在没有竞争之下连任，同年推行高官问责制，司局长改为政治任命，不再由公务员担任。除了经济困局，接踵而来的棘手问题，还有公共卫生危机。2003年3月，沙士疫症大爆发，299人死亡，经济走入低谷，失业率攀升至8.7%的历史高位。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为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同期，政府亦都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在政治、经济、民生问题夹击之下，民怨上升，触发50万人上街。第二个任期未满，董建华在2005年3月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5: 由于长期的操劳，我已经明显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以香港的利益为重，我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辞职的报告。岁月呢不饶人，我健康更加因为长期的每一日的16至18小时的工作是受了影响的，抵抗力弱了，毛病多了。事实上我知道如果继续做特首我是做不到的，长期的操劳会影响我工作的效率，亦会影响思路，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力，如果我站得太久我是不得的。
4: 中央在两日后增补董建华

0: 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晋身国家领导人之列。凭住早年在美国的工作经验和丰富的政商人脉，董建华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成为世界两个大国之间的桥梁。除了国际事务，董建华亦都不时就本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2014年的社会运动，他批评占中损害本港经济、民生和法治，公民提名亦都违反基本法。
1: 占中严重影响了市民的生活和生计，导致经济下滑，社会撕裂，治安受到冲击，无可避免影响了我们和内地的关系。
2: 谁不想有个更加民主的社会呢？但是违反基本法、违反人大常委会的决议的公民提名是做不到的。即使没有公民提名，我们一样可以有民主的。
0: 他亦都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支持的时候重提他成日讲的这句说话。
2: 我时常把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这句说话挂在后面。这是关乎香港福祉的基础，我们是国家的一部分，与国家血脉相连。如果能够继续把握好这个历史的契机，将会为香港经济的发展不断不断地注入新的动力。
0: 2019年，董建华批评反修例运动是美国在背后煽动，并赞扬香港警队纪律严明。
3: 这次政治的风暴提升之快速，规模之庞大，组织看上去好像很松散的，但实在呢是精密，种种迹象可以看到呢可以指向台湾和美国的。他们利用香港和内地的制度的差异，煽动港人的恐共情绪，警队纪律严明，现在正受极大的压力和挑战。我们相信政府绝对不会坐视无法无天的行为，警方有能力缉控。
0: 同年的国庆70周年前夕，董建华在北京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赞扬他为香港回归作出重大贡献。
4: 董建华，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做出重大贡献。
0: 不过董建华未有现身北京的国庆大典，他其后透过发言人说是入院治疗。到2021年3月，董建华在北京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后离开座位的时候跌亲，要由几个人扶起，他其后透过发言人说并没有大碍。同年9月，董建华在玛丽医院完成手术，在家休养，之后深居简出，甚少出席公开场合。2023年3月全国两会，随着人大政协换届，董建华亦都正式从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退落嚟。
5: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对前行政长官董建华辞世表示悲痛。他说同董建华认识多年，特别是香港回归的时候一起工作，形容董建华对香港尽心尽力，为香港作出贡献。
6: 董先生呢，这两年呢都一路呢就是身体不好，就没有出来。但是昨晚呢，我们就突然间收到他安详辞世。咁我哋就都好悲痛啦，因为我哋同阿董先生咧，一直喺即系香港回归嘅嗰段嘅时候，咁我哋一齐工作，咁喺阿董生带领底下，咁香港能够咧就平稳过渡然后咧建设特区，佢真系尽心尽力，做咗好大嘅贡献，所以我哋对于佢嘅离世咧，是深表哀悼。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希望今天继续秉承他过一路做事的作风和他的意愿，我们继续去为香港特别是未来五年规划方面要怎样落实好，做好工作。

0: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我哋都会继续留意住各界嘅反应。时间嚟到接近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气温咧会稍为下降。到咗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系有几阵嘅骤雨。天文台都话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系属于甚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6%。
1: 报章摘要，
2: 今日多份报章都将董建华离世嘅消息放喺头版。信报：首任特首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明报：首任特首董建华逝世，享年89。星岛：前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东方日报：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经济日报：董建华安详辞世，享年89岁。
0: 南华早报嘅头版就系中国八月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有力助推。大公报嘅头条就系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世界第一。文汇报嘅头版标题系跟着港产航天员叩问苍穹，共商复兴业同族星海梦。商报嘅头条就系港股 IPO 前八个月吸金超过3400亿，超过旧年。
2: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日安详辞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话，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是香港已故航运业巨头董浩云的长子，1937年在上海出生，12岁的时候随家人来香港生活。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曾经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23年全国政协换届之后，董建华亦都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往后几年都深居简出休养。今年是连续6年缺席七一回归升旗礼和酒会。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董建华是在昨晚10点几在跑马地养和医院安详辞世，享年89岁。报道引述前特首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沉痛哀悼，指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和政府得到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愿他安息。董建华自2021年7月4号最后现身之后，有报道指他的健康状况转差，曾经在同年的9月在玛丽医院接受心脏手术，其后长时间在屋企休养。今年是香港回归29周年，董建华同样是未有出席特区政府升旗礼和酒会。当时他的办公室透过公关说董建华在屋企休养，没有出席有关的活动。信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会在今日举行，向港澳学生作专题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并展开天地互动对话。本港多所中小学和大专院校已经组织师生观看直播，而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会作为直播的主场馆。学生昨日特别向黎嘉莹撰写家书。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联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课堂预计在上午9:50开始，历时大约个半钟。神舟23号乘组将会在天宫空间站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学生可以透过直播实时观看，内容涵盖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和学生提问等的环节。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下个星期三公布。星岛日报是获悉，为了配合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建设航天强国。新一份施政报告是会公布创新科技署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征集，重点支持和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涵盖卫星技术、太空探测仪器等等，推动香港航天科技应用研发能力。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说，若果政府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征集，必定欢迎和支持。话现时国家有众多的航天项目，双方合作基础出人亦都是要出资金，措施都有助大学参与航天科研项目。他提到目前不少合作属于一次性的研究，期望将来有更多长期的项目，好像是太空望远镜，这个亦都是有利人才培育。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日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继去年荣登榜首之后，今年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创新集群排名，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的创新能力和支持创新科技的资金生态，对此表示热烈欢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说，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是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石，彰显了研究、企业、人才和投资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性。这些集群在各地区的分布，反映出各个经济体将创新转化为经济和社会影响的能力日益增强。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未能够如期展开临床服务。事隔近一个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昨日第一次回应事件。对于有报道指粒槽歪斜，他承认粒槽墙壁的结构尺寸是有些偏差，以致安装升降机的时候虚位不够，令到升降机运行不太畅顺，但没有交代何谓偏差。凌汉豪强调，有关公务部门对升降机出现的问题已经在掌握之中，而且有解决的方法，陆续解决是欠妥当的地方，而当局必定会要求承建商和分判商支付执修的所有费用，不会导致到公帑在这个项目增加，而且因为事件涉及施工欠妥，公务部门是会按合约保留责偿的权利。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考评局昨日公布出年文凭试的报考安排，透露正探讨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在现在四所内地预考学校之外，让广东省教育厅认可的另外八所港澳子弟学校按程序纳入预考学校。有关学校若果获批，可以保送合资格港澳籍中六正读生以学校考生的身份应考文凭试。考评局强调，港澳子弟学校的学生本身是港澳籍人士，不论是学校考生定是自修生，都会获安排应考，所以安排不属额外增加考生，亦都不会增加本港学生入读本地资助大学的学额竞争。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第三批由国家推送的香港特区青年公务人员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昨日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举行。今年获外交部推荐参与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方案的人数增加至16人，是历届之冠。他们来自12个决策局同部门以及是廉政公署，合共13个职系，将会以中国人员的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肯尼亚内罗毕的办事处是任职，今个月开始陆续启程，一般为期两年。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行政长官李家超、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出席仪式并且致辞。李家超说，今次参与的人数是历届最多，期望第三批人员发挥好桥梁纽带的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崔建春就指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黎卓卿今年5月率團去新加坡交流期間，以粗言鬧當地的保安，校董會其後解雇他。李卓卿日前向勞資審裁處入禀說，校方在沒有正當理由之下解雇他，追討校方超過90萬遣散費等的款項。案件昨日作簡易提訊，校方認為李卓卿在交流團裏面的行為，身為校長很難服務學校。主任裁判官指出，本案关键在于申索人的不当行为是否严重得足以即时解雇，校方拒绝和解，案件将会在12月1号正式审讯。根据申索书，李卓卿的每月工资是137,000元，说校方在没有给予充分的通知期或者待通知金的情况下终止雇佣合约，并认为自己因为裁员而且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之下遭到解雇。一个是明报的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策划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2025结果昨日出炉。受教育局委托负责香港区测试的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昨日举行发布会，公布香港中学生在不同方面的能力表现。其中是今届是新增的创新领域。在数码世界中学习，港生是以545分排全球第六，说明香港在有关方面是全球表现最佳的教育体系之一。尽管香港学生在数学、科学和母语阅读三个领域的得分是比上届回落，但是整体表现仍然是持续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文汇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社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是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石，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登顶，彰显了研究、企业、人才和投资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性。香港应该进一步加强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加速形成香港研发、湾区制造、全球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 lift 只是有4部可以运作，当局证实 lift 槽结构严重偏差，面对咁严峻的系统性危机，只是靠承建商追讨赔偿或者部门内部自我检视并不足够，要重建公众信心需要从多个层面同时入手，首先严惩违规承建商和分判商，其次科技赋能监管堵塞人为造假的漏洞，第三是认真启动部门首长责任制。经济日报社评。
2: 东方日报社评：玛丽医院新大楼原定去年11月陆续投入运作，结果因为升降机的问题延误至今，受害的是广大病人。机电署去年已经发出升降机准用证，整个工程由建筑署负责，更加是责无旁贷。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工程检测和监管制度形同虚设，根本无法有效把关。这个是东方日报的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同样讲到话，被罚暂停投标资格一年的承建商竟然亦都参加了玛丽医院新大楼的工程，公共工程的招标评审、施工监察和最终验收理应是层层把关，却是看到不断甩碌，自然想问为什么。评论说，玛丽医院临床大楼绝对不是香港最后一项工程，怎样吸取教训避免同类项目沦为新的风险来源，都是当局无可推卸的责任。星岛日报社论。
2: 明报社评：每三年评估一次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 PISA 出炉，虽然说 PISA 只是评估学生表现其中一个参考指标，全球学生评分持续下滑，亦都是近几届所反映的大趋势。今届新增数码世界学习评估，香港学生在计算解难力方面有不错的成绩，不过根据全球分析，学生应用 AI 工具目标要清晰，亦都不能够过度，本港推动 AI 教育需要引以为鉴。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讲到，受到地缘政治影响，香港特区政府和民间企业越来越重视东南亚新兴市场，香港已经成为印尼第二大的外商投资来源地， 港商投资印尼都必须清楚掌握翻咧当地嘅风土人情同政经脉搏，知所进退。香港驻雅加达经贸办责任重大，应该为初嚟嘅港商咧提供系辨明路向嘅指引。信报社评。
2: 时间接近八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风。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的办公室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19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星期二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日几之前就发生故障，潜航器未有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者是机密设备。美国传媒引述霍金斯在声明中说，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的海域进行侦查，支援美军行动，而潜航器是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亦都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候说，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搜获是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指示政府部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说，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占美国便宜，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就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批评这个不是对等互惠，这个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之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法国雷诺亚博物馆四幅画被盗窃的案件，目前有两幅在博物馆的花园被找到。博物馆位于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6点之前无奈。法国传媒引述警方消息说，作案时间不到5分钟，疑犯先用工具割断栏杆，然后打烂玻璃进入博物馆。两个贼人一共偷走4幅画作，